身体才有力气。现在生活节奏快，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爱吃生冷辛辣，外卖重油重盐，这些习惯都在一点点伤脾胃，慢慢就会出现消化不良、胃胀、嗳气、反酸、大便不成形等问题。脾胃不好，吃再多补品也吸收不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两个经典养胃健脾穴，男女老少都适用，日常养护超实用。第一个，足三里，这是养生第一大穴，位置在膝盖外侧下方，四指并拢往下，骨头边缘的凹陷处按下去有明显酸胀感，它能强健脾胃，促进消化，提升气血，长期按揉，整个人的体质都会变好。第二个，中脘穴，在我们腹部肚脐正上方四指的位置，是胃的指挥部，专门调理胃胀、胃痛、不消化。操作建议，饭后半小时再按，不要刚吃饱就按，用指腹以顺时针方向轻轻按揉，每个穴位1到2分钟，力度温和舒服为主，坚持下去，肠胃蠕动变好了，吃嘛嘛香，消化顺畅，肚子也不胀了。最后给大家分享两个日常保健万能穴，相当于给身体装上防御系统，增强抵抗力。尤其是换季容易感冒、体质偏弱、手脚冰凉、经常疲劳的朋友，这两个穴一定要常按。第一个，合谷穴，就是我们常说的虎口位置，五指并拢，虎口最高处就是合谷穴，它号称面口合谷收，不仅能缓解头痛、牙痛、咽喉不适，还能疏通全身气血，提升免疫力，平时没事就捏一捏，简单方便。第二个，三阴交穴，在脚踝内侧，从内脚踝尖往上量四指骨头后缘的位置，这个穴位被称为妇科三阴交，但其实男女都能用，能调和气血，温暖手脚，固本强身，长期按揉能改善体质虚弱、手脚冰凉，让身体更有抵抗力。这两个穴位每天各按2到3分钟，坚持下来，你会发现自己没那么容易累，没那么容易感冒，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为了方便大家快速记忆，随时能用，我把今天讲的所有穴位编成了一句超级好记的养生口诀，现在大家可以拿出手机记一记，屏幕上也会同步展示。失眠找耳后，肩颈按肩头，肠胃按膝下，免疫握虎口，一共16个字，覆盖睡眠、肩颈、肠胃、免疫4大问题，简单好记，随时随地对照着做，健康随身带。节目最后有几句重要的健康提醒，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第一，穴位按揉是日常养生保健方法，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和专业医疗，如果有明确疾病、严重不适，一定要先去看医生，遵医嘱治疗。第二，按揉时力度以温和酸胀为度，不要用力过猛、盲目重按，避免伤到肌肉和骨骼。第三，这些人群不建议自行按揉，孕期女性、急性病症发作期、皮肤破损、骨折扭伤以及有其他特殊身体情况的朋友，我们始终倡导科学养生，理性调理，不盲目，不跟风，用安全、简单、实用的方法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咱们健康加油站一直致力于给大家带来科学、轻松、好用、接地气的健康小知识，不搞复杂理论，只教大家能立刻用、长期受益的方法。关注健康，从日常小事做起，科学养生。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素宝，很多人会想到了上海名店，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如果你到了豫园当地区的话呢，也会发现松月楼的素宝是非常好吃，它也是劲素食品。包括很多人说江南第一素宝，哎，可能想到的也是松月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是松月楼的素菜包的组合，有我们的素包，有我们的豆沙包，还有。

0: 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了。说这套组合你可以单独来买，也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买。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你好。
1: 啊，燕华老师好。啊，东方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0: 知道我们又来到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是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一些好的包，
1: 哎，对
0: 不对？但是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劲富包，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松月楼了。
1: 是的，
0: 松月楼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如果您到豫园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也是排队排的蛮长的。包括很多上海的太太们，包括是叔们，要吃到中华老字号的啊，我们整个那个松月楼的包子的话，今天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回去给您看看吧。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组合，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呢，六包，无论是我们的素菜包也好，劲素包啊，素菜包、豆沙包或者是烧麦，每包当中是六只带回家，
1: 对，
0: 价格是149块钱啊，六盒啊，等于说六盒带回家149。那如果您说了，对，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全部的口味全部囊括在其中，它会有四袋我们的劲素包，4袋豆沙包，还有2包我们的这个菌菇松子菌菇烧麦带回去，总共是10整包带回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问一下朱总，如果我自己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价格多少钱？
1: 大家看一看，辣海门店里向啊，搿素菜包、陈皮豆沙包、烧麦，才4.55块一只。
0: 啊，就单独。
1: 鸭子也是6只，要7块。
0: 是的，等于说是满满当当10整盒的话，算在一起
1: 270块，
0: 27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149块钱。那为什么说他们家这个素菜包好吃，那么出名？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样，给您看看啊，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原材料当中啊，第一点用到的全部都是素油，包括它的提香是用的麻油。他们素菜包当中有啊，就当季新鲜的小青菜，
1: 对吧？西菜哦，
0: 小的新鲜的这个青菜，然后呢是豆干，所以当中它是既有啊面食当中的主食，然后呢也会有我们整个的豆干，还有香菇，它香菇是自然而然来进行提鲜的。
1: 对呀。
0: 那么说到红豆沙的起沙，这个啊叫豆沙包，它有我们的红小豆，
1: 只有红小豆，
0: 还有我们整个陈皮，
1: 是陈皮，
0: 对吧？
1: 对呀，
0: 又香又糯又好吃，起沙感也很好。他们家烧麦非常好的糯米，有香菇，有松子，所以他们家每套组合啊，在我们现场直播当中，又香又好吃。先开一个吧，对吧？大家说到这个松月楼的包子，首先想到就是素菜包。这个素菜包倒回去啊，看看个头，每个都差不多的，挺好的，对吧？你看它那个面哦，发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劲道，然后呢很蓬松，拿开之后呢也不容易粘底。我们每一个啊放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压一压都是很好？那素菜包啊，蒸的时间要恰到好处之后，再能够发现。当中它那个素菜，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当中的素菜包括是这个香菇啊，到底好不好吃？掰开之后能看到吗？满满当当哦，碧绿碧绿的小青菜，
1: 哎，老板，你叫碧绿上青，
0: 对吧？碧绿上青的小青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豆干，它还有是什么？还有香菇，所以鲜香美味在一起，而且旁边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面皮当中是吸满了很多一些素油，整个菜油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它都能够融合在其中了。
1: 对呀，
0: 你来尝一尝吧。
1: 好，
0: 我就又戴上手套，或用筷子，
1: 用筷子
0: 不打干啊，这个来尝一尝。所以你能发现这个素包，第一点个头是正正好好的，第二点它的整个的鲜味很浓，对吧？
1: 是啊。
0: 哎，弄，这鼻子好哈劲，就得把它吃了。
1: 好，那就人家吃吧。
0: 好，
1: 因为阿拉搿只素包啊，不挑人群。因为啥？进书啊，松月楼啊，100多年了，从1901年开始到现在，大家才晓得啊，是专门做进书啊，对吧？进书的包子好吃啥？不挑人品，
0: 对啊，
1: 全人性侪可以吃，有各种各样欢喜吃素的朋友啊，啥不要担心，阿拉搿个是一般性市面高头的菜包子比较好吃的，要加眼猪油。
0: 哦，我们这个是不加的，
1: 阿拉进书啊，
0: 麻油，
1: 搿个调口
0: 是素油，
1: 哎，外加调口经过了100多年的陈年啊，搿个味道是相当正的，
0: 啊，
1: 增长了上海人欢喜啊。锦素菜包，可就是。
2: 我相信很多啊，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老货源特别喜欢吃这个菜包。
1: 是啊。
2: 但菜包菜不好的话呢，你都买得起买吗？价格也是蛮贵的了。
1: 对呀。
2: 第一点，它的菜用量非常少，对吧？然后它那个菜蒸好之后，那菜包里它的那个菜已经网它了，甚至于发黑的，你可能打个问号了。第一点，它的菜是不是很新鲜？
1: 用的是不是阿拉新鲜的小当菜？因为现在外头有的冻菜的，
2: 啊，
1: 交关就是讲是哎各种。包装好的，各种牛头里向交关侪是用的，是不是新鲜的小当菜？
2: 我们整个的菜是不是
1: 碧绿上
2: 青的啊？
1: 真正叫碧绿上青。
2: 为什么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有新鲜的这个我们的青菜之外，
0: 还会有豆干，
1: 对，
0: 就它那个软糯香，豆制品有豆制品的香气。
1: 伊爱用了，你
0: 还有香菇、
1: 小木鱼
2: 啊，小木
1: 用啊，小木香又调口，
0: 怪不得那么好吃。
1: 啊，不是用的这，所以是搿香气是十足的。阿拉搿只金属包的味道，绝对不会得比市面高头剩下只金属包差到哪里去。
2: 对，苏包啊，六袋带回去149。大组合199当中，它是有四包大货加的，所以这套组合将抢先用回去。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买它啊，双人糖。看完我们酥包之后，还有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豆沙包。
1: 哎，神秘豆沙。
0: 橙子豆沙。
1: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0: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个豆沙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吧？嗯。那豆沙跟我们的菜包啊非常好分。菜包是有褶子的，我们橙皮豆沙是没有褶子的。
1: 对的。
0: 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它那个橙皮豆沙当中，你能看到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细沙。
1: 是啊。
0: 红小豆帮你
1: 现磨的。
0: 现磨的红小豆。
1: 现磨的用红小豆现磨的。
0: 当中的一粒粒哦，清晰可见的是啥东西？
1: 一粒粒的，这是啥？这是陈皮，
0: 陈皮，
1: 这是陈皮，用阿拉是用的陈皮粒，不是用的陈皮粉啊。
0: 所以你想想看，豆沙有说这个是甜口的，它也是禁素的，甜口的红豆吃多了可能会有点齁，对吧？
1: 对。
0: 它用陈皮怎么样？去腻，提香，
1: 是啊，
0: 提鲜带回去。
1: 老师们可以看的啊，像搿个位置了噻，这是搿一粒粒的。啊，搿搭比一粒粒的，侪是是吧？陈皮粒，可以看得到。侬打开每一只，侪可以清晰的看到，阿拉真正是添加了陈皮粒的。好吧。
0: 好香。
1: 香吧。
0: 它那个甜度不是那种齁咸的。它有红小豆本身那种红豆的香鲜。有点像吃啥啊？就把包在当中的芯子。
1: 对呀。
0: 多好吃啊！
1: 因为啥？因为阿拉用的不是工业豆沙。阿拉用的是现磨，用红小豆现磨的，啊，所以讲是搿个豆香味十足，十足啊，啊，相当相当浓郁的豆香味道，再添加了陈皮，搿味道又是并勿是老腻了。不会得吃下去啊，有的腻口的搿个感觉了。
0: 再不能看出阿拉的烧麦好啦，阿拉的烧麦，
1: 我的烧麦也要点
0: 了。哎，它那个是纸皮烧麦，皮是老薄啊。
1: 皮香很薄。
0: 而且呢，当中它是用到的是香菇提鲜、糯米提香，还有松子。
1: 松子看到吧？
0: 看到吧？这一颗颗啊，就是整颗的松子。
1: 松子添加量不小于1%。
0: 以前在市场中很多一些这种烧麦，它当中加的是肉，对吧？但是很多一些朋友说，我是只吃素的啦，怎么办？我们这些烧麦也都是全素的、禁素的，糯糯香香，非常的浓郁，很鲜。
1: 老师们放心，阿拉搿个用的是侪是禁素啊，真正的禁素，里向勿加猪油的。
0: 是的。
1: 各位老师
0: 讲晓得，
1: 上海的烧麦、糯米烧麦，交关里向添加点猪油，真香。
0: 我们不是啊。
1: 勿是啊，阿拉松月楼搿只技术还是有的，毕竟100多年的老店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所以呢，老会员啊，想我们的整个套全套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全套组合当中呢。会有我们的四包我们禁素的素菜包，然后会有四包我们禁素的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禁素的松子菌菇烧麦，总共是10包带回去，199块钱，
1: 199，
0: 平均每包只需要19.9元，
1: 对呀，
0: 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是啊，保证新鲜批次。
0: 过年过节期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带回去。
1: 如
0: 果在门店里买的话，
1: 啊，老师们可以看到啊，阿拉是4.5元一只啊，
0: 等于说这一整套组合带回去
1: 270块，270块，
0: 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风购的订购专线是8000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阿拉是龙北新村过来的，头一家一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子嘛要打包回去。阿拉66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辣静安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咁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搿段辰光就要来吃。
3: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2: 味道蛮浓的，那么。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各种素的么子。那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的。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有水做。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 老好吃了。

0: 出妙。今天订199大组合特别多啊，很多朋友也知道了，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但是三个不一样，有咸有甜，还有我们鲜口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回去都是我们松月楼的名点，对不对？我们说尽速的素菜包，它素菜的包当中有什么？有当季的小青菜，
1: 对，
0: 有我们的豆干，还有提鲜的蘑菇啊，
1: 是的，
0: 非常的好吃，
1: 用小麻油调的口，
0: 哎，对的，很香很鲜，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匠心制作。那说到为什么说素菜包一定要选择到这个大品牌，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
1: 工艺标准，
0: 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哎，
1: 对的，对的，
0: 对吧？它工艺标准怎么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就很简单，我们打开以后，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的，
0: 对的，对的，
1: 是鲜绿的，这个是很讲究的，
0: 很讲究，
1: 不是说是用什么样的原料都可以，原料的标准就要高了。
0: 第一点，它不能弄这个陈年的菜
1: 啊，对的，
0: 压火压在那边的，
1: 冻菜，
0: 对吧？
1: 冻
0: 菜啊，
1: 对吧？冻菜嘛，来，
0: 冻冻好忘它了。所以很多人说啊，就吃到什么素菜包，没有那种素的这种感觉，鲜香的感觉没有了，整只骨有好气，
1: 对
0: 吧？它要加上其他一些佐料盖住那一些就不好的这个味道。
1: 我们这个都是菜的鲜香味，
0: 鲜香味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就是啊，它当中还有豆干，因为很多素菜包当中，它有的时候是加香菇的，但是加豆干的比较少。
1: 哎，
0: 那豆制品当中还有豆制品的鲜香味也能够逼发出来。
1: 是的。
0: 甚至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地鲜当中的蘑菇，
1: 对
0: 吧？蘑菇当中很多一些香菇，蘑菇它本来就是提香提鲜的，它不是说给你过多加上什么味精啊，包括是人工的一些很多一些东西，对吧？让它来进行提鲜，它是纯鲜的，
1: 哎，加了
0: 小麻油。
1: 真正的是
0: 等于说以往古时候，你看它是成立于1901年，
1: 就是老配方，
0: 老配方，
1: 就是老配方，
0: 所以大家是认这个牌子。再说的，说到素包一定要你选择叫什么素食店，
1: 对呀，
0: 净素包无论它是用的素的食材，还是从配料当中的油啊，包括是整个那个运营的过程，
1: 食材的新鲜程度都很关键。
0: 是的，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199元四包净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
1: 陈皮豆沙
0: 的这个包，然后还有我们的两包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去，好吧？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春风松月楼啊，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创建于呢清宣统两年，也就是1910年。那么到现在已经有130年的时间。那么春风松月楼能够走1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这么走过来，肯定也有它独到的地方。那么这边80%都是老顾客、回头客，菜包、豆沙包这些品种都是大众化的啊，家家都在卖。为什么我们的菜包和豆沙包？ 会有这么多的客人，乐此不疲的到我们这边来排队。那么在于我们通过几代人、几代师傅的传承和微调，更加适合现在人的口味营养。就我们菜包里面的馅，用的青菜也是由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我们用的香菇也是安徽的厚朴豆干，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独到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家自制的面筋。
1: 我们的口味更甜中带甜，更加就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0: 好了，欢迎回来，像就话先非常繁忙，其实一下目前我们一百九十九人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再给您看看我们一百九十九人可以带回去，其实是十包，对吧？十整包，有4包经典素菜包，4包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是我们的松子香菇烧麦，全都是尽素食，
1: 一共10包。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松月楼，那是不是以前吃到说，哎呦那么好吃呢啊，这个素菜包是哪里的？经典素菜包来自我们城里于1910年的松月楼，
1: 100多年了，
0: 玉渊制造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经典的素菜包，它6个每个的克重呢是60克，
1: 是的，
0: 尽素的素菜包，鲜香清爽可口，对吧？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再给您看看它的原材料，为什么会那么的香， 当中那个素菜别落上青啊，
1: 真的叫别落上青，
0: 对吧？对吧？然后当中那个豆干包括我们整个的香菇清晰可见，而且那个素菜当中的那个蔬菜啊，那个小青菜，它不是剁成了就是五杂杂的，
1: 没
0: 有做
1: 丸子，
0: 它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绵密，
1: 因为用细菜，哎，用冬菜
0: 剁的，整个的这个啊，这个感觉是帮您是肉眼所见，所以旁边那个皮儿啊，吸满了我们整个的素油，包括是蔬菜当中本身逼出来那种鲜美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呦，有些不好吃的这个素菜包，它会怎么样？刚乳龙，刚从土龙油地门
1: 以我的菜来，
0: 对吧？没吃以后，好，我们把它煎出来啊。就很多朋友们说，哟，想要尝一尝了，怎么办？有几种方式，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
1: 是的，是的。
0: 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
1: 对，
0: 跟我们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一模一样吧？
1: 一样啊，
0: 一样的。
1: 松月楼是4.5元一只，
0: 我们今天
1: 一盒六只是27元，我们今天只要什么19.9元一盒，
0: 19.96元6只。那么
1: 这
0: 块多，
1: 这块
0: 才能
1: 对吧？
0: 现在我们啊，这个199的组合非常热销，就是看你能不能抢到现货了。四包我们劲俗的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陈皮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这个松子菌菇烧麦。
1: 是啊。
0: 第一点，三种口味不会吃腻。第二点呢，就是三种口味都能带回去。
1: 是啊。
0: 有咸鲜的，有甜的，
1: 对。
0: 然后包括还会有糯叽叽的糯米的烧麦。
1: 对的。
0: 十整包带回去199元，门店当中去吃270元。
1: 是的。
0: 再次留点时间啊，因为电话线持续太繁忙了。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
2: 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3: 外头买的一个是也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4: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
5: 吃送月楼了。要买就到伊拉家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2: 啊。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3: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4: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法，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原料酒的组合啊，真的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因为三种经典的这个菜式偷偷带回去。哎，
1: 对的。
0: 素菜包有了，金素素菜包，包括我们陈皮的红豆的豆沙包，包括是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全部带回家。
1: 是的。
0: 那4+4+2的组合总共是10件单品，比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啊，便宜了蛮多的。因为你看门店当中它本来这个价格270块钱，说句实话，它的用材用料是值这个价格。
1: 侬
0: 再说人家是老牌子，
1: 是啊，侬今朝子买了回去以后，那用不着来门店排队了。
0: 对呀、啊，
1: 松月楼门口的9点钟朝后就天天要排队，
0: 哎，不
1: 要排队，
0: 辰光都要排队，排了人多吧？
1: 是的呀，
0: 对吧？你开车过去，停车费要20块钱一小时，
1: 烧了，便当了不得了。
0: 市
1: 场去了以后，
0: 哎，
1: 真的8到10分钟就解决了，对吧？
0: 新
1: 鲜热的就吃到口了。
0: 对，老品牌、大品牌，大家放心，好吧？赶紧啊，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现在我们有将近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素菜包都是用了当季的小青菜，
1: 说
0: 当菜，对吧？
1: 小当菜，
0: 豆干包括我们香菇，然后呢，我们的红豆陈皮的这个豆沙包呢，有陈皮，有我们的红小豆，
1: 用红小豆磨的豆沙，
0: 红小豆磨的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啊，也是纯素的，都是净素食品，
1: 全是净素，不挑人群。
0: 是的，是的，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减5元，关键是抢先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东北新村过来的，头一家鱼楼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搞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1: 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那么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搿段辰光就要来吃。
2: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个。现在呢，还是要过来个，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1: 味道蛮浓个，那么还有得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0: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个，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个。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个。搿里向个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的，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1: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0: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呢，最后的石榴粉时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朋友，包括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是不认品牌的，但是呢外婆呀奶奶呀包括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的是什么，只要是素菜包给小朋友吃的松月楼，然后呢我们家以来是住在老城区的嘛，就城隍庙那边，对不对？所以离那边很近，把自己的锁给鼓起来，
4: 然
3: 后弄两个菜包，然后呢上学的时候路上吃。但现在啊就住得远了之后，老城区东西啊什么住得远了之后，弄个鼻档了，哪能搁这小店里的这个包子啊，虽然叫素包啊什么的，没那么好吃，没那么像。哦，知道了，那个时候开始认品牌了。
4: 对，
3: 所以今天给大家所带来都是我们的啊，豫园制造松月楼的老品牌，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啊。所以招牌松子的这个烧麦啊，包括啊像我们这个经典的蔬菜包，你看它的实物与照片还真的是蛮像的。
4: 是啊，
3: 很多人看到这个，哎，我小时候吃过素包呀，
4: 所见即所得，
3: 就是这样的，对吧？碧绿桑芹的这个小青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食物吧，也是从松月楼门店当中问他们要过来的吧。你们用的小青菜巴拉比养皮，都是当天的，对吧？
4: 对呀。
3: 你看到吗？这个是什么？
4: 小当菜。
3: 个小当菜。小糖菜底咪咪呀，回甘的，叶子很多，很嫩，很鲜，很香。汁水也很丰富。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老豆干。
4: 对。
3: 豆干为什么好吃？没有豆腐啊，就因为老豆干它能够吸饱水用，但是它的那个豆香会更加浓郁。
4: 对。
3: 放在包子当中一蒸蒸出来之后。隔包子既有菜味，还有豆制品的这种豆干的味道。
4: 对，有的菜的甜，有的豆的香。
3: 然后呢，鲜是通过什么来的？菌菇的鲜，地鲜啊，香菇。香菇当中搁鲜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4: 另外，阿拉蔬菜包里向还用小麻油、
3: 小麻油调
4: 香，
3: 对吧？
4: 不是一般性的用，你看外头蔬菜包里向用的猪油，阿拉用的小麻油，
3: 搿
4: 只配方100多年了。
3: 哎，真的。那么。100多年，我们说上海人啊，包括是很多全国各地人，也是冲着他那个品牌来的，
4: 是啊，
3: 不打来再开的，好吧？你看，哎呦，是不是都两个字？你看到吧？底部啊，它那个啊，整个的这菜油，
4: 就已经看到吧？
3: 吸饱了，
4: 吸饱了，搿个菜的菜汁、香气。
3: 老早子啊，我觉得节目下头不好用手捞啦，只要阿拉平常辰光吃菜包，侪会用手捞。手捞子，哎呦，搿得得嘞，老鲜啦！
4: 看到吧？
3: 它那个鲜香味真的是纯素的素包。
4: 是啊。
3: 有时候你打开来吃到很多一些现在素包，烂了网
4: 啊，
3: 有辰光呢网都发黑个。
4: 是不是新鲜的菜就两缸？
3: 对，
4: 对吧？
3: 我们用的是什么？
4: 阿拉搿是碧绿桑芹。
3: 碧绿
4: 真正碧绿桑芹。
3: 好，把它放到这边来，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蔬菜包，大家可以看看。味道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因为当中还放了一点点的这个白砂糖，包括它的油啊，很有讲究。素油有哪些讲究呢？
4: 素油，
3: 我们麻油当中算是
4: 小麻油，
3: 小麻油，
4: 蔬菜素油嘛，对吧？
3: 丢个西米，
4: 要拿个西米调出来。
3: 是的，是的。
4: 伊不是用个一般性的那个就是色拉油，
3: 哦，不一样啊。
4: 色拉油加加那个，但是调细主要还是靠那个。
3: 我们再看看那个豆沙包，好吧？豆沙包再不看着。
4: 来，
3: 豆沙包呢，因为啊，还要欢喜吃吃呢，第一只吃点，
4: 对对。
3: 搿个味道，对伐？
4: 阿拉关键搿豆沙用的是小赤小豆啊，
3: 赤小豆，
4: 赤小豆直接磨啊。
3: 哦，
4: 阿拉勿是用的工业豆沙，啊，勿是用的，人家就讲是买得来的，交关厂里向用的是啥？工业豆沙，但是阿拉是现磨，搿是一个第一，看到伐？搿里向黄的一粒粒的，勿是阿拉豆沙磨了勿够细哦，是啥个？是加个陈皮粒。
3: 哦，陈皮粒，
4: 不是陈皮粉，还不是陈皮粉
3: 啊！
4: 所以讲，你可以每一口在吃的，豆沙的细腻、陈皮的香气，
3: 而且它的馅料很足。不像有时候啊，加了料之后，侬会说，哎呦，有的我吃，然后呢，这个一口咬下去。 水没咬到鲜，再咬一口鲜过掉了，
4: 是啊，
3: 对吧？就吃都是那个皮子，就味道没那么多嘛。
4: 对对。
3: 现在我们它的那个配方啊，配比非常的好。嗯。馅料的用材料和它的面皮的这个比例，嗯，真正好是吃到我们小时候经典老上海名小吃、名点心这种味道。
4: 对呀。
3: 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卖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嗯、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啊，红豆沙的原材料用到的是什么？
4: 来。
3: 在这里，嗯，它是用到的是陈皮。
4: 怎么样？
3: 如果你是在广东那边，知道新会陈皮，有道理啊。为啥、嗯？你看陈皮鸭、陈皮鸡啊、嗯，跟甜品混在一起，陈皮更加好了。
4: 哎，
3: 如果说是红小豆、赤小豆，已经是很好了，对不对、嗯？但是呢，偶尔你多吃几口，是不是甜到有点点齁？
4: 对。
3: 那为什么吃多了以后也不觉得甜到齁、甜到腻呢、嗯？有陈皮帮它进行解腻，而且是增香。
4: 增香啊！
3: 再说到了，我们说过年过节期间，嗯、你要胃口稍微开一点点的，跟胃呀、脾呀来。进行结合的，是不是陈皮也是个好东西？
4: 所以阿拉第二不腻，
3: 哎，啊，
4: 真正做到第二不腻，
3: 并且陈皮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啊胃不是很好的朋友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4: 是、嗯、啊，
3: 这个配料你想到了什么？很多啊，比如说上海地区湿冷和湿热，
4: 哎，
3: 湿的比较多的，陈皮、红豆、紫丸子，
4: 是啊，
3: 你今天吃包子既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甜点、嗯，还有跟我们的养生季节有关，
4: 是啊，嗯
3: 啊，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烧麦了，烧麦、嗯、待会儿开了，因为时间不多了，组数也不多了，
4: 是的，
3: 烧麦它的配料表是松子，那松子啊是整颗整颗的，你现在去买坚果都知道了，松子剥成这种松子仁的不便宜的，
4: 对吧？橘啊，
3: 那橘啊，
4: 老橘啊。
3: 我们都是用到当季新鲜的这个松子，嗯，也是不给你用到什么坚果陈皮，
4: 不会用陈货的，
3: 对吧？
4: 啊，我们松叶肉不可能用陈货。
3: 再用到我们整个的香菇，香菇仍然是鲜，嗯，整个的那个鲜香味。在烧麦当中，不是用肉来进行提鲜，而就是松子和香菇的整个的鲜味。那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三件啊，这个单品当中，全都是净素的，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不需要担心。
4: 不挑人群
3: 啊，啊
4: 不挑人群，你不要担心啊，因为阿拉有净素啊。
3: 对，就过初一十五要吃啊，
4: 是啊，
3: 吃个，
4: 对，
3: 也是蛮好的啊。嗯，您看看，我们今天啊，199元有四大包的净素的素菜包，四大包净素的陈皮豆沙包，两大包我们的松子菌菇的烧麦，全部都是净素，
4: 一共十包，
3: 十包带回去。
4: 对呀、啊，
3: 门店当中这十包带回家的话，270块，
4: 270块，
3: 270块，
4: 因为10块很贵，折嘛，
3: 哦，
4: 一盒只是6折嘛，
3: 多么够今天为你便宜了大概70块钱左右吧，
4: 对，没错，
3: 对吧？199元带回家，现在订购的话，我多久可以送到呢？3天之内，最快明天吧，
4: 差不多，
3: 对吧？
4: 明做年嘛，
3: 明做年，
4: 啊，
3: 反正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都可以吃一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当做早餐来吃。嗯，过年过节，特别有一些朋友们有这方面习俗的，
4: 是啊，
3: 初一十五要吃一点素食的，你吃吃这个，而且呢，对于美味美食来说，吃的放心，
4: 吃松油肉啊，吃了放心，吃了定心，为啥？伊用的原料是新鲜，
3: 是的，提示一下，
4: 伊的工艺是老啊，配方是好啊，
3: 199元组合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今天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我不知道，
4: 哦，格要扣扣啊，东西要门上，要门上。
3: 好啦，电话持续排队到现在，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要订199元10整包大组合的，立刻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限时现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5: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6: 外头买的一个是啊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7: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那屋里要做得出来，我也吃松月楼了。
6: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自家屋里向做
5: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6: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7: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法，还要发黄了。但是搿搭个菜苗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新东时间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我们单包啊，就六包装149元的这个劲酥的素菜包，现货全部卖完了。
1: 是的，
0: 199元，全家福的这个十整包，各式各样口味都有的。目前现货仅剩下最后的15组。你知道吗？今天5点多，我没想到顾客朋友们的这个踊跃的热情那么高。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大家应该在把子，哎，
1: 别松月楼吧，哎，巴豆你。
0: 特别想看你，对吧？就特别特别熟悉。那么松月楼为什么好？你说一个品牌，是因为它品牌宣传吗？我相信，如果你在电视机上啊看到什么松月楼广告，很少的吧？
1: 看不见。
0: 哎，什么叫做品质好，口口相传？
1: 是的，
0: 对不对？就因为吃的好吃，代代相传。
1: 上百年的历史沉淀。
0: 1901年，
1: 是1910。
0: 1910年，1910年，我太爷爷那个年代，甚至更早的，对吧？他们就开始吃了。
1: 对的，对的，对的，是是是。
0: 然后到现在5到6代人了，到现在为止还是那么的喜欢。你可能吃过了很多，比如说西洋式的呀，各式都吃过了。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我们上海的这个
1: 发觉老味道，才真正的好味道。
0: 所以说现在我们说啊，经典的童年的那些回忆，为什么它能经典？第一点，它有自己品牌的坚持。
1: 是的，
0: 从选择材料来说，
1: 对，
0: 不用过季的和这个冻的这个菜，
1: 不可能，
0: 对吧？
1: 不会的，
0: 用到了是当季的啊，小唐菜、小青菜，而个小唐菜。你到其他地方去，哎，老难寻到啊！哎，
1: 是
0: 它是不是也在一块区域当中才有？
1: 哎，刚刚米地是上讲的嘛，就讲是有的专门供应商供，
0: 专门供应商供，
1: 专门供应商供。
0: 侬其他人想要去
1: 啊？一样不是随便菜场里向把侬收得来的啊？搿个菜新鲜程度往上肯定有保证啊。
0: 然后豆干，那个豆干的这个啊，这个豆干的这个干的程度啊，包括它的
1: 香气，对吧？
0: 哎，包括豆制品，这个大豆的这个成分也很有讲究，香菇，再加上小麻油调鲜，所以他们家素菜都特别好吃。
1: 三样物事加了一道，叮叮咕咕调口。
0: 是的，
1: 调口调了细香，留下一眼甜
0: 啊，啊，
1: 搿味道相当好啊，搿不是一般性的。各种米地是否能调得出个净蔬菜包？
0: 确实，那除了蔬菜包之后，我们的这豆沙包甜口的，
1: 哎，
0: 甜而不腻。为什么会不腻啊？第一点，它那个素菜包豆沙包当中，豆沙要细，要绵，要流汁，
1: 对
0: 吧？对吧？
1: 关键啥？关键阿拉是用个赤小豆现磨的，
0: 是小豆，
1: 哎，不是用个工业豆沙，啊，不是用个工业有机豆沙啊，搿讲清爽。
0: 哎，有人光能吃到搿种豆沙，它当中会反酸，那酸味很浓。
1: 搿个就是阿拉自家松月楼的配方跟工艺
0: 了。是香鲜，而且你看它颜色就知道了。那赤小豆是什么颜色？它做出来那个豆沙就是什么颜色？然后当中一粒一粒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陈米。提示一下，199元10包带回去，现货最后的5组，
1: 不要那么
0: 5组现货。今天啊，说句实话，朱总去谈好了吧？能不能有预约？
1: 我
0: 目前素菜包是有预约名额的。今天是预约也值得，但是，大的组合199元的10整包带回去，3种口味都包含了，
1: 对呀，
0: 还有最后5组现货，赶紧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也好，包括是哥哥姐姐也好，
1: 是的，
0: 喜欢是这个的，赶紧
1: 抓紧拍，
0: 有现货赶紧拍，那如果说是预约的话，大概多久可以？
1: 7天左右，
0: 7天左右，
1: 这要说清楚，因为这个工厂它从收，
0: 对对对，
1: 收菜，它做作很快。
0: 侬看阿拉，
1: 对吧？
0: 朱总阿老老实哦，你看每新的嘉宾能讲，我尽快，我尽快，不讲了。
1: 没有，侬菜要收不啦？
0: 所以讲，这阿拉上海人讲啊，就讲好办到啥事体，帮你讲清爽，仔细讲清爽。这也是我们秉承着很多老字号传统的工艺，包括是说法，再给您开一轮吧，
1: 好
0: 吧？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给到大家是碧绿，
1: 碧绿上镜，哎，
0: 我老想说到碧绿上镜，普通话也能讲法，碧绿上镜。
1: 碧绿上镜真的只有上海话才讲，才好讲得出的。
0: 很新鲜，对吧？素菜包，而且当中用到是什么素油、麻油，而且它的量很足，对，非常的好吃。
1: 对，
0: 再加上你看香菇，香菇那个，你看那个伴着油光是什么？麻油，
1: 小麻油，
0: 素油，
1: 小麻油调的口，
0: 很香很鲜。好了，这是我们的素菜包啊，把它煎出来之后，我们就来吃它咬，
1: 莫
0: 老菲特。再给你看看豆沙包，豆沙包是起沙起的非常的好，
1: 那
0: 么这开出来呀，重新粘上去的。就你知道这个笼子会自己生吗？没有啊，我们在音乐工作的时候是有大厨帮我们直接啊，还有加货的，好吧？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回头把个豆沙洗了，
1: 看到吧？这一粒粒黄颜色的，一粒粒的，不是豆沙磨了不够细啊，这个黄颜色是真正的陈皮粒啊。
0: 陈皮粒。
1: 阿拉天加的是陈皮粒，不是有种地方是讲陈皮豆沙加的陈皮粉，不是阿拉陈皮粒。
0: 陈皮粒，
1: 对呀。
0: 看得见的陈皮，陈皮的价格也不菲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不是说那种便宜来些东西，而且从养生角度来说，你有赤小豆加入陈皮，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就在我们食品当中所。

0: 体现出来。
1: 对，
0: 再给大家开一笼我们这个烧麦，好吧？烧麦再把大家看一下，烧麦第一点它皮很薄，纸皮烧麦。对吧，纸皮烧麦，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它当中啊，当中是什么呢？有我们的香菇，有松子，
1: 哎，对
0: 吧，有个松子仁，那平时看到这种黑黑黑的可能是我们一些肉，它没有猪肉的，也没有猪油的，
1: 没半点荤腥的，
0: 它是禁素的，
1: 是啊，
0: 禁素食品。有需要的朋友们，初一十五要吃的，它有找禁素食品的餐食啊，
1: 是啊，
0: 上午中午晚上啊，你这个完全可以吃了。
1: 禁素还特别难说，
0: 哎，
1: 特别难说，调口特别特别难。
0: 禁素的很吃食材的价格，
1: 新鲜程度，
0: 新鲜程度，
1: 对吧？这老贵，
0: 对，现在我们的199应该也到了预约名额了，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总共是10整包带回去。跟您说一下啊，四包我们的禁素包，
1: 对呀，
0: 然后四包是啊，这个陈皮赤豆，就是小豆的那个陈
1: 皮豆酥，
0: 豆酥包，
1: 陈皮豆酥包，
0: 然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这个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家。目前进入到了预约名额的一些组数，很多那些顾客朋友们说，今天预约也值得，因为真的是好食材，好东西
1: 啊！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一百四十九元的，每套组合呢是六盒，这是六包带回去，单一口味。那今天订到多种口味、三种口味合一的190元是十整包带回去，还有四包我们的劲素的素菜包，四包我们的陈皮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松子菌菇包，烧麦，对吧？烧麦，等于说是甜的油，然后呢咸的油，鲜的也有了，都是劲素的食品。
1: 把条件已经通知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
0: 送月了，送月了，
1: 一百一百冻你嘞。
0: 对，
1: 哎，
0: 送月了给陈皇奶奶快点发，
1: 送我们金门的地方，就是上海老外的这桌是走的，我跟你讲的嘛，
0: 所以你到那边需要，
1: 啊，可对，送月了特别大，
0: 吃十万门，肯定没得吃吧，对吧？好，把它讲吧讲了，最后的这40吨的时间，第一点看看自己是否订错，订错赶

0: 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太鲜美了。观众朋友们，好不好奇我喝的是什么好东西？这是东方宫目前为止啊，我跟邱老师第一次给大家介绍的是石斛汁。很多朋友想，哎，你们东方宫不是推荐过石斛类的很多东西了？
1: 对，
0: 比如说原来的风斗了，仙条曾经也推荐过，
1: 是的，啊，
0: 什么沫沫也推荐过，怎么今天轮到液体状的呢？今天啊，我跟大家讲，今天的斛次方这个品牌在我东方宫是首次登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石斛汁啊，它不是一般的。大家理解当中呢，我回去把那个鲜石斛稍微压一压，出了这汁就叫石斛汁了。我把那个沫沫冲一冲，那个就叫石斛汁了。今天这个石斛汁既有甘，又有鲜，甘鲜合在一起，所有的精华之营养全都溶于在这一瓶里面。那您就问了，邱老师，我也问问您了。石斛到底哪儿的好？它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很少喝它。
1: 您这问的呢，就是我们石斛的到底产地和那个原料，
0: 对
1: 吧？我们石斛呢，到底产地就是在霍山。
0: 霍山，
1: 太平百香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的品质，公认就是特别好的。那么今天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上？你除非像饭店那里可以给你榨一个鲜石斛汁，
0: 是的，
1: 你要用鲜斛汁，鲜石斛来做成汁的这个产品非常少，因为鲜石斛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里面会有一种酶，会破坏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类似像石斛碱这种成分很难被提取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加工工艺可就厉害了，因为我们今天的鲜条提取的石斛的那个石斛碱的这个成分。用到的是-160°C的液氮的一个工艺，然后在几秒钟的时间里面把这个鲜石斛的这个成分给提取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石斛多糖，我们是用干的石斛分斗的方式给它提取出来的原液，所以今天我们不但有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有特有的工艺可以保留它不被酶破坏，同时还有干石斛当中提取的大量的石斛多糖，所以今天这个石斛饮品在整个夏季来说，是不但能让大家生津解渴，而且你可以获取更多的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
0: 好，我们呢快速的把刚才我们邱老师提到这几个步骤啊，给他稍微的归纳总结一下，就是人家实力强，强在哪里？首先您看啊，在种植采摘上面毋庸置疑。人家用到的必须是霍山的石斛，
1: 对，
0: 你别地儿的，比如说啊，比如说云南的啦，或者什么的，我不用。
1: 对，
0: 从古籍上来说，人家点名道姓的指的是哪里呢？
1: 霍山
0: 的。霍山，邱老师刚才提到这一点，这里边全部都有出处。
1: 是的，啊，
0: 从生石上说的就是霍山的石斛，我们全部来自于霍山的，安心，这第一个啊。原料非常地道，分拣清洗自不必说。到这儿，注意了，刚才邱老师说的干条，先是干的植物萃取，萃取出来的是当中的什么营养？
1: 石斛多糖。
0: 注意了，石斛多糖存在于干的里面。然后石斛除了石斛多糖，你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1: 就是石斛碱。
0: 所以鲜条登场，石斛碱只存在于鲜条里面，所以它必须通过干的形式提取这个。再通过鲜的形式提取另外一种，两个合二为一，不能讲比例，比例是保密的。然后呢，我们的杀菌呢、无菌的冷灌呢，这都是我们的质量保证了啊。检测啊，成品入库。所以今天您刚才看到的这一瓶，我一开场就喝的，哎呀，我说呀，真鲜呐、味道真鲜美呀、
1: 所以
0: 啊，
1: 我们这个后面有一个标记，就是。我们这个石斛在常温下可以保留12个月，然后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一系列的什么柠檬酸了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可以保留12个月，
0: 是，
1: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是用-160°C的工艺提取的鲜石斛，没破坏，同时我们没有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破坏了里面的营养成分，
0: 而且当中的鲜石斛啊，它的营养含量非常之多，我给大家开一瓶看看吧。我这个是刚刚在喝的，
1: 是的，
0: 我呢要不然现场给大家开一个，不要拿我喝过的给大家倒了啊。我刚才一直在喝，为什么嗓子比较
1: 这个整个夏季哦，您喝这样的石斛饮品，一个就是石斛的滋养的那个结果，你马上可以获取到
0: 有个箭头，
1: 另外一个解渴的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真的是特别好。
1: 入口之后，你本身就是要大量的水分，大量的润润的感觉，就给到你了。
0: 来，
1: 而且我们这里面是完整营养啊。
0: 来，观众朋友关注一下啊，3、2、1，走着，请看。哎，今天，哎呦，石斛，我们今天这款饮品的颜色怎么样？
1: 我们入口之后石斛多糖的那种滑滑的感觉还是有，另外就是清香的感觉特别明显，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平时大家都要放冰箱冷藏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不需要，我们只要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款产品的颜色啊，这就是石斛原浆浓浓的样子。哎，
1: 这就是石斛里面特有的营养成分都在其中，
0: 对，特有的营养成分。
1: 所以在整个夏季，我们其实第一个要补水，第二个要生成身体的津液。爽吗？
0: 我跟你讲，这个味道就石斛原来的这个鲜的味道，就是纯纯的味道，特别浓。
1: 对，
0: 反正你回去试试看，如果在饮料当中、饮品当中可以做到这种纯度的，它已经非常难得了。
1: 是的。
0: 之前我跟邱老师还在市面上查一查，你说我说我们俩都不信，说这胡四方就能这么厉害，别人就没有像我们今天含量这么高的。
1: 大家可以看配料表，因为我们的配料表只有石斛，只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我们今天是100克当中就有10克，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咱们拿回去呢，类似于像我们今天这个毫升数，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毫升是380毫升，接近于快400毫升了。就很多的矿泉水的量也不过如此，大差不差，就是那一瓶矿泉水的量啊。我们今天什么价格？看看市面上，近13块钱一瓶。
1: 对，
0: 近13块钱一瓶。他们也有个大购生，我记得好像10几瓶的，算下来大概12块几毛几，不到12块就12块1啊，12块3来着，就便宜那么几毛钱而已。但是今天我们给东方购我们自己的观众朋友们首发价格，请看啊，3、2、1，您猜一猜，您猜一猜多少钱一瓶？8块钱一瓶。来看总价格，199块钱拿回去24瓶。市场价格300多，东方购今天199，每一瓶算下来8块钱。
1: 是的。
0: 我有的时候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矿泉水咱没啥太多营养的情况下，我喝两瓶矿泉水，这一瓶就出来了。但我们可不是平常的水啊，哎，
1: 我们是
0: 霍山的铁皮石斛啊，霍山的呀，观众朋友们，什么时候东方购打着说不是打着这个旗号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石斛铁皮石斛就是来自于霍山的，什么时候敢这么说？一般铁皮石斛我们说来云南、广南或者
1: 浙江的、温州的，
0: 但今天真的是好地道、好正宗啊！想要补充到营养，既有鲜的营养，又有干的优势，把他们的所有精华合二为一，这个秘密不能透露，所以打电话咨询订购，先抢起来喝一喝，在炎热的夏季好好的解解暑，滋滋阴，非常的棒。打电话02151119900。
2: 不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4: 我知道石斛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但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6: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怎么样？
5: 背
6: 着外边，哎，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7: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6: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

0: 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1: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到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这个总管一样的，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它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2: 我发现这个产品呢，深受咱们上海的爷叔姐姐们老师们的喜欢。我觉得一是跟着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
3: 对，
2: 就是我们自己的层次到这儿了，就跟大家一讲，尤其是我跟邱老师也给大家介绍过类似的产品，
3: 是
2: 一说到石斛，想到的是什么品种？哦，有紫皮的，有水草的，刚也有铁皮的。一说到铁皮的，哪个地方产地好
3: 啊？那当然就是霍山这里特别好啊，自古就是石斛出霍山嘛。
2: 是。
3: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种植的地方，不是在我们说的苔藓上面啊、松树皮上面、芽缝上面。它是在石壁上种的哦，所以就说水旁石上的这个地域，更让我们这个铁皮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就更多。
2: 这个一定要到底，
3: 要到底，
2: 必须在那儿长。
3: 是的，
2: 你那山药换别地儿了，那不能叫铁棍山药
3: 了。
2: 它就必须在那个土壤、那个环境长。
3: 是的，
2: 这就没办法。
3: 关键还有一点加工的方式，因为大家会发现市面上的石斛的产品很多，但是石斛的饮品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石斛的饮品，你如果把它鲜汁榨汁的话，它里面有一种酶或破坏里面的特有的成分，所以很多时候只能用干石斛去提取原浆，但是我们就缺失了鲜石斛当中的营养物质，而我们今天是鲜条加干石斛的加工方式，特别是鲜石斛的加工，我们是用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然后几秒钟的这种提取，保留了里面更多的营养成分，所以你在喝的时候，这种解渴的感觉，嘴巴里面那种清爽的感觉就特别明显。
2: 邱老师，我记住您之前说过一句话，叫什么石同源，大家一听这个话就知道了。所以这件事儿用在了铁皮石斛上，尤其霍山铁皮石斛，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这句话很适合，
3: 很适合。而且还有一点，就以前我们各种原浆也好，石斛那个分朵也好，大家好像就冲着养生去的，对吧？
2: 对对，
3: 我们现在的养生讲究的是轻养生。就你要既要让我享受美食，
2: 对，
3: 又要让我身体好，
2: 是，
3: 不要让我麻烦。
2: 哎，
3: 所以你想，现在你夏天，你是不是要多喝水，
2: 要
3: 多喝饮料？
2: 要的。
3: 你随手拿几瓶饮料，咣咣咣喝进去的时候，医生觉得特别舒爽，出的汗好像都给补回来了。这就是享受。那么我们以前的原浆一点点挤一挤吃，大家感觉还没到那个状态，对吧？
2: 对。
3: 您吃干石斛自己还要去熬煮，而我们今天不同，盖子一开。马上石斛里面充分的营养和我们要的清爽的这种感觉，享受的感觉全都给你了。
2: 我
3: 更何况还有一点，我补充一下，
2: 您说
3: 夏季大家喝不喝绿豆汤？
2: 喝呀，
3: 加进去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水加进去，
2: 哎，有道理，
3: 对吧？
2: 有道理，还有加进去，
3: 还有我们有的时候要不要夏天吃个馄饨，下个凉面，
2: 要的呀。
3: 你火烧火燎的汤怎么吃？今天我们就可以拿它做汤底，吃起来就跟我们吃那个叫韩式凉面一样。冰冰凉凉的，面条进去，营养进去，特别舒服。所以我一直排斥，就把养生弄得高高在上，大家好像脱离的跟那个我们日常的生活脱离的很厉害。我们日常生活的养生就是既要享受美食，又要把营养补到位。
2: 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呢，按照我自己比较粗浅的理解，邱老师你帮我纠正啊，我是怎么理解的？你知道现在的产品是一代一代的更新迭代，
3: 对，
2: 是吧？我们的科技也在进步。以前你说你想要。你可能也就压出点鲜的，压出点挤出点，吃黏糊糊的也到此为止了。你要再想精进一步，有的时候你想，但是你做不到。
3: 对，
2: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这一点。目前为止，能够把石斛当中不需要大家，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机器似的，上了一定年纪，我们已经生理在退化了，走下坡路的，你还在费着它啊？那个石斛煮完之后，你嚼进去以后要消化、蠕动、消化、消化、消化不了了，排出去了，干嘛了？可能进阶到粉的时候你觉得还不错，到液体的时候，哇，这个吸收程度，这里的营养，尤其是干的里的营养和鲜的里营养，竟然都可以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
3: 我们现在要的就是轻养生，懒人养生，我们不要就是一个不要外在花很大的代价，第二个我们也不要花费身体内部的很多的能力，
2: 是
3: 只要喝进去更多的营养给我们
2: 就好了，
3: 更舒服的口感给我们。所以今天夏季到了，口干舌燥有没有？觉得那个就是身体里面津液缺失的情况有没有？所以今天我们不但能补石斛当中精华，还能享受石斛的美味。
2: 来，邱老师，您这一瓶，给我们倒上，给大家也看一看。
3: 好，
2: 您也给我们正好讲一讲。反正我刚才啊， 拿起来一喝都不用喝，那鼻子一闻，哇，这个石斛的鲜的味道，
3: 是
2: 真的是哦，很让人惊艳的啊。如果它很寡淡，那就是透明的。
3: 对，
2: 很多的石斛汁你弄完之后可能是透透明明
3: 的，
2: 没有多少的、你从它的颜色你就知道它的浓郁程度了。哎，
3: 而且
2: 虽然是泪水状的，
3: 对，
2: 但是它味道不一样。
3: 而且我们这个配料里面只有石斛，大家去看一下，只有石斛能有这种颜色。您在家里面煮石斛水，未必都能煮出这样。嗯，所以你看我手指在后面是看不出来的。嗯，看不出来的，对吧？ 所以我们说今天是把我们石斛当中的大量的营养成分给你提炼出来了。嗯，而且没有被它的酶破坏。嗯，同时还能让我们享受到石斛当中的清香和让我们口腔特别舒服的感觉。
2: 我们刚才一开场，我说了霍山的铁皮石斛不要太棒，然后您就说了，你嘴上说，你怎么证明啊？这也是我东方购物第一次的霍、怎么样霍山的铁皮石斛
3: 太舒服了，
2: 太棒了，这味道
3: 到了嘴巴里面真的就是清清凉凉，
2: 第一次
3: 爽的不行，
2: 把霍山的铁皮石斛做成这么精华的汁，精华之精华呀啊！
3: 对，
2: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刚才说到这儿，在这里，您可以看啊，安徽省六安市，霍山，看到了吗？这边写的霍山，
3: 对，
2: 后面写的什么呢？经济开发区吧，类似这个意思吧。
3: 是的，
2: 看得不是很清楚了啊。霍山，这个写的霍山，写没写得很清楚？六安霍山，所以您安心啊。包括饮用水、石斛精、铁皮、人工种植，你不可能大自然纯自然，这个是不现实啊。
3: 是的，
2: 这个大家都懂的啊。现在目前为止能拿到的高层次、高档次的原料，那就是六安的铁皮石斛了。
3: 对，
2: 你没有霍山的，不好意思，霍山铁皮石斛了，你还想拿哪儿去？你总不能到月球上去种去了，那也不地道、不正宗啊。一定是。火山，来，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的价格。欢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过来啊，有好多观众朋友是感兴趣的，因为一提到养生，其实说到九大仙草
3: 啊，
2: 那肯定有石斛，你想都不要想。那既然如此了，我们在科技进步的时候，我们就享福，怎么享福呢？懒得让我们的身体去消耗它，干嘛还让它运动？本来我们的年纪在了，很多长辈们的牙口也不太好，什么的吸收消耗上面确实退化了很多，退步了很多。那我们就来直接喝，目前为止市面上。比较先进的石斛的饮品，这里面的石斛多酚、微量元素、氨基酸、石斛多糖，满满的充满这里。
3: 对，
2: 这一瓶当中有380毫升，
3: 对，
2: 接近400毫升。你看看你个矿泉水才多少毫升，对不对？你喝那一瓶矿泉水，有的时候得3-4块钱一瓶。来，我们看看啊，12.9块。你就说那种进口的矿泉水可不是3-4块，
3: 对，因为大家现在到那个平台上面看看，就很多的植物饮品，你去看。价格都是在10几块钱以上
2: 的一瓶，可能您也是刚刚看完播客频道来，跟大家已经再强调一遍啊，
3: 对，
2: 这是东方购物给您推荐到的霍山的铁皮石斛。霍山呢，也看完我跟邱老师刚才的介绍了，对不对？这是正宗的地方，一会儿慢慢给您道来。先看我们的构成，拿回去这一瓶380毫升，这里写的很清楚，380毫升一瓶。在市面上你看看大概什么是这个容升数，已经算很可以了吧。
3: 对，
2: 就算买瓶水，有的时候进口那一小瓶水什么的也是蛮贵的，10来块钱。
3: 对，是的，
2: 我们这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留下来的传下来的霍山那边的石斛啊，铁皮石斛还不是一般的。哎，
3: 对的，
2: 我们已经给您做的构成，直接看199拿回去24瓶，
3: 对，
2: 8块，8块钱一瓶，也不过在市面上普通的矿泉水的两瓶的价吧，大差不差，两瓶价吧。
3: 对，
2: 您说是不是？我没有说夸张，但是我们喝到的这个铁皮石斛，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人群它的营养不一样吧？
3: 不一样，
2: 和白水完全不一样吧？
3: 就是我们自古以来有让那个小朋友喝石斛水的习惯的，所以你想现在今年整个夏季是不是特别热？
2: 对，
3: 很多小朋友在这么热的天还在外面打篮球，
2: 当然
3: 还在外面玩，
2: 当然玩，
3: 所以这个时候他身体里面的热啊就散热，散完之后你补精液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
2: 是，
3: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喝一喝这样的石斛水，让他身体里面的热可以压下去。老人家的体温调节更就说没有我们年轻人那么顺畅，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就是给现在的酷暑的时候来给到大家补精液、补身体的。
2: 说实在话，刚才我这个杯里面已经很大了啊，
3: 是，
2: 我根本就没倒完，
3: 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满满一杯，
2: 这里面还有好多呢，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根本就没有倒完它。你就想想看，平常的矿泉水该喝也喝掉了。
3: 对，
2: 我们今天喝到的是既有干石斛的优势，干石斛我们保留的是
3: 这石斛多糖，
2: 石斛多糖。鲜石斛我们保留的是它的多酚，
3: 石斛碱和石斛多石斛酚，
2: 石斛酚，对不对？所以今天是鲜有鲜的本事，
3: 营养
2: 干有干的优势。 你在干的里面你拿不到多分那个石斛分，你在鲜的里面你又拿不到那个石斛多糖，
3: 对，
2: 就他们俩真的是个矛盾，你把它变成干的了丢了一样，你用湿的直接做又丢了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把鲜的和干的合二为一，不让你身体当中自己再去主动消化了，干嘛了？
3: 对，
2: 喝它，用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在你盛夏酷暑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好好的那种生生津液，
3: 是
2: 它是补五脏虚劳累瘦啊，
3: 对，所以我们说养生的概念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美食当中了，所以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所以大家这个石斛水回去啊，直接喝也可以。您做绿豆汤的时候，直接把它作为汤底也可以。您那个下个面条，我下次特别喜欢下面条。下面条之后，我就拿它做汤底，馄饨做汤底。您在一边一边享受我们的食物，然后吃饱吃好还吃养生了。
2: 但是啊，咱养生总比咱。肯定要咱们的健康要比你这个要值钱多了，
3: 啊、当然
2: 这才8块钱，
3: 是的，
2: 对，开个玩笑说奢侈啥呀？你两瓶矿泉水也是6-7块钱了，
3: 所以老人家经常说，我喝水喝一大茶缸子我都不解渴。今天您来喝喝这个石斛水，
2: 你试试看，
3: 保您解渴。
2: 尤其是在咱上海，
3: 对，
2: 说实话，这个气候咱们太适合于喝石斛水了。
3: 是的，
2: 快抓紧时间订啊，02151119900。
4: 那个京剧大师啊。梅兰芳先生，有那个还有故事呢。
5: 梅兰芳先生原本就有一副好嗓子，即使是在年老后，嗓音仍然是甜润动人。原来梅先生护嗓的秘诀是常年用他煎水代茶饮用，用来清咽护嗓。
6: 用它还可以保护嗓子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梅先生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即使是梅先生晚年的时候，声音依然很圆润很甜美。
7: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累瘦，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他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他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我们几块钱的事儿，可以在盛暑酷暑炎热的时候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
3: 是的，
2: 我们的身体状态在这个时候通过它，
3: 我们可以把津液补充出来，因为整个夏季出汗就是多，特别像今年，
2: 对，
3: 那个热的呀，真的是
2: 你今天没有晒晕，
3: 身体里面感觉就变成那个咸鱼干一样。
2: 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是不是得有45度？
3: 真有，我真不骗你，
2: 是不是？
3: 我们前两天那个，我从那个家里面空调间，就到阳台上，
2: 一下子热
3: 了。热浪
2: 哎呀，
3: 我们家老人待在家里，然后就在叫，哎呀，给我那个冷毛巾，冷毛巾。就这个时候，其实你给他冷毛巾也没用，你给他喝水也没用，因为老人家缺的是什么？他生成津液的速度赶不上身体消耗的速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补充水分，更要让我们身体能生成津液的这一类的好物质都加进去。所以以前我们通过石斛分头，你搅半天，你能解渴吧？对吧？你能要让身体里面去生成津液，你没办法解决，马上让嘴巴爽的这个感觉。但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品。就解决了这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但把石斛当中的原有的营养提取得更充分，包括鲜石斛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石斛碱、多酚都在里面。同时，我们通过饮品的方式一喝，水分进去了，嘴巴首先得到了享受。接下来就是身体里面快速的去吸收这些好物质。
2: 是这个地化性非常之满。
3: 我
2: 们没有料到大家这么喜欢这款，
3: 一定是好东西。
2: 第一次东方购推荐的，来自于霍山的铁皮石斛。枝叶，这个铁皮石斛枝。枝，今天拿回去的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流程里面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您可以关注。你看这两个字了吗？最开始啊。我呢，还跟人家提出质疑呢。我说你们做错了呀，你的石斛枝不是用鲜的做的吗？怎么你给我来个干的呢？
3: 对，
2: 这个时候我当时就特别外行的质疑啊。我说你这个干的和鲜的，你这不多此一举吗？
3: 没有，我跟你说，我内行我也质疑，因为我之前去过那个石斛原产地考察，做那个石斛原浆，然后他们是告诉我，就说石斛的鲜条是不可能榨汁的。因为榨汁的过程当中会被它的酶破坏，然后呢，它也放不长久， 所以我一看到这个产品我就去质疑他，我说你的鲜石斛怎么可能榨汁，然后他告诉了我的加工工艺是什么，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几秒钟的提取，
2: 那怪不得，
3: 然后才能把当中的原先在那个石斛鲜条当中的营养成分保留下来，然后再和我们的原浆进行那个混合，所以这个样的石斛汁你在外面看不到，因为没有这样的工艺做不到。我们后来还在问，那你这里面的配比是怎样的？不告诉我们，人家保密的。现在有很多的企业想去了解他们这里面的奥秘，包括我说的液氮工艺什么的，他都不让我们说。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让观众朋友清楚，对吧？你就不知道我们这一个石斛的石斛汁里面你能获得多少好的东西。所以我帮大家把里面不能讲的东西，
2: 不讲。
3: 哎，保密的东西我稍微透露了一点。所以还是一句话，这样的好东西在今年酷暑的时候买回去，小朋友、老人家自己都可以先尝起来，尝完之后你觉得解不解渴、解不解暑，你再决定要不要，就说我们接下来要不要一直用它来帮我们夏季来调养身体。
2: 我刚才跟大家算过一笔账啊，咱们单瓶算下来多少钱，大家还记得吧？
3: 8块多钱。
2: 就这个，我觉得供应商很实在啊。
3: 是的，
2: 因为他是第一次来东方顾做节目，把2.9毛都给你写上了。
3: 对，
2: 实际上没太大必要，就8块钱一瓶喽，是不是？我东方顾还真的没有在观，我们观众朋友没有计较到你要把分都写上。
3: 是，
2: 你觉得这八块钱，你要是自己外面买2瓶矿泉水，大家自己琢磨琢磨，那矿泉水纯纯水，能给你带来石斛这样的营养吗？还是铁皮的？还是来自于
3: 霍山种植的？
2: 霍山，对，这就特别重要。如果你只是过铁皮石斛，你家阳台都能种。哎，
3: 而且是种在石头上的。哎，
2: 这个还有关键了，我给大家读读这个例啊。它的地址看到没有？地址是哪里？
3: 六安的。
2: 六安霍山县经济开发区，我就不读了。电话您都可以拨打去咨询。
3: 是的，
2: 就是公开透明，我们这里面告诉您，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纯纯的石斛精，还有再加一个水，怎么着？
3: 而且你看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
2: 不好意思，邱老师，你去容我一下，我导演老师跟我说话没有听清。那个导演老师刚才跟我等一下，我跟耳机跟导演老师说一下，观众朋友容我一下啊。导演老师说的意思是我们的现货已经光了，是这意思吧？那光了的话，那我们的供应商老师他此时此刻又不在现场，是不是去弄货？那我先收一段吧，就是我跟大家沟通一下，好吧？我先收一段，临时中断一下，您赶紧定着，有现货先抢着，我们来看怎么调配一下。我们是真的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咱上海的观众认货啊，识货呀、啊，真识货，
3: 真是
2: 好东西。这个是东方购第一次出来，绝对好东西。订购的成功的给您竖大拇指，先打电话订起来好不好？能预约的预约着，我们先跟大家搞定这件事去啊。021-5111-9900。
8: 石斛总共分为三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9: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2: 今天的备货啊，确实是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啊，对于好的东西根本就一点都不会犹豫，知道吗？一下全给你抢光，搞得我们现在这个新的供应商呢，你看好实在，实实在在的呢，就入了200套，
3: 对，没了
2: 就没了。我原本以为说人家也是试试水，诚意在，确实诚意在，
3: 对，
2: 才8块钱左右。然后那个我得麻烦邱老师再帮我说两句，我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东方购物现在，我帮大家现在确认一下我东方购物 APP 里面啊，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里面到底有没有，我们麻烦一下我们的摄像老师喽，好不好？麻烦一下下，我给大家看看我能不能订购，我要能订购成功的话，大家，哎呀，真的是
3: 有吗？
2: 怎么会这样？
3: 确实啊，因为今年天特别热。
2: 麻烦我们摄像老师，看一下我现在手机里边，这里看到没？往下，往下来，往下来。哎，这里看到没？写的啥字？卖完了，来晚了，对不起，卖光了。 这个我们现在为止麻烦我们的导演老师跟供应商沟通一下吧，我们还有16分钟呢，总不在这儿干聊吧？
3: 对。
2: 那您先这样，别着急，您等我消息，容我个1分钟，我们导演老师认为马上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再说说看，就为什么大家买回去肯定要开心的啊？
3: 对对，
2: 开心的怎么个开心原因？我们当中的营养到底是哪来的？啊，
3: 其实我们这一款饮品的那个就是好处就在于，我们不但有那个从干石斛当中提取的石斛多糖，还有我们鲜条当中特有的石斛碱、石斛多酚这一类的营养物质。那以往呢，像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很难被提取，它里面有一种酶会破坏它。但今天因为我们今天的斛次方，它用到的特有的就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提取，而且呢提取的速度特别快，几秒钟。所以呢这个工艺它到现在都是保密的，不让我们讲的。然后比例那更是不告诉我们了，所以像这样你可以更完整的、更快速的获得我们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那为什么要吃石斛呢？其实一个跟今年的天气特别有关，今年到现在的温度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热浪滚滚。到晚上这个时间，我是那个6点多从商场出来的，从商场里面的空调间一下子到了那个外面，哎呦，这种热的那个桑拿的感觉，大家都知道身体的津液、汗液透支的特别快，所以大家也是想着用什么样的好东西来帮我们身体去那个补充一下津液，补充我们损耗的物质。所以当我们今天把这样好的产品推给大家的时候，大家马上就能接受了，因为我们很多上海的观众朋友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是特别强的。而且呢，
2: 我得打断邱老师一下啊，好消息，好消息，
3: 可以预约了，对吧？
2: 好消息，终于来好消息了。我这实在，邱老师，我说麻烦你帮我多说两句，我刷一刷。好消息，好消息，来吧，观众们看，已经可以了啊，加购物车立即购买。我们给大家开个那个，邱老师多少组？多少？几十组？
3: 5组啊。
2: 50组啊，
3: 50组啊，
2: 就50组啊，
3: 对，只有50组，
2: 只有50组了，那多的就不给了啊，50组啊，50组哦，瞬间就没喽。
3: 是的，
2: 我们给大家来的货呢，肯定是立马的，您安心，即便不是明天送到，那大概后天和大后天，差不多我们就会送过来，运送过来，我们是最快速度的话，给大家配送。好吧，现在确实是在预约的状态，大家理解一下啊，这个肯定不是马上的现货，
3: 对，
2: 你肯定要预约一下下，但是值得，好东西值得大家稍微的等待一下。您看，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啊，有几个特点大家关注一下。第一个呢，植物饮料，它是纯植物的，
3: 对，啊，
2: 植物饮料
3: 里面没有防腐剂，
2: 没有
3: 其他任何的糖，
2: 在这里没有糖，
3: 然后它的保质期是12个月，
2: 这里写的呢，12个月的保质期，
3: 对，
2: 然后它的人群几乎不怎么挑，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邱老师，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我把它指在这里，大家看，来，我们摄像老师稍微的，看看，这里写的是每日饮用量小于等于3瓶，
3: 对，因为它有养生的结果，
2: 对，
3: 它里面确确实实有石斛当中的好东西啊。
2: 它只是个饮料，纯纯的甜度的饮料，你随便喝好了呀，对吧？相对来说，你只要别太过分了，你就喝你的，人家不会提醒你。但是像这小于等于3瓶的意义，一下子就说出来了。你喝个100瓶、200瓶，如果它本身营养没有那么多，你可能刚刚顶上我们今天的1瓶。我们今天竟然如此之告诉大家。小于等于3瓶哦，好东西也要注意量哦，就是你早一瓶，中午一瓶，晚一瓶，好好的解解暑，滋润一下，伸伸筋，特别是烦躁的时候，想要补补五脏虚劳雷瘦，邱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3: 当然对，而且还有就是家里的小朋友，如果这个天还要在外面打篮球，有很多的户外的活动的话，您把这样的饮品给他带着，让他喝完之后及时补充一下那个体液，补充一下水分，同时还把身体生成津液的好东西给补充进去了。酷暑难当啊，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就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啊。
2: 这石斛味道真的很浓的，不错的。
3: 对，
2: 当然它还是液体状一点，不会像大家夸张想象，我们以前可能水放少一点啊，黏糊糊黏的啊，
3: 对，
2: 倍儿
3: 棒。那个没办法，因为我们那个就只有养生的一个作用，
2: 是
3: 就是要里面的石斛多糖。但是我们在夏季，我们不但要养生，我们还要爽快。要舒爽，要快乐，所以今天我们的石斛饮，不但有养生， 而且还有让大家快乐解暑解渴的好东西。
2: 价格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唠到一个价格咱就收掉了。我们这个导演老师跟我说现在50套的预约马上就要售罄了，50套也没有了，
3: 很快，真的
2: 就结束了，就不给大家再多啰嗦了，多唠叨了，好不好？大家理解一下，不好意思，我们的供应商也是全新的供应商，没有想到咱上海观众这么热情。
3: 是呀，哎呀，
2: 下次可能我们多备点，备他个2000-3000套的。来给大家看看啊，13块钱左右一瓶，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里边啊才8块钱。
3: 是的。哦，
2: 8块钱，380毫升，你自己看看您家矿泉水是多少毫升就知道了。它是短冲泡，
3: 对，
2: 它其实要拉长的话这个瓶高了去了，
3: 对，
2: 人家是实实在在的给您，哎呦，这么大，这根本就握都握不紧，你看看根本握都握不紧，这很粗的一个瓶子，380毫升，24瓶，310块钱市场价格，我们东方购199，你就说实不实在，单瓶算下来8块多。我问大家买个2瓶矿泉水，你现在随便去看，哎，买个2瓶矿泉水，你或者买一个那种可乐之类的，小的最小瓶子的，最小这么小的瓶子啊，没有几十毫升的啊，大概可能10来毫升吧，你买个2瓶也要8块钱了吧？那是啥？哎，碳酸的。
3: 对，
2: 我们是什么？我们
3: 是
2: 霍山的铁皮石斛汁，抓紧时间订，最后10分钟，预约啊，预约，现货一点没有。大家理解一下，预约也是最快速度给您配货，
3: 是的，
2: 好吧？打电话02151119900。
10: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11: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12: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哎，
13: 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分斗，
14: 我知道石斛啊，
1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2: 今天是感谢大家啊，咱上海的气候。环境哎，适不适合喝石斛汁这种？哎呦，
3: 今年太适合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温度啊，真的是越来越高啊，40度以上可能就不稀奇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什么感觉？就身体里面就被榨干了一样。你这种干不光是嘴巴干，你是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干，干到你难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解渴，而且要让身体里面有更多的津液来帮助我们，让更多的营养物质可以解决这个酷暑和热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的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石斛饮不但有我们石斛原浆当中的甘条当中的这些好的成分来帮我们养，帮我们身体去生成津液，更有我们鲜石斛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这些多酚类的物质，石斛碱类的物质也在其中，所以酷暑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它来帮我们解决，这种鲜条加甘条的组合组成了我们这种的石斛饮，不但有养生，而且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让我们在日常的食物当中您可以浓浓浓的喝，也可以跟我们的绿豆汤跟我们的馄饨呀面条呀搭在一起，你整个夏季你就不用烦躁了，就特别的舒服。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回去的，哎呦，刚才导演老师是上还剩个5组，5个预约名额，那怎么办？没办法了，
3: 没有了，预约就这么多。
2: 大家抱歉，别生气啊，别不开心，因为我们是全新的供应商，第一次登陆咱东方购物胡次方，希望大家下一次再有直播的时候也继续支持一下。我们呢是把最好的品质，绝对不会说因为加工加班加点没有货，然后就随机的以次充好，不会这么干的。所以我们要预约的有限度，不会是无限的。我知道咱上海的消费群体
3: 是的，
2: 几百万这是很正常的，东方购物的客户群也很多，但我们今天就备这么一点点货，所以让大家拿回去的性价比最高，同时品质最好的，既有鲜条的石斛酚，还有别的好营养啊，在鲜条里存在的，但是把它做成了干条，那它就石斛酚就没有了，它就只剩下那个石斛多糖了。它这个就很怪，这个石斛真的就很怪，所以它必须干的也要有，鲜的也要有，合二为一的所有的精华在市面上极其的罕见。你要么就纯鲜的榨了汁， 你要么纯干的磨豆粉，就你即便把它俩合在一起，不好意思，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做的那么细腻，你没法很彻底的吸收。嗯，我们今天这个液体当中都是精华哟，很厉害的，回去你品，清清爽爽的，味道就是鲜石斛的味道，你闻都闻得出来的。
3: 是的，
2: 很棒很棒。嗯，如果上了年纪的长辈啊，记得人家上面有一定的量，嗯，每一天不要超过三瓶。哎，
3: 是。
2: 如果是平常的喝点水的饮料，哎，随便喝呗，人管
3: 你几瓶呢？对，每天这个喝两瓶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喝一些别的好的养生的东西，对吧？嗯，这个没关系，但关键我们是今天的这个石斛饮啊，嗯，你可以跟我们其他很多好的物质结合的，哎，所以老人家们今年酷暑难当的时候，或者说家里小朋友，哎呀，那个外面一通的那个氛围，玩完之后，哎呦，浑身又冒汗，
2: 怎么样？
3: 又热的不行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石斛饮就特别的适合啊。
2: 好，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吧，嗯，还有五分钟，嗯，麻烦大家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了。最后五分钟三组现货就没有了，预约着，嗯，我们这个货呢不会是夸张到必须现生产，但是他们的存货有限，嗯，我们呢给大家从别地儿调点货，最快最快的货，咱是上海的咱自己的电视购物，哎，我们能亏到咱们自己的观众朋友吗？不会亏待您的，
3: 是的，
2: 速度倍儿快的啊，您今天就马上下订单预约着就行了，抓紧时间，最后的三组的预约名额，哦，超过了绝对多一组都没有的，02151119900。
14: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2: 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消息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在对于自己预约的名额啊，觉得到底多久能够送到，我这边呢也把我们自己的供应商群呢，啊，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看，大家安个心。我给大家看啊，这里边我们导演老师都急得不得了了啊，APP 下来，这明天入库，就看这句话就好了，明天入库啊，就看这几个字就好了，不给大家看了啊，嗯，就很多条件内容就不给大家看了，都是其他的。
3: 我们这不是噱头啊，我们这是真实的啊，
2: 真的在催大家，嗯，人家供应商老师说明天入库您安心，明天入库的话也就意味着后天就开始配送了。
3: 是的，
2: 因为我们今天有货的话，明天最快明天能送到，嗯，明天入库的话最快后天就送到，明白了，所以不会让你等个一个周什么两周，哎，绝对不会，嗯，不要担心，最快后天就给您送到了，安心吧。咱今天拿回去的在市面上大概12块钱近13块钱一瓶的情况下，其实说实话也并不贵，嗯，还好的，但是因为它的科技和能力本身就把肝和鲜合二为一了，
3: 液氮-160度都是我就
2: 只能
3: 直接问过来的，
2: 口述，
3: 就所以你是看不到的，嗯，因为很多那个企业都在想了解这样的产品怎么做，嗯，因为我们但凡掌握了它的技术，它的配方，很多地方都能做了，
2: 而且它这个是真的受众群非常广，嗯，尤其在南方，尤其在上海，
3: 是的，
2: 太适合于我们的体质了，哎，嗯，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了，嗯，你说有的时候你吃的那些东西上火了或者怎么着的了，
3: 啊，对，
2: 喝点石斛汁，嗯，清一清，多清爽啊，滋润一下啊。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呢，预约名额最后的两组，只剩下最后的两套预约名额了。我建议大家约着，不会给您拖到什么，哎，
3: 不会很久的，
2: 什么两个月。嗯，一周都不会拖您的，好不好？我们就是后天最快，明天入库，
3: 嗯，
2: 后天就给您开始配送了，好吗？就这么点时间，一点都不要担心。打电话先讲着，我们单瓶算下来才8块钱，嗯，8块钱外面买两瓶矿泉水吧，
3: 是啊，
2: 差不多吧。
3: 想想今年有多热啊！想想
2: 你的矿泉水能喝点啥？也就稍微的解个渴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是这么棒的霍山的铁皮石斛，
3: 对，
2: 最后两分钟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呦，这个产品呢、啊，观众朋友们、回去喝完之后给我们反馈反馈啊。
1: 是，
0: 它是清爽的，
1: 对，
0: 它不是像平常那些粉
1: 那么黏腻，不是黏黏糊糊的，
0: 它不是那种对，但是呢，清爽里面的它里边的营养确实比那些所有其他状态多得多。
1: 对，而且我们到了这种状态呢，您身体吸收速度也会特别快，特别是到今天，我们说今年酷暑难当，温度特别高，动不动就40度以上的这个天，你不但要解决养生、身体津液的问题，你更要解决立马就能解渴的问题。
0: 我们里面有没有糖啊？
1: 没有，一滴糖都没有，连个代糖都没有，
0: 没有，
1: 而且连一点的防腐剂都没有。
0: 当喝到那股清新的感觉，我就惊到了。我说，
1: 是啊，
0: 这里说添加别的东西了？没有。
1: 而且这样，我们是
0: 没有
1: 常温保存12个月，所以你。

0: 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工艺，它是做不到的。
1: 嗯，但是我建议大家呢，会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我感觉很爽，
0: 那更爽，
1: 我觉得很爽，这个
0: 那是为了口感，
1: 对对，口感会倍儿好啊。
0: 是的，
1: 回去拿回去，你看我们那个建议尝试一下。好了，我们最后的一组那个预约名额了，最后这个预约名额结束了以后就。不好意思了，
0: 跟大家说声抱歉了，
1: 好不好？大家抱歉了，抓紧时间抢着吧。199拿回去，一共24瓶，每瓶算下才8块钱左右，真的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0: 呦，这个产品呢、啊，观众朋友们、回去喝完之后给我们反馈反馈啊，
1: 是，
0: 它是清爽的，
1: 对，
0: 它不像平常那些
1: 粉那么黏腻，不是黏黏糊糊的，
0: 它不是那种对，但是呢，清爽里面的它里边的营养确实比那些所有其他状态多得多。
1: 对，而且我们到了这种状态呢，您身体吸收速度也会特别快，特别是到今天，我们说今年酷暑难当，温度特别高，动不动就40度以上的这个天，你不但要解决养生、身体津液的问题，你更要解决立马就能解渴的问题。
0: 我们里面有没有糖啊？
1: 没有，一滴糖都没有，连个代糖都没有，
0: 没有，
1: 而且连一点的防腐剂都没有。
0: 当喝到那个清新的感觉，我就惊到了。我说，
1: 是啊，
0: 这里说添加别的东西了？没有。
1: 而且这样，我们是
0: 没有
1: 常温保存12个月。所以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工艺，它是做不到的。
0: 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我感觉很爽。
1: 那更爽，
0: 我觉得很爽。这个
1: 那是为了口感。
0: 对，对，口感会倍儿好啊。
1: 是的，
0: 回去拿回去，你看我们那个建议尝试一下。好了，我们最后的一组那个预约名额了。最后这个预约名额结束了以后就。不好意思了，
1: 跟大家说声抱歉了，
0: 好不好？大家抱歉了，抓紧时间抢着吧。199拿回去，一共24瓶，每瓶算才5块钱左右，真的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2: 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5: 哎，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分斗，
6: 我知道石斛啊，
5: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1: 大家早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节目。说起纽仕兰的牛奶，它作为非常好的一个品牌，是新西兰那边我们的高端乳制品的代表和标杆的品牌，在东方购物这边整整热销了11年时间，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它。而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特别的不一般，我跟我们纽仕兰的嘉宾啊银心一起带给大家是纽仕兰再一次的华丽转身，他们的4.0的草饲高端的牛奶在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全新亮相。因为银心也知道我们这个牛奶在东方购物之前非常的深受欢迎，而我们今天纽仕兰这款4.0的草饲牛奶，就因为在我们去年进博会的时候，
2: 对，
1: 跟我们东方购这边谈好了深度合作，所以他们特别把我们今天的全新首发就放在了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我们银心手上这样的一款牛奶，
2: 是
1: 不再会觉得说哦，它的本身对吧，营养含量更高了，
2: 对，
1: 包装升级了，
2: 对，
1: 包括他们草饲也达到了新西兰那边高于相关的这个5星标准，
2: 对的，
1: 所以品质再一次给大家重磅的升级。
2: 是的，纽仕兰其实登陆到东方购物近11个年。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11年的话呢磨一剑，很多的朋友已经熟悉和了解并且喜欢上了纽仕兰。那其实在11年的时间当中，我们每一年都在把营养做到更高更好。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这一款新的力作

0: 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相信通过今天这一段直播的讲解，会让更多的朋友喜欢上纽诗兰4.0青草草饲的纯牛奶啊。
1: 是，而且今天不仅我跟妍馨在，我们还为大家重磅邀请到了他们纽诗兰的严总，亲自来到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为我们来揭幕。有请，欢迎严总啊。
0: 欢迎
1: 严总。严总也是我们东方购很多的一些新老顾客的老朋友了，来欢迎您，感谢您要来到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先跟我们的顾客问声好。
2: 好，大家东方购物的那个好朋友大家好，好那个好长时间没见了。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在东方购物做我们4.0草饲欧米伽三纯牛奶的一个首发。
1: 是，大家都特别的期待，既然今天咱们这款牛奶全新亮相，都很期待这款牛奶是什么样子啊，所以我们今天全新首发的启动仪式有请严总在我们旁边。您跟妍馨一起来给我们揭幕今天我们这款纽诗兰的4.0草饲牛奶全新亮相。
0: 3、2、1，哇，
1: 变得更加的漂亮了，好像我们就是置身在纽诗兰他们那边草饲牧场的这个环境当中。但是它又不单单是要包装升级，它还有非常关键的是把营养升级，
2: 对，
1: 草饲升级。您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好的，这款牛奶呢是我们在2016年，然后呢我们第八届进口会跟东方购物做的一个首发的签约。正因为跟东方购物的战略的一个合作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把这样一个产品的全球首发的仪式放在东方购物，放在我们全中国。然后呢今天这款产品呢，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是真的是刚刚主持人娇娇也特别介绍了，我们11年磨一剑，我们这款产品就是草饲原生欧米伽三。我们实现了两大重大的突破，一个是草饲升级，一个是营养升级。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叫五星草饲奶源，而这五个方面呢我重点说一下。第一个是六亩地一头牛。第二个呢就是95%以上我们都是那个草饲散养。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全年365天牧场生活。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搭建了我们五星草饲的一个基本的底座。而那个新西兰的草饲标准呢，它有两个基本的内涵，就是我们340天牧场生活，然后90%以上是牧那个青草草饲。而我们纽诗兰完全符合这样一个新西兰的草饲放牧认证的标准，同时也高于新西兰的草饲标准。
1: 所以其实啊，我这么听下来，也是纽诗兰一直秉承的一个理念，就是啊，奶牛要吃得好，生活得好，才可能产出好的牛奶，对不对？
2: 对。
1: 还有一重意思就是说，其实，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现在我们很多的观众还不能够买到这款牛奶，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幸运的观众可以作为啊首批的顾客，能够享受到这款牛奶的高品质。
2: 对
1: 吧？
2: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说一下，草饲营养、草饲升级和营养升级，它关键是三大营养指标。第一个是60毫克的我们的一个欧米伽三的含量。因为它有草饲，所以是天然的原生的欧米伽三。第二个就是我们达到了4.0的那个蛋白质含量。然后呢超出国标的34%。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钙含量也重磅升级了，从原先的122毫克升级到130毫克。
1: 是，高蛋白质、高钙，还有原生的高的欧米伽三，
2: 叫三原生，草饲三原生。
1: 对，不仅是三元生，而且东方购还有高的性价比。今天您过来了，是不是我们的顾客也能够以非常有优势的价格在东方购渠道购买到我们这款牛奶？
2: 是的，不仅是今天我们在全网那个大家可以看到东方购物是首发，而且我们这个价格非常优惠，请大家好好把握。
1: 是，所以特别感谢严总，也特别感谢纽诗兰品牌和东方购物深度合作，让大家今天有幸能够以优惠的价格享受到这款牛奶。那么现在您期待我们的节目，先把我们频道的这个就是说频道号先给牢牢的锁定住，继续关注我们接下去精彩的节目放送。
3: Hello everyone,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in New Zealand's dairy. New Zealand is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where cows can graze on grass for most of the year. With clean air, plenty of sunshine, and high quality pasture, cows spend much of their time outdoors in a natural environment. In New Zealand, this is called a grass-fed, pasture-based system, developed over more than 100 years. Today,Grass-fed is not just a description, it's defined by a national standard. The New Zealand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has introduced a grass-fed administrative standard which clearly defines what grass-fed means, including that cows are fed mainly on grass and spend most of the year on pasture. So when you choose New Zealand grass-fed dairy, you are choosing something that is clearly defined and verified, not just a label.This standard is supported by certification systems, helping ensure authenticity and transparency. Dairy products under this system are known for being natural, wholesome and nutritious and aligns with today's focus on health and quality. We warmly congratulate the launch of the land's first 4.0 grass-fed omega-3 milk herring, and we hope more consumers in China can enjoy the high-quality grass-fed dairy directly from New Zealand farms, fresh, reliable and made with care. Wishing you a very successful sales ahead.
1: 感谢大家继续观看我们今天纽诗兰4.0的草饲纯牛奶的全新首发的节目，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有到全脂和低脂的产品都在我的手上。我们呢今天其实东方购也是特别的幸运，因为和纽诗兰品牌深度合作，在我们去年的进博会上谈好了今天这款4.0的草饲纯牛奶要在东方购全新首发亮相，所以我们的观众啊特别特别的幸运。而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说这个价格组合，因为很多观众对于这个纽诗兰这个4.0草饲牛奶特别的熟悉啊，咱们今天不仅是高钙、高蛋白质，还有到高的这个欧米伽三，尤其在我们全脂当中以外，我们的组合价格特别的划算。
0: 对，
1: 首先不管是全脂、低脂，都是啊三大箱，每一箱里面是有到24罐，
0: 是。
1: 然后呢，我们总共三罐就是高达是72罐的一个总量。
0: 对。
1: 那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不管您是选择我们的低脂还是我们的全脂，价格统一都是298元，所以你算到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哦。
0: 是的。
1: 对于纽诗兰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而且给到大家这一次我们拿到的现货全部都是4月份生产的新鲜批次。
0: 对，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今天是什么营养升级、包装升级，同时很多的朋友说今天我们的价格还特别的精细。当然此时此刻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买全脂还是低脂，
1: 是，
0: 我们是建议大家都可以来上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口感、这个营养全部都是做到升级。我手中拿到的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包装的话呢，是我们今天全脂，然后下方颜色4.0草饲纯牛奶，颜色浅一点的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全脂和低脂的区别只是在乳脂含量上面稍许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蛋白质、钙质含量以及我们今天的批次都是新鲜，
1: 是，
0: 特别是全脂，一定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4.0代表什么？代表每100毫升牛奶当中它的蛋白质有到4.0克。每一罐今天我们是经典升级包装250毫升，对于进口的每一罐的这种利乐包装来讲，这是升级版本了。再来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你看原产国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另外青草草饲不用我们多说了，因为什么？因为奶牛妈妈吃得更好，喝得更好。但是我们今天的配料给大家看清楚，它是100%的生牛乳，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好了，升级在哪里？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钙质含量，原来的版本大家还记得吗？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今天是130毫克，升级了。另外全脂当中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是全脂当中我们今天还有到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达到了每250毫升，也就是一罐当中有到60毫克多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其实很大很大。所以大家想想看，今天这一罐牛奶是不是升级，但是不加价啊？
1: 是，我们直接把这个牛奶倒出来，再来看一下它这个质地，因为本身我们里面钙的含量、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它这个牛奶的质地也是比较的浓稠，而且带着浓浓的奶香味道。有很多观众买牛奶在东方购这边就认我们的纽诗兰品牌，
0: 对，
1: 还是这一次啊4.0的草饲的纯牛奶，全新给大家做到了升级。
0: 对的，来250毫升的话呢，满满是一整杯。我今天稍许的话，你看留点白啊。为什么？因为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重唇的挂壁。首先有一点，大家可以看纽诗兰，我们今天这个牛奶颜色它是乳黄色，草饲散养。为什么？因为里面有欧米伽三，有贝塔胡萝卜素等等的含量，所以颜色特别特别的漂亮，不是寡淡的那种白。第二点，你看啊，上方留白的这个杯壁上面稍许摇晃一下，满满的浓浓的挂壁全部出来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眼见为实，好的品质，还有就是口感。娇娇这一杯是我来品尝，
1: 你来喝这个，
0: 我来。
1: 你看，我已经吸管插进去了。平时你家里不管是倒出来喝，或者你看我们平时啊，比如说暑期出去旅游，把这样的包装带在身边，就是它一入口感觉特别的丝滑，但是是非常非常浓郁的。尤其很多小孩喝完以后，对吧？哎呦，那个嘴巴上面浓浓的，你看就是有那种牛奶的那个白色，就会感觉它这个质地特别的稠厚。
0: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是一口啊，大半杯喝完以后，我就觉得浓郁啊，香浓啊。然后这个挂壁，大家来可以看到，怎么会那么浓稠？所以其实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喝纽诗兰的4.0的牛奶像要咀嚼一样，是浓浓的奶香味。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啊，好喝，营养加持还多。
1: 对，我相信对于4.0这个概念，我们很多东方购这边的观众常年买纽诗兰的牛奶，它是特别熟悉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做到了五星草草饲奶源。刚才其实啊，严总也说到了，就是这个五星草饲奶源这样一个标准，它是高于现在新西兰他们这个相关 关的这个行业标准的，就是我们你看奶牛在新西兰那边六亩地一头牛，这个真的不得了，相当于差不多少，就是说4000平米左右一头牛，这么大的一个自由活动的一个空间，
0: 对，
1: 再加上哎365天全年啊牧场生活，而且光照时间他们享受阳光的时间也特别的充分，
0: 是，
1: 再加你看不低于95%的，你看牧草的草饲，而且那个奶牛在那边吃什么？就是苜蓿草，对吧？大黑草，
0: 对，
1: 四叶草，吃的都特别的好。再加你看，不是说全年都没有假期，他们每年有2个月的这个假期哦，也有很多的一些休息的时间。再加一头牛每年产奶量4.36吨，
0: 对，
1: 不会过多，不会让他们超负荷工作和生活的。
0: 对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真的是什么好的环境造就好的奶牛妈妈，然后产出来的奶品品质也更高。但是关键来讲，今天我们确实能够做到青草草饲4.0的全新首发，这个价格能够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是
0: 这些升级，大家满满的可以记住为什么？因为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对你的身体一定是有健康加持啊。
1: 是的，除了里面我们一直说4.0，4.0，对吧？它里面这个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每100毫升里面是有到4克蛋白质。再加你看，我们里面是原生高钙，不是额外添加的。100毫升里面，我们这个钙的含量有到130毫克。特别厉害的就是今天在我们这个全脂当中，还有到欧米伽3，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您作为东方过的观众，能够成为全国首批订到这个牛奶的幸运顾客。所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您只要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全脂还是低脂。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4: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6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仕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3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3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100家全链检测。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3牛奶，营养新高度。

0: 大家还记得在去年的进博会上面，对不对？纽西兰他们展馆当中也是人头攒动，作为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全球乳制品的高端的一个标杆的一个品牌，东方购物这边的观众一直享受纽西兰特别好的牛奶的品质。但在去年，纽西兰还依然和东方购物继续深度合作，谈下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们4.0的草饲纯牛奶的全国首发放在东方购物这边。所以我们也讲这样一个深度合作，也就有了今天我们这档特殊的节目。新鲜批次来了，营养含量更加高的纽西兰的4.0的草饲牛奶，今天而且您能够以非常有优势的价格买到，
1: 对，
0: 单罐价格也就4块钱左右。
1: 是，
0: 但是像我们里面全脂当中，我们的钙的含量，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尤其我们全脂当中还含有到丰富的欧米伽三。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就是冲着这个升级，我也要尝试一下。那老顾客的话呢，我觉得今天是闭眼路的。为什么？因为您可能喝纽西兰的这个牛奶喝了已经近11年了。那还有很多的新观众的话呢，今天听明白看明白，我觉得也要赶紧下单。为什么？因为首先有一点，现在是夏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真的就是饮奶量有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天气热了，然后容易渴，容易出汗的时候，想要喝一点饮品，对于很多家里有孩子的或者中老年朋友，我们是建议大家，其实对于有一些碳酸饮料的话呢，里面可能有一些对身体有负担的东西。但我们今天纯牛奶，首先营养价值好，第二点我们没有额外添加其他的一些蔗糖，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纯牛奶我们今天配料表只有一样，就是100%的生牛乳，而且我们今天能够保证什么？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啊。
0: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个，你要说纽西兰整个的一个乳业啊，它其实如果说要这个牧场的话，它是起源于要19世纪，然后那边它全部都是在就是南纬的40度的黄金奶源带，
1: 对，
0: 因为那边是特别依托这种火山灰的土壤以及这种温润的气候啊。纽西兰本身拥有29个牧场，然后呢，他们整个的一个总面积达到了18万亩，在那边吃得好、生活得好的草饲奶牛，给我们今天东方购的观众带来了牧场直供的纽西兰的草饲4.0的纯牛奶，今天我们全新亮相，包装升级，然后呢营养也升级，
1: 对，
0: 包括它这个草饲也给大家直接做到了升级啊。其实在我面前有一个模型啊，我们也可以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1: 好，
0: 因为纽西兰在东方购这边整整热销11年的时间，大家看一下，一步一步不断的他们这个奶品的迭代和升级。
1: 对，
0: 我们这么多年大家看我们的节目也是非常的直观，对不对？今天我们这款纽西兰的这个草饲牛奶，给我们做到首先啊，它的这个草饲升级，它是完全达到了5星草饲牧场的一个标准，这是高于整个的新西兰他们那边的草饲标准的。再加营养升级当中，尤其我们除了有到高钙、高的欧米伽三高的这个钙质蛋白质以外，还有到很高的欧米伽三的含量，
1: 对，
0: 全脂当中蕴含的是特别丰富的。再加我们的安全升级，它是达到了100项以上的标准的检测，
1: 对，
0: 就是从整个的一个牧场到工厂，包括到海关，包括到后续所有进到我们中国，我们的多道的检测检验环节都是把握的特别的严苛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听明白看明白以后的话呢，一定要来尝试一下。当然很多的朋友拿到手中的话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疑问啊，今天好像这个外包装跟我们看到的平时经典版本的4.0不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天全新新品的首发，4.0外包装都完全不一样了，全脂低脂，大家啊，丰俭由人都是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购买。但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全脂和低脂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都是4.0，也就代表着蛋白质每100克当中都有到4.0克。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原产国不管哪一个版本，今天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还有就是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反复给大家强调，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担心说里面有没有额外的蔗糖添加，没有的。我们有且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好，看完这个以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的加持。刚刚我们听到蛋白质4.0每100毫升牛奶当中还有钙质含量升级了啊，原版本我们今天经典版本是122毫克，每100毫升牛奶当中今天升级到130毫克，升级不加价。另外要提醒大家，全脂当中我们是蕴含了欧米伽三，低脂当中是没有的，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清楚。那么全脂当中到底有多少呢？你可以看到每250毫升牛奶，也就是这一罐里面蕴含了60毫克的欧米伽三。那么这个标准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有到批次检测报告，2025年的3月6号的批次检测报告当中就有到提及，大家放心，你买回家去自己也可以看看。而且这边有给你写到是原生自带的欧米伽三，不是后续人为添加的，所以大家可以说喝得更加的放心一些啊。
0: 是239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今天单罐的价格才4块钱左右。因为您对于我们东方购这边纽西兰的4.0的纯牛奶，以往价格单罐多少钱也非常的熟悉。今天我们的营养升级，里面所有 这些好的物质它的含量这么的高，但是我们并没有说价格贵了很多。
1: 对，
0: 而且你家里面即使把这个牛奶，比如说你要看一下我们里面这么高的蛋白质含量，
1: 我们今天是什么又厚又浓又稠。如果说我单独拿出来，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是厚厚的腐竹，
0: 是，
1: 但我们今天确实是什么，是纽诗兰的四点零加热过后静止完了以后的厚厚的浓浓的奶皮，所以就意味着什么，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很多朋友说关心到的钙、蛋白质含量等等的都非常高啊。
0: 是的，而且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尤其说里面这个四点零这样一个蛋白质，因为相关的像我们中国也好，对吧，它其实牛奶比如说这个就是蛋白质的含量，只要你看就是每100毫升里面只要不低于2.8克，它就可以正常销售。
1: 对，
0: 那么在欧盟那边他们的标准是要不低于2.9克，澳洲和新西兰那边是要不低于3克，然后呢像新西兰他们那边的就是食品安全的专业领域机构当中是不低于3克，而纽诗兰我们之前哪怕老版本也好，今天的新版本更加别说，我们给大家做到这个我们的草饲4.0的纯牛奶，
1: 对，
0: 当中它的蛋白质含量就是有到稳稳的4.0，
1: 对的，
0: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
1: 对，
0: 因为也建议大家，我们很多尤其年长观众在长身体的孩子，每天是要补充大量的优质的蛋白质。
1: 对的，所以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是营养全面的给大家做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的批次又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这个价格升级了。按道来说价格应该要涨价，但我们今天升级不加价啊。
0: 是的，而且其实今天如果说你说我要更加少的一些脂肪的摄入也是可以的，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低脂的当中，我们这个钙的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和全脂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在脂肪的方面却给大家基本上是要少了2/3左右，所以如果你不想给身体造成一些比较大的负担，你选择低脂也是可以的，但我们的价格都是低脂，298元整整3大箱，
1: 对，
0: 72罐，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我们4月份现在生产的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euriz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euriz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0: 享受不到纽仕兰这款4.0的草饲牛奶的产品，今天你可以优惠的价格买到。嗯，我们给到大家单罐的性价比高到才4块钱左右哦。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它也是有到新西兰的银爵业认证的。这些我们新西兰的好产品的相关的认证标准，我们纽仕兰这款4.0草饲纯牛奶全部都达到的。
1: 对的，大家把握住，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倒计时只有最后的25分钟了，也就意味着25分钟结束以后，很有可能今天是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嗯，那么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全脂和低脂，提醒大家，只是在乳脂的含量上面，上面稍许有点区别，嗯，蛋白质、钙质含量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拿回去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现在这个季节喝牛奶的朋友应该不用提醒了吧？嗯，很多比如说放暑假的一些，比如学生朋友，嗯，平时出去运动完了，大汗淋漓的时候，你可以回家以后给上吃上一两罐。那么今天还带到升级版本五星草饲啊，所以大家放心心，如果你买全脂版本，里面还有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Omega-3的这样含量也非常之高。嗯，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回来还可以送礼呀，因为你可以看到外包装盒当中我们都给的写得很清楚，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啊。
0: 是，关键我们今天所有来自于我们这么好的奶牛产奶，他们都是来自于哪里啊？五星草饲奶源。嗯，这个其实相关的这个标准也是高于新西兰他们那边的草饲标准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说纽仕兰它是高端牛奶的一个标杆，也是代表着新西兰好牛奶的一张名片。嗯，所以那边真的奶牛真的就是吃得好生活得好，对不对？
1: 对，
0: 6亩地一头牛，嗯，再加365天牧场生活，嗯，享受阳光 SPA 一年有2000个小时哦，再加他们吃的什么木须草，
1: 对
0: 吧，黑麦草，有不低于95%的牧草草饲，哎，再加每年还有2个月的假期。
1: 对，
0: 很多我们一些比如说上班族说，哎呀，咱们单位里面还什么公司里面还996呢，对不对？那个奶牛真的是哦，
1: 对，
0: 还有每年2个月的假期，每头牛每年的产奶量就4.36吨。
1: 对，
0: 所以真的我们是保证所有这个奶源的品质很上乘，再加我们说它是什么，达到了100多项以上的全产业链的检测，再到东方购我们的仓库里面，嗯，直接牧场直供发货到你家里面，
1: 对，
0: 单罐的价格今天我们才4块钱左右，
1: 是
0: 这个真的好划算，哎，而且全脂当中还有到Omega-3，嗯，我们的这个低脂版本当中，它的钙和它的蛋白质和这个全脂没有任何的区别，
1: 是，
0: 但是脂肪的含量却几乎少了2/3左右，哎，也给身体更加少的一些负担。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你看娇娇手中拿到的话呢，一个是我们全脂，一个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嗯，判断的话呢，就可以看到颜色浅一点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好，嗯，外包装全面的升级，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营养价值更是升级。4.0代表我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不用我们多讲了，每100毫升当中有到4.0克。嗯，还有就是我们的钙质，听好了啊，嗯，爸爸妈妈比较关心到的，对我今天身体有帮助的钙质含量，今天也升级，嗯，达到了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30毫克。嗯，原本的经典版本的话呢，只有122毫克，所以它今天是什么？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全部是一步到位的升级。另外全脂当中听好了啊，低脂是没有，全脂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当中有到每一罐里面60毫克的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很高，牛奶当中也含有，不妨来尝试啊。
0: 是的，每罐是250毫升，我们再把牛奶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加油，
0: 来自于纽仕兰非常非常厉害的五星草饲奶源，嗯，浓浓的这个奶香的这个味道，而且你看它这个就是本身这个牛奶也不是那种什么，就是那种惨白死白的颜色，微微一点点奶黄色，但是里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那种浓稠的浓郁的奶香味道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
1: 对的，你看在倒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厚厚的奶泡全部都出来了。嗯，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浓浓的奶黄色，嗯，所以大家放心心，因为我们今天是青草草饲散养，里面大家也知道啊，在我们的木须草包括四叶草当中，整个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很高，所以大家看到的整个的颜色的感觉都不一样，嗯，厚厚的浓浓的挂壁也是尽显眼前，所以大家放心吃口的话奶香浓郁。嗯，如果您喝过我们的4.0，不用我们多说，嗯，没有尝试过的来喝一喝，一定会俘获您的味蕾啊。嗯，
0: 我相信今天可能说台风天，很多观众在自己家里面，对不对？嗯，周末早上起来就着你的早餐点心，你吃的就是纽仕兰的牛奶。嗯，你平时可以直接，你看就是说吸管一插直接就可以吸着吃，嗯，因为它也是什么常温保存的，不需要家里面什么进冰箱的，它是常温奶，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
0: 你除了直接可以这样子喝，对吧，家里面比如说做点什么奶茶呀，哎，跟什么那种咖啡粉啊放在一起做点额外的料理，它完全也是可以的。
1: 是，
0: 或者你说我要定这个什么，定那个低脂的，我对于这个身体的这种负担脂肪不要太重，我们今天低脂的里面的脂肪含量还基本上少了2/3左右。
1: 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全脂低脂都是特别棒的。嗯，那 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我们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如果说没有特殊需求的，您就直接全脂。然后地址的话呢，如果你说哎我要身材稍许管控一下的，晚上喝全脂地址都来上一组啊。
0: 是的，我们总共72罐三大箱给你送货到家，298元，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以往我们很多老观众说，哎呀老版本纽仕的那个4.0的牛奶也是4块钱左右一罐。
1: 对，
0: 今天我们的钙的含量，对吧，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都很高，而且我们的全脂当中还有到丰富的 Omega 3，居然价格没有贵很多，性价比极高。4月份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就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全脂还是低脂，赶紧下单来订购。371位观众订购到了，您作为东方购物的顾客，是跟别的渠道比较起来他们还没有能够买到，你作为全国首批能够享受这个牛奶的这个幸运观众，赶紧来订购下单，拨线是02151119900。
2: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仕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100+全链检测。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

0: 咱们现在大家也是越来越注重这个身体的健康，每天我们的营养的这个膳食平衡大家也是特别注重的。
1: 对，
0: 很多朋友早上对吧，早点的时候就着一杯牛奶、哎、或者给孩子每天都要喝牛奶，包括晚上睡觉之前、嗯、可能也会来一杯这个温热的牛奶，所以我们全家对于这个牛奶的这个需求量消耗量还是挺大的、嗯、有很多观众今天如果是全家老小对吧，都可能订购我们的两组三组，家里面你可以放着慢慢喝，因为这次我们也是全新批次的、嗯、四月份生产的批次啊、哦、
1: 对，
0: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牛奶里面尤其你要能够吃到原生的钙、原生的蛋白质，还有我们全脂当中很好的原生的这个欧米伽三，不是任何的人为添加进去的。嗯、所以纽诗兰这款牛奶，我们真的说4.0草饲纯牛奶全新升级、嗯，是切切实实给到我们更加多的营养物质的。
1: 对的，还有一个特点哦，就是今天这个性价比其实真的是很高的。嗯，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市面当中牛奶蛮多的，然后您去看一看比一比，为什么？嗯、因为我们今天不管从蛋白质的含量，从我们钙的含量，包括我们今天全脂版本这个批次当中，欧米伽三的含量、嗯，可能在您现在正在喝的牛奶当中，嗯、您都可以做到一个横向、纵向的对比，
0: 是
1: 就知道我们今天优势在哪里、嗯，然后这个性价比又在哪里了。
0: 对，看看包装升级，包装也变得更加漂亮了。
1: 嗯、对，
0: 咱们好像就能够从这个包装上面，不管是全脂还是低脂，就能够感受到纽诗兰的五星草饲奶源，他们所在那个牧场当中，
1: 对
0: 对吧？风景宜人，然后呢、哎、也是、啊、人杰地灵，那边真的是奶牛，吃得好，生活得好，嗯、才有这么好的奶源带给大家。
1: 是，
0: 但是关键我们说营养升级真的是很厉害。
1: 对，
0: 咱们今天里面我们的钙、我们的蛋白质，还有全脂当中还有到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嗯，真没听错、嗯，不是额外加进去的欧米伽三，
1: 对，
0: 是我们的牛奶当中全脂里面本身牛奶里面，因为奶源好，嗯，我们有到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嗯，再加我们什么，就是它的这个草饲升级、嗯，五星草饲奶源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1: 对，
0: 肥沃的土地、啊、黑土地当中
1: 是，
0: 奶牛吃的是啊黑麦草，还有苜蓿草，
1: 是，
0: 还有他们那边你看，整个的奶牛生长的这个活动空间、环境都是非常大、嗯、非常好的，
1: 对，
0: 所以好的奶牛才能够产出好的奶源，做成好的牛奶。
1: 对的，所以其实这些的话呢，真的是不容易啊。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以前的话呢，希望是什么，买到好的牛奶，嗯、市面当中可能还要叫一些朋友代购啊、嗯，或者其他的一些渠道去买。但今天我们是什么，眼见为实，好的牛奶。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在家里现在天气比较热，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做一些冷饮啊什么的，你可以用上我们今天整个的4.0的草饲的牛奶。另外还可以干嘛？在家里，上海的妈妈是不是很讲究？嗯，喜欢喝点拿铁，对吧？做上一点小糕点等等的，你也可以用上我们今天的4.0。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么轻轻松松、简简单单，一杯好的拿铁就做出来了。嗯，关键口感香浓浓郁的同时，今天我们的营养价值还做到全面升级，嗯、口感和吃口还特别的棒。嗯、所以纽诗兰是这样的啊，但凡大家看到4.0的话呢，我都是建议大家囤货。嗯、今天这个又是全新升级的4.0，把握了啊、哦！
0: 对，而且我们是100%的生牛乳，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嗯，我们的奶香的味道、浓稠的质地，它全部后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增香剂，完全都没有，100%的生牛乳。
1: 对，
0: 而且这个产品给大家看一下，它受到你看新西兰那边银爵业的标志的，很多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好产品，嗯，它是受到他们那边权威渠道的这个认可的。
1: 对，
0: 而且尤其是啊，五星草饲奶源，嗯，这个五星标志原来在我们纽诗兰的4.0原来老版本的产品上面你是看不到的，嗯，现在我们全新首发这个草饲的4.0的纯牛奶上面才会有到五星草饲这样一个奶源的一个标准。
1: 对的，因为在全球范围来讲，能够做到真正的就是草饲散养这一点其实非常的难，对于我们说环境地理的优势，包括奶牛慢慢喝的草，包括我们说喝的这个水以及草，整个都有到严格的要求。但我们今天是什么五星草饲的一个标准，把握住，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我们只有最后13分钟，错过今天很难补货啊。
0: 是，我觉得这样牛奶真的，外面如果是同类型的，对吧？又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可能单罐的价格10块钱左右，十几块钱肯定要的。我们今天单罐低脂4块钱左右，无论全脂低脂，总共是3大箱72罐，我们的价格只要是298元。嗯，包装升级、草饲升级、营养升级、五星奶源的这个标准，价格在东方购这边没有任何的变贵，因为我们东方购和我们的纽诗兰是深度合作，在去年进博会上面就谈好，东方购作为啊全国首发渠道，我们的顾客率先享受高的性价比还有高品质。我们给大家4月份新鲜批次送货到家，赶紧下单，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南纬40度，听风穿过森林。这里是纽西兰青草草饲牧场。
1: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南缘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今天我们东方购的顾客特别特别的幸运，因为我们纽诗兰草饲的4.0的纯牛奶，今天您作为我们东方购的顾客，全国任何别的地方别的顾客都买不到，今天您可以率先买到，因为纽诗兰和东方购这边我们是深度合作，在进博会上面它全新亮相，那个时候别的地方也买不到，而且还没有开始发售，还没有开始销售。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298罐能够足足买到72罐，单罐4块钱左右，高钙，然后呢高蛋白质，还有到全脂当中，你居然能够吃到丰富的欧米伽三，这些营养物质其实对我们身体都非常的重要。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今天的话呢真的不能再纠结啊。其实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说你一家三口来喝，每天我们不都说吧，一人喝上1罐，其实72罐的话呢也是吃得很快的。像我们家的话呢，大家庭5-6口人在一起，然后喝牛奶，我们实话实说，每一个月就是花在牛奶上的费用真的很高，所以我基本上是什么，能够看到有性价比高的，然后批次新鲜的，营养成分价值又比较高的牛奶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我立刻就下订单。像纽诗兰的4.0，我们家是真的常年不断货。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这一款我们又是全新升级版本，每一罐4.13块。实话实说，哪怕一家三口来喝，每一天也就10块钱出头一丢丢的价格，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啊！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今天不仅是外包装简单的升级，我们关键是内里的核心价值全部升级，钙质含量升级，蛋白质依旧是4.0的高蛋白，还有到全脂，有到非常棒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些东西梦寐以求，今天才4块多钱一罐，一定要囤了啊！
0: 是的，我们直接如果家里面加热这个纽诗兰这个牛奶，依然大家特别熟悉的浓浓的丰富的蛋白质含量高，所以你看它这个奶皮子特别的厚哇！如果有些蛋白质含量不是很多的一些牛奶，未必微波炉加热一下，上面奶皮子会有这么的稠厚的。
1: 对，所以大家把握住，这是代表什么？营养价值加持的特别的多，不会像有一些可能很多的妈妈都说，哎，怎么是鲜汤寡水的？怎么可能就是加热好了以后，上面的奶皮都是薄薄的，甚至看不到的。
0: 如果你要送人什么的，拿出去也非常的体面，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再过四五天的时间就到了咱们农历春节了，走亲访友少不了，而且关键呢，我们可能在想说，到底给亲朋好友带些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好呢？这款直播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草之集的西洋参片。西洋参现在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平时咱们泡茶呀，包括煲汤呀，或者说嘴巴里头干嚼呀，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但关键要选择什么地方的参，选择什么样品牌的参很重要，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因为市面上也看到很多种的那种礼盒装，但是呢价格入手的门槛比较高。今天咱们特卖给到大家的优惠方案，年前就这一档直播了，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已经立春了啊，所以很多朋友说野山参我不敢吃了，但是马上要过年，可能事儿也很多，招待很多亲戚朋友，孩子们也都回来了，更需要元气来支撑，那不敢吃野山参，吃什么参？吃西洋参。西洋参年前您自己来进补，补补元气，送给亲戚朋友。我们今天有礼盒，年前最后一档囤货档，价格划算，品牌过硬，而且我们过年真的特别需要它。
0: 是的啊，因为呢，今天咱们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品牌，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咱们快过年，红色的礼盒包装，
1: 好喜庆，
0: 哎，很喜庆啊，净含量90克。
1: 对，
0: 打开礼盒之后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里边呢是由30小包，
1: 都是小包装的，这个太好了。
0: 是，
1: 为什么要用小包装？哎，大家以前是不是都见过这种包装，拿在手里沉甸甸一大盒？但是每次我就是第一次开罐以后，这里面就开始什么发霉受潮，就开始不太行了。所以如果我能拿到小包装，开一次吃一次，开一次吃一次，我每次吃的是不是都是特别新鲜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惜工本给大家做了小包装。
0: 是的啊，咱们这个礼盒呢是90克，每一包呢全部都是3克装，也就是定量一天吃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里边有30袋，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咱们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
1: 加拿大，
0: 所以
1: 北美加拿大那一块就是全球公认的产西洋参特别好的产区。
0: 是，关键的是什么呢？观众可以看到啊，在下边咱们这次的批次特别的好，我专门还问了一下咱们的供应商啊，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20号的。
1: 24个月保质期，那就可以吃到28年左右了。
0: 对呀，
1: 那真的是非常新鲜，
0: 很新鲜的同时，我们让观众要买的放心。进口的报关单呢，我们也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好，
0: 咱们的原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大家都知道，美国参、加拿大的参进口的话，相对于来说的话，可能原料价格成本都很高。
1: 对。
0: 但是很多顾客在说了，原来买到一些这个参啊，西洋参呢，说是那种爆花切的、斜切的，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说由于顶头正切的，但是可能片儿啊没那么大，
1: 片型很小哈。
0: 我今天啊随便拿出来两片，观众朋友，这个都是大货啊，您自己来看一看，我们的片状到底有多大？
1: 是的，对，哇，真的是太大了，可能拿在手里，很多朋友说没有概念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有一些那个就是西洋参，它其实是这么点大，我拿在手上大家就知道了，就是有时候你拿到的片儿特别小，为什么它不足龄？但是我们今天是足龄的参，所以我们的片型特别的大。我们的这个主根您看有多大，而且这个主根啊，现在连这个炉头都不能用的，包括下面太小的地方切不出我们今天这么大的片儿的，所以就只能是炉头以下，然后收束的地方以上的精华部位才能给你切出这么大的一个片儿。这是中国药材给大家优中选优，在原材料上就把关啊。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全部每一片啊几乎都是特大片儿，
1: 对
0: 吧？而且呢，它的泡发比，我们可以让观众再来看一下。
1: 再来看一下哈。
0: 真的，我们看到的时候确实都很惊讶，很震惊
1: 了。它切的首先就不是很薄哈，是那种就是厚薄适中的。然后你看它中间的菊花纹，泡了以后还也非常明显，非常舒展。
0: 对。
1: 然后泡了以后泡发比非常大，大概1:12左右的一个泡发比。
0: 对。
1: 说明什么？首先我们做的非常非常的干燥。另外，它在土里的时候，它是有水分作为鲜参的时候，它就是有这么大。
0: 对。
1: 所以我们泡了水之后才能做到这么大的一个片儿，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品牌，可能您都尝过都吃过，我保证您没见过这么大的片儿。
0: 还真是，我做了那么多的西洋参的品牌，这个是我个人目前看到的啊，应该是片儿最大的，块最大的，
1: 没错。
0: 而且呢，我们现场呢，要不再冲一下？
1: 行吧。
0: 然后它这一袋呢是3克的一个分量，刚好呢也就是咱们一次喝的这个量。
1: 对，就给我放一包吧，
0: 我给你放一包，给你全放进去。
1: 好
0: 嘞，
1: 行啊，我这个也只是刚泡，给大家意思一下，教大家怎么来看这个人参。 皂苷。如果您自己在家里，现在不是马上春节嘛，您就弄个养生壶，跟亲戚朋友边聊天对吧？边看电视，咱们边煮着这个香参片，那个人参皂苷那个析出的就更加的彻底一些。我就这样轻轻的温水摇一摇，就能摇出这么多的泡沫。这个就是人参皂苷的我们肉眼可见的外在体现。泡沫越多，它的人参皂苷含量越高啊。
0: 对，
1: 那你说如果我就是今天用热水来泡，或者我用我自己的壶多闷一会儿，它的泡沫也会增加。
0: 对，
1: 你看我就随便摇一摇，这个速度太快了，刚放下去摇一摇就有这么大的那个皂苷的含量。
0: 对，
1: 现在我来尝尝它的味道。因为加拿大参作为一个特别好的产区，它的参呢一般来说是偏苦还是偏甜，影响我们对它的观感，对吧？
0: 对，
1: 我来尝一下它有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微苦回甘的味道。哎，
0: 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如果您最近一直呢觉得说，哎呦心烦气躁，包括呢有时候呢晚上的心火旺，睡觉呢老起夜，想要喝喝水，包括呢嘴巴里头那个舌头上经常有小泡的，对吧？咱们的西洋参其实都特别的好哈。
1: 我本来就想小尝一口跟大家讲讲感受的，结果太好喝了，我就一口把它全部喝下去了。真的，观众朋友太好喝了，微微的苦味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到了最后呢，舌根到舌尖就开始回甘，而这种香味儿，这种甜味儿是让人很舒服的，天然的参的甜味儿和香味儿，不是那种甜味剂啊糖的那种味道。喝过你就知道，不仅是帮你补元气，还让你觉得哇，整个人久旱逢甘霖，特别滋润，特别舒适。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咱们要喝西洋参看的是什么，就是它的人参皂苷的总量，包括还有进出物的一个达到的一个标准啊。您看到进出物呢是这儿呢大于等于30%，标准呢您看到这边啊是56，我们呢是相应对应下来是186%，
1: 没错。
0: 包括还有人参皂苷的国标是大于等于2.0，我们下来是多少？
1: 4.4，好高啊，真的巨高。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它毕竟是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很多朋友说我吃大米我还要求一个纯净的土壤长出来的，何况这种补身体的东西。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农残重金属的全检啊，30几项全检，未检出，它不是说只在一个合格标准内啊，朋友们，它是未检出，这些什么农药残留，什么甲黄龙，什么灭腺磷，未检出，吃到身体里补身体的，咱们不要得不偿失，对不对？不要那个本末倒置。首先它的纯净安全是第一位的，再来说它的皂苷。那今天它的纯净它的皂苷都非常非常理想哈。
0: 是，而且关键呢，过年期间呢走亲访友这样的红色礼盒也是非常的喜庆，包括呢还有普适性也很强，关键价格是我们老百姓能够入手得了的。
1: 对，
0: 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2盒装499块钱、对吧？但是外边一盒多少，我们让大家来看一看。
1: 这599

0: 两盒啊，朋友们，在我们中国药材的门店599只有一盒，
1: 但是
0: 那今天两盒499已经是占大便宜了啊。
1: 好，但是如果你说哎呀好几家亲戚要走的，或者自己平时就有喝西洋参的需求的话，建议大家选择四盒装，四盒装更具性价比。东方购物今天还直降了100块钱，898块钱，单客参加完活动之后只有1.3元。咱们的原料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在平时您喝西洋参基本上单客都是在10几块钱的，今天真的啊，不是性又强，而且又是独立包装，这个哪怕是在过年期间的话，你比如说自己可能要近郊游或者说远游出去要旅游的，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啊。而且我们今天礼盒包装带给大家，喜欢一定抓紧时间来抢先，年前估计就是
0: 最后一档，
1: 最后一档可以直播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啊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4: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3: 西洋参啊、
4: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3: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6: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7: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6: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8: 公司以中国中药公司中药研究院为平台，现已拥有。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不要订小组合，观众们，小组合不划算。大组合今天算下来的话，基本上一个礼盒也就是200块钱，
0: 200块钱左右。那如果你凑单成功，一个礼盒才100来块钱，这可是加拿大的西洋参呐、朋友们，一个礼盒才100多块钱。您现在上网去看看，你买个饼干一个礼盒都3-4百块钱，对吧？你要买个进口巧克力，一个礼盒能奔1000去。过年前送人的礼盒就是特别特别的贵，但是我们今天礼盒装特别好的产区，而且我们的片儿啊特别大，您自己吃过瘾，味道好，人参皂苷足，您送人那更是体面过人呀。
1: 对，
0: 送人那个小片片哈，你可能觉得自己吃还说得过去，送人有点拿不出手。
1: 我跟大家说，这一款西洋参是我在东方购物做了那么多西洋参里头片应该算是最大的。
0: 对，我没见过比它更大的了。
1: 它基本上我们说了正切大圆片，2到3公分。
0: 对，
1: 我待会儿呢会到现场给观众朋友用硬币来比，
0: 好，
1: 然后您就知道
0: 这是有硬材参照物。
1: 哎，真的是有硬参照物。因为呢我一说大，很多观众都说了、
0: 没概念，
1: 你每次都在说大、对吧、没概念。这个你拿回家你真的感受一番，你买完啊你绝对会回购的。
0: 对，真的，
1: 对，
0: 我们自己就是也叫阅西洋参无数了吧。
1: 对，
0: 我们看了很多牌子的西洋参，这的确是我和人燕见过没有比它更大的西洋参片了。因为我们给大家选的是足龄5年左右的西洋参、然后2到3公分的正切大圆片，我们把数据都报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是感觉大，它是真真正正的大、而且它是加拿大的核心产区。
1: 对，
0: 主根正切，其实我们的大跟我们只用主根也有关系。
1: 对，
0: 如果你说那个往下长的收束到比较小的、我再切，我是省了原料了，但是就做不到这么大的片儿，让您送人呢就没有那么有面子。我们今天都是大片儿，都是主根，关键还很纯净，农残重金属做了全检哈，30多项农残重金属的检测，完全不是说合格，是叫未检出，这个数值太棒了。
1: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首先我们让大家看我们今天全是礼盒包装。
0: 对，
1: 这个呢因为也是应时应景，马上快到咱们的春节了，一盒里边净含量90克。
0: 对，
1: 我打开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0: 好，
1: 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这种小包装，看到了吧？
0: 对，
1: 一共呢是有30包。 每一包呢都是定量，就是3克。咱们都说了一天的量不超过4克的话，刚好一天就这一包。
0: 其实我觉得老两口分一包也可以，您自己愿意吃一包也可以，反正每天都吃新鲜的啊，咱们不用一个罐子里来回淘换。
1: 对，
0: 我们就是每天拆一包新的。
1: 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和珅的一些信息啊。首先我们说了，咱们今天原料产地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对吧？金含量90克，一共有30袋。关键是啥呢？批次特别的新鲜，2016年1月20号的，也就是上个月，刚刚上个月的啊，还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观众朋友们。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今天的这个送人家就说，哎呦，确实好的东西，
0: 是的。
1: 关键我们的
0: 选料，给大家看一下，
1: 来看一看。
0: 我们今天的特点就是大。就是干净，就是那个皂苷含量特别的高。
1: 是，
0: 这个是普通您在市面上能看到的西洋参。其实我们平时做节目的时候给大家拿的大概就是这么大小，我们也不骗大家，是多大就多大，可能下面小一点，就是那个炉头靠近下面的部分稍微大一点，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参真的好大好扎实。所以在炉头肯定是不要用的吧，炉头下面的这个部分切出来的片，一会儿拿硬币给你比，你就知道真的巨大。哇，这是5毛钱硬币，
1: 这是5毛钱的硬币啊。来，你看我放上去，
0: 对，
1: 你看一下，
0: 完全，
1: 咱们今天是不是
0: 我们今天巨无霸的级别吧，
1: 对不对？这样就有参照物，这样你就更放心了，
0: 是，
1: 对吧？因为我们说它大，没有参照物你可能真的想象不到，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叫做特大片儿，巨大片儿。以前可能其他牌子只能敢说自己片子比较大，我们是特大片，2到3公分。你也拿出你自己家的5毛钱硬币来比，我们随便你拆开，随便你比啊。往下可能1.4到1.2的，这个我在东方购物看过，就是其他的品牌有做到1.4，但是我们今天完全胜出，完全秒杀，2到3公分，而且炉头是不用的，边角料是去掉的，只用这个特别大的主根部分。除了今天大之外，我们皂苷含量还特别高，刚刚给大家来看了，国标要求是2，我们能做到4.4，然后超级大的同时产地很好，加拿大的核心产区非常纯净，所以我们的农残重金属的报告也给大家都看了，30多项农残是未检出的，主根正切很漂亮，鲜苦回甘也很好喝啊，味道关键是足够5年足龄，所以营养沉淀特别丰富啊。
1: 来，说了那么多，我们还是要检验一下它。这个呢就是我刚才从咱们大货里头啊拿出来的一袋，我现场撕开让观众来看一下啊，我随便拿一片，随便拿一片，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是咱们今天的这一片，然后呢，您说到底大还是不大？来，我直接拿的是5角钱的硬币，
0: 真是，这不是挑挑选选的，我们随机开的一个，对，
1: 是不是？比5角钱的硬币还要是不是大一些？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自己就说了，这个你拿回家啊，现场开的。就是大货里边的都可以去比，而且关键它的喝法其实非常的多。
0: 对，
1: 很多书家都会说了，这个西洋参我天天泡水喝那是最简单的啊，你可以搭配。你比如说呢，最近中焦脾胃运化比较差一些，你喝陈皮理气嘛，
0: 对，理气健脾燥湿和胃，跟西洋参补气一补，那真的是叫做黄金搭档。
1: 哎，好，还有这个
0: 西洋参跟枸杞对血特别好，西洋参又是补气的，大家都知道气血是相辅相成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这个叫气血双补饮。另外还有我们要这个跟石斛加在一起，滋阴的清热的。过年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吃热锅子呀，牛羊肉啊，睡得又晚呢，所以阳亢阴虚需要滋阴清热，西洋参和石斛就强强联合了。
1: 对，来，福州麻烦把它夹出来一片，就从这个里头夹。我刚才看一下我们现泡的啊，来，我再跟大家做一个对比。哎呦，
0: 我们今天真的打
1: 泡发笔，
0: 真是，
1: 对不对？
0: 毋庸置疑的，
1: 毋庸置疑吧。好，我再给你把这个5角钱的硬币拿过来，你看一下。是不是小巫见大巫？观众，
0: 您回家都做这个实验，我们就是特别完全真实，随机开的，随机拿的啊，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为什么今天很多顾客就在说，我就在等中国药材的这个我们的西洋参片。
0: 是的，
1: 对吧？
0: 再跟大家来讲一下西洋参为什么过年的时候我们刚好春冬交织的时候吃特别的好啊，因为西洋参味甘辛性凉无毒。首先我们古籍已经给它下了定义了，它能够入心肺肾3经，所以能够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而且生津止渴、除烦倦，还能调补五脏，就是帮您又益元气又不上火。把它总结一下，就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什么意思？身体虚了，想要补元气了，又怕上火，这种人是非常非常适合吃西洋参的。然后现代的科学研究证明啊，西洋参里面有很多营养，比如说 多种的人参皂苷、氨基酸、糖类、脂肪酸，还有甾醇、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物质，另外还有无机盐呐、酶呀、葡萄糖苷、人参、硅酮、胆碱。如果你去买补剂，一样一样，你得买好大一捧，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小小一片西洋参里面这么丰富啊，这么全面，
1: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告急，因为这也是年前咱们西洋参的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
0: 对，
1: 很多顾客都是盯着四套的在订，因为为什么呢？四盒装今天只需要898块钱，一个礼盒算下来只有200块钱出头一点。外边一盒的价格是599块钱。
0: 是。
1: 咱们参加完活动，单客价格1.3块，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才2.7块，原料。全部都是产自于加拿大。这位观众啊，再看一下这个礼盒，还有礼袋配备给您，对不对？这个有时候咱们走亲访友的时候，你看礼袋也有，红色的礼盒多喜庆，
0: 对，
1: 而且普适性又强，对吧？人家天天泡水喝的时候就觉得，哦，这是谁？老张老李送的西洋参，确实品质高，
0: 记你一辈子。
1: 对对，
0: 而且今天如果凑单成功，一个礼盒100来块钱，谁敢相信啊？哈，
1: 是的，
0: 真的划算。
1: 所以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0。

0: 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1: 口香糖是吗？
0: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嗯。啊，它补气。
1: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0: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嗯。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啊，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五片西洋参，十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拨，嚼着一嚼一道。
2: 中国药材，搿只牌子够响的吧？我送你宋草、野山参、西洋参，侪送搿只牌子的。之前我吃的呢是呢大块头的啦，大块头的呢上海呢地区比较潮湿，我开了没几趟呢里头就呢有眼湿了啦。搞了我现在呢改为搿个小包装的西洋参片。搿只小包装像参片呢，伊呢相当亲民。侬覅看伊搿是小小一片，是啦。伊里头搿个纹路呢相当清晰，伊勿是呢像切面的，伊完全是用西洋参根部切出来的，而且相当厚。哎，伊勿是搿种边角料做的啦。葛末我呢也经常就欢喜呢拿搿一片呢含辣嘴巴里。
3: 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其实呢，我经常我跟这个傅舟在说，我说小时候看那个港剧里边，
4: 对的，
3: 我以为老爷太太喝参茶是喝的人参茶，我说他们天天喝不上火吗？
4: 哎，在香港那个地方，那真是不敢喝，本来就湿热，
3: 对
4: 吧？
3: 是，最后后面搞了半天，哦，人喝的是西洋参。
4: 对，
3: 小时候觉得西洋参特别贵，因为一听到像什么美国参、加拿大参都很贵嘛。
4: 对的。
3: 那我们今天原料产自于加拿大，
4: 是，
3: 但是真的是这个价格划算，单克价格今天算下来，大组合只有2.7元。
4: 哎呦，而且一个礼盒，大家看这个红彤彤的鸿运当头的大礼盒，凑单成功才100多块钱。
3: 对，
4: 现在你去买什么东西礼盒能，你买个薯片礼盒都不止100多块钱。
3: 我就不凑单，咱今天4盒下来800多块钱，一个礼盒200块，对不对？那我宁可给人送西洋参，我也不送水果礼盒。
4: 当然，
3: 对不对？
4: 水果人家又怕寒了，又怕又放坏了，
3: 要不糖
4: 多，
3: 对
4: 吧？这个西洋参是大家普适性很强，都知道是补身体的，大补元。元气，谁不需要元气，对吧？
3: 对啊，
4: 除了那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小姑娘，但凡你过了40，人过40阴气自半，你就应该就是要把元气当做补元气，当做一个功课给做起来哈。因为我们人只有元气十足，你的生活品质才会好，你自己的精神头才会好。
3: 是，
4: 特别过年的时候其实比平时更忙，生活更不规律，有时候都挺紊乱的，这个时候更该补元气。
3: 而且关键最近大家都会觉得是虚劳累瘦，
4: 对，
3: 对吧？然后呢您会发现呢，一个是快过年，尤其过年特别累，你整个的生物钟呢是被打乱的，包括还有是什么过年吃的比较油呀，上火的东西比较多呀，晚上熬夜呀，这时候你会发现呢，你的心肺肾，你的整个的肝火都很旺。晚上呢有时候呢，比如说哎呀，在最近遇上一些着急上火的事儿的时候，
4: 对，
3: 就烦躁，五心烦躁，对吧？
4: 没错没错。
3: 这时候喝点啥呢？西洋参。
4: 香参。
3: 而且关键呢，我告诉大家，咱们今天啊，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礼盒包装。
4: 这个礼盒太漂亮了。
3: 哎，这个礼盒真好看。
4: 红色，鸿运当头，金色，金光灿灿啊！
3: 里边全部都是小袋装啊，独立装，每一袋都是3克的量。这一盒里头咱们有30小袋带给大家。然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的生产批次很新鲜。
4: 很新鲜。
3: 因为为什么呢？这个要涉及到咱们快过年送礼了。
4: 对的，
3: 对
4: 的。
3: 你看啊。2026年1月20号的，然后人家再一看呢，哦，原料产地加拿大，这个礼盒你最少得个在外头想想看500-700块钱总要吧，
4: 是的，
3: 是是
4: 高级一点的商超4位数也有可能，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礼盒合下来200多块钱，凑单成功100多块钱，关键是礼盒看起来划算了，里面的东西要是小小的黄黄的，你拿不出手，别人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是我们今天金玉其外金玉其中啊，朋友们，我们今天是这个样子。 样子的货，不是这种普货啊，我们是特别好的高货，这么大的一个炉头，但炉头是要去掉的，炉头下面这一段大一点的给大家来切断，再往下走了比较小了，我们就弃之不用了，所以它能产出的量是比较少的，但是产出的都是精品，产出的是这么大的一个片儿，
3: 是
4: 这跟这个区别太大了，以前您可能在东方购物电视上看到我们拿的主根是这种，那也不骗大家，是这种就是这种，
3: 是，
4: 但是今天升级成巨无霸了啊！
3: 哎，怎么升级了？来，我刚才啊拿了一片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你回家呢拿那个五角钱的硬币可以去比一下，
4: 是，
3: 观众朋友看看。五角钱的硬币是不是都觉得很逊色了？
4: 对呀，
3: 哎，我今天为什么直接敢比呢？就是因为咱们每一片啊，至少啊都是在五角钱硬币大小左右，
4: 没错。
3: 然后呢，都是2到3公分。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泡发笔啊，来旁边看一看。
4: 好，再把这个泡发笔放到中间好了，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泡发笔，好惊人哦！
3: 你看一下。对，这个硬币是不是很小了？
4: 对，
3: 是的，对不对？
4: 我们的片儿型大，但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也很干燥，所以泡发笔更加的硕大。
3: 对，
4: 就朋友亲戚收了你今天送他的香薰礼盒，回家一泡，哇，你这个是不是4位数买的？
3: 对，
4: 怎么品质这么好？怎么这么厚实？
3: 哎，我随便拿出来一片都很大，真的确实都是很大的。
4: 对，
3: 我专门还在找了一下，你看，我又拿了一片出来，
4: 好，
3: 对吧？因为别让观众朋友说你们特意拿的，你看看。来，是不是还是五角钱硬币的大小？
4: 您回去打开，随便拿，随便比。哎，
3: 随便比，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五角钱大小。我尝一下味道咋样？我都不用泡，
4: 对，直接干嚼也行，非常好吃。
3: 我跟大家说啊，它这个参的味道很浓，很香。
4: 对，
3: 就是你刚弄含进去的时候，它有一种那种参自带的苦味。但是慢慢去嚼，你放在这个舌根或者是含服的时候，它的那个回甘一下子就出来，
4: 特别强。
3: 我立马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口水现在开始丰盈了，就往外淤了，是吧？
4: 对，因为西洋参就是生津的啊，止渴的。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西洋参是干嘛的。像很多书里面都会告诉大家，西洋参对我们的身体大补元气，非常有益处。但是具体是对哪些脏器好？其实它五脏都照顾了，但是特别是心肺肾三经，它能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生津止渴、除烦倦。还能调补五脏，也就是哈，您要是平时经常吞云吐雾的，天天做饭的，肺很虚劳，补肺，然后不让您上火，降火，还很干燥的，帮你生津液，还除烦倦。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阳亢阴虚了，吃点西洋参啊，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身体虚补元气，怕上火，很适合。再来看它里面的营养物质，人参皂苷、氨基酸啊、脂肪酸、甾醇、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物质，还有葡萄糖苷、人参硅酮、胆碱，样样都很珍惜，但是小小一片西洋参里面含量却很丰富啊。
3: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的组合构成，也就是4盒装的备货紧身，最后16组了啊。因为今天确实性价比高，这也是咱们年前西洋参的最后一档直播了啊。观众朋友看到一个礼盒在外头的价格是599，
4: 对，
3: 咱们今天你看小组合2盒499，比外头还便宜了100块钱，
4: 是的，
3: 对吧？大组合更具性价比，想一下，老张老李家要不要？亲戚朋友之间要不要的？对不对？898块钱4盒装，一个礼盒才是200来块钱出头。这一盒里头有30小包带给大家，单客价今天算下来只需要2.7块钱。但是呢，我们说啊，养生滋补呢，其实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做起来了，因为咱们都是间歇性的养生，香参最好了，最方便了，只要有一个保温杯，你随身携带，哎，随时泡起来。而且关键，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哦，
4: 太好了，天天吃新鲜的。
3: 对，是一个是新鲜，然后不容易被氧化，不容易受潮发霉。第二个是什么呢？出去旅游的时候，过年咱们随身包里头带几袋儿，对不对？
4: 对，是的，走到哪里喝到哪里。人家喝一杯奶茶20几块钱，我喝一杯西洋参茶1-2块钱。
3: 是的啊，自己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要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2: 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3: 它不挑人，
2: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4: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5: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啊，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6: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四合征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呢，年前西洋参咱们应该算是最后一场带给大家了、啊，
7: 而且是礼盒装、因为大家可能现在想到就是。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手上没有个伴手礼啊，感觉没有礼节，对吧？但是有些买些礼盒，你看买个红酒礼盒4位数，买个进口巧克力礼盒可能8-900块钱，我就算买个水果礼盒都要500-600块钱，有点心疼。那今天让您又有面子又有里子，一个礼盒凑单总共才100多块钱，
6: 对，
7: 但是送的是加拿大的西洋参。
6: 哎，而且关键是啥呢？咱们现在人啊都讲究的是健康养生，就像我说的，你平时送个烟酒啊，叔叔是高兴，但阿姨不大高兴，对吧？你这送了专属只有家里头一个人能吃能喝的，
7: 就是
6: 但是西洋参可不一样，对吧？人家这是为了身体好，
7: 对呀、你全家都能吃，
6: 全家都能吃、对不对？你看中年人，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最近可能还跟我们一样要上班的，
7: 就是
6: 你天天，我刚才还在跟傅舟在说，我说我最近觉得我气血虚得一塌糊涂，
7: 因为你工作忙嘛、
6: 对，
7: 你知道你的工作耗的就是你的元气呀、
6: 对，
7: 你不说像我们这种大声说话了，有时候你来回比如说出差，我坐个飞机、我空中飞人，我坐个高铁，这都是耗元气的行为，你回家都累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活着就是用我们的精气神，就是用我们的这口气，所以想让自己精神头十足，元气满满，咱们该补元气就该补元气。
6: 是，而且关键呢，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原料产自来自于加拿大核心产区的同时，我们顶头正切，光说拿回家都可以去量一下啊。我们说了，今天都是2到3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大片装，
7: 一点不骗大家。
6: 真的、我自己跟这个傅舟我们俩都说了，我们在东方给我做了那么多的西洋参，
7: 各种牌子都买过，
6: 真的，这个是我们俩现在看下来西洋参片最大的。
7: 对，真的是这样，一点不骗大家、拿回去您也不用挑不用选，您随便拆开一包，随便拿几片看看我们有没有打黄鱼啊、我们一点不骗大家，真的很大，而且品质非常好。我今天啊就直接拿出来一片含在嘴里、太香了，好甜，好好吃啊。
6: 是的啊，所以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学中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1: 它不挑人，
0: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
2: 是
0: 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3: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4: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还剩最后14分钟的时间，咱们在过年前，然后呢，我们的香参也就最后14分钟左右的时间
5: 了。是的，是的，所以要送人的，你要自己留着补身体的，最后的13分钟的机会一定得抓住，因为我们中国药材也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推荐西洋参片，应该说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了，
4: 对，
5: 把自己能给的优惠都给了。您到哪里买任何的小牌子，只要说是西洋参片，哪怕是长白山产的西洋参片，可不可能礼盒装给你做到100-200块钱？真的到哪里都不可能，可能你拿开来是一整罐包装的，就是开了盖之后，它里面就开始回潮啊，就开始变色的那种，也得几百块钱一罐。但是我们今天一个礼盒凑单成功才100多块钱，您就送人很体面，送出四位数的那种感觉哈，那种非常体面的感觉。
4: 对，
5: 您自己吃你也特别放心，为什么？加拿大产的，然后中国药材这么大的品牌，另外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4: 在这儿啊，我们让大家再看一下检测的报告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我们的原料，全部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的，报关单让大家看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人参皂苷的含量啊。您看看，人参皂苷的国标呢是大于等于2.0，我们呢这个批次抽检下来是4.4，翻了一个倍。
5: 是，
4: 包括进出物呢，国标是大于等于30%，我们呢您看几乎也快翻倍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好产品，拿回家放心大胆去拆开看。
5: 对，
4: 我们的礼盒包装的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5: 是，
4: 这一个礼盒里边有30小袋，
5: 哦，
4: 每一袋刚好净含量是3克。
5: 三克，
4: 朋友们，3克就是一天的一个量。我在现场拆开啊，这个就是咱们大货里头的啊。我现场再拆开。然后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里边的这个片儿到底有多大。来来，你看，哎呦，随便拿一个，
5: 随便拿，随便拿，不用挑，不用选。您回到家也是这样，随便拆开一包，随便选一个，都很大。
4: 我来拿一个这个，我来拿啥？硬币啊，观众朋友，
5: 大家家里有没有5毛钱硬币？
4: 5毛钱硬币
5: 拿出来比。
4: 你看看，我本来还让我们供应商找了一个1毛钱的，我说1毛钱太小了。你看5毛钱都在他这面前，你看挡都挡不住吧？
5: 对的。
4: 所以观众，你拿回家，你都会发现咱们今天真的啊。全都是顶头正切，
5: 是的，
4: 进出物
5: 泡发之后，
4: 泡发比
5: 更加不得了，所以这个参香味特别的足，
4: 哇，
5: 味道特别香，然后吃到最后的回甘甜滋滋，特别特别的美味。
4: 你看，我都是直接吃，这场直播我都把它很少泡水，因为什么呢啊？你觉得有时候气血不足的时候，或者觉得头晕啊，或者觉得说哎这会口干舌燥啊，你就放一片在嘴巴里头。
5: 对，
4: 还有教大家一个方法是什么呢？最近年底了，大家觉得比较累的时候啊。吃那个米饭的时候，你放几片，煮一个叫精力饭。
5: 精力饭，对，米饭里面都有人参皂苷了啊。另外，因为我们现在到了冬天，然后现在立春的时候，大家的一个体质，大部分的人是什么体质呢？阳亢阴虚的一个体质。其实阴虚对我们五脏六腑来说，都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表现出来。特别是过年的时候，生活很紊乱，没有什么规律，经常熬夜。那么表现在肺阴虚上呢，我们就经常。 喉咙不舒服，有异物感，然后呢又很干，对吧？你又吐不出来什么东西，而且口干舌燥，这是肺阴虚的一个表现。如果是脾阴虚的话，大家都开开心心吃年夜饭，你在那儿吃不下去，中午吃的中饭还在喉咙眼儿，就是下不去，然后人啊胖乎乎的，但是不是那种结实哈，它是虚胖，然后又特别乏力，腹胀不消化，这是脾阴虚的一个症状，大家自己来对比一下。肾阴虚的话，晚上经常起夜，出汗一把一把的，哇，跟那个下雨一样，精力不足，走路可能走两下那个腿还软一下，腰膝酸软。另外肝阴虚的人啊，首先嘴巴的味道不好闻，然后动不动晕头转向，耳朵里嗡嗡响，眼睛也特别的干。大家其实你了解这种阴液啊，就是阳亢阴虚的话，阴液不足，你的眼睛啊，你的鼻子里啊，都是很干燥的。还有心阴虚，晚上睡觉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就算睡着了吧，老是感觉有人在追自己啊，老是觉得要做一个不太好的梦的那个感觉，而且特别烦躁，心里的事儿啊就翻来覆去的都想，你就摆脱不了那些有点负面的那种情绪，所以心肝脾肺肾一旦阴虚都会有不舒服的情况发生。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阴阳平衡，阳亢阴虚的时候要滋阴啊。
4: 是，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尤其是要最近你说哎呦过年送礼，老张老李家或者说亲戚朋友家、师长家，咱们都要带一带的话，你看像外头这种礼盒包装都给您切好了啊，但是大礼盒一次打开，你每次拿每次拿容易受潮。
5: 对，
4: 1499块钱100克，单克算下来14.99块，
5: 15块钱一克
4: 了。咱们今天才2块多钱，对吧？这个你入手的门槛相对就比较高了。还有像这种，你看啊，再大一些的礼盒，200克的2180块钱，单克下来也要10块钱出头了。
5: 是，
4: 这个我觉得入手门槛太高了，一个礼盒下来2000块，咱今天这一个礼盒下来200多块钱，
5: 太划算了，凑单成功100多块钱。所以你要是自己吃，今天是囤货的绝佳时机，你要是送给亲戚朋友，这是最后的8分钟了。今年过年拿着它走亲访友好有面子，你自己知道我才花了100多块钱送出去的四位数的感觉。
4: 是的啊，西洋参其实最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式，你就泡水喝嘛。
5: 对，
4: 对吧？包括最近是不是要煲汤啊，天天有时候呢
5: 鸡汤鸭汤鸽子汤里面都能放西洋参，
4: 都能放一些，
5: 然后跟你平时喜欢喝的红枣啊、枸杞呀、然后那个陈皮都能配。
4: 对，是，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得优惠了。

0: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4: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的来回泡的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儿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儿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5: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嗯，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2: 是吗？嗯，
5: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嗯，啊，它补气。
2: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5: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嗯，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嗯，买点西洋参片儿，嗯，啊，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嗯，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嗯，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嗯，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6: 提醒一下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说了年底了，有时候呢，最近比如说熬夜呀、加班啊，还有呢，有时候呢，妈妈们开始大扫除啊，
7: 对，
6: 为过年准备着呀，对吧？
7: 其实过年特累，
6: 特累，
7: 没有，不是说就是有些人过年是可以休闲，小年轻啊，对吧？然后过年回来是休闲，但是对于下有小的、上有老的，我们这代人以及我们的父母亲，过年是比平时更累的一件事，
6: 更累的，因为年前要大扫除，
7: 对，
6: 对吧？年中间呢，还要
7: 大采购。
6: 大采购要买呀、洗呀、烧呀的、对吧？虽然说我们现在年夜饭有时候大多数都是在外头吃，但是家里边难免咱们还是要做一顿两顿饭。
7: 而且过年的时候你叫外卖也不好叫，
6: 对，
7: 那个还是很多事情得自己亲力亲为。关键是平时我们都说那个什么社恐什么的就不说了，过年的时候迎来送往的亲戚礼道的聚。

0: 位，这也是年前咱们夕阳生应该是
1: 最后一次直播，
0: 对，最后的四分多钟，你说，哎呦，过两天我外头比了一圈，我发现还是东方购物人这夕阳生好，对吧？你再来买，对不起，咱得等到年后了，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是的，
1: 所以最后的三分钟大家把握起来，你想想看，一个夕阳生礼盒100多块钱上哪儿找去？实体店肯定找不着，线上渠道你想买到这么大的牌子，想买到这么高的人参皂苷，这么大的片型，100多块钱你想也不要想啊。
0: 是的啊，因为我们反复说了，观众朋友，你拿回家，你去拿那个5角钱的硬币，你可以去比，因为我们今天现场也比了很多次啊，所以就能看得出的，咱们的直径都是2到3公分左右的，原料产地又是来自于加拿大的。
1: 是的，这么好的品质在外面14块钱、15块钱、20块钱一克都有可能。我们今天合下来1-2块钱一克，所以性价比太高了。关键它不是简装啊，就是过年的红红火火的大礼盒包装，送给谁谁喜欢啊。
0: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3: 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5: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6: 对，
5: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6: 对对对对对。
5: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6: 可以。
5: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6: 都可以。
5: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6: 对，嚼服啊，
7: 不能吃点甜甜的、
6: 甜甜的、
7: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5: 先含一含，
2: 好有经验啊，
6: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5: 来，
6: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5: 还回来、
6: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The shows and warms.
0: I've been around. I've seen a lot.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也就是4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啊，因为4盒装今天咱们算下来一个礼盒也就200块钱出头一点。
1: 对呀、太划算了、凑单成功都不要200-100来块钱就买到了。关键是我们都是小包装、外面有大礼盒，真的满足我们对西洋参的所有需求，开一包吃一包，吃的都是特别新鲜的，然后人参皂苷很高、片型很大，送给亲戚朋友很体面。
0: 对，是因为呢我们的生产批次也很新鲜啊，2026年1月20号左右的一个批次，保质期有24个月。观众，但凡你拿回家，我们就说了，今天真的敢保证，你打开看一看，如果没有我们说那么好，你退给我们都没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所以真的把我们能给大家的优惠都给了。也许下一次你买到觉得别的那个西洋参不太好，你回来买我们的品牌，发现不是这个价格了。所以今天趁有优惠，赶紧先囤一波。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这也是年前咱西洋参，尤其是中国药材西洋参的最后一场直播带。给您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8: 医学中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9: 它不挑人，
8: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10: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11: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啊，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啊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其实呢，说到百叶包啊，相信上海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是非常喜欢吃的。而且呢，关键的是，尤其是在家里面，百叶包如果说作为一种咱们上海人自己的预制菜，先是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包好，然后呢放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呢放放汤也行，红烧一下也行，或者说是干脆剁椒清蒸一下，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自己包你又得绞肉馅，又得来包，又要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实在是太麻烦了。今天选择来东方购物，199块钱就可以全部都搞定。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的全新品啊，我们的荠菜百叶包。
0: 对，
1: 白包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0: 吃，
1: 而且很家常的一个菜。但是呢，你真的要自己弄的话也麻烦，不是说大家不会弄，真的这要耗费这个时间成本、精力成本，我觉得也不值当。那今天我们以一个更实惠的价格，把这个东西就囤在冰箱里面，想吃的时候咱们就拿一袋出来蒸一蒸、煮一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太划算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两种口味，一个是荠菜鲜肉的，这个东西很鲜。尤其是荠菜口味的，相信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
1: 对的，
0: 另外在鸡汁儿的百叶包特惠分享组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6只一包，5包装，

0: 是我们的荠菜的，再加六汁一包的五包的，是我们今天的鸡汁儿
1: 的
0: 纯肉
1: 馅
0: 的纯肉馅的，让大家一共十包，一共我没有算错的话应该是60只，
1: 对，
0: 应该是60只，
1: 对，
0: 今天是私厨故事的周年庆，再送藕粉圆子，要么甜的黑羊酥黑羊沙口味的，要么就是我们的荠菜的荠菜肉的，
1: 对的，
0: 也是一样荠菜肉的啊，199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194，1.99元的积分，还要送上相当于是192块钱，您就可以带走的是60只百叶包，再给大家2包，就是这个任选其一的，
1: 再送一包藕粉圆子，
0: 藕粉圆子，嗯，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鸡汁百叶包和鸡汁荠菜百叶包都是这样的。全部的那种简化包装，透明的，加上一个我们私厨故事的贴纸就可以了。嗯，
1: 然后里面都有配料表，都有一个包的，有一个鸡汁的调料包。
0: 你看啊，嗯，百叶包配料，猪肉切成，我说句实话啊，有一说一啊，排名第一的是猪肉的百叶包很少见。
1: 我们都是选择的猪前腿肉。
0: 为什么？因为很多都是千张排在前一面。
1: 对的，
0: 因为它的千它肉放的少嘛。
1: 包括那种很硬很厚的那种千张，大家都吃到过的嘛，对吧？
0: 猪前腿肉啊，猪前腿肉千张，千张是用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这个就是大苏打，就是苏打粉啊，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没了。汤料包里面水、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没了，非常非常的干净，-18度，保存12个月。来，我们再来看看咱们今天
1: 包括荠菜的也很干净，
0: 荠菜的也非常的不错，也非常的干净。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你看猪肉大于等于39%，大于等于39%，看到了没有？猪肉还是第一位的，
1: 对的，
0: 不像是有一些荠菜的这个配料，它荠菜放在第一位。
1: 它这个39%是把咱们整个汤料包
0: 、啊、把汤料包都算进去啊、哦嗯！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猪肉、百叶、这个荠菜、水、青菜，青菜、洋葱、味精、植物油、复合料、白砂糖、盐、酿造酱油、鸡汁包的调味料，是给了大家，也是很干净的，
1: 都非常干净，
0: 很干净的啊、
1: 配料表非常干净。
0: 纯百叶包，百叶包当中猪肉含量接近40%，
1: 对，
0: 这个非常非常的少见了。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正的苏式的配料，苏州的百叶包，
1: 苏州千张，
0: 苏州的千张，
1: 为什么要
0: 为大家做到卷到3圈半左右、啊？
1: 为什么要选到苏州的千张、因为这个苏州的千张它是又薄又韧，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不会硬硬的、干干的，
0: 嚼劲
1: 又很厚的，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红烧的。这是我们红烧的，
1: 而且你能看到里面肉馅裹的是非常的薄、
0: 不用，我直接
1: 这样，你直接咬一口吧，你直接咬一口，我也觉得直接咬一口。你看里面的肉馅裹的有多少，而且包括它这个千张是非常薄的，吸满了汤汁。
0: 哎呀，好吃，
1: 很鲜美。
0: 看啊，里面的肉为什么我们敢说39%，就是因为肉真的厚啊。以前我们看到的是千张是怎么样的，千张铺开，肉很薄的一层，然后千张卷着肉来进行一个这个折叠。这样呢，不是中间一块肉，而是肉千张卷着肉一层一层往外出来，那么你就会发现它的千张的含量多，肉的含量少，
1: 就那种千张外面裹得很厚一层、对吧，本身你的千张又厚又硬，口感又不太好，你吃到最后你感觉就吃不出里面肉馅的一个味道。而且我们里面肉馅除了原材料都选用到一个猪前腿肉28的肥瘦比之外、我们还做了一个精心的调味，这个味道真的调得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很鲜美的一个味道，
0: 而且为大家说一下啊，可以不放调料，
1: 我觉得可以不放，因为我们本身
0: 还直接煮就可以了，
1: 对的，我们本身还给您送了一个汤料包嘛，
0: 本身很鲜，来，那么当然啊
1: 还可以蒸一个
0: 纯肉的朋友们，有些人会觉得纯肉的味道稍微的有点腻，
1: 这种是稍微带一点点辛辣的，
0: 因为你的纯肉的口感，有些人会觉得
1: 你看这种为什么说薄而韧，你看透过这个外面的千张你都能看到里面的肉馅了，
0: 它的香味就好很多，
1: 很饱满的一个肉馅，你看轻轻的给它一撕，哎呦，里面这个汤汁包括带脂肪的那种油花的那种，
0: 为什么说啊，咱们今天的猪肉含量39%，接近40%，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里面整个的猪肉含量不是以荠菜为首的，很多的荠菜猪肉馄饨，
1: 那种应该叫荠菜猪肉的，
0: 荠菜猪肉馄饨，我们今天应该叫做猪肉荠菜，大家明白，应该叫做猪肉荠菜，因为猪肉比荠菜多，有一说一啊，
1: 很好吃，我也吃一个，我感觉这个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豆制品，哎，什么像这种什么千张府一百幺八我都很喜欢。
2: 我说句实话，
1: 怎么
2: 加了荠菜以后，嗯，其实更加的容易入口，嗯，而且很鲜，嗯，还有一点，加了荠菜以后，如果荠菜比猪肉多，荠菜的味道是容易抢一点肉的鲜味的，嗯，但是我们今天肉量足够，再加上荠菜的提鲜，特别特别棒。
1: 哦，所以嘛，所以就那个菜肉馄饨里面为什么也要加荠菜，哎，就说明这个馅料的搭配啊，真的是一直以来大家的一个习惯就是这样，吃的都很好吃。
2: 吸汤汁儿一边吃这个千张包，真是太幸福了。很简单，简单烹饪，蒸一蒸，红烧一下就可以。
1: 对。
2: 但是今天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嗯，来，一定请大家注意，今天是30个鸡汁儿纯肉的加30个这个荠菜鸡汁儿的，就算是荠菜鸡汁儿的，我们的肉的含量也超过了30%，接近40%，
1: 39嘛，
2: 39%，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今天那我们纯肉的肯定还要更多，
1: 对，
2: 纯肉的肯定还要更多，可能接近50%，甚至超过50%了啊！再送给大家一份藕粉圆子，里面要么就是荠菜肉的，要么就是我们的黑羊沙的，
1: 就是黑芝麻的，
2: 黑芝麻，嗯，还有最后的199块钱，自动凝固力减5块钱，同时再送给大家1块9.99礼拜礼，就相当于是192，整整60只百叶包。再加一包荠菜丸子，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9900。
3: 真说的话，吃的这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荠菜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了。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里向个荠菜老鲜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这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百叶包啊，也是这种光。哦，老欢喜吃的，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哎，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就欢喜哎吃红烧的，哎，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等侬讲也，色味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2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这个百叶包在家里面
1: 全新品，今天我们是全新品，
0: 常备就可以了。因为百叶包，你煮汤的也可以，
1: 蒸的、
0: 蒸的、
1: 红烧的、
0: 炒的都可以，
1: 或者你下面条、下粉丝，咱们加两个进去，对吧？你自己再买点油面筋、菜肉。
0: 实在没有荤菜了，你就直接的给它放在面条里，跟面条一起煮都可以，
1: 当个浇头也可以，
0: 也没有任何问题，
1: 对吧？完全没问题。而且我跟大家说，你把里面的那个肉馅的那种油花都煮到那个汤里面，那个更好吃。
0: 我看这个咸肉和鲜虾，这个
1: 稍微
0: 炒一炒，哎呦，再放一点这个汤哦，鸡汁啊，这个鸡汁就变成这个三鲜了，
1: 对
0: 吧？就变成大，其实全家福了。
1: 其实我百叶包，我觉得几个比较关键的点，第一个，你的千张要用得好，
0: 对
1: 的，我们选择到的苏州的千张又薄又韧，
0: 对，
1: 它不是那种口感硬硬的、厚厚的。第二个，里面的肉那个原材料选得好，
0: 猪的前腿肉，
1: 猪前腿肉28的肥瘦比，
0: 对，
1: 你吃下去它是多汁的。
0: 而且既然在苏州了，我估计就是太湖猪，对吧？哎，大家应该喜欢的话就是太湖猪的前腿肉，
1: 对，包括馅料的一个调味，你要调得好，对吧？
0: 对，
1: 我刚试了一下，我们这两个真的是都非常鲜。
0: 我们今天没有一些什么人工的防腐剂啊，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
1: 放进去，配料表很干净，
0: 配料表都是你在厨房当中会做的，
1: 调味
0: 妈妈做的千张包，咱们今天就是用什么千张包？
1: 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些都是手工包的，因为大家其实看这个很难用机器去给它包成这样的，每一个它都是长得不一样的，我们
0: 都是人手工，
1: 全部都是人手工包出来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60只百叶包，其中30只是荠菜。鲜肉30只是我们的纯鲜肉的，再送给大家一包欧粉圆子，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块钱，60只千张包，再加上我们的一包丸子。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其实一直在说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百叶包到底多划算？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保证的是，全部都是江南风味。嗯，苏州精选千张，里面的肉是太湖猪的前腿肉，
1: 猪前腿肉，
0: 猪前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鸡汁荠菜味的，第一次出现。新品上市，
1: 新品，这是我们新品。
0: 鸡汁百叶包原来是有的，原来也是十包，但是十包全是鸡汁百叶包。咱们今天给大家加上的是我们的荠菜的，对不对？
1: 原来没有十包，我们原来没有单独做过鸡汁百叶包的一个组合，
0: 因为百叶包加五包鸡汁百叶包加那个油面筋塞肉，
1: 对，
0: 对吧？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鸡汁百叶包加鸡汁荠菜百叶包，各五包，每包是六只，一共60只在这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30只是荠菜的，30只是我们的纯肉的，再送一个藕粉丸子，这个藕粉丸子是我们的周年庆特惠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
1: 配料表很干净，
0: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首先来看我们的荠菜味的，荠菜口味的这个非常的棒啊，您自己来看啊。首先，猪肉的含量大于等于39%，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纯百叶包，我们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9%。那么我们今天纯猪肉的那个版本，是不是猪肉含量应该会更高？
1: 更多，
0: 接近50%，最起码的吧？
1: 估计不止，
0: 不止，
1: 因为你看我荠菜的添加量都18%了。
0: 对的，
1: 对吧？
0: 然后你看百叶也很干净，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有一些百叶它会加一些其他的一些原料来做，因为它的凝固度要高嘛。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还是传统的百叶啊。荠菜大于等于18%，水青菜、洋葱、味精、植物油、复合调味料没了。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和胡椒粉，鸡汁包的调味料也很干净啊。饮用水、油、鸡油、大蒜籽、鸡汁调味料、鸡精调味料和食用盐、香辛料，全部都是很干净，你在厨房间就可以看得到。
1: 没有那种什么
0: 刚才
1: 香精色素的那种东西，
0: 还记得吗？荠菜的这个鸡汁百叶包里面的猪肉都大于等于39%，那么这个的猪肉太湖猪前腿肉的猪肉含量
1: 28%的肥瘦比，
0: 我估计都要超过50%了。对吧？千张啦，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啊、鸡精啊等等等等，全部都很干净。汤料包：水、大豆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没了，也是18个月的时间。每个全部配料表很干净之外，都是你自己在家里面能够看得到的好吃的这种调味料，让大家完全放心。另外呢，藕粉丸子是什么？这个东西呢，其实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是江苏的一个特产啊，
1: 对，苏州的一个特色菜。
0: 如果是甜馅的，甜馅的，就是黑芝麻馅。然后呢，它是稍微的浸一点水以后呢，在藕粉里面滚一圈。
1: 它是要肉馅，然后用开水烫那个藕粉，给它烫上去，一层一层，要烫很久，
0: 一层一层烫出来的哦。
1: 它是用古法工艺烫出来的，而且一定是要用到纯藕粉，
0: 纯藕粉，
1: 纯藕粉才能烫得出来晶莹剔透的皮
0: 的粉啊，没有加一些淀粉，好吧？
1: 但这个是送给您的，这个是送给您的。
0: 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1: 我
0: 们今天的这个大白菜
1: 啊，
0: 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有了这一锅菜，你看啊，荤的、素的，包括说咱们的菌类全部都有。您自己再煮一碗饭，
1: 你可以透过这个
0: 很干净
1: 千张都能看到里面的肉馅，说明我们这个千张是非常薄的。
0: 对的，
1: 然后我咬一口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啊，直接咬一口，看看我们今天39%的馅料，猪肉的馅料。哦，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因为猪肉加的比荠菜多，很多的荠菜的产品都是荠菜比猪肉多啊。但是我们今天是猪肉比荠菜多，所以你吃进去这个荠菜和猪肉的馅儿是香的，混合起来的味道是非常香的，
1: 对的，
0: 很好吃的，
1: 非常鲜美，而且
0: 对吧？
1: 而且
0: 鲜美，
1: 这个千张咬起来还不硬，而且就口感非常好。
0: 千张很 Q 弹，而且我们关键是有一些啊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比如说这是一块千张，它把猪肉这样全部都贴在这个上面以后啊，它是这样卷起来的。就等于说是我千张是一圈一圈一圈卷在里面，那么这样猪肉的含量就用的少，千张的含量就用的多。而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卷三圈半，给到大家里面是实实在在的一整块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你今天如果来吃的话，你看
1: 这个肉馅调的也非常，味道
0: 给大家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的纯肉的这个版本啊，纯肉的这个版本您就可以更加的放心。
1: 我觉得纯肉的这个版本也很香，它那里面那个猪前腿肉啊，它那个口感多汁，而且还泛着那个油花，
0: 你看看里面的肉，
1: 调味也调得非常的鲜，
0: 纯猪肉馅，真的太棒太棒了。
1: 我觉得红烧也好，清蒸也好，或者你下面条加个两块这个白叶包，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纯猪肉馅。你看这里面啊，真的肉的占比肯定超过50%了。你看看，千张包一共才多少圈，就是正正宗宗的2000半。 就是正正宗宗的两圈半，
1: 很薄的一圈，对吧？
0: 很薄的一圈，嗯。但是这个千张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肉馅儿很酥烂，很吸汁儿，很这个很丰润。但是呢，这个外面的千张包呢，又带点这样的韧的口感。
1: 是，
0: 但是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还是要再给大家来算笔账。你今天抢到的是私厨故事的新品首发，荠菜鲜肉的这个鸡汁百叶包。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5%，
1: 39，
0: 啊，一共30只，鸡汁百叶包，我们估计毛估估超过50%以上的鸡这个猪肉含量了，给大家来做到30只，再送给大家一包欧粉圆子199块钱，如果说自动订购再算上我们原来积分192，整整60只千张包，再送一个欧粉圆子，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姐来进行这么一个，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
1: 你先说，我再吃，我觉得好好吃。
0: 我们两个人真的就是。这个是为什么刚才你会发现啊，我们在做节目的当中的时候突然没有声音，因为两个人都在那边吭哧吭哧吭哧的吃，
1: 真的很鲜，
0: 又鲜又嫩，而且咱们今天也很 Q 弹，
1: 它调味调得非常好，
0: 调味非常的不错，
1: 配料表又干净，你吃的又放心。而且我觉得我吃了很多的那种带千张的，包括这种带豆制品的这种，
0: 对的，
1: 有的那种千张它就是很厚，你是不能透过这个去看到里面的肉馅的，到嘴巴里面它是有点硬，这应该是跟它的一些工艺可能是有点关系。
0: 当然，
1: 那我们选用到的都是苏州的千张，又薄又韧，对吧？而且我们裹的那个里面的肉馅，我们外边的这个千张不会裹得很厚，薄薄的一层，你甚至能透过外边去看到里面的一个肉馅。
0: 是的。
1: 所以，而且包括到肉馅，我们选择到的都是猪前腿肉，二八的一个肥瘦比。
0: 太湖猪的前腿肉，二八的肥瘦比，所以它里面的汁的含量也非常的不错。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也是最后的一点点备货，因为我们是新品首发。
1: 新品首发，我们不会备太多的一个货的。
0: 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真多对伐？吃的那个八一包啊，就是觉得是物事啊相当好，因为一只是用鸡汁烧的八一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伐？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意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荠菜那个八一包啊，也灵光的，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八一包里向头，里向个荠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八一包啊，还是这种个，老欢喜吃的。特别是还有只这个红烧八一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吃红烧的，搿只也有红烧八一包，这种个也色味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1: 就像刚才这位爷叔说的，在家里面的小朋友就喜欢吃红烧的，因为色面又好，而且呢，我关键的是，豆制品加肉馅儿，它的好处就是完全不用吐壳吐皮，你吃进去就是满满的一口的香甜，
2: 对，
1: 这就满足了很多一些男生
2: 哦，香，
1: 大口吃肉，咔，就完全不用注意。当然了，就是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店，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很划算。首先，鸡汁荠菜百叶包。猪肉含量大于等于39%，
2: 对，
1: 大于等于39%，一共有30只。四叔故事虽然它没有标，但是我估计按照荠菜和这个比的话，应该超过50%了啊。鸡汁儿百叶包，
2: 纯肉馅的，
1: 纯肉馅的有30只。另外再送给大家一个藕粉圆子，
2: 对，
1: 199块钱。同时还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喽。194的前提之下，再给大家带到的是。原来积分1.99块，
2: 对，
1: 192，整整60只，您自己算吧，对不对？你在外面现在吃个双档多少钱，对吧？吃个单档要多少钱？对吧？不得10几20块钱左右吗？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江南风味的苏州千张，里面的猪肉是太湖猪的前腿肉，让大家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吃的美味。来，现场我们就很简单啊，
2: 我觉得
1: 就是还原了原来我们只有鸡汁儿。只有这个我们的千张，
2: 对，
1: 只有这个千张包，然后你自己准备的只有粉丝香菜，没有
2: 加一点蔬菜进去。我觉得简单的吃一顿啊，简单的吃一顿，我觉得就这么煮一煮就好了，对吧？
1: 对的，
2: 你也不用再准备其他的一个原材料，然后也省事儿。我相信啊，就是这种百叶包大家可能都会做呀，但是你要去调馅料，对吧？你包括到你自己还要去包，真的很费时间跟功夫。你看我们这个全部帮你包好了，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
1: 是的，
2: 这个千张选的也非常好，你看又薄又韧，
1: 对，
2: 透过这个就能看到里面的那个肉，你看一轻轻的一掰，它就掰开，里面肉馅裹得非常多。
1: 我刚才吃了两个荠菜的口味，这样的第一，明显的肉是比荠菜的含量多的，
2: 对，
1: 而且
2: 你能吃得出肉的口感。
1: 第二点，这个荠菜没有老的。
2: 对的，
1: 没有一丝卡牙齿或者是牙的这个您吃起来有点老要吐渣的，完全没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而且我们里面那个汤料包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开始吃了，
2: 忍不住，
1: 对吧？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汤料包啊，自己的鸡汁汤料包，自己的鸡汁百叶包放进去煮一煮，煮熟了，然后你放一捧粉丝，放一点菜叶子在这个里面，一顿晚饭，我说句实话，一顿晚饭老两口这一包就够了。一包10个嘛，
2: 我觉得够了。
1: 一包
2: 真的够了，
1: 一包六个，差不多了，一人3个嘛。然后你这个粉丝再补一补，然后再加点青菜就
2: 够了。我刚刚吃了3个左右，我就觉得有点饱
1: 了。有点饱了。刚刚说我干嘛要点外卖？
2: 它分量很足。
1: 我干嘛要点外卖？我这吃我三个不够，吃5个我就饱了。
2: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包括你让我们来
1: 蒸一个，
2: 蒸一个啊，对吧？
1: 蒸一个，
2: 我觉得蒸的味道就比较还原它本身的一个味道。
1: 蒸一个，我给大家，
2: 我
1: 给大家咬
2: 一个，我也夹一个。我也觉得好吃
1: 不，
2: 当心烫啊！
1: 咬一个给大家看看，
2: 里面的肉汁真的非常的多，
1: 纯肉的。这个汤是刚刚我
2: 撒在上面，你咬
1: 进去的，牙齿咬进去的，是不是超过50%？
2: 里面肉馅裹得非常的
1: 多。这个肉馅是不是超过50%？而且这个肉馅很好吃，
2: 你看每个都是，每个都是
1: 咸鲜当中，咸鲜当中透着一股甘甜。我说句实话。
2: 而且很滑很嫩。
1: 这个千张包有个好处啊，就是你真的下饭吃， 也 OK。
2: 嗯，可以的，
1: 你单口吃，你完全没有任何的配的主食或者是饮料或者是酒水，你吃你也不会觉得咸。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2: 它是鲜
1: 大厨调味。嗯，这就是大厨调味，因为我们用到的肉其实相对来说更好，用到了冷鲜肉，对不对？嗯，然后用到的是猪的前腿肉，相对来说它的肉汁儿更丰富，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啊，真的值得跟大家反复来提一提。嗯，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荠菜鲜肉的，我们的肉量含量达到了35%以上，鸡汁儿的纯肉的馅儿的含量，我估计肉含量超过50%了，两个加在一起一共60只，一共60只，199块钱，200块钱不到，200块钱不到。同时再送藕粉圆子一袋，但是只有在周年庆才会送啊，
2: 这个藕粉是周年庆送给您的，
1: 里外里相当于是192块钱，60只百叶包，再加一包藕粉圆子，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保证给各位干净配料，绝不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所谓的保水剂啦、防腐剂啦等等等等，
2: 香精色素这些、啊、
1: 香精色素完全没有啊。最后的10分钟左右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现在大家看到了，还有最后的九分钟了。如果说平时喜欢来点这种豆制品的，不要拿什么咸肉蒸这个百叶结，还真的不如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鲜肉鸡汁百叶包和我们的荠菜鸡汁百叶包。这个我说句实话，每个里面都是肉感丰富，并且不给大家来做各种各样的什么
1: 保水剂啊、
0: 增稠剂啊等等等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都是调味料加里面厨房用得到的、看得到的。
0: 荠菜百叶包我们今天可以放下海口啊，咱们今天猪肉的含量大于等于39%，它因为它写在配料表
1: 写的清清楚楚。
0: 但是你想，加了荠菜以后，我们的猪肉含量都有39%。那我们纯猪肉的是不是要超过50%？
1: 对，
0: 因为我们荠菜含量都有18%。
1: 是的，
0: 您自己去算算这笔账就应该明白了。而且您一口咬下去绝对不会失望，不是那种空的。对吧，一口咬下去中间有
1: 很饱满的肉馅，
0: 很饱满的肉馅，并且为大家来做到全部都是苏州的百叶包的这样的
1: 千张，苏州千张，又薄又韧，哎，口感非常好。
0: 对的，又薄又韧，
1: 它不会硬，它不会说咬起来就吃的厚厚的一层，你到嘴巴里面全是那种
0: 塑料
1: 千张的那种，哎，对，我吃过那种，
0: 而且没有豆腥味，这点是很重要。千张做出没有豆腥味是非常难
1: 的，跟它的工艺应该是有关系。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啊，今天您下单以后呢，199块钱，60只千张包。其中一半是荠菜的，一半是纯肉的，另外再送给大家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里外里呢就相当是192块钱，60只千张包，再加一包藕粉圆子，全部都带走，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这个东西真的是百搭，在家里面随时准备着，实在没有东西做的时候，哎，咱们今天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嗯，完完整整的，你说要放汤的，要清蒸的，要红烧的，
1: 全部都可以
0: 用，或者直接你就是弄一点
1: 粉丝面条都可以。
0: 我现在看到了网上有很多卖那种干的蘑菇的，对不对啊？干菇的啊，然后你给大家稍微泡一泡啊，把它放个汤，就不你甚至不用调汤的口味啊。我们不是有鸡汁包吗？哎，
1: 对，
0: 把这个鸡汁包放进去，然后再加点水，因为鸡汁包是那个浓缩的啊，你肯定还要再加点水，可以再加点水，然后再把蘑菇放进去，是不是就更鲜了？再把我们的百叶包放进去，百叶包再一吸这个汤汁儿。味道真的是非常
1: 香，真的非常香。
0: 给大家做到几个保证啊，全部都是我们的江南口味，苏州的千张，苏州的千张，
1: 又薄又韧
0: ，里面的肉是太湖猪的前腿肉，
1: 二八的肥瘦比，
0: 所以它是带着肉汁儿的，
1: 对，
0: 很鲜很咸很香，不咸啊，你淡口吃，不过饭吃，不下酒吃都没问题。
1: 我们两个刚刚就是全部都是，
0: 你知道现在没有喝水
1: 干吃这个的，
0: 对吧？来，鸡汁百叶包为大家来做到鸡汁荠菜的百叶包，6支一包，有5包，一共30支。我们的鸡汁的纯肉的百叶包有6支一包，有5包，一共也是30支。在周年庆期间才送我们的藕粉圆子一袋，无论是甜的黑芝麻口味，还是咸的荠菜鲜肉口味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然后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相当是192。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包，
1: 配料表很干净。
0: 这是我们的
1: 荠菜的，
0: 荠菜的，来看一下啊，猪肉，第一位就是猪肉。荠菜馅儿的这个配料表里，无论你是大馄饨啊、小馄饨啊，荠菜馅儿的我很少看到真的把肉放在第一位，不是荠菜放在第一位，很多人是肉放了很多，这荠菜放了
1: 很多，荠菜放很多，然后
0: 肉一点点，
1: 那种应该叫荠菜猪肉吧？
0: 对的，
1: 我觉得
0: 就是包括说荠菜猪肉大馄饨的原因，也是这个荠菜放的很多，
1: 荠菜放太多，
0: 猪肉大于等于39%，写明了啊。再加百叶，百叶是20%，荠菜是18%，水、青菜、洋葱、味精、植物油、复合调味料、白砂糖、盐、酱油、胡椒，没了，
1: 没有了，很干净。
0: 鸡汁儿包里面水、油、鸡油、大蒜、鸡汁儿、鸡精、食用盐、香辛料，没了，很干净。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鸡汁啊，鸡汁的百叶包，这是纯肉的，
1: 纯肉，
0: 纯肉的。刚才我们那个加了荠菜以后，猪肉都有39%。那这个猪肉我估计超过50%的，
1: 对，
0: 我估计是超过50%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个啊，我们刚才就说到了，维甲刚才说到了复刻的，弄点什么白玉菇啊、
1: 菌菇、
0: 小香菇啊、
1: 菌菇，
0: 你直接再煮一个就可以了，
1: 煮一下。你看每一个都很饱满的，你
0: 对的，
1: 你能透过这个千张，
0: 这是纯肉的啊，这是纯肉的，
1: 对的，你透过这个千张，你就能感觉得到里面的这个肉馅。你看，
0: 而且关键是
1: 轻轻的一掰开里面的这个肉馅，你看它的颜色，还这个汁水，你看，
0: 对，
1: 非常的
0: 关键是大家发现没有，咱们今天这个千张久煮不散，久煮没烂，哎，
1: 对的，
0: 它没有散开，我们也没有拿什么胶给它粘起来啊。
1: 对，但包括它的这个千张，你去扯一扯，咬一咬，你又会发现它非常的薄又有韧性，它不硬，对吧？
0: 是的。来，再次给大家细数一下啊，60只，其中30只是荠菜鲜肉，30只是纯鲜肉，鸡汁百叶包，我们的汤料包就是用鸡汁给大家熬出来的，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配料也是干净的，
0: 配料表也很干净，自己来做汤的话可以，你不做汤，你下面都可以。再送给大家一个藕粉圆子，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1.99元的积分还要算上，192，60只百叶包，再加一包我们的藕粉丸子。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做到两个保证，所有的皮的签章来自于苏州，包了两圈半，而且是韧而不老，没有那种嚼塑料的口感，也没有很多的豆腥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肉呢，全部都是我们太湖猪的前腿肉。
1: 对的，
0: 很二八的肥瘦，
1: 每一个都是手工包的，这个用机器很没有这样的机器，
0: 没有机器，
1: 我们厂里是没有这样的机器可以去包出来 的。
0: 而且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吃的这个鲜香包，您得嘬着吃，为什么？里面的汤汁很丰富，
1: 那个肉馅的汁水也非常的
0: 鲜，真的有点像是吃那种小汤包的这种感觉了，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价格又不贵，199块钱，整整60只，一半是荠菜猪肉的，一半是我们的纯猪肉的，
1: 也是让大家完全放心。藕粉圆子给到大家，而且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一个新品首发，一个是库存不多啊，
0: 但对，
1: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您可以放心买回去囤着。我觉得家里面不管是有些时候晚饭不太想弄得太复杂，对吧？你就拿一包出来，随时拿出来就可以吃，对吧？
0: 对，
1: 也不用自己再去手工包啊，
0: 是的，
1: 太麻烦了。
0: 还有最后的40多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1970年，一个国家在前进，那时前进不只是一个名字，是一代人的信念。曾经漂洋过海，如今回到中国人的脚下，前进二字从不只属于过去，它一直在生长。当年它承载一个国家的前进脚步，今天它承载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前进不是永不后退，是每一代人都在自己的路上向前一步。因为脚下有根，心中有路。56年，国家在前进，品牌在前进，人在前进，前进永不止步。中华老字号前进品牌。
1: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马上就要到9月份了，就要到这开学的日子了，很多叔叔阿姨呢就等着这个小孙子开学了，自己和老伴儿呢能出去玩。那出去玩的话，有一双舒服好穿鞋子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前进的旅游鞋，还有我们的板鞋。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玉一起来分享。
2: Hello， 大家好，这次我们前进国民老品牌带着我们的全新1970系列跟大家来见面了啊。那为什么这次它叫做1970的一个系列，是因为它上面会印有这个我们诞生的一个年份。那前进是1970年诞生的啊，那个时候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品牌。
1: 是的啊，也是个中华老字号了，是不是？
2: 没错。
1: 真的，我觉得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是知道这个牌子的啊，都是很了解的。很多叔叔阿姨就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穿前进的鞋子了。
2: 没错，家喻户晓的。
1: 现在呢，我们这个牌子一直在进步啊，并且它是颜值也进步，材质也进步。
2: 是的。
1: 就拿我脚上穿的这双来说啊，我觉得真的好好看。一进来我就和小鱼说，我说哇，这双鞋子真的是太百搭了
2: 吧，
1: 真的又好穿又好看又百搭，而且特别的轻，
2: 没错，
1: 真特别好看啊。像这双的话，我穿的是板鞋，然后小鱼穿的是我们的运动鞋旅游鞋，对不对啊？
2: 是的。
1: 虽然说我这一款，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第一点就被它颜值吸引到啊。这个脚上呢是我们的白色款，然后我手里拿的是我们的这个黄色的一个款式。
2: 是的。
1: 它呢，它是一个撞色的款式啊。首先来看，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浅黄色，它是一个超纤皮的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材质，还有一个麂皮的材质，这样子撞色的一个设计啊。并且呢，我出来一个细节，它上面的纹路它是这种压纹的设计，
2: 没错，暗纹压花的一个设计，不同于我们那种普通的一个 logo 印刷，
1: 显得很高级，
2: 非常的低调，对不对？
1: 是不是咱俩都比较了解，就是有很多奢牌、大牌，它都用的是这样子暗纹的这样子的一个 logo，
2: 就在细节方面。
1: 对，因为的话，其实如果说用这种大的 logo 的话，它其实会显得有点
2: 太突兀了。
1: 对，第一的话太突兀，第二点可能会有点小土感觉，
2: 就是没有那么的好搭配。
1: 对，颜值又好看。第二点，朋友们，大家看一下，我可以这样子给它抛起来，
2: 超轻，
1: 而且你看，没有什么声音，是不是？
2: 没错，
1: 它特别的轻啊，也是我上脚的第一感受，特别的舒服。因为它底下全部用了什么？我们的一个 EVA 的一个大底，
2: 对，超轻的大底。
1: 而且呢，您看一下上面的纹路，给大家密密麻麻的排列着啊，鞋底的纹路，就像大家什么，这两天上海的雨水比较多，
2: 没错，不容
1: 易，
2: 台风来了，
1: 对的啊，不容易滑倒。老年人一滑的话，那可真是受不了了。
2: 没错，不知道
1: 这一款，朋友们，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都可以放心去入，是不是啊？又好看。又好穿，而且呢，我们是男款也有，女款也有啊。这款呢，我拿的是女款。再看一下我们的男款，小鱼拿的那一款啊。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女款呢有两个颜色，分别是黄色和白色。那么男士也是的啊，一款叫黑色，一款叫米白色。
1: 是的，
2: 我觉得这两个拼接的颜色恰到好处，也是非常的复古一点的，是不是？
1: 对的。
2: 如果大家觉得你喜欢平时穿浅色的衣服比较多的话，那你就可以去选择我们像这样的米白，还有白色、黄色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2: 如果你喜欢颜色深，比如觉得现在立秋了啊。马上要进入冬天了，那大家叔叔也是可以去选择这么一个深色进行搭配的啊，百搭不出错。
1: 而且呢，今天我们是有两款鞋子嘛，我这一款是我们的这个板鞋，比较好看，比较时尚款的一双啊。那还有一双是我们的这个运动鞋，旅游鞋。哎，旅游鞋的话，因为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啊，这旅游鞋也是需要有的。
2: 没错，
1: 你看马上金九银十要到这个旅游的季节了，
2: 旅游旺季，
1: 真的是的啊。第一点就是这个怕夏天太热了，到了90月份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双旅游鞋，对不对？
2: 没错。
1: 哎，小鱼，我觉得今天搭旅游鞋特别的好看，
2: 我今天特别的出挑。为了搭配这个运动鞋呢，我就特地选了这么一个偏运动一点的着装。其实我觉得像这种经典白啊、经典黑，包括这个浅灰色，还是非。 非常的好搭配的。
1: 是的，
2: 你随便一穿啊，不挑季节，不挑肤色，不挑年龄，是不是？
1: 是的。
2: 像这种鞋子，有的朋友可能说，哎，周末来一个短途旅行，那么我不想带一双板鞋，再带一双运动鞋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一双就刚好足够了。
1: 哎，它也很时尚，我觉得。
2: 是的，它会满足你日常的一个通勤穿搭，包括平时喜欢健身运动的爱好人士，哎，去选它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的，而且这双也很轻哦。
2: 对的，
1: 对不对啊？我们的话，鞋面是这样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材质呢？
2: 它首先做了一个高密度的纤维在整个的一个鞋身上。那你知道运动的时候，它这种材质可以加速整个脚步的一个空气循环。
1: 是的，很透气。
2: 对的，不会让你闷脚啊、捂脚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发生。再一个呢，佳佳没有发现，它这个鞋子其实悄悄的做了一个小增高，
1: 是的，
2: 可以帮我们优化整个腿部线条的一个比例，是
1: 拉长比例了。
2: 没错，那不管男生女生，你穿上这双鞋就可以帮你隐形增高4到5公分的一个效果，是不是很显著？
1: 是的。
2: 那么有些宝贝他可能之前穿过一些比较软一点的运动鞋之后，发现怎么样？那个鞋子太
1: 会歪啊，
2: 崴脚，对不对？
1: 真的，
2: 那就得不偿失了。那你会发现，我们这双鞋它其实内部底部呢做了一个贴片，是做种橡胶的一个贴片来的。所以这双鞋它不光是软度，穿上舒适度是有的，包括它整个的一个防滑抓地力也是给大家用心到了啊，去做这么一个设计的。
1: 其实的话，我是做了功课的啊，我们的前进鞋子真的它就是一直在进步。
2: 没错，
1: 它里边还有这种防止我们足弓塌陷，加了一个内置的一个
2: 内部支撑，
1: 是不是？
2: 就镜头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最中间的这个部分。它是做了一个内部强有力的一个支撑，让我们在走路或者是跳跃健身运动的时候，就触碰到地面那一刹那，可以保护好我们这个足弓，防止扭伤的一个风险在里面啊。
1: 没错，
2: 所以其实细节满满的。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到这个时候了，咱们想要出去玩的，或者叔叔阿姨想要出去，你看溜溜弯啊，
2: 是的，没错，
1: 平常想要跳广场舞啊，
2: 跳广场舞，
1: 接送孩子的时候，鞋子都是很关键的啊。我跟你讲，这两天我出去玩了，出去玩了5天的时间，到第3天我真的受不了了，
2: 看不动了。
1: 女孩子嘛，都喜欢穿那种比较漂亮的鞋子，
2: 没错，
1: 但是真的是走路不舒服。那个时候我想，哇，要是有一个店能买，就是又平价又好穿又好看，鞋子太重要了。
2: 再一个就是颜值到位啊，
1: 对，
2: 再来一点点增高的效果，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两款其实都可以入的啊。一双我们在买菜呀，或者平常我们休闲的时候和这个家人约会的时候啊，都是可以穿的。另外一双的话，旅游穿也是可以的啊。今天价格也是很合适，朋友们看一下，169是我脚上这一款，哎，不对，是小鱼是这个脚上
2: 那一款，169是
1: 是我们的这个运动鞋，然后我这一款是199，男款女款我们都是有的啊。我们的这一款运动鞋呢是36到44码都是有的，对不对？
2: 运动鞋36到44，男生女生都可以去选择。
1: 是的，
2: 那么板鞋是从35到39是女生的，男生是40到44都是有货的啊。
1: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1970年，一个国家在前进，那时，前进不只是一个名字，是一代人的信念。曾经漂洋过海，如今回到中国人的脚下，前进二字，从不只属于过去，它一直在生长。当年它承载一个国家的前进脚步，今天它承载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前进不是永不后退，是每一代人都在自己的路上向前一步。因为脚下有根，心中有路。56年，国家在前进，品牌在前进，人在前进，前进永不止步。中华老字号前进品牌。

0: 哇，太舒服了啊，真的。你知道我刚来的时候穿了一双那种就是厚底的那种小凉鞋，真的特别难受，走得不太舒服。但是光换这一款的话，我觉得哎呦，好轻，
1: 一下就换了一种感觉，是不是？
0: 它这个底啊，就是它是那种超轻的底嘛，所以你走起来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而且呢，就是能够感觉到就是又好看又百搭。我今天穿的是这样的衣服，我觉得搭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的，
0: 再换个裙子啊，再换个裤装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不挑穿搭，什么牛仔裤啊、直筒裤啊，像我今天穿的这种半裙都是可以的。哎，穿上会有一种裸穿的感觉，是不是？
0: 没错啊。
1: 如果平时觉得穿一些鞋子它是只有颜值，但是没有舒适性的，那我建议大家不如去尝试一双又好看又好穿的鞋子。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这个旅游鞋，我觉得这两款鞋为什么都要拍呢啊？因为的话，你看像我身上穿的这一个是这种板鞋，板鞋的话在城市里穿，我觉得哎。又好看，
1: 哎，
0: 对吧？又舒服，通勤的时候去穿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旅游的时候，为什么叫旅游鞋？就是要旅游的时候穿，对不对？
1: 没错，
0: 旅游可以穿，运动可以穿。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喜欢什么？都是喜欢运动的，晨练啊，跳广场舞啊，跑步啊，对不对啊？都要有专业的设备在上面。我们呢，这双的话都是什么？它是这个也是一个超轻的大底，跑起来呢，走起来都特别特别舒服的啊，也是不累脚的。它的重量也是很轻很轻的哦，
1: 非常的轻。大家可以回去上脚感受一下，你就知道啊，比你以前穿的鞋只有二分之一的一个重量，
0: 是真的啊，很舒服。所以的话，我觉得啊，我们叔叔阿姨都可以就是来就是买上一双啊，给叔叔买一双，给阿姨买一双。然后这两款呢，我觉得就是颜值也是够的啊，搭配性也是够的，并且呢，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服，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00。

0: 运动鞋也好，都是很受叔叔阿姨喜欢的，并且前进这个牌子真的是已经有年头了啊。
1: 没错，
0: 中华老字号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么长时间呢？也是因为它在不断的在进步，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像以前呢，70年代的时候叔叔阿姨喜欢穿，到现在我们的颜值也在进步，我们的这个材质也在进步。就拿我手上这一款来说啊。这个板鞋朋友们，我觉得真的叔叔阿姨都特别特别喜欢的，它真的很好看啊，因为它是一个这样子拼接色的一个设计，它这样的一个是黄色，看到没有，麂皮的一个黄，加上一个淡淡的一个超纤皮的黄，关键是它的这个纹路的一个压纹，它是特别的低调的啊，很低调的，它的 logo 并不是说那种很大的
1: 很
0: 就是很醒目的很不好看的啊，它就是淡淡的一个1970的标识给压在上面，然后就显得很低调很好看，并且呢你看前头就前面也是这样子的啊，这一部分是麂皮这部分是我们超纤皮的一个这样子淡黄色，然后这部分呢是我们的一个深的另外一个颜色的一个黄的麂皮一个款式哈，这样拼接的话我觉得就有一种这样的层层叠叠的感觉，
1: 有层次感，
0: 是的啊，而且主要看我们的这个大底，朋友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底部首先看一下纹路是非常清晰的，做了一个防滑的设计，这两天呢雨水比较多，叔叔阿姨担心说有点点滑的啊，这一款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您看朋友们侧边也是有一点点高度的，2到3公分的这样一个高度去拉长我们的一个腿部的一个线条的比例，
1: 是的，
0: 并且真的是很轻，就几乎就是拿手上没有什么感觉，
1: 没有什么感觉的，
0: 对，看到没有，轻轻这样颠一颠它就能够被颠起来，非常非常的轻，可能叔叔阿姨啊在买些鞋的时候会觉得太重了，
1: 是的，
0: 会觉得很累脚，但这一款朋友们放心去穿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1: 没错啊，不知道佳佳有没有以前就是出门的时候穿过板鞋，为了好看颜值搭配，
0: 那
1: 么穿过一双板鞋，结果发现板鞋怎么样？它没有运动鞋的这种舒适性比较高。
0: 没错，
1: 但是我们家这一款呢是全新给大家做到了一个超轻、舒适以及防滑，都是兼具在一双鞋上，那大家可以不妨去尝试一下。而且颜色也给大家做了好几种不同的一个选择，
0: 这是我们男款的颜色是不是？
1: 没错，
0: 也很好看哎。
1: 男士、女士都有两种颜色可以选择啊。
0: 是的，
1: 男士像这一双比较低调，比如说自己买。或者是送给爸爸叔叔啊、亲戚朋友之类的，它也是非常低调、有设计感的，
0: 真的它这种撞色是好几个颜色在撞的，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棕色，然后一个这种杏色、灰色和白色，真的很百搭，
1: 很复古。
0: 这两个都是我们的男款的
1: 颜色，这个
0: 颜色
1: 比较适合秋冬啊，秋冬的感觉是不是有那种莫拉德色系啊？
0: 现在已经是秋天，
1: 秋
0: 天了，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很多叔叔阿姨，我觉得你穿鞋的话，真的也要考虑秋天了。
1: 是
0: 一款去穿的话，秋冬没有任何问题啊。
1: 现在买这双刚好合适的。
0: 是的啊，除了我们的这个板鞋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什么
1: 运动鞋、
0: 旅游鞋。再来看一下我们小鱼的穿搭，太好看了！今天真的是你是 MVP， 太漂亮了啊！
1: 今天。给大家就是特地为了搭配这双鞋呢，我去穿到了这么一个运动的这么一个系列，所以不管是平时健身啊或者是你平时就是喜欢穿着舒服一点日常通勤，都是可以去入手这一双的。因为这双鞋子它不光做到一个4公分的增高效果，而且颜值、舒适度都是各方面在线的啊。
0: 感觉很软。
1: 有一点还要跟大家去讲，就比如说这双鞋子它侧面你会发现它有一个这个标志，其实是我们前进 forward 的英文字母的首字母 F。佳佳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
0: 它那就是这个，它的形状做得很漂亮，
1: 对，做到了一个抽象的 F。那大家知道像海鸥标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那海鸥它其实有自己的一个寓意，就是意思是奋勇向前，所以是有到一个往前进 forward， 它就是一直往前走嘛，就是往上前进，不停的前进的这么一个美好寓意的。
0: 是的，
1: 所以整个是很有我们设计师的一个巧思在里面的啊。大家只要细心发现，你会发现它是兼具颜值、舒适与这个安全性能于一体的。这么一双鞋，
0: 它是有防滑的底子的设计，是不是？
1: 防滑底子，这个我真的要给大家去听一下啊！当我这个手指摸上去的时候，我觉得啊，可以给我把这个美甲磨平了的感觉，就很夸张，是不是？它不光兼有这个柔韧性，以及防滑大底的抓地力，都给大家做到一个5颗星。那另外，有家人可能平时穿运动鞋觉得非常的软，就是不是那么的可以保护我们足弓的情况下，
0: 对，
1: 所以我们这双鞋子没错，也是给大家去考虑到了。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内置的支撑板，可以保护我们这个足弓啊，以及这个脚外啊，不受这个影响。
0: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两双大家都不用纠结，都拍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因为首先第一点，我们的品牌这个是大家不用多说的，对不对？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特别的了解的啊，而且两双颜值都很在线，都很好看，并且实用性、穿搭性都是很强的啊。
1: 是的，
0: 我们的话，这个旅游鞋这一款是169块钱，然后是36码到44码是有货的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大码现在也是在热卖当中了啊。我穿这一款板鞋的话，是我们女款、男款有两个不同的这个颜色在啊。 女款的话是一个黄色和一个这样子的白色，哎，都很好看。黄色比较亮丽一点，白色呢就是更加比较百搭一点。这一款的话是35码到39码的一个尺寸，
1: 都是有货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去入手。
0: 男款的话也是两个颜色啊，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男生是40到44，都是有货的，可以直接去入手了。那我们的运动鞋目前来讲的话，女生的35已经卖断货了，所以从36到39女生可以去拍，也是有两个颜色。
0: 是的，
1: 三个颜色。这一双运动鞋是男生女生通款的通用的啊，都给大家去试到了啊。
0: 是的，
1: 所以是从36到44，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尺码去入手，好吧？
0: 是的，
1: 颜色一共有三个，分别是白色、浅灰还有黑色。
0: 是的啊，颜值都很高。关键是朋友们，货真的是并不是很多啊。
1: 没错，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511999000。

0: 我觉得啊，上双鞋现在真的是特别特别合适去入的一个时间啊。
1: 对呀，
0: 你看这两天雨水比较多，我们就鞋子具有防滑的功能。
1: 是的。
0: 然后再过一阵子天气变凉了，到秋天了，出去玩的时候，你得穿旅游鞋吧，你穿得舒服一点吧，穿好看一点吧。那颜值和我们的舒适度在线的前进这双鞋，我就可以完全的满足你了。
1: 没错啊。
0: 而且呢，我们这个颜值很高的情况下是好几个颜色的啊。女款的话，我们的板鞋是有两个颜色，一个是黄色，一个是我们的白色，我觉得都很百搭。那想要更加亮丽一点的话，可以穿我们的白色。现在我们镜头上放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白色的啊，也是我穿的这个白色。白色的话，我觉得搭配一些裙子啊、裤装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小鱼的话，穿的是我们的运动鞋，再来看一下啊。
1: 对啊，平时搭配什么牛仔裤啊，以及这种半裙、短裙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随便去搭配，因为它的颜色就是那种经典百搭不过时的啊，一年四季都是可以去穿的。像这种运动鞋，它真的是不挑季节，平时
0: 好软啊！你看到没有？
1: 没错，大家去看一下它这个大底，为什么我们叫做轻量发泡大底，就是这么原因来的啊！就是不管你在运动的时候，或者是平时坐地铁啊、赶地铁、遛狗的时候，其实穿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的。
1: 那有些叔叔阿姨他喜欢跳一些广场舞啊，出去旅游啊，那双鞋你踩在上面，你就会觉得像那种云感的发泡大底啊，在云端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一直讲这双鞋它是一个兼制这个颜值和舒适为一体的一双鞋子。
0: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这样一看的话，谁说旅游鞋不好看呢？
1: 没错，
0: 大家一看这样一搭配，是不是我觉得太好看了？
1: 而且颜色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挑，那浅色、深色以及这个浅灰我们都给大家去准备到了，对不对？
0: 没错啊。
1: 而且这双浅灰它会有一个这种偏彩色一点的小小的一个点缀在里面，也不至于那么的一个单调啊。
0: 是的啊，像早上晨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爷叔阿姨对吧，
1: 没错，
0: 搞一双情侣鞋穿一穿，是不是？我真的旅游的时候就会发现啊，很多叔叔阿姨穿的是一套的，
1: 没错，
0: 男士一双，女士一双，是一模一样，但颜色不一样，我觉得真的很好啊，
1: 就很有爱，对不对？
0: 对。
1: 包括我会跟我的女朋友来一个这种闺蜜款，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是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我觉得呢，我们的旅游鞋也好，还是板鞋也好，都是非常具有穿搭性的。大家看一下啊，这一款我们黄色这一款啊，就是一个什么拼接色，我觉得特别的好看，撞色款啊，男款女款都是有的。女款的话，我们的这个是黄色的，一个浅浅的黄色。的一个我们这个超纤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颜色，加上一个麂皮的一个款式，也是黄色，但是不一样的黄色，就很有那种层次感。
1: 对的，
0: 而且主要是什么？它的这个暗纹啊，哇，我觉得好低调，好好看，真是以前看到过很多的那种奢牌大牌的，就上面才有这样子的暗纹的设计，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得啊。而大家一看啊，它这个脚底的话，它也是有到了一个3到4公分的一个这样的增高的啊，看到没有？所以的话能够拉长我们的一个腿部的线条，显得我们的腿部也是又直又好看的，并且呢，底下大家看一下。防滑的大底也是有的啊，而且是 EVA 的一个超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底，轻轻的你看没有，轻轻这样一抛，能够在我的手上这样子跳啊，非常非常的轻，而且真的是很舒服了啊。
1: 是的啊，
0: 男款的话我们是女款的话两个颜色，男款也是两个颜色的啊，给大家看一下。
1: 说到这个黄色，想问佳佳平时喜不喜欢穿牛仔裤啊？
0: 那是当然了，
1: 牛仔裤的那种浅蓝色配上这种黄色，刚好它是一个这种反差色，我觉得还是蛮好看，蛮注重穿搭的一个技巧在里面的，
0: 非常的百搭啊。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节呢，我觉得叔叔阿姨拍两双这样子适合秋天、适合出去玩的鞋子是非常重要的。像很多，我觉得家里边的人啊，爸爸妈妈想要去有一双好看鞋子，会觉得哎呦，好看吗？那肯定不好穿，
1: 对的，
0: 好穿肯定不好看。但是能有这样一双颜值和我们的这个舒适度在线的鞋子，我觉得是还是很棒的啊。
1: 是的。
0: 今天的话，我们是两款，一款呢是板鞋，一款呢是我们的运动鞋。小鱼穿的是我们运动鞋，我穿的是我们的板鞋，
1: 没错，
0: 都是有男士和女士的两个不同的颜色的。女士的话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白色，还有一个这样子的黄色啊。都是很百搭的，黄色呢更加亮丽一点，白色是更加的百搭款式一点啊，低调一点。然后男款的话，两个颜色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是的，男款有两个颜色，一个是深色的这个黑色款，还有一个是米白色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以及现在立秋了啊，可以去尝试选择这种深色的，也是非常百搭，而且有一种成熟干练的商务风，对不对？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好看啊。
1: 是的，
0: 我真的记得就是这种暗纹的这种压纹在那个某店里边，我就不说哪个牌子了，
1: 就很高级，是不是？
0: 真的很像，然后是好几千块钱的，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又好穿又好看，199块钱带回家啊。
1: 没错。
0: 还有的话是我们的旅游鞋，旅游鞋三个颜色是这个男女同款的啊，36到44码供大家去选择。
1: 没错。
0: 大尺码快要卖光了，朋友们抓紧时间了，打电话0215119900。

0: 哇，真的好好看啊！孙阿姨真的太懂了啊！就真的，我特别爱的这双板鞋是卖的最好的，确实是啊，它确实是，我觉得你看，出去玩你也能穿，然后的话，你去散个步呀、买个菜呀、跳广场舞都是可以去穿的。而且这个颜色，它是完全不挑年龄的，我觉得到这个二三十岁到五六十岁都是可以穿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没错，
0: 真的是很时尚、很简约的一个颜色在的啊。
2: 像我之前每到周末的时候就喜欢来一个短途的一个旅行嘛，那个时候我就要准备很多的一个行李啊，包括穿着好看的以及爬山再舒适的，那么这个样子我的行李其实就准备两双鞋，就是很不方便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双板鞋，它是兼具颜值和舒适度为一体的板鞋啊。
1: 是的，
2: 包括我现在也给大家去上脚，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到啊，给大家去换到了这么一双黄色的板鞋，来给大家去作为一个参考。因为黄色我觉得还是蛮适合夏天亮丽啊，包括你在穿搭上面，如果觉得平时的穿搭比较朴素单调一点，那不妨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亮黄色，还是非常的有活力的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啊，我真想夸一下我们这个前进的品牌啊，因为以前觉得，哎呦，是个老品牌嘛，所以可能对于时尚度就没有那么的兼容了。真的没有想到，实在是太好看，它是走在时尚的前沿的啊。
2: 没错啊，
0: 而且我觉得这一双的话是非常适合我们叔叔阿姨当做一个情侣鞋来穿的，对不对？
2: 是的，
0: 男士来一双，女士来一双，而且颜色都是很漂亮的啊。小玉也换了我们女款的另外的一双的啊，颜色特别的好看，你看到没有？这样搭配也是很漂亮的。
2: 对的，如果有朋友喜欢拍照啊，出去旅游的时候拍个照，对不对？像这种亮黄色，它还是比较出片的，而且它上脚之后呢，给大家做一个3公分的增高效果。舒适度包括可以来看到它侧面的一个纹路，1970是我们前进诞生的一个年份，很低调的啊。
0: 是的，
2: 在它这个鞋子一个侧面暗纹压花的一个 logo 做的是既低调又好看。那么整个鞋子给大家去看一下一个配色拼接色，不是那么的纯的一个黄色，对不对？
0: 对，是它拼接的话就更有层次感。
2: 是的，
0: 小鱼穿的是我们的黄色，我穿的呢是我们的这个白色啊。我觉得哇，太百搭了。我觉得我这一套衣服本来是有点挑的，挑鞋子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鞋子一穿啊，立马觉得适配度很高。而且你看啊，这样踮踮脚感觉也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压痕在啊。
2: 没错，
0: 并且真的是很舒服，好轻啊，就这个底。前两天啊，我觉得我真的是走坏了，你知道吗？特别的累脚，
2: 很累，是吧？
0: 但是这样的话，轻轻的一双鞋子穿起来的话，哇，又舒服又好看，而且的话，它这个舒适度真的是太高太高了啊！
2: 对的，
0: 好漂亮的一双鞋啊！
2: 这双鞋子它不光是在手里面你会感觉到没有什么重量感啊，再想给大家去展示一下它这双鞋子放在手里面的一个柔韧性，你会发现怎么样啊？这种大尺度的一个折叠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不是？
0: 是的，
2: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像我们就是普通的认知里面的这种板鞋，它穿上会不会比较板脚？那么这双鞋完全打破了传统板鞋对于那种磨脚、挤脚以及板脚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0: 是的，
2: 所以我们这双鞋子是真正做到一个轻量化的这么一个设计，让你穿上啊都不用担心会磨脚，
0: 真的，
2: 哪怕出去旅游来一个短途旅行，对不对？
0: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爬山、健身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刚才展示的是我和小鱼穿的各一双的女款的颜色，
2: 是的。
0: 然后刚刚拿了一款男款的是我们的黑色啊，深色的，
2: 对的。
0: 还有一个小鱼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2: 这个
0: 是我们的男款的白色。
2: 白色啊，如果你会觉得平时喜欢这种比较低调百搭的复古的，那可以去选择我手上的这一双米白色啊。如果有叔叔觉得啊，准备立秋了啊，立秋进入冬天了，可以去选择我下面这一双一个黑色款，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可以根据你平时穿搭衣服的一个喜好，那喜欢深色款就去选择这一双黑色啊。平时穿搭浅色比较多，这一双米白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2: 两双都很经典百搭复古。
0: 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很多阿姨啊，给自己买了，给咱们的男士也买一双，
2: 对不对？可以给家人选入。
0: 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两个人搭配起来才好看啊，是不是？关键是我们既有板鞋，还有我们的运动鞋在里边啊，就是两双，我觉得我们可以都选，对吧？
2: 没错，
0: 两双下来也不过是一顿饭钱。我们现在吃顿饭不也得300-400块钱吗？
2: 没错，这双鞋是它一字开头的一个价格，
0: 对的，而且这一双我们真的是四季都可以穿，一年四季。你想啊，你至少可以穿个2-3年吧，你匀一匀，199。基本上不要钱，每天几毛钱，是不是啊？
2: 是的，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我们的这个板鞋卖的特别的好啊，叔叔阿姨都特别的喜欢，而且特别是这个浅颜色的，走的特别的好。关键是呢，今天我们其实备货也不是很足，所以的话，这一款因为也是我们的新款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如果是卖完的话，就有可能是就是我们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够补货了。
1: 没错，要补货啊。
0: 所以的话，朋友们，这一款我觉得啊，叔叔阿姨要赶紧抓紧时间去拍一拍啊，千万不要忘自己的老伴儿啊。咱们出去玩的话，肯定两个人要一起精精神神的，
1: 情侣鞋啊，
0: 关键是很舒服啊，它的压纹也很好看，这样子暗暗的这样的压纹，它是和那种就是我觉得大的那种大 logo 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只给的那种印刷还不一样。那我们这个上面做到一个非常低调的，包括1970诞生的年份，还有英文的这个 logo forward 的前进，象征着勇往直前这么一个美好寓意，其实都是藏在这个细节里的。大家可以穿回去慢慢的去感受它里面的一些设计师的一个巧思在里面的。
0: 是的，而且的话它真的非常轻，我觉得轻的话对于我们的叔叔阿姨来说非常的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0: 因为的话出去一穿啊，我觉得就是那句话嘛，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的脚知道。
1: 没错，
0: 咱们真的一把年纪，不要让自己的脚受罪。出去你说你走个10000多步啊，真的你的脚真的受不了，走一天还好，你走个3-4天试试看，真的不行的啊。所以要选一选这样子更加舒适的、更加轻一点的，或是更加好看的鞋子了啊。今天这一款的话，我们是男款、女款各两个颜色，女款的话是35到39码，然后呢，男款的话是40到44码，
1: 都是有码数的。
0: 关键朋友们，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浅色是真的是快要卖光了，所以真的要把握机会了啊。没错啊，而且呢，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旅游鞋，旅游鞋真的特别好看。我觉得这一款的话，叔叔阿姨们旅游出去玩一定要带一双。
1: 没错，
0: 包括说运动的时候，可能叔叔阿姨什么呢？他有一个误区，会觉得哎呦，我就短途运动下可能不需要旅游鞋。但是啊，就真的是舒适度是不一样，对你脚的伤害也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你知道这它真的没有很轻很软。它是这样子一个4厘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1: 增高的一个效果，
0: 又好看又轻巧。它是一个 EVA 的大底，背面我们来看一下啊，它是有一个超强的一个防滑的底在里面的，看到没有？
1: 橡胶大底，
0: 对，橡胶大底。这样天的话雨水比较多，咱们怕担心滑胶的，是不是？
1: 是的，
0: 穿一个这样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并且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1: 支撑板
0: 去支撑你的一个足弓，因为的话这样 EVA 的大底，很多人会觉得哟。走久了会不会它就是塌陷掉了，
1: 比较软，
0: 会崴脚啦。朋友们放心啊，我们是有支撑在的啊，
1: 没错，
0: 并且上面这样的一个透气的一个高纤维的一个材料啊，
1: 高密度纤维，非常的
0: 特别特别的透气啊，哪怕爷叔们啊，感觉平常哎呦脚汗出的比较多，
1: 对的，
0: 感觉很容易闷脚的，没有任何问题啊，有很多很多个这样子我们的孔在上面啊。不用任何担心，这一款呢我们都是男女同款的，
1: 没错，
0: 有三个颜色在这里啊，一个是我们的白色，还有一款是灰色，以及我们的一个黑色在这里啊，
1: 对的，
0: 都是可以的，
1: 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去搭配。那整个鞋子我非常值得跟大家去提一点，就是它侧面的一个海鸥标，那海鸥是我们前进 forward F 抽象做了一个海鸥标，也是寓意着勇往直前，不断的向上啊，奋进的这么一个美好寓意在里面的啊，
0: 是的，
1: 也是具有很多我们设计师一个小巧思在里面的。那鞋子刚才也跟大家去讲它的一个质地高密度的一个纤维，可以防止我们脚步在里面长时间的一个穿着呀，对不对？
0: 是的，
1: 刚才佳佳有跟大家去提到，所以这双鞋子它不光是具有一个颜值，包括它的一个舒适性啊、透气性都是在里面的啊。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它这个发泡大底 EVA 的一个设计，
0: 是的，
1: 那踩上去真的是像云朵一样的一个感觉，真的
0: 啊，
1: 运动的时候你一定是自己穿上去，自己去亲自感受的啊，
0: 是的，运动鞋是一定要舒服的。我在前两天去玩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很多其实国外的很多游客，他其实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真的是选择更多的是
1: 舒适
0: 鞋、旅游鞋，
1: 没错。
0: 关于是旅游鞋的话，真的是搭配也是很好看的，然后呢，舒适性也是很强的，你狂走5天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除了我们旅游鞋之外，还有我们的一个板鞋在这里，朋友们，板鞋这一款的话，我真的是我要自己入了，因为真的很好看，颜值特别的高。像夏天的话，想亮丽一点的话，我们这个黄色，对不对？很好看。还有一款是我们百搭的白色在这里，想要百搭性更强的就选择我们的白色，想要更加的亮丽、更加多彩的话，选择我们的黄色没有任何问题。男款有我们两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的啊，男款这两款，你看大家像平时喜欢搭配这种直角裤、商务裤，还有那种牛仔裤，其实搭配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是的，
1: 我们私下都有去穿我们前进自家的一个鞋子，
0: 对的，
1: 你会发现搭配起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身上穿的一个蓝色的衬衫，那么这个蓝色就可以刚好跟你身上的 衬蓝色相叠印相呼应，搭配起来可以做到一个好像别人感觉你有精心特地搭配过一样的一个小细节在里面。
0: 它的设计还是那种特别的时尚感的啊，因为很多其实大牌的设计都是这样子的，暗纹的一个压花，还有这样子一个拼接的设计，不同的材质拼不同的材质，对不对？我们是超纤皮配我们的这个麂皮在这里，并且这样的压纹也是很低调很好看的啊。
1: 没错，它这个大底做的一个是射出 EV 的一个大底，包括底面的一个纹路呢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防滑的。嗯，所以这双鞋子它不光是颜值，也是包括舒适性都在里面的。那有些朋友可能出门的时候呢就想搞定一双鞋搞定全部的一个功能，那我觉得你不妨可以来这么一双穿着舒适的板鞋啊，来一个周末短途的一个小旅行啊。
0: 是的，
1: 其实一双鞋就是可以搞定的。
0: 对的，没有任何问题。
1: 没错，
0: 两款的话都是卖得特别好的，关键是我们的板鞋朋友们浅色啊，真的是很多叔叔阿姨很喜欢的。女款的话两个颜色，我们的白色和我们的黄色，是35到39码啊，目前的话38这样的大这样的一个热门尺码已经快要卖
1: 对的
0: 卖光了啊。男款的话是我们的白色，还有一个我们的这样子深色的黑色啊。如果你喜欢的，我们打电话了，021-1199-00。
2: 1970年，一个国家在前进，那时，前进，不只是一个名字，是一代人的信念。曾经漂洋过海，如今回到中国人的脚下，前进二字，从不只属于过去，它一直在生长。当年，它承载一个国家的前进脚步；今天，它承载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前进，不是永不后退，是每一代人都在自己的路上向前一步，因为脚下有根，心中有路。56年，国家在前进，品牌在前进，人在前进，前进永不止步。中华老字号前进品牌。
0: 这款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它的颜值真的是很高的，因为的话它真的是不挑年纪，你看我觉得像我们这20多岁的会喜欢，我们给爸爸妈妈买也可以，
1: 对
0: 吧？说到有时候你送别人礼物，我觉得不一定要送什么吃的啊喝的啊，你送一双好看耐穿的鞋子也是可以的，对不对？而且价格还不贵啊，
1: 性价比非常高。而且你想啊，送给爸爸妈妈一双鞋子，我们可以跟它搭配一个亲子款，对不对？亲子款，然后脚上穿着你送的鞋，内心也是暖暖的。
0: 是的啊，而且的话这一款真的是很百搭，像女士的话我们穿一些休闲的裤子啊，运动裤啊，或者说牛仔裤，或搭配我们的裙子啊，接小就搭了裙子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它基本是不挑任何的搭配的、
1: 不挑脚型、不挑季节，也是不挑场合的一双百搭鞋。
0: 是的啊、而且一想啊，199块钱真的是起码能穿3-4年，
1: 真的很香。
0: 你想一想，一年四季都可以穿，这双它是那种超纤皮嘛，所以说夏天啊、冬天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年四季咱们都不要匀，说好几年了就匀1-2年，这样算一算，一天只要几毛钱，
1: 真香。
0: 45入不要钱，是不是？我觉得很合适的啊。像这款的话，我们男士可以入，女士可以入，给自己家里的小辈，对不对？
1: 没错。
0: 我们年轻人也是可以买的啊，很好看的一个颜色啊，款式也是非常的棒的，并且是真的是很轻很舒服。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的这个男款和女款的这个热门尺码现在都要卖光了。
1: 是的，
0: 还能再给我们补货吗，小玉？
1: 啊，这个要看情况了，后续的一个情况啊。
0: 所以的话，朋友们就趁着有货啊，大家抓紧时间可以要给我们买一买了。而且的话，秋天啊，像夏天的一些鞋子都是可以给大家要放到衣柜里边了。
1: 没错，
0: 穿一些新的鞋子，舒适鞋子去旅游、出去玩，对不对？拍照也更加好看了，并且穿搭性、实用性特别的强的。
1: 是的，而且这双鞋它其实日常价不是这个价格的啊，真正跟我们就是东方购物进行一个合作，才给大家打到了一字开头一个价格，这是真的很香。包括我啊，我们前进，我也是从来没有见到这么香的一个价格。
0: 那真的，我跟你讲，我要买两双了，
1: 给大家争取到了啊，这次，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而今天我刚才在想啊，在回顾我们这两双鞋有一个什么共同特点，佳佳，你觉得？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0: 没错，舒服，对不对？
1: 这双鞋是真正做到一个轻量化啊，
0: 对，
1: 不管是这个板鞋还是运动鞋，是又轻又舒服的，
0: 是的，
1: 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不是？
0: 没错，
1: 包括价格都是一字开头。
0: 我跟你讲，真的，我这两天我的脚真的受大罪了，因为前两天出去玩可疼了啊，
1: 那鞋子非常重要，
0: 真的是想要穿这样的舒服的鞋子，而且真的很好看啊。今天穿的稍微的这样子，稍微的就是蕾丝一点的颜色，也是可以去穿这个鞋子，看到没有？我选了一个白色的，就很百搭嘛。哪怕你穿裙子呀，穿裤装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真的好轻啊，好舒服，就它这个底啊，我觉得真的啊，
1: 对，
0: 这个材质是太好了。
1: 是的，
0: 而且它有一点点的这样小增高，就能够把你的这个腿拉得更加的好看了啊。
1: 佳佳上脚的是一个白色，那我脚上给大家上穿的是一个黄色，看大家的喜欢吗啊？就我这两个颜色都是不挑穿搭的啊。
0: 是的，
1: 因为它属于这种还是比较低调的这种嫩黄色的一个感觉。
0: 没错，
1: 那我特别喜欢看到黄色和蓝色这么一个相撞的颜色，比如说我平时特别喜欢穿牛仔裤，
0: 哎，
1: 我觉得搭配一起非常的阳光、有活力的一个感觉。而且如果你喜欢平时出去拍照啊，像这种颜色它也是非常出片的。
0: 是的，
1: 那我今天你看是随便搭配了一个黄色同色系的一个袜子啊，
0: 哇，
1: 我觉得
0: 漂亮，
1: 哎，也是很好看的。包括我很喜欢它这个大底，你看大底的啊上脚的这么一个回弹性，别看它只有3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其实穿上谁舒服谁知道，好不好？
0: 是的啊，而且不要我们的女款这么好看，
1: 对的，
0: 男款也是很好看的。男款的话两个颜色也是有的啊。
1: 对的，男款你看像这个黑色款比较低调偏商务一点的，以及喜欢这种复古潮流一点的家人们啊，可以去进行两个颜色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啊，
1: 浅色系、深色系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就看你的喜欢啊。
0: 是的啊，刚导演跟我说我们男款的43码和42码都是快要断货了，所以朋友们把握机会吧，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了啊。女士呢，我们是35到39码供您选择，男士的话是40到44码供您选择，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其实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呢，对我们老品牌是很有感情的。向前进的话，也真的是我们叔叔阿姨都是穿到大的一个牌子了啊，就觉得哎呦，怎么长大之后像见不到了。大家就想一下，我们真的是不是见不到啊，是真的一直在更新迭代做进步啊，颜值在进步，我们的材料也在做进步的，特别特别的舒适了啊。
1: 像1970年这个时候是我爸妈的那个年代啊，那个时候前进他是做这个雨靴起家的啊，所以其实前进一直都在我们身边。那么后来呢，随着我们现在啊有很多的一些新款，那今天也是给大家带了一个1970全新款。为什么叫做1970系列？上面首先是前进诞生的一个年份，1970坐在了侧面的一个暗纹压花工艺上，包括你会看到它的鞋舌也有1970的字眼，对不对？那前进的英文是 forward， 所以你会看到包括我们运动鞋上面一个抽象的 F 的这个海鸥标，比较有这种动感简约的一个感觉，以及这双板鞋上面的暗纹压花 logo 也有提到1970这么一个字眼。
0: 是的啊，真的很好看又好穿啊。像这双我刚刚就已经下单了，我说小鱼一定要给我留两双，两双热门款，是两双这样热门的一个尺码在啊。
1: 是的，
0: 因为真的很好穿，我觉得啊，像我们这样20来岁的，或者是50、60岁、70、80岁的，
1: 不挑年龄，
0: 真的是不挑年龄的。刚好我发给我妈说，我说这颜色你喜欢吗？他说哇，好好看，
1: 可以给我留一双啊！对的，
0: 哎，真的很好看的啊！暗纹的一个压花的设计，并且你看啊，它这样的一个拼色啊，拼色设计，这样它这样的边的话是我们的超纤皮，这边是我们的麂皮的一个设计在的啊，所以它更有层次感了。主要的话，朋友们，卖点之一是什么？很轻，
1: 非常的轻，
0: 非常的轻，你看到没有？
1: 是的，
0: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的话啊，我们的上脚舒适度是更加的强的。
1: 对的，而且它一再打破了我们传统对板鞋那种板脚的一个感觉。我记得我买过一个大牌的板鞋啊，就是哪个牌子我不说，但是真心的上脚之后，我觉得特别的板脚。
0: 是的，
1: 而且我当时已经有疑惑了，我在想板鞋是因为板脚所以才叫板鞋吗？当然不是啊。那你会发现我们这种鞋它放在手里面的一个感觉是超轻款，我觉得哎，别说折叠90度啊，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180度都是不成问题的。如果你平时穿鞋子也是不光在乎颜值之外啊，包括一个舒适度也是非常在乎的，那我推荐大家去入手这一双既舒适又好看、颜值在线的这么一双板鞋，对不对？
0: 是的，朋友们啊，我们的两个都是这个热门尺码，快要卖光了。男款的话，两个颜色，一个是我们小鱼拿的这样的一个深色，还有一个我们的浅色啊，
1: 戴的
0: 特别特别的好，非常的百搭。女款的话有两个颜色，一个黄色，还有一个我们的这样的白色。所以给你打电话吧，02511990000。

0: 两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刚刚导演跟我说啊，我们这个板鞋真的卖得特别好，叔叔阿姨都呛疯了啊！因为确实，我特别理解，又好看又好穿，你说谁会不喜欢呢？
1: 谁能不喜欢，对不对？
0: 而且马上这样秋天就要到了，我们出去玩说要有一双这样子好看的鞋子，能够穿得出去呀，对不对？变这一双，我真的啊，我是真的我没有见我妈就是这么快响应我。这个鞋子他是真的很喜欢，而且给我爸也买了一双。刚才
1: 这双鞋子也是给我家里人也是买了一双，然后他告诉我小鱼，我还想再入另外一双颜色。我说为什么这么喜欢？他说因为太轻了啊。
0: 是的，
1: 真的是他穿过最轻的一双板鞋。他说谁穿谁知道啊。就有些鞋子你不一定是要看到，其实要上脚去亲自穿、亲自感受，你才知道这双鞋子它上脚带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像这样的板鞋的话，叔叔阿姨这个衣柜当中一定要有一双，而且今天价格这么合适，199块钱，
1: 对，
0: 是不是
1: 两百都不到一个价格？
0: 对，你说买两双也不到400块钱，吃顿饭我们外面下个馆子的一个钱就可以出来了，
1: 都几百了啊，
0: 对的，
1: 大几百的一个价格。
0: 但是你想一双鞋起码可以穿三四年，
1: 是的，
0: 你来算一算一天才多少钱？
1: 而且这一双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去穿的，
0: 对的啊，你不挑年纪，也不挑季节去穿，也不挑搭配，我觉得真的是一双全能的鞋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女款的话，我们是35到39码去选择；男款的话，我们是40到44码去选择啊。都是两个颜色的，男款是有到了一个我们现在屏幕上放的这个白色，还有这样的一个灰色的一个撞色，以及还有一个深色的颜色去选择。
1: 没错，
0: 女款的话，黄色和白色啊。我们的白色卖的特别的好，朋友们会抓紧机会了，打电话021511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其实呢，在家里面啊，大家都非常注意自己的饮食健康，有的买了有机的蔬菜，有的买了高端的有机的大米，用的锅也非常的注重啊，像什么泰锅呀，各种各样的好的锅呀，家里面是层出不穷。到了最后，您了临了了，您家里面的煮饭的那个锅用的是什么电饭煲呢？如果还在用老式的涂层电饭煲的话，关注到本档节目来自于夏普的零涂层真泰电饭煲给到大家，而且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夏普的郭总，跟大家打招呼啊。
1: 我家好，所有东方锅会员大家好。我们说真的是十几年前我们在用不粘锅，
0: 对，
1: 十年前我们在用不锈钢锅，但今时今日真的是到了全民的真泰时代了，
0: 真的是这样了。来给大家看看，在家里面这样的锅的内胆看到的
1: 有涂层的，
0: 对不对？
1: 铝的。
0: 先看这种，你看
1: 是
0: 里面的锅底已经千疮百孔，有各种各样的刮花，不用说，就在这里
1: 有皲裂
0: 了，全部都开了，
1: 铝都露出来了。
0: 来，再看看这个，这个你看，哦呦，这个就更夸张了，
1: 全铝做的。
0: 因为我说句实话，它整个的锅子的内胆，它不可能用了给你不锈钢，
1: 不可能的，
0: 是吧？用不锈钢这个成本就上去了。第一，涂层掉落了，被谁吃掉了？
1: 自己、
0: 你自己做的饭你被谁吃掉了？
1: 对的，
0: 就算这个涂层是干净的，来，剩下里面是什么？
1: 铝。
0: 现在都知道不能用钢中我词，
1: 不能用纯铝的，
0: 不能用铝的锅来炒菜，
1: 不能直接和食物接触。当你这个涂层脱落以后，它的加热会不均匀，你的饭会发生什么？糊锅、扒锅、饭烧焦掉。
0: 对的，
1: 这个就发现，哟，这个电饭煲需要丢掉了。核心在哪里？就在胆本身。
0: 我们今天有个好处，你看，来。这一款夏普的真泰零涂层电饭锅啊，请注意，
1: 对，
0: 它这面还是不锈钢，你今天做的是什么？里面一层纯钛的钢板，
1: 对，
0: 通过高温注压一体成型，跟米饭所有接触的地方

0: 全部都是钛板，
1: 让大家放心，
2: 纯钛板。
1: 我们故意在这里划了两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2: 对的，
1: 故意划了两道，
2: 对，
1: 告诉大家，即使在这里被划破了两道，里面还是这个钛，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钛板不是涂层这么薄，哎，它是厚的钛板，所以即使被划伤了，它仍然是钛，
2: 是，
1: 所以用它来蒸饭，
2: 对，
1: 用它来煮饭，永远是钛跟米饭发生作用，
2: 可以用一辈子。那市面上有两种钛，一种叫什么？叫熔喷钛，它打在擦边球，就是它把钛和涂层喷在上面，它也是一种涂层。一旦时间长，被你淘米水刮花，被你饭勺子铲过去以后，涂层钛的涂层全部掉了。
1: 对的。
2: 那我们什么？整块
1: 钛板
2: 高温挤压拉伸，成为一个和食物所接触的。
1: 而且大家发现了没有？还有一个好处，你看，往中边看，因为是钛板，所以整个那一面。没有焊接层，
2: 没有
1: 焊接层，就没有其他的泄漏的可能性，
2: 是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对的。
1: 那么钛有什么好处？来，再给大家稍微的简单解说一下钛有什么好处。你来看啊，人体身体里面膝关节坏掉了，替换一个金属的关节，
2: 对，
1: 用的是什么材质？钛关节，
2: 那是贵的了，
1: 纯钛关节。
2: 对的。
1: 但有个问题啊。纯钛关节是无重金属技术，广泛用在航天军事医疗当中。
2: 是的，
1: 我们就不说航天军事，因为跟人体没有关系。
2: 对，
1: 就说医疗，哎，心脏要搭支架，
2: 是这样。
1: 什么支架？
2: 如果是钛金属的，大概要3-5万左右。
1: 对，
2: 这样会跟你说，你可以用一辈子。
1: 当然现在进医保了，现在进医保了，可能便宜一点
2: 点。但如果你说不锈钢可以用吗？不锈钢他跟你说，
1: 可
2: 能1-2年左右，你要换一换，
1: 我要再打个微创。再把它换出来，
2: 因为钛是一个我们说宇宙中一个叫做惰性元素，
1: 对，
2: 它是抗腐蚀、耐酸碱，不会和所有的化学制品有任何的化学反应。
1: 至少目前看下来，人类发现的各种的化合物当中，跟钛都很难发生反应。所以你来看啊，人体里面
2: 是
1: 搭在心脏里。我说句实话，一直在说人中毒。古代这个武侠小说里面，你这个毒入了心血了，你这个人没救了，
2: 没救了。
1: 我们如果放个有毒的东西在心脏旁边，敢不敢放？不敢放，
2: 不敢的。
1: 为什么敢放钛？因为它很难和血液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微量元素发生反应。
2: 是的。
1: 那么好，还有个问题，钛归钛，
2: 是
1: 钛的含量也是有要求的。
2: 对，
1: 30%的钛有没有其他的元素？有，
2: 会有。
1: 60%的钛有没有其他的元素？
2: 会有。
1: 90%以上的钛就很少有其他的元素了。所以一般来说，90%以上的钛，来做这种钛杯，
2: 对，
1: 一个多少钱？东方购物有卖的哦，
2: 900多块钱吧，
1: 999块钱，99块钱，
2: 就
1: 一个，
2: 一点点大，
1: 就这样一个，
2: 对，
1: 就这样一个，没了，就这样一个。
2: 它的厚度差不多只有0.1毫米，
1: 你看，
2: 0.1毫米，
1: 就做成这样的钛杯，
2: 对，
1: 一个杯子999块钱。我们是这么大一个锅，
2: 对，我们是整装0.36毫米的钛板，通过拉伸挤压，完了以后才会这个样子。
1: 问题就来了，很多人说，这个的钛和这个的钛，我看着怎么样子不一样？这个是稍微烧过的，它通过高温烧蚀了，
2: 所以
1: 它
2: 有这个处理过，
1: 它有这样的一个冰化纹。
2: 是，
1: 我们只是没有做这样的高温烧蚀，因为做成这样高温烧蚀容易粘。说句实话，容易粘。
2: 是，
1: 但是我们两个的这样的钛的纯度是一样的，都超过了99%以上。
2: 99%以上。
1: 来看一下啊，这个报告呢稍微有点难解读。你来看啊，在这边钛的余量，其中铁0.0%几，
2: 是
1: 碳0.0%几，氮0.0%几，氢0.00%几，氧0.00%几。来，注意一点，除了铁之外，其他是不是全部都是非金属？
2: 对，
1: 都是非金属，都是非金属，对不对？好，问题就来了。那么除了这些东西之外，钛的含量是多少？99.6%，
2: 是
1: 其他元素的含量0.4%，钛的含量达到了99%以上。
2: 是的，
1: 让大家可以完全，
2: 这才能叫纯钛。纯钛是有标准的，
1: 达到这种纯度的钛，
2: 对，
1: 你说句实话，真的去做人工球窝关节也没有问题，
2: 没问题的。
1: 真的去做心脏支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100%的东西。
2: 是的，
1: 黄金你都做不到100%的黄金，都是99.9999%，对不对？
2: 对。
1: 我们今天达到了99.6%。好，除了这个之外，安全性我们从材质上替大家解决了，
2: 省心，
1: 做饭煮菜
2: 放心
1: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了，既然健康能够保证上来，我们今天
2: 对
1: 夏普的电饭锅作为一个电饭煲本身 它怎么样。
2: 来老师们，就是你到日本的很多电器商城发现，夏普的电视机、夏普的水波炉、夏普的微压锅、夏普的高压锅、夏普的电饭煲，你可以用一辈子。很多日本的高端的电饭煲，你用了半年回来涂层脱落了，你发现煮饭不好吃了，煮饭夹生了。但是我们这个纯钛这个内胆，你可以用一
1: 辈子。你来看做的这个鸡肉怎么样，做了一个笋干老鸭煲，酥酥烂烂的，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棒。
2: 然后老师们，因为你平时你如果做饭，很多哥姐们家里有要炖汤，你里面会放什么药材，什么藏红花，这个从那个草的，你放一个礼拜没问题。
1: 对的，
2: 好吧，
1: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钛的杯子它里面放茶叶茶，放到第二天依然不会变质，牛奶放在常温当中放到第二天仍然非常非常的鲜。这就是我们今天作为钛锅它的好处。然后咱们今天这口锅具你可以完全鲜吗？
2: 鲜，
1: 特别鲜啊！
2: 因为你现在肯定就是肯定会买很好的食材，
1: 对，
2: 你还会放药材，这个时候就很关键了。因为你没有玻璃内胆的电饭煲，你只有涂层的、
1: 对
2: 黑的，或者你有一些烤焰不锈钢的，
1: 当然，
2: 所以它和你所有的药材，什么冬虫夏草啊、藏红花，完全不用担心。
1: 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您选择到不锈钢的，不是说它不好，而是不锈钢或多或少，因为它要达到，因为不锈钢钢的本质是铁，铁遇到氧气是会氧化的。那么走到怎么来做到不锈，它一定会加一些镍呀、铬呀一些东西
2: 不锈
1: 来做到它的不锈。
2: 对的。
1: 那么好。加到一定程度以下国家是允许的，
2: 是，
1: 但是我们总要想最好没有。那我们今天很简单，非常的简单，就用纯钛的。
2: 是的，
1: 达到99.4%的纯钛的，让大家99.4%
2: 的纯钛的。看看我们这个米饭，你买了很好的米，你用了很好的纯净水去做，如果饭煲的导热系统不好，那是不是事倍功半？
1: 对的，
2: 对吧。然后我们首先胆是用纯钛的，平时你淘米的时候，
1: 我们盛到碗里面给大家看看一共有多少碗，好吗？
2: 拿了盘子，我习惯用盘子吃。
1: 对对对对对，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今天一共有多少碗饭可以盛？
2: 一碗。
1: 很多人说这个内胆不够大，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啊，三升的内胆你可以盛，随便盛，
2: 对，
1: 放心的
2: 盛。平时有几个动作你会破坏你的内胆，第一个淘米。米粒在和锅胆摩擦的时候会破坏，
1: 对的。
2: 这样你焯饭的时候你会这样子，兜底去焯的时候，
1: 兜底去焯，
2: 一刮。现在很多人买钛饭勺，一刮以后。内胆怎么办？
1: 或者用铁勺，对不
2: 对？
1: 也有可能。还有一种，在家里面有些人说我要做个蛤蜊汤，对不对？一些比较重的、重口味。还有人会用电饭煲去做那个小龙虾，最近不是小龙虾也很火吗？弄点13香炖个小龙虾也可以。
2: 老师们，这里是
1: 六碗饭，
2: 六碗饭。我们的内胆的容量是3升，目前在整个饭煲领域里面，3升它是一个黄金容量。因为很多姐姐买2升的，万一家里来了客人。饭不够吃，
1: 对，
2: 以前你都买5升的，觉得买大不买小，但是5升大了容易做夹生饭，
1: 对。
2: 但是为什么买夏普的电饭煲为佳？这我们夏普在1960年开始有第一台电饭锅诞生，
1: 对，
2: 我们从60年开始，就是66年前开始研究芯片的7段式加热，所以今天这个饭煲是加热系统，加上内胆都是目前来说制新的。
1: 来，很简单啊，内胆安全放心，加热的芯片。多段式的加热让米饭更好吃，让菜肴更加的新鲜。而且我们还有6大功能，等会儿给大家讲解一下了。但是我们要说一下咱们今天这个价格，你来看，这是我们的官方头图，官方头图纯钛电饭煲，
2: 纯钛哦。
1: 为什么零氟？因为没有涂层，
2: 没有涂层，
1: 没有涂层就不需要氟，
2: 纯钛
1: 六氟化物啊之类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
2: 是
1: 涡轮悬置加热，6段智能烹饪，24小时，3升的容量，
2: 黄金容量。
1: 常规售价1299，现在去官网查还是1999。今天东方购的价格999。
2: 是的，
1: 干净、卫生，而且加热又好。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为大家立减5元，02151119900。
3: 我现在是发现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4: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5: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还有这个什么医疗啊，什么心脏大支架什么的，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煲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 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说咱们今天到底有多大，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三升的容量。一直在说啊，就是如果说在家里面的电饭锅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中国人讲就是落位落位，尤其是咱们上海人，
1: 民以食为天，
0: 江南人
1: 食以饭为
0: 先。落位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吃了各种的鲍鱼海参，
1: 对，
0: 吃完了以后最后来一碗
1: 米饭，
0: 不用多，要吃
1: 的感觉
0: 吃得精。那么好，我们现在也很注重了生活的品质了，买水你一定要买那种矿泉水，矿物质水，
1: 有矿物质的，
0: 对吧？好，买肉你要么买那种什么这个泰森的啦，鸡肉啦，
1: 对，
0: 或者说是我们其他的那些猪肉啊，最好说他们有机的，
1: 有机的，这个好无矿的，
0: 然后跟我说蔬菜你有没有有机认证的，
1: 对不对？退休工资其实够用的，
0: 买的米最好有有机的，听他们东北五常米好，五常米又是有机的更好，宋江大米有有机的更好，问题是买回来了以后你发现锅子不对了，
1: 对，
0: 后来又开始换锅子了，因为我说句实话，郭总以前在双立人做过的，
1: 是
0: 双立人从不粘锅卖到了不锈钢锅，从不锈钢锅卖到了后来的泰锅，
1: 对，
0: 为什么大家都往泰？你除了用在我们的这些厨具和平时用的杯子上面，
1: 对，
0: 以前是用到什么地方？航空航天，对不对？
1: 心脏支架，
0: 前两天那个朱雀三号回来，它的很多的支架全部都是用这个钛合金，
1: 对，
0: 还有呢手机，手机也是用钛的合金，
1: 对，
0: 作为这个手机的框架，
1: 不会摔坏，
0: 说句实话不容易坏，对吧？
1: 对，
0: 第三那就是一些医疗领域了，很多医疗领域置换一个股骨头，
1: 对，
0: 置换的是什么？钛合金，对不对？为什么要用钛合金？因为很难生锈啊！你想想看，我换了一个股骨头，
1: 是
0: 过了两天它生锈了，
1: 对，
0: 那你这个东西怎么办？
1: 再换，又要吃苦头了，
0: 再拿一刀。还有心脏支架，心脏支架是用什么？是用有不锈钢的，
1: 有不锈钢的，
0: 也有
1: 三五千，
0: 但是钛的就贵，
1: 三五万，但可以用一辈子。
0: 还有之前有人种植牙，
1: 是，
0: 尤其是我前两天。我的长辈啊，一个长辈，他说：“哎呦，现在种牙这么贵。”我说：“
1: 对，
0: 阿姨，你给我看看您的什么材质？”
1: 是，
0: 他说：“我种一颗牙要10000多块钱。”我翻开来一看，我说：“阿姨，这个说的这么贵，他给你用到的钛，用到了钛以后，第一，你的这个牙根不用再换了，
1: 对，
0: 这辈子不用换了。为什么？它不会跟你的身体发生反应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锅的内胆用到是什么？
1: 电饭煲也是纯
0: 钛，电饭煲的内胆。”也是纯的，
1: 当然
0: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100%的纯度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纯度多少？99.4%。
1: 对，是这样的，老师们，就是以前你
0: 99.6%啊，
1: 5000的、6000的电饭煲，如果它的内胆是有涂层的，半年之内它会被你的刮花、淘米水或者里面煮一些东西，它有浓油赤酱的，
0: 这个没办法的
1: 刮花，你那个电饭煲就不能用了。加热系统还是好的，
0: 那么等未来科技发展了
1: 再说，会有迭代，
0: 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种，你弄个钻石的锅具，应该也这钻石很久远，应该也没问题。
1: 那更贵了，对吧？但它加热系统可能没有达到这
0: 么好。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纯钛，而且为大家来做的是99.6%的纯钛，
1: 对，
0: 让大家吃得更放心，好不好？来，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999块钱，跟市面上的对比，我们便宜没有很多，1299便宜到999，就便宜了300块钱。但是我说句实话，因为夏普全球统一价，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东风能够为大家争取到300块钱，非常的不容易。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1900。

0: 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1: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还有这个什么医疗啊，什么心脏大支架什么的，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3: 欢迎回来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家里面用到的是这样的内胆锅的，赶紧来去看一下，
4: 6000多买的电饭煲的内胆，
3: 去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涂层，手拨进去滑滑的，
4: 对，
3: 然后水一冲也很干净，但是你仔细看内胆
4: 烧饭已经是
3: 看千疮百孔，
4: 可能已经是铝的，加热之后变黑的，
3: 千疮百孔，
4: 所以你看不出来。
3: 我说句实话，
4: 脱落了，
3: 这些涂层脱落了，吃到哪里去了？
4: 你的小肚子里面。
3: 第二个问题啊，有个问题啊，来再来看，这个也是个涂层。
4: 对。
3: 那么里面这个亮白色的其实更可怕。
4: 是。
3: 亮白色的这个是什么？是铝。
4: 铝。
3: 各位，我就问一下大家，你知道钢中我不能用，为什么？因为钢中我就是铝，铝
4: 不能用了。
3: 铝锅现在还在，谁还在用铝锅炒菜吗？
4: 没有。
3: 没有了。
4: 没有。
3: 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换掉。
4: 对。
3: 而且您自己来听一听啊，它的这个声音，
4: 很薄，加热不均匀，煮饭不好吃。核心里面是什么？
3: 对吧？哑哑的。
4: 对。
3: 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啊，
4: 因为这个
3: 我们首先来看看，
4: 在别挡。
3: 第一，有没有涂层？
4: 没有，
3: 没有涂层，
4: 纯钛板。
3: 第二点，我们这里覆盖了一层什么？直接的钛板，
4: 0.36毫米，
3: 它是0.36毫米，是一个板材，所以它就算我们故意拿个刀给它刮花的，刮花刮掉了以后，干嘛？我们也不怕，因为刮花刮掉了里面还是钛，还是钛。钛既然可以装在心脏支架里面，就说明它很难跟别的发生反应，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抗腐蚀耐酸。
3: 当然，我们外面啊，外面还是不锈钢，外面还是不锈钢。
4: 它是钢铝钛三层结构。
3: 它是钢铝钛三层结构。好处是什么？好处是
4: 导热均匀
3: 的同时，防止即使被刮花了，我们也不会发生反应。
4: 是的。
3: 再还有一个，我们这个特别重，这个很薄，
4: 这是单层铝，
3: 中间的区别。
4: 对。在背档，一不小心妈妈洗碗的时候，
3: 知道了吗？
4: 内胆掉地上了，在背档，这个饭包肯定不能用了。
3: 硬碰硬，
4: 是的，
3: 大家知道了啊。所以第一，安全；
4: 对，
3: 第二，放心，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4: 可以使用更久。
3: 但是有些观众朋友们现在也非常的懂行，现在的钛啊，市场太大了，所以鱼龙混杂。
4: 是的，
3: 有没有熔融钛？
4: 有，
3: 有没有涂层钛？
4: 涂层钛。
3: 什么叫做熔融钛、涂层钛？就是它呢，把钛用极高温的这个状态，
4: 对，
3: 喷涂在铝锅上面。
4: 对，
3: 它也叫钛
4: 涂料级喷在
3: 上面。它叫钛涂层，
4: 只在表面的。
3: 但是请注意，所谓的钛涂层跟这个涂层大基本上没有大的区别，
4: 都是喷在上面的。
3: 喷在上面就容易被刮掉。但是我们今天不是，
4: 是
3: 我们是高温高压，直接一块板材，就比如说啊，这是一块板材，然后拿了一个巨大的冲压机，哐哐冲一下，冲进去了，
4: 一次冲击成型，
3: 直接覆盖在上面，所以它就算被刮花了，
4: 对，
3: 也仍然是钛，跟食材接触的还是钛，不是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4: 如果冲铝的板材的机器是100万，冲不锈钢的200万，钛的硬度会更高，这个机器叫500万。
3: 对的。钛的硬度如果不高，我们做航天工程怎么来做髋关节？
4: 你买个钛杯是不是要999块钱？
3: 对，为什么这个钛杯要999块钱？因为它的钛的含量高，它达到了99%以上。
4: 泡茶不会馊。
3: 这个泡茶放到第二天，茶叶还是那个味道，
4: 一个礼拜没问题。
3: 甚至我之前买过一个钛杯，在东方购物，放的是牛奶，就是这个天气，一个礼拜30多度，湿度很高。我把冷的牛奶倒进去，然后拧紧，不放冰箱，
4: 是
3: 放在室温一个礼拜，打开来，没有变成奶豆腐，
4: 对，没有那种臭臭的这种感觉，
3: 没有变成奶豆腐，
4: 因为钛是可以装在这里的一种稀有材料，
3: 钛
4: 惰性材料，
3: 可以放在心脏支架呀，
4: 对啊，
3: 你是不是放心了？
4: 对的。
3: 那么好，我们是不是熔融钛？我们是不是喷层涂层钛？我们不是， 我们是泰版，而且我们的钛含量达到了99.6%，
4: 整个泰版。
3: 这个的东西要给大家说一下啊，因为一块板材当中一定有可能检测出其他的元素，
4: 这才真实。
3: 是不是有其他的元素？有，
4: 对，
3: 你看，铁的含量

0: 所以我们做饭
1: 来加上，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些啊电饭锅的这个
2: 做米饭，一定要交给他。首先这个面板是可以拆下来可以水洗的，你放心，老师们会问。可以清洗吧？可以清洗。
1: 对，
2: 有没有微压？一定有微压。
1: 第二
2: 但是你看
1: 微压
2: 的米饭
1: 效果啊，你看这是红豆，看到没有？
2: 大芸豆，
1: 直接的就挤扁掉喽。
2: 对，
1: 直接挤扁掉
2: 了。所以很多哥哥姐姐们早上起来要做什么？要做杂粮饭。
1: 杂粮饭
2: 要做那些
1: 为了低升糖，为了低升糖的低 GI 的饭，不就是加这点杂粮吗？你买来的杂粮能不能降，就是能不能低 GI？ 我们且另说，你能不能好吃一点啊？
2: 一定要好吃，
1: 我吃到嘴巴里拉嗓子那可不行啊。我们今天夏普100多年专研于电机和芯片的研发，
2: 我们从1958年开始做里面的这个芯片的算法，1958年到今天是68年了，
1: 对，
2: 多段是七段是加热，然后我们的功能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再加热营养组煮汤，老师们没有像可能像我不能说国产饭吧不好，他们花里胡哨又跟煮鸭腿又能煮这个，但是我们就是精致的精准的只做米饭，
1: 只做主食，
2: 只做米饭，
1: 就是这么简单。来再跟大家说一下，
2: 对，
1: 很多人在问升数，三升装2到6人用餐没有任何的问题，2人到6人用餐没有问题，而且它是小口径，小口径却深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2个人就铺一层米，加一点点水就可以了，
2: 煮小锅可以，
1: 这里有刻度线的，
2: 对，小锅粮可以，
1: 粗粮饭放多少，东北米放多少，
2: 四秒
1: 米放多少，粥要放多少，
2: 稠的
1: 大家都可以
2: 都有，很简单，
1: 价格多少钱啊，这是我们在某猫上面的价格，这是在某猫上面的价格，纯钛电饭煲内胆
2: 是
1: 灵福更健康，24小时预约，灵福就说明我们没有涂层，
2: 对，
1: 它的价格是1299块钱，我们今天999块钱，买个安心买个放心，纯钛内胆在东方购物其他很少可以见得到了，
2: 对的，
1: 最后的21分钟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为大家力荐5元02151111999。

0: 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1: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还有这个什么医疗啊，什么心脏大支架什么的，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今天如果说想要需要一个在家里面煮饭用的、
1: 安心的、
0: 同时健康、
1: 放心的
0: 又放心的电饭煲，
1: 是的，
0: 今天就下单吧。
1: 对，
0: 今天下完单了以后，至少这个钛您用个

0: 8年10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没问题的。
2: 因为您想想看啊，心脏支架人家用个几十年都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您这个能够会出现什么问题？
1: 没有问题。
0: 第二点，刚才我们这个上面的这个刮花，
1: 对，
0: 是直接内胆上面的刮花。您知道我们是拿什么刮的吗？是拿钻墙的那个钻头，
1: 对，
0: 去刮出来的，
1: 本身很坚硬、
0: 啊。它那个是钨钢钻头，
1: 是，
0: 所以呢，好不容易把这个内壁啊稍微刮花了一点。那么刮花为了证明什么？刮花为了证明我们是钛板，它是有厚度的。哎，涂层的厚度不是说没有，涂层的厚度基本上就是薄薄
1: 几米，
0: 比纸还要薄，
1: 大概在30微米左右。
0: 但是我们的厚度是毫米级的，
1: 对，我们是0.3毫米的纯钛板。再加上纯铝，再加上不锈钢导致不锈钢，
0: 就是今天保证食材原始营养的更多的保证。
1: 对，
0: 什么意思？您平时要炖个鸡汤，喜欢稍微放点人参呐、
1: 对，
0: 弄个参鸡汤，或者弄点枸杞啊，等等等等。
1: 是，
0: 而且这个电饭锅还有个好处，
1: 对，
0: 长期需要喝一些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对，
0: 比如说医生啊，或者说是专业人士吧，给你开了个纸，
1: 是，
0: 然后你去专业的这个地方。去配了一点各种各样的食材，
1: 对，
0: 这个草了那个草了这个东西，然后跟他说你一天煎，你又不相信他们那种代煎的，
1: 对，
0: 要自己在家里面煎，你是不是还得再去买那个什么紫砂锅、还得再看着、
1: 那个也不行。
0: 今天这个东西咱们第一钛它是不是本身不和很多的东西发生反应，
1: 是的，
0: 那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而且因为电饭锅它有预约它有保温，煮个一整天它的营养没有流失、
1: 没有流失，
0: 而且就算是这个水你还可以少放一点，
1: 对，
0: 因为我说句实话那个东西很苦，
1: 是，
0: 你喝一升的这个水和喝50毫升和喝100毫升是不是更好一点点，
1: 精华
0: 我们可以把它多熬一会儿，然后咱们就用小火嘛，对不对，
1: 所以
0: 就用做粥的这个火慢慢的熬，你熬一天第二天早上通过滤网给它滤出来、就直接喝就可以了。
1: 所以这个饭帮你带回去，老师们，第一个煮饭没问题了，
0: 没问题，
1: 夏普60多年的这个算法芯片在里面，
0: 没问题，
1: 然后这个内胆可以煲汤药膳汤、可以煲你刚才说的所有的药材的东西，也可以家里什么海参啊这些名贵的食材、都可以用它、我跟你讲
0: 这边多插一句嘴啊，海参不要久煮啊，海参久煮就化掉了。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说是买到的那种啊、特别名贵的一些，比如说野山参，我妈现在74岁了，
1: 对的，
0: 我从前年开始，让她每年隔水蒸一个野山参，现在我就跟她说了，你就直接放在这个钛锅里面。
1: 我问一下，你有没有给你妈买钛杯？
0: 买了，
1: 钛的炒锅
0: 买了。
1: 钛的饭包
0: 买了，
1: 是不是？就算它有，它会上面跟你写什么？叫做有钛无涂层、什么概念？它是把钛这个金属磨成粉，和所谓的陶瓷涂料混在一起、然后用高温喷在你这个原来这个板材上面。原来这个板材还是铝、这个涂层还是会掉、
0: 这个是真的。我说句实话，我们今天就是钛板材，整个的一块板压在上面，最后的15分钟了。996块钱，大家买个安心，买个放心。喜欢的话，加1号键02151111。9900

0: 好，其实还是那句话，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这种老饭锅，我说句实话，
1: 六千多买的，
0: 也有那种便宜的，
1: 不能用了，
0: 也有便宜的。我说句实话，你看，在这个里面，你看，整个的底，有各种各样的划痕。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它甚至这个里。里面的原来银白色的铝都已经发黑了，为什么？
1: 对，
0: 因为食物残渣在这个上面已经焦掉了。所以啊，我说句实话，您有可能首先这里面的涂层你吃到哪里去了？
1: 肚子里面。
0: 我不做多的这个问题啊。
1: 反正我老婆怀孕开始，我不让她用这种有涂层的。
0: 第二个问题，这个里面露出来的是什么？
1: 是
0: 你不知道这个黑黑的是什么？那么来看这个银银的是什么？银色的是什么？
1: 钢座子，铝。
0: 银色的就是铝。
1: 对，
0: 你知道不能用铝做饭盒了，
1: 不能直接接
0: 触。你知道不能用铝做锅了，
1: 不能直接加热。
0: 完事儿，你现在老人家自己用铝做电饭锅的内胆，天天去吃，月月去吃，每天去吃，
1: 对，
0: 吃了一年又一年，你放心吗？
1: 米饭都粘锅了，
0: 你放心吗？
1: 扒锅了。
0: 我问一下大家啊，现在买的有机蔬菜、有机大米，然后买的各种各样的什么铁皮石斛、野山参。拿这个太杯去泡，但是你吃饭一日三餐，一日两餐吧。上海人早上讲究的稍微的洋气一点，吃个面包啦、煎蛋啦这种东西，不吃米饭。但是午餐晚餐是不是吃米饭？
1: 对，
0: 你再用那样的锅具。来，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锅具？
1: 对，
0: 首先
1: 一不到位，
0: 我说一下啊，先纠正大家一下啊，不可能这一整个全部都是碳，不可能这一整个全部都是碳。它是所有的内壁的部分，从这里开始，一直到这里下去，
1: 一整张
0: 一整片的钛板，咔嚓一压，
1: 对，
0: 压到这个里面，形成了一个纯钛的钛板保护层。
1: 对，
0: 我们故意拿那种钨钢的钻头去把它这里刮花了以后，
1: 好不容易才刮花的，
0: 刮花了以后，然后给大家看看啊，这里面刮花了以后，为什么敢刮花？不怕露出里面的铝吗？
1: 没有涂层，
0: 因为我们这里面。其实有0.3毫米，所以它被刮花了以后仍然是碳，
1: 只能上到表面，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而且就算啊，我说句实话，有一些碳微粒被你身体吃进去了，最多也就是跟早上去上厕所的时候排出来。
1: 对，
0: 为什么？因为碳本来在医疗行业就能做心脏支架，
1: 是的，
0: 就能做牙齿的牙根，
1: 是的，
0: 就能做髋关节置换术的髋关节，
1: 是的。
0: 那你还怕什么呢？
1: 对的，
0: 就算吃进去一点点，到了你胃里啊，肠道走一圈，走就排掉了，
1: 对的，
0: 是吧？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好，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安全问题咱们是不是解决了？
1: 是的，
0: 安全问题解决了以后，咱们接下来就要解决一下好不好吃了。怎么来做到好吃？
1: 功能很齐全，
0: 功能很齐全，
1: 很精准，很专业。里面夏普68年的如何研究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段位做不同的食材。
0: 的确，
1: 老师们，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个小米海参粥了。
0: 小米海参粥，
1: 小米海参粥，
0: 特别棒。
1: 这个海参是不是很贵？
0: 对，
1: 你和小米炖在一起，
0: 你的枸杞是不是也很贵？
1: 你这个内胆有涂层，涂层已经掉了，和铝所接触了，你想
0: 想，对的，
1: 是不是很不划算？煮一粥，因为我们三升容量，
0: 对，
1: 六口之家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如果喝不完。它是可以直接放在里面隔夜，
0: 对的，
1: 或者放到冰箱里去隔夜的。
0: 可以，
1: 它是钛耐酸碱，但如果不锈钢不行。
0: 而且耐高温、耐腐蚀、耐酸碱、耐低温，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而且很入味，因为我们是七段式的这个加热，
0: 对的，
1: 味道全部烧进去了。
0: 是的，
1: 来，
0: 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解决了两个问题：安全，钛给大家保驾护航，
1: 对，
0: 要美味，咱们夏普。专业的电饭煲的制造芯片，
1: 68年了，
0: 七段加热功能，
1: 是的，
0: 68年的煮饭经验，给到大家更好的烹饪。价格多少钱？来看啊，某猫的官方网站，纯钛电饭煲，
1: 对，
0: 当然这个有点夸张啊，我们这个呢是叫做纯钛板材的内胆电饭煲，灵服更健康，
1: 是
0: 常规售价1296块钱，今天为大家的做到999块钱。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现在自己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3: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4: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还有这个什么医疗啊，什么心脏大支架什么的，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 关键是什么呢？泰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泰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家里面需不需要一口纯钛的电饭煲？
1: 一定需要，
0: 我觉得非常需要。
1: 是，
0: 您自己去想想看，您买的有机食材买的这么好，甚至现在去那种山姆超市买回来的这么贵的食材，这么好的牛肉，您用什么东西炖，对不对？第三点，现在说句实话，钛价格真的是现在价格越来越好了，
1: 对，
0: 越来越方便，
1: 但是还是波动的。
0: 但是价格还是，但是我们只是说钛的价格下来，但是前提是纯度要高。
1: 对，
0: 它是在室温环境下，
1: 对，
0: 它是在室温环境下直接通过高压冲锤啊，直接锤在我们的一个纯我们的不锈钢和铝的内胆的
1: 三层
0: 表面上，
1: 高压
0: 直接咔嚓。就压在一起，
1: 是的，
0: 所以它不存在第一喷涂，不存在第二点熔融，
1: 对，
0: 第三点它是有厚度，
1: 是的，
0: 0.3毫米，
1: 0.3毫米的纯钛板，纯度要达到99.6%，
0: 只有0.3毫米。各位，如果说是那种涂层钛，
1: 是
0: 或者是熔融钛，它的厚度可能只有到几微米，
1: 对，30微米之内，几缪
0: 微米的问题就出现了问题，
1: 对，
0: 你稍微划上一点点。下面的铝就露出来了，哎，而我们0.3毫米的，它好处就是，就算划伤了，它是达不到你触碰到内胆内层的金属的情况，
1: 是的，
0: 所以，而且再加上钛本身又非常的硬，它本身又非常的硬，那么问题就来了。你的那些塑料的饭勺能挖透它吗？伤不了它呀。
1: 对的，
0: 您的不锈钢勺子也很难挖透它。
1: 对的，
0: 如果说钛不够坚硬的话，
1: 是
0: 怎么去做火箭的支架？
1: 对，
0: 怎么去做导弹的弹头？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
1: 是
0: 来给大家说一下，
1: 再看一眼，
0: 咱们今天再来看一眼。哦，这样的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涂层饭锅，
1: 就我们以前家里面花6000多买的日式满饭包，用了六个月之后，涂层全部都刮花了，饭包开始来粘锅了。
0: 这个里面的银色呢就是铝哦，银色的这个东西就是铝哦。
1: 这种饭包买也要，
0: 还有最后的酒单喽，
1: 700-800块钱，
0: 也要700-800块钱啊。
1: 对的，
0: 那我们今天你看啊，里面是99.6%的纯钛，
1: 不锈钢暗一点点，有点发乌，这是钛本身的颜色。
0: 对，
1: 烧一烧以后，它可能会有一点
0: 里面我们是拿那种钨钢的那种冲击钻的钻头，给它稍微刮花一点。
1: 对，
0: 为了证明我们里面不是直接薄薄的一层，直接就看到不锈钢了。
1: 对，
0: 所以你看，刮花了以后，它的颜色还是跟周围一样的发乌的这种银白色。
1: 对，
0: 那我们。今天
1: 这就是纯钛本身的。
0: 我说句实话，您花了999，其中899就是买这个。
1: 对，
0: 899就是买这个。
1: 你买的是安心，买的是放心，买的是可以用10年的内胆。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纯钛电饭锅，
1: 对的，
0: 灵活健康，
1: 没有涂层。
0: 常规的价格3升的容量1299，今天999块钱，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最后的3分钟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一号接下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大部分中国的菜都集中在陕西。
1: 陕西，
0: 陕西。但是呢，我们是因为在陕西，我们发现了几个
1: 原来就一点点矿
0: 富的菜矿，
1: 现在发现更多了。哎，然后更多了，完了以后呢，现在是这样子，日韩，包括马来西亚，包括就是欧美。都来抢这个钛矿石，就是可能原来价格是要往下走，现在因为更多人抢，物以稀为贵，价格就往上去了。
2: 对，
1: 老外回去干什么？老外回去一个，很多汽车的配件它用钛做，防腐蚀、抗酸酸碱。第二个，他们也回去做钛的这个锅子，对吧？所以钛这个东西，老师们就是前段时间可能价格会下来，但接下来这个价格一定会再涨上去，因为这个材料不管它用在所有的工业领域、军事那种航空领域，包括用在民用领域里面，都是很好的。那我们很多姐姐们在当时知道一个钛的保温杯1000多块钱都舍得买，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不到1000块钱，哎，还是纯钛的内胆锅。还是这句话，你买了纯钛的锅，你买了钛的保温杯，你买了有机的蔬菜，你买了有机的大米，临了临了吃饭的锅，你在用铝锅。
1: 对，
0: 很多人说我不是用铝锅啊，我用的可贵可贵了，当初6000多块钱买了一个呀。
1: 对，
0: 你去看里面是不是涂层，
1: 涂层是不是掉了？
0: 如果是涂层，
1: 是不是漏白了？
0: 第二步看有没有漏白。那么好，这个白是什么？大概率是铝，
1: 大概率是铝，对吧？
0: 那么是铝的话，那你不就是在用铝在做饭吗？
1: 涂层被你吃下去了，铝在长时间炖、长时间煮，有析出吗？
0: 百害而一疏，
1: 买全家人的省心，
0: 对不对？
1: 全家人的放心。
0: 还有最后的50几秒钟的时间了，999买个全家人的，
1: 最后几个
0: 02151111900。

0: 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1: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还有这个什么医疗啊，什么心脏大支架什么的，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煲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今天如果说想要需要一个在家里面煮饭用的、
1: 安心的、
0: 同时健康、
1: 放心的
0: 又放心的电饭煲，
1: 是的，
0: 今天就下单吧。
1: 对，
0: 今天下完单了以后，至少这个钛您用个8年10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没问题的，
0: 因为您想想看啊，心脏支架人家用个几十年都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您这个能够会出现什么问题？
1: 没有问题。
0: 第二点，刚才我们。这个上面的这个刮花，
1: 对，
0: 是直接内胆上面的刮花。您知道我们是拿什么刮的吗？是拿钻墙的那个钻头，
1: 对，
0: 去刮出来的。
1: 本身很坚硬，
0: 它那个是钨钢钻头，所以呢，好不容易把这个内壁啊稍微刮花了一点。那么刮花为了证明什么？刮花为了证明我们是钛板，
1: 它
0: 是有厚度的。哎，涂层的厚度不是说没有，涂层的厚度基本上。就是薄薄
1: 几缪，
0: 比纸还要薄，
1: 大概在30微米左右。
0: 但是我们的厚度是毫米级的，
1: 对，我们是0.3毫米的纯钛板，再加上纯铝，再加上不锈钢导测不锈钢，
0: 就是今天保证食材原始营养的更多的保证。
1: 对，
0: 什么意思？您平时要炖个鸡汤，喜欢稍微放点人参呐，
1: 对，
0: 炖个参鸡汤，或者弄点枸杞啊。等等等等，
1: 是，
0: 而且这个电饭锅还有个好处，
1: 对，
0: 长期需要喝一些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对，
0: 比如说医生啊，或者说是专业人士吧，给你开了个纸，
1: 是，
0: 然后你去专业的这个地方去配了一点各种各样的食材，
1: 对，
0: 这个草了，那个草了，这个东西，然后跟他说你一天煎，你又不相信他们那种代煎的，
1: 对，
0: 要自己在家里面煎，你是不是还得再去买那个什么紫砂锅，还得再看着，
1: 那个也不行。
0: 今天这个东西，咱们第一，钛它是不是本身不和很多的东西发生反应？
1: 是的，
0: 那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啊。而且因为电饭锅它有预约，它有保温，煮个一整天，它的营养没有流失啊，
1: 没有流失。
0: 而且就算是这个水，你还可以少放一点。
1: 对，
0: 因为我说句实话，那个东西很苦。
1: 是，
0: 你喝一升的这个水和喝50毫升和喝100毫升，是不是更好一点点？
1: 精华。
0: 我们可以把它多熬一会儿，然后咱们就用小火嘛，对不对？
1: 所以
0: 就用做粥的这个火慢慢的熬，几秒钟的时间了，999买个全家人，
1: 最后几个
0: 021511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漂盒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平常呢，油对我们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款产品啊，但是很多好的油呢，它只能够凉拌，但是不能够热炒。我们带来一款既能够凉拌又能够热炒，而且还有这个丰富的欧米伽三的一个我们的喜又多的山核桃油。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薛总一起来分享。
1: 哎，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叫什么？有一句话叫少吃油，吃好油。
0: 是。
1: 那平时我不是说什么别的油不好啊。但是大家吃油的时候常换换，今天给大家非常好的核桃油给大家，而且我们是纯核桃油，没有就是调和的那种油，就是只有一个配料表，就是核桃在里面，所以今天给大家带的是我们喜又多的纯核桃油给大家，而且今天优惠力度非常大，今天是今日特卖哦，
0: 是的，
1: 有额外的加赠。
0: 哎，真的，刚刚何旭总就在聊啊，说我们第一次在卖的时候，这个核桃油就卖得特别特别好，
1: 是，
0: 并且大家看一下啊，这我们第一次卖的价格是276块钱，
1: 没错，
0: 小组合是6瓶带回家，大组合是499，12瓶带回家，朋友们啊，给大家来个惊喜的价格吧。先说我们小组合，朋友们，小组合今天的话是送您17.79块的积分，
1: 是，
0: 再加我们的5块自动订购价的话是256块钱一组，大家看一下，省了20来块钱啊，这是我们的6瓶装，还有一个是我们的12瓶装，大家来看一下，送将近25块积分，
1: 没错，
0: 再加5块的自动订购，
1: 是
0: 469块钱一组，
1: 哇，一下便宜30块。
0: 真的，
1: 你知道油这个东西基本上是民生食品嘛，不会说降价很厉害或者涨得很厉害，但是今天就是大组合便宜了30，小组合也便宜了不少钱、啊、
0: 哎，真的很划算啊、我这样一算啊，就是我们的核桃油一瓶才30来块钱，
1: 没错，真的，
0: 但在市面上其实还挺贵的，
1: 纯的，对，我是随便给大家看一下、哎、我自己就是随便找了一个啊、某宝上给大家看一下，是纯核桃油啊，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多少钱、哎、这一瓶是我给大家清楚，核桃油品牌我给大家遮掉了，250。
0: 哦，他们是250毫升、啊。
1: 对，我们也是的啊。然后腐蚀用油，6个月以上的大量装。
0: 我们是500毫升、
1: 哦。500毫升说错了。
0: 我们是2倍哦。
1: 对的，多少钱？79块钱。
0: 天哪，
1: 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因为大家都知道、哎、纯核桃油真的是很贵的啊。
0: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信息吧。
1: 好，
0: 我们上面也是说什么？我们是纯纯的核桃油。
1: 对，
0: 哎。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喜又多这个牌子啊。
0: 哎。
1: 然后的话，纯核桃油给大家，没有别的，只有核桃油3个字，然后还给大家多不饱和脂肪酸是75一克，就是每100克里有75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写的清清楚楚。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备料的一个配料表的一个信息啊，核桃油就是核桃油。

0: 配料表第一个就核桃油，没有什么调和的，没有什么花式油放在里面哦。第二个是压榨法，压榨法是什么？我们是冷压榨，古法熬制的哦。
1: 是的。
0: 就是为什么要冷压？冷压的话，这样的话就是不是热，就是完美完整保证一个就是营养成分在里面。然后产地是我们湖南长沙市啊。看的生质量等级是一级哦，这是我们的很高的等级了，天花板的等级了。然后再看一下，可以热着，就是上面写着食用方法，
1: 煎炸、
0: 对、
1: 炒、煮、炖菜都是可以的。
0: 对的，然后保质期18个月，血的清晰处，然后还给大家看一下最重要的啊，脂肪是饱和脂肪是就是9.5，
1: 但关键是我们前面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给大家看一下啊，是75克以上啊，
0: 没错，
1: 而且是每100克75克以上，我们是500毫升的钠含量，朋友们
0: 说的清清楚楚、啊，
1: 所以真的朋友们啊，它的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都是含有的，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我们有到了维 A 呀、啊、维 E、维 D、维 K、维 P， 还有等等的这种欧米伽3，都是我们都很需要的，并且我们什么不含胆固醇的，对不对？
0: 对，
1: 都是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在。嗯，而且的话，很多叔叔阿姨什么呢？他很在意的这个油的品质是不是好的？
0: 对，
1: 大家可以放心。刚刚我们说了啊，我们都是什么低温冷榨的，很多的油如果高温冷榨的话，它的营养物质就不保留了。
0: 对对对，我们是低温冷榨，然后呢，第二是只选第一道原油给大家，所以大家放心，好好的所有的营养物质都保留在油里面啊。
1: 是的啊，而且我们刚刚还说啊，说很多其实很多其他的好油它是不能够热炒的、小炒的，
0: 没错。
1: 我们这一款是可以冷，就是冷拌菜。
0: 也可以，
1: 然后小炒也可以，
0: 对，
1: 并且关键是什么？它的这个颜色特别的清亮，因为它是初榨嘛，它只选就我们只选取了第一道的初榨，
0: 是
1: 没有其他什么2、3，也没有高温的这样子一个炒，所以你看颜色特别的清亮，
0: 非常清亮，
1: 而且它的味道，
0: 完全是没有味道
1: 的，
0: 稍微看一下，就是那种稍微有点那种核桃的、闻到是核桃的味道，没有这种乱七八糟的古怪的油味，是不是啊？
1: 它是那种清香在里边，你知道我就是在家的时候我吃过，就刚刚还在和这个薛总说啊，我说在家里边吃那个亚麻籽油
0: 啊，有股可能会有，
1: 就是有那种腥味儿，所以的话你日常吃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呦。感觉有股怪味道，你就吃不下去。但是这款朋友们非常的清香，而且把它的话放到我们这个菜里边，也是它这种淡淡的核桃的味道，没有任何其他的味道。
0: 没错。然后平时的话，就是健身人士的话，他们会弄点沙拉，是不是？
1: 哎，
0: 直接这样倒个一勺，我可能会倒的有点多，就是放在这里就行了，做个沙拉拌一下。然后平时的话，就是炒个虾仁，你热炒不要爆炒哦，完全没问题，炒个虾仁也可以。然后平时热炒炒个时蔬也可以，又可以冷拌。做沙拉又可以热炒，做个什么虾仁啊都可以，关就是冷热都可以用的。
1: 是的，
0: 除了你不要爆炒之外，其他都没有问题的啊。
1: 我来尝一下啊，因为我对油是比较敏感的。如果说这个油的味道很重，其实我真的是比较介意的啊。所以来尝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怪味道。我尝了，我的舌头说了算啊，给大家尝试一下。
0: 是。因为我们是纯，其实只有那个核桃的那种香味，其实没有别的什么怪。
1: 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味道，
0: 没错、
1: 很多的油其实你吃了之后会觉得它盖住了食物的味道，
0: 是，
1: 但是我们这款完全没有，
0: 对，
1: 又清亮又好吃、又有很多的营养物质，
0: 是、你看而且整个油都很透亮的、没有什么杂色啊乱七八糟的啊，真的很漂亮的，我很少说油漂亮，这个油真的很漂亮，
1: 真的很漂亮啊、而且其实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是很懂的啊、觉得油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东西肯定要用好的，对不
0: 对？
1: 营养物质很好，关键是今天价格还合适啊。刚刚我们说了，第一次就卖得特别的好，
0: 是。
1: 但是这次我们比第一次价格还要低，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价格啊。
0: 对的。
1: 今天朋友们，小组合是256块钱带回家，
0: 是更划算。
1: 大组合大家看一下，469块钱，
0: 合算多
1: 少？里外里真的是
0: 30多块钱
1: 一瓶，
0: 真的，
1: 一瓶才30多块钱。大家去超市看一下啊，山核桃油其实真的是很贵的。
0: 是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250克的核桃油啊，是多少钱？79块钱，写的清清楚楚。我们是500毫升一瓶啊，对，这一瓶就是500毫升，我们不是250克啊。
1: 没错，
0: 真的是很便宜了啊。
1: 没错啊，所以的话，这次就我们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啊、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3: 有好处呢？
2: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1: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酒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嗯。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吗？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了多了。
1: 其实啊，我们宋老师说阿姨的这个生活的品质是很高的，对于这种油的选择上面也是很多的啊，
0: 没错。
1: 但是呢，就是大家会选择哎什么样的油，既有好的营养物质，又能够这个冷拌菜，
0: 对，
1: 又能够去热炒菜，
0: 是，
1: 对不对、啊？
0: 然后吃下去又没那么大负担。
1: 对，
0: 那核桃油就是很好的一个原材料。首先，我们全是长白山的古树的核桃，大家看见画面上都是我们就是喜优多自己的一个
1: 100年以上的，
0: 对的，喜优多自己的核桃园。
1: 天哪，
0: 然后的话都是。人工采了给大家榨油出来，而且我们是工艺也非常好、哎、我们不是热榨，我们是冷榨，只取头道油给大家、所以大家吃到的油里面只有核桃这个成分，没有别的。而且核桃好处之外呢，就是很多小朋友当辅食啊，长就是生长发育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吃些核桃油当辅食、还有健身人士，他们是不是每天空口可能也会来一杯、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一些就是负担比较重的人可能就是吃核桃油、因为他们可能吃那个别的油就是负担有点重、那这个就是完美解决了这个又想摄入点好的油，
1: 是的，
0: 又不想负担那么重，那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核桃油里面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是非常多的。
1: 是的，我现在一想啊，确实是很多人其实都比较在意这个油，
0: 对，
1: 用油的好坏。我记得我经常去刷短视频嘛、会看到很多的网红博主之类的、
0: 是，
1: 他们的早上的这个用餐的习惯，比如说吃个酸奶、吃个这个沙拉、他都会放一勺油进去，
0: 对的，
1: 而大多数都是我们的核桃油，
0: 是，
1: 因为确实的话，这款油它的这个味道又清香，
0: 是
1: 没有那种怪味道，
0: 没错，
1: 而且营养物质又高，
0: 对
1: 不对？关键是我们今天价格还合适、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么好的油居然这么便宜哦。
0: 是的，原来是多少钱？原来是199499，我说错了，49912瓶的话，就是已经很多人喜欢买了。
1: 是的，
0: 今天我们这个12瓶的大组合送24.99的积分、APP 再减5元，减减扣扣469块钱，哎，真的是一瓶真的超级划算了。
1: 我们在
0: 网上买250毫升的，我给大家看的是71.9一瓶，
1: 是的，而且是只有我们的一半的量、
0: 我们是500毫升一瓶给大家，
1: 没错、而且的话其实大组合大家不要担心说哎呦会不会吃得完呢、你看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节了，
0: 是，
1: 咱们是有这样子的礼盒装的啊、3瓶1盒、所以的话这样子分4瓶，我觉得给这个家里边的亲朋好友送一
0: 送，送人也是非常
1: 也是特别体面的啊，而且好的油大家都是比较喜欢的、所以朋友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真对于这个生活的品质这个追求是太高了啊！
1: 是的，
0: 第一次就卖得特别好，因为我们的油确实是好，
1: 是
0: 这次大家都懂了，油好嘛，而且价格又合适了，
1: 油
0: 肯定是要下单啊！
1: 是油这个东西，因为很少见到会便宜很多的，是不是？
0: 对，
1: 民生产品今天是额外的积分价赠，所以大家就能囤的话就囤一点啊！
0: 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第一次的这个价格，其实已经相比较市面上已经是很划算了，
1: 没错。
0: 小组合279
1: 六瓶，
0: 大组合是499
1: 12瓶。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啊，
1: 好，
0: 首先说这个小组合是279嘛，之前今天朋友们来看一下，256块钱就能够到手了，
1: 又便宜了，
0: 大组合更不用说了，更加划算了，46912瓶带回家，
1: 没错，
0: 相当于一瓶才30来块钱
1: 啊，
0: 我们可不是什么加了很多其他的那种七七八八的那种油的，我们是只有一种油，就只有一种啊，就是只有我们的这个纯的核桃油在里边的，
1: 没错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组合包装。啊，首先包装是这样的，就是红色的，然后有4盒，
0: 你
1: 对送人的话什么也可以啊，非常体面的
0: 啊，漂亮的，
1: 是的，总共有4袋给大家，每袋里面是3瓶，总共是12瓶，那你拿到的包装是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几个重要的信息啊，首先是核桃油，然后配料只有核桃油，没有别的啦，
0: 是的，
1: 然后加工工艺是压榨法，我们是古法
0: 压，
1: 冷压不是热油做的，不是热压，
0: 保留了营养物质，
1: 对的，原材料，然后是生产场地工厂是在我们长沙，质量等级是1级，这个就是我们已经是天花板的等级啦，然后是1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炒煎炸煮都可以，炖菜你只不要爆炒，不要那种大火的很猛的爆炒都可以，然后重要的信息是在前面，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里面有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都标在瓶身的，每100克大于等于75%，写得清清楚楚啊。
0: 是的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比较懂的啊。其实很多的油里边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其实不是说我们平常吃那种大豆油不太好，它只是说我们的营养物质比较的单一。
1: 对，
0: 你想要摄入更多的像欧米伽三呀，
1: 是
0: 不饱和脂肪酸啊，就要选择更多的好油了，对不对？而且的话，核桃油它是什么？它是比较清香的油的那个一个类型啊。
1: 没错，
0: 很多大家去吃这种亚麻籽油啊，去吃橄榄油的话，
1: 稍微有一 点
0: 你会觉得有点腥味，确实我就是啊，我们家真的各种油都买了，但是真的我跟你讲吃不惯，而且那种油它是只能凉拌的，我们中国人还是喜欢比较小炒一下的，
1: 对，小炒一下，只要不要爆炒，我已经说了很久，只要不要爆炒，小炒热炒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1: 然后我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油是整体是非常清亮透明的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原料只有山楂，没有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只有核桃，只有山核桃啊，
1: 是不是山楂了，说错了，
0: 核桃，
1: 山核桃啊，
0: 是，大家看一下啊，
1: 非常
0: 清亮的颜色，而且我们是只用了我们的第一道的原油精华，就是初榨的，
1: 没错，
0: 没有什么2榨、3榨等等的，它的营养是更加的纯粹的，
1: 非常润，
0: 并且可以去闻一闻啊，它的这个味道是非常淡淡的清香味，
1: 对的，就是那种山核桃的一种清香味，其他没有什么油耗味、怪味的啊，
0: 对的啊，就这个味道，我觉得哇，真的是很香，很好闻。你不需要就是像其他的油，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吃不惯，或者说你可能会觉得哎呦它只能冷拌不能热炒，我不习惯，
1: 是
0: 这一款的话是完全适配于我们的厨房里的很多的要求的，哎，
1: 对的，冷拌的话你平时做个沙拉，健身人士我倒一点啊，有时候他们可能空腹就会喝个一勺，
0: 对
1: 不对？你看弄个沙拉也非常合适，直接冷拌一下，
0: 是的，
1: 热炒也可以，只要不要爆炒，弄点那个虾仁，
0: 哎，
1: 弄点时蔬热炒一下都是非常可以的，我们不是说不能爆炒只是可以热炒小炒一下都可以啊，再给大家是清炒
0: 时蔬也是
1: 都是非常合适的。
0: 其实我还见过什么吗？你知道薛总，我还见到过很多人是在早上吃酸奶
1: 啊，
0: 他会加上一勺，
1: 也可以，对的，
0: 真的可以的，因为以前我会觉得哎呦油加了酸奶里边
1: 好像怪怪的，
0: 但是对怪怪，但是它是什么，我们核桃油是那种清香的，没有怪味道，所以的话吃酸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错
0: 啊，关键是我们的核桃油里面有很多丰富的一些营养物质，像比较丰这个熟悉的维 A 维 E 维 D 维 K 维 P 还有很多，现在没有不饱和脂肪酸，
1: 有
0: 欧米伽三、欧米伽六，
1: 是，
0: 并且它是不含胆固醇的。
1: 对的，因为我们肯定里面是没有胆固醇在里面的哦。
0: 是的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3: 好处呢？
2: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脸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 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0: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黑就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都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嘛。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了多了。
0: 其实油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
1: 环，对的，
0: 很多叔叔还是比较讲究的啊，像家里边给老人呐、给小朋友去吃，真的是要用好的油的。
1: 对，
0: 所以你看家里边很多人其实是这种大罐小罐的油，是各种各样的，因为有的能低温，有的不能低温，有的是这个味道，有的是那个味道啊，就是太复杂了。我觉得今天啊返璞归真，我们就中国人吃中国的油，对不对啊？山核桃油它的这个原料又好，味道又好，并且还是纯的山核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其他添加。
1: 没有，首先我们是纯是核桃油给大家，然后的话是你看这是我们原产地啊，然后的话是长白山的一个山核桃，然后我们包了一片那个核桃树给大家，就是自己种啊，然后自己采啊，然后专门回湖南给压榨，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又费时费力的一个东西，而且真的是我说就是吃少吃油，吃好油。
0: 对，
1: 那平时大家油啊不要常换，花生油可以吃，别的油都可以吃，但是就是多换换。那我们核桃油是非常好的，健身人士爱吃，很多小朋友当辅食的时候爱吃，对不对？为什么？里面我们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在里面。
0: 对的。
1: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你平时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空口喜欢来一勺核桃油？这样的话，你平时就是又没有负担。
0: 对。
1: 吃别的油可能稍微有点负担，这个油是没有负担的，但你又能保就是补充了不饱和脂肪酸在里面。
0: 是的。所以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不要点外卖，因为不知道外卖人用的
1: 是
0: 什么油，
1: 这倒是
0: 的，对吧？”但是我们自己做的话，你看放点好的油，对我们的一站餐都是很有保障的。
1: 没错。
0: 包括说我们这个小朋友去吃，
1: 可以，
0: 老年人去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错，
0: 核桃油里面有什么？欧米伽三、欧米伽六，不饱和脂肪酸，有很多我们人体无法自己去这样子合成的一些营养物质。
1: 对的，
0: 所以真的是要靠这种油去摄入的。而且今天朋友们啊，比我们第一次的这个特卖价格还要再便宜啊！
1: 是，
0: 今天我们是499都不需要了，试下来是469，已经又便宜了30块钱了。
1: 是，
0: 你想啊，一瓶本来就不贵，今天的话更加划算，一瓶才只要30来块钱。
1: 对的呀，我们和油这个东西真的是你很难见超市啊或者别的地方打折，对不对？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我们又核算了很多，
0: 没错，
1: 30块钱真的是能省就省。
0: 是的，而且我们送礼呀，或者说我们想要去给亲朋好友去当做一个我们中秋节的一个礼物，
1: 也可以，
0: 里面也是可以的，
1: 没错，
0: 包装也很好看，而且呢这个油的用料也很好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是，我觉得太热情了，因为确实这次的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
1: 是的，
0: 刚刚我就问我妈妈啊，我说这个核桃油要不要买一点？她说要买。
1: 是。
0: 然后我那她问我多少钱一瓶？我说30来块钱。她说你那不是假的吧？我说绝对不可能啊！
1: 而且我们500毫升、
0: 哦。哎，我们是500毫升的大含量。
1: 是。
0: 而且呢，我们什么？我们是古树，百年的古树的核桃。
1: 对，长白山的古树核桃种植给大家挖的，而且你看我们包装。包装的话是就是礼盒装，然后的话一个礼盒是3瓶，那你买大小组合的话就是2个礼盒装6瓶，大组合的话就是四提，然后送人啊或者是中秋节，我感觉
0: 太合适了。
1: 对的，送别的东西好像怪怪，送油是每家都需要、
0: 啊、真的。而且你看啊，这样一提你去拎着，既体面又合适，而且核桃油别人一想哇肯定超贵的，
1: 对的，
0: 但是你一想一瓶才30来块钱，三瓶也才100块钱，
1: 100多块钱
0: 啊、哦、都不到啊，大家看一看真的是很划算的。所以我想啊，今天买大组合我们是绝对是特别的物超所值，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很划算的，以前大组合是499，今天我们有积分和自动订购469带回家了，朋友们，平均的话一瓶30多块钱，
1: 30多块、哦、纯核桃油，
0: 对啊、哦、
1: 一瓶是整整500毫升哦，
0: 没错啊、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核桃油的营养也是很多的啊，你来看一下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维 A 呀、啊、维 E、维 D、维 K、维 P、不饱和脂肪酸，
1: 有吧？
0: Omega 6和 Omega 3，并且它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啊，它是不含胆固醇的。
1: 对的，
0: 我们叔叔阿姨比较在意的点都包含。
1: 对的，这些的话、可能大家会吃些补什么东西，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平时在吃油的过程中就补好了，对的、然后里面是零胆固醇的，放心大胆的。关键今天的价格真的到底了。
0: 是的啊，而且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油的话，就是用、就是用法很多。
1: 对。
0: 很多人会觉得，哎呦，油嘛，我好像只能够这个好油只能够这个凉拌，不能够这个热炒。我们的这一款朋友们啊，它是可以就是小炒一下，
1: 也可以，
0: 然后也可以凉拌一下，对不对？
1: 对，
0: 放到这个沙拉里边呢、这个酸奶里边呢、或者说我们就小炒的时候放一点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是的，
0: 关键的话，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瓶身的信息吧。
1: 好的，一定要给大家看起好的东西。那首先我们产品名称就是核桃油，配料只有核桃油，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油给大家放进去了。加工工艺压榨法忘了写2个字，冷压的哦，
0: 冷压的压榨，
1: 的
0: 不是这个高温压榨。
1: 对，然后
0: 我们是保留了营养物质在里边的。
1: 没错，质量等级是1级了，这是已经是天花板的等级了。然后给大家保质期18个月，可能存到明年的明后年呢，可能能存到。
0: 没有问题的。
1: 对的，然后煎炒炸煮都可以的啊。关键是前面有个最重要的，给大家看一下，多不饱和，我们都在标在瓶身上面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是75克每100克里面，
0: 是的，
1: 就是500克里面大概有400多克的一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在里面。
0: 没错啊，非常非常的不错啊。而且的话，其实市面上很多的核桃油，它的价格都是比较贵的，
1: 对，
0: 对不对？薛总也找过了，
1: 对，是。
0: 你看到没有？我们是250毫升的，在市面上卖多少钱？
1: 我随手找的啊，250毫升，在市面上250毫升写的清清楚楚，75块钱一瓶啊，
0: 79块钱，
1: 对，79块钱我说的。然后你看，我们是500毫升一瓶啊，
0: 没错啊。我们的话，你看到没有？今天是12瓶的话，只要400多块钱，469，朋友们啊。所以我觉得咱们尽量还是买大组合，因为更加的划算啊，
1: 真划算。
0: 是的啊，小组合的话，我们是6瓶带回家，256。其实这样一算的话，
1: 6瓶12瓶，
0: 买小组合两个的话就要500块钱了，
1: 对的，
0: 对吧？500多块钱。
1: 今天是大组合的话，只要469块钱。
0: 是的。
1: 所以大家要囤的话，一定是囤460块钱。我再说一下，以前都是499。
0: 没错。
1: 油这个东西真的做不了太大的力度，大家懂的都懂，民生产品。今天是469，原来是499，便宜了30块钱哦。
0: 是的啊。
1: 组合什么都没变。
0: 没错啊，我们自己吃或者是想送给别人当做一个中秋礼物，都是没有
1: 任何问题的啊。
0: 关键是我们这个特卖的组合啊，所以不会维持太久，价格就是。
1: 就今天。
0: 哦，只有今天
1: 特卖，当然就是今天的了。
0: 所以要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因为核桃油含量很高，但是它的油脂成分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整个油脂的75%左右。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3: 嗯，有什么益处？
2: 核桃油不同于花生油，这个油脂的主要是在它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3: 亚麻酸，
2: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豆油里含有一部分。
3: 有好处呢？
2: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 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 EPA。
4: 核桃油也不错。
5: 怎么不错了？
4: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 Omega 3、然后黑酒 Omega 6， 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的亚麻酸和亚油酸嘛。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不记得吧？它呢就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 Omega 3跟 Omega 6，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嘛？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多了。
0: 油呢是我每天都要摄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
1: 没错
0: 啊，所以要给家里边的人呢去选择一个好的油，好的用料，给我们日常的这个健康去打打底。
1: 是的，
0: 而且你看入秋了，很多叔叔阿姨啊要调养身子，是不是？吃好油是最关键的一步了。
1: 没错，很多很多叔叔啊、爷叔阿姨们这高那高的，这油不能吃，那油不能吃。那我觉得我们这个核桃油是没问题的，为什么？我们里面胆固醇没有，然后别的脂肪还是比较低的，但是还有一个大家最需要补充的一个 DHA。或者是那个 Omega 3 Omega 6都是在里面的，是不是？
0: 是的。
1: 我们吃油就是要为了摄入这些东西，而且很多就是健身的人士啊，或者宝宝啊，为什么吃核桃油？因为里面的营养成分真的是足够的，
0: 真的
1: 喝上去又没什么负担，是不是？
0: 小朋友长身体也是需要的啊。而且主要是什么？就是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哎呦，好油肯定很贵吧？
1: 对，
0: 确实是贵。
1: 核桃油是贵啊。
0: 但我们今天是特卖哦，朋友们。469带回家12瓶哦，
1: 没错，
0: 十二瓶，我们是给大家就是这样子，3瓶为一组的，大家想要去送人呢，或者自己吃
1: 都可以，
0: 都是可以的
1: 啊。
0: 大家想一想，1瓶只要3来块钱，3瓶也不过100出头嘛。
1: 你要记住，这是纯核桃油
0: 啊，纯核桃油，这不是这是什么这个冷压的啊，
1: 对，
0: 不什么高温压榨的，
1: 没错，
0: 冷压能够保留我们这个核桃油里边的营养物质，
1: 是，
0: 而且朋友们啊，很多营养物质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1: 对的，
0: 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嗯！叔叔阿姨肯定就是和我一样啊，平常在做饭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个困扰。
1: 什么困扰？
0: 就是你要记，就是因为家里面有很多油嘛，你就想，哎呦，这个可以冷拌，这个可以热炒，这个不可以热炒，然后这个有这个味道，这个有那个营养，
1: 是，
0: 好烦。
1: 是。
0: 但是现在有了一款核桃油，我觉得一网打尽。
1: 没错。
0: 它又能够凉拌，又能够小炒热炒，它又有很多丰富的营养在里边。
1: 没错，我给大家看一下几个细节啊。然后首先是我们是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就核桃油啊。然后压榨是冷压榨，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然后食品等级是一级哦，就是一级的，已经是很最高的等级了，然后是我们长沙市的原料是来自我们长白山的核桃，有没有看见上面写着煎、炒、炸、煮都可以的，只要你不是那种爆炒热就是很大的油都没有问题。然后最主要的，大家最想看的一个细节是，不饱和脂肪酸都在里面，我呢都在标在平衡里面，75克每百克里面大于每百克里面大于75克，就是我们一斤里面大概有400多克的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在里面。
0: 看一下啊、嗯，我们核桃油营养成分真的是很多的，
1: 是
0: 维 A 呀、维 E 呀、维 K、维 D、维 P， 还有不饱和脂肪酸，
1: 没错，
0: 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啊、都是有的。这些都是我们人体很多是我们人体就是无法去自己合成的一些营养元素，并且它是不含胆固醇的，
1: 没错。
0: 那么叔阿姨吃的也是很放心。
1: 是，
0: 关键是这个油啊，有一点我是很喜欢的，
1: 什么？
0: 它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闻，它很清香，你知道吗？
1: 没错，
0: 它就是一股
1: 就没有那种怪味。哦，
0: 就是像我平常吃那种亚麻籽油啊、什么油，它会有点腥味，
1: 可能会有一点，
0: 所以我就觉得它是抢盖了食物的味道的。
1: 是，
0: 但这一款是完全没有的，
1: 没错，
0: 有淡淡的清香的核桃味。
1: 对的，因为我们
0: 很香、
1: 我们用的是长白山的那种就是百年的古树核桃，所以只有那种核桃的清香味，没有别的怪味啊，没有什么油耗味。你看也是整个也是非常
0: 清澈
1: 清润的感觉啊、像那种白葡萄酒的感觉。
0: 对，因为它是初榨的嘛。
1: 对的，初榨的头道给大家、然后还有对平时那除了就是刚才就是佳佳也说到了，我们就是除了油好之外，各种烹饪都可以，做色拉可以，炒菜可以，是不是？
0: 炒菜也可以。
1: 对的，像色拉的话，我们直接倒进去就行了，是不是？平时不需要，你稍微倒个一勺，我倒的有点多。那你平时热炒个虾仁没问题吧？热炒个时蔬也没问题吧？还有再弄个这个冷拌的沙拉，就是
0: 又没有问题，
1: 又能炒，又能煮，又能炸，又能冷拌，万能的油。
0: 是的啊，真的是各种做法都是可以的，关键是今天价格很合适啊。
1: 是，
0: 我们都说了。第一次价格，朋友们，这个价格就卖得很好了。
1: 对，
0: 大组合499是12瓶带回家，
1: 哎，
0: 我们一瓶是500毫升的大含量，
1: 没错。
0: 小组合是6瓶带回家276，但最后呢，不要眨眼，我们有一个更加惊喜的价格。
1: 是，
0: 大组合朋友们立减了30块钱了，相当于是总积分24.99元，再加5块自动订购，469带回家。
1: 是，
0: 大家去算一算，一瓶多少钱？30来块钱、
1: 关键油这个东西真的是你很少见超市打。

0: 俗称的那个亚麻酸。
1: 亚麻酸，
0: 对，它的亚麻酸含量呢，在核桃里儿能占到15%左右，但是在日常食用的这个花生油里儿，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
1: 啊、
0: 豆油里儿含有一部分。
1: 有好处呢？
0: 对，因为这个核桃油里儿它含有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在人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必须从外界来摄入体内，经过人体代谢以后，可以生成 DHA、EPA。
2: 核桃油也不错。
3: 怎么不错了？
2: 核桃油的话，里面的话也是富含这个欧米伽三，然后还有欧米伽六，就是那个多不饱和脂肪的那亚麻酸和亚油酸嘛。
3: 嗯。
2: 而且它呢，可以说是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是1:4，是吧？
3: 嗯。
2: 不记得吧？
3: 嗯。
2: 它呢，就是是天然的一个纯天然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调和油。
3: 嗯。
2: 这个调和那个市场呢，调和不一样，它是大自然自己调和出来的，就是欧米伽三跟欧米伽六，就是亚麻酸跟亚油酸的比例呢是1:6。
3: 嗯。
2: 咱们推荐不是要1:4之内吗？
3: 嗯。
2: 但是呢，1:4呢是为佳，1:6呢已经很好了。
3: 嗯，
2: 咱们比起来，咱们平时吃的像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花生油啊，这比例来说呢，这油那已经好的。

0: 时间了，朋友们，我们这个特卖的价格之后还真的说不定就没有了。
1: 不是说不定，是真的没有了，
0: 一定没有了。
1: 是的，因为这是今日特卖，原来我都说过了，十二瓶的价格是499，今天是减减扣扣，
0: 我
1: 加上所有是469块钱，便宜了30块钱。你想油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便宜这么多的，
0: 是的，
1: 关键真的是好油给大家，而且特卖。佳佳，我跟佳佳说了，不是说可能没有了，后面就是真的没有这个价格了。
0: 那一定要把握机会啊！
1: 是
0: 啊，刚刚我说了，我真的就跟大家要抢了，因为确实是价格合适。
1: 是，
0: 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多这种网上去卖的这个价格，真的不便宜哦，一瓶啊，250毫升的，我看了就
1: 79块钱、69块9、59块钱都有，对不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我佳佳刚才给我们算了30块钱，30出头一点的价格，对不对？39块钱的价格，说得清清楚楚，这个价格是纯核桃油，真的很难买到的啊。
0: 是的，朋友们，所以我觉得啊，像这种好油一定要把握机会，就是多带几袋带回家，是不是？送礼呀、自己去用都是可以的。
1: 对的，
0: 因为它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嘛，就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欧米伽3呐、欧米伽6啊，
1: 都在，
0: 不饱和脂肪酸都是有的，
1: 有，
0: 而且它还不包含胆固醇，朋友们，
1: 这点很关键，
0: 所以吃的是安心又放心。
1: 没错，
0: 朋友们，今天啊，价格组合大组合卖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关键是啊，组合数也不多了，打电话吧，0211-99000。

0: 朋友们，真的，我刚刚跟我妈妈说，她说再帮我来一组，
1: 是，
0: 她说没有想到这个核桃油这么便宜，
1: 超便宜，
0: 而且是这么好的品质，
1: 没错，
0: 刚刚还有中秋节送礼，
1: 也可以，我们
0: 真可以、啊，
1: 我们如果大组合的话，四个礼盒包装，你两个送人，两个自用都是非常可以，小组合也是两个包装，你一个送人，一个自用都是非常合适啊，
0: 没错，
1: 关键这个价格，
0: 对的，
1: 十八个月你能吃到去明年可能后年的日期了，对不对？油这个东西放心大胆的囤，关键价格就在今天，因为为什么我们是今日特卖，我们以后没有这个价的，原价499卖给大家
0: 的。是的，朋友们啊，而且你想啊，好的油的话，确实是你是难挑的，会让你眼花缭乱。
1: 没错。
0: 但是我们这款油既能够冷拌，还能够热炒，
1: 对，
0: 还能够各种各样的做法都是可以的，
1: 都可以。
0: 炖呐、炸呀、煮呀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难有下一次的直播了，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大组合是卖的特别特别好的，因为确实是更加划算啊。
1: 对的。
0: 之前是499，今天朋友们469带回家，平均一罐只要39块钱。
1: 哇，核桃油哎！
0: 我们是500毫升，
1: 是不是250毫升
0: 啊？对的啊，大组合大含量啊，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主持人燕华。那今天呢，又是到了我们的星期五了哈。每逢两个星期的星期五，周五的下午呢，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会集中在电视机面前看我们的电视购物的节目。那今天这场直播也是与众不同，就是因为我们跟上海老年大学进行了合作，很多啊，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模特也好，嘉宾也好，都是来自东方购物和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那当然，你也可以趁着我们整个的机会啊，来进行报名，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或者呢有一些报名信息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联系。那第一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线上是来自我们的秋季的学习的课程。那在前面的第一期啊，为您所线上第二期呢也是有一个迭代的一个发展。无论你要学习剪辑、导演、AI， 包括像我的播音主持，都可以来前来参与了。屏幕上方有很多一些报名方式，大家可以截屏截下来，扫描二维码，我们也会有专业老师跟大家一起一对一的进行沟通。也希望大家可以到东方购物，包括是老年大学一起呀、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那一起看看我们老年大学为大家所展示出的今天第一场直播的裤子组合，休闲裤，有男款和女款哈、不同的组合带回去。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0: 你先看到的是我们的女款的裤子哈，虽然说是裤子，但它更加好的是九分的裙裤组合，99块钱，很多朋友都会以为是一条装，但是不是，今天99元是三整条带回家。那除了我们的女款之外，还有男士的先生款式，先生款式呢是做了一个直筒的长裤，但是呢在整个的脚尾部分做了一个收口的设计，更加方便，也是更加的帅气了。你看我们的颜色方面呢是会有三种不同的颜色，藏青色、卡其色，包括是军绿色哈。无名是配上我们的黑色的呀、浅色的呀，很有腔调，对不对？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们都很喜欢。99块钱，无论是男士也好，女士也好，都是三整条的裤子带回去。而这裤子的一点的特点是什么呢？透气性非常强，垂坠感非常好。很多朋友都说啊，裤子一定要是有型儿，然后呢又要更加的这个舒适。那今天这款商品完全可以满足到大家。那除此之外，也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颜色不同的啊，女士呢是三整条带回去，99元带回家，感谢1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它的颜色啊会有不一样的，它虽然说是裙裤，但是你会发现，哎，感觉是非常具有这种垂坠感。我们会有黑色的暗纹设计呀、花色的这个暗纹设计，那不单调，对不对？除此之外呢，在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水波纹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好看。包括在那边会有一个彩虹的霓裳设计款式，三条裤子通通带回家只需要99块钱。那现在呢，我也是非常开心，把它一起穿在了身上哈。对我来说，这个裤子这长短远看上去就像一条长裙一样，非常的舒适。你看到吗？垂坠感和飘逸感也是非常好的。无论你是穿上一些啊这个跑鞋也好，包括是皮鞋呀，都是非常好。那关键一点是什么？穿这样的裤子，很多人都会担心啊，它的腰头腰身是不是合适？它在背面的地方是这种啊，就橡皮筋式的腰饰，所以啊，无论你的这个肚子啊，包括吃的东西啊比较多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它的一个收腹感，包括是宽松的余度也是非常好。而且呢，穿上去之后，它前头是一个像啊这种西装裤一样的前边，不是那种非常具有休闲程度，但是 A 型的喇叭设计也是比较不错的。同时呢，在旁边会有一个两个插口的设计，所以呢，出去的时候既可以方便您放手机，放一些随身的小物品，也是更加的随性了。现在我们都说随性感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除了女士款是99元三条带回去之外，还会有我们的男士款会有三条，不是供您选择，是通通带回家。这是我们的藏青色，这是我们的卡其色，包括还有我们这个军绿色啊，同样也是做到了一个橡筋的宽边的设计的腰头。然后呢，这边为了防止啊它的一个水坐或者是滑落，裤子里头会有我们的钥匙呀、手机，对不对？特地做了一个可以打结的这样一个绳子，更加方便。而且啊，上面是宽板的，包括下头做了一个收口的设计，也是更加好的方便我们进行一个垂坠。无论您是怎样进行啊这个挪动，包括是久坐，它不会起皱，不会觉得哎呀一下子过得罗给嘎，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折痕，所以这个裤子很多先生包括是太太们穿回去之后觉得非常的好。那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节目现场也是请到了我们很多老年大学和东方购物合作的一些学员朋友们，包括刚才走秀的这个模特，我们一起来进行采访一下。好，叔叔阿姨们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啊。然后呢，第一款的商品给到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这个裤子组合，对不对？我特地呢是把我们这个裤子啊带回来了，我就先分发一下吧。我们这个前面一排是我们把它传递下去，然后呢这是男士的，后头我们又都是这个三位女士，对不对？我们也是传递下去看一看啊，打开可可酒，通过我们顾客的火眼金睛，对于个裤子穿了色衣啦、样子好啦，有哪些需求，对吧？那正好可可 M 的地方啊，就是啊，哦。这位正好是这位太太刚刚是看好，对不对？老师你好，你刚才这个摸了这条裤子，包括是看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学员走秀哈，
1: 手感也蛮好，
0: 手感蛮好的，
1: 对，而且有弹力的，穿起来也比较好。嗯，如果说去旅游的话，哎，不会皱。
0: 哎，对呀、
1: 可以的。嗯，价格也很优惠哦，
0: 99块钱、
1: 啊、
0: 三整条带回去。
1: 我们以前买一条就要90几，
0: 哎，对吧？现在都打回去这个折，对吧？
1: 二十多
0: 个四个啊。好的，行、我们再过去，我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先生朋友们啊，这位叔叔也是正好，对吧？这个我到这边来吧。嗯。怎么样子的？因为你正好是穿着，
2: 穿了很舒服。
0: 啊、嗯，罗色衣，男的色衣，反正我弄今天罗底啊，吃了双皮鞋，
2: 穿
0: 了
2: 双
0: 皮鞋哦，
2: 穿了双套舒服。
0: 哎，我觉得一般来说，
2: 有底的，
0: 没有弹力的，
2: 对对，蹬下去很方便。
0: 嗯，觉得吧，我的就帮了，
2: 对
0: 吧？帮很，对吧？好的，行，大家可以啊，这个边听我们的这个来讲解，然后呢，边可以来这个进行展示，包括是订购了。这位叔叔呢？
3: 嗯，我觉得这个裤子啊，穿着很舒服。
0: 啊、
3: 嗯。
2: 然后呢，你看也很有弹性啊。
0: 对，
2: 这个它不会皱。
0: 不会皱就特别好。我发现有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对于裤子的要求，就是就怕什么，就坐下去之后起来，
2: 对对对，起来以后起包。
0: 哎，还有一些就是先生呢，就自己在家里头是太太帮他这裤子都熨好的。
2: 对啊，这就不需要熨的。
0: 他妻子为了这个，哎呀，裤子怎么走的了，差不多了，对吧？
2: 嗯，我感觉这裤子不用熨了。
0: 不用熨，
2: 不用熨，
0: 洗好就好了。
2: 洗好就好。
0: 而且你穿着，因为你看你
2: 穿的
0: 是军绿色，
2: 你看我起来就这样。
0: 哎，对的。
2: 起来，它没有的。
0: 我帮你拿一下。
2: 起来以后你看，哎，它不是起包的，
0: 对，
2: 它是平的。哦，你看这上面一点褶都没有。
0: 对，很有垂坠感，对吧？
2: 对对 对, 对。
0: 那我再到后头去问问一下我们很多一些这个太太和女士朋友们啊，你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看来我们整个的这个裤装，你是有什么样的感想吗？或者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3: 我觉得这个垂坠感特别好，就刚才摸了一下，然后呢，刚才挂在那儿，我觉得好像看起来就一般，但是那个两位老师刚才穿上去，就那个感觉特别好，而且感觉特别显气质，
0: 可以显气质，对吧？
3: 对对对。
0: 你平时在买裙裤，包括是裤子的时候，有哪些这个需求吗？
3: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这个飘逸感吧，垂坠感，那还有就是夏天这个透气性
0: 要好一点，
3: 对的。
0: 那99块钱三条，觉得划算吧？
3: 啊，性价比非常高，
0: 对吧？
3: 对，
0: 那正好中间呢，我们来问一下这位哈。
4: 我觉得就是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个很好搭配，对，
0: 很好搭配。
4: 对，
0: 平时你是穿休闲比较多呢，还是这种就哪种风格的衣服比较多？
4: 我都有，但是我觉得这个休闲也可以。正式的也可以，
0: 正式的也可以，
4: 对
0: 不对？哇，太好了啊！大家一边在打电话的时候呢，我们请第一排，我们正好是穿着这个裤子的太太和先生们，对不对？来站起来给大家来再展示一下，好不好？大家裤装，哎，等法等法，那因为刚才他们坐过了，坐好子之后立起来裤装，哎，我的勾起来了。然后呢，因为很多人还会说啊，就女士的裤子就怕什么？怕闷，怕热。我们今天呢是9分裤，无论你这个下面啊穿这个，比如说是小皮鞋呀、休闲鞋啊，都是非常好的。先是你看休闲鞋、皮鞋、薄啊，随后去。今天男士也好，女士也好，3种不同的颜色带回去都是99块钱。原来你知道吗？我们这个裤子啊，在东方购物买的话，你想99块钱一条已经很划算了，对吧？这个今天我们是3整条带回去，才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条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性价比高。而且啊，各位就是特别是老年班的这个模特班的一些学员朋友们，对于着装来说就特别有要求，对吧？来，请坐。再组队一下，那问一下这位这个太太，女士，你平时因为裤装阿罗迪啊，平时穿衣风格特别的就是选衣服有什么要求和讲究吗？
5: 我平时会去穿休闲。
0: 休闲啊，
5: 休闲点，但是个裤子我觉着蛮适合我。
0: 就不欢喜穿那种老板
5: 的，对
0: 吧？
5: 格
0: 罗斯。
5: 我也看人家小青年流行的啥么子，那么我也欢喜跟老伊拉好个呀。
0: 哎，时髦，
5: 对吧？
0: 阿拉这个时髦，对吧？好的，行，谢谢。来，这位这个太太哈，哎。
6: 哎呦，我老欢喜个裤子。
0: 哪能欢喜法子？
6: 又可以当裙裤，又可以当裤子，而且穿了老滑爽的。
0: 老滑爽，
6: 哎，
0: 老
6: 适
0: 宜啊，对吧？
6: 适宜。
0: 对呀、啊，你看，我们对于服装的要求，第一点要自己舒适，自己舒适好了之后呢，一定要是给到大家有一种垂坠感。你穿的舒适之后，再反过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裤子啊，包括是裙子，哎呀，一条99块钱已经很优惠了。今天我们是满满当当的3整条带回去。女士款呢，会有我们的这个黑色的花纹案底花纹款，以及是像这种啊这个螺纹款，包括是泥上的彩虹款，都是以黑色深色为主，这样的耐脏，对不对？除此之外呢，也能够显瘦。再加上你看啊，我们这个女士款的这个旁边背后，它背后呢是这种松紧带的设计。背后是松紧带的设计，那正面它是这种像西装裤一样加厚的这种加高的这种裤子，所以呀、啊，秋天穿也好，夏天穿也好，春天、秋天和夏天3个季节都可以来穿，而且呢不会很闷热。当然了，我们尺码问题呢也是由您所着标注清楚了哈。目前我们限时销售备货只有最后的8组限时现货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男士款有3个不同的尺寸来供您选择，女士款同样也是根据自己不同的身高也好、体重也好可以进行选择。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了，所以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男士款式呢会有三个不同的尺寸，从 XL 一直到 3XL， 可以从110斤穿到180斤；女士呢可以从 AR 到 2XL， 可以从100斤到160斤。尺码已经挂在我们屏幕的右方了哈，这个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当然了，万一有碰到尺码不合适的，没关系，可以换到您满意为止。还有点，因为我们男士也好，女士也好，它都是有宽紧度的、宽松度的，所以特别到了秋天也好、冬天也好这段时间啊，肚子当中吃的稍微有点饱了，不会很尴尬。而且因为又是深色的，特别是女士，它都是暗底，但是当中不乏味，有很多一些细节为您所献上。这个裤子呢，出去旅游有垂坠感，飘逸像裙子一样，但是呢也不会走光，很尴尬，对不对？穿着舒适，然后呢拍照也是很好看。关键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99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的三整条带回家，垂坠感舒服，拍照漂亮的同时又是性价比很高。当然了，这场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第二场直播为您带来来自非常好的丹麦科汉森的乳酸菌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保证自己美丽的同时，可以以内养外的来进行。那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好了，又到了我们老年大学和东方购物的第二场的直播了。刚才我已经预告过了，来自我们丹麦进口的科汉森品牌的乳酸菌。说到这个呢，在东方购物已经是卖了非常长的时间了，而且我们东方购物很多一些导演、主持人，包括是模特儿，还有很多家人啊，只要是出去旅游，包括是传闻当中有一点不舒服的，都会用到它，甚至于会说又断货很长一段时间了，说又有没有这个货呀？所以今天也是给到大家备足了货，但是呢，性价比非常高。那说到我们整个的人的身体状况，有几点一定要把握住。你看，吃得好，睡得香，更关键还有点要拉得出，拉得顺畅。所以呢，乳酸菌啊，它不是说额外的一种泻药，它也不是其他的一种，就是人体当中没有的。而当中那个菌群是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的，只不过给它加强了一点力道而已。那跟我一起来进行介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养生达人邱老师。邱老师您好。
1: 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的肠道是在身体内部一个非常特殊的部位，我们叫体内身外，也就是说是我们身体的门户。但是这个门户上面，我们营养的吸收要通过它进入体内，我们水分的吸收要通过它。关键还有一点，一天我们吃的食物当中的留下来的残渣，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要滞留24小时以上。所以在这种环境当中，大量的食物残渣如果没有益生菌作为一个好的守门员帮我们阻挡的话，那么里面可能有些对我们有害的物质很容易进入到身体内部。在我们肠道滞留的食物残渣，它会再次发酵，形成像二次胆汁酸、亚硝胺、粪臭素、吲哚这类物质，同样会再次进入身体。所以肠道的益生菌它不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但是从出生那一刻，从妈妈产道出来那一刻，妈妈就把自己的好菌过去给我们了。它们待在我们的肠道里面，把我们的肠道当成它的生活场所，我们消化不了的食物残渣就是他们爱的食物。而我们现代人的饮食结构在发生急剧大的变化。您会发现在我们小时候，肉蛋奶都要平票供应的，
0: 对啊，
1: 吃的更多的是膳食纤维丰富的蔬菜和杂粮。但是现在正好倒过来了，那么当这些蔬菜和杂粮在我们结构当中越来越少的时候，益生菌就没饭吃了，嗷嗷待哺，而且它的生存时间大概只有20分钟左右
0: 啊，大对啊。
1: 所以我们现在人的身体体内有可能就是处于益生菌数量越来越少的状态。而回过来的情况就是，大家反思一下，是不是每天早上该有的便意会越来越晚呢？
0: 对的，就然后就那就心里头就很烦躁，
1: 是不是每次
0: 说到这个便意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看看啊，说小朋友新生儿出生的之后，无论是大人也好，包括其他一些朋友也好，看什么，看他健不健康，看他大便，对不对，成不成型也好，到底吸不吸，干不干。那么很多一些成年人同样也是，你们就是每天早上也好，包括什么时候啊，只要拉完屎，大家都吃五谷杂粮的嘛，都要看一看自己便便到底正不正常。来看看健康的便便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就比如说是成型的香蕉便，
1: 对，
0: 这个是比较这个正常的，对吧？
1: 对。
0: 那如果你每天过稀，或者呢像这种啊羊驼便过干的，都不是很好。
1: 对，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们要观察一下它的颜色还有气味，特别是气味啊。
0: 对对对，
1: 如果排便的时候这个气味特别臭，就意味着我们肠道里面帮你打扫卫生的益生菌的数量非常少了。
0: 但是邱老师问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拉屎嘛总归是臭的呀，
1: 没有，
0: 怎么叫做特别臭
1: 呢？健康的臭味是刚刚煮熟米饭的味道，不是恶臭味。
0: 刚刚煮熟米饭的味道是健康的臭味。
1: 是的，所以你看小朋友的粪便啊，就没有那么多的恶臭味、腐臭味，包括有的时候排气的时候，也是很多人哎呀一排气，满房间都知道，在外面觉得很尴尬。但是真正如果健康的肠道排气的时候不是很臭的。所以就是说，大家可以通过这些信号先去识别，您肠道里面维持的这些菌的数量够不够，能不能帮你好好的在那里工作。
0: 是的。
1: 所以说到益生菌之后，我们就不得不说，有很多的益生菌它可能只是在那里怎么说呢，就是站在你身体的部位，但是没有什么工作能力，就在那里摸鱼，然后20分钟随着身体的那个代谢，它也就排泄掉。
0: 就是说我们要排的比较顺畅，是靠体内当中的益生菌可以来帮助我们进行排泄。
1: 是要有战斗力的。
0: 有战斗力。看看您的肠道益生菌还剩多少。那其实对于我们新陈代谢来说，很多青少年包括是母婴幼儿，你看他的肠壁粉粉嫩嫩的，
1: 是的，
0: 对吧？大家去看看，大青桑啊，
1: 对，
0: 青少年的，
1: 到
0: 了中年之后和老年之后，你会发现大家如果去做那个比较
1: 检查，
0: 去检查的话，对吧，都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因为大家吃了一些五谷杂粮，包括是体内一些菌群不是很稳定的时候，你可以通过气味 颜色，包括是每天是否是正常的规律来进行一个排查。那说到今天啊，这个 BBR 的这个益生菌丹麦克汉森的，我相信熟悉的朋友们一定是非常了解，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们是没有接触到它，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来介绍一下吧，我们这个、益生菌。
1: 丹麦克汉森是1874年开始研究人体的微生态，在丹麦他们有自己专门的菌株库。那么 BBR 和 LGG 都是在非常早的时候从健康人的身体里面分离出来，然后把它储藏在丹麦自己的菌株库里面。但凡现在谁需要这两大益生菌的菌株，无论是我们说500强的企业，还是我们知道的很多的知名的这些那个品牌，只要要这两大菌株，只能从科汉森取进。而我们今天科汉森是自己的品牌，自己从菌株库里面提炼出来的菌株马上进入到流水线，所以我们在盒身上面标注的不但有我们科汉森自己的品牌生产商，还有一点，我们上面有专门的标注，就是我们的益生菌的数量到有效期的最后一天，依然能维持30亿的活力值。
0: 确实，那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啊，说句实话，我们这个包装，包括它这个产品已经是第三代了，
1: 对，
0: 它的活性成分包括是菌株更加多，那正面呢是没有任何的一些区别，但是背面当中，无论是从菌群的数量啊，包括它的品种啊，有所不同和改良，对不对？
1: 是的。
0: 陈，看看刚才我们的邱老师所说到的哈，第一点。它的原产国，每一包每一盒原产国都是来自丹麦，就是您如果要去买到它，如果说是不是丹麦的科汉森这个集团来进行出品的，它都要是通过第三方，包括是中间商，价格就会往上加，以及它当中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活性成分。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背标当中会有个 GG， 对不对？
1: LGG，
0: LGG 这个是什么呢？
1: 这鼠李糖乳杆菌和我们的 BBR 都是我们科汉森的两大王牌菌株。
0: 你看这边有 ARGG， 这边有 BBR， 就是科汉森的。包括在这里会有一个含量，
1: 是的，
0: 这含量多少啊？第三代
1: 30亿，但是不是我们的添加量30亿啊？我们是到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每一条依然有30亿的活力值。所以现在益生菌在外面大行其道，很多人都知道益生菌好，
0: 是，
1: 但是很少有企业敢承诺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益生菌的活力值。而丹麦科汉森因为它是自己流水线上生产，自己的菌株库里面提取，所以它敢做承诺。
0: 是，
1: 那么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是真正的菌到了身体里面，它依然能为大家工作，依然有活力。
0: 我们这边给大家做了一个模型哈，这个模型是怎么来教大家看的呢？
1: 这是我们身体的两个肠道，那么这里呢其实是两大菌定植的不同部位，比如说 LGG 它就定植在小肠，我们现在人很多时候小肠里面啊，就是蠕动的太快，营养还没来得吸收，就稀里哗啦的就已经排出去了。所以小肠要安抚它，要好好的蠕动，慢慢蠕动，然后它才能充分的吸收营养。LGG 定植在这里，第一个让我们，比如说经常压力大的，喜欢吃刺激性的食物的，还有就是我们有时候用了抗某类的，那么这一块我们就需要像 LGG 定植在这里来帮我们安抚。那么小肠吸收完营养之后，食物残渣会进入到我们的大肠，从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到直肠，最终排出体外。这一个过程大概24小时以上。所以这里我们要定植强的菌株，为我们去分解这些食物残渣。分解完了之后，它会形成像氨基酸、B 族维生素、维生素 K 类的好的物质，再给我们人体去回收吸收。否则的话，如果没有这些好菌分解，这些食物残渣有可能就是出来像我们说的二次胆汁酸、亚硝胺、粪臭素、吲哚这一类对我们身体有害的，它同样会顺着我们的肠壁进入到我们的体内。所以为什么早上起来的时候嘴巴里面会有恶臭感，夏天一出汗身体里面会有严重的体味，排气排便的时候都那么臭，就是我们的肠道打扫的不够干净。就现在我们人的意识，早上起来都会刷牙，都会洗脸，
0: 对，
1: 但是谁会记得把自己的肠道每天打扫干净？
0: 不是跟人当说法子，那阿拉妈妈困了，阿拉弟做啥？哥哥姐姐呢？他们也是对吧？上了很多年这个年纪啦，包括有很多一些这个需求的，他们有没有这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啊？我先就采访一下吧，我们这边有没有这个70家的一些朋友们？啊，不是70岁以上的没有啊？60家的，60岁以上的，60岁的啊，前面的都是怎么50岁以上的？60多了，对不对？哎呦，大概是问到年龄有点尴尬。哎，嘎，有点气声哦，可不错，阿拉嘎。 死么？佳佳，佳来那个我七十了。不是说年龄问题，而是指今天因为我们涉及到这个肠道的，都是比较隐私的问题。有尊敬来不大方便讲，有尊敬来跟罗奶我讲，这个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需求，无论是要想这个顺畅一点的，或者说是太顺畅了，在阀门要稍微鬼鬼吼啊，对吧？都是要能够这个来进行的。那我们就请教一下邱老师，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的一些这个朋友们，他们会有哪些需求？
1: 啊，其实我们女性朋友在40岁之后，
0: 我们一条一条先
1: 排便比较困难的人会比较多，因为这是跟我们上了一定年纪之后身体技术状态发生改变是有关系的。那么男性朋友呢，因为比如说如果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喜欢饮酒的，喜欢吃辣的刺激的食物，往往有可能就是排便次数太多的情况比较多。
0: 对对，这是邱老师平时碰到的。阿拉萌萌课，我们在座的一些这个先生太太们，就你们对于这个肠道啊来说有什么问题吧？自家碰到啥问题啊？碰到过啊！搿我在家碰到过，来，
2: 我欢喜吃辣的，欢喜吃辣的，吃火锅啊，有辰光吃油炸物事，吃好呢，那好了，就勿适宜了，要么就拉了不舒服了，对吧？那么想想有辰光买过益生菌的，吃了呢也讲勿清爽，到底是有没有效果？都啥个菌也勿大懂。那么今朝听了邱老师讲了呢，搿只物事倒蛮好的。那么可以回去试试看。
0: 你是属于会吃辣的刺激性的。
1: 是的，就是辣的刺激的话，它就是那个，就我们刚才 ALGG 在就可以帮我们就是安抚小肠。所以其实大家先把排便的次数和它的那个就是规律状态先放到一边。很多人都觉得吃益生菌是有了这个问题我去吃它。
0: 其实不是。
1: 因为我刚才开场就说了，那个肠道是我们那个我们人体的门户。就你们每个家的门户这里，就像我们每个小区都有保安，对吧？会守在那里。我们每个小区都会有保洁员，
0: 对，
1: 把我们小区打扫干净。我们每天三顿饭要吃多少东西，有多少食物残渣会进入到我们的肠道，而我们的肠壁的黏膜只有我们皮肤的1/10薄，所以我们每一个肠道上面是怎样，就是不是一根管子，在这个管子上面它有非常多的纤毛，纤毛上面有非常多的孔隙。
0: 我晓得呀，根本太专业了。
1: 我晓得呀，就是侬想想看，搿孔隙就是阿拉门，搿门高头假使没益生菌待了搿高头诶话。你啥垃圾才好进去？
0: 我晓得，搿家就是像门口就是讲，伊平常辰光也吃搿益生菌。
1: 对呀，侬想，
0: 何里种叫做正宗？
1: 正宗搿么可罕
0: 是？对伐？主要是何里种叫做正宗？那小肠、大肠啥门伊拉勿关心的啦，伊拉关心我哪能吃法子，吃啥门正宗？
1: 我帮大家讲，再没比可罕生更加正宗的了。
0: 为啥？
1: 人家是1874年开始研究益生菌的。搿两大菌素，㑚强生听到过伐？
0: 强生、
1: 辉瑞听到过伐？拜耳听到过伐？各地企业以来有好的菌株，还是门辉瑞门格科汉森去进的。而且刚刚讲的到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也有31的活力值。
0: 就30。
1: 平常辰光拿吃酸奶，人家只管承诺我出厂的辰光有多少活菌，对吧？伊承诺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还有30。
0: 都有这个活性，对吧？大家吃快，哪能吃法子可以了？
1: 吃老简单的，拆开了就好吃。
2: 干吃的。
0: 拆开了，
1: 吃好的。
0: 你看佳佳不晓得可以干吃的，干么子好干吃的，
1: 不用的啊。搿只益生菌好了啥地方呢？一个包埋做的特别好，入口即化，淡淡奶香味。而且我们是婴幼儿可食用益生菌的名录当中的。
0: 婴幼儿可以，你们年龄是多少啊？
1: 婴幼儿可添加的益生菌名录
0: 啊，
1: 所以我们因为这是粉剂状态，所以3岁以上的孩子到老人家都是可以吃的，而且每天吃一

0: 条，我跟大家说，你就在为身体去储备益生菌。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肠道里面的菌有100万亿之多。
1: 是的。啊，大家去喝了对吧？就肚子吃了，
2: 你到哪里？我
0: 请你。因为今年大家夜到困觉前头吃，因为打扫卫生的辰光全部是要等休息的辰光，哎，侬胃不消化了，对吧？肠道也安静了，搿辰光益生菌比较容易到阿拉肠道去定居。
1: 口感怎么样？
3: 哎，可以的，
2: 蛮好，
1: 很好吃的。哎，你能讲讲讲好吃的一个？
3: 也不是很甜，
1: 不是很甜，
3: 想到就很好吃。
1: 怎么个好吃法？慢慢请。甜的，
3: 这
1: 么一档了啦。
0: 微微甜，益生元，
1: 益生元，
3: 哦，微微甜，
1: 没有加糖，它是益生元，
0: 没有任何的蔗糖，我们里面是添加了益生元，就益生菌带着益生元一起到肠道。
1: 阿拉都加加
3: 刚
1: 想吃干吃嘛子筋一样，刚刚可干。然后呢，大家可以放心啊，没有额外加糖，因为现在电话线也是排的蛮长的。我们先把这个价格和组数嘛，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再品尝一下。哎，每天吃多少量啊？
0: 是这样，我是坚持每天晚上一条，
1: 这是
0: 坚持量。如果碰到特殊情况，比如说可以加到2条3条都没问题。
1: 好的，行。我们到那边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价格呢会有998元，当然还是买大组合更加划算。第一点呢就是，平时您在我们东方宫看到638块钱是3盒带回去，对吧？那如果说是6盒带回去的话，就要1300块钱左右了。那今天我们大组合是6+17整盒带回去，1198元呢，以前是东方宫售价啊，这个七整盒带回去1198，今天我们大组合7整盒带回去。只降了20块钱，200块钱。
0: 对，只降200。
1: 你直接200，省去200块钱了，多买一套多省200，998元就可以带回家。
0: 是的，
1: 那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的这个满3000，满3888元再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这个凑单非常的方便，对不对？大家可以来凑一凑。那么单独算下来，7盒只需要598块钱。
0: 我们特地补充一下，我们因为这个益生菌马上要进入到断货状态了，所以也是方便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好好囤货，只降200，不要错过机会。
1: 我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有效期啊，我们邱老师也说，他到最就有效期的最后一天都是有这个
0: 31的活力值，
1: 对吧？可以吃到2027年的7月14号。
0: 对，
1: 2027年的7月14号，如果想要的朋友们，特别是对于肠道啊，包括什么有这个那个的问题的，今天也是听了我们的节目，可以来进行给自己一个机会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4: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地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5: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在说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
6: 人欢喜蹲辣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之后回来之后肚皮是黑的，我的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2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这个买2组，
7: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带出去便当。
6: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8: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的，要么不咋，回来以后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9: 我老早呢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那么因为这个事体老烦恼的。
10: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11: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2: 我一直在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13: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是朋友介绍的。
14: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
15: 感觉不错。
12: 吃了蛮好的。
14: 一直讲了爷2年，一直来了嘛，来了吃。
13: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14: 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2趟。
16: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偷偷查。
12: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13: 我就希望他不要老。

0: 是豆腐。
1: 豆腐炖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
2: 你看啊，现在我们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他们还蛮讲究的，基本上都是自己家里头自己做。
0: 对。
2: 但他们的子女啊、小辈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什么？因为工作压力大或者不高兴，弄熬夜这个，经常点外卖吃。
0: 嗯，是
2: 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肚子像就是一直会拉呀，对不对？
0: 对
2: 不止。嗯。或者呢，就是一直是拉不出，也有这种可能性，对吧？那么很多人都会说了，哎呀，很多新生太太看了我们节目，就背来说你要准备。
0: 啊，那是我们现在因为就是肉吃多了，菜吃少了，我们吃得很开心，我们的肌肉什么都获得营养了，但是我们肠道的益生菌是没有饭吃，而益生菌我们的肠道也离不开它们，因为无论是肠道的保洁，还是我们肠道作为一个保安的守护，益生菌在这里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就直接把益生菌补充进来，空投。但是如果要补充的话，我们就要补充能力强的益生菌，补充这个菌株的那个就是非常有那个实验论证的这些益生菌，而柯汉森作为我们益生菌领域的。基本上就是翘楚了，它的益生菌的菌株在我们行业当中几乎无人敢挑战。
2: 所以说它的菌株第一点有效，第二点呢就是它的那个这个活性成分强，对不
0: 对？是的。
2: 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碰到过这些问题啊，是不是可以来轻轻尝试一下？比如说排便不畅的，平时一直是吃重油的高热量的东西，
0: 对，
2: 季节转换的，对吧？到秋天了啊，常打喷嚏的，压力很大，情绪不稳定的，皮肤暗黄，经常胀气的，熬夜的人群，三餐不定。是的，久坐不动的，
0: 对，
2: 这个可以来自检一下，这些人群呢比较适合吃，包括在吃的饮食方面啊，你看我本来想小年轻吃辣的比较多，阿拉为俄罗斯梦，而且还刚要吃了哦，大家现在都刺激性的嘛，对吧啦，口味比较重的，谁没呼吸了哦？现在我们这边的香菜呀，什么就是各式各样的地方都有呢，冰冷的、啤酒、西瓜的，对吧？海鲜的。辛辣刺激的，胡吃海塞的都有可能。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啊，肠道啊，一开始是食道，
0: 对，
2: 然后到我们的这胃，对不对？然后就是到了一些
0: 小肠、
2: 大肠。那么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小肠、大肠的这全部呵护。
0: 小肠和大肠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小肠是负责营养的吸收，所以你会发现，小肠如果大家经常吃刺激的食物，是不是特别容易跑肚拉稀？
2: 对，
0: 还有很多，比如说小朋友。压力一大就说要上厕所，很多年轻人一开会就要去厕所。
2: 小朋友压力一大上厕所，不是有多功课啊？
0: 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小肠的那个受到那个压力的关系，他会蠕动变快，所以这个时候跑肚拉稀的问题，你要好好安抚他。我们今天 LGG 定植在小肠来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我们的大肠，您的食物残渣在我们的肠道要堆积24小时，这24小时里面如果有好的益生菌，它会不断的分解出像。维生素 B， 我们的氨基酸、维生素 K 都是在大肠里面有益生菌分解出来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再次回收营养。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好的益生菌，那么这些营养成分你未必能分解出来，但是会形成很多粪臭素、吲哚类的对身体有害的物质。那么这些有害物质进入身体，对我们就是一种影响。那么益生菌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保安。它会守在我们的肠壁上面，阻挡某些过路菌、有害菌，或者说不好的物质进入到我们的肠壁。所以益生菌它不是说你要等拉不出的时候，或者说拉得太多的时候才想到去吃，是每天为身体投入一点益生菌，储备在那里，它时时刻刻帮你做到肠道的那个呵护，防止有害的物质更快地进入到身体内部，它对我们的身体的作用是你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从妈妈产道出来那一刻，益生菌就进入到我们身体，但是它有多少大的菌团，它有多少强的工作能力，是取决于你的食物的。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爱吃荤的，爱吃油的，饮食不规律，蔬菜吃的少的，我觉得就应该把益生菌补充起来。
2: 对，我们开始总结一下，因为它是来自我们的非常正宗的柯汉森的品牌，对不对？本身的生产的厂家，你看生产商就是丹麦的柯汉森，原产国呢是来自丹麦的。那再强调，他们家有两个拳头型产品是他们自己的，就是我们的 ALGG 和 BBR， 而且这是第三代，它的活性菌群有效是有三十亿
0: 的活力值。
2: 那这个呢，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要通过吃下去之后，通过食道，
0: 对，
2: 还有这个什么胃，对不对？有胃酸、胆汁。哎、如果你的活力值达不到的话，是不是在食道啊、嘴巴当口腔当中那个酶就可以分解掉了？它就没有活性了。
0: 是、哎、
2: 它能够达到最后一站都是有效的。同时呢，每一包非常的小，大家可以方便随身携带。比如说一天每天晚上吃一包就可以了，因为它的有效的成分高，
0: 是
2: 吧？多，甚至于说不需要水，直接来进行吞咽就行。常温可以保存，然后呢，保质期也是啊，就给到大家可以吃到2027年7月14号了，
0: 对，
2: 保证30亿的 CF 有就有效成分，并且它是含有 LGG 加上 BBLR 两大有效菌群，全家人可以吃，3岁以上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对吧？含有非常高的这个益生菌，畅快无忧。那说到这边，我们的这个订购的速度也是很快，998元是7整盒带回去，以前在东方购物是1298，
0: 对，
2: 1198。今天呢，在本场直播当中为大家另减200块钱，只需要这个998元就可以带回去7整盒，它每一盒是30条，就一盒呢是一个月的一个量，
0: 是
2: 吧？每人一个月，你可以吃这7个月来，30天的话，能够把这个70，就是等于说7个月，
0: 是的，
2: 7盒7个月，那等于说7个月平均下来每个月的价格其实也就没多少钱呀。
0: 是因为我们现在外面也确实有很多益生菌，价格看下来只有100元以内，但它只有10条。所以如果乘以3的话，200多块。而于菌株上面来讲的话，我们里面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菌株，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大家都没识别过的菌株。我们这个菌株的论文那个数量、基因图谱是所有益生菌当中排在非常前面的。
2: 是的。
0: 所以科汉生在益生菌的那个企业的地位，是毋容置疑的。而我们今天是科汉生自己从菌株库出来，进入流水线，马上进行加工。所以我们才敢承诺。我们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还有30亿的活力值，
2: 确实
0: 很多企业会从科汉生去进口它的菌株，但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在保存的过程当中，它的菌株的活性就会下降。
2: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真正是实打实对身体有帮助的益生菌来给到大家。
2: 是的，赶紧来抢先。目前我们电话线还是非常繁忙，在998元的基础当中呢，等于说是又为您做到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啊，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满3件满3888元再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总共算下来7盒加在一起，今天多订一套多省200元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在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个感
1: 觉。我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这个买两组，
2: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打出去便当。
3: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4: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三天四天呢，要么不咋。回来以后，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5: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你要三四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6: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7: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4: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8: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9: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一年多了。
10: 感觉不错，
4: 吃了蛮好的、啊。
9: 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8: 不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不好的、
9: 啊。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两趟。
10: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旁边帮我拖拖
4: 拖。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着嘞。
8: 我就希望她不要老是断货。
9: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粥。
11: 前面我们在这大家看明天的时候，我们很多一些姐姐哥哥都说，哎，阿拉能买房子了，个手机好办了吧？阿拉哪能买房子了？侬今朝刚刚就在这个问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呀，这个姐姐？
12: 哎呦，因为对吧？因为我呢肠胃不好，平常日节呢不吃啥，听了拿介绍之后，我觉着搿只产品相当好，老适应我。
11: 肠胃是啥问题？
12: 反酸。
11: 反酸。
12: 哎。这个要反酸。
11: 根本就大便弄啥顺畅了啦？
12: 啊，不顺畅，
11: 不顺畅嘛，
12: 所以呢，我觉着就是需要，
11: 需要的，
12: 相当需要。
11: 确实是阿拉根据各位就是啥，
13: 各位姐姐阿姨，她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年纪大了以后，我们身体都处于衰退情况，你肠道里面自身的结构和益生菌的数量都在衰退，所以我们不去考量后期会怎样，你先把身体该有的那个物质给补充进去，所以像肠道的益生菌它衰减的数量是非常快的，20分钟一轮，如果你没有足够多的去支持它的材料，那你肠道益生菌的数量在减少的时候你就不会顺畅。我们经常说是吃得下排得出，但其实这话是倒过来的，你先要排得出你才能吃得下，
11: 对
13: 吧？你如果身体里面肠壁上面都被你的这些屎给糊住了，营养怎么吸收？
11: 对，要吐布，
13: 水分怎么吸收？对吧？所以我们说，身体的新陈代谢是把旧的要去掉，
11: 对。
13: 而在我们肠道自己的细胞是够不着的，一定是靠益生菌在那里帮你工作。
11: 对对对。
13: 工作完成之后，那你接下来吃的食物，那是无论是营养的吸收，还有我们说的营养的合成，都会。
11: 那我这边也正好是来咨询一下，因为一个个问啊，估计来不大好意思，阿拉举手来进行这个看一看，好吧？是排便困难的举手，搿只问题。侬排便老顺畅啊？
14: 我是不，我想我这
11: 么放，搿么举手呀？大家都来举手。
14: 好，
11: 排便啊，老困难啊，举手。好吧，一两三，阿拉搿三位啊，排便呢太快了，拉出来都是稀的，次数太多了，一年要跑大概三四趟次数啊，每趟呢不是很成型的。就阿拉讲一下，容易肚皮胀啊，举手，好吧？哎呦，两位先生，各位也是当中人家手术的经过哦。那么侬呢，老健康啊，没啥问题。
15: 我是
11: 不规律。啊，不规律，不规律。
13: 有用啊，有用
11: 啊，大家看看啊，占比啊，基本上脑子也有，对吧？那么正好，我们也不一个解决。你看，排便这个，我们就前面说的是不太顺畅的。那刚才说到太顺畅的两位先生，不夸那个韦女士，对吧？太顺畅了，根本还是搿种。
13: 对，也是这个
11: 啊？为啥？
13: 因为我们的肠壁的保护，我不说了，保安嘛，他守着那个门嘛。所以当你肠道蠕动快的时候，水分还没来得及吸收，就已经就让你稀里哗啦出去了。这个时候有益生菌在，它可以帮助你挡住这个阀门，同时它在那里帮你起到那个保洁的这个工作，把很多的水分可以在小肠端先帮你解决掉。所以我们说，不管你是排得出排不出，我们肠道该有的结构先补充进去，而且建议大家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一条，你试试看。我是坚持了10年以上的。我现在感觉是什么？ 每天早上不是闹钟把我闹醒的，是便意把我叫醒的。到这个时候有便意了，自然去厕所，一下子就排掉了。所以大家找不到年轻时候的问题，是因为你现在的身体跟年轻时候不一样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身体修修补补到特别合适的这个状态。
16: 是的，
13: 益生菌就是我们的这个材料之一。它的材料作用就是在我们的肠道里面。所以无论刚才举手是太干的，还是太稀的，
16: 对，
13: 我们忽略这个问题。大家都每天坚持晚上去补充一条之后，你大概补充，就像我们这个七个大组合吃完之后，你去看看是不是早上，
16: 对，
13: 你的便意会来找到你。
8: 那边有一位这个姐姐刚来，你是不规律了，
13: 对，不规律，
8: 不规律是哪？就是刚时间不规律，还是它的形状不规律，有时候干，有时候稀，阿里咋？等等，稍等，我把话筒过来啊。那么一方面时间不规律，对吧？形状是规律啊，一种呢都不规律。
17: 因为我的饮食不太规律，所以呢这个作息也不太规律，所以这个就导致这个时间也不太规律，然后形状有的时候也不太规律。
8: 你反正一般样不规律，就时间啊不规律嘛，形状啊不规律，根本吃的辰光也不规律，根本吃到是隔。
13: 所以我说人的问题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我们殊途同归都这样，我们都是同样的肠道。我们都是同样的肠壁，肠壁上面都应该有一样的益生菌，所以我们今天选择的是能力强的益生菌来帮我们把之前的错误去纠正。所以无论是干的、稀的、不规律的，很简单，你只要记得每天晚上去吃一条。
8: 根本一个也不记得了，买不规律的吃，亚德。
13: 晚上睡觉前吃一条，
8: 不
13: 管你几点睡。你只要记得吃一条，就像我们的高架打扫一样，它也不是说每一条高架都一定在十一点半开始打扫的，但是只要打扫干净，你第二天上路的时候马路就是干净的。我们小区的保洁也不是每天这个固定时间来帮你打扫倒垃圾的，但是只要把垃圾倒掉，小区面就是没有臭味的。哇，我们的肠道就是这么回事儿，食物的残渣一定会在我们的肠道大肠里面滞留24小时以上。你希望它是变成好的东西，还是变成对身体有害的东西，取决于你肠道里面定植的益生菌。
8: 对对对，其实刚才也听到了啊，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18: 我还想多问一句啊，就是你刚才提到是说睡前吃吧，那睡前大概多长时间吃？
13: 没关系，我们所说的睡前是因为这个时间你不再吃东西了。
8: 前面吃，
13: 对，因为你这个时候胃里面没有东西了，益生菌能更快的通过胃肠道到我们的肠道去定植，不要去干扰它，不要让它随着食物排出去。所以只要睡前不要那么纠结，只要是睡前你随便那个时间你自己记得就吃了它就可以了。
8: 你把它散亡的，
18: 放在床边
13: 都可以，
8: 对吧？就是
13: 吃完以后去刷个牙睡觉就可以了。
8: 吃完之后刷牙，你什么时候刷牙就什么时候。哎呦，我要刷牙了，我快点吃好子，就可以睡觉了，好吧？就说到这边啊，离我们这场的直播的结束还有最后9分的多时间，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机。反正无论您的这个肠道当中是稀的也好，是干的也好，是不规律的也好，一百样不规律的啊都没问题。睡前记得吃上一条，因为刚才啊每人已经一条这个吃过了，我不好再发掉。根本来塞，对吧？根本没法吃不吃。但是呢，它的那个有效菌群啊，特别特别的厉害，30亿，而且可以吃到2027年的7月14号。把握住最后时机，今天的满大组合998元是能够为您做到限时直降了200块钱，等于多买一套多省了200，还多加赠给大家一套，本来是6盒，现在是7盒带回去，立刻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好年轻这个迭、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
1: 人欢喜蹲辣外头吃搿种饭店啊啥个，吃了之后回来之后肚皮胀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勿好个，特别大便勿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这个买两组，
2: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一个嘛，就带出去便当。
3: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4: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三天四天的，要么不长。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5: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你要三四趟，那么你为这个事体老烦恼的。
6: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7: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4: 我一直在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8: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9: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一年多了。
10: 感觉不错，
4: 吃了蛮好的、啊。
9: 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8: 不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不好的、
9: 啊。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两趟。
10: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拖着。
4: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着嘞。
8: 我就希望他不要老是断货。
9: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东西。
11: 到六分钟的时间了哈，我们的这个备货和组数呢也是到了个位数了。说句实话，无论是哪个年龄吧，我们都希望是自己能够稍微舒服一点点。
12: 对，
11: 因为你肠胃道不舒服，会影响整个人的心情，包括是身体的状况。就算你买了再多的一些补品啊，包括是很多一些好的这个食材，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肠道，第一点你吃不进，第二点就算吃进去了，它吸收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营养物质要排得出，然后呢，真正很好是规律的饮食，包括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肠道菌。一个非常匹配一种程度，
12: 是
11: 刚才我们邱老师也说了，三岁以上的这个婴幼儿，
12: 对
11: 吧？包括是这成年人，
12: 嗯，
11: 不分年龄都可以随身可以携带带出去。那么邱老师，你也是就推荐过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是这个食物啊，包括是跟肠道跟任何一个地方有关的。那么科汉斯呢，这一款的 BBR 的益生菌，在我们东方固也是有十几年历史了，
12: 对。
11: 到现在为止第三代，你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12: 我觉得这个益生菌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菌株特别强，因为我们在服用益生菌的时候有几个要求，第一个菌株要强，第二个菌的种类要多，第三个菌的数量要多，那么在菌株强这一块没有谁可以去挑战科汉森的地位，毕竟人家是1874年开始研究，你想想从那个时候研究人体微生态，这两大王牌菌株有多少人已经通过吃它来获益，所以我们不用做任何的担心，不像现在很多的益生菌的菌株我们听都没听到过，它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验证，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是科汉森自己的益生菌，它从菌株库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益生菌的保存对温度还有环境的要求很高，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菌株库出来进入到流水线马上加工，所以我们合身标注的30亿是有效期到的。

0: 也不菲了，
1: 对，
0: 是吧？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七盒带回去只需要998元。然后呢，之前也有很多一些朋友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官网网站啊，包括节目当中来进行订购，都说了，你看说丹麦这个乳酸菌第三代了啊，一上线就下单了，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甚至到第三代，酸菜啊也是已经吃了很多年了，只求肠道健康。
1: 是，
0: 这边也说了，这个丹麦的益生菌一直在买这个牌子，东方购物断档好久了，这次有了那继续囤，对吧？这个老品牌。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还有这边会有一条说到了，说每次都是搞活动的时候囤点货。今天正好我们大组合七盒装998元是搞活动，你多买一套等于多省200块钱了。
1: 是的。
0: 节目最后呢，也是希望各位我们屏幕前的一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包括有这个子女的，包括小辈的，你就让你看，用亏啊哥说你要第三代的双十干，做一做作业已经帮我刚起床吃素了。
1: 而且你的小朋友，因为他们爱吃肉。啊，不喜欢吃蔬菜。
0: 哎，
1: 我有个闺蜜，她女儿一个星期排不出来，把妈妈急得不得了。所以无论是出得来出不来，出得太多还是太少，
0: 都不
1: 我们先把自己的肠道保护起来总是好的。所以我们说，无论什么情况，您先记得，如果你的饮食结构改变了，你爱吃刺激的食物，你的运动比较少，年龄已经慢慢变高的时候，每天补充我们今天的这个克汉斯的益生菌，就是给大家的健康在添砖加瓦。
0: 是的，做的2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跟您说一下我们大组合今天有到底有多么优惠哈。这个如果在市场当中买到一盒呢，单独一盒的价格是268块钱左右。那今天是买6+1七盒装带回去。那七盒装之前在我们东方购一直是1198的，本场直播您立减了200块钱，只需要998元，平均下来。这个每一条才4.75块。当然了，如果您是算上我们东方购物的有这个凑单活动，满千送百，对不对？满满3件，满3888元，再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核算来七盒只有598块钱，每包才2.8元。
1: 而且我们这个益生菌马上就要到断货的时候
0: 了。哎，侬买被算了吧，只4.75块。
1: 接下来有可能断货，就是今年你就看不到了。
0: 是的，是的。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个个。
1: 我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这个买两组，
2: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带出去便当。
3: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4: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三天四天的，要么不咋。回来以后，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5: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三四趟，葛末因为这个事体老烦恼的。
6: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7: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4: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8: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9: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一年多了。
10: 感觉不错，
4: 吃了蛮好的、啊。
9: 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8: 不上厕所，搿日节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不好的、啊。
9: 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两趟。
10: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故宫坐等着。
4: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着嘞。
8: 我就希望她不要老是断货。
9: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装桂冕香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欢迎来到第三场直播的现场。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乳酸菌、益生菌，对不对？但是呢，这很多一些朋友们都会在出去游玩的时候吃。那说到我们很多上海的本地朋友们很喜欢到哪里呢？到湖州，现在是越来越喜欢去了，因为自驾方便，然后呢高铁也很方便。那么今天这套的产品啊，在我们东方宫一直是个爆款，它是来自我们湖州东吴的宜居度假酒店，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一起请出我们老朋友琳达，跟着大家一起来这个做下介绍，好不好？琳达你好。
1: 你好，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机场国旅的杜叶。那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一直是个大爆款，嗯，我们每次的销量一档节目至少是两三百套，哦，所以今天呢，为了准备我们老年大学的专场节目，不仅我们拿出了一百套的一个限量名额，哦，而且我们今天这档栏目是第一次做到了一个直降100块钱的一个大福利，哇！所以本档直播大家一定要锁定了。
0: 是的，那我就想问一下琳达，嗯，这套产品为什么那么的这个热销？
1: 所以吧，
0: 等等能够。就卖到脱销，大家可以先把名额定下来，然后再可以听我们来解释。
1: 其实这个产品就是大家啊，一定就是边听我和燕华说，嗯，边要拼一下手速。
0: 对的，
1: 那就回答一下燕华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产品这么的火爆？嗯，首先先来看一下它的地理位置。
0: 好，
1: 在我面前是整个湖州的一个地图。嗯，所以你看到啊，湖州位于我们的南太湖的南边，所以它是南太湖边上的一个明珠。嗯，而整个湖州的市中心，它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就是我们的双子塔，嗯，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上海的这个东方明珠一样的这个概念。
0: 是，
1: 那我们的今天推荐的这家酒店就是位于湖州的市中心的地标性的建筑双子塔里面的一个高层的地理位置的这样的一个酒店。
0: 确实，
1: 所以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湖州的市中心，对吧？嗯，而且我们这家酒店它的一个吃喝玩乐包括餐饮娱乐健身的设施都是一应俱全的，
0: 几乎可以在我们酒店当中可以眺望到整个的湖州景区。
1: 是的，
0: 而且游泳池啊、健身房啊，包括是吃的饭哦、餐厅哦，不要太赞啊，
1: 就是因为地理位置好，所以市中心的酒店我们步行可达的，比如说3-5分钟就能到的地方。嗯，最重要的就是湖州的一条美食街，
0: 对，
1: 百年老街叫依上街。在这个依上街呢，离酒店只要车程5分钟。嗯，我印象当中可能就900米吧，900米1公里这样的一个感觉。
0: 这近乎走啊走得短，对吧？
1: 那么比如说上海人民都知道的丁连芳千张包，
0: 哎，
1: 朱老大粽子，嗯，周生记的卤味，嗯，徐忠良的定胜糕，我只是写了4个，其实那条街上密密麻麻有10几20家老字号，你就慢慢的去逛、去吃、去品吧，
0: 对，
1: 对吧？嗯。900米有一个铁佛寺，嗯，这个铁佛寺啊，相当于是湖州市中心的一个本地人特别喜欢去的一个祈福的地方。嗯，那这个地方呢，里面也是非常风景也是非常的秀丽，等会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展示一下。另外900米就是湖州飞鹰塔，嗯，湖州有三绝，
0: 对，
1: 三绝之一的一个就是我们的飞鹰塔，嗯，塔中有塔，所以叫飞鹰塔三绝之一。
0: 就您到了湖州来说啊，
1: 就是
0: 如果没有去过飞鹰塔，好像就没有到过湖州一样，对不对？而且这个空气也是很好啊。
1: 是的，嗯，比如说你在车程8分钟左右，对吧？1到2公里的路程就是我们的人皇山。嗯，人皇山这个地方呢，就是可以登上人皇山，也是俯瞰整个湖州的一个风景的一个漂亮的地方，也在市中心。
0: 是的。
1: 那么这个就是车程10分钟之内能够玩到的。嗯，稍微再远一点就是我们的太湖风景区了。嗯，镜头里面出现的这个就是南太湖的动物园，对吧？嗯，就靠近我们的太湖古镇了。嗯，太湖古镇玩一些什么呢？首先就是我们的龙之梦的国际马戏城。嗯，所以就是这个大马戏它是全部来自于引进于我们的俄罗斯的大马戏。啊，所以呢晚上的时候你可以举家去看一场大马戏。嗯，白天的话呢就看一下我们的太湖古镇。嗯，这个太湖古镇的门票是免费的。嗯，白天很热闹，晚上更热闹。
0: 是，
1: 比如说像这些国潮的各种各样的表演啊，烟花秀啊，晚上的一些打铁花的表演啊，丰富多彩，
0: 确实，
1: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著名的月亮湾。月亮湾也是免费景点啊，也是湖州地标性的建筑。镜头里现在出现的就是我们的国际大马戏。
0: 是的，
1: 小朋友老人都非常的喜欢。
0: 它好像适合是各个年龄哈都可以来去。
1: 而且我们这个套餐之所以卖得好，就是它能够满足老中青一家三代所有人的 需求。
0: 确实，而且你看，从上海到湖州，就算您是坐高铁的话呢，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1: 是的，
0: 自驾的话，两个小时也就到了。
1: 是的，
0: 而到那边去，因为我们的这个酒店在市中心当中的地标型建筑当中，辐射到周边，无论是哪个景点，古的也好，新的也好，有名的也好，包括现在新晋网红的也好，20分钟左右车程都可以几乎能够抵达到了。
1: 对的，所以湖州的高铁站到酒店打个车，车程17分钟，不管坐高铁还是自驾，从上海到湖州都是一脚油门的事情。
0: 确实，那看看我们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这个方案，你看卖的够，真的是啊，这方案够好啊。第一，地理位置知道；第二点，它的跳高知道，对吧？第三点呢，就是看看我们是3天2晚的行程，那3天2晚我们可以住到哪些东西呢？
1: 首先就是我们的31楼到41楼，我没有给你低楼层。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保证入住的是最上面的10层楼，31到41楼的高楼景观房2晚。这在住宿方面，它的市场价值是要达到588块钱、一晚两晚的。现在就可以打开某城网，大家去看一下它的房价啊。
0: 这个单独房价的话，就要将近1200块钱了。
1: 是的，
0: 只是住哦。对不对？
1: 对，588乘以2，我们燕华很聪明了，马上就是1200，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一个套餐的价格了。
0: 等于下头全部都是送给大家的，
1: 以下全是赠品，大家可以理解为。
0: 来看看我们有哪一些的这个辅助。
1: 早餐在我们的42楼的景观餐厅来享用双人自助早餐2份，因为两个早上送2份，
0: 是
1: 吧？市场价值是196块钱乘以2，这个就小400了，
0: 对，
1: 对吧？然后我们在1楼的一个豪华的自助餐厅去享用它的双人自助晚餐1份，这个等会儿给大家看视频。
0: 好，
1: 365天每天都开放，
0: 哇，
1: 就是因为他们家餐饮特别优秀，
0: 对，
1: 所以他能够做到什么？1年365天每天都开这个自助晚餐，本地人都非常喜欢的这一顿自助晚餐有。值价钱了，
0: 是的，是的，
1: 288块钱一个人，今天送你2人份的，这个就要差不多570多块钱，
0: 我乐不靠你了，对吧？还有
1: 42楼的大堂的一个观山茶叶双。茶宴双人景观下午茶1份，168。
0: 对，
1: 酒店欢迎水果1份，38。免费停车3天，为什么要强调免费停车？
0: 为什么？
1: 因为这家酒店的楼下就是著名的银泰百货，没有百货公司给你免费停车的。酒店在楼上，所以东方购物的住客，我们享受了3天的免费停车。
0: 对，
1: 又是市场价值90块。
0: 你住在恒隆楼上，
1: 对，
0: 恒隆下面
1: 不可能免费的
0: 呀，1小时20块钱还照收你的呀。
1: 对呀，
0: 你住在我们的 IFC 国际。的楼上，这底下的这个15块钱的停车费也是要付的。所以今天我们是在整个的湖州当中的地标性建筑，免费停车也是给到大家。
1: 整个套餐的一个市场价，我们是要达到2400多块钱的。今天在东方购物出现的时候，这个套餐只要
0: 1199，
1: 直接打了一个对折，
0: 而且是两人，
1: 两个人的话，每人每天算下来，其实200块都不到，
0: 啊、
1: 因为3天2晚连吃带住，对吧？每人算下来，人均都200不到。
0: 确实，然后呢，有效期可以到2027年8月31号。
1: 今天这个产品全新品首发啊，这个货号我们是把它做到了一个超长有效期，到明年的8月31号。
0: 是，
1: 今天是什么？2026年8月28号。你是不是差不多有1年的有效期？
0: 对，
1: 所以今天这100套你就放心的囤啊。
0: 然后周末会不会加价呀？
1: 周5、周6不加价。
0: 嗯，
1: 所有的1年365天的每个周5、周6都不加价。
0: 哇！
1: 然后法定节假日它有适量的、少量的加价，每个节假日不一样，所以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客服。
0: 当然了，要带孩子的，
1: 免费携带1名1米2以下的儿童。如果是2大1小去的话，每人每天甚至133块钱。
0: 对对，更加优惠了，好吧？我们先把时间和琐事留给大家啊，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第一时间，不要等到说有名额没有了，然后还能不能加？今天啊，我们的这个杜总给到我们就是100个名额，
1: 对吧？
0: 那么优惠的价格100套，
1: 是的，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我是葛瑶，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湖州了。那其实从上海到湖州的方法还是非常的多种且便利的。你不管是乘坐高铁，或者是像我们这次啊是自驾过来的，自驾从上海开过来大概就2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了。那这一次在湖州给大家选的那家酒店非常的厉害喽。这家酒店呢是位于整个湖州的地标建筑双子楼当中的，位于双子楼当中的一栋。而且这家酒店呢，它是这种新开业的酒店，所以呢它的整个环境呀、设施非常棒。 再加上这家酒店，它可以称之为一家空中酒店，因为整个酒店是坐落于双子楼的35楼到41楼的这样一个楼层，酒店的大堂是在42楼的，所以啊，这个酒店的任何一个角度你看出去都是那种俯瞰整个湖州的城市全貌的景观，是无敌的。再加上呢，这家酒店它还是有它的亮点和特色在的，你比如说以度假为主啊，以休闲为主呀，都是这家酒店的特色。酒店的地理位置因为是位于市中心的地标当中，所以它距离各个景区啊景点的距离都非常的方便。你不管是去到周围玩一玩，像什么铁佛寺啊、小西街呀、状元街呀，都是没问题的。哪怕是在我们酒店楼下的护城河边走一走，这个风景都是绝美的。当然了，稍许远一点的景点呀，酒店的周围有非常的多。你比如说像鼎鼎大名的飞鹰塔呀，这是来到湖州肯定是必打卡的。包括南浔古镇，距离我们这个酒店也最多只有30公里左右。包括还有湖州影视城啊、湖影湿地公园，这都是湖州的一些非常知名的景点。那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去打卡湖影湿地公园。距离我们酒店车程最多也只要25-26分钟就可以到达了，所以还是很便利的哦。那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酒店房间呢，还是非常的有亮点的。整个房间面积大概是在42个平方左右啊，但因为这家酒店非常的新，所以这个房间一进来啊，就给你这种非常明亮、亮堂，装修也非常舒适、温馨的这种感觉。并且这个房间啊，进门的时候呢，这里就会有个小吧台，你可以在这里喝喝茶、喝喝咖啡，没有任何的问题。在小吧台的对面呢，还有一个像厨房一样的区域，会有电磁炉呀，还有这个吸油烟机呀、水槽啊等等的，你平常想要买点好吃的回来洗一洗处理一下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包括我们每一个房间都会有一个独立的这种像客厅一样的区域，沙发上坐一坐，茶水喝一喝，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房间呢，它统一都是在35楼到41楼的一个高楼层，所以它的每一个房间的景观都是超级无敌好。每一个房间都带一个大大的落地窗，把窗帘拉开的那一瞬间，整个湖州的城市景观仿佛就在你的脚下，就在你的眼前。所以这样的房间，我觉得如果选择它来休闲度假一下的话，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次我们的湖州之旅呢，也是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一顿双人的自助晚餐，并且这个自助晚餐不仅是在湖州市中心的地标双子楼当中使用的，更是双子楼当中最高级的西餐厅，因为这是归属于一个5星级酒店的西餐厅。他们家的刺身档口的种类真的还是让我惊到了，我给大家细细数了有8-9种，你像比较常见的三文鱼肯定是有的，包括鲷鱼、八爪鱼、金枪鱼，甚至西林鱼子呀、冰山红蚌都给大家准备了。而且你看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你看得出来这刺身非常的新鲜，我也帮大家确认过了，都是当天的新鲜食材，所以咱们哪怕是年轻的朋友、老年朋友放心去吃。如果您说吃不了生冷的刺身的话也没问题，我们这边都是有煮熟了的海鲜在等待大家的，比如说像什么南美熟虾呀，包括还有这个蟹脚，还有这个青口贝呀、墨鱼仔呀、翡翠螺呀，所以这边的海鲜区域也是可以满足大家的口福的。现在这个季节呢，酒店还帮大家准备了养生小火锅，而且小火锅的种类非常多，你像基础的牛羊肉啊、各式的蔬菜呀、甚至我看到那么大的明虾以及我们的这个毛肚都是无限畅吃的。哇，这香味儿就把我吸引过来了，吃价格的档口来了，观众朋友，这个档口可都是一些很值钱的食材，大生蚝、粉丝扇贝，然后包括这边我们师傅正在煎牛排、羊排，一应俱全，而且还会有一个挂炉烤鸭，都是现烤现片的，大家都可以吃到哦。身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自助餐厅的烧烤档了，我给大家看了一下，什么羊肉串、鱿鱼，还有我们的玉米粒，包括湖州当地的特色烤年糕，这边都是可以吃得到的。食材也是非常的新鲜，关键是现烤现吃，这个味道才在。喜欢吃甜食的观众朋友自然不会错过我们的糕点区域，那这个蛋糕区域呢，很少见的马卡龙都有，并且每一个糕点它的造型啊都是那种极其精致的，不愧是5星级酒店的出品啊，有要求的。再来加上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小朋友喜欢的，像巧克力火锅呀、进口的冰激凌球呀，水果的部分呢，一进门你也可以看到10余种都是当天非常新鲜的水果，再加上酒水饮料，大家吃 自助餐肯定也是要考虑到的。我们这次的选择也非常的丰富，那包括爱喝酒的人士，你像红酒呀、啤酒呀，我们都是给大家准备了畅饮的。这顿自助餐呢，我们也咨询了一下，正常到店的话，门市价格哪怕搞活动都要258元一位，两位的话这妥妥的500多块钱了。而我们这次套餐当中包含了一顿，那这个性价比懂得都懂哦。
0: 哇天哪，这个点哦，看到这些这个套餐当中那些美食，滋哇塞，塞特那些，突塞特了，对吧？然后大家看看啊，它那个因为是这年年每天都开的这个自助餐，
1: 是的，
0: 所以当地的湖州本地人，包括很多浙江的江苏的朋友们，到了那边就算不住，那顿自助餐必吃，因为什么？性价比很高。你看288块钱也好，搞活动258元一个人，你能吃到生蚝、虾，包括是海鲜，各式各样，牛排、羊排。
1: 为什么在这场节目我强烈推荐大家能够去囤起来呢？
0: 为什么？
1: 大家都知道浙江的小海鲜很有名，
0: 对
1: 吧？它封鱼期封了有小半年嘞，
0: 是的，快开鱼
1: 了，九月中旬大家上海人都懂的，马上要出鱼叫什么开鱼节了。开鱼之后你到这家酒店来，全部都是当年最新鲜的小海鲜上市了，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呢很难得的是什么，你看看我们酒店的品质够高，然后呢饭店啊包括它的整个的厨艺也是够好的，既是新鲜食材，但是呢今天保证的给到大家就是两个人哦，两个人这顿自助晚餐等于说是送给大家的了。
1: 为什么我强烈推荐大家就是带个家里的小朋友去呢？1米2以下的小孩从吃到住到玩全部免费。
0: 哦，这样不错不错，
1: 所以刚刚我理想如果1米2以下的小孩自助早餐自助晚餐都是免费携带的。
0: 哎，这个太好了，
1: 网店呢就顶着大床房，两大一小挤怎么好嘞，
0: 是吧？是的，所以你想想看啊，这个记忆点住的舒适，你看从我们住的环境来说，现在大多数的一些酒店舒适已经是其次的了，我们环境还好，
1: 环境好，
0: 我们挑高，
1: 地理位置好，
0: 对，你在这个登个东方明珠，登个我们这个比如说是这个高楼大厦去看这个夜景的时候，这个费用你得算算
1: 啊。而且这个房间啊差不多要40平朝上，
0: 对呀，
1: 正常我来卖一个酒店啊人家25平30平很好了。
0: 是的，
1: 这家酒店不仅是全景落地窗，而且装修是新的。这家酒店是2023年12月份新开张的，
0: 对，
1: 今年才2026年，三年不到。
0: 我就这么说吧，第一点新，第二点它就是在湖州的市中心。
1: 西固东
0: 现在登在这个陆家嘴的中心最高层，
1: 是的，
0: 经贸世贸能去登，对吧？
1: 对啊，
0: 这个港饭，90年代西固登了啥地方？登了新京港的高德啦，
1: 对啊，
0: 旋转餐厅加上景观房，而且今天我们不是说2天1晚，我们是3天2晚，可以住两个晚上，还可以吃到我们两顿的这自助早餐，包括晚餐也是。我们这边很多一些哥哥姐姐已经心动了，这个姐姐，哎，今天也很巧的，蛮有缘的，在我身边的这位姐姐呢，哎，
3: 我去过，
0: 你去过的，
3: 对的，
0: 对吧？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
3: 那么巧，那个时候2年前吧，那个正好机场国际的杜总要去探店，我们是他们的会员。跟他们走了好多旅游线路，酒店都去过。那么他给我一个福利，让我去免费体验一下。哎，那时候去的时候，啊，这个房间真的就像电视里放出来的一样，很大，很新的，而且全景落地窗，看出去风景也好。他的自助餐真的没法说了，没法形容了。去了以后，那个旁边的这个景点呢，也可以。很近的可以走走，自驾游也方便，开车过去一会儿就到了。
0: 你们是自驾过去的？
3: 我们是自驾过去的。到了那边很快就到这个酒店，很方便，停车也方便。我去了以后回来体验很好，我后来又带了我孙子也去过来。对，那个时候2年前孙子还不到1米2。
0: 根本正好
3: 等于免费体验了一次，那个自助早餐也非常丰富。所以吃的他很满意，很满意，
0: 对吧？
3: 很开心的，
0: 很开心啊。
3: 对。
0: 然后杜总可以分享一下，因为你也带过很多一些朋友们去，包括因为这个一直在我们东方购物室爆品啦。大家回来之后反响怎么样？
1: 这个酒店客人的满意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说前面这个就是徐姐是跟着我们的这个考察团，我们去当时拍摄的时候邀请她去免费体验的。当天晚上我印象当中您和您的先生跟我们是干杯的，对吧？
4: 对。
1: 这顿晚饭你满意吧？
3: 满意，
1: 对吧？
3: 这个自助餐饭还
1: 哎，啤酒是畅饮的吧？我记得。
0: 哎，刚刚我在问门口，哎，免费体验嘛，肯定满意呀。伊不，我都讲不满意呀。
1: 你有的自家的钞票又买嘞，
0: 自家花钞票肯去了。
3: 后来去过了呀。
1: 他后来
3: 去了以后很
0: 后悔，先自家花钞票。
3: 对呀，后来自家去了呀，因为去了以后感觉老好。
0: 说法了，对吧？
3: 因为
0: 阿拉自家将心比心啊，我也没叫免费去体验。
3: 你像搿自助餐上海吃吃老贵啊。
0: 那体验嘛好了，自家再花钞票再带小人一道去，哎，搿就说明。
3: 是真的好，房间也好，很新的。
0: 是的，
1: 他们来问门口其他几位阿哥阿姐有啥问题来问我吧，现场回答。
0: 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我们这位姐姐一直在这边低头讲，我蛮灵啊，蛮灵啊。
4: 哎，听了介绍以后，我觉着啊，吃了好，住了好，景色也好，下趟准备要去一趟。
0: 准备要去趟，跟侬有得啥问题想问吗？阿拉因为老板正好辣的，
1: 任何问题都可以
0: 想问
1: 嘛。对，
0: 侬老早子参加过就比如讲酒店啊的各种，碰到过啥问题吧？
1: 对哦。
4: 哎呦，我是旅游出去比较少的。
0: 哦，比较少。
4: 今朝听了衲介绍以后，
0: 比较少的就想出去了，对吧？
4: 听了介绍以后有点。
0: 心动了，对吧？我知道，因为在家里头定行程啊，基本上是先生定的。我来问一下两位先生，好不好？各位阿姑，来。
5: 啊，刚刚听了伊拉介绍，觉得相当好，特别是自助餐太勾引人了。
0: 啊，太勾引人了！自助餐太勾引人了啊！然后呢？
5: 蛮欢喜吃的，蛮欢喜吃的，
0: 蛮欢喜吃的，
5: 那么考虑想去的。
1: 有问题？
0: 有
1: 的
0: 啥问
1: 题
0: 问吧？
5: 问题是基本上没啥。
0: 真的没啥，
5: 啥
0: 我
5: 欢喜
0: 上了。
5: 自驾游过去。
1: 自驾游，搿只价钿上海人侪能接受哦。
5: 搿价钿可以啊，
1: 哎，搿价钿
5: 可以，
0: 对伐？那三天两晚嘞，
5: 可以可以。
0: 中国人哎，啊，侬讲阿拉出家还没搞清爽，以为两天一晚，侬还是以为两天一晚啊？
4: 三天，
0: 你侬讲三天两晚，你讲
4: 三天两晚，
0: 三天两晚啦，蛮
4: 合算
0: 的。阿拉三天两晚哦，搿
1: 我嘞，搿高头阿拉搿只酒店我可以分享，我可以分享一下，搿只酒店哦，没有人买一套的。他们都喜欢三套四套买，为什么？两部车子八个人，一部车子十个人，而且伊拉为啥欢喜多买两套呢？要么大家商量好，谁不打儿子女儿，没就索性就高铁过去了。大家老朋友聚会，老朋友聚会，朋友同学聚会，不带小朋友了。要么就是索性啥，周五周六因为不加价，他想好了，如果周末去的话，他就会带上第二代、第三代了，一部车子开过去了。
0: 对，你想正好拿了都没得对啊，对吧？市场表演队的，还有呢，阿拉就主播团队的，正好。那么多台到起四个人或者是六个人八个人大家一起
1: 阿拉肯定啊老经典的一句闲话就是啥搿点钞票我辣盖上海市中心王宝和啊或啥地方吃蟹的季节他们家太湖蟹是可以
0: 吃
1: 到的对不是常吃好像是派送的、
0: 哦、派送的
1: 一人派送一对的、哦、大的派送的就个头大来的了、
0: 哎、对
1: 那么他们就觉得在上海我要花个300多块钱吃一顿饭两个人要700多
0: 还不到那边去把虾儿去抽回来
1: 1199可以三天两晚连吃带住来
0: 的吧对对对确实啊看到这边呢我再把我们整个的一个价格啊来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好不好你看在这边会有啊你看今天是三天两晚一定要记住三天两晚然后包含了酒店住宿两晚是高级景观房31楼到41楼的两晚带回去包括呢是42楼的这个餐厅啊景观餐厅双人自助早餐2份带回去还有呢豪华自助晚餐1份就刚才看到了那些啊畅吃啊小火锅海鲜都有的
1: 我们
0: 还有太湖蟹的
1: 对的
0: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携程当中包括是其他
1: 某城网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1: 即使房价没有骗大家、
0: 哦、
1: 我们可以让摄像老师给我们推一下、
0: 哎、对反正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今天带回去是1199元两个人的一个价格带回家关键是什么您可以现在订到了2027年就明年的8月31号当中的期间都是可以来进行对不对
1: 是的
0: 除了有一些比如说是法定节假日啊要咨询一下酒店但是其实我们周末周五周六是不加价的情况所以再次把事情和总数留给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6: 湖州古称吴兴是环太湖地区唯一因湖得名的江南城市也是一座具有2300多年建城史的江南名城从古至今宋代便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更有丝绸之府的美誉在这里可以尽情感受到江南古镇的美景和江南人文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湖州的风景名胜区宛如一幅幅美丽的画卷湖景山景古镇烟火气在这里交相呼应莫干山以奇峰异石茂林修竹而著称 不仅拥有冠绝江南的山景，更是四大避暑胜地之一。南太湖碧波荡漾，烟波浩渺，泛舟湖上可尽情领略湖光山色的美景。南浔古镇，中国十大魅力名镇，江南水乡古镇的典范，水乡风情浓郁，烟火气十足。不到衣裳街，往来湖州城。衣裳街有特色的戏曲，地道吴侬软语的茶室，都是老湖州缩影。更有飞鹰塔、人皇山、捕影湿地、原乡小镇、湖州影视城、太湖旅游度假区等景点数不胜数。除了自然风光，湖州的茶文化名扬天下，丝绸文化闻名遐迩，湖笔文化更是中国文化的瑰宝，而湖州的美食更是受到江浙一带的喜爱，太湖三宝如雷贯耳，湖州千张包、糯米粽更是令人垂涎三尺。住地标性建筑酒店，各景点转瞬即达，食超豪华星级自助盛宴，饕餮大餐不容错过。太湖的美景，竹海的浩瀚，古镇的烟火，味蕾的满足，湖州碧波荡漾的湖面，倒映着古朴与典雅，一抹淡淡的江南韵味，温润如玉，让人陶醉。
0: 哥们，现在我们抢新的速度特别特别快啊！很多人听完之后说：“天哪，三天两晚，而且吃的那么的好，周边呢也是有的玩，无论是休闲度假的呀，包括是平时出去散散心。因为您看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呢，很多中老年朋友不太出去，但金九银十的时候，大家都在看完，都才两万七百响啊，对吧？那我们整个的一个套餐当中呢，它是有一年啊，一年还要多，可以用到明年的8月31号。没关系，只要在没有核销之前，这个钱都是可以退的。对吧？
1: 是的
0: 、哦、和我们这个杜总也说了，这个套餐来说，对于我们很多朋友们来说，一听到哦，上海人是识货的，
1: 对，是的、哦、而且他为什么做了一个超长有效期呢？酒店的自助晚餐平均每3个月他是要翻一次菜单的，夏天你可以去的是吃到的是小龙虾，9月中旬以后马上吃到的就是我们浙江新鲜开捕回来的小海鲜，10月份就可以吃太湖蟹了，太湖蟹是可以一直吃到12月份的，对吧？冬天又是那种养生小火锅，春天没有人不喜欢去吃到什么安吉的笋啊，对吧？所有的就是湖州的太湖三白啊，对吧？白鱼啦、银鱼啦、这些白虾啦，都能在他们的自助餐厅，生蚝、扇贝、片皮啊，都能吃得到。
0: 是的，你看现在如果在上海啊，吃到那么丰富的一些这个餐饮，可能也要是500-600块钱一个人才可以吃到那么多。
1: 是的。
0: 但今天我们是1199，包含了2个人的那么丰盛的晚宴，包括是自助餐带回去。
1: 是的。
0: 那看看在自助餐当中，因为他们不是说是只是对于旅行团或者旅游的朋友们或者住店的朋友们来开，他们这家饭店是对外的啦，所以他365天天天能够吃到自助餐，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说，哎呦，我不需要什么这个平日过去我吃个套餐，周六周日这个什么小这个小长假，包括是周末周日过去吃个这个自助餐，对吧？
1: 对，
0: 他是对外进行营业的，这个平时售价就是288块钱一个人，
1: 对，门市价是288块钱
0: 一个人，
1: 而且他们的自助晚餐里面是180多种各种样的美食、哦、我们稍微今天要细选看一下
0: 的
1: 海鲜，对吧？小龙虾、雪蟹腿、扇贝、青口、翡翠螺、南美熟虾、木鱼仔，刺身也是有的，各种各样的三文鱼、金枪鱼，对吧？西林鱼子、冰山红蚌，寿司也有，水果档1、2、3、4、5、6、7种。中式的冷菜汤、点心、包菜，这个热的包菜档我是最喜欢的。为什么？虎皮鸡爪煲，这些都是湖州当地的特色菜，
0: 对吧？鱼头汤、牛脊骨。
1: 你看它的中式的热炒有海鲜大咖、油淋小黄鱼。到了10月份以后就是家烧的大闸蟹、葱油花螺、生蚝烧土鸡。所以他们的菜是非常的值价钱的。
0: 是的。
1: 到了冬天，它就会有火锅档。还有这些烧烤档、现场现片的是2个值价钱的，一个是西班牙的火腿、现片的进口的火腿、还有一个就是北京的片皮鸭是当场现片的，
0: 对，
1: 包括它的酒水是啤酒、红酒这2种酒水做到了畅饮，果汁也是1、2、3、4、5、6、7、8，咖啡、可乐、红茶、酸奶、各种果汁，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一顿自助晚餐放在上海的话，真的是要大几百块钱一个人的，
0: 确实，我看到那 边我们的一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啊也是交流的蛮顺畅的，对不对？我们再到那边跟他们一起分享一下。因为要知道在自助餐的情况下大家都在看了，因为现在自助餐也蛮多的，新鲜程度对吧，
1: 对，
0: 很重要。我们来问问啊这边的一些这个哥哥姐姐们啊，这位你有什么问题吗？来，
7: 我想去尝试一下吧。
0: 从来咋去尝试一下了，对，
7: 因为听这位姐妹说，她说这个住宿挺好的，她说一个一个是死了老好，恰恰了老好，因为行程安排了蛮好的，葛末作为阿拉来讲想去尝试一下，
0: 尝试一下对吧？搿没个啥问题勿啦？没啥问题。
7: 问题没啥
0: 问题。
7: 问题
0: 没啥问题。
7: 因为一直辣盖外头走的嘛，因为伊介绍辣盖讲好嘛，搿么就想体验一下伐去。
0: 对，侬看阿拉介绍讲好对伐？有关系。伊拉小姐妹讲介绍好去的对伐？体验过对伐？
7: 那么我刚刚讲阿拉搿是阿拉个引导。
0: 引导。
7: 就是让我们的引导组织我们一下。
0: 伊拉要抱团嘛？我们东方购物模特队的老年大学模。他对啊，引导组织一下，跟团购一下，啊，团购爱好比你们来，哎，就各自干的了。
1: 到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就如果团购的话，我帮你们升个房型。
0: 啊，升个房型，
1: 因为
0: 价格已经是做不下来了，
1: 对
0: 吧？
1: 因为价格
0: 而且因为今天已经是100个名额，非常的这个热销了，啊，
1: 是的。
0: 侬家再好做了，我们为啥让我做来了？
1: 是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去年是1299，前年也是1299，这个去过的这个徐姐她自己买过，她知道，所以今天我们是在进你们的老年大学专场才拿了100个名额，这个100块钱，
0: 你100块，
1: 对，所以这个其实每一套我们是少赚100块的，就是我们卖原价1299，我们也是能够卖出去的，
0: 对，
1: 也是热销的，
0: 所以啊，我们价格已经便宜了，
1: 1199，
0: 1199块钱，
1: 3天2晚，
0: 两个人是吧？
1: 对，
0: 哎，
1: 就是如果我们两个人去的话，住2个晚上，吃2顿早餐，一顿自助晚餐，还送你一顿高空下午茶。其实就是吃了4顿，吃了4顿，死了2只牙刀，阿拉2家的一个工资1199，你600，我600，就这个概念，
0: 划算的，划算了，是吧？
8: 真的很划算。
0: 你来刚刚听懂了？
8: 我现在听懂了，
0: 前面没有听懂。
8: 我前面你说了我都懂
0: ，
8: 都懂。
0: 什么地方才没懂？
8: 原来说的那个湖州和福州。让我的听听，你们用上海话，因为我不是太懂，所以我把湖州听成福州。
0: 看来我们今天老年大学模特队的要说普通话，
1: 对，
0: 让这位严大哥可以这个听懂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这个组团一起去。
8: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啊。
0: 哎，你们是不是经常会组团一起的？
8: 我们会组团完了，
0: 组团完什么唱歌合唱的呀，包括是他们这个模特队的呀，
1: 我是
0: 他们还会跟摄影队一起这个联动。
8: 对，
1: 你们如果
8: 我们会带摄影师，会带摄影师大家拍照片。
0: 是的，
8: 拍视频
0: 那可以，对吧？
8: 对，
0: 好，现在可以你说你想的了，
1: 我忘记了。
0: 忘了
8: 到湖州应该是拍得很美的，
0: 湖州很美，
8: 哎，湖州很美，
0: 哦，是的，行，那上面我们又来问一下，就是
9: 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不开车过去方便吗？
0: 不开车过去方便吗？
1: 高铁呀，高铁1个多小时上海就可以了。上海虹桥站到湖州
7: 的吗？
0: 没有大马街，高铁过去1个小时，然后呢那个叫什么，到那边的高铁再打个车，然后到酒店17分钟，
1: 对，
9: 17分钟
0: 就可以了。
1: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自由行套餐，你只有参加旅行团指定日期出去才会有可能有大巴接送，但是你今天买下来是买你一年接下来365天说走就走，
0: 对，
1: 你只要有夫妻两个人或者带家人，或者你们这样的朋友同学聚会，你说走就走了，所以它是一个自由行套餐。
0: 是的，好了，看到现在你还有什么问题？
10: 就是如果买了这个套餐，我这个日期我要提前多久跟你们确认？
1: 你至少提前3天预约
10: 啊，提前3天，
1: 很，因为这家酒店的生意特别的好，你今天买完了以后约今天晚上去住，肯定约不到，他的房间是啪啪满的，你稍微提前个至少2-3天约就能约得到，
0: 就可以了，对吧？好了，行，先把这个时间和组织留给你，因为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订的朋友们也挺多的，你看这边也要这个他们一个班过去了，对吧？老年大学模特班模特队也蛮多的啊，所以抓紧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这
2: 次我们的湖州之旅呢，也是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一顿双人的自助晚餐，并且这个自助晚餐不仅是在湖州市中心的地标双子楼当中使用的，更是双子楼当中最高级的西餐厅，因为这是归属于一个五星级酒店的西餐厅。他们家的刺身档口的种类真的还是让我惊到了，我给大家细细数了有八九种，你像比较常见的三文鱼肯定是有的，包括鲷鱼、八爪鱼、金枪鱼，甚至西林鱼子呀、冰山红鲍都给大家准备了。而且你看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你看得出来这刺身非常的新鲜，我也帮大家确认过了，都是当天的新鲜食材，所以咱们哪怕是年轻的朋友老年朋友放心去吃。如果您说吃不了生冷的刺身的话也没问题，我们这边都是有煮熟了的海鲜在等待大家的，比如说像什么南美熟虾呀，包括还有这个蟹脚，还有这个青口贝呀、墨鱼仔呀、翡翠螺呀，所以这边的海鲜区域也是可以满足大家的口福的。现在这个季节呢，酒店还帮大家准备了养生小火锅，而且小火锅的种类非常多，你像基础的牛羊肉啊，各式的蔬菜呀、甚至我看到那么大的明虾以及我们的这个毛肚都是无限畅吃的，哇，这香味就把我吸引过来了，吃价格的档口来了，观众朋友，这个档口可都是一些很值钱的食材，大生蚝、粉丝扇贝，然后包括这边我们师傅正在煎牛排、羊排，一应俱全，而且还会有一个挂炉烤鸭，都是现烤现片的，大家都可以吃到哦。身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自助餐厅的烧烤档了，我给大家看了一下，什么羊肉串、鱿鱼，还有我们的玉米粒，包括湖州当地的特色烤年糕，这边都是可以吃得到的，食材也是非常的新鲜，关键是现烤现吃，这个味道才在。喜欢吃甜食的观众朋友自然不会错过我们的糕点区域，那这个蛋糕区域呢很少见的马卡龙都有，并且每一个糕点它的造型啊都是那种极其精致的，不愧是五星级酒店的出品啊，有要求的。再来加上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小朋友喜欢的，像巧克力火锅呀、进口的冰激凌球呀，水果的部分呢一进门你也可以看到十余种都是当天非常新鲜的水果，再加上酒水饮料，大家吃自助餐肯定也是要考虑到的，我们这次的选择也非常的丰富、哦、那包括爱喝酒的人士，你像红酒呀、啤酒呀，我们都是给大家准备了畅饮的。这顿自助餐呢我们也咨询了一下，正常到店的话门市价格哪怕搞活动都要258元一位，两位的话这妥妥的500多块钱了，而我们这次套餐当中包含了一顿，那这个性价比懂得都懂哦。
0: 走到22分钟时间了，我们100个名额所剩不多了。然后呢，今天也是非常难得，我们是3天2晚哈，湖州那么高端的一个酒店带回去，而且还等于说是吃啊住啊都是非常的好的，1199块钱，等于说是2个人嘛，因为1间房间，对不对？
2: 对。
0: 当然，你带1米2以下的这个小朋友的话呢，也是可以进行免费的啊。我们这个杜总也说了，很多人都说去了，把我看到都觉得好，对吧？你在开发这个商品的时候，你怎么想的呢？
11: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卖这个产品已经今年卖到第3年了，它每年几乎在东方购物它都是销量冠军，就是以前真的是1299的时候每次直播都供不应求，
0: 对，
11: 所以我才觉得说今天我们老年大学的专场限量拿出，不敢多拿，怎么敢拿200-300套来呢？
0: 对对对，
11: 每套就是真的是少赚100块钱，
0: 哎，
11: 对吧？
0: 是的，
11: 拿出我们的诚意来回馈一下我们的老年大学的学员、会员以及我们的忠实的 VIP 顾客、
0: 确实大家如果说是自驾去也很方便，然后呢坐高铁去也挺方便的，因为它就在湖州的市中心，
11: 是的，
0: 就相当于你到上海来，陆家嘴现在肯定是要去，南京路肯定是要去，就相当于这样的一个地标性的位置。
11: 对，这个酒店之所以卖这么好，是因为它没有，我认为啊，选它是因为它没有短板。老年朋友出去选度假型的酒店，最要考虑的几大要素就是：第一，交通地理位置方便吧，它在湖州市中心，自驾、高铁都很方便。第二，酒店的品牌又好，开元旗下的高端酒店，对吧？湖州的地标双子塔里面的一个高层的酒店，新装修的，2023年12月份开张的，2年多的新酒店，肯定好的呀，对吧？房间又大，40多平，全景落地窗，娱乐健身设施一应俱全，赠送的包含的这个双人自助豪华晚餐呢，又是以浙江的小海鲜、 未来是太湖蟹，春天是太湖三白，嗯，又是全湖州的这个餐饮的拳头产品，
0: 是
11: 含进去的这样的一个高端的豪华自助晚餐，
0: 对对对，而且
11: 没有短板，
0: 等于说是现在不仅仅是没有短板啊，嗯，你这个时间放的也很宽啊，到了明年的8月31号，
11: 是的，
0: 反正呢，现在先把名额定下来啊，这个只要是没有去核销的，都是可以退的，
11: 是的，
0: 到点了，如果过期呢，也是退到您原先的账户，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周边也可以去玩一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大家带来的这个酒店房间呢，还是非常的有亮点的。整个房间面积大概是在42个平方左右啊，但因为这家酒店非常的新，所以这个房间一进来啊，就给你这种非常明亮、亮堂，装修也非常舒适、温馨的这种感觉。并且这个房间啊，进门的时候呢，这里就会有个小吧台，你可以在这里喝喝茶、喝喝咖啡，没有任何的问题。在小吧台的对面呢，还有一个像厨房一样的区域，会有电磁炉呀，还有这个吸油烟机呀、水槽啊等等的，你平常想要买点好吃的回来洗一洗处理一下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包括我们每一个房间都会有一个独立的这种像客厅一样的区域，沙发上坐一坐，茶水喝一喝，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房间呢，它统一都是在35楼到41楼的一个高楼层，所以它的每一个房间的景观都是超级无敌好。每一个房间都带一个大大的落地窗，帮把窗帘拉开的那一瞬间，整个湖州的城市景观仿佛就在你的脚下，就在你的眼前。所以这样的房间，我觉得如果选择它来休闲度假一下的话，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好了，就到18分20几啊，有些朋友打电话来说酒店也挺好的，地理位置也挺好，那么3天2晚我可以怎么安排去玩呢？对不对？来，我们的杜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2: 比如说第一天我们到了湖州，可以把酒店周边的铁佛寺、闹中取经的一个祈福圣地玩一下，对吧？900米左右。另外呢，900米就是飞鹰塔，湖州三绝之一，塔中塔闻名的。人皇山是整个市中心的一个制高点，森林公园免费景点也是可以玩一下的。或者说步行个3-5分钟到一上街，离酒店非常近的一个历史文化街区，也是以美食小吃特产闻名的这条街去兜一兜。这是我们第一天的一个建议行程。
1: 是
2: 第二天你一整天可以出去玩，对吧？如果想看湿地的，想看环境的，土影湿地公园在太湖古镇旁边。然后呢，太湖古镇从白天到晚上，各种的水舞表演、国潮巡演、烟花秀，也是一个免费景点，也是可以推荐旅游的。
1: 是的，
2: 晚上的话呢，带小朋友或者老人的话，都可以去龙之梦的国际马戏城去看一个来自于俄罗斯的大马戏表演。到了晚上呢，月亮湾又是整个湖州的一个地标打卡的网红的一个拍照点，
1: 是
2: 也是可以夜景游一下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第二天的一个推荐行程。第三天你要回沪了嘛，回上海了，湖州影视城可以去兜一兜。这里拍过很多这个古装片，孙俪的、黄晓明的这些片子都是拍过的。然后呢，最后我们可以去原乡小镇。这个呢，在春季和秋季我比较推荐。春天看樱花，秋天去赏枫叶、赏秋景，这个地方拍照也很美。那么我们到了下午的时候就可以返程回到上海了。这是一个湖州3天2晚的一个玩法。
1: 确实，那看完我们的这3天2晚之后，再看看你的车。吃也是可以安排，对不对？住2天晚上都是在我们的高空当中，31到41楼的景观房，而且是高级景观房，2晚带回去。自助早餐，每天的这个自助早餐2份都有了， 对吧？
2: 200块，
1: 包括呢，对，200块，还有呢豪华的双人自助晚餐，这个呢你可以放在第一天或者第二天的晚上去吃，
2: 是的，
1: 也是正正好好的。那我是建议大家可以第一天，你一定因为要做老乡菜鸡薄梅鱼啊，
2: 这个很难得，大部分的酒店只敢做周5、周6开自助，为什么？生意不够那么好。他们家在湖州就敢做到365天每天都开自助餐，所以真的是本地人也是非常去的，生意非常好的，市场价值要288块钱一个人。
1: 是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双人的景观的下午茶，这个下午茶你可以放在第三天。
2: 对，
1: 第三天是这个游玩好了或者要准备退房了。
2: 这个呢非常的高大上，我们去过的客人回来给我的评价说，他可以当一顿午餐来享用。
1: 真的啊，嘎吃滚啊！
2: 你看里面有小点心，有茶水，他们有些上海人比较注重养生，就说哎，我前面一天晚上吃过自助晚餐了，第二天我要吃的少一点，所以这个下午茶，他说我可以当一顿午餐来吃了，
1: 是对吧？然后呢，有这个欢迎的水果呀，免费停车餐，这个都可以。门市当中啊，你自己如果去订2440块钱，
2: 是的，
1: 这些加在一起啊，东方购物今天是1199块钱，2个人哦，
2: 是的，
1: 就可以带回去。携带1米2以下的儿童呢，每天只需要133，这个是免费的，有效期到2027年，就是明年的8月31号。没有预约都是可以全额退款的。当然了，周五、周六不加价。法定节假日呢，要咨询一下我们的酒店啊。还有最后14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湖州古称吴兴，是环太湖地区唯一因湖得名的江南城市。 也是一座具有2300多年建城史的江南名城。从古至今，宋代便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更有丝绸之府的美誉。在这里可以尽情感受到江南古镇的美景和江南人文，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湖州的风景名胜区宛如一幅幅美丽的画卷，湖景山景古镇烟火气在这里交相呼应。莫干山以奇峰异石、茂林修竹而著称，不仅拥有冠绝江南的山景，更是四大避暑胜地之一。南太湖碧波荡漾，烟波浩渺，泛舟湖上可尽情领略湖光山色的美景。南浔古镇，中国十大魅力名镇，江南水乡古镇的典范，水乡风情浓郁，烟火气十足。不到衣裳街，往来湖州城。衣裳街有特色的戏曲，地道吴侬软语的茶室，都是老湖州缩影。更有飞鹰塔、人皇山、湖影湿地、原乡小镇、湖州影视城、太湖旅游度假区等景点数不胜数。除了自然风光，湖州的茶文化名扬天下，丝绸文化闻名遐迩，湖笔文化更是中国文化的瑰宝。而湖州的美食更是受到江浙一带的喜爱，太湖三宝如雷贯耳，湖州千张包、糯米粽更是令人垂涎三尺。住地标性建筑酒店，各景点转瞬即达，食超豪华星级自助盛宴，饕餮大餐不容错过。太湖的美景，竹海的浩瀚，古镇的烟火，味蕾的满足，湖州碧波荡漾的湖面倒映着古朴与典雅，一抹淡淡的江南韵味，温润如玉，让人陶醉。
0: 又到12分时间了，我们的这个背后和组数也是不多了。你要知道，在我们东方购物这套的行程也好，这个酒店也好，3200，之前我们是卖1299元的，但是呢，常常都是售空。今天我们杜总也是很难得开放了100个名额，也是跟我们老年大学的这场直播进行一个联动啊，给您打到了一个底价1199元，3200，住到那么高级，吃又吃得好，而且当中没有一顿餐，就算是什么欢迎水果。没有一个是跟以前1299是不一样，或者说是去除掉的，这个也非常难得。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嘛，你捡到100元，我把侬所太的凳子买好了，我给你少一顿什么下午茶好了，对不对？那今天一顿都没有少，但是就是为您做到了一个价格比原来更加优惠。而您如果自己到市场去订的话呢，要2400多元了。那我们杜总也说了，对吧？今天在我们老年大学的这个整场直播当中，也是为了我们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进行考虑，对吧？你在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特别是地理位置啊，包括啥的，这个是怎么想的呢？为我们这中老年朋友们进行考虑的。
2: 因为我觉得中老年朋友出行啊，我不太需要去考虑自驾游的，就是顾客的。因为为什么喜欢自驾游的人，他去哪儿都喜欢开车。我更多的去考虑就是说高铁方不方便。因为高铁的话，一个多小时到了湖州市中心，这家酒店打车从湖州高铁站打车回酒店其实只要10几分钟，这个是我选择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二，我是觉得我们上海人去住酒店不是很，我很推荐就是10几20年的老酒店，对吧？
0: 为啥天啊？
2: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设施是偏老旧了。
0: 对，
2: 所以我更愿意说这些老旧的酒店它可能面临翻新了，我更愿意用一个就是2年左右翻新过的酒店。对，新酒店
0: 。
2: 新酒店的话，它的各方面的设施啊、淋浴啊，这些都是用了最先进的、最高科技的了，对吧？
0: 对，等于说是把资了台北，而开源旗下的。
2: 对，第三
0: 个
2: 这个酒店要到湖州所有值得玩的地方、好玩的地方、好吃的地方，它要非常方便。就是方便我们中老年朋友，对吧？年轻人的话，他30分钟、40分钟他也觉得不在话下。我们中老年朋友，我就是方便考虑到。
0: 对，是的。
2: 餐饮又要好，餐饮的话不要说了，对吧？自助早餐、自助晚餐都含了，高空景观、下午茶又有了，所以我认为很完美。
0: 对，你看，无论是吃住行，包括地理位置，我们都总在设计这套产品的时候都为大家所考虑周到。而且无论是自驾也好，包括是自己坐高铁过去，以及是在酒店的位置当中辐射到四面八方的
1: 的经典景点，也都是二十分钟左右这些车程。那今天也很难得，就是我们这位姐姐阿家的七姑的啦。那么七姑嘞，刚才能再给帮大家分享一下七姑好了字，能觉得哎，为啥有的就刚你体验过了之后，还要想着我要带小贝啊，带这个第三代一起再去体验一下？
4: 对，带小贝很适合，带同学啊或者闺蜜啊一起出去，对，像老年大学我们有时候上秀的要组织活动嘛，一起姐妹们一起出去，去旅游的话哎蛮好的，这个那边看看风景，那边那个古镇啊那个也方便，白天晚上还可以看灯光秀，真的蛮好。还有那个啊，可以看到那个动物园嘞，那老年人也可以看动物的，对吧？不要小朋友看，老年人也可以看动物的。那个古镇离那边很方便，所以说这边吃得好，也可以玩得好。那么大家去的话，不踩雷，
1: 不踩雷，对吧？
4: 真的是。
1: 那么吃得惯吧，就无论是
4: 那个江浙菜，这个对我们来说上海人很喜欢的，这个口味不是像有的地方比较咸比较辣，它就适合我们上海人，清淡，但是很鲜。
1: 那么小海参吃得不啦？那一般性那个我们说吃自助餐，都会觉得自己在市场当中价值感比较高的去弄。侬吃侬过去吃顶了啥能吃吧？
4: 那三文鱼啊，金枪啊，还有个这生蚝啊，随便吃，常吃。吃了估计，如果不控制，还会瘦几斤回来。
1: 能看到今天我们这个订正速度也很快，对吧？那么回来之后，我就想跟你一起去的一些同行人先生啊，包括小白，他们回来评价是怎么样的？
4: 反应都很好，老少都喜欢。小朋友说这个地方也吃得好，玩得好，下次有机会还要去。
1: 那么您先生呢？
4: 先生也喜欢，因为自驾有的话，那边出入方便，停车方便，这个也对他来说很方便。
1: 对，我知道在这个整个的双子楼的底下，还有他们的地标性的建筑叫银泰百货，
2: 银泰百货。
4: 对
2: 吧？
4: 对的，逛街也方便，
1: 买也好。
4: 对呀，我们小朋友还说什么？第一次碰到这个那大堂，酒店大堂这么高的，在那么高层的，很震撼的，对
1: 很震撼的。
2: 大堂在42楼，
4: 对，电梯直接上去，撑到上面才是大堂，所以说很震撼。小朋友说这个地方很高大上的。
1: 确实，你看看，就像金茂大厦呀，
4: 对，感觉
1: 这个国旗也是这样子的，要坐到这个楼上，大堂在楼上
4: 的。
1: 所以无论是从住啊，包括是吃来说，都还蛮好，对吧？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些朋友们有什么这个问题，包括是有什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或者之前你们在住酒店包括是自由行的时候有什么这个踩雷的，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有没有？
2: 啊，来各位啊，我过来啊，我能递给
5: 我听了以后就觉得很心动的，对，就是酒店啊，然后他这个住宿什么，就是睡觉这个很重要。我听上去对新的酒店应该是
1: 蛮好的，对吧？
5: 对，
1: 我自己体验一下，就是呢，第一点，像我们杜总说的，他要新装修，因为什么？卫浴设施啊是新的，但是呢，我又担心他太新，因为我也担心太新，担心他有那个味道啦，甲醛啦，对吧？所以2年的时间，他是23年年底到现在26年的8月份，真正。
2: 两年一度，
1: 所以
2: 整个运营成熟了，
1: 设施新，没有味道，然后呢又是地理位置比较方便的哈，就所以我自己如果说是携家人一起过去的话，也挺好的。我们很多一些其他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有朋友的有说有问题呀，包括是有这个平时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旅行当中一些趣事啊，也是可以。那正好过来问问我们的带队的队长啊，你平时在带队的过程当中，因为你要考虑到各式各样的，第一年龄，对吧？都是这个60加以上的一些这哥哥姐姐，甚至有70加的，还有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啊。有的人拍照呢会吃红的，有的人会吃绿的，有的人会吃白的，要协调不同的口味，对吧？那么你在选择酒店，包括是自己跟家人一起出去，这个工作蛮难做的。你听一下这个酒店，包括是这个行程，你觉得怎么样？
6: 我觉得这个酒店，这是我们心仪的酒店。因为我们呢，去年我们到那个南京是吧？南京旗袍春晚的时候，我们的团队都去了。选择酒店的时候呢，也是很费脑筋的。又要住得舒服。还要呢，环境好。早上起来到处看一看、玩一玩，比较舒服了啊。然后呢，离我们演出的地方还不要太远。所以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啊，在湖州的这个酒店。可以满足我们的各个方面，可以满足。吃得好，住得好，玩呢也比较方便。
1: 是，
6: 而且呢，这个酒店呢不太恼啊， 就是也比较新嘛，
1: 不太老，
6: 也不是新到那样，才刚刚开，它味道就很大了。
1: 是啊，
6: 我们这些老年人呢，我们这个团队年纪最大的78，年最小的也65，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酒店，很适合团队去，
1: 对对对，
6: 玩个两三天
1: 啊，是不仅仅是就小家庭的团队哈，两个人的呀，三口之家，还是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是兴趣活动在一起的小姐妹，包括是很多一些深深太太哥哥姐姐们，都可以组队组团一起去。那再问一下我们这个杜总，对吧？今天也听到了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些心声，包括你自己带团过。

0: 去到湖州3天2晚，我们这十几个朋友在一起，回来感情更好了，
1: 对，
0: 活动办得更圆满了，
1: 谢谢。
0: 下一次又想着下个月又要出去了，对吧？
1: 是的，
0: 就是他们的感情就是更好了，
1: 对对，等于说是玩也玩的不一样，体验也是有所不同，更关键是性价比还那么高，
2: 对，
1: 住的舒适，住的好，又是地标性建筑，因为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出去之后，现在特别是越上年纪越讲究拍照，
2: 对，
1: 越讲究是地理定位，
2: 对，
1: 对吧？你拍照发朋友圈，发个什么短视频，别人想，哟，在哪里啊？那么赞的啦！哦，一看是湖州，然后再问问价格，那么的优惠，那么的划算，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时机。名额还能加吧？
0: 名额没有，因为为什么？就是错，我们这一档产品100套卖完了以后 ，APP 上我们就下线了。
1: 哦，
0: 就是说不定就是我们会恢复到原价去销售了，因为它。在去年和前年的时候，它是原价1299一套销售的时候，每一场直播也真的是200-300套的销量，
1: 确实。所以今天把握住啊，这个下午的时间段，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反正没有核销之前，没有预约之前，
2: 都是可以推的，
1: 对吧？啊，可以到明年的8月31日。同时，也是感谢今天在我们现场做客的我们老年大学的一些朋友们哈，欢迎大家到来。除此之外，也是继续关注我们的这场直播，包括是我们的栏目了。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0: 做的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这个组数啊、被护啊也不多了。那说句实话，今天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很多一些这个老年大学的叔叔阿姨们都觉得蛮心动的啊。从第一场的裤子呀，到第二场的益生菌，到第三场，我们这一直是非常热卖的湖州啊，我们的东吴开元宜居酒店三天两晚的行程，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满意。那么同时也是感谢我们杜总，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好商品奉行给东方购物。再到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啊，你可以这个总结一下，我们跟推荐一下这场这个酒店吧。
1: 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个酒店套餐它是没有短板的。即使它每年我们都在就是更新这个项目的提升它的产品，但是我们没有涨过价钱。这么两三年以来吧，今年是我们第三年在东方购物推荐它了。它每年出现在东方购物的时间也是非常的少，大概每年也就是两次左右的直播。而今年整个上半年是没有直播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年下半年的第一场直播。可能就是观众朋友们看到他的机会非常的少，所以难得看到他了，就是我感觉就是先囤，而且囤他买他是没有风险的，对吧？他不是一个跟团游指定日期出行的，
0: 是
1: 他是一个自由行套餐。接下来的365天里面，超长有效期是到31号的，
0: 对吧？立刻来把握住啊，可以用到明年的8月31日。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是这个秋冬聚会，对吧？然后呢，想要贴秋膘。另外呢，就是可能跟朋友在聚会的时候也难免喝喝小酒啊，然后呢吃的比较油腻。其实这个时候啊，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负担都是挺重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跟大家来讲，有一个东方购特别受欢迎的好东西。其实我只要把名字一说出来，大家就知道，就是昂立多邦。昂立多邦在东方购它的粉丝群，包括它的回头客都是特别特别多的。因为它是三大保健功能，目前在东方购我们说在所有的这个保健食品的行业里面哈，这个队伍当中能够一口气给大家三大保健功能的确实是不多的。目前我所接触的就这一款，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秋冬季节把自己的这个疲劳的程度改善一下，把自己的血脂的程度改善一下，然后把自己的整个化学性肝损伤，把肝脏守护一下，其实今天这个产品都可以来分享，或者说跟家人分享，或者自己来吃。给大家说一下啊，整个这个外包装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升级，以前我们是个绿色的包装，现在升级为这个蓝色的包装，昂立多邦。今天这款产品呢，它是具有三大保健功能的，三大保健功能都写在整个的盒身上，就是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以及调节血脂。你看啊，秋冬季节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比如说肝脏受损，比如说你熬夜对吧，加班其实是很容易损伤肝脏的。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吃的多，你的这个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堆得比较厉害，其实你的那个血脂的这个数值可能也是小箭头也会冒出来，对不对？所以它是调节血脂的保健功能。那么昂立多邦它靠的就是它的非常强大的原料啊，这是它的原料，包括乳糖啊、乳酸杆菌啊，以及维生素类的，以及矿物质类的，以及葡萄糖酸锌、磷酸氢钙等等，乳酸亚铁等等，这些非常好的矿物质类的东西，也是我们人体当中非常需要的一些营养素，然后共同为大家来助力，为大家的整个的健康来保驾护航。适宜的人群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易疲劳的人群，以及化学性肝损伤的人群，还有高血脂人群。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讲说高血脂人群、化学性肝损伤人群以及易疲劳人群三大人群都能够涵盖的，其实你看真的是不多见的哈。今天因为是有蓝帽子，因为是有动物实验的，所以它确确实实是能够给大家说到这些东西的。已经朋友在定了，今天跟大家来讲到，因为马上有是中秋佳节，包括十一小长假，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季节里面呵护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其实真的不要错过。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两个包装，一个是一盒装，一个是两盒装。一盒装一共是384粒，它是这样哈，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然后这个里面全是一板一板的，像这种的板装的，这种那板装的，这个好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因为到了年底的时候嘛，勾愁交错，你一杯我一杯，对吧？喝酒啊，熬夜呀、啊，这种东西其实都是有的时候是真的推不掉的，对吧？人在职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不是？那你为了这个，有的时候要谈一些事情，可能也确实是有些场合是需要，有这个东西来帮助你，来把这些事情来，就是跟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啊，可能是确实需要喝一点酒的。那么实际上对肝脏的损伤也是日积月累的。我们384粒的这个是可以吃3个月，也就是说从现在的9月份吃到9、10、11，吃到11月份，一个人啊，499块钱，今天是只降40，只要459，这个是非常建议大家是在秋冬季节不要去断的。另外一个是两盒装768粒，可以吃6个半月。如果家里面是老两口，或者说是家里的这个你的儿子啊、儿媳妇啊、女儿女婿啊，平常加班熬夜，经常会是需要这种，比如说有些场合是要去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血脂是偏高的。高血脂人群，我是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大构成是两盒装，一共有768粒，一个人吃6个半月。但是如果你是两个人或者3个人一起来吃的话，其实也就是2个多月就吃掉了。市场总价是将近1000元，东方购物是今天是799，算下来这样单粒的价格是只要1块钱。啊，单粒价格只要1块钱，那我们如果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399，算下来是5毛钱1粒。这个跟专柜比还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如果你到这个就是某东去这种官网去买，1块3一粒。
啊，1.31元，大家不要小看这当中的这个几毛钱的差价，因为其实昂绿多邦当中有段时间是断货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肯降价。那东方购物还是硬希望它能够把价格做下来，希望能够给到大家比专柜更优惠的力度，所以也是谈了好久好久好久，包括经历了当中的一段时间的断货才谈下来的。喜欢的话是直接可以扫码来打电话啊，我们。

0: 现在已经走掉十组了，速度非常快。很多朋友是根本不听高丽介绍的，直接他们看到了就下订单的。礼袋也是有的，今天给大家配了礼袋的。大组合是一个礼袋对吧？
1: 对。
0: 啊，是一个礼袋。大组合刚好里面就可以放两盒，就是一个礼袋。如果你送人，这个真的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好东西。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02151119900。
2: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3: 嗯，
2: 就有点力不从心，
3: 嗯，
2: 胃口不是很好，
3: 嗯，
2: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3: 嗯，
2: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3: 嗯，
2: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4: 心血不足了，肝养不好了，到春季的时候容易出什么问题呢？
5: 肝血不足，肝阴不足，首先的一个典型就是我们睡觉不好。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失眠啊，多梦啊，梦话比较多呀，甚至还有人出现梦游。
0: 我们在东方购物其实一直以来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好的营养素，包括保健食品。那这款食品其实在东方购物属于是元老级的，你看我们几乎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吃过它。它的这个今天拿到的版本是我们的升级版本，就是由原来的小绿的这个外包装变成白色的外包装。那么它用到的这个外面的这个白色的这个包装，它的原材料是牛骨啊，牛骨胶原熬制成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无论是在吸收方面来讲，还是说在整个包装上面来讲，都要升级。毕竟我们是胶大昂立，我们不是别的，我们是上海胶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对不对？胶大昂立，这是一块多么金光闪闪的品牌啊！所以它在整个的保健食品方面，它在护肝方面，它是已经是专业的30年的一个老品牌了。而且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本土的很多的这个保健食品，真的一点都不输进口产品，真的不输啊！大家不要对进口产品一定会有那种光环在。其实昂立多邦的很多的产品，它都会出口到国外，而且呢，它的产品是一点都不输进口的产品的。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说是了解我们国有的这些好的品牌，你就放心的来吃啊，因为它主打的是性价比。因为毕竟我们不需要付关税嘛，我们不用为关税买单，不用为那些我们看不见的那些我们不了解的那些我们说这个叫什么，这个不了解的这些空间去买单。我们就知道它是胶大昂立的好东西，每天4到6粒，然后每日分3次来吃，温开水冲服就可以了。这个产品呢，在秋冬季节其实是每年都是刚需，因为秋冬季节我们最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贴秋膘，然后让你的这个血管哈，包括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个肝脏会负担更重一些。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它经过动物实验，是具有抗疲劳，对化性肝损伤有辅助的保护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调节血脂啊，就是对于高血脂人群啊，还有就是化性肝损伤的辅助肝损伤的人群啊，包括容易疲劳的人群都是有辅助的这样一个帮助的作用了。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金光闪闪的品牌上海胶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然后是我们本土的生产基地来给到大家的。现在是大组合卖得好啊，我们的大组合今天的这个它的那个跟小组合的比例是3:1啊，每卖出4套，有3套是大组合，有1套是小组合。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大组合，可以吃到6个月，一个人吃6.5个月，两个人可以吃3个月左右。如果家里面是3个人一起来吃，那么其实一个人也就吃2个月，所以速度其实吃起来是很快的。如果是有上班族，还有一些想要呵护自己健康的朋友，今天都不要错过，因为好不容易带来了现货。我们今天是现货对吗？全部都是现货，
1: 都现货，
0: 全部是现货。好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杜邦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行列交大的产品，好吧？上海人对行列对吧？交大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的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

0: 是行了多棒，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伐，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伐，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捞分享一下，大家一捞吃。
1: 我接触到行里多帮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损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里多帮当初呢是抱了40块的那个态度，葛末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个物事，还是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而且的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等候，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15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2: 那这个产品它除了外包装升级之外，在生产环节，包括产品质量，包括监测点，包括原料过程，产品整个源头方面到整个成品方面都做了升级，所以实际上就是交大昂立它自己不断的都是在内卷，就是一直希望能够把产品能够提升的更快一些。今天这个产品它对于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身体当中啊，就是两大脏器以及我们整个全身的这样的一种呵护都很有帮助。这会儿是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这会儿排队很多啊。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细节好不好，来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产品当中的细节啊。今天是这样的，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求媒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对于保健食品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哎，它到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保健食品就是食品当中的一个大的门类当中的一个分支，它叫保健食品。那么如果你再把它扩充点看去理解，它就是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食品，叫保健食品。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保健食品，大家回忆一下，你平常吃到的保健食品大概是几大保健功能。一般来讲我们说两大对吧，就已经很厉害了。一大是比较，就是一个保健功能就是比较常见的，我们今天是三大保健功能。这三大保健功能分别是抗疲劳，对于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调节血脂，你说多么多么的重要。并且我们说到的这些东西全部在背后讲到了哈，就是上海交大昂立，他是说经过动物实验证明，昂立多邦具有延长小鼠负重游泳。哎，大家就游过泳吗？在游泳的时候其实人是很累很累的，对不对？人会喘气儿，人会觉得特别疲惫。它对于负重游泳的时间和爬杆时间，降低小鼠运动时候血清尿素氮啊，这个氮其实是蛋白质的一个排泄物啊，就是氮，那、啊、就是蛋白质的这个分解的产物会有产生氮，然后在这个尿液当中排出去，并且减少糖原的消耗，具有抗疲劳的作用。本品还具有调节血脂的保健作用，并且对于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啊。然后而且后面还有一句话，这句话也很关键，本品经检测未发现国际奥委会1996年规定的禁用药物，不含任何激素，无毒副作用啊，无毒副作用，不含任何激素，很重要的。你要知道，就是交大昂立它的这个东西印在何身上，这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们来从调节血脂先跟大家分析起，我们的血管哈，它如果说是很通畅、很干净，当中没有这些脂质的垃圾，它就能够像这个运输通道一样，我们说生命的通道一样，它是可以把营养输送到各个脏器的，对不对？比如说这根生命的通道是输往心脏，或者是输往这个肝脏，或者输往大脑，对不对？心脏都是可以的。但是你看看，从30岁开始，这是30岁，这个血管它就变得不那么干净了，血管当中就会沉积到很多的垃圾，那黄色的这个部分就是血管当中脂质的垃圾。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血液在流动的过程当中，它要拼命的挤过去， 它对血管壁会不会带来一些冲击，对吧？第一个是对血管壁会带来冲击，第二个，如果说我们的血管壁它本身的这个伸缩性不是特别的灵便的话，它这个四车道变成两车道，我们这个血液拼命的要往那边挤过去，是不是血压也会那个就是血压也会跟正常的情况不太一样，对吧？好，再往下走，就是我们这根通道如果说是想往心脏输送营养或者想往肝脏输送营养，你就会发现好像很费劲。如果说是我们的心脏或者是肝脏或者是大脑得不到营养的输送会怎么样，对吧？我们的头会晕，心脏会觉得闷，会觉得不舒服，因为你没有营养及时的输送过来，手可能会麻麻的，会觉得不舒服，所以这些都是血脂太高的一个表现。而今天的这个产品它就很明确告诉你了，其他产品我们不知道，但这个产品是很明确的告诉你我是可以来调节血脂的，而且它是很明确的告诉你说我这个产品是对于高血脂人群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你看看多好，对吧？我都不用去猜了，我也不用去说模棱两可，说哎呀这个东西它可能会有帮助，我都不会去说这些话，我都不说可能，而是我说一定。你看本产品的适宜人群就是高血脂人群，高血脂人群。好，我再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本产品呢经过动物实践检测具有那调节血脂的保护作用，调节血脂的保护作用，以及对于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你看看，一个是讲到了血脂，对吧？一个是化学性肝损伤。化学性肝损伤其实就是两大类哈，主要是两大类哈，其他的那些我们平常碰到的不会很多，就是比如说对化学类的物质它损伤了你的肝脏，那种我们一般接触到的不多。我们一般大部分的人在城市当中、都市当中比较容易接触到的第一种就是酒精肝，酒精是伤肝的，但是下半年酒局可能会明显增多，对不对？无论是说上班族也好，还是说有的人在家里面已经退休了，他就想眯两口小酒，是不是暖暖身子也好，过过酒瘾也好，这种是属于他是属于伤肝脏的行为。那么这个就是第一种，就是化学性肝损伤。第二种化学性肝损伤，提醒一下大家，电视机前有没有人要去经常每天要去定时吃那个专业机构白大褂给你开的小片片的那个小片剂，它也是需要通过肝脏来代谢的，通过肝脏的首过效应，所以这个时候它对于你的肝脏也是有负担的。那么这两种是主要容易发生的情况，我们这两种都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它都是已经明确告诉你了，经过动物实验证明它是可以帮助你来就是对于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辅助的帮助作用。那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啊，都不是我们在这边瞎猜，或者说可能会有帮助呢，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以及调节血脂。所以你比如说到了下半年，你有推不掉的酒席，你有熬不完的夜，你有加不完的班，对吧？你或者说是本身你就是平常要吃那个白大褂给你开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个是你肝脏需要增加负担去帮你把这些东西代谢掉的，对吧？我们都知道嘛，那个上面那个书上都会去写的嘛，对吧？肝脏，对吧？就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还有的是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那你这个时候可以来通过吃昂立多邦来保护你的肝脏，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辅助的，可以帮助你来保护你的肝脏的。你说这个东西重不重要？而且它并不是说需要你花高价钱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一粒儿在东方购物只需要你花5毛钱。在这儿哈，大组合哈，大组合是一粒儿，相当于参加活动之后5毛钱。如果你说你不参加活动，你今天就是不想参加活动也可以的呀，也才1块钱左右，那1.04块我们就当1块钱好了，对吧？1块钱一粒儿，在专柜里是有售的，因为昂立多邦它太有名了，上海交大的一块金字招牌，在专柜里它的价格就是1.3块一粒儿，在这儿1.3块一粒儿，我们跟专柜比，我们最少要便宜3毛钱，最多按照5毛钱一粒的话，我们可以便宜到8毛钱。一天如果吃4粒，对吧？我这便宜，如果便宜8毛钱的话，我一天就可以比专柜要便宜到3块多钱。这笔账如果算下来还是很划算的，对不对？你想看一年，对吧？2年，大组合可以吃到6个半月啊。很多朋友在问大组合可以吃多久？大组合是吃6个半月，小组合是吃3个月左右。啊，所以如果家里面老两口啊，或者家里面的孩子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加班熬夜，然后他的体检的指标也不太好了，其实现在上班族30-40岁的 你说血脂个个都是很漂亮的，都是在合格范围内的，其实已经不多嘞。因为三四十岁上班的人，其实他工作的时间已经有的已经快小二十年了，对吧？他也是长期这样奔波下来的，他的血管也那个，对吧？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也存在了。所以一个是肝脏啊，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脂，这个都可以通过昂立多邦来保护我们的。我们是专业肝脏守护29年，将近30年啊，在这儿专业的守护昂立多邦专业护肝，1997年到2006年专业护肝的产品，足足有将近30年，所以大家可以去相信我们身边的这个金字招牌，就是上海交大昂立。有没有礼袋？有的，大组合今天是给到大家一个礼袋的，如果大家想要送人，就这样拎着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呢，这也是东方购物帮大家独家要到的一个礼袋，这个礼袋外面没有的啊，我们是专门帮大家申请到的。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来订购你想要的那个组合，大组合小组合都可以。今天大组合小组合呢都比专柜要划算的，02151119900。
3: 2020年是上海交大昂立成立的第30个年头，
4: 同时也是入驻东方购物的第12年。十几年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第一次能够走进交大昂立的科研生产基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探访。现在我们来到了昂立多邦的生产车间，这也是第一次呢，我们通过镜头带着观众朋友们过来看一看。今天带着我一起过来做参观的是昂立工厂的陆厂长。陆厂长您好。
5: 你好。大家好。
4: 今天非常开心啊。在这样的一片区域当中，就是我们昂立多邦生产的一块区域，国家对于这相关的环境是有要求和标准的吗？
5: 对对对，保健食品像胶囊的生产，国家的规定呢就是按照10万级，在10万级的洁净区域里面生产。那么我们现在呢是完全能够按照这个标准来操作的。
4: 所以在这么大，刚才您说1000多个平米的环境当中，也是我们完成昂立多邦从前期的配料到最后胶囊成型的这样一系列流程。简单的介绍介绍我们几个加工流程好吗？
5: 好的好的。配料、自粒、混合，然后进胶囊充填压板。
4: 我发现里面有好多就看起来好像是特别高精尖的设备。
5: 对，我们这边呢就是最有特点就是那个博斯机，德国进口的，装量非常准，控制质量啊，微生物的控制。
4: 那么所有不管是专柜还是我们东方购物，咱们买的昂立多邦胶囊都是出自这个地方？
5: 对对对，今年7月份刚刚搬的一个新厂。我们这个厂房整个区域投资大概1.几亿，包括现在你多邦车间，全新的10万级的要求符合，
4: 所以其实也是为了扩大产能，同时更有效率的把更好的产品奉献给广大消费者。

0: 到了秋冬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自己呢，对于这个一些比较油的东西，比较那个腻味的东西，不太像夏天那么的抵触了。因为这个时候你需要贴点秋膘，那这个时候呢，可能秋冬季节聚会的机会也会增多，酒局会明显变多哈。我们说从中秋开始，中秋国庆，然后接下来的各种节日，你其实喝酒跟熬夜其实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对吧？然后疲惫感会加大，然后人的疲劳感会加大，所以实际上护肝跟抗疲劳其实它加到一起是匹配的。另外一个就上班族，对吧？我们说秋冬季节昼短夜长，其实你很容易熬夜，然后就容易气血不足，那白天呢也是容易疲劳乏力。你到了晚上熬夜的时候，你是肯定会肚子饿的，你是肯定容易去吃外卖的，对吧？你不算吃外卖，你自己在家里也会弄点吃的，下个方便面啊，或者说吃点吃的东西啊，血脂也容易波动，对不对？另外就是单纯的进补，我们说秋冬季节有很多人单纯的到了秋冬季节，他有这个意识，咱们中国人有这个意识嘛，就是秋冬要进补嘛，对不对？你在进补的时候，各种火锅、各种辣味、各种油脂，你的摄入是明显比夏天要多的，因为夏天可能会有点吃不下，但秋冬季节大家会发现你的胃口会变好，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血脂就容易升高，加上呢秋冬的代谢会变慢，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的体内的这些多余的这些垃圾你摄入进去了之后会容易排不出来。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哈，我们说秋冬季节有好几类人群，比方说职场的应酬人士，还有就是久坐的人群，再有就是秋冬季节要进补的人群，还有就是长时间的作息不太规律的人，啊，你熬夜容易肝火旺，你也容易化熏，肝损伤的风险加大，包括日常的肝脏的守护，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吃这款昂立多邦。昂立多邦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一直觉得它就是一个很良心的保健食品。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的保健食品，如果你吃单粒儿的话，价格都不便宜，对吧？大家现在比如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其实除了吃日常的东西之外，大家会要去想吃一些对身体有帮助的东西，因为身体已经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健康了。那么这个时候各项指标去体检的时候也都看得触目惊心的，那我怎么样能够通过日常的吃这个一日三餐之外能够摄入到一些好东西？昂立多邦真的很良心啊，就是因为它不会让你花很多的钱，但是它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我们这个外面白色的，你有没有发现跟以前的颜色不一样？以前是绿色的，现在是白色的。它这个白色的是牛骨胶原啊，牛骨的胶原，很天然啊，牛骨胶原。然后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这个里面含有的营养成分全部在这个地方，主要原料，我们是主要原料都在这儿，在这儿，包括这个磷酸氢钙、乳酸亚铁、葡萄糖酸锌。这个维生素类的啊，维生素类的，包括维 E 啊、B 族啊、C 啊，包括乳糖以及乳酸杆菌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共同让你整个的身体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如果大家有以下几种问题，比方说你特别容易累，其实累不是个好事，累其实就是亚健康，但很多人觉得亚健康嘛，但毕竟是个亚健康，对吧？大家看到的是后面那个健康两个字，但是我关注的是亚这个字，对吧？你已经是亚了，你已经不是健康状态了。亚健康和健康其实可能就是本质上的一个改变，所以大家如果在疲劳的状态下，其实是需要有一些东西来帮助你把这个疲劳状态稍微调整一下。你一直处在疲劳的状态下就会怎么样，就会积劳成疾，对不对？中国有古话嘛，就积劳成疾。所以不要觉得疲劳是个很轻松的稀松平常的事情，它不是个好事儿。另外一个就是反复提醒大家，化学性肝损伤在都市，我们说都市其实我们说那种化学性的物质对于肝脏的损伤，这个是典型的化学性肝损伤，但是我们一般不容易碰到，就那些有毒的有害的物质，这种化学性的物质对肝脏的损伤我们一般日常不太容易接触得到。但是一般日常我们接触到的化学性肝损伤是哪两类呢？一个就是酒精肝，一个就是药物肝。酒精肝很好理解，对吧？到了秋冬季节是不是想眯点小酒，对吧？用酒精就一盘花生，在喝酒的时候喝点小酒，就一盘花生，再就一盘这个牛肉干或者是羊肉，那小日子过得那美滋滋的。那很多人都说我没事儿，我这酒量好得很。你年轻的时候没事儿，你到了年纪大了，你试试看，你那个肝脏，你再试试看，对吧？ 那肯定不行的，年轻的时候那个肝脏当中那个酶的含量都要更高一些，年纪大了你没有那么多解酒精的酶了，那酒精伤肝，那伤起来杠杠的，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肝脏当实验品去啊，真的，我是不建议大家喝酒，我建议大家滴酒不沾。那你实在有的时候推不掉的酒席怎么办，对吧，我们说这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些酒席你是跑不掉的，甚至一去哐哐哐就叫你喝上几杯，这种新闻我们都听过的，是不是，这种新闻太吓人了，前不久不是我们也看到这种社会性新闻嘛，对吧，那个小姑娘跑过去空腹的就让她在酒桌上直接干了三杯白的下去，这种事情我们都听说过，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提前先把这个先垫一垫，是吧，保护一下，你不能让你的肝脏完全是无保护的状态下，那酒精下来，那酒精度数多高啊，特别白酒都是50来度啊，是不是，那黄酒的度数也不低啊，是吧，那红酒度数那就低了吗，也有10几度呢，所以都不低啊，米酒都有一点度数，所以这个保护起来啊，还有就是那个血脂这个问题啊，其实现在我们说年轻人的血脂很多都不太好啊，不要说什么年纪大的人，很多年轻人，我刚刚我还漏了讲了一个，就是药物肝也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就比如说你要吃那个白大褂给你开的各种各样的药片的那种哈，那药物肝也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的一种啊，因为药物它是需要通过肝脏的首过效应嘛，然后通过肝脏的代谢的嘛，这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两全相害取其轻，对吧，你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能不能通过它来改善一下呢，可以的呀，因为这上面就明确写到了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好，我们来说一下血脂的问题，血脂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车道，我们这个生命的通道已经变得不那么通畅了，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它原本这个血流过去，对吧，是4车道，对吧，现在变成了2车道，再变下1车道，再接下来1车道都没有了，那你这个血流如果要往心脏或者是往肝脏或者是往大脑，那人不就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应的情况吗，对不对，而且血液会变得粘稠，然后整个的血管当中脂质的垃圾会变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体检报告，我们是看的就觉得挺害怕的，是不是，体检报告上面各种箭头，那你超标了，你的高密度脂蛋白，你的低密度脂蛋白，你的甘油三酯，你的胆固醇，对吧，总胆固醇啊，包括这些比如说那个乳糜微粒这些东西，我们看到那些数值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自己心里有一杆秤，身体到底现在能打多少分，对吧，能不能及格，你都得要心里有一本账在那儿。那今天这个它是明确了的3类人群啊，第一个就是疲劳的人群，对吧，就是易疲劳的人群，第二类人群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刚才我说到的那些化学性肝损伤的问题，第三类就是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已经血脂不好的高血脂人群，都是适合吃的。这个我们说高血脂人群这个话术，如果这上面没有印，我是不能去说的啊，那就是属于严重违法啊。你看在这儿它写得很清楚的，适宜人群易疲劳人群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化学性肝损伤者，第三种就是高血脂人群，看到没有，高血脂人群是适合来吃今天的昂立多邦的。怎么吃，它是每日分3次，你不要一口气一枪头全部吃掉，你分3次来吃，每次呢吃1到2粒啊，吃1到2粒，每天吃4到6粒就可以了，不用多啊，不用多。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构成是专柜的价格，这样一盒是499一盒，东方购物今天会有2个组合，一盒就是1.3块一粒哈。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两个组合，第一个组合是499直降40块钱，别小看这40块钱，40块钱都是我们磨破了嘴皮子帮大家谈下来的，昂立多邦根本不肯降价，一点儿都不肯降价啊，我们今天是磨破嘴皮子帮大家谈下来的40块钱。另外一个是这个2盒装768，直降199，其实力度在他身上啊，力度在他身上，199，相当于我们今天的2盒装只要799，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是1.04，你就算1块钱一粒好了。2盒一共768粒，可以吃6个半月啊，就相当于秋冬2季都覆盖到了，秋冬2季对吧？ 各三个月我们都覆盖到了。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399，算下来5毛钱一粒。如果你一天吃4粒的话，一天2块钱，三个保健功能，三个蓝帽子，你自己说合算不合算吧？一个蓝帽子你才花到7毛钱。6毛9分钱，6毛8分钱左右，还是很合算的，对不对？其实我们老百姓过日子还是要精打细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认得行列多帮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行列胶带产品，好吧？上海人对行列对吧？胶带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个。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行列多帮，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吧？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吧？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在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捞分享一下，大家一捞吃。
2: 我接触到行列多帮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来了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列多帮，当初呢是抱了40块的这个态度，葛末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头一次就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个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而且对伐，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任何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胶带行列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3: 肝血不足了，肝养不好了，到春季的时候容易出什么问题呢？
4: 肝血不足，肝阴不足，首先的一个典型就是我们睡觉不好，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失眠呀、多梦啊、梦话比较多呀，甚至还有人出现。梦游，
5: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6: 嗯，
5: 就有点力不从心，
6: 嗯，
5: 胃口不是很好，
6: 嗯，
5: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6: 嗯，
5: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6: 嗯，
5: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给您带来的昂立多邦，这是他们已经有将近30年的一个老品牌了。就这个品牌呢，它在整个交大昂立的这个保健食品的这个队伍当中，它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版本啊，你们看到的比如说绿色的这个包装，这是原来拍摄的，现在已经升级为牛骨胶原的外包装的这个胶囊的这个新版本，就是蓝色的和白色的那个包装。你看这以前的包装是绿色包装嘛，我们今天全是升级了的，从外观到里面的内核全部做了一个升级。那么实际上秋冬的聚会哈，我们会发现说马上就是中秋佳节了，然后就是十一小长假了，其实你会发现这个酒局会明显变多，然后喝酒加上熬夜是双重伤肝的。另外呢，疲惫感其实在秋冬季节也是加强的，护肝加上抗疲劳其实刚好我们是可以相匹配的。另外就是秋冬季节对吧，昼短夜长，现在天黑的就明显早了，然后呢你是容易熬夜的，因为工作还没有做完嘛，可能还要熬夜，气血容易不足，白天呢容易累对不对，容易疲惫，容易疲劳。那如果说是熬夜的话，你的高脂的这种外卖很多都是高脂的对吧，高脂的外卖也吃得多，血脂也容易波动。所以今天其实是三大功能都帮你全部集齐了。另外就是秋冬季节本身大家就容易有这个进补的习惯，咱们中国人比如说到了秋冬季节对吧，大家呼朋唤友的来一顿烧烤，那别提多开心了对不对，油脂的摄入也是暴涨的，那血脂呢其实也容易升高。加上秋冬季节本身代谢是变慢的，然后如果你体虚的话也容易累，就非常适合于用这个东西来进行一个调节血脂，改善咱们的体虚的疲劳。大组合还有三套啊，我们今天卖的超级好，大组合还有三组售完即止。我好久没有卖这个昂立多邦了，所以今天这个日子刚好赶到9月1号开学之前，给大家带来一档。包括电视机前，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些接下来要接送孙子孙女儿、女儿女婿，或者说是那个孩子家里的小外孙外孙女儿哈。其实你们的身体好关键的，你们自己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对吧？无论说要照顾好第三代也好，还是说你自己现在目前还处在一个这个刚退休的状态，其实今天的这个三大保健功能都是非常适合于大家在秋冬季节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大组合又走到一套，我们今天能开点预约吗？今天能不能开点预约？嗨嗨嗨，没有啊，都是现货。今天保证拿到的是现货是吧？明天最快明天能收到了。
1: 对，明天就能收到。
0: 好的，那就是最快明天能收到，但是今天是不开预约的。我也帮大家争取了，因为我觉着在秋冬季节，一个护肝，一个护血脂，一个抗疲劳，这三个是刚需。啊，刚需，但我们不需要为刚需去花大价钱。哎，我们能不能开一点？这会儿上台排队很高哎。
1: 只有这点货，高老师真没。
0: 只有这点货啊！大家听见了没有？大家听见了没有？我也没有办法，就我们卖完就结束了啊！大组合今天刚好赶在9月1号开学之前，对吗？
1: 对啊，对啊。
0: 开学之前给大家带来这个性价比很高，大组合性价比特别高啊！799的大组合是算下来大概1块钱一粒，参加完活动之后5毛钱一粒。全部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吗？
1: 对，今年6月份。
0: 哦，那是够新鲜的，今年6月份的啊！大家听得清楚吗？就是我们的那个供应商，这个也是一直在旁边跟大家来讲。就第一个没有办法预约，第二个批次新鲜，然后价格也是全渠道超级优惠的一个价格，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接触到行业多邦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来了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里多帮当初呢是抱了试试看的那个态度，葛末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头一次就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个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十几年，而且对伐，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任何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好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1: 认得行里多邦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行列交大的产品，好吧？上海人对行列对吧？交大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啊，请好朋友。
2: 我们待会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再全部的把产品的这个构成给大家再做一下小结，我就要收了，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快结束了。因为不能给大家加货源，所以很抱歉，我们的大直播就是那个大货啊，就是那个大组合两盒装卖完，哎，卖完加一点吧。
3: 高老师真没货，这
2: 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来你过来，你声音大一点，来你说给大家听一下，是真没货是吗？
4: 真没货，都是现货
2: 啊，
4: 发完就没了，
2: 发完就没有了，
4: 对的。
2: 大家听见了没有？这不是我说的，这我们的供应商在旁边反反复复的提醒大家，是完全没有货啊，因为刚好是赶在这个9月1号开学之前给到大家的货源，所以你们货源，但是保证新鲜对吗？
3: 对的，
2: 保证新鲜。好的，然后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产品，因为我们今天是三大保健功能，再跟大家说一下。一般来讲，一般的这个蓝帽子是一个保健功能，因为蓝帽子它经过动物实验来证明的，一个保健功能已经很不得了了。我们今天是三大保健功能，一个是抗疲劳，就是在秋冬季节，其实人很容易累的，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人很乏，我们一直有一句话叫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对不对？你秋天很容易乏，那种乏就是你的那个身体的透支带来的。所以如果说是有点疲劳的朋友，我们今天可以来吃它。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的保护作用。化学性肝损伤我们今天主要指的是两大类，一个就是酒精肝，一个是药物肝。如果你是经常要吃那个专业机构开的那个小片片的那个小药片的这种，其实对于肝脏是会有一定的损伤，因为它要有肝脏的代谢，然后有肝脏的手过效应啊，包括对于肝脏的这个负担是加重的，所以这种是药物肝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酒精肝，喝酒的推不掉的酒席之前来吃它，不要之后吃，提前吃，提醒一下大家。有些朋友可能会搞不清楚是前面吃还是后面吃，前面吃啊，喝酒之前来吃。但高丽并不是在这里要建议大家喝酒，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滴酒不沾，除了你喝一点点家里做的米酒，其他酒都不要喝，酒精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对于血脂偏高的人群，我们是可以来调节血脂的。就是我们说秋冬季节，其实很多的人吃一些那种高血，就是那些那个很好吃的东西，其实是很容易让你的血管当中会有一些堵塞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调节血脂的。你想这么好的东西，三大保健功能，我们今天是一个产品就可以覆盖。这个东西

我们的外面这个白颜色，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牛骨胶原。牛骨胶原哈，这个东西非常好，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放心。牛骨胶原，然后你每天吃四粒左右，或者你可以吃到六粒。那你每天吃四粒或者吃到六粒，然后你在吃的过程当中分一到三次来吃，不要一次性啊就吃掉，你分一到三次来吃，那样效果会更好，就是润无气无声的来帮助你来调节你身体当中这些脏器。我们的身体是需要来保护的。有的人说人生不过三万天，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你这三万天是过得很舒服的。可如果我们的身体过得磕磕绊绊的，很不舒服的，你这三万天过得就可能还过不到三万天，是不是？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珍惜好当下的每一天，然后能够让它及时的得到一个改善就特别的好。这些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也快不多了，是真的不能加货，对吗？不能加货。然后我们在九月一号之前给大家带来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和货源，以及会配有礼袋，礼袋给大家配好了，礼袋礼盒全部都有，02151199000。

0: 来，我来问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货源为什么那么紧张？
1: 因为的话，只有这一批货，都是调过来的，
0: 都是调过来的，
1: 最新的批次，
0: 都是
1: 今年六月份，真没办法加，卖完就没了，
0: 卖完
1: 就要等下一批了，新的批次了。
0: 然后我们这批货源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1: 都是最新鲜的，今年六月份啊，
0: 也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
1: 当然当然，
0: 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然后我们其实很多老顾客都是一直吃你们家的产品，今天在东风购物是799，对吧？
1: 对，
0: 799的两盒，那一定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啊。
1: 对对对，
0: 喜欢的话就我刚刚看到有些朋友是一个人订了两个大套装，反正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有礼袋、礼袋和礼盒的，02151199000。

0: 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们今天真的常用口服太湖三白啊，我从小在太湖边上长大，今天太湖三白的这个产品啊，无论是白虾啊，还是我们说到的白鱼，还是这个银鱼，一次性的整个太湖三白家族集齐了啊，而且还有纯菜带回去，所以今天整个组合真的是我们说湖鲜当中的首屈一指的好产品啊，餐桌上面既吃的营养价值很高，同时它的蛋白质含量高，但是脂肪含量极其低，所以无论选择哪个款式啊，无论选择今天哪个品种啊，白鱼也好，白虾也好，价格都很优惠，数量绝对保证啊！跟一下分享的依然是薛总，请大家问好，薛总。
1: 哎，那个潘腾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给大家，因为我苏州人嘛，
0: 对，
1: 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苏州的三白给大家啊，白鱼、银鱼，还有一个白虾，全部带来了。我们这次一次都没少，还有一个纯菜给大家，
0: 是
1: 三种三白，今天全部带给大家了啊！
0: 我印象当中，其实像这个白虾跟那个银鱼，其实都能吃得到啊，但是像这个白鱼啊，白水鱼啊，其实是这个你要吃的这么鲜啊，而且你看啊，今天整个都是给大家真空包装好的，三条三大条，然后每一条都是650克，
1: 是，
0: 然后再来你看全帮大家弄得清清桑桑啊，好吧，全弄得干干净净，好吧，然后干净的不但是它的表面，而且是它本身的配料，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配料里面就是白鱼啊。白鱼，然后再来食用盐。刚才那个薛总跟我说，这食用盐不是用来腌制的，
1: 对的，
0: 所以它还是淡口的。
1: 是
0: 啊，它只是为了用来保鲜。然后再来就是加上我们的这个调味酱料和香辛料。
1: 对，
0: 就四样东西啊。新鲜的批次吧，
1: 是的，
0: 新鲜批次，然后再来看生产日期啊，来8月20号，一个礼拜前的日子，
1: 是，
0: 对吧？8天前的日子，对吧？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冷冻保存。
1: 保存
0: 这个产品它一定是吃个新鲜。
1: 是，然后进完糖之后干干净净，
0: 干干净净，
1: 你回去稍微清洗一下，冲一下，然后直接蒸一条就行了、啊。
0: 今天看好这个价格，150块钱是三条，每一条是650克，你这么算起来的话是1950克，
1: 对，
0: 1950克将近有4斤的鱼呢，
1: 没错，
0: 4斤的白鱼呢，太湖三白当中首屈一指好吃的白鱼。
1: 是，
0: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白鱼啊，这个就清蒸一下，
1: 对，清蒸一下，
0: 然后再淋一点蒸鱼豉油就好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来，而且我们都是整条给大家，我们不用，不是没有弄成很碎啊，
0: 整条啊。外面餐桌上你去吃那种湖鲜为主的，哪怕就是大排档好了，这一份鱼100多块钱肯定也是要的，
1: 128，
0: 对吧？我今天哎，这不是说是半条，
1: 是
0: 我今天整个一条650克，
1: 没错，
0: 像这样的是有3大份，总共才150块钱，
1: 对的，
0: 我来尝一尝这个味道啊。
1: 好，
0: 我来尝尝这个味道。
1: 哎，你尝一下这个，就真的是就是鲜和嫩啊。哎、
0: 你看到吗？
1: 没有看到，看到
0: 啊，
1: 看到
0: 这个皮，哎，这个白鱼好吃的是那个皮，
1: 是、
0: 啊，然后再加上它很嫩很嫩的肉。哎、
1: 到底是太湖人都知道什么、
0: 啊、
1: 什么？
0: 我老家是浙江湖州的、所以从小就吃这样的一个新鲜的太湖三白，
1: 没错。
0: 然后你可以看这个肉质啊，这肉质很新鲜，
1: 没错。
0: 我尝一尝看。我用我的嘴巴去品尝一下这个肉质，
1: 正不正宗？哎，是不是来自我们苏州的白鱼、啊哎？
0: 我是第一次吃薛总他们家这个白鱼。
1: 好好好，因为苏州有三白。
0: 鲜
1: 是
0: 啊，一点腥都没有，
1: 真的没有的，
0: 也不粉。哎，你说不太新鲜的鱼肉它会粉嫩，
1: 对，
0: 就粉粉的，对吧？吃上去没有那种嚼劲，这个鱼肉特别鲜。而且像这种鱼啊，它一定是清蒸，不要过头。
1: 对，
0: 也就大概10几20分钟。
1: 这个要20分钟。
0: 20分钟，
1: 对，因为我们整条是比较大的，
0: 蒸透它，
1: 一定要蒸透、啊。
0: 淋点这个蒸鱼豉油。
1: 是、
0: 啊、这种鱼啊，哎，你看这个肉质啊，看到吧。鲜嫩的啊，
1: 是的，一定要蒸透啊。
0: 这平均这一条鱼才50块钱啊，
1: 哎，50块钱，
0: 50块钱，
1: 你去饭店128、198、138、138，
0: 配料还这么干净，
1: 是，
0: 然后又是完完整整的一条鱼，是整条鱼对半劈开之后，你让你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配送到顾客家里面就是这样的，
1: 对的，
0: 对吧？清清爽爽，
1: 整整3条，
0: 整整3大条，150块钱，
1: 是，
0: 每一条50块钱，好不好？然后东丁给我再减5块钱，这是一个啊。
1: 是，
0: 还有再来我们的白虾
1: 啊，
0: 这白虾要重点跟大家说一下。
1: 是的，这个因为白虾是出水就死掉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一个鲜虾给大家、是不是？我们所以把它晒成干给大家，每包都是这样的啊。
0: 是。
1: 然后我拆了给大家看一下。
0: 白虾呢、这个我昨天看了一下，配料也非常干净。
1: 干净。
0: 配料非常干净，我给大家念一下，就这一包里面是多少克？我们看一下啊，这一包里面是100克，
1: 对，
0: 净含量100克，100克很多了，
1: 没错
0: 啊。其实它要蒸，这是我们说晒干之后的分量。那你说这个原虾就是活虾的时候，
1: 它1斤多，
0: 1斤多，
1: 为什么
0: 啊？
1: 因为白虾里面全是水分啊。大家知道吧？
0: 哎呦，
1: 在我们就苏州周边都是做呛虾，
0: 对，
1: 活吃的这样的感觉。
0: 你们看这个虾头，其实这可以开袋即食的，就马上吃。
1: 但是我们不建议啊，就我们只是演示一下。
0: 很鲜，
2: 真的
0: 很嫩。嗯，为啥呢？因为你可以把那个虾头去掉。
2: 可以。
0: 像这个菜啊，你说、你说新鲜的白虾，我只能是水里焯一下就吃了。
2: 对的，就是呛的活吃。
0: 但是像这种虾呢，你炒法很多啊。你像昨天我弄了一个什么呢？

0: 腌制哦，嗯，
1: 就是纯晒干一下，加了点盐，其他没有做任何调理啊。
0: 这个白香的组合，你看好，每一包是100克，五包，五大袋带回去150块钱。
1: 对的，
0: 对吧？
1: 这一包才30块钱。
0: 每包30块钱。嗯，白虾，哦，这个虾真的好鲜，
1: 真的鲜。
0: 而且配料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配料也很干净。配料里面我今天啊，真的就是你直接看这里啊，嗯，配料来，白虾食用盐没有了。
1: 没了，
0: 就白虾食用盐，虽然就是个调味儿，你这个正儿八经做菜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再去用盐去加它的味道了，
1: 对，
0: 它本身盐味儿已经进去了。
1: 是，
0: 而且在夏天出汗比较多的情况下，稍微补充一点淡盐分是很有必要的。嗯，你今天冲个汤可以用这个白虾干，嗯，炒个菜，我刚才说了各种蔬菜跟它先上加鲜，
1: 对，
0: 对吧？盐都不用再放了，
1: 真的不用放了，
0: 很好吃。嗯，然后还有接下来也是一个太湖三白啊，
1: 是，
0: 来看啊，这是我们的
1: 银鱼啊，
0: 银鱼，嗯。今天因为分两个规格啊，但是两个规格都是各十包啊。
1: 对，
0: 有大号的，有中号的。我现在手里拿这个应该是大号的，
1: 大号的
0: 银鱼，大号的。
1: 大号是比较少见的啊。
0: 对，
1: 这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银鱼，给大家。
0: 它里面有水，就相当于我直接太湖里捞出来之后，给你稍微洗干净，弄弄干净之后就好了呀。
1: 对，
0: 啊，吃到的就是那种太湖船边的那种船家菜。
1: 是
0: 啊，是那种感觉。
1: 这个烤个蛋是最经典的。
0: 对，嗯，然后你看这个配料里面就是银鱼、水、食用盐，这个配料也很干净。
1: 没错，
0: 你看这个配料，嗯，银鱼、水、食用盐也没有其他东
1: 西，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日期也很干净，
1: 是，
0: 对吧？日期也很新鲜。
1: 是，然后这是大号的，可以拆一下。
0: 拆一包，拆一包，拆一包，
1: 给大家看一下。我把手里中号的给大家拆一包，
0: 我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嗯，哎呦，这个，你看。
1: 嗯，有没有看到？真的很大，
0: 每一条鱼我拿下给大家看一下。哎，这个鱼，
1: 对，
0: 大吧？
1: 大，银鱼大家知道小银鱼很多见，但是大银鱼是不是真的很大？
0: 跟我一个食指差不多长，
1: 没错，
0: 对吧？嗯，大号的银鱼
1: 是。
0: 我们还有中号的银鱼，
1: 是。
0: 这去年我记得我还给大家来销售过这个，就中号、大号卖的都特别好。嗯，但一年好像也就这么。就夏天啊，
1: 几个月，
0: 就几个月的时间，几个月都没有的，
1: 但
0: 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
1: 是，
0: 对吧？这一份多少克？我们看一下，
1: 这一份是220克，
0: 220克，
1: 是的，固形物大于45%。
0: 对啊，你看这些银鱼，
1: 哦，真的大，
0: 银鱼跑个蛋，
1: 是，
0: 银鱼炖个蛋，嗯，银鱼炒个菜，
1: 没错，
0: 新鲜太湖三白，嗯啊，我们今天既有银鱼又有白虾又有白鱼，嗯，好吧？接下来还有我们的那个纯菜，对吧？纯菜当然也很好啊，
1: 是，
0: 纯菜我们今天组合出来了吗？
1: 纯菜，
0: 来太湖纯菜啊，
1: 是，
0: 看看。纯菜今天是10包，199，很多人喜欢吃纯菜，怎么吃啊？就刚才薛总跟我说，纯菜我们家做的也不多，因为买到正宗的纯菜也不是
1: 很少，太少，很少，
0: 对吧？嗯，纯菜你今天蛋花汤放纯菜
1: 可以
0: 吧？对吧？
1: 鱼汤里、鸡汤里都可以放，
0: 可以，鸡汤里也可以放，吊个鲜头，鱼汤里也可以放，
1: 没错，
0: 这就是起到一个配菜的一个作用。10包纯菜199，每包差不多不到20块钱，
1: 没错，
0: 对吧？我们今天性价比很高。还是那句话啊，想吃我们有4个不同的构成，但是想吃白鱼的朋友要抓紧了，
1: 是，
0: 白鱼
1: 150块钱3条。
0: 三条，嗯，这一整条完整的，鱼鳞去掉了吧？内脏全去掉了吧？
1: 就是进完糖之后，
0: 全部进完糖，清清爽爽，每一条才50块钱，嗯，新新鲜鲜的太湖三白，我觉得这至首啊。我们说到这个白鱼，带给大家，好吧？嗯，抓紧时间啊！这我建议大家是这样，银鱼呢，你可以选一个大号的，
1: 是
0: 啊，然后呢，这个白鱼三条肯定是。基本配置
1: 没错，
0: 因为白鱼不常见，
1: 没错，
0: 能吃到这个新鲜程度也不容易的。嗯，然后像我们的白虾干啊，这个也是要给大家推荐的，好吧？3个一起带回打包回去，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每一样产品记住了，今天性价比都很高。嗯，好吧，这个东方购物今天再给你东京购物减5块钱，抓紧时间021-511-9900。
2: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0: 纯菜，属于睡莲科的水生草本植物，营养丰富，但对水质要求极高，它们躲藏在水面30公分以下，不易发现，表面还裹着嫩滑的胶质，这意味着纯菜的采摘只能依赖手工，还需要经验、手感和体力。灵童小而灵活，是江南特有的采摘用具，阿婆们驾轻就熟。不过想要保持平衡，却得使上腰力，一只手伸入水中掐断细茎，一片嫩叶被摘下放入竹篮内的同时，另一只手不断滑动灵童，寻找下一株纯菜。
1: 现在我们四个产品真的是并驾齐驱啊，这太湖三白肯定是一网打尽的啊，
2: 没错，
1: 因为太湖三白每年吃的季节它不是一年四季都能吃到，
2: 是
1: 啊，你说冬天吃有吧，没有的呀，
2: 没有
1: 吧，早春时间也没有的，它就是等到8、9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
2: 夏天的时候，
1: 夏天，对吧，夏天我们说水中的霸仙都很好吃，莲子啊，菱角啊，对吧，鸡头米啊等等，那我觉得水中当中的一些啊这个鱼类物质啊，虾类物质，其实它的营养价值会更高，
2: 没错，
1: 对吧，而且虾本身你看啊，它有钙，对吧，
2: 有，
1: 哎，对吧，都有的，然后像我们今天的白水鱼今天卖得也特别好，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去内脏去鳞全都给你刮得很干净啊，
2: 没错，
1: 现在你看到的是我们的纯菜，哎，你想看纯菜银鱼羹，哎，这也是一道名菜，
2: 是在我们那个就是所有农家乐必须吃的，
1: 对，
2: 最后要上一坛就是纯菜银鱼羹，
1: 你去苏州的苏帮菜，你去杭州的杭帮菜
2: 都有，哎，
1: 你都会有这道菜，
2: 是啊，
1: 你要来个汤，他不会给你上个酸辣汤，
2: 那不会，
1: 一定是西湖纯菜汤，
2: 是的，
1: 或者叫纯菜银鱼汤，
2: 没错，
1: 好吧，但你要吃到今天正宗的每一包220克的大号银鱼，现在买大号银鱼的很多
2: 啊，为什么？因为物以稀为贵，大家知道中号银鱼是不是比较多？
1: 对，
2: 基本上你在菜市场或者是你去买的都是中号银鱼，大号银鱼是真的很少见的。
1: 是，
2: 如果大号银鱼就是如果就大概是1/10
1: 啊，
2: 因为大家知道大号银鱼肉比较多，
1: 对
2: 不对？吃到的就要有这种嫩嫩的口感。那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大号银鱼肉都是比较厚实的，
1: 而且它叫鱼，但它没刺儿，
2: 对，
1: 它叫鱼，它没有鳞，
2: 没错，
1: 所以它可以整根嚼下去，整个一个吃下去，你不用吐刺儿，这挺好的呀。荠菜银鱼羹
2: 有，
1: 荠菜纯菜羹
2: 是，
1: 对吧，
2: 银鱼
1: 炒蛋银鱼羹
2: 是
1: 啊，你做汤就做好多种，
2: 对，
1: 然后银鱼炒蛋银鱼炖蛋
2: 都可以，
1: 都可以，
2: 没错
1: 啊，我们今天大号银鱼卖特别好，12包
2: 是
1: 248，每包算下来才20来块钱，
2: 对，关键你能吃到满满的肉都在里面，你也不要去吐刺，而且我再强调，大号银鱼的规格真的很少，基本上就是跟那种桃子什么的逃亡一样的，就是天生天养要挑选的，
1: 是，
2: 但是我们就挑选了这一批，货不是很多的啊，
1: 然后我告诉你，今天如果来一个湖鲜大聚会特别好，湖中之鲜，太湖当中的这三宝，我们说太湖三白，
2: 没错，
1: 集齐了呀，虾干配上咱们纯菜汤，再来点银鱼，这一道菜你高兴吗？再来点蛋花，
2: 完全可以，
1: 再来一点榨菜，
2: 是，
1: 这鲜头汤头都有了，
2: 没错，
1: 好吧，夏天的时候你对吧，你说冬瓜汤吃的比较多，但老吃冬瓜汤就觉得有点腻了，
2: 对，
1: 冬瓜丝瓜吃多了，像这个汤它有高营养价值，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
2: 没错，
1: 但脂肪含量是非常低的，
2: 超级低啊，哎，而且银鱼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典型代表，很多宝宝辅食都是拿小银鱼啊，就是小银鱼捣碎了喂给宝宝，
1: 对，我一会儿给您看一下，就蛋白质含量11.3克，
2: 真的厉害，
1: 脂肪是零，
2: 没错，
1: 好吧，这个就是银鱼，而且是大号银鱼，首屈一指，248，12包，每包算下来今天才20来块钱，
2: 没错，
1: 大号银鱼不大能吃得到的啊，然后银鱼荠菜羹
2: 跑个蛋，好吧，
1: 然后纯菜加点银鱼也很好吃，
2: 没错，
1: 然后如果大家说把今天这个白鱼店里也很多，白鱼也很好吃，很鲜，
2: 是，
1: 就是你去外面看，外面一条白水鱼如果清蒸下来啊，一半都夸你老怎么
2: 了，一半你剥，一半巨也剥，
1: 对对对，
2: 一半谁
1: 就是这个，因为 太湖三白它本身身价就不是一般的湖鲜它能比的了，
2: 没错
1: 啊，对吧？所以我们能吃，而且像这个银鱼又很鲜，
2: 是，
1: 然后白鱼也很鲜，白鱼都帮大家净糖，然后去鳞等等，就很这个清蒸下来啊，
2: 就行了，
1: 哎，就非常
2: 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
1: 很美味，很美味，好不好？然后再加上纯菜，今天组合比较多，但是大家看清楚，反正我们下面有一个滚动条，你看到哪个就赶紧定，比如说你看到12包的
2: 大号银鱼，
1: 大号银鱼
2: 是
1: 10包的纯菜，就赶紧下手定，因为再晚的话呢，说实话，第一个啊。季节也快过了，
2: 对的，
1: 对吧？
2: 而且货我们也没那么足，
1: 也没那么多。
2: 是啊，
1: 其实在家里面真的很好吃，也做起来很方便，
2: 没错，
1: 抓紧时间，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19900。

0: 我给您看一下啊，这个大号银鱼今天卖的有多好，就大家都冲着这个。首先，你看我们的配料也很干净，配料里面你看就是银鱼、水和食用盐，对吧？银鱼、水和食用盐，然后再来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里面，
1: 是，
0: 你看蛋白质含量是多少啊？来，11.3克蛋白质，看好了，蛋白质含量11.3，哎，脂肪含量是多少？是零。
1: 零哦。
0: 所以刚才那个薛总说了，就银鱼当中，哎，你没想到它的蛋白质含量这么高，
1: 对，
0: 它为啥会有这么高的蛋白质？
1: 因为水生食物都是这样的，就是鱼嘛，大家都觉得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一个典型代表，而且吃鱼你能吃银鱼的鲜的同时，你不需要吐刺的，
0: 对啊。不要吐刺，不要吐鳞，对吧？鳞没有鳞，没有刺，这整个就可以吃。然后这是大号银鱼，大吧，补吧，
1: 对
0: 吧？银鱼跑个蛋，这份儿，这是我们今天这一份儿，
1: 舒服的不行。
0: 哎，你看这份东西还是料还是很足的。好吧，隔下来一包是20来块钱。
1: 是，哎呦，关键这个大号银鱼，我再说，我们都是精挑细选的，我们用网兜给它杀筛的。
0: 对，
1: 大家一般吃到的就是那种小妹妹的中号银鱼，今天大号银鱼真的是大概是占比是10%左右啊。
0: 对，
1: 就是100条银鱼出10条这种，10条银鱼出1条大银鱼这种感觉，
0: 是吧？然后再来虾干啊，虾干你再来看一下这个虾干，这虾干。啊，虾干你其实水里面稍微开水烫一烫，其实就能吃了。
1: 对的，
0: 就能吃了。然后我怎么吃的呢？就不用再放酱油了，因为它本身是
1: 有味道的，
0: 有味道的啊。然后你就放点醋，来点剁椒，或者你泡点那个捞汁小海鲜的那个酱汁儿，
1: 没错，
0: 就可以了。然后你再来看它每一包，你看，每一包里面这个虾，哎，这个虾还不是小的那。很小
1: 不是，哎，很多人问我是不是上海的白米虾，不是，也不是虾皮啊，我们是整个有白虾的太湖，就是苏州的白虾晒成的干，我再强调一遍，跟上海白米虾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虾皮，都是整块有肉的小虾给大家。
0: 1斤的活虾晒出来100克的虾干，
1: 因为白虾干全是水做的，就是白虾都是水嘛。白虾在我们那个当地怎么吃的？就是把它那个生呛，直接焖在锅里。对，就是醉虾。
0: 我小时候没少吃，很好吃，很鲜。但是你要知道，吃这种虾啊，小孩子不大碰，因为毕竟是活的。
1: 对。
0: 但我先把它晒干，经过了这个食用盐稍微添加一些之后，保留它的鲜味儿。
1: 没错。
0: 你知道这个吃这个虾啊，哎，不顾老酒吃老死一样，
1: 老死一样。哎，
0: 就下酒菜啊。
1: 没错。
0: 你看，这个虾头。你看它的虾新不新鲜，你就很简单看一个方法，就是我拿起来这一些，你看啊，这个虾头，哎，每一个虾头都是完整的，它不会说虾头掉下来，
1: 没错，
0: 虾头一掉，哎，就说明这个虾是不新鲜的。
1: 对的，
0: 我这个虾头是要掰下来的，看到吗？
1: 是，
0: 你看这虾头，我是要掰下来的，
1: 看到了，看到了，
0: 看到没有？所以说明这个虾本身是很新鲜，
1: 没错，
0: 很入味，
1: 是，
0: 而且配料也很干净，好吧？
1: 没有防腐剂添加，
0: 没有，都很新鲜。然后现在还有人买那个白鱼啊，白水鱼。这白水也很好吃，哎，
1: 我们江浙沪人最爱吃的
0: 一条鱼，白水鱼，白水鱼，你看白水鱼，你看它的这个肉，你看
1: 细嫩、光滑，
0: 你在家里面蒸出的效果不会比我们差，
1: 那肯定的，
0: 一样的，
1: 是的，
0: 好吧，我来尝尝这个鱼，好，
1: 真的是很嫩很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鲜，你不要多放很多的什么盐啊、味精啊，没有必要啊，
0: 没有，
1: 就这样清蒸，
0: 我们不需要再放盐了，你最后可能再淋一点蒸鱼豉油，顶多撒一点蒸鱼豉油就可以了，好吧，或者你把那个青椒丝啊往上一放，绿丝红丝一放，用热油这么一滚，葱油的也可以吃。
1: 没错。
0: 然后不管怎么吃，看好了，我们今天配料是这样的啊，这个配料里面干净吧，白鱼，然后食用盐加上调味酱料以及香辛料，
1: 是没了，
0: 没有其他东西，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
0: 白鱼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的，
1: 对的，
0: 蛋白质多少？20.4克，
1: 是，
0: 每百克20.4克，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是总共这包
1: 650克，
0: 650克
1: 进完糖之后
0: 蛋白质含量不要太高，嗯，优质高蛋白，
1: 是，
0: 好吧，嗯，还有这个银鱼刚才说过，然后陈菜，嗯，
1: 是，哎，
0: 怎么吃啊？告诉大家，其实你看我们现在摆出来，银鱼炒蛋可以啊，
1: 可以，
0: 银鱼陈菜汤可以吗？
1: 可以，
0: 对吧？嗯，银鱼加上这个白虾，
1: 对，
0: 再加上陈菜，来点紫菜皮，
1: 完全可以。
0: 那这个汤不要太好吃哦，
1: 没错，啊，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嗯，今天我们的价格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大号银鱼性价比是最高的，
1: 是的，
0: 248，12袋，嗯，每一袋算下来是20来块钱。
1: 对的，关键这个大号银鱼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哦，嗯嗯，
0: 24块钱一袋，
1: 对，
0: 每一袋是220克，
1: 没错，
0: 固形含量大于等于45%。嗯，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纯菜，19910包，
1: 是，
0: 每一包不到20块钱，嗯，都可以自动订购啊，都再减5块，白虾干5包，150，一包算下多少钱？30块钱，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来。白鱼
1: 是
0: 150，3条，每一条都是650克，
1: 对，
0: 3条白鱼，你外面吃这一条100多块钱，
1: 128、168
0: 都有的这个价，嗯，我今天吃一条50块钱，
1: 没错，
0: 好吧，性价比很高，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看好哪个需要，今天太湖300一起带回去啊，021-511-9900。
2: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0: 纯菜，属于睡莲科的水生草本植物，营养丰富，但对水质要求极高，它们躲藏在水面30公分以下，不易发现，表面还裹着嫩滑的胶质，这意味着纯菜的采摘只能依赖手工，还需要经验、手感和体力。灵童小而灵活，是江南特有的采摘用具，阿婆们驾轻就熟。不过想要保持平衡，却得使上腰力，一只手伸入水中掐断细茎，一片嫩叶被摘下放入竹篮内的同时，另一只手不断滑动灵童，寻找下一株纯菜。
1: 这天儿还是很热的，很闷的，所以大家说，哎呦，这个大热天的还出去买菜，然后哎呦，在待在家里面想吃点啥呢？来条白水鱼清蒸一下，来一个这个银鱼，银鱼羹，
2: 对
1: 吧？银鱼跑蛋，家中有啥菜呢？哎，有我们今天太湖三白，而且大号银鱼今天卖特别好，因为为啥？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号银鱼
2: 很少见。
1: 就刚才薛总打这个比方，我觉得特别好，就像你水蜜桃，对吧？水蜜桃当中还有桃王呢，
2: 对的，
1: 对吧？还有那种拔尖的那个品种，
2: 很大的那种。
1: 我告诉你，这银鱼大号的就是拔尖那个品种，
2: 没错，
1: 不大能吃得到的。它是完全天生天养的，
2: 那肯定天生天养的，哎，没有你。我们只捕捞的时候筛选了一下，是不是？我们不可能说给它问是为什么盆大剂，没有这种的，对
1: 不
2: 对？
1: 不可能。
2: 而且那天前两天我还去那个潘老师老家玩了，
1: 福州
2: ，你看就有银鱼纯菜根，
1: 对，
2: 但是那个银鱼就是中号的，很小的，长个仙而已。
1: 大部分都是中号的，
2: 没错，
1: 大号的真的是一个呢不大能捞得着，第二个呢你也舍不得吃，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这20来块钱这一包啊，你今天想跑个蛋，你想炒个菜，你煲个汤都可以吃。高蛋白，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每百克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大号银鱼11.4克，
2: 没错，
1: 非常高的蛋白质含量。
2: 是，
1: 所以建议大家吃，而且银鱼它不用吐刺儿，
2: 对的，
1: 它没有刺儿，
2: 是，
1: 也不用你去刮鳞，整根就可以吃。
2: 是，
1: 而且煲汤你做羹，荠菜银鱼羹，荠菜纯菜银鱼羹
2: 可以。

0: 可以的呀，对吧？你来那个就海带汤里面来点鱼，
1: 对的，
0: 它是完美的配角。
1: 大号银鱼呢，还能炸一下，小孩子最喜欢吃的，是不是？
0: 可以，
1: 因为肉是比较厚多厚实的，
0: 可以空气炸锅里炸一下，
1: 也可以
0: 裹点面粉蛋清，对吧？你空气炸锅可以炸一下，都好吃，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快开学了，对吧？给孩子准备更有营养价值的物品，是我们当爹妈的都应该做的事情。
1: 没错啊，
0: 今天这个太湖三白也蛮难得的一次啊，你说我们以前。白水鱼是不大常见，
1: 很少见啊，
0: 很少在电视平台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么新鲜的产品。
1: 对，
0: 你要知道，其实我们对于这种产品的把关程度，其实要高于一般的食品。
1: 是啊，
0: 为啥？因为它也讲究新鲜度。
1: 没错，
0: 水生的动物、植物
1: 很少哎。
0: 一个是少，第二个它其实加工起来其实蛮费功夫的，
1: 是
0: 啊，配送还要讲究时效性，
1: 没错，
0: 对吧？我不可能说我放了个把月时间再给你，没有的，
1: 不可能的。
0: 我告诉你，今天都是八月份的新鲜批次，吃的就是这口鲜，
1: 是，
0: 吃的就是这一口。啊，方便，你白水鱼就清蒸一下20分钟，
1: 对
0: 吧？纯菜银鱼羹，那你看这道菜能费多少时间了？
1: 是，
0: 几分钟时间就好了呀，烫烫锁就好了，
1: 是的，就是焯一下就行，
0: 焯一下就好了，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啊，先锁定好名额，好吧？今天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大号银鱼12袋，
1: 248块钱，然后的话还有一个白虾干卖的也很好的，是5包白虾干是150块钱，还有那个刚才那个白水鱼
0: 对，
1: 上海人说的白水鱼是150块钱，
0: 三条
1: 进完塘之后的分量，
0: 完整的3大条，
1: 没错，
0: 不是跟你说一半当一条卖，没有啊，
1: 就是
0: 完整的一大条，去鳞去内脏了啊，
1: 对，
0: 全都弄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个白水鱼卖得也特别好，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你这个太湖的三白啊，这湖鲜它不是一般每个季节能吃得到的，
1: 是的，
0: 好吧，就属于这夏末初秋，已经立秋了，但天气还非常炎热，所以这时候建议大家多买几套，家中老人啊孩子都爱吃，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0: 哎，太湖三白为啥它珍贵啊？是因为它本身不是说是我每次吃都能吃到新鲜和正宗的，
1: 没错。
0: 然后它每一件，比如白水鱼啊、白虾干啊这种，它其实身价都不菲，
1: 没错。
0: 而且它的新鲜程度，你看我这条鱼放了半天了，
1: 真的好久了，
0: 好吧？嗯，说实话，它一点腥味都没有，
1: 是，
0: 不然就招苍蝇了。
1: 对的，
0: 没有一点腥味，你就一直放在这里，我怎么去把它搅动它？它只有那鱼的鲜味，你看
1: 和香味。很嫩啊，没有别的味道。
0: 这种叫什么肉？大家都知道叫蒜瓣肉呀。
1: 蒜瓣肉
0: 啊，新鲜的鱼才能挖得出来这种蒜瓣肉。
1: 对，
0: 好吧，我给您看一整条啊。
1: 好，
0: 你看这是一整条。哎，
1: 真的很大哎。
0: 这是真的，真的一整条。
1: 你回去把它稍微蒸一下就行了啊。什么油盐酱醋
0: 没有，不需要。嗯，这是一整条，这是半条。哎，这是半条。
1: 对，
0: 拼起来一整条。
1: 合起来就一条。
0: 一条。嗯，好吧，哎，150块钱三条。
1: 没错。
0: 每一条650克。
1: 三条啊。哎，
0: 你这一份50块钱，哎呦，这个性价比太高，
1: 真的划算的。在我们那个，我前两天去湖州吃那个，
0: 对，
1: 有一家
0: 东什么，我老家就吃这个，
1: 杭帮菜啊，我记得168一条，我看，哎，这不就是我们
0: 浙江人、
1: 太湖的那个
0: 江苏人、
1: 差不多
0: 上海人、江浙沪一带的口味是非常近的，
1: 真的接近的，
0: 非常相近的。嗯，我们不会吃那种特别浓油赤酱的，对吧？我们的口味就是清淡、营养。啊、哦，然后还有一定的品味，红烧肉当然要吃，东坡肉、那也是杭帮菜的代表，对吧？
1: 但是吃到正宗，
0: 但是哎，你要吃到正宗的，像这种不多见的，嗯，这跟你就是买回来新鲜，白水鱼应该你一脱水之后它就
1: 嘎掉了，
0: 嘎掉了，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你看它要保持它的新鲜程度，
1: 没错，
0: 这个鱼皮还有很有韧劲的、
1: 嫩的嘞。
0: 你到菜场去买那种所谓的刚刚脱完水。刚刚死掉的那些白水鱼都未必有咱们这个新鲜。
1: 没错，关键我们是来自我们苏州的一白鱼给大家啊，苏州三白给大家，白水鱼那卖的最好的，
0: 对，
1: 还有卖的最好的还就是我们的银鱼。
0: 银鱼怎么吃啊？
1: 银鱼这样，跑个蛋是最经典的，
0: 在我们最简单，
1: 农家乐，
0: 对，
1: 收你98一份，78一份，很正常。
0: 这还哎，这还只是中号银鱼呢，大号银鱼还要更大一些。
1: 没错，
0: 但哎呦，
1: 来个蛋，一定要土鸡蛋啊。土鸡蛋这时候配上，哦呀，
0: 哎，
1: 又没有负担，又是高蛋白低脂肪，又鲜又嫩，又不要吐刺，真的，银鱼这是个完美的那种，
0: 这个银鱼
1: 可食用的物种啊，
0: 它整根都可以吃，它没有刺，它不需要吐刺，
1: 对
0: 吧？它不需要吐刺，
1: 潘老师就一根吞一根，
0: 一根吞，哎呀，我吃这个真的是没底，
1: 没有
0: 来碗饭就够
1: 了。我们江浙沪人，
0: 然后
1: 就爱这一口
0: 白虾干。
1: 其实是不用，但是还是对这个。
0: 你水里开水烫一下，
1: 哎，
0: 给小朋友吃的放心一点，开水它本身就可以开袋即食的，
1: 没错。
0: 然后你开水烫一下之后，一个呢可以去掉它一些盐分，然后再来淋点醋，淋点那个捞汁海鲜的料，
1: 下酒菜，
0: 然后就是个下酒菜，
1: 完美，真的是。
0: 我要说的是什么？你看这个鱼啊，这个虾，这个虾，它的虾头掉吧？不掉了，虾头为啥不掉？新鲜。
1: 是啊。
0: 你要不新鲜的虾，虾头就跟虾身是分开的
1: 哦，直接割掉了。
0: 你看这个虾头，我必须用手，我不就把它咬下来，它掰开了，它才会掉。
1: 是啊，
0: 这个虾头就每一个虾都是完整的白虾，
1: 没错，
0: 对吧？上海人说是隔白米虾嘛，一样道理。
1: 好像哎，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一种，但是我们苏州不叫白米虾，
0: 一样
1: 就叫白虾。
0: 对，你想像这样吃的话，怎么吃啊？其实不用去壳的。
1: 对，然后正常的话，它是吃从湖边捞出来，然后直接做生呛。
0: 因为我小时候吃的时候，其实就是呛虾，就跟呛蟹一样。
1: 呛虎，
0: 但那个呢，就生的嘛，它有一些
1: 怕一些问题，
0: 是吧？好，这个连虾头、虾皮一起吃啊，就虾壳一起吃。
1: 晒干了，我们是啊，
0: 它有丰富的钙质，
1: 是，
0: 好吧，丰富的钙质
1: 是。
0: 然后各种做法，
1: 还有这个就是
0: 纯菜，
1: 对，最经典的干网上纯菜那个纯菜银鱼羹是吧？
0: 对，
1: 纯菜是有胶质的，来点我们的银鱼也是非常经典的，在我们农家乐这是必点榜之一啊，纯菜加银鱼，鲜上加鲜的。
0: 很多人在问这个配料干不干净，我给大家整理一下
1: 啊，
0: 因为今天有4样产品，好吧，
1: 全都干净的，我
0: 纯菜就不看了，纯菜很干净，因为纯菜它不可能加其他东西的，
1: 没错，
0: 它加其他东西都不是纯菜那个味道。
1: 是，
0: 然后有的人在关心说，我这白鱼。白水鱼它今天饭量是够了，日期新不新鲜？8月2号的，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对。
0: 然后配料再看好了，来白水鱼，然后食用盐，一点点的酱料和香辛料。
1: 而且我跟我们说，我们食用盐不是腌制作用，我们只是保个鲜的作用啊，所以你不是吃到咸鱼啊。
0: 但是你要吃淡口的也可以，清蒸完了之后你盐不用放，
1: 对，
0: 或者你腌之前，你蒸之前你不要放盐，
1: 没错，
0: 你就蒸完之后淋一点蒸鱼豉油，或者来点。就是热油扑上去也可以，
1: 撕拉一下
0: 那种感觉。这三条啊，三条150块钱，每一条50块钱，
1: 再，你别说
0: 这是一完整的一整条啊，各位，你自己来看，完整的一整条啊，
1: 都是三条啊，不是一条啊，我们是三条卖150块钱，
0: 还有一条是吧？总共150块钱，
1: 真的是划算，
0: 50块钱一份，这特别好，好吧？然后再来看我们的虾干
1: 啊，
0: 这虾干你看这个是我们的虾干然后白虾干
1: 是，
0: 然后配料，配料表里面就是白虾跟食用盐，
1: 对，也没有了，也是一个保鲜的作用。
0: 蛋白质含量看好了，每百克11点11点多克，
1: 是的，
0: 看清楚了，
1: 高蛋白低脂肪，
0: 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日系也很新鲜，
1: 是
0: 你放心吃啊，这个东西它不可能放时间长的啊，你买回去就抓紧吃。
1: 好，最后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银鱼，大号银鱼啊，百里挑一的银鱼，有没有看到？配料表就是银鱼、水、食用盐，没有啦，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啊。来是都是我们苏州的银鱼。
0: 营养成分表看好啊，蛋白质含量多少？
1: 真的巨夸张，11.3克。11.3克，脂肪是什么？脂肪是零哦。
0: 每百克当中蛋白质含量11.3，我这一份大号银鱼一份是220克，
1: 对，
0: 固形物含量是45%以上，你自己来算算，
1: 100多克的，
0: 对吧？100多克的这样的一个量啊，蛋白质含量，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1: 够了
0: 啊。各种优质的高蛋白都应该摄入一些，无论是植物蛋白还是动物蛋白，
1: 没错。
0: 好吧，今天的性价比都已经出来了啊，抓紧时间，现在选大号的银鱼人特别多
1: 啊，因为什么？真的是万里挑一，姐姐们还懂货啊。
0: 对，然后大号银鱼配上纯菜，那又是一道菜。
1: 对，
0: 大号银鱼配上西湖配上荠菜，又是荠菜银鱼羹。
1: 对，
0: 配上鸡蛋，那就是一个跑蛋，
1: 没错。
0: 然后我今天再蒸一条白水鱼，这晚饭。那太灵啊，
1: 太完美，
0: 好吧，性价比也很高。天热的时候，包括你出去买菜，冰箱里有现成的，咱们吃一点，在家吃更有温馨感，
1: 对
0: 同时吃的也更健康。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0: 纯菜，属于睡莲科的水生草本植物，营养丰富，但对水质要求极高，它们躲藏在水面30公分以下，不易发现，表面还裹着嫩滑的胶质，这意味着纯菜的采摘只能依赖手工，还需要经验、手感和体力。灵童小而灵活，是江南特有的采摘用具，阿婆们驾轻就熟。不过想要保持平衡，却得使上腰力，一只手伸入水中掐断细茎，一片嫩叶被摘下放入竹篮内的同时，另一只手不断滑动灵童，寻找下一株纯菜。
1: 其实是水生的植物纯菜加水生的鱼虾，
2: 对，
1: 今天都有了。就太湖这个水域真的是澄澈，水质好，
2: 对，
1: 然后它其实养育了太湖两岸，对吧，北边是苏州，南边是湖州嘛，对吧，所以大家说其实太湖的水域水质，然后再加上本身的这种环境，水门环境，就你能吃到太湖三白其实是真的非常开心。因为暑假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说带着孩子去周边玩一玩
2: 可以，
1: 对吧，然后湖州啊苏州去住一住，
2: 是
1: 杭帮菜苏帮菜吃一吃，
2: 吃一吃开心的，
1: 那必点的纯菜汤啊，银鱼跑蛋啊，
2: 是
1: 白水鱼来一条啊，你自己来说说白水鱼多少钱一条？
2: 一般我真的就是128，对，138，168，
1: 这一整条，我今天也同样一整条，来，我今天50块钱，
2: 三条我们有，才150块钱，
1: 对啊，平均一条才50块钱，每一条650克，
2: 是
1: 给你净糖，鱼鳞都给你刮掉，清蒸一下，不要太鲜，
2: 鲜的，
1: 好吧？纯菜还能这样凉拌着吃，
2: 可以，
1: 哎，挺好的啊。然后银鱼啊，各位，我还是要重点强调一下，
2: 你说
1: 银鱼今天。的蛋白质含量
2: 超高，
1: 它的身价也很高，
2: 没错，
1: 银鱼是属于太湖三白本来就很稀有了，很娇贵了一个品种，
2: 对，
1: 银鱼是属于娇贵当中的一个珍稀植物，
2: 对的，为什么银鱼大家其实吃鱼都喜欢吃鱼的鲜，但是就怕吐刺啊或者刺多，银鱼正好避免了这个问题，又能吃到就湖鲜，但是又不用吐刺，又有肉，就能整颗吃掉，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大家都买大号的，因为能吃到完整的肉在里面，
1: 而且这个银鱼它一点都不腥，银鱼纯菜汤、银鱼荠菜羹、银鱼豆腐羹，对不啦，然后银鱼你可以放在鸡汤里面，纯菜放在鸡汤里面都可以，调调鲜头，调调汤头，这个汤头不要太鲜太灵哦，
2: 没错，
1: 好吧，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今天这个银鱼大号银鱼蛮稀有的，
2: 稀有，
1: 你基本上你去吃，我算是从小吃到大三白，
2: 我们都是的
1: 小银鱼，中号都很中号都很少见，
2: 没错，
1: 但我今天是大号银鱼，而且大号银鱼本来就很少，因为它是天生天不是人工在干预的，没有做任何的添加，
2: 是的，我们只是帮你筛选出来，
1: 筛选出大号，
2: 大概是就100条出10条左右的概率，
1: 对吧，
2: 啊，
1: 24812包，每一包是220克，
2: 是，
1: 好吧，抓紧啊，现在大号银鱼跟白水鱼一起订的人很多，
2: 大家有眼光，
1: 菜场里不大能见得到的这个银鱼的品种，
2: 大家都
1: 在买，好吧，你要吃到这性价比高的白鱼白水鱼，这一条50块钱一整条啊，
2: 很少，
1: 好吧，这个性价比不要太高啊，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大号银鱼真的很难得一见啊！建议大家去把大号银鱼带回去，因为这个是属于太湖三鳗当中比较稀有的一个尺码了。
1: 对，尺码。
0: 对，这尺码这大号的呀。
1: 银鱼你常见，大号银鱼你很少见吧？对不对？为什么我们那个真的是肉质是非常多的？你能吃到银鱼的鲜，又不用吐刺，但所以大号银鱼大家都很喜欢。
0: 对，你要知道以前像我小时候吃那银鱼啊，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嘴感，就是嘴巴上好像没什么吃到鱼的感觉，吃过了。
1: 啊，
0: 吃过了，其实是没有嚼头的，没有嚼劲。
1: 对，
0: 但我这大号银鱼可以嚼，然后呢很香，
1: 还能
0: 很有韧劲，很 Q 弹，也很好吃。
1: 划个蛋啊，炸一下，都可以啊，
0: 各种吃法都有。
1: 没错，
0: 大号银鱼今天的性价比12包248，每包24块钱。啊，你今天自己来算算，这个性价比真的蛮高的，
1: 超高的，
0: 每包220克大号银鱼，新鲜批次啊，当然新鲜批次，好多人在问是不是新鲜，
1: 新鲜批次，
0: 配料也很干净，
1: 是，
0: 清清爽爽，就是我们说银鱼加上
1: 水食用盐没了，水和食用盐都是为了保鲜给大家，然后我们是220克固形物，大于45%，我都说得清清楚楚了，但是这个大号银鱼真的是不多了，因为我们都要挑一挑选一选给大家，中号银鱼我可以无限供应，
0: 对，
1: 大号银鱼对不起真的没有这么多啊，
0: 对，我们来拆一包大号银鱼吧，还有吗？大号
1: 这
0: 包大号银鱼对吧，大号银鱼看啊，这包大号银鱼，你看它那个就是整个大家就能所见就是所得啊，每一包都是透明的包装，
1: 对，
0: 然后看得很清楚啊，然后再来看我们的背面，来我们的银鱼里面对吧，配料就是银鱼水和食用盐，食用盐它不是说是腌的，
1: 对，
0: 它其实就保鲜而已啊，
1: 没错，
0: 其他没有任何添加，然后再来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11.5克，你自己来看蛋白质含量高不高？
1: 高的呀，
0: 很高，而它没有不用吐刺的，
1: 不用，
0: 好吧？这鱼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1: 有剪刀有。
0: 啊，我这个用手撕也可以。
1: 那碗在那边。
0: 好嘞，俊总帮我拿一下，来，我直接把它倒出来啊。来吧，哎呀，
1: 我随便拎一根啊。
0: 哎，
1: 是不是？都是比我拇指还大的银鱼啊。
0: 对，你看，
1: 随便拎的啊。
0: 对，这个银鱼跑蛋，
1: 啊、
0: 银鱼做个汤，
1: 全是肉在里面，是不是，
0: 真的是，而且它很 Q 弹、啊，而且你倒出来啊都没有那种腥味儿，
1: 是
0: 新鲜的，你要有腥味儿的它就不新鲜了，
1: 没错，
0: 好吧，这大号银鱼248块钱，12包，每包24块钱，好吧，送订购再减5块钱，更省钱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虾干，
1: 白虾干，
0: 白虾干，
1: 这个真的是绝了，
0: 古老就像阿苦一样，对吧，炒个菜也没问题，
1: 可以，
0: 然后你空口吃当个零食吃也可以，
1: 没错，
0: 好吧，然后它的配料再给大家看一下，来。我们的白虾干加上白虾食用盐也没有了，没有其他东西啊，也干净的啊，
1: 没有防腐，
0: 配料表也很干，你要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也是11.几克，也很高，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所以这个产品其实给大家就是一个什么新鲜，然后呢又是咱们说吃的也非常的干净，
1: 是、
0: 也非常的卫生，然后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1: 对，
0: 白虾干啊，你看我这倒出来之后就开水里烫一下，你可以稍微捏一点，把它那个咸味稍微去掉一点之后，你炒菜可以，我昨天用了一个炒一个这个绿叶蔬菜
1: 可以
0: 啊，杭白菜炒这个调调鲜头，盐都不用
1: 放，然后做个什么上汤西兰花，
0: 对，可以啊、好吧，然后你说我今天就想古老就去吃，来这个加点醋或者来一点那个剁椒头剁椒圈，
1: 完全可以，
0: 淋点捞汁小海鲜、啊，这个又是一道菜，也很好吃，
1: 真的呀、
0: 你看、我只有吃它的时候它这个壳才是掉下来的，
1: 你
0: 把它咬，壳是咬掉的，
1: 对的，
0: 壳不是它自然掉落的，说明它新鲜，你看这很紧的、这个虾不要太紧实啊、我只要把它掰下来
1: 可以，
0: 它才断掉，
1: 明白，很，
0: 它不会自然脱落，自然脱落的虾不新鲜的，
1: 是
0: 很鲜，
1: 是
0: 很香，
1: 下酒完全没问题啊，
0: 炒菜也可以吃啊，
1: 是，
0: 然后白水鱼现在订的人很多啊、来给大家看一下白水鱼，
1: 整条白水鱼浸完糖是650克啊，浸完糖的回去稍微冲一冲直接蒸一下就行了啊，我再强调一下，
0: 一整条，
1: 对，
0: 一整条
1: 合上去就是一条，
0: 哎，刺儿去掉了，
1: 去掉
0: 了，好吧，
1: 没
0: 鳞去掉了，
1: 鳞
0: 去掉了，
1: 内脏去掉了，
0: 然后包括你看内脏去掉了，
1: 刺去掉
0: 了，对吧，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白水鱼里面的配料也很干净，
1: 哎，
0: 好吧，非常干净，你这一条今天算下来性价比有多高，150块钱三条，每一条是50块钱
1: 不到，
0: 50块钱是650克的分量，好吧，这个太湖三白里面你无论吃哪个都营养价值极高，
1: 是，
0: 好不好，然后再搭上一个纯菜，
1: 完全
0: 纯菜，我们今天是10包，
1: 十包
0: 199，
1: 这个对你回去划个蛋啊，就是做个汤啊都可以，十包，这个整整十包是150块钱给大家，
0: 150块钱，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199啊，十包，
1: 说错了，
0: 199十包带回去，每包不到20块钱，抓紧时间锁定啊，这大家可以搭着买，银鱼加纯菜
1: 可以，
0: 大号银鱼加纯菜
1: 可以，
0: 但是必买的我觉得一定推荐大家是白水鱼，
1: 好，
0: 加上大号银鱼，这两样一定是必买的，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0: 纯菜，属于睡莲科的水生草本植物，营养丰富，但对水质要求极高，它们躲藏在水面30公分以下，不易发现，表面还裹着嫩滑的胶质。这意味着纯菜的采摘只能依赖手工，还需要经验、手感和体力。灵童小而灵活，是江南特有的采摘用具，阿婆们驾轻就熟。不过想要保持平衡，却得使上腰力，一只手伸入水中掐断细茎，一片嫩叶被摘下放入竹篮内的同时，另一只手不断滑动灵童，寻找下一株纯菜。
1: 好的啊，最后的8分钟时间啊，这个抓紧啊，今天也是很难得，因为大家说其实现在这个鲜味儿太多了，那比如海鲜之类的，但是有的人不吃的，
2: 有
1: 的人怕吃的，
2: 对
1: 对吧？但狐仙没问题啊，对吧？狐仙、狐狸的东西基本上
2: 老人
1: 小孩都吃的呀，
2: 对的，
1: 好吧？而且狐狸的东西它本身它营养价值也极高，
2: 没错。
1: 水生植物当中的，我们说那个蕨菜算一个，然后那个
2: 纯菜
1: 来
2: 一个，
1: 对吧？好，再加上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动物蛋白啊，我们高蛋白当中的白虾干、白水鱼，加上大号银鱼。
2: 是，
1: 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大号银鱼？大号银鱼真的是。不多见，
2: 真的很少
1: 见。以前吃鱼丝儿好像就是
2: 一点点一咪咪，
1: 吃不到什么肉。
2: 是，
1: 但我今天这大号银鱼你可以嚼，可以吃啊，真的是，而且它不用吐刺儿，
2: 对，
1: 没有刺儿，
2: 这是最好的地方。
1: 哎，你吃，而且它高蛋白、
2: 低脂肪，
1: 哎，它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2: 是的，很多人都把它当成那个宝宝的辅食，为什么？宝宝需要营养，是不是啊？
1: 对。
2: 还有那个老人也特别喜欢，就是有点什么的。爬上爬下有
1: 点不舒服的。老人小孩，有些小孩他不能吃海鲜，一吃他脸上都发，都当过发，
2: 发的
1: 对吧？你这抚养小朋友从小到大吃辅食，他不会添加海鲜的。
2: 对的，都是狐仙。
1: 狐类东西多呀，对吧？这个宝宝辅食做起来也很好，而且它大号银鱼蛋白质含量11.3克，
2: 没错。
1: 好吧，这个而且配料也很干净，
2: 超干净
1: 啊！
2: 只有水、
1: 水、食用盐和那个
2: 鱼没了，
1: 没有。
2: 我们这个也是为了保个鲜啊，我们不是说给你腌制一下，所以大家当时放心大胆的吃啊。
1: 订购速度很快，因为今天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
2: 太湖的一个
1: 大全套，
2: 是
1: 啊。我们说太湖300加上纯菜啊，总共4样东西。我觉得白水鱼加这个大号银鱼是必点的，因为这两样东西不常见，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纯菜和白虾干。白虾干也很好吃，因为它是可以空口吃的，你水里烫一烫，空口吃也可以。然后你可以炒菜，可以煲汤，
2: 完全可以。
1: 刚才薛总说了，我可以炖一个那个，激活煮干丝，扬州名菜嘛，对吧？上汤西兰花，
2: 对，
1: 对吧？这个虾干一点都不腥，而且你看虾干，我今天还可以炖个蛋，我可以煲个汤，
2: 银鱼也可以，
1: 吊个汤头，吊个鲜头都可以，好不好？今天就是先到家了啊，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名额。今天大号银鱼总共备货不多，248是12包，每一包算下来是24块钱。
2: 是，
1: 你自己算算，这固形物含量大于45%，
2: 哎，
1: 每一包净含量220克。
2: 对，
1: 你自己想想看，这个大号银鱼有多难得？
2: 因为真的是大号银鱼，我再啰嗦一遍啊，姐姐们，这是大号银鱼，是百里挑一的，就100条出10条。
1: 对，
2: 我因为天生天养的东西，不可能给你弄得很大的，
1: 对，
2: 所以姐姐们趁现在大号银鱼有货，你就买一点。小中号银鱼可以给你供，大号银鱼真的是货卖完就结束。
1: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宝宝的辅食添加，老人牙口不好的，对吧？怕吐刺儿的，我银鱼没有刺儿呀，对不对？所以这个特别好吃，也很鲜，也很难得，一年当中季节也就吃这么一个多月的时间。
2: 真的是，
1: 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大号英语卖的特别好，各位抓紧时间，大号英语今天248，一共是十二包，每包24块钱。你再来看啊，这大号英语多大？这两个吊在一起了，
1: 哇，真的很大，
0: 对吧？啊，英语的头、嘴都能看得很清楚。这大号英语的个头，这不再像以前吃英语好像吃不到什么肉，
1: 对吧？
0: 哎，带我大号英语
1: 是
0: 哦，这个。
1: 但是我跟你说，货真的不多了，我们都要挑出来给大家的。
0: 这么大，这么大，
1: 好啊，
0: 看到吧？然后很多人说，我这大号英语这配料干净了。
1: 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好的，
0: 配料啊，
1: 是，这是大号银鱼的啊，银鱼水食用盐，在这银鱼水食用盐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大家不喜欢的保水剂啊。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能量表，蛋白质每100克是11.3克，脂肪是多少？零哎，鱼就是这样神奇的东西。
0: 我告诉你，大号银鱼炒个蛋不要太好，对吧？鲜香入味，
1: 是，
0: 营养价值极高，
1: 没错，
0: 对吧？炒个蛋是最方便的，炖个蛋也可以，做个汤也可以，
1: 蒸蛋也可以，
0: 蒸蛋也可以，
1: 是，
0: 好吧？然后再来再加上我们这个纯菜，弄个汤，
1: 做个汤，
0: 然后再来一点这个白虾干，这虾干我还是那句话，我挑到现在白虾干它没有不新鲜的，
1: 是的，
0: 新不新鲜看这个虾头，
1: 好，
0: 虾头连着的，完完整整的，这好吧？今天白虾干的性价比也很高，
1: 是总共是5包，然后每150块钱，30块钱一包，关键我们都是用那个。你想白虾干都是脱水的东西，真的是分量就在那边。
0: 对，150块钱一包，150块钱5包，每包30块钱，好吧？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白水鱼啊，最后2分半，看好了，帮你去刺，去掉了鳞，
1: 净膛，
0: 去掉了内脏，
1: 对，
0: 净膛过后干干净净的这一条鱼，回去就稍微打打，
1: 蒸一下，
0: 蒸一蒸，20分钟时间，淋一点蒸鱼豉油，一道鲜美无比、好吃又不贵的白水鱼清蒸的就来了，好吧？
1: 是，
0: 抓紧时间，今天各色的这种太湖300都有了，好吧？这个性价比极高，建议大家今天可以，今天很多人都买了个大全套，
1: 可以的。就是你银鱼加
0: 银鱼买个大号的，
1: 是，
0: 然后白水鱼今天3条，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再来我们那个白虾干
1: 也可以，
0: 白虾干真的很好吃，各位真的是吃一口忘不了，因为它很鲜，对吧？它的底味是有点咸，因为它已经是稍微给大家撒了一点盐，你不需要再去放盐了，水里过一过，把这个盐分捏掉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好吧？炒个蛋啊，炖个汤啊，炒个菜啊，等等都可以，
1: 完全可以，
0: 没问题，抓紧时间，这个太湖农耕这个产品，这个品牌确实也是得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吃的东西，
1: 对的，什么就是时令的莲子米啊，鸡头米啊，
0: 对，鸡头米啊，
1: 菱角米啊，
0: 对，
1: 都是我们苏州的好东西、
0: 好东西，好吧，在一年当中呢，你不会每个季节都吃，
1: 对，
0: 季节限定版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白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得吃。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大家都知道了，离我们的两个中国人非常重要的节日是越来越近了，一个是中秋节，一个是国庆节。那么在这个佳节的时间呢，人们往往会要求说啊，大家可以稍微的相聚一下，稍微的小酌几杯。尤其是咱们上海人啊，对于红酒是非常非常的迷恋的，因为咱们呢平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有事没事晚上睡觉之前也可能喝个两杯，到了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咱们女士朋友们就更喜欢喝红酒了，因为红酒不仅仅是优雅，而且喝起来呢，相对于白酒和啤酒来说，一个不那么炸口，不这么辣口辣喉咙，一个不这么胀肚，而且呢相对来说也更加的优雅，小口抿一抿就可以了。关键的是你要喝到什么红酒，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的苏代白马庄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白马庄园的酒。大家如果说看过很多的一些电视剧也好，或者说了解红酒的，知道白马庄园这四个字，所以阔别已久的 AOC 级别的红酒来了。而且这个我们在节目之前呢，也替大家稍微品尝了一下，入口非常非常的柔顺，它的单宁的涩味是非常的少的，适合绝大多数人。而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划算了啊！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维嘉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上中秋节，所以喝红酒也是红红火火团团圆圆，有一个好意头。
0: 对的，
1: 还有一句话哈，红酒配红肉，我们过节肯定要吃大餐嘛，可能会有很多牛羊肉，可能会有很多其他的肉类，
0: 当然
1: 喝红酒很解腻很好喝。
0: 是，
1: 同时上海人可懂了，现在不说什么烂红酒都能来
0: 混
1: 水摸鱼，对吧？我们今天是波尔多右岸的白马庄园，
0: 哎，
1: 大家都听说过拉菲，那是左岸的翘楚，那么在右岸能够跟拉菲相提并论的一个产区就是白马庄园，
0: 那就是白马庄园了，这个不用再来说了啊。如果说大家喜欢喝好红酒的，关注到本档节目298自动订购礼金5元，
1: 划算
0: 294，原来送给大家2.98元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200元，290元出头，带走几瓶呢？整整六瓶，
1: 哇，
0: 整整六瓶，一瓶50多块钱都不到。
1: 对，
0: 各位，很多人一听到这个价格啊，瓦林啊，瓦林啊，瓦钱啊，
1: 那肯定是浑水摸鱼，不是好，不是好红酒，对吧？
0: 50块钱红酒，各位。其实真正的好红酒未必一定要都是300-400块钱的，没有这个必要。首先我们来看，
1: 在东方购物就是很优惠。
0: 什么是好红酒？
1: 好，
0: 好红酒，人我们说了不算，人家法国人自己有评比的。
1: 对，
0: 法国自己有评比的。
1: 是，
0: 首先，VDF 叫做非法定产区的酒，
1: 一些小产区的，
0: 一些小产区的，甚至有可能有一些新世界的酒的这些会混进来
1: 啊。
0: 第二点叫IGP， 就是一些比较认定地区，但是请注意它只能叫做餐酒。餐酒什么叫做餐酒？就是喝和做菜两相宜。
1: 哦，
0: 咱们拿国内的一些酒来说呢，就是你带包装的料酒，
1: 哎呦喂，
0: 和我们平时喝的古越龙山都叫做黄酒。那你这两个东西黄酒能够相提并论吗？
1: 那是
0: 不行，一个是做菜的，一个是专门用来喝的。
1: 喝的
0: 来再往上来就是金字塔的顶级了。那这个就是 AOC， 法定产区，法定产区。但是中间的这个 O 它有很多，比如说波尔多地区，比如说一些其他的地区，
1: 对，
0: 都叫做法定产区。那我们今天以波尔多地区它的这个法定产区
1: 是
0: 相对来说更加的被全世界所知名。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就是波尔多，看中间。
1: 这个地方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包括 AOC 中间这个 O， 它就是用波尔多来替代，告诉到你是，波尔多的核心产区、法定产区。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外观，非常漂亮，一个遮光的包装啊。
0: 对，
1: 这边苏代的品牌，然后这边是
0: 白马庄园。
1: 在很多电影里面，很多明星拿这一支红酒说：“哎呦，我今天开荤了，我今天喝的是白马庄园。”就是这个白马庄园，2022年的年份，这是一个很好的年份。对，因为当年很干旱，所以当年的葡萄品质非常好，
0: 葡萄酒的红尾葡萄年份，
1: 红尾葡萄年份非常好。波尔多 AOC。非常这个核心的法定的一个产区。
0: 对，
1: 另外这边哈是我们白马庄园的一个非常好的标识，
0: 这个白马标识。
1: 对，
0: 但凡带这个标识，
1: 对，
0: 市面上的酒都不便宜，
1: 都不便宜。
0: 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要是出现在某一些这种星级酒店，
1: 对，
0: 像什么静安瑞吉喽，
1: 哦呦，
0: 外滩瑞吉喽，或者 W 酒店喽，这一支卖你498，信不信？
1: 肯定要
0: 一支红酒卖你498，
1: 对，
0: 再加15.6%的服务费，
1: 对。
0: 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1: 是是。
0: 但我们今天
1: 4年了哈，
0: 50块钱不到，
1: 对，
0: 50块钱不到，
1: 真的。后面也会有我们自己的很多的信息。
0: 白马庄园，看清楚，白马庄园哦，
1: 这几个字“白马庄”真的一字千金。我们今天不是那种浑水摸鱼、没有牌子的酒啊，朋友们，实实在在，波尔多右岸的白马庄园出来的正经干红葡萄酒，
0: 对，
1: 今天能在东方购物做这个价格，谁都不敢相信。
0: 当然，
1: 也就是中秋节前能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
0: 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750毫升
1: 一瓶，
0: 750毫升一瓶。啊，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1: 是，
0: 首先这个瓶子的酒包给大家说清楚，那为什么白马庄园，尤其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 AOC 级别，它这么的受欢迎？因为白马庄葡萄藤够老，
1: 对，
0: 40年以上，右岸波尔多，首先我们用到的是老藤葡萄酒，
1: 对，
0: 树龄达到40年以上才能称为老藤。

0: 部分是80年以上的老藤、啊、
1: 正宗的老藤，
0: 正宗的老藤了啊、
1: 哎！你买个芒果，你都会想买老树的，就是这个道理哈。它的品种更加的好。
0: 嗯、再接下来啊，那可能就是葡萄酒的高阶一点的，很多的人会讲究了。你这个是什么葡萄？哎，很懂了，
1: 葡萄的品种。
0: 我喜欢。有些人说我就是要稍微沙口一点的、因为我平时喜欢吃牛肉的、吃这个羊排的、这个时候要配稍微涩口一点的希拉子的，
1: 就是
0: 对不对，
1: 单宁更强一点的，
0: 单宁更强一点的希拉子的。但是有些人说咱们配中式菜肴，我希望单宁口感更弱，不要那么的沙口，
1: 不要那么涩。
0: 来来，这个就是梅洛，
1: 对，
0: 果皮薄，因为果皮薄所以单宁含量低，
1: 更低一些。
0: 所以我们梅洛采用了70%。
1: 是，
0: 但是一个红葡萄酒如果说没有单宁，没有味道的。
1: 对，
0: 有几个就没有味道的。
1: 是，
0: 所以赤霞珠呢，单宁含量就还有一个，但是赤霞珠只有25%。
1: 像拉菲那种就是很涩的酒哈，
0: 赤霞珠
1: 就是含量很高，
0: 就是25%。
1: 对，
0: 那么如果说赤霞珠和梅洛，其实就相当于是咖啡当中的牛奶和咖啡浓缩液。这个就比较柔和一点。这个呢就比较沙口一点点，但是它这个少，相对来说就不那么沙口。再加上品丽珠只有5%，品丽珠只有5%的好处就是调和这两种的口感，
1: 让
0: 大家更加的平衡，
1: 香气更多，
0: 香气更突出，它有三层香气了，
1: 是
0: 有前调、中调、后调。
1: 对，
0: 那么今天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298块钱到底几大瓶？
1: 好，
0: 六大瓶，给大家说到，第一，保证法国指定产区 AOC 产区。
1: AOC 产区。
0: 第二点，
1: 波尔多产区。
0: 白马庄园。哇。保证波尔多产区。
1: 对。
0: 40年以上的老藤葡萄为大家来做到的。
1: 而且是4年老酒。
0: 4年陈酿我们的红酒。
1: 对。
0: 298块钱六瓶，平均每一瓶50块钱。
1: 是。
0: 在接下来马上要到节日了，大家都可以囤上了一箱到两箱左右。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
1: 好，
0: 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因为这个红酒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
1: 对，慢慢说，一会儿给大家
0: 可以稍微的先定下来，
1: 先定起来，
0: 然后再来听，好吗？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28分钟的时间。嗯，首先喝红酒，大家都知道。现在我说句实话，红酒有没有几十块钱的？有。哎，
1: 因为
0: 有一说一，真的有。但是那些红酒呢，一般来说，你不要想是 AOC 啊。
1: 对你 AOC
0: 或者波尔多地区，想都不要想，根本脑子不要往那边
1: 想。说实在的，那个酒瓶上印上英文或者法文，就会让我们就是很混乱嘛，根本就搞不清。而且具体买红酒应该看哪些元素，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0: 但是
1: 所以很容易买到那种很劣质的，就花钱买了。
0: 这点很重要啊，这个就很重要。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这个红酒是正正宗宗的 AOC 的，
1: 对，
0: 正正宗宗的是用来品鉴的红酒，
1: 对，
0: 品鉴级别的红酒非常的重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请注意了，我们以黄酒做比方，
1: 好，
0: 以黄酒做比方，带包装的，你烧菜时候，你烧田螺、烧鱼加的黄酒，是不是也是黄酒？
1: 也是黄酒。
0: 你买的那些古越龙山喽，你买的那些什么女儿红喽，是不是也是黄酒？
1: 是。
0: 那这两种红酒能够同日而语吗？
1: 不行，
0: 不可以同日而语。但是人家是不是也是陈酿的？
1: 对，
0: 也是陈酿的。
1: 是。
0: 那么这个中间有什么不同？就是其实跟法国的葡萄酒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不是特定产区？
1: 对。
0: 是不是特定的酿酒的葡萄？
1: 没错。
0: 那黄酒就是特定的酿酒的粮食。
1: 是。
0: 对不对？是不是咱们著名的酒庄，你说那种专门的，比如说古越龙山的酒庄里面或者酒厂里面酿出来的酒，和法国的我觉得 AOC 的这种庄园白马庄园酿出来的葡萄酒也是不遑多让的。所以各位一定要认准，第一是不是 AOC， 我们今天是不是 AOC？
1: AOC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而且是波尔多。
0: AOC 当中又分很多，
1: 对，
0: 波尔多啦，或者说是西安啦，等等等等。
1: 是，
0: 咱们今天是给大家带来做到的是西安的波尔多
1: 岸。
0: 右岸，
1: 多右岸，
0: 波尔多右岸的。好，右岸当中也有很多，也有很多的酒庄，有很多的酒庄。
1: 对，
0: 其他的酒庄你可以没听说过，但是白马庄园葡萄酒你一定听说过。
1: 因为右岸你可能听到的第一个就是耳熟能详的，就是白马庄园。
0: 对，
1: 左岸你听到的第一个耳熟能详的是拉菲。右岸你能够跟拉菲相提并论的，或者是说它不遑多让的，就是白马酒庄。
0: 对，
1: 在很多电影里面、明星的代言里面，你都会看到白马酒庄这个词。
0: 而且我今天有一个小小的东西还要再跟大家透露啊，就是我们今天苏代白马庄园它的股东一共只有两个。第一个股东当然是白马酒庄的庄主。那这个毋庸置疑。
1: 对，
0: 第二个股东是谁？著名的 LVMH 公司。各位，你买的 LV 包包也是他们旗下的。
1: 是，
0: 各位，就是这么简单。
1: 这是 LV 的老板和他的好朋友比利时的首富。
0: 我说句实话，就是 LV 的这个老板，他为什么要收购这个酒庄？
1: 对，
0: 就是喝下来这个红酒好，他想跟自己的亲朋好友
1: 一起来分享
0: 一下。
1: 没错，
0: 否则 LV 的老板怎么会去做红酒的生意呢？
1: 对，
0: 这种又不像是奢侈品百分之几万的毛利，
1: 是
0: 对不对？那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用花 LV 的钱啊，还是那句话，不用花 LV 的钱，因为像如果说是拉菲的话，一瓶几万、几十万的都有可能。
1: 那也看年份，
0: 也要看年份。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苏代白马庄。首先，刚才啊一直忘了给大家来做到呈现了。
1: 好。
0: 哦，我从进来以后就说了，就是难为我做节目在做节目的时候不能喝酒
1: 啊，那是不可以。
0: 就闻到这个味道以后，我真的是
1: 很陶醉，朋友们。
0: 我只能说我很馋。
1: 对，22年的时候，当年非常干旱，所有法国的葡萄都提前采摘了，当年的葡萄品质非常非常好。
0: 首先来看啊，这个的红酒，你看它比普通的红酒稍微的颜色要深一点。
1: 对，
0: 大家发现没有？比普通的红酒稍微颜色要深一点。它从普通的浅紫色变成了深红色，
1: 宝石红的感觉啊，
0: 感觉。再来看一下它的挂壁，
1: 是
0: 看到了吗？哦，
1: 它的边缘稍稍有一点砖红的颜色，
0: 看到了吗？
1: 对，这就是成熟老酒的漂亮的色泽。然后大家平时喝的时候，你也可以稍微就是让它的酒体跟空气多接触一下，
0: 对的，
1: 然后氧化一下，它的香气会更好的散发出来。
0: 我现在就已经闻到非常浓郁的这种葡萄酒的香味了，而且它的这个香味儿。是带花香的哦，是带有一种花香的，
1: 是
0: 有一种什么呢？有一种小兰花的那种感觉。哦，你闻到闻到鼻子里以后是非常非常的浓郁的。哎，
1: 据说每个人闻出来好像都不太一样。
0: 哎，
1: 有些人说会闻出那种就是蜂蜜的味道。哎，有些人说会闻出那种栗子的味道，
0: 泥煤的味道。
1: 对，
0: 也会有人会闻出来。那泥煤的味道，那就是应该跟橡木桶陈酿的比较多。
1: 有多。
0: 我们是陈酿了整整4年。
1: 4年。
0: 22年份的葡萄，当年就酿成了酒。
1: 是。
0: 对吧？这个当年就酿成了酒。
1: 所以你买回来的时候，你是不用自己再放了。 像那个葡萄酒来说，如果你买的是很靠近现在的年份哈，你买回来之后你还得放几年，否则它入口的话单宁太涩，你没有入口不是那么好喝。
0: 这个点说得很好啊，反而再反过来说，如果说这个自己要放一段时间的酒，它是不是好呢？是不是说很好，但是如果说您平时喝的不多，那它可以慢慢的陈酿陈酿也没问题。但是我们的这个酒有好处，你如果说马上喝，打开来它的味道已经是非常的丰富了，
1: 已经成熟了。
0: 但是我们今天它的这个老藤葡萄还有个好处，就是即使你放个三四年，它再陈酿，还会有更多的一些好处，
1: 更香醇。
0: 这就是法国葡萄酒等级当中的金字塔的顶端，
1: 是
0: AOC 法定级别产区给到大家的这样的诚意。
1: 是
0: 老藤葡萄酿造出来的好酒，才是真真正正让大家能够品尝得到的。
1: 对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啊，原瓶原装，法国进口，非常漂亮，金光灿灿的。这个地方苏带，然后这个地方写的就是白马庄园，2022年的非常好的一个年份。然后这边写了波尔多 AOC， 就是波尔多的法定产区。
0: 对，
1: 这下面直接也告诉到你，我们今天白马庄园的标识，
0: 来自于法国原装进口，还有白马庄园
1: 采摘的条件以及它酒的特点都写在这边，然后后面呢也会有中文的标贴告诉你，
0: 白马庄园的
1: 干红，您去外面查一查，正宗白马庄的正经干红应该卖多少钱？有一些渠道卖699一瓶都是有的。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真的给大家把价格打到底了。
0: 对的。
1: 然后这边也直接写了，它的原产国是法国，我们是保税区这边过来的，就是正宗原装原瓶进口，法国原装进口。这一瓶的含量是750毫升，
0: 对，
1: 非常扎实，非常漂亮，
0: 的确是这样。
1: 四年的老酒，直接打开来，全家。应该说青年人、中年人、女士、男士、老年人，您只要愿意喝的，您都能来尝试。
0: 当然
1: 入口的感觉非常醇厚，因为我们今天是混酿的啊，不是只有那个，
0: 为什么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的柔和？
1: 对，很柔和。
0: 因为首先我们占70%，也就是70%以上的这个葡萄是梅洛。
1: 对，
0: 相对于其他的一些赤霞珠也好，或者说是色拉子也好，它的单宁含量比较低，因为它的果皮比较薄，所以相对来说口感会更加的顺滑一点点，没有很大的沙口感，而赤霞珠和品丽珠呢，一个是这个单宁含量高，但是我们赤霞珠只有25%，
1: 是
0: 再加上5%的品丽珠，这样的好处是我们能够给它做到这两种葡萄的口感来到一个非常浓郁的柔和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再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真的要买，我们有没有官方旗舰店？有的，官方旗舰店也不贡，说句实话真的是很好了，99块钱一瓶，
1: 哎呦，已经很亲民了，
0: 真的很好了，99块钱一瓶。今天6瓶呢，应该来说是600块钱左右，
1: 是
0: 今天东方购物298块钱六瓶，
1: 六瓶。
0: 第一点，自动订购咱立减5块钱，293块钱六瓶，原来的2.98块，你2分钱就不要跟我争竞了，好吗？就是290块钱左右，带走整整六大瓶，一瓶我说句实话，50块钱都不到，
1: 40几块钱
0: 就不到，
1: 正宗法国原产的 AOC 的。
0: 问一下
1: 白马庄园的，
0: 今天中午点的那杯星冰乐多少钱？
1: 30几了，40块钱
0: 左右，
1: 快40了。
0: 各位，一杯星冰乐的钱，
1: 对，
0: 你带走一瓶法国 AOC 级别白马庄园的红酒，
1: 正经好红酒，
0: 正宗的好红酒。
1: 对的，
0: 喜欢喝红酒的，或者说在接下来有一些节日、有一些聚会需要安排的，来上一箱。自己在家里面慢慢喝慢慢品都是非常的不错的，最后的19分钟
1: 了，对，到长辈家我拿上2瓶，我可能成本还不到100块钱，
0: 当然，
1: 但是我送出去的是白马庄园的正经好干红，
0: 还有最后的19分钟喽，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我觉得啊，咱们上海人对于红酒的感情是非常的深的，尤其是咱们上海这么有腔调、这么有这个
1: 洋
0: 气的城市啊。
1: 对的。
0: 平时的时候呢，就是有事没事自己在家里面，哎呦，弄点干酪切一切，嗯，然后呢，品个红酒是非常的不错的。
1: 是。
0: 但是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红酒是真的可以来品鉴级别的。
1: 没错。
0: 什么叫做品鉴的级别的红酒？红酒呢，我个人把它分解成几位，就平时当饮料喝，嗯，对吧？过个菜，
1: 当果汁喝，
0: 哎，咔咔咔来一点。第二个级别的就是红酒可以直接的跟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候可以。哎，第三个级别的就是无论有没有亲朋好友，您自己都可以开一瓶，嗯，自己来慢慢细品的。
1: 对，
0: 每次呢不用多，喝个三分之一到半瓶左右，浅尝辄止，或者叫做小醉即安的这种感觉，微醺的这种感觉，
1: 是
0: 就恰恰好好了。但是咱们今天这种红酒，在我的评价体系里面，它就是第三种。
1: 对，
0: 就是那种值得大家自己即使一个人在家里面都可以来个小半瓶
1: 正经好红酒，
0: 正经的好红酒。
1: 是的。
0: 为什么这样啊？我说几个条件。首先 AOC 级别，
1: 这个大家都认，
0: 法国指定产区。
1: 是。
0: 第二点是波尔多右岸的白马酒庄，
1: 真的大名鼎鼎的白马酒庄。是的，白马酒庄生产的正经干红，你到外面去看看，没有特别便宜的，一般五六百一支。就前两年哈，就是大家也知道那个时候可能红酒的行情特别好，五六百块钱一支白马酒庄的干红是非常正常的。
0: 的确是，
1: 我们也从来没有说把正经白马酒庄的好干红给您做到过四十几块钱一瓶
0: 过。第三点，我们今天又是白马酒庄，又是为大家来做的是40年以上的老藤，部分树藤是达到了80年的老藤。老藤葡萄它能够有更多的一些我们的这个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1: 风味特别好。
0: 还是那句话啊，红酒这个东西，为什么有的酒庄的酒值钱，为什么新酒庄的这个酒就不值钱？很简单，第一，葡萄树长得久不久？
1: 是的，
0: 葡萄树长得久，它的葡萄能够酿造出来的口感就更丰富。第一点。第二点，它的橡木桶用的时间久不久？
1: 是，
0: 橡木桶用的时间久了，反而又会给它的这个酒添加出更多不一样的精彩的香味儿和成分，
1: 所以就是相辅相成，包括这块土地的土壤的性质，还有它整个的风土，都跟我们整个红酒最后出来的质量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0: 当然，
1: 所以啊，白马庄为什么有名？大家知道它的庄主是谁吗？白马庄园它的庄主是LV 集团的老板和他的好朋友比利时的首富，也就是法国的首富和比利时的首富。他们当年买这个白马庄园，其实为的就是自己家的亲朋好友能够
0: 自己来分享一下，
1: 随时喝到好的红酒。大家就知道这块土壤、这个老藤以及这块土地带来有多好的品质了，连首富都忍不住啊！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再来看看啊。
1: 是，
0: 什么是老藤葡萄酒？首先必须达到40年以上才能称为老藤。
1: 对，
0: 正因为40年以上，所以产量很少，因为这个东西就硬靠时间呢。
1: 是。
0: 你哪儿见过葡萄藤有跟树干一样粗啊？
1: 就是，
0: 就长得跟梧桐树这样一个的。一般葡萄藤不就也是，也就是最多两个手指或者一个手臂粗吗？
1: 就很细的藤啊。
0: 它这个都已经快长上跟梧桐树一样了，
1: 对，
0: 对不对？但是老藤的好处就是它根系多，扎根更深。所以呢，它有更多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来，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好处就是越多，这个酒体的味道就更加的丰富。风味就会更加的强烈和浓郁，所以在品酒人眼中，它的口感也就会更好。
1: 太香了，真的，刚才闻了一下，觉得真的叫沁人心脾啊。朋友们，这个颜色哈，本来应该是紫红色，因为我们窖藏了4年，就桶装加瓶装的时间已经4年左右了，所以它的颜色已经是那种宝石红，然后你稍微就是给它晃一晃，你会看见它旁边挂壁的那个颜色是那种砖红的一个颜色。
0: 的确，
1: 所以它入口非常柔和，没有那种很涩的单宁的感觉。
0: 的确，
1: 而且它是混酿的哈，它3种配比呢，就是让我们入口其实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需求。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种很涩的、很强劲的那种味道，
0: 的确
1: 是很醇厚、很柔和的味道。女士喝起来也不觉得很臭，
0: 因为它的更多的口感就是我们的梅洛葡萄，
1: 对，
0: 而不是色拉子或者是西霞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酒瓶上这儿看啊，白马庄园，
1: 对，
0: 人家是倒装嘛，白马庄园，
1: 白马庄园，
0: 2022年的葡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波尔多产区 AOC 的产地
1: AOC
0: 来自于法国的产品， 白马章庄园的我们的庄园徽章，
1: 对，
0: 庄园徽章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嗯，在这边也是白马庄园已经写好了，苏代白马庄干红葡萄酒，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写明了我们今天的葡萄的成分：梅洛、赤霞珠和品丽珠。
1: 对，
0: 这三个葡萄，它的融合的口感会更加的去涩。而且更加的柔和，
1: 香味浓郁，
0: 对于初次品尝葡萄酒的朋友们来说是特别特别的友好的。
1: 是，
0: 或者说是您今天准备高兴跟家里人亲朋友开一瓶，自己来品尝一下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今天一定是正宗好红酒，不管你是有很懂酒的朋友，你送给他，你拿给他品鉴，你请他一起吃饭，您都不会跌份儿，您不会担心说我不懂酒，我拿出来会不会贻笑大方啊？是不是那种很差的品牌让我在亲戚朋友面前丢了面子？告诉到您，今天你完全可以放下这个心头这个大石啊！
0: 当然，
1: 不管是产区，还是庄园，还是我们的品种，还是我们的风味，还是我们的时长，都很拿得出手。送人出去，人家觉得是几百块钱一瓶的好红酒，
0: 22年酿好的酒，桶藏一年，瓶装再陈酿3年，给到家里，尤其是咱们今天老藤葡萄，您到家里面，您立即喝是一种味道，
1: 没问题。
0: 再陈酿，再瓶里面储存，再放个2-3年，又是第二种的味道。再接下来，你把酒倒出来，稍微用醒酒器再来醒一醒。大概5到10分钟以后，又是一种味道。
1: 真的，中秋节的时候，
0: 这就是真真正正的法国 AOC 产区的，
1: 是
0: 好红酒给到大家的感觉。
1: 中秋节的时候哈，全家啊，除了小朋友哈，全家老的、中的、轻的都能大快朵颐。
0: 能喝酒的，
1: 40几块多钱一瓶，相当于我们成本很低，但是品尝到的是真正好。

0: 的。
1: 我跟大家说，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40块钱啊。
2: 对，
1: 如果说去到我们的专这个我们的网站上。官方网站上99块钱，
2: 100块钱左右一瓶，
1: 99块钱一瓶。
2: 其实前两年
1: 六瓶就是600块，
2: 对，前两年还要贵好多，
1: 前两年还要再贵，
2: 对的。
1: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不到50块钱一瓶，让大家可以直接的放心，自己在家里面您自己一个人独享，就当是口粮酒，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2: 对的，
1: 招待亲朋好友，在接下来的中秋节也好，国庆节也好，在接下来如果说是儿子女儿有喜事的，招待亲朋好友都不丢面，
2: 特别拿得出手。
1: 而且尤其是有喜事的时候，这个酒不容易上头。
2: 对，
1: 只要你慢慢的、柔柔的喝，也非常的不错。稍微的饮的多一点了，它也不会让大家感觉到特别的沙口。
2: 对的，
1: 还有最后的十分钟不到的时间。建议大家可以现在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再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备货可能就真的不多了。
1: 对的，
0: 因为毕竟要从法国漂洋过海过来。
1: 是的，而且我们是窖藏了4年的老酒陈酒啊，大家就知道通过这一点，你就知道我们一定是中高端的酒，不会是那种廉价酒。你想想看，存储红酒是需要恒温12到16度，
0: 是，
1: 而且要避光，没有震动，储存豆味儿、
0: 要不然我们看那个电视剧里面，就是大富豪
1: 酒庄、
0: 他为什么要在地底下挖一个红酒，然后那个螺旋楼梯走下去？
1: 没错，是的，
0: 就是为了恒温、恒湿、恒定的这样的一个储存条件。
1: 所以不值钱的酒，没有人会给你放4年再卖给你，它会很便宜的马上倾销出去，脱手，然后回笼资金。正因为我们今天是正宗好酒 AOC 的法国原产的红酒，
0: 第二点
1: 又是白马装的。
0: 第二点，很多人说，那为什么要用橡木桶呢？我拿个不锈钢桶。弄个那个这个整个的塞子塞住不就好了吗？这种酿也是酿，但是不锈钢随着酒精的变化会有一些铁味儿进去。
1: 那
0: 大家众所周知，
1: 就是橡木桶会让它增加风味儿，
0: 橡木桶反而会有更多的一些木质的香味儿溶解在其中。
1: 没错，
0: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微量的。
1: 是的，
0: 就像是有些人啊，咖啡嘛，会到嘴巴里就是苦的，但是真正会品咖啡的人，他可以喝到花果香，他可以喝到我们的这个泥煤味儿，他可以喝到更多的一些口感。而红酒道理也是一样的，红酒经过这个酵母菌和我们的这个酒体的这个发酵，它本身它的香味儿就会千差万别，
1: 除了果香还有二级香、三级香，
0: 再加上我们的橡木桶的陈酿和酒桶当中的陈酿，然后再加上我们老树葡萄40年以上，每一株葡萄吸收了微量的元素，所以每一年酿出来的它酒都会有不一样。那么就问一下大家，为什么有些人说我要喝一瓶82年的拉菲？因为82年的那一年的葡萄
1: 特别好，
0: 特别的好，而且那一年的葡萄它吸收的微量元素特别的香，
1: 而且拉菲这个酒庄
0: 开始被炒了，
1: 对，
0: 再加上拉菲的这个酒庄，本来就很贵，
1: 是。
0: 那么说到拉菲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白马酒庄还有一定的渊源，
1: 有的一拼，
0: 我们是左岸右岸双雄，
1: 是。
0: 拉菲如果说是在左岸。那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右岸，波尔多的右岸，两个双雄，大家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1: 双雄并立，
0: 对的，的确是这个样子的。而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首先我们来说葡萄。
1: 好，
0: 我们葡萄呢分两个，先从我们的葡萄株说起啊。AOC 的这个级别大家不用想了，肯定是 AOC。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 AOC 法国指定产区出来的红酒。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指定哪里？波尔多。
1: 波尔多
0: 的什么酒？老藤葡萄酒，树龄40年以上才可以称之为老藤。
1: 老藤，
0: 因为产量稀少，所以价格更贵。因为老藤的根系多，吸收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多，所以它的风味会变得更加的强烈而浓郁。
1: 对，
0: 就是有一些原来的那个花果香，你品不出来。这个就更容易品得出来，
1: 不是好的酒庄，你哪有这种老藤啊？
0: 对呀，没有那些啊上百年的酒庄，哪来的这么多的藤啊？
1: 是。
0: 第二点，我们今天精选了右岸波尔多的非常著名的3个品种的葡萄，
1: 混酿的配比，
0: 赤霞珠这两个都听说过，
1: 是
0: 品丽珠很少听说过，
1: 对，
0: 因为只有用到梅洛和赤霞珠70和25的比例，才需要品丽珠来进行调和，
1: 对，
0: 因为梅洛相对来说比较顺滑，而赤霞珠相对来说沙口比较重，所以我们减少配比，让大家更容易入口。无论您是红酒的新手，还是老喝红酒的，梅洛葡萄不会错。
1: 对，
0: 第二点，品丽珠就增加了这个香气的突出，
1: 更香。
0: 这个突出有一级香、二级香，也就是我们平时品尝到的舌尖的口感、舌苔的口感和舌根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再加上我们今天储藏的能力，
1: 没错。
0: 22年的葡萄有4年的窖藏熟化上市，被称为行业宏伟年份。正好适合长期的陈年
1: 酒
0: 啊。第二点，单宁可以经过柔化，经过4年的熟化以后，
1: 口感已经不生涩了，
0: 聚合分子就变大了，
1: 对
0: 不对？本来赤霞珠就少，再加上聚合分子变大，它的沙口率就更低了，然后香气层次变成了2级和3级香型，
1: 太棒了啊！
0: 酸度也更融合，然后呢，酒红的颜色也会从紫红色变成宝石红色，更加的好看，然后杂质就自然的沉降了。杂质留在哪儿？留在橡木桶里面了。
1: 是，
0: 咱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酒桶直接倒出来以后，全部都是清澈的酒液，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无敌了，在市面上你基本上别的渠道见不到这个价格。
0: 官方旗舰店99块钱一瓶，99块钱一瓶，咱们今天六瓶呢是差不多600块钱左右，600块钱找您6块钱，嗯，对吧？
1: 对，
0: 594块钱
1: 是
0: 今天东方购物啊，直接对折，直接打对折。为什么？298块钱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同时再要送给大家接近3块钱的积分，里外里是不是就是290块钱？
1: 是的，
0: 一共六瓶，每一瓶的价格只要40几块钱。
1: 对，
0: 40几块钱，您加一点料的新冰乐的都吃不到。
1: 对，
0: 你稍微再加点什么
1: 网红一点的都吃不到，
0: 这个什么什么奥利奥碎啊，再加点什么奶油啊，对不起，这瓶新冰乐45、48了。那我们今天一瓶法国 AOC 级别的白马庄园酒，
1: 正宗白马庄园，正宗干红啊，
0: 就在今天。
1: 是的，
0: 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3分钟，02151111999000。

0: it's too hard to sleep. I got the sheets on the floor, nothing on me.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现在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真的、啊、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选红酒怎么选，很简单、嗯、选产区。如果说您一点都不知道，就是、嗯、哎呀，我也不知道那么生红红酒。
1: 很多朋友只知道 AOC， 看是不是 AOC。
0: 对，什么叫做 AOC？ 嗯，什么叫做 AOC AOE？AOC AOE 就是法国的固定产区，那么法国有很多的固定产区，嗯，有波尔多左岸、波尔多右岸，嗯，还有各种其他的，除了波尔多其他的产区，
1: 是，
0: 对不对？那我们
1: 耳熟能详的就是波尔多，
0: 波尔多的右岸，
1: 是的，
0: 右岸也有很多，也有很多的酒庄
1: 啊，酒庄嘛，
0: 大大小小的，新的旧的。
1: 第二个就是看酒庄，
0: 我们今天就是白马庄园，
1: 哇，跟
0: 白马庄园跟波尔多。左岸的
1: 拉菲酒庄
0: 双雄啊，
1: 对，
0: 被称为是双雄酒庄，
1: 一左一右，对，
0: 对吧？
1: 所以一般来说，白马酒庄出来的正经干红，你在外面买买，每一瓶至少几百块钱。前几年就是行情特别好的时候，六百多块钱一瓶都买过。
0: 对的，嗯。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正经的 AOC 啤，AOC 的红酒。
1: 红酒。
0: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给大家是白马庄园，而且关键的是用到的是40年以上的老藤葡萄。
1: 甚至有些老藤到80年，
0: 到80年了，
1: 真的非常好。
0: 再加上是4年的陈酿，
1: 是
0: 一年的桶酿，3年的平酿，给了大家，
1: 这就是
0: 这样的酒体就更加的丰富了。
1: 这就是中高端酒的一个标配
0: 吧。对的，
1: 如果是廉价酒，它不可能给你窖藏4年。
0: 当然，
1: 红酒就是这样，窖藏4年的一定是好酒。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不管是酒庄、产区有没有 AOC， 还是窖藏的年
0: 的种类，
1: 对，
0: 都是非常非常的棒。
1: 我觉得这种混酿很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
0: 所以
1: 我们。
0: 柔，
1: 对，中秋节的时候合家欢就喝这种红酒，
0: 的确是这样，
1: 配红肉就喝这个红酒。
0: 对，除了上了年纪不太适合饮酒的，还有小朋友不建议喝酒之外呢，在家里面可以稍微的微醺一下，因为它既不像白酒这样的直接的辣喉咙，
1: 对，
0: 也不像啤酒这样胀肚，
1: 是
0: 稍微的来品鉴一下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喽。
1: 今天的价格，那自己买呢，就是实惠到家了。
0: 298块钱是六瓶哦，
1: 你不用担心你不懂红酒，送出去你有面子的不得了。因为今天每个角度给大家剖析了，就是正经白马庄园的正经干红，你送出去一瓶就是几百块的面子。
0: 当然，喜欢的话现在还给到大家一瓶只需要
1: 49块钱。
0: 02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那刚才品鉴完了红酒呢，咱们今天还是要把日子过下去，要吃得好，做得好。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私塾故事又来了，而且咱们今天不仅仅是私塾故事，而且是老盛昌跟私塾故事的强强联合，可以说是咱们今天早餐的极佳搭配了。私塾故事老盛昌的汤包加我们的猪肉馄饨的加赠促销组合，200块钱不到。今天200块钱不到，您一个月的早餐我们今天承包了，好不好？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这个真的是我们的爆款中的爆款。
0: 为
1: 什么？因为第一个，您如果想在家吃到老盛昌一模一样的一个味道，包括吃到更实惠的一个价格，对吧？咱们其实有很多种选择，但是今天这个价格一定会让你就是很吃惊的一个价格。
0: 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1: 因为咱们正常的话，家门口或者说街道其实都有老盛昌嘛，对吧？也是中华老字号，在上海开了几百家门店。
0: 对，
1: 那么这个味道肯定是大家认可的，包括它的品质也是大家认可的。那今天的话，我们还是一个私厨故事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的一个组合。
0: 对，
1: 常规组合基础上我们再给您加赠，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档直播。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如果去到老盛昌吃我们的汤包，13.8块一笼，是
1: 六只，对的，
0: 是六只。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今天一袋汤包是几只？12只，
1: 门店的两笼，
0: 12只，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几包？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特色汤包12只一包，有9包。那么这么来算的话，就是门店的18笼，
1: 对的，
0: 它的价格是
1: 248，对，
0: 接近249块钱。我们199。好，猪肉馄饨就是送的了。现在10个一只的猪肉大馄饨，请注意是纯肉馄饨，还不是荠菜猪肉馄饨啊，
1: 猪肉馄饨，
0: 纯肉馄饨啊，纯肉的大馄饨，10只一包，7包，一包我说句实话，外面20块钱总要的。我前两天去买那个 Lucky 馄饨，小馄饨，15个一包一碗的小馄饨，20块钱一碗。我们今天大馄饨10只一碗，20块钱，不夸张吧？
1: 不夸张，
0: 不夸张啊！20块钱乘以7碗，其实就是140块钱，接近400块钱，
1: 接近400。因为我们还今天还特别加赠了你一个欧粉圆子，
0: 我们今天199再送您一个欧粉圆子，
1: 对，
0: 咸甜口味随机，看大家自己的运气啊。
1: 对的，对的，这个欧粉圆子的话，在我们东方购物商城也是有销售的啊，16块钱一包，48块钱三包，
0: 对，
1: 您也可以去搜索得到的。那么我们这个汤包的品质，包括味道，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0: 首先，我们的汤包的品质和馄饨的品质都有这3个字来给我们做到证明。
1: 对，
0: 老盛昌。中华老字号，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包括说在这边老盛昌中华老字号可以证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能够打这几个字啊，因为首先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也是跟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同一个工厂，
1: 同一套
0: 生产流水线制造出来的。
1: 对的，
0: 但是我们比老盛昌要更优异一点是什么呢？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小邓说的，是我们的门店的
1: 老盛昌的研发总监，谢总他自己说的。
0: 每个汤包都要比老盛昌的门店多出8克左右，是吧？
1: 对，就比门店的要大要重。那么全部加料加在现心里面，
0: 不多说了，现场给大家来开一个，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好吗？哎呦，圆乎乎的，特别好看。
1: 它现蒸出来的就是会鼓起来，跟个小白馒头一样。
0: 的确。
1: 然后轻轻提，慢慢移。
0: 随便的这样拿一个出来。
1: 然后你帮我开个小窗。
0: 来，给大家来开一个小窗。
1: 这个汤，
0: 您自己来看看这个汤，什么叫做汤包？
1: 就流出来了。
0: 这个就是汤包，而且关键是您自己来
1: 看这个馅料有多大。
0: 咱们今天这个馅儿，每个馅料都要比老盛昌的门店还要更大，而且关键是您自己来看这当中的这个 Q 弹的质感。再加上这个源源不断的汤汁儿，
1: 全部都是老盛昌的一个秘方的味道。第二个用到一个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去做这个汤熬，熬这个汤，所以它每一口喝下去就是老盛昌门店的味道，
0: 就是咸甜当中带着鲜，让大家可以品尝得到，
1: 带一点点甜，它是红汤的一个汤底，
0: 的确是的，就是正宗的老盛昌的汤包的口感。来，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馄饨啊。这个馄饨请注意啊，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纯肉的馄饨，打开来以后会稍微的看到加了一点点的香菇来做了一点缀，让大家可以放心，吃口是非常非常好的。 全部都是大粒儿的猪肉的内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也都是猪前腿肉，
0: 199块钱给到大家。咱们今天等于说是什么呢？等于说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个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咱们今天都可以不用买早餐了，因为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18笼特色汤包。
1: 对，
0: 老盛昌18笼特色汤包，
1: 嗯，
0: 再加上7碗猪肉馄饨，
1: 嗯，
0: 给到大家199块钱，再送上一份藕粉圆子。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丝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3: 老盛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4: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3: 还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这个我们的私厨故事和老盛昌给大家呈现到的早餐，全部都给大家包圆了。我可以不开玩笑的说，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是整整一个月左右的早餐，因为我们今天有18笼的特色汤包，
1: 对，
0: 再加7大碗的猪肉
1: 大馄饨，
0: 是猪肉大馄饨，猪的前腿肉啊。所有的特色汤包，我可以实打实的告诉大家，老盛昌的这个餐饮总监谢总亲口说出来，我们每个汤包要比老盛昌门店的大概几克左右。
1: 嗯，
0: 这几克是全部都是加在肉馅上，
1: 加在馅料里面。而且的话，我们的味道跟品质跟老盛昌门店的是一样的，对吧？其实大家吃汤包的话，你要不就是去门店吃，对吧？因为你叫外卖的话，其实它里面的那个汤啊，稍微一凉啊，或者一冷，它其实口感跟颜色它都看起来都不一样的。
0: 对的，
1: 所以推荐大家吃热乎的，自己在家里面蒸一笼，对吧？又今天吃的又实惠，刚给大家说了。199块钱，你带回去9包汤包，就门店差不多价值在248块钱左右了，对吧？
0: 是的，
1: 你仅仅是汤包你就值回这个199了。
0: 可以，
1: 我们还要再送给你7大碗的一个馄饨，这个馄饨你可以去老盛昌门店的或者外卖看一下嘛，20块钱一碗的菜肉馄饨，
0: 对
1: 吧？那我们今天送的是纯肉的馄饨，7碗送给你，还要再送你一碗那个周年庆的我们特别赠送的藕粉圆子，
0: 真的是太棒了。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咱们私厨故事和老盛昌承包你一个月早餐的计划。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199块钱带走的是整整9大包老盛昌等于门店18笼的
1: 对
0: 汤包，再加上7大碗的猪肉馄饨。喜欢的话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来，欢迎回来啊！其实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1: 对的，
0: 现在你说哦，老盛昌很便宜，很便宜。我说句实话，
2: 老盛昌价格很亲民喽。
0: 随着水涨船高，大家都知道了。现在你买一袋米多少钱？买一袋面粉多少钱？
1: 对，
0: 鲜肉，这是老盛昌的门店啊，鲜肉汤包六只13.8块
2: 一笼，
0: 记得啊，六只，记清楚是六只啊。来，我们今天请注意了，特色汤包12只。
2: 十二只一包，
0: 换句话说，我们一包是不是就等于它2笼？
2: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不是18笼？刚才一笼是13.8块，
2: 对。
0: 我们18笼的价格是250块钱左右，
2: 对，
0: 250块钱不到一点点，就算它250块钱。猪肉馄饨，现在我们去市面上
2: 看一下菜肉馄饨，也是老盛昌的啊。
0: 菜肉馄饨啊，
2: 大馄饨。
0: 菜肉馄饨的原因是因为菜多肉少了，
2: 对。
0: 所以他把菜写在前面了，荠菜肉馄饨一定是荠菜多了，对吧？
2: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
2: 纯肉的，
0: 纯肉的馄饨，
2: 猪肉馄饨。
0: 我们跟它算一样的价格，好吧？算一样的价格，我们不加菜的纯肉馄饨，我们算它20块钱一碗，可亏吧？
2: 可以
0: 的啊，
2: 七碗当我送给你，
0: 七碗送给大家，就送你140块钱，再送你一份藕粉圆子，
2: 价值16块钱的，
0: 在我们东方购物的 APP 上16块钱一袋的，咸甜任意随机送到您家里面，
2: 对。
0: 等于是光送的，我们就送给大家接近160块钱左右了。今天所有的加在一起199。
2: 对的。
0: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价格都加起来，好不好？老盛昌的汤包250块钱。
2: 对。
0: 猪肉馄饨140块钱，藕粉圆子16块钱，400块钱。今天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
2: 了。自动订购还再减5块钱。
0: 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哎，194，原来送给大家1.99元，再送给大家相当是192块钱，400块钱的东西全部都带走哎。
2: 对呀、啊。
0: 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今天为什么敢说我们的汤包就是比老盛昌门店的汤包，
2: 你看
0: 还要更大、哎。
2: 你先别夹，我给大家对比一下。你如果说叫外卖在家里面，
0: 冷到
2: 了之后，你看这个汤包。
0: 外面
2: 汤都凝固了、哎，皮都硬了。
0: 外面的汤包皮是凝啾啾的，
2: 你看
0: 吃起来粘牙的，
2: 就成这样了。
0: 而且没什么汤的。
2: 对的，我给大家再夹一个那个我们新鲜的煮出来的，
0: 新鲜的煮出来的，
2: 蒸出来的。
0: 你看
2: 里面的汤、
0: 啊，
2: 你看你都还能看到在里面晃。
0: 大家注意到了，
2: 在里面晃，
0: 放心手啊。
2: 哎呦，你看这个汤，
0: 一打开你来看看，一整包的汤就出来了。
2: 咱们吃汤包的口诀嘛，轻轻提，慢慢移，
0: 拿到旁边，你来看看，
2: 先喝汤。
0: 咱们今天。一整颗的大肉，
2: 这个肉馅，
0: 为什么我们这个肉圆子看上肉馅这么大、
2: 啊？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谢总自己说的。我们今天给私厨故事供应的这个肉馅比我们的门店还要大，比我们的门店还要。
2: 这个汤是喝的真过瘾，
0: 每次都是喝这个汤，真的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汤啊，请注意老盛昌的汤包，它不是说我额外再去加一点什么东西，就是加了很多的肉皮冻。和这些东西放在里面给了大家，
3: 这要吃肉乎的，
0: 这个就是要吃肉乎的、
3: 来，真的要吃肉乎的。
0: 我们今天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是接下来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个馄饨啊，
3: 猪肉馄饨，大馄饨，
0: 猪肉的大馄饨，给大家来把这个肉馅扒开，你来看里面的这个肉馅，
2: 没有加菜的，
0: 没有加菜、
2: 没加菜，
0: 不是荠菜肉馅啊，是纯猪肉馅的，猪前腿肉28的肥瘦比给到大家，让大家能够吃到真真正正的鲜肉馄饨，
2: 是，
0: 好吧。好，那么接下来还是要跟大家来算笔账啊。如果说您自己去购买的话，其实去到门店，我们今天13.8一笼，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一共，如果说按照个头数来算的话，几笼？
2: 18笼。
0: 18笼。
2: 对，
0: 13.8×18，刚才简单的计算了一下，248块钱左右，248块钱左右，一共18笼。好，菜肉馄饨几碗？哦，对不起，
2: 七碗
0: 鲜肉馄饨，一共7碗，
2: 猪肉馄饨7碗，大馄饨
0: 纯肉的没有菜哦，纯肉的没有菜，按照道理是会贵一点的吧？
2: 对，
0: 我记得没有错的是会贵一点的吧？那我们就算它20块钱吧，我甚至可以把8毛钱去掉，我们7碗就是140块钱，248加上140块钱是接近300块了，还要再送一包。
2: 啊，接近300，380，
0: 接近400，
2: 对吧？再送给您一袋这样的藕粉圆子，这个在我们东方购物
0: 16块钱，对的，一包，
2: 在我们东方购物商城也是有卖的。为什么给大家送这个？一个是我这个月是我们的一个私厨故事的周年庆，
0: 超过400块喽。
2: 另外一个也希望大家，如果说品尝了这个藕粉圆子觉得不错的话，也可以复购支持我们一下，
0: 去 APP 上买。来，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价格199块钱，直接做对折。 200块钱不到。今天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承包了您接下来一个月的早餐。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不订购，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1: 接下来带你们去的这一家老店呢，你们都很熟悉，那就是老盛昌。没错，就是那个吃汤包的老盛昌。自99年开业以来啊，扎根上海已经20余年了。这次他可是老店新开，给你们带来了满满的惊喜哦，带你们去看看。那熟悉老盛昌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最有名的就是当当汤包啦。从小吃到大，这个味道是吃不腻的，而且老盛昌的汤包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4: 对的，我们的特色是皮薄馅多汤足，一口一勺汤。
1: 你看老盛昌，难怪在我们上海人心目当中地位这么的牢固，因为他们这么多年来啊，坚持做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也坚持着这些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
4: 对
1: 啊，实实在在的好味道了。
5: 我就住在附近，早餐基本上是天天的，中午和晚上看家里有没有吃的，家里没吃的我一定过来。
6: 这个就是上海人的口味嘛。
7: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映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馅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是来自于
2: 老盛昌
0: 私厨故事和老盛昌的强强联手。
2: 是的。
0: 那么刚才看到了谢总给大家做的推荐，对不对？
2: 是谢总自己说的吗？
0: 亲口说的。哎呦，我们给私厨故事的这个生产线，
2: 给东方购物的消费者专门定制的这一款，
0: 这个是就是。比如说啊，我们8月4号是生产老盛昌自己的，8月5号就排期排一天，专门生产私厨故事的。
2: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生产线是不用调的，但是呢，生产线上有一个地方要调，那就是馅料。
2: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全自动化了嘛，这个说句实话也不可能手工，真的是手工自己在包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汤包啊，为大家来做到的馅料。要多出
2: 大概8克左右。对的，您在门店吃大概24-25克左右一只，我们在包装写的清清楚楚，384克，12只也就32克左右一只。
0: 不是给你多点皮啊，不是多点皮啊，
2: 加在肉馅里面，
0: 不是多点皮啊。再次强调，
2: 对，
0: 是给大家真真正正的吃到好吃的肉馅。
2: 对，
0: 吃到好吃的肉馅。
2: 你现在知道我们这款汤包其实卖了2年多快3年的一个时间，一直非常热销。
0: 对
2: 呀，包括每次到库存就基本上一抢而空。
0: 每次都快没有。
2: 对，为什么？第一个，跟老盛昌门店一模一样的品质跟味道，你吃到的就是家里面
0: 肉馅还要更多，
2: 就是对老盛昌的那
0: 口，而且比它还要更便宜。
2: 是，
0: 当然老盛昌它有门店、有服务员、有店租、
2: 有
0: 其他的一些
2: 成
0: 本，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只需要您费点煤气，您吃到的跟老盛昌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这玩意儿不能够吃外卖啊。外卖送到你家里面，
2: 我不推荐大家
0: 吃外卖，就基本上要么就糊掉，要么就
2: 因为它里面加了猪皮冻。
0: 对的，
2: 你知道那个汤啊，你汤要喝热乎的，你稍微一凉啊。
0: 汤包没了汤，你吃什么？吃面皮加贡丸吗？
2: 对，
0: 对不对？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一直知道大家平时的时候就是，哎呦，哎，今天不烧饭了吧？怎么办？
1: 去外边吃一点，
0: 很简单，就直接跟老伴说，哎，就门口吃一点吧，好，来，门口老生汤吃一点。老生汤你弄点什么面啦，弄点什么馄饨啦，到老生汤一定就是老三样啊，
1: 必点都是汤包啊，
0: 汤包、馄饨、葱油拌面，基本上这三样。那么如果说是一个男士，那基本上一笼汤包、一碗面、一碗馄饨，干的、稀的。这个汤包全部都有了，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这一顿吃得很舒服了。但是我说句实话，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来看一下，汤包一笼几个？看清楚，六只鲜肉汤包，六只13.8块。来，我们今天私厨故事不搞这种啊，一包就给你两笼的量，
1: 里面两张蒸笼纸，
0: 一包给你两笼的量，有12只，有两张蒸笼纸，
1: 对，
0: 就说明其实就是两笼的量，给到大家。9包就是门店的18笼，那么今天按照门店的价格是多少钱？248块钱。
1: 对，248。
0: 248块多，接近250块钱。
1: 是，
0: 对吧？来，猪肉馄饨，再给大家看一下猪肉馄饨，这是我们老盛昌门店的菜肉馄饨。菜肉馄饨和猪肉馄饨哪个贵？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
1: 是，
0: 菜肉馄饨，有大量的荠菜。对吧？有大量的荠菜，都不是还是少量，它都没有达到1:1
1: 啊。
0: 我们是纯猪肉的，但是我就算它20块钱一碗，7碗是多少钱？140块钱。
1: 对，
0: 250加140，390块钱了。我们的这个藕粉圆子16块钱一包啊，加在一起是不是400多块钱了？
1: 对，400多。
0: 我们就算它400块钱，今天直接对折199块钱，全部都拥有，全部都拥有。来，我们今天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从汤包开始就已经跟老盛昌的门店口味一样，但是容量绝对不一样。
1: 这个一开笼的瞬间跟个小白馒头一样，
0: 当然，但是一打开以后马上瞬间
1: 真的
0: 就小下来。
1: 刚刚说为什么不推荐大家出外卖？你看，我们就放了10几分钟，
0: 一样是汤包，你爱吃这个吗？
1: 我就放了十几分钟，就这样，
0: 能吃这个吗？不能吃了吧？
1: 这上一笼嘛，放了10几分钟，
0: 这已经完全没有食欲
1: 了。对的，我再给大家夹一个我们新鲜的啊。
0: 来，我们今天这边夹起来啊，
1: 来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轻轻提，
0: 好的，
1: 慢慢移。
0: 汤包，
1: 这个汤已经在里面晃了，你看，
0: 一开自来水龙头一开，
1: 对的，里面汤非常的足，而且都是老盛昌的那种红汤，
0: 一整个的大肉丸，
1: 咸鲜带一点点甜的红汤，
0: 一整个的大肉丸，看到没有？
1: 所以我们刚刚说我们加料加在什么地方？
0: 加在它的肉皮的肉皮上。
1: 对，
0: 就加在肉馅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加在肉馅里面，
0: 这是老盛昌的谢总亲口告诉我们的，每个汤包里面的肉馅都要比老盛昌的门店要更加的大一点点，
1: 要大要重。
0: 这是东方购物专供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如果说喜欢的话，来，咱们今天再来看看，
1: 还送给大家的馄饨，可以这么理解吧？对吧？
0: 你可以炸一个，送给大家接近150块钱的馄饨了。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因为我汤包的价值已经值回了199这个组合价格了嘛。
0: 炸馄饨里面的这个肉馅也非常丰富，也没有说那种加了很多的菜馅的。都是100%的纯猪肉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是猪的前腿肉，2:8的肥瘦比，吃进去是口感非常非常的棒的。另外还要再给大家送上一个藕粉圆子，藕粉圆子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两种口味啊，一个是黑羊沙口味的，就是黑芝麻口味的，一个是我们的荠菜馅的，咸的和甜的。但是口味你不能挑了，我们是随机给到大家的，
1: 这个随机发放，因为是送给大家的。
0: 大家吃的好吃的到我们的东方购物的 APP 上购买，16块钱一包，今天免费送给大家。再次给大家细数一下价格，199块钱带走接下来一个月的早饭，
1: 总共17包东西。
0: 接下来一个月的早饭全部都不用再愁了，
1: 也不用再出去外面这种天气还要跑出门去老盛昌，还要排队怎么样？也不要叫外卖了，对吧？
0: 对的，
1: 咱们就在家蒸一蒸，煮一煮，
0: 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购，02151119900。
2: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营业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 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3: 老陈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老便当的。
4: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长沙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3: 哎，讲伊正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5: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

0: 蒸一个，想起来了蒸一个，或者是煮一个，非常非常的方便。小邓，我说句实话，吃汤包吃到现在了，
1: 我真的饿了，我晚饭没吃，
0: 晚饭也没吃，
1: 我今天忙，我今天忙工作，忙的一天没吃饭。
0: 对，所以你看小邓瘦嘛。
1: 对的，但是呢，你到这个时候又饿了怎么办？就想吃一点这种汤汤水水的，又不想吃的太油腻，对吧？那我觉得汤包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包括很多人为什么选择中午就去家附近的那个老生汤，选择一个汤包，一碗馄饨，对吧？其实这样就是一顿非常好的一个午饭了。
0: 当然了，现在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送给大家1.9毛9的积分，相当是192块钱左右。老盛昌400多块钱的产品直接送到您的府上，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呢，无论是咱们今天中饭、午饭，或者是晚饭，其实真的有想到实在不高兴做饭了，就去老生昌搓一顿。老生昌搓一顿，您的成本一个人大概也就是40-50块钱，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
1: 或者有些时候你就点一笼汤包、一碗馄饨，其实成本的话30几块钱。
0: 40块钱嘛，哎，一笼汤包，
1: 一笼汤包10几块钱
0: 嘛，18块嘛，
1: 13.8块嘛，
0: 13.8块嘛，
1: 一碗馄饨20块钱嘛，
0: 33块钱嘛，
1: 30来块钱嘛，
0: 33块钱左右，
1: 其实很亲民的价格。
0: 对，
1: 实话说，
0: 再加一碗葱油拌面。
1: 对，
0: 再加一碗葱油拌面，
1: 40块钱，
0: 10块钱左右，嗯，40多块钱，您吃得很舒服。
1: 但因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老生昌的味道大家都喜欢，
0: 对，
1: 第二个它的品质大家都放心，
0: 对，
1: 对吧？这么多年，包括它是中华老字号，包括开了这么多家门店，为什么吃它的？带肉馅的东西，大家总归要吃一点这种靠谱的，对吧？嗯，那所以都会选择老生昌。
0: 而且还有一点啊，咱们今天老生昌是给东方购物来专门定制的产品，
1: 哎、对的、哎。
0: 老生昌给东方购物定制啊，听到
1: 给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特别定制的，
0: 定制了一些，你想，哎呦，那肯定是偷工减料了，不是哦，
1: 没有，
0: 我们不偷工不减料，还要加料。嗯，每个汤包要多出5到8克左右，
1: 对，
0: 纯肉馅儿，多出5到8克的肉馅儿，不是多出5到8克的皮啊。来，给大家再来计算一下价格，
1: 看一下，我们在外卖平台上，你点到老盛昌汤包，
0: 老盛昌汤包，
1: 对，
0: 13.8块
1: 一笼
0: 6只，老盛昌菜肉馄饨。20块钱一碗，好，我们今天请注意啊，特色汤包12只一包，那是不是就是18笼了？
1: 18笼，
0: 因为一包等于它2笼
1: 了，嗯，对的，
0: 18笼248块钱。猪肉馄饨，刚才是菜肉馄饨，菜肉馄饨都要20，猪肉馄饨25块钱，不贵，
1: 我们都是大馄饨，
0: 不管，我就算20块钱。嗯，7碗是不是140块钱？
1: 对，
0: 140加250是不是390块钱？400块钱了，
1: 对。
0: 然后请注意了，藕粉圆子咸甜随机，东方购物网站上卖16块钱一碗，16块钱一包，给到大家，咸甜是随机的，
1: 这个送给大家，
0: 是不是超了400块钱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就199啊，直接对折还不到啊，
1: 对，
0: 直接对折还不到啊。刚才维嘉已经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和老盛昌门店吃到的汤包的区别是什么？区别就是每个里面的肉馅要大一点。不相信对不对？现场给大家开，现场给大家蒸一个开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要吃热乎的，你看，刚蒸出来的，白白胖胖的。
0: 我说句实话，
1: 你再看，你这看，放了10几分钟，
0: 冷了就没吃到了。
1: 冷了，它里面的汤都凉了，都凝固了，味道都变了，对吧？你还喝得到汤吗？
0: 来，
1: 汤包的精髓就是你要提起来，然后开个小口，对吧？然后慢慢，
0: 你看，
1: 慢慢喝里面的汤，你看，
0: 看里面的这个汤汁，
1: 汤很足，
0: 真的是汤汁哦。
1: 而且这个汤的味道跟品质跟门店吃的都一样。
0: 而且您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大肉丸子，看到没有？这个大肉丸子，
1: 每个都有这么大。
0: 每个都这么大，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比门店要多出5到8克的这个肉量，
1: 这个肉馅都是精选的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
0: 哦。猪脊背皮的好处是什么？里面的猪的汤汁，这个肉馅的汤汁肥但却不腻，因为它是脊背皮，
1: 它是胶原蛋白，
0: 胶原蛋白
1: 喝完了就嘴巴有点黏黏的
0: 这种口感。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做的老盛昌的品牌。
1: 你继续讲，我继续吃。
0: 来，给大家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也可以，哎，这个馄饨也有好处啊。现在天气还热嘛，你做个冷馄饨，对不对？稍微加一点花生酱啊，或者这种红油辣椒啊，
1: 拌一拌，
0: 掀开来给大家看看
1: 凉拌，冷拌
0: 里面的这个凉馄饨，里面的肉馅看到没有？是不是没有一点点的菜？全部都是1:8的猪前腿肉为大家来做到，
1: 2:8
0: 的猪前腿肉。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非常的饱满，不是菜肉馄饨，是纯猪肉馄饨哦，这点要跟大家来强调好。来，再给大家来做个对比。我们今天老盛昌门店一笼6个，我们1包12个，一包就是小老盛昌的2笼。
1: 是您在门店吃的2笼。
0: 菜，人家菜肉馄饨都要20块钱了，我们今天猪肉馄饨，纯肉馄饨，没有加菜的。也是10只，它也是10只。
1: 对，
0: 我们今天有7碗，那么今天特色汤包的价格就要接近250块钱，猪肉馄饨的价格就要接近140块钱，两个加在一起390块钱，再送给大家东方购物 APP 网站上要特卖的我们的藕粉圆子，1包16块钱，400多块钱了。
1: 对，400多，
0: 超400块钱了。今天组合价格199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是对折再减一块钱还要多。
1: 对，
0: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增值订购，保证口味和老生汤吃到的一模一样，但是个头要比它大，让大家吃到真真正正的实惠。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接下来带你们去的这一家老店呢，你们都很熟悉，那就是老盛昌。没错，就是那个吃汤包的老盛昌。自1999年开业以来啊，扎根上海已经20余年了。这次他可是老店新开，给你们带来了满满的惊喜哦，带你们去看看。那熟悉老盛昌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最有名的就是当当汤包啦。从小吃到大，这个味道是吃不腻的，而且老盛昌的汤包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3: 对的，我们的特色是皮薄馅多汤足，一口一勺汤。
2: 你看老盛昌，难怪在我们上海人心目当中地位这么的牢固，因为他们这么多年来啊，坚持做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也坚持着这些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
3: 对，
2: 实实在在的好味道了。
4: 我就住在这附近，早餐基本上是天天的，中午和晚上看家里有没有吃的，家里没吃的我一定过来。
5: 这个就是上海人的口味嘛。
6: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昌，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馅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为什么要在今天定？因为这个月是我们私塾故事的周年庆的一个月份，然后这一个也是咱们特别做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庆生的一个方案。常规的组合九包汤包加七包馄饨，今天还要多送您一碗藕粉圆子，在东方购物网站上是价值是6块钱的，整个组合的价格只要199块钱。再给大家算一笔账啊，如果您在老盛昌的门店吃一笼6只的汤包13.8块，今天我们九包汤包18笼就在门店价值248块钱左右了。接下来我们还有7碗猪肉大馄饨，还有1碗价值16的一个藕粉圆子，对吧？整个组合的价格是超400的，但今天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1.99的积分，差不多是192块钱左右，您就可以带回家了。而且承诺给到您都是新鲜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所以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趁现在咱们还有现货，赶快抓紧时间订购。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的天气的的确确入秋了以后就开始渐渐的凉快起来，尤其是这两天台风天，大家感觉到空调似乎不太需要开了，即使要开也最多最多就是中午特别热的那段时间，晚上呢把窗户打开稍微的前后通风，最好呢这个时候可以来一点西西凉风就非常的不错。那今天就是给大家推荐到的来自于夏普的吊扇灯，它既是一个吊扇又是一个灯，而且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今天过下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郭总，跟大家打招呼吧。
1: 我家好，真的这款夏普吊扇灯囊括了我们夏普三大核心技术，离子群空气净化，直流变频的电机，又省电，风量又大，关键是搭载了夏普的原装的灯珠 RGB 可以达到95%，一机多能的好机器。
0: 对的，说到夏普呢，可能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啊。其实，在1912年，夏普就已经成立了东京的金属的工厂。
1: 对，
0: 到了1942年就开始生产电机了。换句话说，夏普是造电机发家的
1: 鼻祖。
0: 而我们今天请注意了，
1: 是
0: 电扇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电器元件是什么？就是电机，
1: 直流变频。
0: 来，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夏普的第二个当家拳头产品，那就是电视机，或者叫做发光材料 LED。1965年生产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来，液晶之父夏普，1970年就已经开始了，
1: 电机界的权威
0: 已经开始了，电机界的权威。1998年开始我们的净离子群的技术，
1: 等离子技术了。
0: 2007年出现了净离子的风扇，2015年有我们的 COB 的 Lens 的技术，还有我们的进驻东方购物的3周年
1: 就已经2015年
0: 销售了有1000万台，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就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光源啊，说到夏普，首先吊扇灯，它是专注于光源的，
1: 对，
0: 整整50年的时间。首先我们来给大家看，打开啊。咱们今天，这是我们今天的自然光，为大家来做的。
1: 就是你正常如果有小宝宝在做作业，或者阿姨妈妈在家里面看个手机、看个书，这个白光基本上20到30平米可以照亮。里面用的灯珠都是夏普标准原装灯珠。
0: 来，我拿手机到这边，离近、离远、离近、离远，没有任何的频闪。
1: 是，
0: 这就是夏普为大家来做到的真正的 LED。只有这一种光源吗？
1: 再来，
0: 不是
1: 啊。
0: 暖光也有了，
1: 家里聊个天，中秋节吃个小月饼，喝个小酒的时候，
0: 冬天的时候特别的冷，这种暖光可以给大家一种家的温暖，
1: 睡前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睡前这种暖光可以提升你褪黑素的这样的一个产生。再来一个，这是自然光，孩子晚上做作业特别的好。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女士化妆的时候用自然光，它不容易啊，出门了以后，哎呦，脸刷白，
1: 是的，
0: 或者脸刷黑，自然光的光源就特别适合大家做一些精细作业。
1: 就是、我们夏普用自然光源做了一个化妆镜，要卖了2000多块钱。
0: 对，
1: 里面所有的灯珠都是夏普原装指定的灯珠，不是外面我们买的别的，就是夏普的灯珠，在日本特别特别有名。
0: 的确是的，
1: 对，
0: 这就是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我们的夏普的光源。光源好，还不是今天
1: 解决灯的问题，
0: 解决到了灯的问题。再接下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风扇的问题。
1: 哦，
0: 咱们今天风扇呢，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先把它打开我们的正转功能。
1: 来，
0: 首先正转的功能，它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舒适的旋转，而且关键是在旋转的过程当中，平时是收纳进去的，
1: 甩出来，
0: 不需要你再来拿那个我们的螺丝刀把它卸下来，一个一个的擦，没有任何问题，
1: 不需要。
0: 接下来有请工作人员呢，把我们的这个干冰放出来，
1: 对，
0: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咱们今天夏普吊扇灯。您来看啊，首先螺旋式的送风，
1: 交叉螺旋式的送风，
0: 您无论在房间的哪个角落，
1: 是的，
0: 它的送风面积都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的。
1: 没错，
0: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现在中午午睡了，不需要开到这么大，
1: 来，
0: 你其实就开到一档就可以了，
1: 一档
0: 的风慢慢的，它这个微风就出来了，发现没有，就没有刚才那么的激烈。好，我们现在把干冰停掉啊。
1: 好的，
0: 现在把电风扇停掉，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展示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功能，
1: 对，
0: 叫做反转功能。
1: 是，
0: 反转功能在家里有什么好处呢？
1: 就是正转是把风打散，空气搅动起来，反转干什么？它是开始抽空气，
0: 对，
1: 就是把你地板上，比如说潮湿的这个地板马上抽干净，剩下的是什么？家里空气上下左右循环起来，
0: 对流，
1: 它特别适合配合什么空调来使用，
0: 这个就特别的重要了。今年的夏天有2天特别热，男生要开22度，
1: 是的，
0: 女生说我开到26度就已经瑟瑟发抖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到26度，因为家里面妈妈说了算。
1: 对，
0: 有一说一， 女主人说了算，能够解决80%左右的口角，对不对？
1: 对，
0: 对吧？对，也是一个爸爸，对不对？还有一个好处啊，还有一个好处啊，你看，围甲长头发，
1: 对，
0: 我放在这里，你看，这个电风扇在我上面扇，我头发丝儿一点都没变化。
1: 对的，
0: 而且关键的是，原来有请工作人员再把干冰放出来。
1: 是。
0: 现在就模拟家里面空调的冷气碰到了夏普的，这个我们的吊扇灯，
1: 它是这样子，
0: 它起到这样的一个好处，
1: 打伞
0: 整个好处。这样你看啊，白色的是冷气，对不对？
1: 对，
0: 整个的冷气是直接往上走，但是众所周知，冷空气往下，
1: 你看
0: 热空气往上，看到了没有？
1: 是不是30平米的屋子里面冷气很均匀的密布在里面？
0: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干冰去掉啊，把干冰去掉。
1: 是，
0: 来，大圣快收了神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吊扇灯的反转？
1: 对，
0: 它的反转的好处就是，
1: 是
0: 家里面空调，刚才不是说了吗？老婆说我要开26度，老公说我开22度，来就听老婆的，开到26度以后，
1: 是的，
0: 开上吊扇灯，
1: 对，
0: 把整个冷空气循环起来，
1: 全屋循环。
0: 老公觉得热是因为他的冷空气停住的，
1: 哎，
0: 在家里面空调吹出来的冷空气是不是停住的？
1: 是的。
0: 你身上的热气碰到这个冷空气，你体表的温度很热了，
1: 对，
0: 散不掉。
1: 是的。
0: 但是经过我们的吊扇灯，把整个屋内的空气循环起来，迅速的热空气走了，补充冷空气进来，
1: 就是
0: 走了，补充冷空气进来。其实我觉得正常人啊，正常人在26度，即使你是个男的，
1: 对，
0: 特别怕热，你26度应该也不会觉得要出汗吧？
1: 对。
0: 为什么秋天春天大家觉得很凉爽？因为秋天春天不仅仅是气温下降了，而且风多，
1: 对，
0: 风带走了你体表的热气
1: 啊。
0: 那我们今天下午的吊扇灯就模拟了春秋天的这个带走你体表的这个风，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很舒服。
1: 而且就是上海最近很潮湿，刚才我讲说今天很潮湿，
0: 当然
1: 反转的时候很多哥姐们就是夏天就是在里闷胸闷透不过气，开空调你就觉得
0: 老板生意，
1: 开风扇吹扇也毛骨悚然，鸡皮疙瘩起来，怎么办？就用反转功能。
0: 对，
1: 但不是所有的吊扇都可以有反转。它里面电机必须什么？直流变频无刷马达，它可以正过来转，可以反过来转。
0: 对，
1: 直流马达除了好处正反转以外，声音很轻。在同等风量的情况下，它的声音特别轻。所以我们有一个好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开一档两档，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0: 没问题。
1: 我们还搭载遥控器，搭载了定时，还搭载了夏普另一个核心，就除了灯。直流马达吊扇以外，还有我们用在3000多块钱空气净化器里的等离子技术，
0: 这点很重要啊。刚才郭总说到了，是不是闷，是不是潮？
1: 哎，
0: 越闷越潮越热，家里面容易生什么？生细菌，
1: 满满，
0: 对不对？
1: 对，
0: 各种各样的这些小生物就开始滋生起来了。为什么夏天这么多的东西你放不好？
1: 哎，
0: 但是你一样是夏天，一样是天气热，
1: 人也会不好，
0: 一样是天气热。新疆放个做的囊。放不坏，
1: 干，
0: 为什么？因为新疆干，
1: 对，
0: 南方潮，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怎么办？
1: 哎，
0: 南方潮你不可能说好，我现在要求地球把南方弄干，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1: 做不到。
0: 那怎么办？哎，来，用到我们夏普的离子群的技术。夏普的离子群技术，我们不是瞎说哦，真的能够杀菌哦，
1: 真的
0: 能够杀菌哦，金黄色葡萄球菌，
1: 对，
0: 3个小时以后
1: 是
0: 杀灭率。99.5%、99.9%、99.9%，注意是杀灭率，
1: 不需要任何耗材。
0: 注意是杀灭率，
1: 不是过滤，
0: 不是抑制率或者抑菌率，是杀灭率。大肠杆菌99.95%、99.9%、99.95%杀灭率啊。
1: 是，
0: 还有
1: 它是变离技术，
0: 葡萄球菌，白色葡萄球菌。
1: 有人感冒的时候，这个菌丁就是传来传去的。有人咳嗽的时候，
0: 哎，
1: 有人抽烟的时候，
0: 对的。还有一点就是家里面你蔬菜菜炒好了放在桌子上，
1: 是
0: 放个几天它马上就坏掉，
1: 对，
0: 放个几个小时马上就坏掉，
1: 这个很关键。
0: 还有一个甲醛，
1: 老师们，
0: 家里面的甲醛，我说句实话，10年未必能够除得
1: 干净。家里只要超过温度25度以上，甲醛是成倍的挥发，
0: 对的。
1: 所以我妈妈家里面在装修房子的时候
0: 就
1: 装这个，我说你先这个吊扇灯你开。就是开3个月100天、
0: 对，
1: 吹起来又用我们的等离子群，
0: 对，
1: 家里面客厅里装这一个，然后他说要清洁嘛，我说你不用担心，上面很好擦，很好清洁。
0: 对的，家里面如果是新装修的，把吊扇灯装上，然后就让这个屋子闷着，
2: 然后你再开热空调，再开热空调，再把这个离子菌打开，
1: 彻底挥发出来，
2: 彻底把家具里面、墙壁里面、油漆里面的这些甲醛让它释放出来。
1: 是的，
2: 释放的越多，它这个吸附的越多，吸附的越多，它落在地上的甲醛微尘就越多，
1: 越少。
2: 到时候你直接的地面，你拿扫地机器人扫一遍就好。
1: 是，
2: 这个没有了，
1: 这个里面是高科技技术，它是正负离子电离技术，
2: 所以不需要滤芯，
1: 滤芯。不需要耗材，只要你有电，你开十年，它十年给你做空气净化。
2: 因为空气当中一定有水分。
1: 是的，
2: 只要有水分，它就可以直接电离成氢离子和氧离子，
1: 氢离子，
2: 所以非常的方便。
1: 不是抽样。
2: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价格。首先，我们旗舰店的价格1999，毕竟它是一台 LED 灯，
1: 夏普的，
2: 是一台正反转的空气调节扇。是一台带有等离子的杀菌群的一
1: 台，这种空气净化叫3000多，
2: 近似于空气净化器。
1: 是的，
2: 因为它除了它只能去除一些菌菌嘛，
1: 对，
2: 它这个 PM2.5
1: 粉尘去不了，
2: 对，粉尘去不了，所以它只能说有空气净化器的一部分功能，好不好？算是2.5机器，
1: 是
2: 1999不贵，但今天东风购直降900块钱，1099块钱，
1: 对，
2: 所有的送货拆旧不要钱。电机质保10年，配件保一年，有任何的问题预约24小时之内响应，好吧？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夏普嘛，应该说质量吧，就是那个都挺好的，用下来以后啊，也是口碑啊，各个方面都是挺好的。还有它这个，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
4: 很轻。
3: 还有它有6级风扇，高低1、2、3、4、5、6都可以，到现在我们用到现在都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
4: 这个外形也很简洁，就是也符合现在的潮流。
3: 你想我们这个厅也不小了吧，那样没问题，那就像自然风一样的，那个很舒服，就
4: 叫风扇
3: 啊，风扇不是集中的，吹的容易感冒啊，你是慢慢的自然风非常，不是比如说极端气温了，什么40多度啊，什么什么，我们一般不开空调，就这一个足够了，很舒服，服务非常好，这个他们那个非常人性化，比如说我们当初还心里面心有余悸，想会充气障碍什么打了以后会有后遗啊什么都没有，他们专门的塑料袋啊给你们套好，态度啊服务态度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好，我们非常满意。
4: 这个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很好，因为以前用的是别的牌子，觉得好像还是夏普比较好，就是又换了夏普，就是一直用这种吊扇比较柔和。
3: 我们家里买东西呢，我跟我太太呢就一个从就是喜欢买品牌的，售后服务非常好，
4: 服务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值得的，觉得
3: 我们夏普产品很多啊，那比如说我们电视机也是夏普的。我丈母娘家也是装的那个，
4: 我妈妈家也装了，
3: 特别对老年人来说，特别好，就是那它就是自然风，就慢慢的，要快快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夏普的产品不错，我们挺喜欢的，非常非常好，挺满意的。

0: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的夏普的吊扇灯呢，应该来说大家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1: 是的，
0: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吊扇灯是将三个或者说是两个半机器吧，
1: 对，
0: 完全集中在一起，核心的技术，而且就是夏普的核心技术。哎，一个是它的发光光源，
1: 对的，
0: 一个是它的电机，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离子群技术，
1: 不需要耗材的，
0: 不需要耗材的空气当中的一些小菌菌、小生物，
1: 对的，
0: 来净化掉，让大家能够更加的放心。但是今天价格1099块钱，我说句实话，在吊扇灯行业当中算贵吗？有一说一，的确贵一点点，
1: 高品质的。
0: 但是我问一下大家，能够有夏普的电机这么稳定吗？夏普可是从1942年开始就开始做电机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这台吊扇灯在东方购物做了3年的实验机器了，在运行过程当中没有噪音，哎，非常的稳定，
1: 轻，
0: 吃低点，而且每次做实验都正转反转，每次做实验都有我们今天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干冰的侵蚀。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二氧化碳会含有少量的水分会进入到电机当中，
1: 电机里面
0: 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所以我们做10年质保
0: 电机10年质保，
1: 电机10年质保
0: 没有问题。第二点，夏普的拳头企业，我说句实话，现在东方明珠上面的灯珠，
1: 对，
0: 包括说上海中心外立面的那些 LED 的灯珠，包括说虹桥机场、浦东机场跑道上晚上指引飞机降落的那个跑道上的灯珠，
1: 是
0: 全部用到的是夏普的品牌。
1: 对，
0: 为什么用到夏普的品牌？因为夏普的品牌稳定，不闪烁，
1: 不能有插漏，
0: 并且
1: 不闪，
0: 长期的使用不容易坏掉。
1: 对，
0: 你想想看啊。上海中心这么高的地方，
1: 哪能去
0: 坏一颗灯？哎呦，那你这个蜘蛛人掉下来，
1: 是
0: 人家掉个1米就是多少钱了？
1: 对，
0: 对吧？而且有这种横风的，很危险的，对吧？
1: 而且我们今天三个光源，就是自然光，就是家里你适合，就是女生化妆啊，或者姐姐们
0: 小朋友做作业啊，
1: 做作业，
0: 就是做一些精细的事情的时候，包括说妈妈有的时候现在，尤其是现在很多小朋友拼豆啦，哦，对吧？
1: 要看得清一点，
0: 哎，要可以开自然光，又要亮又要不伤眼睛，自然光
1: 是。
0: 如果说家里面想温馨一点的，用暖光；
1: 暖光睡觉前，
0: 天气特别热的，用冷光。
1: 冷光，
0: 对吧？
1: 家里打牌的、聊天的，
0: 对的，
1: 对吧？
0: 打麻将的也可以用到它。
1: 对，
0: 好吧。
1: 除了青菜，
0: 还有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上海夏普是在上海的中环内的企业。
1: 对，金桥。
0: 来，就问一下大家啊，它不到外环，对不对？在中环内。
1: 对。
0: 外环，
1: 外环和中环之间。
0: 外环和中环之间。
1: 金桥，
0: 可以说啊，在上海市区内的工厂有几家？
1: 对。
0: 没有几家了吧？
1: 屈指可
0: 没有几家了，
1: 基本上没有
0: 了，屈指可数了。
1: 对，
0: 说明实力是在的。
1: 对、
0: 啊。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走到这边啊，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 LED 的光源。
1: 好嘞。
0: 首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是自然光。
1: 自然光。
0: 自然光有一点好处，就是如果说大家要来进行使用的话，你来看啊，我把手机放在这边，
1: 没有那么扎眼。
0: 哎，远远近近，远远近近，远远近近，它没有频闪。
1: 你们现在可以拿开自己的手机，
0: 贴准，你对准你家的日光灯看一下，
1: 你看看。它会滴嘟滴嘟就闪，
0: 哎，如果你家里面的那个日光灯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要换掉，
1: 光源不好，
0: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眼睛是看不出来的，
1: 对，
0: 但是你眼睛当中的睫状肌自己是调节的，而睫状肌每调节一次，它就疲劳一次，你就想
1: 越看越累，
0: 你就想。你在抖腿的时候不觉得累，但是你要是抖了一天的腿，你这个小腿，左腿肯定比右腿要粗，为什么？肌肉疲劳了呀，
1: 是的，
0: 但是日光灯你是没有感觉的。
1: 我们的 RGB 的色显度达到95%以上，
0: 特别棒。
1: 再来一下，
0: 来，这是我们的冷光源，
1: 夏天家里比较清凉一点的冷光源，
0: 对的。
1: 打牌的时候、打麻将的时候，你要看得清楚一点，
0: 对的，
1: 冷光源没问题，
0: 可以的，
1: 对吧？马上中秋节了，睡觉之前呢，温馨一点，
0: 对的，
1: 暖光来了，
0: 暖光源了，没问题的，
1: 对吧？
0: 也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
1: 三色光源，
0: LED 灯。光源亮得很柔和，
1: 都有遥控器、
0: 没有特别的刺眼。
1: 是，
0: 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是我们的、
1: 第二个功能了。
0: 第二个功能，
1: 除了能照亮房间，还能让房间都温度达到均衡的，
0: 特别舒适啊。
1: 遥控器在这边，上面我们有正转是6档，那我先把它打开。
0: 先给大家打到我们的今天的正转的6档，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看看
0: 我们今天的这个风源啊，大风量特别的棒。来，有请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干冰放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的整个的夏普的风，为大家来做到，你看，全部都是双龙卷，
1: 它是交叉型的，这样这个风打在你身上没有那么硬，它模拟海鸥的小翅膀，扑哧扑哧， 这个风吹在身上不是有那种刀割的感觉，不是很急速的那种光，
0: 对的，
1: 它是柔和，哪怕你对着我在家里面对着人吹，嗯，因为我们家我妈妈家自己装的是这个，嗯，都没有这种感觉。那你
0: 中午我就说句实话，这个是我们最大档啊，现在把我们的风扇可以开得柔和一点，你看仍然风力很剧烈，
1: 没有声音哦，
0: 很舒适，没有大的声音。好，我们工作人员可以把我们的干冰关掉啊。
1: 是。
0: 然后大家发现了没有？其实真的这个天气，你大概开个2到3档。
1: 对。
0: 中午午睡一下，你还要盖个毯子呢。
1: 是的。
0: 为什么还要盖个毯子呢？因为它整个的把屋里面这个风量循环起来了。
1: 是的。
0: 我就问一下大家啊，我们小的时候在弄堂里面哦吃西瓜，这个穿堂风吹过来，我说句实话，你躺在那种竹椅上，身上是不会出汗的。嗯，
1: 不会出汗，
0: 因为这个穿堂风特别的舒服，
1: 很自然的。
0: 而且穿堂风它是呜来一阵儿没了，呜来一阵儿没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是一直存在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我们可以反转。哎，来，我们再把这个灯也打开一下啊。
1: 好的，
0: 来，有请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这个干冰放出来啊。
1: 来个暖光源。
0: 围甲在下面，哦呦，头发丝儿是不是没有动？
1: 没有一点点
0: 动。但是我感受到了这个干冰的凉意，
1: 是
0: 怎么来的？把我身边的热空气抽走了。冷空气被压下来了，
1: 搅动起来了，
0: 整个的都搅动起来了。
1: 是的，
0: 上面按照道理应该是热空气，
1: 对，
0: 我们把上面的这些热空气全部都挤压掉，挤压掉变成了冷空气，
1: 冬天配空调，
0: 然后再下来，
1: 夏天配冷空调，冬天配空调，就是上下左右前后，你房间的空气全部循环。
0: 好，我们现在把干冰关掉啊，
1: 来，
0: 现在可以把干冰关掉，
1: 空气循环，
0: 这点很重要。像刚才郭总说到了，
1: 是
0: 很多人说吊扇灯只有春天、夏天和秋天要使用，
1: 对，
0: 冬天不能用，错了。吊扇灯在冬天也一样好使，
1: 它可以把你上面的开空调的冷空气放到下面
0: 压下来，
1: 对，
0: 它可以帮您把开空调的暖气直接压下来。
1: 是的，
0: 因为我相信大部分看我们电视直播的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家里面是没有装地暖的，
1: 没有
0: 装地暖，你这个东西不用，装地暖冬天就不用。我说句实话，装地暖你直接赤脚在家里面走来走去就可以了，
1: 因为暖气在下面。
0: 如果说你家里面但凡是无论你是中央空调还是我们的普通的这个家用空调，都应该把这个电风扇打开，而且把它开到反转档，让整个的反转屋里面的空气可以循环，冷热空气一循环，空调就显得它更加的舒适了，而且也更省电。包括说你看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我们这边进行购买过，
1: 都是好评。老师们你看，哎，这个得到了一家人的好评，因为我自己给我自己父母装修房子也买了这一台。
0: 对的，
1: 风量大，声音轻，灯照得够亮，还有离子群，家里面爸爸妈妈抽烟没关系。
0: 对的，
1: 对吧？优点是静音，睡觉的时候你六档风速三色光源，睡觉的时候一点都不吵，你看一点都没有声音。遥控器吧，有的遥控器正转六档，反转六档，静音自然风，2小时一小时定时音，离子群可以单独开关，灯三色调温，没问题。
0: 离子群不一定要开电扇。大家明白了哦，那么问题就来了，离子群是什么作用？它是一个不需要利菌的杀菌神器。
1: 对，
0: 很多人说
1: 不需要利菌，
0: 你口气好大哦。哎，它还能杀菌啊？它真能杀菌。看，在这边，金黄色葡萄球菌
1: 是
0: 3个小时以后杀灭率99.95%、99.91%、99.91%，啊，2个小时，看到了没有？
1: 是。
0: 大肠杆菌2个小时后杀灭率99.95%、99.95%、全部都是99.9%以上，是杀灭率，不是抑制率。
1: 对，
0: 记得是杀灭率，不是抑制率。
1: 来，
0: 白色葡萄球菌，
1: 秋天马上到了，
0: 杀灭率99.9%。
1: 有人咳嗽的，有人阿啾阿啾的，白色葡萄球菌在家里面，千万不能让它在家里面循环起来。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尤其是我们平时开空调的时候，
1: 是
0: 你是不会开窗通风
1: 的。
0: 那我们今天用到了离子群功能，就有个更好的防护。来，最后还有一个甲醛，
1: 是
0: 甲醛，很多人会很担心。
1: 25度以上，
0: 25度以上就开始释放
1: 了。那个玻璃窗里面这个胶水，10年了，
0: 它还在释放，
1: 还在。
0: 但是我们今天去除率达到了83%，
1: 一直开着就可以
0: 了，而且是48小时
1: 反转，
0: 48小时就可以了，
1: 是
0: 非常放心。但我们还是那句话，你准备花到多少钱？我们今天算2个半机器，因为空净咱们真的。东方购物有一说一，
1: 是
0: 实话实说，它不能够取代空净所有的功能。哎，家里面 PM 2.5它没办法吸附，
1: 但是菌菌啊，
0: 但是菌菌小小的生物它是可以去掉
1: 的，可以去掉。
0: 今天旗舰店的价格，它既是灯又是吊扇，
1: 灯
0: 又是半个空气净化器，
1: 是
0: 1999块钱。今天直降900变成1099块钱。
1: 对，
0: 而且我们整个的售后服务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所有的拆旧、送货、安装全部都是免费的，
1: 一步到位，免费，
0: 一步到位的，全部都是免费的，一次性全部都完
1: 成。是的，是的，
0: 不是送货一批人，
1: 就是你先收到一个货，然后你24小时预约我们，我们是否会上门安装，帮你把原来的灯拆掉，帮你把
0: 新的风扇装上去。灯的，原来是灯的，帮你灯拆掉；原来是扇、电风扇的，帮你把吊扇拆掉，没问题的，
1: 对，
0: 全部都一步到位。
1: 是，
0: 电机保十年，配件保一年。我们今天24小时之内预约，只要预约以后24小时响应，好吧？
1: 上海滩，
0: 上海滩，全上海24小时响应，包括了金山、奉贤、崇明，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201-5111-9900。
2: 一般都是在东方购物站买的，一般性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购物，对吧？用下来还可以，风速也蛮好的，这个风速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我或者落地的开出来，它这个风呢对着你吹的吧，其中一个地方呢容易感冒。这个风速呢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30几度啊，这种吹爱当基本上差不多的，
3: 很舒服的，
2: 很舒服的，这个吹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要是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两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也想听一下，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人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的声音呢，人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我电视机啊啥物事侪是我铺的，包括洗衣机啊侪是我铺的，我已经买了7-8年了，我蛮欢喜的，质量也蛮好的，看上去也没啥问题的。到现在没坏过，7-8年看下来了。下趟今后买，不管买啥，我还是相信卧铺，还是要买卧铺牌子。
3: 现在这个楼梯底部线不开了，一般性。夜里向呢开这个，阿拉这个吊线呢老舒服，就是声音阿拉年纪大了开的，这个没声音啊，地方线很舒服的，它自然的风，我们相信夏普，它服务态度也好，质量也好。搿只地铺线呢，小人呢有辰光呢勿当心呢能摆辣海，容易倒下来。还有小人呢手呢一碰呢，要出事体。像这个地铺线呢，我开好了，没事体了。他在这床上这个铺的东西铺了好的，等着安装，还有等着试好了他才走。服务态度相当好。这里呢买两个，买了两个呢，相当舒服。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相信呢，其实很多人对于夏普的吊扇灯还是有一定的需求的，因为天气其实没有那么的热的时候呢，空光直接开空调，我说句实话，有点冷，有点寒。
1: 对。
0: 但是呢，你说不开空调吧，又有点热。哎。其实咱们今天夏普吊扇灯就可以给大家解决非常非常的舒适的问题。
1: 舒适的。
0: 很多人说，那我家里面有那种台式扇，台式扇我就问大家啊，
1: 对，
0: 搬来搬去烦不啦？哎，这是第一点。
1: 还有一个问题，夏天过了，你要收纳起来了。
0: 对的，
1: 但这个就解决了。家里你本来顶上就一个空间，我是装灯呢，
0: 还是装扇呢？
1: 还是装扇呢？
0: 对的。
1: 那我这个装完之后，你要它亮的时候当灯的时候它当灯，
0: 可以。
1: 你需要它正转的时候它吹风，你需要它把房间搅动起来它反转，
0: 来做成一个空气调节扇，也非常不错。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开的时候，你可以顺带手的把离子群功能打开。
1: 对，
0: 把离子群功能一打开了以后呢，哎呦，全屋的一些小菌菌，
1: 对，
0: 一些小毒毒，
1: 金黄色，
0: 都是见到它，真的望风丧胆。
1: 对，
0: 而价格1099元，一价全包，连送货、拆旧、安装
1: 服务
0: 一应俱全。
1: 就是你一个电话订购了，然后再收到货之后，再一个电话预约，我们师傅会。专业师傅上门帮你该拆的拆，该换的换，帮你安装好。
0: 对的，
1: 这些都不要花钱。
0: 的确，
1: 你用完之后又风量很大，声音很轻，
0: 又舒适，
1: 又能照明。
0: 对，
1: 家里一个机器抵三个机器，
0: 当然，
1: 对吧？你看房间里整个空气都可以循环起来。
0: 的确，现在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时间并不多。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201-5111-9900。

0: 欢迎来，其实夏普的工厂呢，我也自己去过啊，发现里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里面会发现夏普有很多一些奇思怪想的这个小家电。
1: 是，
0: 你会发现啊，冰箱左右开门，
1: 左右开门
0: 不是双开门，是一扇门，它既可以从左边开，也可以从右边开。
1: 考虑到可能左撇子、右撇子以及家里的装修的环境，
0: 家里面装修环境都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原来在家里面装修的时候，这边是没东西的，
1: 是的。
0: 后来这边有东西了，我只能开换一边。
1: 考虑很周全，
0: 对吧？这个就是夏普的周全的地方。来，我们今天夏普的周全地方体现在哪里啊？从我们的光源开始。
1: 好嘞。
0: 从夏普的光源你就可以知道，首先第一，
1: 卧室里用，
0: 舒适，
1: 书房里用。
0: 非常的
1: 暖光源，
0: 关键的是
1: 睡前
0: 没有屏闪，没有屏闪。
1: 夏普的原装灯珠 RGB 就颜色的还原度达到95%以上。
0: 对的，
1: 就你买灯这个级别的灯要1999。
0: 当然了，因为这盏灯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夏普的灯珠，原厂的灯珠，
1: 原厂灯珠。
0: 夏普的灯珠还装在那儿，上海中心啊，上海环球中心的环球金融中心的那个顶上。
1: 对，
0: 全部的就B飞机用的。还有装在哪里？
1: 白光
0: 虹桥机场那个浦东机场的那个飞机的跑道带。
1: 对，
0: 这是起降都是得用飞机来起降，
1: 因为我们所有灯珠的它的出厂测试是180天半年，持续180天不灭的。
0: 对的，
1: 这是我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对的，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哎，刚才是暖光、冷光和自然光
1: 三个颜色，
0: 这三种颜色给到大家是让大家能够真真正正的舒适的来进行使用的。
1: 对的，
0: 有什么好处？冷光，夏天用；暖光，冬天用；自然光做一些精细的，小朋友做作业、玩电脑、玩手机。包括说女士化妆，
1: 是的，
0: 用到自然光是非常的不错的。
1: 要吵架的时候开个冷光源，大家冷静一下
0: 也可以。
1: 温馨的时候嘛，中秋节了，家里面晚上下要聊天的，你就开个暖光源。
0: 对，
1: 要不做作业的时候，所以你开一个什么自然光。所以很多人家里面是两个、三个，客厅一个，书房或者卧室装一个，同样又可以做灯，还有其他功能，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哎，来，再接下来看到我们今天第二功能，
1: 是的，
0: 第二个功能就要说到了夏普引以为傲。很多人觉得夏普引以为傲的是光源。其实夏普引以为傲的是我们的电机，因为在1942年现在就开始生产电机了，就是人家就开始做电机了。
1: 电机，我们这个电机用了哪些老师嘛？就是风扇，然后那个高速的破壁机，以及高速的吹风机。
0: 夏普的，你记得夏普的吹风机吗？
1: 吹风机，
0: 夏普的一台吹风机价格要1000多块钱，
1: 1299。
0: 为什么要1299块钱？
1: 是，
0: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风柔和不伤发，而且温度恒定。
1: 对，
0: 在高温的情况下面，电机仍然能够顺畅运行。
1: 声音
0: 轻，这个夏普的电机是非常的强的。我们今天这个电机，你看已经开到了6档了。
1: 对，现在一档
0: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整个的这个在摇晃哦，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老师们
0: 没有什么噪音哦，
1: 就它平时正常是缩在里面的，你打开它自动用自动力，
0: 有请工作人员再把干冰放进来啊，
1: 甩出来之后展示一下，现在是6档，
0: 各位
1: 一点声音都没有，
0: 3年了，
1: 速度太快了，
0: 做了3年的干冰实验了，按照道理，普通的一些电机早就被这个干冰里面的水分完全的有一点锈蚀掉了。或甚至会有声音了，咱们今天完全没有问题啊。
1: 这个风在身上很柔和，
0: 对的，很柔和，
1: 因为它的这个扇叶是模仿海鸥的小翅膀，然后吹在你桌子上，哪怕你在家里面打牌打麻将，你人在下面坐一下午，某位刚头痛啊，哪能老不适应，
0: 对的，
1: 这个都没问题，
0: 对的。
1: 那我再开一档，你睡觉的时候怎么办？
0: 开到一档，
1: 对吧？我
0: 柔柔的，慢慢的把这个风送到您身上，
1: 没有
0: 不会觉得凉意，
1: 空气是流动的，
0: 对的。这很舒适哦，
1: 没有一点点声音。
0: 我们现在把干冰关掉啊，把干冰关掉，
1: 我把灯也关掉。
0: 这个我现在觉得有点像是那个《
1: 西游记》的
0: 《西游记》的感觉啊。
1: 扇叶慢慢的，它都收进去
0: 了，全部收拢，收拢好就
1: 一年，可能都不需要擦。为什么它甩的时候就把灰尘甩掉了？
0: 对的，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不是有负离子群吗？
1: 是，
0: 这些灰尘、负离子群马上就吸附
1: 了，都可以击穿掉，然后它掉到地板上。
0: 对的，
1: 你洗擦地板就可以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再按一下，它为什么？它可以开始。飞过来转，反过来转，为什么反过来转？就是冬天你可以配合天上的热空调，把冷气打到天花板上以后，
0: 对的，
1: 再沉降下来，
0: 对的。而且还有一点好处啊，就是我们今天一定是先来正转停住了以后再反转，反转的好处大家发现了没有？我的头发丝一点都没动，
1: 对，
0: 一点都没动，
1: 体感是凉快的。
0: 来，再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干冰放出来啊，看到了。如果按照刚才这个样子，
1: 是
0: 这个风有一些 啊，肩颈不太舒服的，
1: 往上，
0: 马上就不敢坐在下面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依然能够坐在上。
1: 对的，
0: 你
1: 冷空调
0: 如果说真的啊，有些人说，哎，我之前就是冷风吹的面瘫过，或者我这个肩颈啊一吹就别住了。
1: 出去。
0: 我们今天来家里面空调打开，再把这个反向的吹风打开，整个屋内的灯光开始有变化。屋内的灯光开始有变化。
1: 好，
0: 来，再把干冰关掉啊、哦！
1: 老师们，
0: 你会发现、哎，
1: 本来在这里的空调，送到十米以外的客厅，
0: 对，
1: 十米以外的卧室，
0: 十米以外的厨房，
1: 是不是本来空调这个它送不远嘛？你这个一开，它是不是往边上都送过去了？
0: 的确是的，
1: 对吧？
0: 而且尤其是啊，尤其是客厅不大的，你就不要买那个柜式的空调了，
1: 对，
0: 直接买个挂机。
1: 是的，
0: 你买挂机不敢用的原因是因为挂机的力道不够，吹不远，有它了，它中间给你接个力，冷风送到这儿，它再给你打到那边，这样呢，是不是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使用？
1: 一方面你省钱了，第二个你更舒适了，
0: 省电了呀，
1: 对吧？省电你省钱嘛，然后你舒适吧，你又可以做灯，不用的时候它收进去。
0: 对的，
1: 像我们是我父母家那个客厅是25平米，我装这一个，我说他说他问我有没有遥控器，我说夏普肯定是有遥控器，这是标配，遥控器功能很齐全，开电扇，你可以单独开灯吗？哎，我单独开灯也没问题。然后这里是正转，因为它直流变频马达。
0: 对。
1: 你如果就你装个空调直流和不直流差1000多块钱，
0: 对的，
1: 反转也可以，1、2、3、4、5、6，6档风，正转6档，反转
0: 当然
1: 定时1小时、2小时，这里是什么？是一个水滴造型，
0: 离子群功能，
1: 就是今年是2026年，我们把这个离子群就用到哪里去？埃及的金字塔里面用的是我们夏普带有这个离子型技术的空气净化器。哦，金字塔里面，和法老在一起。
0: 因为我说句实话，因为法老还是有机物。
1: 对，
0: 还是有机物，
1: 是，
0: 也是非常怕菌菌的。
1: 是的，
0: 虽然埃及比较干燥，
1: 对，
0: 但是就怕这些东西
1: 包括日本的地铁上面，因为它是不通风的，
0: 哎、
1: 你怎么万一有人戴口罩，怎么办？就是日本的大巴，你去旅游，日本的这个就是地铁上面都有一个葡萄串的，就是我们夏普的 PCI 的离子群的标志。
0: 对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
1: 是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离子群，很多人说这个离子群真的有你吹的这么牛吗？各位不是吹的，
1: 对，
0: 第三方的实验室检测报告，
1: 广东微生物监测
0: 金黄色葡萄球菌
1: 是
0: 2个小时以后杀灭率99.9%以上，看到没有？大肠杆菌2个小时以后杀灭率99.9%以上，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啊，真的是非常重要。如果说接下来小朋友要开学了，
1: 是的，
0: 家长比较担心自己的小朋友哦体弱的、哦，可以给教室里面装一个这个，
1: 真的有必要的。
0: 我说句实话，1000多块钱，就跟班主任说，
1: 写作业更亮，
0: 就跟班主任说，来，我出钱，我给，或者说我们家委会里面大家一人出个10块钱，
1: 所以我是给我女儿的房间，给我父母的客厅各装了一个
0: 白色葡萄球菌，99%以上，
1: 感冒的时候
0: 葡萄球菌
1: 就可能99%以上。
0: 还有一个在这里，甲醛，
1: 10年之内装修好房子的
0: 甲醛，
1: 温度超过25度，这个电风扇赶紧开起来，
0: 48小时之内去除率83.1%，
1: 真的连着开不要关，
0: 80%以上的甲醛被清除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了。
1: 对，
0: 这点很重要，因为这个对于你的自己的身体很重要。
1: 为什么我说持续开？老师，省不省电，耗不耗电？
0: 对的，
1: 健康更重要。宁愿把钱交给供电局，都不要交给白大褂。但是我们说，我们是直流变频电机。功率是28瓦，满负荷，六档你开10个小时，一个月多少钱？4块钱。
0: 对，
1: 你觉得吹在身上冷的怎么办？你反转，你往天上吹嘛。
0: 对的，
1: 空气搅动起来嘛。
0: 对的，
1: 对吧？
0: 不要只对人吹就好了。
1: 对，
0: 好吧。现在我们今天的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来，
1: 是的，
0: 1099块钱，比我们的旗舰店的价格要降了900块钱。有一说一，比旗舰店的价格降了900块钱，而且旗舰店不包安装，
1: 不包安装的。
0: 我们今天送货拆旧
1: 安
0: 装全部都包。
1: 是。
0: 电机保10年，配件保1年，
1: 是
0: 预约以后24小时来进行响应，好吗？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那这个吊扇灯呢，是老早买的，老早子买了，现在用下来呢，那风量倒是还可以，但是感觉它外观不漂亮，还有那个灯没办法放。看到那个东方购物有的买这个吊扇，对吧？看上去马上老好啊。倒是蛮贵的，那么就用下来呢，确实是蛮好的。
3: 所以你
2: 对阿拉对阿拉年纪大的人来讲呢，这个风老冷，很柔的，很舒服的，尤其是睡觉啊什么都很舒服的。不像这个吊扇风呢太猛了一点，吹的好像有时候感觉冷丝丝的。
3: 尤其是适应一种小朋友，小朋友要是天热的时候呢， 睡午觉那是更舒服了，声音又轻，风是又柔和啊，真舒服，
2: 还不容易感冒，
3: 对对对
2: 吧？
3: 这个东方购物夏普的这个东西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它包那个安装什么都可以，我就怕那个市面上买的两三百块的、三十多块的，我就担心什么装上去不好，拆下来再装上去，反复这样的话，我太麻烦了。我现在都省心啊，买好以后送货到家，到时候再来给我安装，装好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坐在那里就好享受了。
2: 说好几点来就几点来，然后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不是打下来有灰的吗？他会拿那个杯子倒过来，这样接着接住之后，他那个灰就不会洒了一塌糊涂。而且弄好之后，把我们那个地上弄得干干净净的。
3: 我来家里面有一个落地扇放在那边，到天冷嘛要收掉，天热嘛拿出来、哎。现在多方便啊！
2: 现在直接收起，他就一下收好了，要用了放开了。
3: 夏普就是老牌子，就是好，
2: 品牌好，
3: 我就相信我们家的
2: 夏普的东西很多的。96年买的空调，那个时候买6000多块，到现在还在用，而且还搬了一次家，搬好之后干了眼也是知道有用到一点，所以还没得这底数呢。我看是夏普的呢，我就心动了，因为夏普的么子确实是蛮好，质量老好。
0: 来，现在大家看到了，其实我们一直在为大家来准备到的就是夏普的非常全头产品，就是它的吊扇灯。
1: 吊扇灯，
0: 我说句实话，现在还是很多人家里面装的吊扇的，因为相对来说吊扇比较的舒适，比较的柔和，
1: 没有那么硬，
0: 不像是空调一开，这个词儿怎么形容呢？
1: 对，
0: 它是已经硬到就是冷到
1: 脖子里面，
0: 寒到里面的，
1: 就你身体透心凉。嗯，像我父母这一辈人啊，包括我外公外婆一样。
0: 对的，
1: 他家里一定要装个吊扇灯。嗯，第一个他跟我开玩笑说，哟，我看到这个吊扇灯，晚上我就感觉站在撞我就睡着了，哎，对吧？第二个他说，你知道吗？你不做家务你不知道，你东西地上你放一个东西，我擦的时候我要搬来搬去，你装在天上我多好。嗯，但是他们说
0: 就是台扇嘛，
1: 对吧？
0: 对的，
1: 他说你这个东西装在上面，嗯。但以前那个吊扇灯，它是要到了秋天要把它一块
0: 拆下来的，
1: 拆下来，
0: 它叶翅膀要全部拆下来，擦好
1: 起来，
0: 拿报纸包住的，
1: 报纸包，床子下、哎、床下面。但是呢，你现在你爬不上去了，
0: 对的。
1: 但是呢，你不放不收起来，上面都是灰，
0: 对。
1: 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打开自动就收进去了，
0: 对的。
1: 所以我妈妈说，哟，我可这么子买了好啊，哎，你买到我心窝里去了，
0: 对的。
1: 我说为什么？她说我要这么多东西干什么？我就希望这个东西能照亮。嗯，还能调光源，还能风扇，你说还能净化。他说最好他还能放个歌，他说他更好的，哎，对吧？
0: 这放个歌这个有点难度，
1: 对吧？
0: 以后我们研发一下，好吧？
1: 就我妈自己的真实的经历，
0: 以后研发一下。然后呢，咱们今天这个吊扇灯还有个好处啊，就是你会发现啊，咱们今天这个吊扇灯它不仅仅是能够正转的，能够送风，还能够吸风。吸风的好处是什么？把地面上比较重的冷空气吸起来到天空去。这样呢，屋内的空气就迅速的循环起来了。
1: 上下循环，
0: 上下循环，它的好处就而且是上下循环，左右也循环。哎，它形成了一个龙卷风的这个状况，让大家呢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的使用的效果。而且关键的是，它的价格也不贵，1099块钱，
1: 是的，
0: 既能够解决家里面的灯照明问题，又能够解决我们的风扇啊，这个吹风问题，
1: 对，
0: 还能够解决我们的离子群功能
1: 净化问题，
0: 一步到位，
1: 对的，
0: 家里面的空气的净化问题一步到位了。但是关键的是，咱们今天1099还包安装，拆货送货拆旧和安装
1: 都免费，
0: 全部都是免费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电机是保10年的，
1: 10年，
0: 电机保10年。配件保。

0: 一年
1: 是。
0: 另外，我们如果说今天订购的话，我们24小时之内来进行响应。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上海夏普是在我们的中环外内环内，
1: 金桥
0: 在城区内的有一个。我说句实话，就是在那个拉拉宝都那个大的机器人旁边。
1: 就是、现在上海滩还有多少这样大的规模的
0: 城市里的
1: 还是百年品牌的？嗯，真的是没
0: 少见了，
1: 没有了。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其实很多人说这个东西用起来费不费电，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来，
0: 28瓦，
1: 因为它是直流变频无刷马达，老师们就是直流电机，声音轻，风量大，使用寿命够久，所以我们做10年质保。
0: 对的，
1: 功率是28瓦，你一个月你就开一天开10个小时吧，一个月4块钱。
0: 对，
1: 钱对我们现在来说是很生活中很小的一个部分了。
0: 对的，
1: 关键你人更舒服。
0: 你现在5块钱你可以吃点什么？
1: 对，
0: 听见没有？
1: 来，人更舒服了。
0: 灯照明有3档。暖光、冷光和自然光，
1: 自然光
0: 非常的方便。
1: 对，
0: 风扇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1: 啊。
0: 正转送风，反转空气循环。
1: 循环
0: 起来以后，就可以让空调原来开28度的，
1: 是的，
0: 你原来开26度，你开28度。
1: 对，
0: 原来开24度，你开26度。
1: 是的，
0: 这样呢，帮大家来省空调的电。省下空调的这2度的电，你这个电扇有的好开了，
1: 有的好开了，
0: 有的好开了。第三，它是半个空气净化器。
1: 对的，
0: 哪半个空气净化器？
1: 哦，
0: 空气当中的小菌菌、小毒毒，它来针对一下，
1: 帮你 K 掉。
0: 金黄色葡萄球菌。
1: 对，
0: 2个小时以后杀菌率、杀灭率哦，
1: 是
0: 99.9%，99.9%以上。
1: 广东的微生物检测局专业的报告，都是
0: 大肠杆菌，99.9%以上。来，还有一个。白色葡萄球菌，
1: 对，
0: 这个就是最近老是东西的原因。2个小时，99.9%以上，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一直开。
0: 还有一个，其实更可怕，那这个东西就不是的事情了。
1: 家里面新装修房子，空关3个月，
0: 嗯，
1: 这个东西你开3个月，
0: 对吧？甲醛去除率83%以上，
1: 对，
0: 83%以上，
1: 对。
0: 那么今天它既是一个照明灯。又是一个电扇，又是一个空气调节扇，还是半个空气净化器。
1: 对，
0: 在官方旗舰店要1999块钱，太正常了。今天只降900块钱，1099。
1: 哎，
0: 再为大家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没有问题。
1: 对，
0: 电机保十年，配件保一年，
1: 是
0: 24小时之内响应。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拦截一号键02151119900。

0: 各位，现在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三合一的夏普的吊扇灯。
1: 对的，
0: 哪三合一呢？首先是一台多种光源的
1: 三色
0: 照明吊灯，
1: 对，
0: 三色的，
1: 是的，
0: 暖光、冷光和自然光，每一种光源呢，其实都非常适合大家平时来使用，
1: 还原度超过95%。
0: 暖光你冬天用啊，哎，冷光夏天。
1: 吵架的时候冷静冷静，
0: 你要做一些这个
1: 做作业啊，
0: 精细的事情，
1: 是
0: 做作业啦，做拼豆啦，
1: 对，
0: 玩手机玩打电脑啦，
1: 这种吸冷光
0: 全部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哎，对的，还有挑菜的时候，挑菜剥毛豆的时候，对不对？
1: 不晃眼睛啊，
0: 对的，很舒服。然后第二个功能，我们是正转反转的风扇，不要看只是正转反转啊，很多的电机能做正转。不能做反转，
1: 只有直流变频电机可以正转。
0: 电流反过来转的话，对很多的某些电机质量不好的伤害率很大。
1: 对，
0: 因为它的电阻可能就直接反掉了，好不好？
1: 是的。
0: 好，第三点，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离子发生器功能，这是一个不需要滤芯的，针对空气当中的小菌菌的这个东西，它能够杀灭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都是99%以上。这个刚才给大家反复看了好几次的报告了，
1: 是的，
0: 广东省微生物实验中心给到大家的报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还有甲醛、哦、
0: 但是还有甲醛85%以上，但是甲醛要48小时以上。
1: 对，
0: 我们的刚才的小菌菌2个小时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所以呢，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三合一，但是它的价格1099元，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免费，而且为大家来做的是24小时响应，售后以后呢，10年之内电机全部都保，
1: 10年
0: 之内可以完全放心。其他的配件呢，还有1年可以质包。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您是否总心怀黄山之梦，却难免心存顾虑？山高街陡，畏惧登山劳累，难以静心品味山水胜景。如何从容惬意地品读黄山？东方购物联合东篱退休俱乐部限量首发《不一样的黄山》，5天4晚深度漫游，全程 VIP 贵宾体验，把时光与心境留给山河风光，玩的不一样，全程不费腿。行程包含4城索道、云谷索道往返、玉屏索道往返，搭乘缆车避开陡峭石阶，直达黄山核心景区，配套行李托运服务，轻装小包，自在漫步山间，以2日时光深度游历黄山，住的不一样，全程不折腾。山顶连住2晚黄山云路北海宾馆，免去反复上下山奔波。山间昼夜温差巨大，每间客房配备2件哥伦比亚羽绒服，观日出抵御凛冽山风，无需自备厚外套，静待朝暮美景，不必夜半赶路。山下连住2晚弹射温泉度假酒店，客房均配有独立私汤泡池，饱览群山之后，泡一池温润泉水，消解登山疲惫。吃的不一样，全程不担心。旅途饮食考究，采用分餐制式，干净卫生，全程4顿早餐9顿正餐，山顶享用丰盛自助，山下品尝臭鳜鱼、新安江鱼头黄、徽州一品锅等地道徽菜。李白有诗云：黄山4000仞，32连峰，丹霞夹石柱，汉淡金芙蓉。用2日时光深度畅游黄山，清晨登上狮子峰清凉台，静待日出冲破云海，梦比生花孤石凌云，轻松挺立崖顶，猴子观海奇石静居山巅，遥看万顷云涛，穿行排云亭，步入西海大峡谷，悬空栈道临千仞绝壁，幽谷云雾缭绕，行程节奏舒缓，随时可以驻足休憩。最后打卡黄山象征迎客松，饱览天下第一奇山的磅礴气度，辞别黄山主峰，探寻皖南小众秘境，阳禅土楼层层叠叠依山而建，暖黄夯土古厝古韵盎然，随手皆是大片。泛舟新安江山水画廊，碧水青山灰村临江错落，观赏非遗鸬鹚捕鱼，人如同游走水墨画卷，走进世界文化遗产红村，月沼如镜倒映码头高墙，南湖画桥烟雨朦胧，感受中国画里乡村独有的徽州温婉。上海高铁往返，豪华空调旅游大巴，20至24

0: 四人精品小团，全程纯玩无自费，真正一价全包。不一样的漫游黄山，揽尽名山与古村的万般风华，于从容之间收纳满目山水诗意。
1: 观众们晚上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燕华，今天带您一起走进不一样的黄山。那我们古人有云啊，五岳归来不看山，而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被誉为啊天下第一奇山，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要在黄山看到四大奇景和绝景也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您20年前、30年前甚至是40年前啊登过黄山，一定会觉得哟，好看是好看，美是美，但是呢怕也真心是怕。很多在我身边分享过的啊，就算是年轻时候登上黄山的朋友们，下山那两条腿啊真的是不由自主在那边抖过。所以今天非常荣幸啊，有请到我们好的这个东篱的退休俱乐部的联合品牌创始人李平老师做客到我们现场。李平老师欢迎你。林平老师同样也是一位资深的哈这个旅行推荐官，对吧？刚才我提到的是不一样的黄山，
2: 对，
1: 李平老师就说您是40年前就去过黄山的。
2: 对，我们这一代人40年前都去过黄山，
1: 哦，
2: 但是40年以后，哎，我们还能不能上黄山呢？
1: 哎，对的。
2: 然后呢，我就去探了路，
1: 哎呦，
2: 把整个黄山，
1: 嗯，
2: 要最适合退休人员行走的这条线路设计出来了，
1: 确实啊。
2: 所以呢，我们一设计出来以后，在东篱啊卖得非常的火爆。
1: 是的。
2: 然后今天呢，我们到了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同时我又把这条线路对东方购物的会员又进行了升级。
1: 哇，太好了！感谢我们的李总啊。同样也是，我就问到了不一样的黄山，是不是该怕的地方就可以不用怕了呢？我就知道李平老师现在目前为止，我打听下来，
2: 哎，
1: 每个星期甚至每个月当中，起码又上山下山，就3、4次肯定要有的，对吧？
2: 因为啊，所有的我们要所见即所得，
1: 对，
2: 我不能听别人说，所有为退休人员定制的每一条线路，我都要去走一遍，
1: 自己探一探，
2: 然后好吃的我都要亲口去尝一尝，
1: 哎，
2: 到底适不适合我们退休人群。
1: 确实，那看看啊，我们的这个东篱携手我们东方购物一起为大家所打造的不一样的黄山这条线路到底是怎么个走法呢？我们会为大家所设计成了5天4晚的经典线路，但是与众不同，看看有哪些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从上海出发，然后乘坐高铁到黄山北站，到了黄山北站之后呢，我们在黄山要待3天2晚，
2: 对不对？
1: 第一天我们是从哪里上山？
2: 哎，我们在山上住3天2晚，
1: 哎，对，
2: 然后我们在山上住2晚哦，
1: 对，
2: 然后我告诉你、哎，我们从后山上，
1: 哎，
2: 一般常规的旅行团呢是这样的，就是前山上，然后走了以后呢后山下，
1: 对的呀，
2: 然后这一段路要走6、7个小时，
1: 是的，
2: 一般对退休人员是非常不友好，所以我们这次就安排了4乘索道，我们从后山上，后山上了以后在山上连住2晚，
1: 对
2: 啊，然后呢我们再从后山下来，然后前山的迎客松呢我们再乘索道上去，再看了以后再乘前山再下来，所以说我们整个的上山的路不累，
1: 对，是
2: 4乘索道为你保驾护航。
1: 确实，看看我们的3天2晚在黄山当中是如何走的哈。你看第一天我们是从后山先上坐索道上，而且我们是啊不坐景区小交通的，
2: 对，
1: 直接我们的车直接到达云谷索道。
2: 一般的我跟你讲，一般啊就是你要到黄山去，车开到那里以后先要换景区的车，
1: 确实
2: 这个要排队排1个多小时，
1: 起码的，我7、8点钟提早过去都要排队，大概是1个多小时，
2: 1个多小时。
1: 我们不是，今天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和东篱的这趟不一样的黄山，直接我们的交通直接把你送到云谷索道里头，
2: 对，就送到索道门口、
1: 然后我们是直接走 VIP 的这个索道通道，然后直接上来之后啊，我们会有挑夫帮您把 把行李挑到我们的这个酒店当中去，您可以边走边看景。在这个景区当中，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梦笔生花，比如说猴子观海，
2: 猴子观海，
1: 对，包括是观日落的时候都可以在这边，
2: 对，
1: 都多悠悠的啊，自己可以慢慢就闲庭信步的，一点都不赶的到我们酒店当中去。
2: 我告诉你啊，燕子，特别是这个我们这个行李啊，行李我们都安排了挑夫，
1: 对的，
2: 帮大家挑到酒店，
1: 可不得了啊！
2: 侬要晓得，我就背了这小包包。晃几晃几走，一路看到，哎呦，搿棵松是老灵的，
1: 马
2: 上那一爬下来，对吧？也就是说，边走边玩边拍，
1: 对，
2: 那所以是很轻松，很轻松。
1: 是的，有人帮您担着行李，也不像其他的团队说，哎，今天俩都是往事啊，没事不要带上去啊，快递他小包，对吧？没你帮他挑行李哦。我们不是，我们东丽跟东方购物有挑夫帮大家来进行搬运行李。
2: 对，
1: 好，看完我们的整个的后山之后呢，第二天在后山你可以看到日落，因为我们就住在里头，第二天早上再可以看到日出，而且都是一个绝佳的观赏景。日落是在白鹅岭，日出呢是在我们的史信峰。就在我们第二天，你自己在后山当中定定心心的去玩，什么猴子观海呀、西海大峡谷呀，包括是史信峰啊，都可以。在北海宾馆是连住两晚，你说早上晚上是不是会冷啊？自己要带不带厚衣服？不需要，北海宾馆是为大家所准备了两件啊，我们非常有品牌的羽绒服，就在酒店当中，你出门几步五分钟就可以看到了。
2: 我们
1: 第三天
2: 啊，我们这个羽绒服啊，非常贴心哦。
1: 是的，是的。
2: 以前我们40年前上山的时候，是穿着油腻腻的军大衣，大家还记得吗？
1: 非常贴
2: 心。但是今早阿拉把大家穿的是羽绒服，哥伦比亚这个品牌的羽绒服。
1: 是的啊。那看完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这个后山之后啊，那么第一天说了前山要看了，对吧？40年前你可能只爬到了前山，或者只到后山。
2: 对。
1: 当中就算去爬两个角嘛，得了名。那后面我们就说了，后山看好之后，我们就直接从后山索道下，然后再换我们自己的这个大巴，
2: 对，
1: 直接帮你开到前山的索道。我们从玉屏索道、前山索道直接上，上好了之后呢，那个时候非常鼎鼎有名的迎客松，打卡留念一下。到了第三天，我们就在前山当中啊，会看到迎客松。当然了，如果你还可以欣赏到天都峰啊、莲花峰等等，对不对？前山你在第三天的时候定定心心的游玩，还能够在中午的时候吃一顿非常美味的小餐啊。这当中呢，我们都是包含了餐食的。同时第三天下山之后，你看这边云谷索道上，云谷索道后山下，这边呢是玉屏索道上，玉屏索道下，它就是四乘索道，所以一点都不费腿，能够做到。
2: 好，我补充一下，
1: 您说，
2: 也就是说我们是3天2晚在山上。
1: 是的。
2: 那么我比如说啊，我现在出去了，到白云亭去了。当我早上出去了以后，我觉得有点累了，然后就回来吃午饭。我困他中觉
1: 啊，不得
2: 睡一觉。
1: 对呀、
2: 然后下午养足了精神，我再走一个我能够走的地方，我再出去玩。
1: 对呀、
2: 而且是刚侬的目的地你是来了酒店里向。
1: 对呀、
2: 那你可以这样玩回来休息，再这样玩再回来休息。
1: 对，
2: 所以特别适合我们退休的人群。
1: 是，就相当于您在黄山上，黄山的山顶上有自己的一个家啦。而且是可以舒舒服服的住着，对吧？
2: 对。
1: 那看完我们3天2晚黄山之后呢，我们黄山的市区脚下也是玩的比较经典和畅意的。
2: 对，
1: 下山之后我们会有黄山市区，先到屯溪老街当中吃吃喝喝玩玩，
2: 对，
1: 拍照打卡。然后啊，我说到了黄山有四绝，哪四绝啊？比如说有奇树、奇峰，对不 对？包括有我们的怪石、云海，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温泉。而这个温泉是在山脚下的。一般啊，我们进行抱团不太会去选择温泉酒店。
2: 对，
1: 但是我知道东篱特别是给到我们东方购物安排了第四绝，
2: 升级了。我们正常的团没有这个温泉酒店。
1: 是的，
2: 今天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贵宾朋友们来升级到温泉酒店。
1: 对，而且温泉酒店啊也是连住两晚。你说温泉又有隔宁婆婆、哎呦宁婆婆，不会的，我们每间房间当中是有私汤。
2: 对，
1: 就是你跟你的小姐妹可以一起去，你跟你的爱人可以一起去，每间房间独立私汤，你可以放松休息，泡泡澡、泡泡脚，不要太适宜哦。
2: 对的，就是讲夜里向吃夜饭了以后，休息一下以后，随后呢， 阿拉阿姨先跑，亚索麦迪跑，对吧？总归是阿姨先跑了，但是不好亚索阿姨一道跑。
1: 都为啥
2: 子？这池子不够大呀！没叫两个人跑进去了，有水才泼出来了。对吧？
1: 是啊，那么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啊，反正我们住的宾馆，待会儿给大家看看，真的是非常的雅致。那看完我们的这个弹射的这个温泉酒店，连住两晚之后，您还在第三天即将欣赏到了新安江的山水画廊。
2: 对，
1: 这个新安江的山水画廊当中会有三个我们的徽派的古村落，供大家一起来进行玩，可以三登我们的这个小岛，可让你啊在整个的徽派的古村落当中，你会发现，哎呀，景在我身边。有，我就在画中当中来进行漫步。
2: 而且特别是咱们这个时间报名的这个时间段呢，是秋景最美的时候。
1: 是的，
2: 所以说我们在一边坐游船，这个游船三个小时，
1: 对，
2: 一边坐游船的时候呢，我们会下来到一个村庄，
1: 对，
2: 就看到安徽特有的晒秋，
1: 哎，是的，哎，
2: 很美很美。
1: 对，你能看到，比如说晒秋啊，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九江的捕鱼，它是属于非遗，
2: 非遗的，
1: 对吧？甚至还有我们的这个阳铲土楼啊等等，都能够看得到啊。
2: 对。
1: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第五天还为您做到了一个升级。本来呢，我们是四 A 级景区的徽派村落当中西地古村，
2: 对，
1: 这次我们是再升级了，变成了五 A 级的黄山的红村，
2: 红村
1: 啊，比如说《卧虎藏龙》，包括是《徽州女人》，包括最近杨紫啊，就主演的一部电视剧，也是在红村当中取的景。无论是月长也好，包括看看我们的徽派当中的啊女性朋友们，到底是怎么一个生活的？包括当中还可以参观到啊，比如说在我们的整个徽派建筑当中，受到了民间当中的皇宫和故宫，大概是个怎么样的，对吧？你可以欣赏到我们的石刻雕刻、木刻雕刻哈，都。专客也是一大奇迹了。
2: 是。
1: 那第五天我们不仅仅是玩得开心，玩得地道，吃的也是。你看吃东西哦，我们到哪里啊？徽菜博物馆，地道的一些这个餐厅在里头。我知道我们李总也是为大家品尝过的啦。
2: 对，徽菜博物馆很多菜我都品尝过了，但是他做的最好的一道菜
1: 是啥？
2: 就是臭鳜鱼。
1: 哎呦，臭鳜鱼啊！
2: 哎，如果讲了有眼，就是讲老年朋友伊不会的，不欢喜吃臭鳜鱼的，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叫胡适一品锅
1: 哦，才可以，对吧？好，你看前面我们整个的为您所介绍了黄山啊，到我们整个的行程，那后面那个我们不一样的景点，你说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该有的经典景点都有了，
2: 对，
1: 着重要强调是什么？这次不一样，就是不废腿。您说黄山不废腿怎么能做到？就因为我们是四层索道，
2: 对，
1: 我们第一层呢是从云谷寺这边的云谷索道上山，直接小道通直达我们的索道，
2: 对，
1: 然后呢我们的酒店北海宾馆就在这块地方，
2: 对
1: 不对？你看前前后后，
2: 他离开那个紫信峰啊、猴子山海、
1: 都是近点的，
2: 都很近。
1: 对，
2: 皮方岗我死了隔高头了，我今天上午去紫信峰。
1: 都可以，只
2: 有回来敲门以后，
1: 是的，
2: 我困个中觉。侬讲登了山顶高头，还有睡午觉，
1: 确实
2: 高级吧？
1: 对对对，高级了。睡午觉不仅仅是高级，还有很多人啊，就是等着看不到的一个日落，一个是日出，
2: 对，就只有住在山上，
1: 是的，才可以。那么这是一层两层，那第二天啊，第三天的时候，我们是到了我们玉屏站当中，
2: 对，
1: 又是两层索道。你看，如果你要到黄山也好，包括到我们的这个安徽的徽派建筑也好，该游玩的经典景点全部都有。黄山所有的你以前说到没看到的，包括是有所遗憾的，这次三天两晚的黄山之行不会让您留下任何的遗憾。
2: 对，
1: 而且不累，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一些叔叔阿姨70、80都说没问题。
2: 对，
1: 第三天该游玩的还是游玩的，该看到的、该打卡的，你只需要带上照相机、带上好心情就可以了，体验感是非常的好。那看完之后呢，再给大家听听我们整个的一个哈这个。吃的对吧？吃的同样也是，包括我们说到整个的一个宾馆当中，说到性价比了，因为现在我们订购的速度非常快。您说，就算现在我们到了黄山的这个北海宾馆当中去订的话，单独一天的两天一晚一晚上的价格就是1300多。我们在山上这个宾馆要住两晚嘞，
2: 对，
1: 你单独这个酒店的话，我们要就是价格要毛3000块钱，
2: 对，
1: 而且它因为是位置好，设施新，
2: 对，
1: 对吧？2025年9月份全新亮相的，客房服务好，都会配备羽绒服、冲锋衣，包括手电筒，还有呢就是自助餐，吃的特别的棒。
2: 对，
1: 待会我们在片子当中给大家做情形呈现一下。你看，我们中午的时候会有什么？
2: 我跟你讲，就是自助餐我吃过的，晚上我不舍得吃啊。哦，中午的我吃过，鸡鸭鱼肉素菜，
1: 谁赢啊？
2: 什么都有。
1: 山上哎，
2: 山上，我跟你讲，一根黄瓜就要1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吃到的一顿中午的黄山山上的自助餐，鸡鸭鱼肉全部让你吃到，哇
1: 塞！而且晚上呢也会有，对不对？
2: 晚上就更丰富了，
1: 更丰富了。
2: 除了鸡鸭鱼肉之外，它还晚餐就比较贵嘛，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什么呢？除了鸡鸭鱼肉之外，我们还有羊排，我们还有牛排，我们还有海鲜哦。
1: 那跟黄山过来的海鲜啊！
2: 海鲜啊！而且这些都是人肉。
1: 挑上去的，你想想，我因为刚刚从黄山当中下来，我是8月15号在黄山的啦，结果等了6名，后悔后悔，没有早点碰到我们的东篱，没有碰到我们的这个退休俱乐部，就没有参加我们的这个团，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完全可以放心了。
2: 是，
1: 那在山上的两晚已经值回票价3000块钱的房价了，还不包含任何的吃，
2: 对，
1: 行，对不对？那么山下那两晚呢，是温泉酒店，有私汤泡的，这个温泉酒店你现在去看的话，它是设计师品牌，很雅致的，
2: 对，
1: 单独一晚上要1000多，
2: 对，
1: 你这两晚就是2000，我们就说了，就是光住4晚的这个房费就要将近5000块钱，
2: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等于说是一价全包，给到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组合，看一看我们今天不一样的黄山，让你一点都不累。20到24人的精品小团，包括了上海的黄山的往返高铁、景区大小交通全部有，并且是免换乘。用餐4顿早餐、9顿正餐，餐餐包含，而且还采用了分餐制，更加健康和卫生。含3顿山顶的自助餐，山顶自助餐不是让你吃什么黄瓜哦、烤肠哦，是让你吃到海鲜，吃到这个牛排、
2: 羊排，
1: 对吗？都有的。酒店当中啊，两晚是山顶。酒店两晚是温泉酒店，门票都有，缆车是4乘缆车全部包含，还体验到了新安江观光游船，每人配额5公斤大件行李的这个山下免费寄存，包括还有挑夫帮你来挑。那我们价格呢会有3个不同的价格啊，65周岁以上的更加划算一点了，对吧？我们65周岁以上是4299元，60到64周岁呢是4449元，60周岁以下的是4564块钱。出发团期有3个，9月22号、10月12号和10月19号。建议大家目前9月22号这个团期要就是要订的朋友们，赶紧，包括是10月12号现在订的朋友们特别多，因为这两个啊，正好是秋天不冷不热，小朋友们正好是开学了，很多中老年朋友们退了休，正好想要出去玩，
2: 对吧？
1: 那也同样也是非常感谢大家有兴趣，先把名额抢定下来，现在只需要预付款100块钱，在没有签订合同之前都是可以退的。但是我告诉大家，问一下李老师，做了那么多次，包括40年前也是打探了这那么多次的黄山旅程。除了这个，还有没有比这更加轻松的了？行程
2: 没有了，
1: 没有了，对，最轻松。
2: 因为我们首先啊，我们是4乘所到，
1: 对的，4乘所到，对吧？所以立刻把时间和准时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不一样黄山。搿我还是觉着两个人是两年来，我家老公觉着呢老好的，搿么就想来看看叫。哦，趟来么觉着这确实不错。嗯，爬起来么有眼搿能介，但是也勿是觉着老吃力的，还可以。搿山老好看，阿拉因为住辣市区嘛，就看不到山，到得来看到山呢，就觉着心情老宽阔的，就老开心的种感觉。
1: 这次的黄山之旅呀、啊。是感到非常的满意。东里这次的黄山这个不一样的黄山呢，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称号。
2: 是，确实和我们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们就报名来了，现在事实证明真的不一样。
3: 这次来呢，觉得黄山更好，为什么？是我心底里觉得美好出起来了，就是特别适应老年人，就是讲，我觉着就是讲，大家对黄山哦，觉着哟，我好像爬山爬不动啊，啥物事啊，我不妨建议大家还是跟东里来一次，真的老好啊，
4: 觉得挺好的啊，挺开心的。
1: 我们的导游、我们的领队都非常的关心我们，
5: 对我们照顾的也挺好的。
6: 感觉是非常好，老满意。灵啊，非常灵。对，日落也看见了，日出也看到了，所以这个还是很值得。在你的话，你在山脚下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2: 对，我以前是20几年以前来的，因为现在俱乐部它推出不一样的黄山，所以我想来看看，感受确实不一样。因为黄山比较大，上次这点景色我们没来过这里，这次来的弥补了上次的遗憾。旅游嘛，现在要吃得好，睡得好。玩的不累，就像俱乐部像好吃不贵，好玩不累，这才是我们老年人旅游的宗旨。
7: 不一样的黄山，
8: 来过几趟，但是从来没住过。搿趟摆了机，有的机会连续两天，我觉着是老开心。因为按照搿节奏来跑的时候呢。阿拉还是比较能够承受，特别阿拉个年龄呢，还是能够承受，相当的不错。我们山浪向能够住到搿种酒店，我觉着是真的老不错，包括吃啊、住啊，侪相当不错。
0: 来过呢，就20几天之前了。来了以后是没住宿，就爬上来，在当天回去很累很累。这个舒服嘞，还住几个暖，下午又可以休息。这样不是不累吗？对我们年纪大的比较好的吧。这个风景是好呀。不可能放弃的，有这样的机会。
2: 现在呢，这个宾馆呢是非常非常的气派，非常非常的舒服。是早上起来看个日出，走个5分钟，去个哪里都走个10分钟、15分钟都到了，所以很轻松。这次旅游就是很轻松。
0: 门开开的就是山，就老适宜的种感觉。住了觉得老好的，吃也觉得吃了蛮好的。侪觉得蛮好，里向的服务员啊，各种啥么啊，侪就讲蛮贴心的啦。就讲对阿拉种老年人，侬讲侪老贴心的，就各种感觉。
9: 对我们好多人来讲，体力不支的，他完全可以在宾馆里休息，这也是你们安排的好。像我就是休息了半天。如果你们没有这个安排的话，我要休息也没地方休息，这个是很关键的。
10: 这个酒店挺高档的，对吧？所以说蛮整洁的，觉得我们老年人得到人家尊重了，就是这个位置是很好的。到几大景观去看看，很近的有的地方。
3: 昨天睡在床上觉得很幸福，真的有生之年还能来黄山，跟着东里退休俱乐部一块。
9: 宁可多花点钱，住两天跟住一天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日出还有日落了。
1: 各方面的设施啊，什么都很挺好的。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满意。总的感觉是来得非常的值。就是。

0: 了啊！提示一下，60周岁以下的名额已经开始预约了，65周岁以上的名额也开始预约了。但是不用担心啊，今天我们是您先把名额抢占下来，都会帮大家想办法。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李老师、李总也在说这个啊，拿的地方做 flip card 的顶级就可以了。
1: 真的吗？我们这里东篱这里全部是全额付款，
0: 哎，都卖爆了。
1: 100块的
0: 顶金，
1: 顶金，
0: 哎，您先把名额抢占下了，但不是说一个人代表全家的，我们是每个人投是100元的这个预付款的这个定金，但是在没有签订合约之前呢，都是可以退的。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也问过，包括我自己刚刚是从黄山下来了，我知道的，我大大小小都比较过了，哎，无论是自由行的，还是这个跟团游的，包括怎样的一种推荐，我都问过这个 AI 了软件，没有一条像这样可以真正做到什么这种不废腿的、不累的，
1: 所以。
0: 这条线，
1: 这条线最大的卖点就是第一不累，
0: 对呀，
1: 就是颠覆了我们以往上黄山要吃苦的这个感觉，
0: 对的。
1: 第二就是我们是纯玩团，没有任何自费项目，
0: 是的，
1: 也就是说。这条线路叫不带钱包的旅行，
0: 确实，而且我们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了之后，如果说是以前去过黄山的，还想再去，因为总会有遗憾嘛，对吧？没有看到的，没有拍到的，你想想这期，哎呦，昂了动啊！那如果说没有去过呢，听听别人回来介绍了，哎呦，天哪，嘎起来了，有我来塞啊！如果有一切的问题，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更多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一一来跟大家进行解释，包括是解答。在节目当中呢，你也可以先把名额抢占下来啊，因为我们是分三个不同的价位段，65周岁以上，以及是60到64周岁，包括是60周岁以下。还有就是刚才我所说到了一些困扰，无论您之前去过也好，包括听说过别人说，哎呀，黄山好是好看，就是太累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联合我们的东篱，为大家所献上不一样的黄山，就是不费腿，让各位消费者，您只要能够爬上4楼的一些朋友们，就可以来参加这个行程，
1: 对，
0: 并且是玩的舒舒服服，就类似于您在黄山的山顶当中开了一间非常别致雅致的这个房间，对吧？你想休息就可以去休息，你想观景推开窗，包括拉开窗帘就是黄山的景啊，尽收眼底。
1: 也许我们很多人啊，在30年前、40年前去过黄山，
0: 对，
1: 而且真的是很累很累。
0: 是的。
1: 那么40年以后、30年以后，我们来圆梦之旅。
0: 对，哎，那个时候真的不敢想哦，谁能够住在北海宾馆？大家可以发现很多一些中外名人，哎，都是住在北海宾馆。
1: 对，
0: 包括我们李老师在选择宾馆的时候、选择酒店的时候，也跟大家所精挑细选了，就是适合于说开了窗帘之后不需要挪出门的这个房间，就可以欣赏到黄山美景。这是其一，其二，您都不需要背太多的一些行李，包括是看日出也好看日落也好，我们宾馆当中是配备。为了欢迎的这个茶点，包括是爬山呢，晚上啊，就算是天气暗了，专业的这个手电筒，
1: 房间里都给大家配备了手电筒。
0: 哎，对，还有2件哪里的羽绒服啊？啊，
1: 哥伦比亚大牌的羽绒服。
0: 你自己羽绒服不用带嘞，在那边它是提供的。还有呢，在黄山当中，我们是连住2晚，对吧？吃又吃得好，不仅仅是房间舒适啊，我们说到了2件羽绒服，这羽绒服太给力了，因为你看早上看日出，清晨。山上很冷的，要比山下低个10度左右了。
1: 是，
0: 你要还要自己安个羽绒服，搭乘带出吧，对吧？现在目前为止，我们三个括号的现货全部没有了，但是预约名额给大家所开放出来，但是一定要抢先拥有回去。那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所说到的所有那些啊，体验也好，包括说到哎呀费不费腿，哎呀你到底是不是累不累？说句实话，我就因为是今年的8月15号就在黄山当中，给大家看张照片吧。哥觉得我今年的报有哪报？8月28号，我就是8月15号在黄山，这是我拍的所有照片当中唯一一张。笑着的面容为什么会这样？给大家看看我这次去黄山哦，哪些这个反面教材，先进一段我的拍摄的小片给大家来看一看。

0: 这只是刚刚开始。
1: 啊，这是何物啊？
2: 人人看到的猴子观海，这是我看到的猴子观海。猴子在海里了，我是猴子。
3: 真的，我这次去的真是一个百面教材。大家所体验过的那一些，我是因为后山上，但是呢，因为我没有住在山上，这其一。其二呢，就是从后山我要走到前山索道。很多人说这是已经是幸福大道了，但是幸福大道你得爬呀。我全程8点钟坐索道，而且索道呀，它要换景区小交通，
4: 对，
3: 排队排1个多小时，索道再排1个多小时。上山之后我就开始爬了，跟我说不用怎么爬的，但是爬到了我是太累了。后面看到所有的我的景象，那个脸比较臭，也不好意思。一开始啊，这个美那个美，后面又喷了，又喷了，喷出阿妹心境了，对吧？
4: 所以吃力死了，
3: 真的吃力死喷了。就像说呢，我就算下山了，走那条还不是那种很险峻的道路，哎，我两个脚都发抖，
4: 走不动了。
3: 所以大家看看我们这次的黄山，跟以前我们所说到的黄山有哪些不一样？
4: 对，
3: 这次不需要像我一样的帮你去这个踩雷，我们就是不一样。第一点，像我上山下山，我没有住在山上，我一天要这不休止。
4: 侬要侬不山上不住一个晚上，侬是不输得个钞票呀？
3: 我刚我刚山上不住一个晚上嘞，我山上离麻根网菇帮麻根个香囊娃不输得了，就到他金北地壳一根黄瓜10块钱，
4: 对，
3: 还要看讨价还价的，
4: 对，
3: 对吧？一根香肠10块钱，讨价还价的。外地里向苦也不够景气，像你晓得侬好了，给外地里向。
4: 吃自助餐，
3: 还可以吃海鲜、吃牛排、吃羊排的，
4: 对，
3: 想得多呀，对吧？来看看我们这次不一样的黄山，不需要我们说上山下山赶时间，我们是连住两晚。你什么时候想
4: 山上连住两晚？
3: 你什么时候想看了就看，而且每天哦爬山小于等于2小时，中午还可以睡个午觉，
4: 对，
3: 想什么时候看，想什么看什么样的风景。像我这次过去啊，因为是雾气比较大，猴子观海没有看到，我只好走了呀。但是住在山上你不用担心啊，阿拉过太小，等雾散脱了再过来看好了，
4: 对
3: 吧？然后呢，我呢是2程缆车，上一次下一次，后山上前山下，
4: 那累死。
3: 对，我们是4程，
4: 对，
3: 对不对？
4: 那这个呢，对你年轻人来说还可以，但是对我们退休人员来说就不允许了，因为要吃不消。
3: 是这样，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小交通的换乘，我是直接是怎么样，就开到小交通那边换乘点。
4: 你要换乘小交通，我们不用换乘。
3: 是的，直接开到索道，
4: 直接开到索道门口，然后 VIP 通道上山。
3: 对，所以个没有早点就看到我们这条线路，回来之后我想加了发抖，我看罗马往塞呀，我心里头打鼓。然后李老师跟我说了一个，我说哎呀，蛮好玩的，去。去早了，不过没关系。这次看完之后，我决定再去一次黄山，不留遗憾了。那看看我们除了这个啊不一样之后呢，还有就是山下的行程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是住到了普通经济型酒店，我们是2晚豪华的温泉酒店。你上山下山之后，你还可以泡泡这个温泉，并且它温泉很方便，为什么？私汤。每间房间当中一个私汤，
4: 每间房间里面自家的房间里向有那个温泉泡池。
3: 是的，
4: 你不要管你个一道泡，
3: 这肯定
4: 的。有的人光讲是讲大池里泡，有的人就那个大池当大浴场，
3: 出
4: 老坑哦。
3: 这别出出了噻，这个卡死太紧了，对吧？
4: 所以讲，阿拉房间里向2个人泡的私汤，而且我们连住2晚。侬今朝泡一泡，明朝还可以泡一泡。
3: 回去之后，黄山的温泉也是一绝。回去之后皮肤滑嘞，对吧？是吧？一家老清爽啊，对吧？
4: 对。
3: 然后呢，我们吃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是普通大巴，老赶啊。黄山下来之后嘛，老扯啊。这边我们是什么？景区专用大巴，
4: 对
3: 吧？不用进行换乘。然后呢，一般是团餐，大桌菜。
4: 对，
3: 我们不是，我们是全程是分餐制，
4: 我们是全程分餐，也就是说双人两个人啊，
3: 两个人就分餐，对吧？来看看我们的餐吧。你看，在我们的北海公园当中有自助晚餐，包括是这个白天当中还会有一个这个午餐，对吧？宾馆当中自助早餐、自助午餐都有，包括那边还有分餐制的这个晚餐。
4: 我们在新安江，阿拉晓得那个千岛湖鱼头很好，
3: 对对对，
4: 但是我们。就是新安江鱼头，来了千岛湖上游，根本个鱼大家想到老细的，
3: 是的，
4: 这么大一个砂锅，一个鱼头，两个人吃噶多只砂锅的鱼头，两个头，因为我们是 全程分餐，哇，要么自助餐，要么两个人的分餐。
3: 是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进行啊。现在我们因为都进入到了预约名额，反正无论怎样，先把名额抢占下来，好不好？哎，你看，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新安江的鱼头宴，对吧？第一点大，第二点两个人一个鱼头一锅，不用跟别人挤来挤去，侬要夸子，我也夸子啊，对吧？大家不用抢，
4: 对，
3: 吃起来就很文明，又很好吃，很鲜美啊。那除此之外，我们吃得好，住得好，玩的也是不累，各式各样的美景都能够有到了。那同时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的。山上玩的舒适，景色都能看到，山下玩的同样也是地道景色，五 A 级景色都能够包含其中。我们是从西地古村的四 A 直接升级到了五 A 的红村，包括人数上啊，30人，平时一般来说30人以上，
4: 对，
3: 我们是20到24人的精品小团，
4: 对，
3: 就是价格和日期。日期呢，三个日期啊，9月22、10月12和10月19日，包括是年龄方面，三个不同的年龄，这些餐餐全含，大小交通全部含，并且不用来进行换乘。两晚是山顶的北海酒店，两晚是山下的温泉酒店，都是非常高品质的。全程当中呢，也会有这个大小门票啊、四乘缆车啊，还有新安江的观光游船，包括是红村，都为大家所配备齐全，好吧？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好吧？打电话订购。预约名额也快没有了，李老师，预约名额都快没有了，
4: 没有了。
3: 你再想想，
4: 再想想办法，
3: 你都搜到
4: 了。因为这个在我们东篱也卖得非常的火爆，
3: 是的，
4: 谁都弄得来，只要100元的定金就可以下定了。
3: 是的，立刻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哈，打电话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身上的条件是很差的，是吧？这次呢，我抱着试一试，朋友介绍我来了以后呢，感觉呢真的是非常的好，餐食不是说一般般的吃，内容非常丰富，餐食标准是很高。
1: 阿拉老早到黄山来呢，黄山个么子老贵个，基本上是没啥么子吃个，交关人侪搭熟泡面上去吃个。伊拉吃个地方老少个，那要买没啥么子买个。根本不好比，现在是根本是吃了比阿拉到不是山上就别地方吃也吃了好。搿趟真个搿搭的真的是吃了，菜品相当丰富，
2: 样样都有。这个鱼哦，好新鲜哦，我们就这个很好。还有这个羊排。都有，一般的没有羊排的，哪里有羊排啊？对吧？我们出去，没有的，都是很，我觉得这很舒服，真的很舒服，吃的又好嘛，睡的又好，玩的嘛又轻松。现在嘛又是分餐制比较好，对吧？我们就两个人嘛，比较喜欢分餐制了。如果人多了，跟人家不熟悉的在一起吃饭，很尴尬的，对吧？
3: 我感觉在景点里边，像宾馆呢，餐饮能够做到这个程度的话，国内也算首屈一指的，我感觉。
4: 四十年前曾经来过的黄山，出行没有这一次好现在是高铁，那个时候大巴，现在爬黄山，那是太享受了又看到下面的美景就乘那个这叫缆车的吧？
1: 太好了，我们非常信任这个我们李总的选择，行李也不用我们自己拿，那个。俱乐部给我们安排的挑夫挑上来挑下去，我们一点没有负担，所以这个爬山也不累。
5: 想也不敢想，我本身脚有毛病就讲根本是就讲自家来根本不来塞。那在帮了安排噶许多几次四次，对吧？缆车，那个是很舒服了。
6: 到了索道口，只有我们的大巴。我知道我们这个大巴是专车，是专享的。这个其他的。如果跟其他的俱乐部的话，可能这一段路还是要我们走的。
0: 四次缆车来不容易对，我们都是黄山的北跟南都玩到来，可是我们自己来不可能这样玩的呀，对不啦？哎呦，今天又看到云海了，这运气不错吧？
7: 我已经第三次来黄山了，因为黄山是很漂亮的，这次呢是不一样的黄山，看到了过去没有看到的景色。
8: 要不是有这个四乘缆车的话，我们可能不行，就是不能走那么高的那么险境的山峰，
6: 没有爬不上去，心情也不会好，对不对？
8: 对，
6: 这是一另外一个确实体现了我们东篱俱乐部对我们真的是已经照顾到点了。
8: 保证你有足够的精力，在山上也可以玩到，对吧？在后山玩的也很爽，
6: 所以我很放心的到这。事实也证明我们很开心，
9: 对
6: 吧？而且你看我们现在精神状态非常好。我刚才讲过了，你们的安排真的是天人合一。
8: 你只要跟着导游跟着动力走，绝无问题。

0: 我实在抱歉哈，就真是没想到那么火爆。那也说明我们李老师李总开发这个项目真的是开发对了，打消了很多朋友们对于我们黄山的恐惧，对不对？把你们所想的所要的都有能够。前面一次呢，大家打电话来预约名额都没有了。嗯，刚才李总赶紧去紧急调了，对不对？
1: 对。
0: 你加了多少？跟大家说一下。
1: 又各加了十个。
0: 各加了十个名额，不能再多了。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就里外里跟他的这个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啊进行协调，然后问问能够加多少。每个名额各加了十个，现在赶紧，刚才打电话来说没有的，没有的，赶紧啊，先把这个每一个名额的十个名额先抢下来，好吧？
1: 对。
0: 因为今天真的是没想到那么的火爆，但是大家担心啊，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是什么？承诺大家20到24人的小团依然保证，
1: 对，
0: 承诺大家的品质。承诺大家的餐食，包括是不用走啊，不用爬呀，包括是轻松啊，这些都能够保证。还有什么疑问赶紧扫码可以入群，一对一的啊。名额方面为大家所挤的是什么？每一个名额当中，每一个年龄段当中各十个开放的预约名额，先把这个名额抢占下来，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大家可以扫码入群，获得更多的游玩攻略。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您是否总心怀黄山之梦，却难免心存顾虑，山高阶陡，畏惧登山劳累，难以静心品味山水胜景，如何从容惬意地品读黄山？东方购物联合东篱退休俱乐部限量首发《不一样的黄山》五天四晚深度漫游，全程 VIP 贵宾体验，把时光与心境留给山河风光，玩的不一样，全程不费腿。行程包含四城索道、云谷索道往返、玉屏索道往返，搭乘缆车避开陡峭石阶，直达黄山核心景区，配套行李托运服务，轻装小包，自在漫步山间，以两日时光深度游历黄山，住的不一样，全程不折腾。山顶连住两晚黄山云路北海宾馆，免去反复上下山奔波，山间昼夜温差巨大，每间客房配备两件哥伦比亚羽绒服，观日出抵御凛冽山风，无需自备厚外套，静待朝暮美景，不必夜半赶路。山下连住两晚弹射温泉度假酒店，客房均配有独立私汤泡池，饱览群山之后泡一池温润泉水，消解登山疲惫。吃的不一样，全程不担心。旅途饮食考究，采用分餐制式，干净卫生，全程四顿早餐九顿正餐，山顶享用丰盛自助，山下品尝臭鳜鱼、新安江鱼头黄、徽州一品锅等地道徽菜。李白有诗云：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连峰，丹霞夹石柱，汉淡金芙蓉。用两日时光深度畅游黄山，清晨登上狮子峰清凉台，静待日出冲破云海，梦比生花孤石凌云，轻松挺立崖顶，猴子观海奇石静居山巅，遥看万顷云涛，穿行排云亭，步入西海大峡谷，悬空栈道临千仞绝壁，幽谷云雾缭绕，行程节奏舒缓，随时可以驻足休憩，最后打卡黄山象征迎客松，饱览天下第一奇山的磅礴气度，辞别黄山主峰，探寻皖南小众秘境，羊铲土楼层层叠叠依山而建，暖黄夯土古厝古韵盎然，随手皆是大片，泛舟新安江山水画廊，碧水青山灰村临江错落，观赏非遗鸬鹚捕鱼，人如同游走水墨画卷，走进世界文化遗产红村，月沼如镜倒映码头高墙，南湖画桥烟雨朦胧，感受中国画里乡村独有的徽州温婉。上海高铁往返，豪华空调旅游大巴，20至24人精品小团，全程纯玩无自费，真正一价全包。不一样的漫游黄山，揽尽名山与古村的万般风华，于从容之间收纳满目山水诗意。

0: 好了，欢迎回来。真的是啊，今天真的是太难得了。为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现货的名额和预约名额在节目刚刚的前几分钟已经全部卖完了。然后呢，刚才也是问了李总，李总说赶紧是协调了一下各家的实得名额，现在也差不多了。打电话过来，只要能够抢到预约名额的，只要能够给你抢预约名额，立刻来抢，立刻来抢。这第一点。刚才呢，我还问李总，我说，哎，我说能不能再放开一点？能不能再放开一点？
1: 那不行
0: 了。李总跟我说的难处啊，李总，你把你的这顾虑跟大家说一下。
1: 最主要的是山上的北海宾馆，这个宾馆的房间是有限的，而且啊，它算我们一般都是非周末去入住的，
0: 对，
1: 因为周末它死贵死贵的，
0: 对，
1: 不打扫为
0: 了，死了呀。
1: 那么阿拉呢要把非周末嘎个罗比尼个，所以非周末的房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已经刚才已经加了，
0: 对对对，
1: 再加就不可以了，
0: 是的，
1: 因为这个时间我们这个班机是。

0: 整个黄山上最好的季节。
1: 对，你看秋天不冷不热，然后
0: 最好的季节
1: 可以看到啊，我们说迎客松这边是奇松马林立，而且又是这个寓意很好，松鼠长寿的寓意，对不对？
0: 对。
1: 那看看，就算是平日当中去北海宾馆当中一晚上的价格，也要是1328块钱左右。你现在去查，那两晚的话就要将近3000块钱，这还是山上的价格。
0: 是。
1: 那么山上的那个宾馆的价格呢，单独一晚的一个价格也要1000就。出多一点点，你两晚也要将近2000，你单独宾馆价格不能够无限制的加。然后我就跟这个我说，能不能找到同类的哈、啊？我们的李老师说，
0: 这个绝对不行，
1: 对吧？
0: 一定，因为那个山上最好的就是哦，北海宾馆。
1: 大哥说，
0: 所以讲阿拉要把人家叫住的不一样给大家，这个不一样就是要。是好的，
1: 对吧？
0: 不好的不可以，对吧？
1: 太白滴滴，太要求其次，
0: 不来塞，
1: 不来塞。而且呢，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所承诺到的，我们李老师也说了，因为东尼是跟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次合作，
0: 第一次合作，
1: 对吧？
0: 一定要保持品质。
1: 对的，是的，我们就主打一个是什么？品质优先，也是让各位，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大家可以轻轻松松，有很多人家小年轻，哎，先搁地方去了，先搁那个地方去了，你走后了，给手机里向的游玩游玩。我们也可以自己去的，
0: 对啊、
1: 你看到吗、我们就为大家所贴心的开发出一个适合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腿脚不方便的呀，体力不够的呀，您多多悠悠的去白相。很多朋友们回来之后，这个黄山行程放得太贼哦，对吧？目前我们的现货估计也快没有，反正打电话过来，有名额有预约名额都要来订。看看我们整个的线路哈，第一天呢是从上海虹桥站出发到黄山北站，然后呢我们是有这个5天4晚的行程。
0: 对，
1: 第一天黄山的后山上住在北海宾馆，不用担心啊，索道上去之后，我们是直接到索道，索道上去之后您可以多多悠的到宾馆，有挑夫帮您把行李挑到房间当中。
0: 对，
1: 您可以在那边慢慢细心的看梦比生花呀，包括是这个
0: 猴子观海呀、
1: 包括还有史信峰好像也在那个区域。
0: 对，
1: 到日落的时候你去看一下日落，黄山日落特别特别美，还能看到整个的云海。
0: 对，
1: 第二天清晨北海宾馆会给大家2件哥伦比亚的羽绒服，你穿上羽绒服到我们的这猴子观海，包括是迎日出的史信峰那边去看日出，步行也就大概5-6分钟的时间啊、对吧？看完日出之后你立刻可以回酒店再休息，然后吃早餐，自助早餐哎第二了起来，而且能够看得到啊、
0: 对。
1: 然后呢这个西海大峡谷，第三天的时候啊我们是从这个后山下山了，对吧？然后下山之后直接再坐我们的这个我们自己的车，
0: 对，
1: 到达前山，从前山的玉屏索道再上山。你说到了那边，我看到猴子观海、日出、云海，我那个这个迎客松没有打卡到，最经典的明信片上的那个东西没有打卡到，怎么可以呢？没关系，我们也不累。黄山前山当中第三天给你打卡到我们的迎客松、玉屏索道、莲花峰和天都峰，而且在那边也是吃了一顿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午餐啊，都是我们分餐制的。那么下山之后呢，稍微屯溪老街逛一逛，吃吃小吃，入住到潭社的温泉酒店。4个奇景当中还缺一个，就是温泉。我们第三天下山之后，保证给到大家有温泉酒店泡温泉，而且是每间房间私汤，干净卫生。不用去看到其他人出在别国的有罗尼贤，我也把气泡了，自己在私汤当中气泡，都多有些哪能泡就哪能泡，对吧？而且私汤当中，他那个浴池私汤是不是还能够看景的？
0: 对
1: 啊，对吧？
0: 我这个私汤哦，侬只有自家去体验一下，侬才晓得老高级，
1: 老高级了。
0: 所以整个搿条线路不一样的黄山，
1: 是的，
0: 我们是吃的不一样，住的不一样，玩的不一样，
1: 对，
0: 而且是纯玩哦，
1: 纯玩
0: 是享受型的，而且是不累的，
1: 是的，
0: 特别适合阿拉退休的人。30年以后，40年以后，我们再上一次黄山。
1: 是的，那我们不仅仅上一次了，我们要3天2晚，对吧？下山之后，我们还将要游玩到新安江的山水画廊。
0: 对，
1: 人在画中走，水在我们整个的上中游。
0: 燕子，我们这条船，3个小时，
1: 对，
0: 在江上开，然后呢，到一个村落。 停下来。
1: 对，都是古村落。
0: 哎，都是古村落。
1: 哎、都是古村落。
0: 你只有趁热这块去看到
1: 了。而且它有很多一些非遗迹、哎，包括是民俗风范。哎，等待大家一起去
0: 看它。还有晒秋，
1: 还有晒秋。
0: 这个时节是最好的晒，
1: 正正好
0: 晒秋的季节。
1: 是的，而且颜色拍出来也好看。
0: 对，
1: 枫叶、松树绿的，嗯、秋天黄的。
0: 哎呦，黄的种子米，红的辣椒。
1: 哎呀，这太
0: 激了。起来不要太灵了。
1: 哎，我们太太们穿上这个鲜艳一点的衣服，就跟穿素色的新中式的帕托加罗锦啊。
0: 对。
1: 然后呢，这个阳铲土楼，红这个黄山的红村，五 A 的，对吧？你要打卡一个比较全的啊，这徽派建筑，住到红村去。
0: 对。
1: 然后很多一些知名的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取景地就在那边。
0: 对。
1: 包括要吃的徽菜博物馆，吃要吃的有文化、有特色、有地道。臭鳜鱼，
0: 对，
1: 无论臭不臭吧，那么嘴巴臭都不一样了。
0: 哎，
1: 猛了臭烘烘，却吃起来香了啦。
0: 哎，
1: 它很细腻的。
0: 对，
1: 不管怎么样，大家请吃到地道正宗的黄山的徽菜博物馆去尝一尝。然后第五天，轻轻松松黄山北站到上海。那看看我们整个的价格和组合当中，为您所献上。第一点，一价全包，对吧？20到24人的精品小团，就算今天预约名额加上去了，这个人数不会变。某外啥？帮侬刚好哪四人，然后变成30个人，会不会？
0: 哎，不会，
1: 不会的啊，
0: 嗯，
1: 肯定是20到24人精品小团，然后高铁往返、景区的专用大巴，包括是免换乘，全程的4早餐、9正餐、分餐还有特色餐，全部包含其中。2晚是山顶酒店，2晚是温泉酒店，包括行程中的大小门票全部包含。4程缆车也只有这个行程给到大家了。体验当中，新安江的观光游程有3小时，包括还有挑服务大家所挑的这个行李。3个不同的价格，目前还有最后的很少的备货，2-3组，最后2-3组。每个年龄在2-3组，对不对？65周岁以上的是这个4299，60到64周岁的是4449，60周岁以下是4564。出发团期大家可以备注一下，关键是抢到最后的名额。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也感谢我们的李总啊，今天把那么好的一个商品，特别适合我们东方顾客人群的商品带给我们，也欢迎您多多来我们东方购物，
0: 好
1: 不好？
0: 嗯，好。
1: 打电话订购订名额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不一样黄山，跟我阿不觉得两个那些两年来，我家老公觉得呢老好的，那么就想来看看瞧。哦，趟来么觉得这确实不错。嗯，爬山嘛有眼搿能介，但是也勿是觉得老吃力的，还可以。搿山老好看，阿拉因为住辣市区嘛，就看勿到山，到得来看到山呢，就觉得心情老宽阔的，就老开心的种感觉。
3: 这次的黄山之旅呀、是感到非常的满意。东里这次的黄山这个不一样的黄山呢，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称号。
4: 是，确实和我们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们就报名来了。现在事实证明真的不一样。
5: 这次来呢，觉得黄山更好。为什么？是我心底里觉得美好冲起来了，就是特别适应老年人，就是讲，我觉着就是讲，大家对黄山啊，觉着哟，我好像爬山爬不动啊，啥么啊，我不放弃，大家还是跟东里来一次，真的老好啊，
6: 觉得挺好的
7: 啊，
6: 挺开心的。
3: 我们的导游、我们的领队都非常的关心我们，
8: 对我们照顾的也挺好的。
9: 感觉是非常好，老满意。非常灵。
1: 其实说句实话，出去玩好了之后，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我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看到爸爸妈妈回来之后啊，米空子洋溢着开心的笑脸，我他也想带伊拉出去。对吧？没看出去之后回来，哎呀，讲哎呀，不灵啊不灵啊，侬自家心里想不色一。还有是夫妻之间两个人出去之后的情绪价值，
0: 对，
1: 都会被游玩当中进行一个损耗。
0: 有就您燕子，有人会问，什么样的人累不累啊？什么样的人能够上黄山呢？
1: 对的，
0: 那搿条线路拨侬设计了勿吃力。
1: 那
0: 侬只要能够老公啊，侬只要爬得上4层楼，侬就好报名参加搿条线路。
1: 可以，没问题。大家好，今早赶紧来我们东方购物进行咨询，包括是把这个订单给名额抢占下来。
0: 对。
1: 然后有一切问题呢，都是可以跟我们进行沟通的。在只要是没有签订合约之前，都是可以退。
0: 对。
1: 我们100元定金也是可以退的。但是我相信今天抢到名额的朋友们，老珍惜了。 因为中国人的镜头抢不动了，
0: 抢不动，而且搿季节是最好的季节，
1: 是呀，
0: 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
1: 不冷不热，风景又好看，拍照还漂亮，层次感很好的，很多摄影团队都到那边去的，画家也去游玩的。有什么问题，赶紧可以扫码入群，我们的专业的客服人员会为大家一一进行解答。也感谢收看今天的这个旅游的节目，当然了，也期待您游玩好了之后，把更多好的一些反馈回馈给我们东方购物，包括是东尼的旅行社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很多朋友都说，在平常年轻的时候，以前那种年轻状态的时候，身体当中的辅酶蔻是含量很高的时候，熬夜加班真不是个事儿。你熬夜了，加班了，睡一觉，第二天元气满满。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合成辅酶蔻的能力它在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很有必要从外界来补充辅酶蔻。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在东方购物超级受欢迎的优乐驰的辅酶蔻。这款辅酶蔻今天我们拿到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我们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是1.9元，所以你每天只需要花1.9元就能够很轻松的给你的身体补充到你需要的那个营养物质。当然我们今天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黎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啊，东方购物的各种膳食补充剂包括保健食品来讲的话呢，都是非常的卷的。卷什么呢？除了价格之外，我们要看看里面的成分，里面的含量，包括我们说吸收度。那今天这一款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热销。我们的优乐驰的辅酶蔻，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拿到了蓝帽子的标识。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讲解的同时，大家可以细细听明白，就意味着你今天吃的量足，而且吸收度也很好。关键今天我们是周末啊，爆杀力度一定要提前锁定了。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每一瓶上面会有蓝帽子。蓝帽子保健食品，就是保健食品，其实就是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食品。
1: 对，
0: 这叫保健食品。那么它呢，保健功能是有两项，一个是增强免疫力，另外一个是抗氧化。哎，提到抗氧化，可能我们电视前很多的女士朋友哈，会特别的喜欢，因为抗氧化就意味着你的细胞更加的年轻，你整个人的状态更好，你的细胞的这个活力会更强一些。所以一个是增强免疫力，一个是抗氧化，另外一个我们每一粒的含量也非常高。我们今天每一粒的当中的含量是48毫克，这个四十。

0: 毫克是贴着国家蓝帽子50毫克的上限来给大家配的48毫克，
1: 对，
0: 所以这个含量也可以说是一个贴着天花板的含量了。
1: 对，
0: 再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当中的配方特别好，因为辅酶 Q 十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所以如果辅酶 Q 十它在一个水样的环境当中，它其实吸收率会有一点打折扣。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它搭载了什么呢？搭载了大豆灵芝以及葵花籽油，尤其这个浓缩大豆灵芝哈，这个大豆灵芝很特别，因为我们都知道灵芝它其实是很独特的一种成分，它一端清水一端清油，它就好像一个人一只手伸在水里，一只手伸在油里，它特别有助于这样的一个，因为灵芝双分子层嘛，有助于这种水油的这个融合，它有一个乳化的作用。今天我们就是搭载了浓缩的大豆灵芝以及维生素 C， 所以它整个的配方来讲，对于抗氧化方面啊，对于我们这个增强免疫力方面啊，它真的是做得非常到位。目前在东方购物搭载了大豆灵芝，搭载了维 C 的辅酶 Q 十，只有它一款。
1: 对，目前只有它一款。那为什么刚刚高迪老师一定要把我们今天这个成分给大家讲得很清楚？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辅酶 Q 十本身它是什么脂溶性的，但是我们的肠道的环境，你每次去吃这个辅酶 Q 十，它是个水样的环境，没有办法做到很好的被我们肠道吸收。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以前光补，但是没有注意这个吸收率。但今天有了大豆灵芝，可以做到很好的帮我们做到水油相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让我们补充的辅酶 Q 是很好的被我们身体尤其是细胞所吸收所运用。再加上 VC， 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 VC 这个东西满满的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机能，特别是细胞，我们说活力满满，里面就是什么抗氧化。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在我们今天整个蓝帽子标识上面的这个保健功效就给你写得很清楚，所以成分配比含量包括我们的吸收度都已经给大家讲得非常的清楚明白。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讲，不用记多少，我每一天要吃多少粒多少粒，一天一粒就可以，因为48毫克这个是刚刚好啊。
0: 我们人体每天就是各个脏器都会消耗辅酶 Q 十，
1: 对，
0: 其中我们的心脏是消耗辅酶 Q 十的大户。最早辅酶 Q 十也是在1957年美国的科学家从牛的心脏的线粒体当中发现辅酶 Q 十的存在的。你看啊，心脏是辅酶 Q 十的大户，我们也说辅酶 Q 十是心脏的保护神，但是你觉得它光是心脏的保护神吗？非也非也。肾脏难道不是吗？肾脏每天要消耗掉70毫克的辅酶 Q 十，还有肝脏每天也要消耗差不多60毫克的辅酶 Q 十。所以心肝肾这三样其实都是消耗辅酶 Q 十的大户，这三样加到一起已经将近250毫克了。
1: 对，
0: 再有就是大脑、胰腺还有肺部又加到一起又是70-80毫克，所以一天差不多300毫克的辅酶 Q 十在人体的脏器当中是要出去的。就好像你家里面，你这个天气在家里面，你每天冰箱要开着，对吧？你家里的那个冰箱，就算你不用，你都是一直通电的状态，对不对？你家里的空调，你睡觉的时候你都不敢把它关掉，它一直是通电的状态。这个时候耗的电，你人体的脏器其实也是需要消耗辅酶 Q 十的。我们从食物当中去可以吃一些辅酶 Q 十，另外从这个天然的，从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的这种营养素当中，咱们也可以来摄取。就这样一粒哈，每天不用多，
1: 对，
0: 吃这样的一粒辅酶 Q 十，它对于我们身体细胞获取到满满的这个营养，其实是帮助非常大的。每天什么时候吃？千万不要睡觉之前吃啊！你睡觉之前吃，你这个时候吃，哎，精神特别好。
1: 对，
0: 你就早上起来早饭，
1: 哎，
0: 对吧？
1: 对，
0: 早饭的时候随餐吃，或者是中饭啊，最好是早上吃。我的习惯是早餐吃，
1: 对，
0: 早上起来元气满满的，吃上这样一粒辅酶 Q 十，哎，状态也会特别的好。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好不好？
1: 好的，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的话呢，我们说这个含量比较高的辅酶 Q 十，价格肯定是相对来讲要高一些。我们在市面当中一瓶的价格288块钱。这样的话呢，是啊，就是一瓶里面一共有是有到60粒，放心，一模一样的，288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价格一出，真心是划算的啊。
0: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80粒的，只要598，3.3块一粒，
1: 对，
0: 这个不要买，咱买这大的，这个是六瓶装哈，六瓶装一共360粒，就这样一瓶。一瓶是60粒，360粒，专柜的总价是1728，今天只要1096，3块钱一粒。然后这个价格呢，就再有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刚才高丽在开场跟大家说的1.9块一粒，
1: 对，
0: 就这样来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好的这个辅酶 Q 十，你每天记着吃，但是其实不用多花钱，咱们就说一两块。

0: 钱就可以补充到我们身体需要的那个营养素了，对不对？花小钱办大事，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哈，02151119900。
1: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嗯，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嗯，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他能不能吃呢？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2: 辅酶 Q 十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辅酶 Q 十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辅酶 Q 十。当人体里面辅酶 Q 十下降了25%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各种的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那辅酶 Q 十是什么呢？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并证明辅酶 Q 十对心脏机能起重要作用。辅酶 Q 十能提高心肌功能，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清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有效调理各种心肌病，抗心律失常、心绞痛和心律衰竭。辅酶 Q 十减少会造成以下危害：一、减少20%，引起心肌动能不足，如倦怠、疲劳、乏力。二、减少40%，引发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塞、心肌炎、冠心病。三、减少75%，心脏衰竭，威胁生命。如果你体内的辅酶 Q 十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辅酶 Q 十。

0: 这会儿我们的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优乐池的辅酶 Q 池。优乐池的他们家蛋白粉
1: 啊，鱼油，
0: 包括鱼油都是很受欢迎的。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产品呢，也是给大家在相当于就是我们日常的膳食补充当中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一个好东西了。
1: 对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心脏的这样的一个养护呵护的话呢是很注重的，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实话啊，它是一个换季的季节。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换季的季节总会觉得哎呀不得劲儿，有的时候的话呢心突服用一些相关类的一些小片片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更是要注重一些。其实心脏的机能很重要的，我们知道上海很多的爸爸妈妈对于鱼油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呵护很关注，但你知道如果你的血管畅通泵血量要足，首先我们的心脏这个发动机源头它要健康。那今天我们这个辅酶 Q 十的话呢，其实是为我们心脏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细胞提供这种身体机能动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别小瞧它啊，就很多的朋友给我们反馈说吃和不吃真的是有两个感觉。甚至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导演老师就是吃完以后都会觉得这个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是希望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从现在开始可以尝试起来啊。
0: 对，其实这个产品我们卖到现在回头客已经慢慢的越来越
1: 多
0: 了。
1: 对
0: 对，很多朋友都是一开始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然后发现哎这个东西确实好，然后就没有想到居然是1.9块一粒啊，就能够吃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是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是有两个，一个是增强免疫力，
1: 对，
0: 另外一个是有助于抗氧化，所以它是双蓝帽子。在东方购物，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是不多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48毫克。
1: 对，
0: 你要知道，就是蓝帽子的上限就是50毫克，
1: 是，
0: 它已经是贴着上限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贴着上限的含量高的情况下，又让它的吸收率能够大幅提升。我们在吸收率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搭载了大豆灵芝。大豆灵芝，你只要听到灵芝这个东西啊，你就脑子里面要想到说，哦，它跟细胞膜有关系，因为灵芝是构成细胞膜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成分。那么细胞膜

0: 而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要通透嘛，对不对？这个水油要自由的这个交换。那磷脂双分子层它是这样的，它一端是氢水，一端是氢油。很多东西就是要么就氢水，对吧？比如说我们说很多的营养素要么是氢水的，要么是氢油的。但是有了这个磷脂搭在这个里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它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乳化的作用。所以大豆磷脂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我们今天这个里面帮你标得很清楚，浓缩大豆磷脂，
1: 对，
0: 浓缩大豆磷脂，
1: 嗯，
0: 另外还搭载了维生素 C，
1: 嗯，
0: 维生素 C 其实是保护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不容易被氧化，因为我们在吃这个辅酶 Q 十的时候，当你吃下去的时候，我们是这个氧化型的辅酶 Q 十，吃下去的时候要变成还原型的辅酶 Q 十，
1: 对，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如果有维 C 的帮忙，我们都知道维 C 是干嘛的，维 C 是抗氧化的呀，对不对？它有了这样的一个维 C 的帮忙，它更好的能够让辅酶 Q 十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发挥作用。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三者呢，三管齐下，
1: 嗯，
0: 能够让辅酶 Q 十在这款辅酶 Q 十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的作用会更大一些。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就这样一粒，
1: 嗯，
0: 你每天早上这样吃一粒就够了，
1: 是
0: 最好是在早饭后。啊，然后随餐或者是这个跟着早饭一块儿来吃都是可以的。
1: 对的，而且这一粒的话呢，我们今天因为含量高达了48毫克，所以我们不用去记着每天我要吃多少粒的这个问题。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因为我们看上一档直播啊，就东方购物的旅游卖的也特别棒，很多的朋友都说出去旅游精神状态要好的，那你就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吃上一粒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这个辅酶 Q 是不是说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可不可以不吃？我上了一些年纪。我虽然有一些些小的问题，我可不可以不吃？你平时的饮食生活当中，你是很难企及足够量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我跟我妈妈也说一句话，你到了这个年纪，有的时候你要弯道超车一下，你别老想着我从这个膳食里面吃一点，那个膳食里面吃一点，量就够了，不是这个概念，你就直接补充足够量的辅酶 Q 十就可以了。而且它的蓝帽子啊，双蓝帽子，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非常有帮助，增强免疫力，我觉得任何年龄阶段都需要。另外就是有助于抗氧化，之前我们上一代的是只有增强免疫力没有抗氧化，今天我们还是什么加持了，有到抗氧化，所以大家放心，但凡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年纪已经30，然后的话呢整个的体力开始不济的一个状态之下，您都可以开始服用起来了啊。
0: 对于心脏的保护，然后对于细胞的保护，对于细胞年轻状态，抵抗这个氧自由基的作用，今天辅酶 Q 十都可以帮到忙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优乐驰一瓶的专柜价格是280块钱，大家可以看到专柜里是有售的，
1: 嗯，
0: 所以1096在专柜里其实也就是拿到4瓶不到的价格，
1: 哎，
0: 3瓶多，
1: 对，
0: 东方购物让你拿6瓶，然后我们今天还可以有活动，
1: 嗯，
0: 就是在拿到6瓶的情况下，再有就是会有400元的凑单成功，相当于就是单粒的价格是1.9元，
1: 哎呦，
0: 698拿回去360粒，
1: 对，
0: 600来块钱，
1: 对，
0: 360粒，
1: 嗯，
0: 啊，优乐驰的辅酶 Q 十，
1: 嗯，
0: 1.9元一粒，所以这个东西还确确实实是大家就刚才严欣说的，现在有很多人都出去旅游，
1: 对，
0: 对吧？爬山呐，啊，到黄山去玩玩啊。你爬山的时候，你辅酶 Q 十吃着啊，你劲儿会，腿劲儿可能会更足一点。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这是一个细胞，你的整个身体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细胞中的线粒体又被称为动力工厂，是细胞内能量合成的场所。有了线粒体的辛勤工作，你生命的每时每刻才充满能量。辅酵素 Q 十，也称辅酶 Q 十，是线粒体中的能量转换剂，能促进细胞能量供应，帮助机体抵御自由基的侵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辅酵素 Q 十的含量在20岁以后开始降低。加班熬夜、频繁运动、服用药物、吸烟饮酒等因素也会加快辅酵素 Q 十的消耗。有资料研究显示，当机体辅酵素 Q 十含量下降25%，许多严重的健康问题就开始涌现；下降75%，则会有生命危险。
1: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
2: 嗯，
1: 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
2: 嗯，
1: 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他能不能吃呢？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0: 辅酶扣十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当中含量还是蛮足的。嗯，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辅酶扣十的含量开始往下走。大家觉得力不从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大家回忆一下。嗯，可能就是从30岁左右，对吧？30-40岁开始，
1: 对，
0: 你开始觉得力不从心，你开始觉得人很容易疲惫，
1: 是
0: 你开始觉得人的免疫力下降，你开始觉得人老得快，其实都是从这个年龄开始。那辅酶扣十它是大量的存在于细胞的线粒体当中，它被称为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也就是说你吃下去的碳水呀、脂类呀、蛋白质啊，这些宏量营养素，它要转化成细胞的能量 ATP 三磷酸腺苷，它这个转化的过程是离不开辅酶 Q 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必要从外界去补充辅酶 Q 十，就这么简单哈。
1: 是，
0: 那你补充什么样的辅酶 Q 十就很重要。
1: 对，那今天首先有一款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含量够高，然后的话呢拿到了蓝帽子的标识，另外就是它的吸收度，我们也给大家完美解决了。一给大家讲解一下啊，首先就是我们每一粒的辅酶 Q 十里面的含量达到48毫克，好多朋友都说，哎，我也看到有很多进口的辅酶 Q 十，可能它的含量还要高。但你要记得啊，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己的饮食习惯，包括你会看很多的书籍，包括蓝帽子对于我们辅酶 Q 十，成人每人每天它就是要求补充的量是不超过50毫克的，所以我们贴着这样的一个天花板48毫克，您是将将够。第二点，蓝帽子啊，这个就是什么，已经通过实验证明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而且我们这个保健的这个效果是什么呢？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哇，这两样就非常的重要了。女士朋友，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么妈妈们，其实抗氧化这个词一听到眼睛都要发光了。不管是皮肤啊，我们的脏器五脏六腑其实都是要对抗氧化的一个过程，然后增强免疫力就更不用讲了。换季的季节，不管是任何一个时候啊，我们一到换季，很多人说，哎，为什么老张老李的身体就哎这个很扛得住，为什么自己啊稍微一点点不行就中招了。你想看你的这个免疫力是不是有点低下了。那今天我们这二者都可以帮各位做到，对大家放心，一天一粒一块多，每个人其实都可以负担得起。
0: 是的，我们是保质期有24个月，然后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最近我们很多身边的同事都在吃这款辅酶 Q 十，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边会有一个防伪码，就这个防伪码。那个妍希，你带了手机吗？给大家扫一扫哈。因为是这样的，在市面上其实优乐池，因为它是个大品牌，优乐池有很多的产品线，然后会有仿的，有伪造的，那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会有一个防伪码，你扫码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得到今天的产品。你这已经扫进去了是吗？
1: 这个是之前有扫过的，
0: 扫过的。
1: 对，因为你看下方99，你看有这个4位数的防伪码，所以当你拿到第一瓶第一次的时候，你拆开，
0: 你就拆开把它输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是扫一扫，然后可以鉴定真伪的。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真的大家对于第一个是对于这种保健食品这种滋补品是很了解的，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就是对于这个产品，越是品牌大的，越是它市面上会有一些李鬼，对吧？李逵和李鬼，所以就是，对，我们今天就会有这个扫一扫的辨真伪的这样的一个二维码，大家用手机输进去，然后把下面的这个一刮开，输进去，你就知道这个是真还是假了，这一点很关键。
1: 对，
0: 东方购物是保真的，
1: 对，
0: 很重要，保真的，否则你吃下去的营养素你都不保真，那这些营养谈何而来呢？对不对？好，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这款产品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为什么这么重要。其实在我们人体当中啊，辅酶 Q 十它是存在的，
1: 是，
0: 就是它不是一个外来之物。
1: 对，
0: 所以辅酶 Q 十它实际上它是被发现的，它不是被发明出来的。我们人体当中比方说自然存在氨糖，对吧？自然存在眼睛当中会有叶黄素，然后我们的那个身体的细胞当中自然就存在辅酶 Q 十，所以它实际上就是自然就存在我们的身体当中的。你吃食物，你比如说吃牛肉、吃沙丁鱼、吃花生，你是可以从食物当中去摄取一定的辅酶 Q 十的。
1: 对，
0: 但是不够。
1: 对
0: 啊，远远不够。我们今天这一粒就相当于，我记得好像差不多10斤左右的牛肉，5斤左右的沙丁鱼，4.5斤左右的花生。所以你吃怎么吃，对吧？你没法吃。
1: 对。
0: 那么你在没法吃的情况下，辅酶 Q 十它在人体当中2岁达到巅峰，合成达到巅峰啊，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开始往下走，
1: 是，
0: 而且你会发现它走得非常 走下来的速度走得很快。
1: 哎，
0: 所以为什么人在这个年龄阶段四五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很容易疲惫，
1: 嗯，
0: 很容易累，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也许你现在还年轻，你没这感觉。
1: 我已经有了，
0: 你已经有了，
1: 对，有了娃以后，就突然之间觉得自己的身体的机能，尤其是精力方面，啊、突然之间往下走
0: 啊，也会有这种感觉，
1: 有，确实有、啊。所以到了这个年龄段，就不得不
0: 都得吃，
1: 对，都得吃。
0: 五十岁的时候的体内的辅酶 Q 是比二十岁的时候减少50%，减少了一半儿。
1: 是，
0: 可是五十岁，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还正当年呢，
1: 当然，
0: 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是大家体内的辅酶 Q 是减少的太多，其实真的是会让你有一些精力不济，然后整个人很累，然后很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不爱动，希望躺平，更不要说出去旅游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你都压根儿不爱。为什么有很多年纪大的人他不爱社交了呢？是因为他觉得社交是一件很累人的活儿，
1: 是，
0: 但他觉得打扮，光打扮自己都是一件很累人的事儿，是不是？
1: 是。
0: 但是那些活力满满、精力充沛的人，他就爱收拾自己，他就爱打扮自己，他就把自己每天收拾得光鲜水绿的，然后出去玩儿，他就会越活越开心，越活越年轻。你不想这样吗？对不对？都是三万天，咱们到这个世界上来都是三万天，你不希望这三万天质量高一点吗？是不是？今天咱们这个产品啊，再跟大家说一遍，辅酶 Q 是它到底是什么？这本书《辅酶 Q 是与心脏健康》，这本书当中吴铁老师写的，吴铁老师是科学，就是那个中国的这个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我记得他是这个药理学教授，对，在这边。他是药理学教授啊，吴铁老师。
1: 对，
0: 大家可以去买这本书，这本书我也有。这边当中会有一段话是专门介绍辅酶 Q 是它到底是什么。你看这段话是这么写的：辅酶 Q 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心肌细胞具有高耗能的生物特征。
1: 是。
0: 然后心肌细胞在人体的细胞当中含有的辅酶 Q 是超级高的。
1: 对。
0: 然后发现除了在心肌细胞当中，还在人体的多个组织器官当中发现了。你看它不是发明了哈，
1: 对，
0: 发现了辅酶 Q 是的存在。
1: 嗯，
0: 现代研究已经证明了辅酶 Q 是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在心脏当中含量超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
1: 是。
0: 还有这边还有一段，
1: 嗯，
0: 因为我们是有抗氧化的作用，所以我可以念这段话。
1: 嗯，
0: 来看到辅酶 Q 是细胞自身产生的天然的抗氧剂。
1: 哎，
0: 你如果自身这个抗氧剂产生不了了，你是不是老得快？
1: 当然，对。
0: 好，能抑制线粒体的过氧化，保护生物膜结构的完整，对免疫力有着非常强的增强作用，具有提高吞噬细胞的吞噬率，增强抗体的产生，它还能增强抗体的产生啊，改善那细胞功能，看到没有？那延缓什么？是人体不可缺少的什么？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好重要的营养素，有没有吃够，朋友们？所以真的这个东西我都觉得我吃晚了，我大概是从40多岁开始吃的，我应该从30多岁开始吃，我可能现在会更年轻一点。所以电视机前所有的人哈，随时什么时候吃都不晚，关键是你要开始行动，你不要光听。我们今天这一瓶是60粒，
1: 对，
0: 可以吃2个月。那我们的专柜价格是，
1: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200多。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含量高，然后市面当中的话呢，对比一下价格288块钱，其实按道来说这个价格也是算亲民的。因为你知道，如果达到了48毫克每一粒的，市面当中400-500一瓶的也是比比皆是的啊。我们288单独一瓶，
0: 是的，
1: 价格划算，
0: 是的，就性价比会特别的高。
1: 那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就加到一起哈，大组合是6瓶，360粒，刚好是一年的量，
1: 哎，
0: 一个人一年的量，如果是2个人就是半年的量，
1: 是，
0: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拿大组合，大组合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一成功是699是吧？
1: 699，
0: 对对，696，696块钱，
1: 嗯，
0: 你不参加活动也才3块钱一粒，你参加完活动就是1.9块一粒，
1: 哎，
0: 对吧？你自己看啊，我觉得参加活动其实它是稳拿的这个积分，那如果是1.多块一粒，你说性价比高不高？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毕竟辅酶 Q 是要吃的东西嘛，对不对？你吃下去的那些，接下来不是要贴秋膘吗？
1: 对，马上
0: 你贴的那些秋膘，别都贴到肚子上了，咱得贴到细胞里，是不是？
1: 是，
0: 给细胞吃足能量。这扫码打电话，我们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99000。

Omega 6是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Omega 6值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Omega 6值。当人体里面Omega 6值下降了 25% 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各种的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那Omega 6值是什么呢？Omega 6值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并证明Omega 6值对心脏机能起重要作用。Omega 6值能提高心肌功能，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清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有效调理各种心肌病，抗心律失常、心绞痛和心律衰竭。Omega 6值减少会造成以下危害：一、减少 20% 引起心肌动能不足如倦怠、疲劳、乏力；二、减少 40% 引发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塞、心肌炎、冠心病；三、减少 75% 心脏衰竭，威胁生命。如果你体内的Omega 6值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Omega 6值。

0: 1957年，在美国的一位科学家的研究下面哈，他在牛的心脏的线粒体当中发现了辅酶 Q10。嗯，然后呢，在一系列的这些科研人员的这样一些研究下面，然后慢慢的辅酶 Q10的研究拿了诺贝尔奖
1: 啊，
0: 就是其实你看1978年的时候，
1: 对，
0: 获得了世界诺贝尔化学奖。嗯，实际上辅酶 Q10它的整个的发现，对于我们整个人类的这个细胞的年轻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这种里程意义的，
1: 对的，
0: 里程碑的意义的。
1: 哎，刚刚其实我们看那段 VCR 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就很多人说我为什么会觉得乏力呀，每天都觉得没有力气呀，腿也不得劲儿，手也不得劲儿，浑身都乏力，就是每天都不想出去干点什么事儿，每天就想躺在床上，躺在沙发上。刚刚说了，你有可能是辅酶 Q10减少以后，而且你减少20%，你身体的那种啊虚弱或者那种无力感就已经产生了。嗯，然后再往下走，刚刚也说到，减少40%的时候，你身体体内的一些机能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的关注一下自己整体的一个状态。嗯，如果你已经有一些力不从心了，或者很疲倦、很乏力了，然后你又不知道到底是哪方面的一个原因，哎，你来尝试吃一吃辅酶 Q10，因为人肯定要有能量，我们的细胞也要有能量。辅酶 Q10讲白了就是给你的细胞提供动能、提供能量的这样的东西。嗯，你让细胞吃饱了，它能没有力气吗？嗯，细胞有力气了，细胞的活力足了，你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它是个正向的一个好的循环啊。
0: 是的，所以你看，接下来要贴秋膘了，
1: 贴秋膘，
0: 很多人都说哇，我要就是要多吃点好东西了。那接下来因为天气不一样了，
1: 对，
0: 你想想看，你贴秋膘的时候，你还有中秋节，
1: 马上
0: 小长假
1: 是
0: 都马上了，对不对？眼门前的事情了。嗯，你想想看，你吃下去的这些东西，你都得转化呀，你否则全贴在肚皮上了，嗯，对吧？你的身材都得走样了，你得让你的细胞吃饱，不是让肚子吃饱，不是光让胃吃饱，你要让细胞吃饱饭。那你细胞吃饱饭其实是离不开这个转化的作用，
1: 对，
0: 否则吃下去的猪肉依然是猪肉，嗯，吃下去的羊肉依然是羊肉，嗯，吃下去的鸡肉还是鸡肉，嗯，它得要变成你的肌肉，变成你的细胞的那个活力，对吧？这个当中这些化学的反应，这些生物的反应，你如果没有这些媒介能完得成吗？为什么有很多人就觉得现在这个消化不动食物了，嗯，对吧？你吃下去一点点感觉就堵在那儿，
1: 对，
0: 为什么年轻人一吃下去马上就饿了，嗯，对吧？你的那个一到了吃饭点，几乎拉齁的都是年轻的孩子，嗯，都是小朋友，嗯，为啥？他消化能力强啊，他体内的酶多呀，他辅酶 Q10的含量高呀，嗯，你能跟他比吗？嗯，所以你就记着，辅酶 Q10一定得跟上，
1: 对，
0: 千万别辅酶 Q10跟不上。
1: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那我吃好了，市面当中辅酶 Q10也很多，我怎么来选择？就记住了，一定是什么含量要高的。第二点，你的吸收度要好的，还有就是最好能够很明确的告诉你，能够帮你起到什么作用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啊，就是商品特写上面有大大的一个蓝帽子的标识，这不是随随便便的普通的这个品牌可以拿到的，证明什么？我们确实有保健功能，而且写得很清楚啊，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
0: 对，
1: 我记得上一代啊，我们的这个辅酶 Q10，
0: 可以拿这个，
1: 对，
0: 这个字儿更大一点，
1: 大的啊，嗯，它是没有抗氧化这样的一个功效。我们今天什么增强免疫力、抗氧化，谁不需要啊？不仅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其实都需要。嗯，到了换季的季节，我就想到这个免疫力的问题。哎，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稍微有一阵小风吹过来，哎，有的人完全没问题，有的人很容易中招，嗯，你的免疫力是不是低下了？抗氧化这个就更不用讲了，经常我们妈妈都会说，哎呦，我哪能呢，这个皮肤怎么又松了垮了。这不仅仅是皮肤的问题，包括我们的脏器，嗯，五脏六腑，你时时刻刻要对抗氧化，对抗自由基。那我们今天能够做到这样的功效，嗯，在合身上面就给你印出来了啊。
0: 是的，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这个辅酶 Q10呢，一个就是它当中搭载了浓缩大豆灵芝，那就是让它乳化的作用会更好，就是相当于就是它的消化吸收会更好一些。因为大豆灵芝是一端清水一端清油嘛，对不对？辅酶 Q10本身是脂溶性的营养素，它在我们的小肠的水样环境当中，如果有了大豆灵芝的帮忙，它的作用会更好。嗯，另外一个我们搭载了维生素 C， 搭载维 C 是为了让它的抗氧化的能力增强。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有双蓝帽子，一个是增强免疫力，一个是抗氧化。再有就是我们今天会有一个二维码，因为市面上这个产品它的仿品已经很多了，
1: 对
0: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可以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看到很多核心的信息的。嗯，这个信息就告诉你，比如说这个产品它到底是什么，嗯，它当中的含量是什么样，嗯，给大家看一眼哈。
1: 来，哎呦，等一下啊，我扫的是条形码，
0: 对，
1: 我要扫的是二维码，
0: 对对，
1: 哎，这个地方， 这一批已经是上一次我们已经扫过了，那包括品牌故事，这里有防伪查询，
0: 对，在这儿
1: 啊，在中间这个地方，我防伪查询，然后点击进去，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提示一步一步啊，就可以看得很明白，欢迎进入，对吧？立即扫码，
0: 游乐池，对，那在这儿，
1: 对。
0: 哎，对，就进来了。嗯，然后你可以把那个编码输进去。
1: 对，
0: 我们每一瓶都会有独立的编码，比如说这瓶是9090，
1: 是。
0: 那输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得到它的信息。嗯，所以说这种产品就是很重要，因为它会告诉你它每一瓶的这个独特的这些营养成分。嗯，然后呢，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我们每天其实就只需要吃一粒就可以了，不用多哈。嗯，它的含量已经是天花板了，就是每一粒当中。每一百克当中的含量是48毫克，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早餐吃，
1: 是
0: 早餐随餐吃，
1: 对，
0: 它的作用会比较好，嗯，因为你早上你白天希望自己的是元气满满的，嗯，精力充沛的，嗯，对吧？千万不要晚上睡觉之前吃，嗯，之前我有个闺蜜很有意思，她跟我说，她说，哎呀，高丽姐。他比我大，他那个，哎，高丽，我最近怎么老是吃辅酶 Q 是有点睡不好？我第一个反应就问他，我说你什么时候吃？对，他说我一般都是晚上睡觉之前吃啊，不是吃辅酶 Q 是皮肤能变好吗？哎呀，我说你千万，姐姐你千万别晚上睡觉之前吃，辅酶 Q 是让你的细胞的兴奋性增强的呀。
1: 对呀，
0: 你睡觉之前你要什么兴奋性啊？是不是？你赶紧改到从晚上改到早上，
1: 对，
0: 一改就好了啊。而且因为他吃的呢还是那种国外代购的那些，嗯，就是每一粒的含量可能有那种200-300毫克的，嗯，不要随意去吃含量太高的，嗯，因为你人体的耐受度是有一定的，嗯，而且咱们国家的人的体重跟欧美人的体重咱不一样，
1: 对，
0: 人家有的时候200来斤，对吧？啊，那个或者说是体重有的能到200多斤，
1: 多，
0: 你能跟他比吗？嗯，对不对？而且他们那个膳食习惯跟我们的膳食习惯也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你不要去刻意的求多，
1: 对，
0: 很多东西都是过犹不及。你日常膳食能吃一些，然后再补充一些，哎，就够了。嗯，你千万不要说这个东西吃得猛，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好事儿。
1: 是，
0: 你像他就吃的那个晚上，
1: 对，
0: 晚上睡不着。嗯，所以就是你改到白天吃，然后吃上这样一粒儿，
1: 对，
0: 就够了。我们今天是有蓝帽子的啊，嗯，就是双蓝帽子，双保健功能。
1: 对，
0: 然后我们的组合的价格性价比给大家分享
1: 很高的啊，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优乐池也是大牌子了，不管是鱼油也好，蛋白粉也好，包括我们今天辅酶 Q 十也好，都会选择这个牌子。来，288块钱，您在某猫当中啊，官网里面可以看到288一瓶的价格。东方哥，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我们是建议大家买大构成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更加的划算，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今天吃明天不吃，不是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每天都要吃，补充大构成。
0: 你没吃过你就先买个小组合没关系，啊，先买个小组合，小组合是差不多600块钱嘛，598嘛，对吧？3.32块一粒
1: 是。
0: 大组合是3块钱一粒嘛，对吧？大组合比小组合要便宜到
1: 100来块钱，
0: 100来块钱，嗯，100块钱，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还有400元的凑单嘛，凑单成功
1: 是，
0: 那就相当于大组合1.9块一粒了，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建议大家订个大构成，你吃一下，因为很划算。我们今天才1000块钱出点头，能拿回去360粒哈，直接扫码哈，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MAQ 值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辅酶 Q 值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辅酶 Q 值。当人体里面辅酶 Q 值下降了 25% 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各种的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那辅酶 Q 值是什么呢？辅酶 Q 值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并证明辅酶 Q 值对心脏机能起重要作用。辅酶 Q 值能提高心肌功能，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清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有效调理各种心肌病，抗心律失常、心绞痛和心律衰竭。辅酶 Q 值减少会造成以下危害：一、减少 20%， 引起心肌动能不足如倦怠、疲劳、乏力；二、减少 40%， 引发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塞、心肌炎、冠心病；三、减少 75%， 心脏衰竭，威胁生命。如果你体内的辅酶 Q 值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辅酶 Q 值。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能够补充充足的营养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最近一段时间卖的特别好的优乐池的辅酶 Q 食。
1: 对，
0: 说到优乐池，大家之前应该买过他们家的鱼油吧？
1: 嗯，
0: 鱼油啊，蛋白粉啊，
1: 是，
0: 包括最早还有一些别的产品啊，就是一些，因为他们家是
1: 叶黄素之类的
0: 啊，叶黄素也有，
1: 嗯，
0: 就是他们家是做这个营养素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很多也是国外进口的一些产品。那我们今天这一款产品呢，给大家做下来的单粒的价格，参加完活动是1.9元一粒。
1: 对，为什么要反复给大家强调这个价格啊？因为像很多的营养补充剂的话呢，是每天我们都是要补充的，循序渐进。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常年吃，每天吃，如果价格贵了我还是要打个问号。但如果说今天划算下来一天1.多元，我们想想看，可能自己的孩子上个班每天一杯咖啡都要10来块20来块钱，您现在补充到的话呢一天只要1.多元，你不参与到活动也才3块钱左右，其实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0: 嗯，
1: 关键是这个东西你吃完以后你会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就会真的觉得，很多人说哎呀我的精力我的这个精气神完全是不一样了。
0: 嗯，
1: 我们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很多人朋友都说我又是犯懒的时间到了，吃好了我也不高兴动了，贴贴秋膘了。但不是的啊，我们精力充沛的时候，特别是哎这个阳光明媚，比如说这个秋天秋高气爽的时候，
0: 嗯，
1: 你精神头好了，你也愿意出去多走走，其实这是个正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咱们不得不服老，然后的话呢没关系，身体缺乏的很多东西我们通过直接补充，让身体的营养能量满满的辅酶 Q 食，对于很多的上海爸爸妈妈来讲不陌生。今天选择，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蓝帽子我就觉得买对了啊。
0: 嗯，今天我们的成分配比还是特别好的，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是搭载了有大豆灵芝和维 C 这两个很重要的核心的成分给到您。
1: 对的，辅酶 Q 食今天我们是什么，里面每一粒有48毫克。那看到这个很多朋友都说含量高了我能吸收吗？哎，吸收的问题交给大家。
0: 嗯，
1: 大豆灵芝它是双氢类的，一端清水一端清油，把我们辅酶 Q 食这种可能说不好溶解在我们水样环境肠道环境当中的这个物质直接分解，很好的被我们肠道吸收。
0: 嗯，
1: 另外再加上 VC， 这个 VC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说抗氧化，为什么？因为我们蓝帽子上面它的这个保健功效就是有助于抗氧化，所以你看抗氧化的小卫士，一方面对于辅酶 Q 食本身我们让它做到很好的天然的吸收，另一方面我们 VC 就是吸收进去，脏器本身也要很好的抗氧化。
0: 嗯，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配比才是好，为什么？哎，我买过了，之前吃过了，有效果了，我现在还是反复的回购，原因也在于此了啊。
0: 是的，人体自身合成辅酶 Q 食的能力哈，20岁是在巅峰的状态，然后呢，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30岁往下走一点，40岁往下走一点，到了50岁，这个时候你人体里面辅酶 Q 食的含量，跟你20岁巅峰的时候比，已经走掉一半了。已经没有一半了。
1: 嗯，
0: 但是上海的平均寿命是多少？上海平均寿命80来岁。
1: 对，
0: 你50岁到80岁当中还有30多年，你只有一半的电，你这手机它能给你正常工作吗？你家里的冰箱它能正常工作吗？你家里的洗衣机它还能洗得干净衣服吗？对不对？你肯定要消极怠工的呀。所以辅酶 Q 食其实是我们细胞的电，就是当你花了高价钱去买那些高昂的电器的时候，如果没有电，你这些电器都是白搭的。我们的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脏器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辅酶 Q 食，我们这细胞的这个活力，对吧，我们的细胞的能量都是无从谈起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优乐池的辅酶 Q 食，如果大家想要，我们跟大家说几类人群哈。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想要关爱自己心脏的朋友，我也不是说一定是心脏有问题的朋友，就说你想要关爱自己的心脏健康，
1: 嗯，
0: 你可以来吃辅酶 Q 食，
1: 这
0: 是肯定可以的，毋庸置疑的。第二点就是，如果你是爱运动的人，我要提醒大家，因为辅酶 Q 食在我们的心脏当中是老大，
1: 对，
0: 然后心脏每天跳动11.2万次，你想想看，你运动的时候你心跳就不止11.2万次了，你可能跳动的会更快一些， 对吧，你的那个最大心率可能能到200或者180，你跟那个正常的60、70、70、80比，那你快了一倍都不止。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心跳加快，你的辅酶 Q 食的消耗就会增多。
1: 对，
0: 第三类人群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要吃他汀的朋友。
1: 哦，
0: 吃他汀呢 其实会消耗掉你体内一部分的辅酶 Q 十。
1: 嗯，
0: 所以即使你的体内辅酶 Q 十的那个能量，就是辅酶 Q 十的储备量很充盈的情况下，你吃他汀都会消耗掉很多，所以这个时候从外界来补充辅酶 Q 十也是很有必要的。这三类人群是我特别要提醒的三类人群，就是你，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提到的一些蓝帽子当中提到的一些人群，就是比较容易累的，免疫力低下的，对吧？或者觉得自己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有点老得有点快，有点断崖式的衰老，对吧？氧化的速度怎么有点快了？这个苹果本来按道理应该是水当当的，
1: 对，
0: 它怎么就一下子变得黄褐褐的了？这种情况下，咱们都可以来吃点辅酶 Q 十。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自检一下，觉得哎呦，这辅酶 Q 十真的应该是在我们日常就是膳食结构当中应该要提上日程了。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每天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像我妈妈也是啊，平时就说这个东西我到底要吃多少呀？我哪怕出去一下，我都搞得不太清楚。我们是高含量，每一粒48毫克。所以哪怕你出去旅游，你就带上这样的一个瓶，然后的话呢，每天就是一粒就可以了。我们是建议是什么？老两口或者像我们中间力量，其实也应该要吃了。你但凡出现有一些力不从心，平时困乏倦意比较多的，你应该要吃起来，每天一粒。那你想想看，家庭成员多的话，你大构成是不是更划算？一个人吃一年，两个人吃半年，如果跟我们的这个孩子一起来分享一下，可能就几个月就吃完了。
0: 对，
1: 所以大构成划算，因为今天大构成算下来的话呢，参与积分也才1块多，不参与积分3块钱，其实性价比也很高啊。
0: 是的，胸闷闷的，气短短的，对吧？人觉得累的，乏的，
1: 对，
0: 老想躺着，不爱动，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
1: 是，
0: 对吧？就想葛优躺的这种，其实可能都是你的身体当中能量已经不足了，所以从外界来补充这个就可以了。每天早饭的啊，早饭后，或者是随餐，或者是餐后1小时来吃就可以了。它是这个样子的，这个里面会有这个就是浓缩的大豆灵芝，以及会有维 C， 再有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每100克是48毫克的辅酶 Q 十，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OMEQ 时，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辅酶 Q 值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辅酶 Q 值。当人体里面辅酶 Q 值下降了 25% 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各种的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那辅酶 Q 值是什么呢？辅酶 Q 值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并证明辅酶 Q 值对心脏机能起重要作用。辅酶 Q 值能提高心肌功能，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清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有效调理各种心肌病，抗心律失常、心绞痛和心律衰竭。辅酶 Q 值减少会造成以下危害：一、减少 20%， 引起心肌动能不足，如倦怠、疲劳、乏力；二、减少 40%， 引发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塞、心肌炎、冠心病；三、减少 75% 心脏衰竭，威胁生命。如果你体内的辅酶 Q 值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辅酶 Q 值。

部电影节金爵盛典。

0: 致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私厨故事的牛肋排啊，一直是我们家餐桌上非常喜欢的一个食材了，无论是炖汤还是红烧都非常好吃，因为我们是阿根廷原产过来的牛肋排。今天呢也是小邓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青青老师好。我们这个牛肋排真的是很多叔叔还一直复购的一款牛肉的一个产品。为什么？因为我们品质够好，我们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而且我们的牛肋排可能就是不像那种说什么骨头特别大的那种，我们选择到的都是四肋排的部分。
0: 对的。
1: 什么叫四肋排的部分？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就在这个地方是吧？
1: 对的，就整个牛身上它有13对肋排，就是肋骨嘛。然后我们精选到5到8对的多肉的一个部分。
0: 这个地方。
1: 对的，这个部分的牛肋排它就是骨头小，肉多，而且有那种大理石的一个纹路。这种的肉的话，第一个你吃肉吃得多，第二个的话它口感非常的好，因为它有大理石的纹路嘛。
0: 是的。
1: 你不管是煲汤也好，还是红烧也好，它都非常适合。
0: 是的，是的，我们家非常喜欢红烧，因为上海人嘛，一直是红烧里面加一些那个胡萝卜，拌饭特别香浓。要么就是炖汤，炖汤的话，在这个季节，像那个冬瓜呀，还有我平常爱吃白萝卜，炖汤我们就是放白萝卜啊，红烧经常是放那个胡萝卜的。这就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两种基础的这个烧法。
1: 是的，像我们这个牛肉的话，我们都是不加水。不注胶，不添加，都是100%的原切的牛肉。
0: 对，
1: 所以给到您的话，您可以推荐您就是回家到手，咱们第一顿啊，咱们先炖个汤，试一下它原汁原味的这种牛肉的味道。
0: 它的冷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包装的嘛？我们一包呢就是这个1斤，
1: 对，
0: 今天的构成里面这样子是有到6包，
1: 对的，
0: 6斤。好，然后给它解冻之后就是我面前这个样子的。然后说它是肋排的话，你看我们这个骨头啊是带一点，
1: 要不我给它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0: 但是骨头很小。
1: 对的，我拿起来，拿到手上。
0: 这块更大，这块还没解冻。
1: 对，这一块你可以看得到。第一个，我们的骨头的部分，您看它是扁平的，对吧？就是有一些可能说您吃到过那种手把牛肋排的，它那种骨头大，可能主要以骨边肉为主。
0: 对，
1: 像我们这个牛肉的话，您就是炖汤的话，它骨头非常小，对吧？
0: 对。
1: 但你看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非常的非常的漂亮。这样的肉的话，您不管是炖煮还是红烧，它吃起来都不会柴。
0: 对的，
1: 它能够锁住它的一个那种肉汁，包括它里面的这种脂肪的话是非常的嫩的。你看每一块都是这种颜色花纹是非常漂亮的。
0: 对的，然后我们一包里面是1斤嘛，像其实这一盘这一包里面打出来，除了小邓手上这块的话，这两块
1: 肉非常的多，
0: 好到待会儿我再给大家看，让他再解冻解冻啊！你戴手套上，
1: 我戴手套给他
0: 拿，戴上就得好。
1: 给大家看一下，
0: 而且我们把它切成的就是那个块挺大的，
1: 您可以看一下，
0: 还可以自己加工。
1: 对的，骨头就这么一点，
0: 对，
1: 上面的这个肉是非常多的，而且是非常整齐的，这种带大理石纹路，对吧？分层分的非常的好看。像这样的一个肉，你不管是炖汤啊，炖出来啊，
0: 对，
1: 包括你红烧出来，它的整个卖相包括口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它的虽然是肋排，但是骨头带的会比较的少，
1: 是
0: 肉多骨少，关键是这个骨边肉非常的好吃。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的执行标准啊，包装袋上也写的很清楚，是GB2707，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料进行分切包装。除此之外，东方购物还对这个产品我们自费再去做检测，相对于铅、铬、汞、砷这种就是重金属
1: 、
0: 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或者符合，然后包括它的一些瘦肉精啊，包括抗生素啊，都是未检出的，
0: 全部都是未检出。我们的原料是阿根廷过来的，
1: 我们都是源头直采的，
0: 牛肉之乡，对的，源头直采。
1: 推荐大家今天订购，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组合。为什么有新的组合？因为8月份是私厨故事的3周年的庆生月。
0: 是的，是的。
1: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组合是加赠的，额外加赠，因为马上也是中秋节了吧。送大家一袋咱们的藕粉圆子。
0: 是的，味道呢是随机的，一个是藕粉的荠菜馅，一个是藕粉那个芝麻馅的。这一袋是240克，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官网上呢是有销售的，16块钱一袋，我们是销售48块钱3袋嘛，也就是16块一袋。今天是特别送给大家的，
1: 这个是额外送给您的，就是不用花钱。之前的组合也是2996包，今天额外再多送您一包。
0: 是的，是的。好的，我们现场呢先来炖了一个牛肋排汤。
1: 这个汤炖出来真的非常非常的香，
0: 对，
1: 包括它面上泛的这一层油花啊，您看金黄金黄的，这种油的话，它一个它不多，第二个你喝下去它是带有奶香味的，不要浪费啊。
0: 对的。
1: 您不管是再拿它来炖个面条，煮个面条或者煮个馄饨都是非常好的。
0: 对的对的，这种牛肉汤是非常宝贵
1: 的，非常香
0: 的。什么白菜粉丝里面再给它加工一下，对吧？
1: 而且您看我们这个肉，它就是骨头非常非常的薄，然后你看炖的脱骨了，看到没？ 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0: 对的。
1: 然后你看它里面的这个肉，它其实是你能看得出来它此前的一个肉质的。你看轻轻一撕，给它一打开，
0: 是
1: 里面肉的这个纹理，对吧？都是丝丝分明，包括它的颜色。这种肉吃起来它不会柴，
0: 所以像这一包一斤我们全家人吃都够了。然后它的那个块特别大，你孩子可以给它切一下，家里人再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享啊。
1: 是，
0: 这个是冬瓜玉米的牛肋排汤，
1: 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夏季的一个
0: 哦，夏天也要喝这样汤的。
1: 因为
0: 来我自己来，
1: 对，好嘞好嘞，
0: 这个自己动手啊，丰衣足食
1: 就是它本身的一个味道。而且这个菜我们就只加了一点点的盐，也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没加，它就喝起来非常的鲜，带奶香味儿。
0: 不要忘记吃一点里面的冬瓜呀、萝卜呀，给小孩子也吃一点，因为吸满了那个牛肉的清香。
1: 对，因为你想嘛，它又有牛骨头，
0: 是吧？
1: 又有牛肉，又有牛的脂肪，
0: 所以它整个
1: 营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0: 是的，哎，这个颜色，奶香浓郁，真的是。
1: 而且有一点点带那种淡黄色，面上一层是金黄色的嘛。
0: 对的，对的，对的。
1: 非常漂亮，这个汤也非常的漂亮。
0: 是的，这个喝下去啊，运动，比如说我儿子在打什么羽毛球啊，在运动啊，哎，小朋友运动完了给他喝一点，包括我们自己也是的，增强体质。
1: 对，
0: 我很好奇你这个是个什么菜啊？哎，
1: 这个是我非常强烈推荐大家去试一下的。
0: 最近的新菜吗？
1: 就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去外边吃过。
0: 哦，家里有这个空气炸锅。
1: 我给它打开出来，端到
0: 这个一定很赞。
1: 端到那边去好吧？
0: 好的。
1: 那您，你看有没有去那种西餐厅吃过那种烤牛肋排？对吧？烤肋排它可能是一整根，我拿到这边来，
0: 好的，
1: 给大家夹出来看一下。
0: 是的，价格很贵。
1: 对的。就是这样的肉啊，你如果是一整条，一整条人家切给你的，对吧？你有吃过这种牛肋排吧？然后。

0: 脂肪，对的，包括有一层那个美拉德的一个反应，把它肉烤的焦焦的、脆脆的，你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香，一股的奶香味儿。
1: 这种一大块的，像女士的话，一个人一块就够了，
0: 我觉得够了，
1: 一个人两块，男士两块也够了。
0: 你想，我们一袋里面这样的肉好几块的，对吧？我们是一斤给到您，
1: 一斤呀，刚才
0: 今天我们整个组合299块钱，有6斤给到您。
1: 这样的肉有6斤给到您，您可能平时去吃一块或者吃一道这样的菜，你可能就要花到3位数，对吧？这么品质好的一个。很烫，就忍不住要下嘴了。哎，
0: 对的。
1: 好好吃。然后我们这个是给它，对我也给它放一放。
0: 给它凉一凉，
1: 太烫了，
0: 因为刚烤出来的嘛。
1: 哎，如果在家里这么做的话，我突然想到就是下个月的中秋节，这样烤制的话呢，就是很有特色。你可以做一个牛肋排汤，当然中秋节可以做一个老鸭汤，然后再配上这样一份牛肉。
0: 这是我们餐桌上特别喜欢的，几乎我们家每周都要吃牛肉。哎，对的，我们也是，就我自己在家，我跟我妹妹做饭，
1: 也是的啊，
0: 要不就给她炖个牛肉的汤，要不就给她红烧一个，对吧？但总归的话，我们要吃到好品质的肉，包括吃的实惠。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是，3公斤就总共6袋，每一包是1斤，299，还没结束，就，青青老师帮我拿一下那个。
1: 对，周年庆之前从来没有送过，
0: 因为这个牛肋排我不是第一次直播了，但是这个藕粉圆子是第一次送出来的。对的，因为什么给大家送到藕粉圆子，马上也是中秋节了，对吧？咱们给大家送个圆子，也是团团圆圆。而且的话，普通的圆子大家糯米的那种啊，吃的可能有点肠胃不太好的，
1: 是藕粉做的。
0: 对，藕粉做的纯藕粉做到的这样的一个圆子啊，每一包的话里面是240克。
1: 而且的话，这个圆子都是用那种纯藕粉，一层一层的裹上去的，所以吃了的话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对的，有到荠菜馅儿，荠菜馅儿和黑芝麻的，两个味道随机的，
0: 对，
1: 随机送给大家一包，这个就要价值16块钱一份儿。
0: 对的，所以今天是做到一个周年庆的加赠。
1: 是的，而且我们的牛肋排的话，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批次，
0: 对，非常新鲜，
1: 放心的囤货，足足的6斤带回去。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1。
2: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 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的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3: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 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1分骨9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 GB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4: Quiero aprovechar esta ocasión para mandar un fuerte saludo a la empresa Sechu con relación a la carne vacuna argentina, uno de nuestros principales productos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el mercado chino, no solamente por su buen sabor y por su carneza, sino además porque nutricionalmente es uno de los alimentos más importantes que nosotros exportamos desde la República. Así que nuevamente mandarles un saludo a todos e invitarlos a que prueben nuestra carne y que puedan disfrutar como nosotros lo hacemos en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5: 东方购物自由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肋排，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正牌原切，肉多骨香，肥瘦相间，口感丰富又层次，弹嫩多汁。
0: 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延。

0: 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牛肋排啊，我真的超级的推荐。首先，私厨部是他们家所有的东西，我件件都喜欢。因为东方购物自有的品牌，然后我们对品质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牛肋排的部位，它是在餐厅也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食材了。
2: 嗯，对的。哦，
1: 带有到这个骨边肉，然后我们精选到的是牛的第四组的这个四肋排。
2: 对的，第五到第八对。
1: 第五到第八对。
2: 对的，这一个部位的牛肉的一个特点就是骨头小，肉多。就您能看得到是一分骨九分肉，然后这个肉上还带大理石的花纹，而且您去想它旁边的那些部位，上脑、牛眼，对吧？西冷、腓力都是这样的一个部位。那你在切割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就会切到一点点我们这个部位过去？但是我们是一整块都给到您，除了有骨头之外，上面还有大理石纹路的那种，包括牛排肉质感的那种肉，全部都给到您。
1: 对的，大理石的这样的这个纹路，然后有瘦肉，然后带有到它那个不是肥肉，是这种筋肉很筋道的那种感觉啊，
2: 是的，
1: 特别的好吃。我们家最喜欢用它，第一就是红烧，然后要么放一个汤。现在夏天的话，红烧会比较多，那个汤汁还能够拌饭，你吃下去的可是满满的能量和营养。牛肉是被称为什么？肉中骄子，因为里面的像铁元素啊，各种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就特别的高。
2: 对，但是关键的话，吃牛肉咱们要吃到好肉，
1: 是的，
2: 对吧？有几个标准，第一个，您可能说自己去买菜要看它的产地，要挑它的部位，还要挑是不是原切的，是吧？有没有配料表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是的，
2: 包括它是不是吃的安全。今天我们全都帮您把这个工作全部都提前做好了。第一个，我们是来自于阿根廷源头直采的精选的那种，就是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肉，对吧？然后第二个，我们这个都是100%原切的肉，GB2707的执行标准，只做切割。
1: 是
2: 第三个，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全部都帮您做齐的，
1: 对的，
2: 对吧？就
1: 什么激素啦，
2: 不用再担心啊，
1: 抗生素啦，
2: 重金属啊，抗生素瘦肉精啊，全部都检测过了。
1: 对的，对的。
2: 关键今天的价格还实惠。为什么推荐大家在今天订购？因为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3周年庆的庆生月的一个活动，有到额外加赠。那平时也是2996斤，但是今天我们再额外送您一袋藕粉圆子，也是价值16块钱的。
1: 是的，你想平常的话，2996斤算到美金也就50块左右，50块不到。进口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肋排啊，然后今天再送藕粉的小丸子。那这个藕粉小丸子的话，也是给大家来尝试一下，本身也是我们私厨故事的这个品牌，然后两个味道随机的，一个甜的，一个咸的味道。
2: 你有吃过藕粉圆子吗？因为它是
1: 很久没吃了，当时我倒是对这个产品也很感兴趣。
2: 因为它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
1: 对，
2: 如果说您平时去外面吃甜点的话，可能会吃到这个东西。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平时大家可能说吃那种糯米的，怕它煮的会糊，包括吃下去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舒服或者肠胃不适，对吧？
1: 原料也很干净，配料
2: 非常干净，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纯藕粉，用古法的工艺，就是把里面那个馅心啊一层
1: 是
2: 那个藕粉裹了之后，再用开水烫，然后再裹，如此反复多次之后裹出来的，它的表皮是晶莹剔透，就是纯藕粉的那种质感。
1: 我要把这包带回去吃一下。
2: 对的，您可以试一下。
1: 它的脂肪才就3.2啊，蛋白质还有到2.1，干净啊。而且我特别想吃这个芝麻馅的，反正我们是一个甜的，一个咸的，味道是随机，
2: 对的，
1: 给大家来尝试一下，也特别是给大家就是在下个月中秋节的时候可以当做一个，
2: 对的，您可以试一下。如果您觉得不错，我们东方购物商城也是有卖的，
1: 48块钱3包，
2: 对的，您到时候如果感兴趣，觉得还真不错，
1: 哎，
2: 您帮忙就是到时候回购一下也可以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呢，接下来看我们的这个牛肋排啊，这是我们面前化冻的一包，
2: 对的，
1: 一包里面是有到1斤，尤其是你看看这个两块，它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解冻啊，可以这样，你看这个筋筋拉拉的地方不要太好吃，这个是它的骨头，骨头也不是特别的占分量，你看中间的这些都是肉，大块的肉，如果你直接这么烤制，直接这么烧制的话，端上餐桌很赏心悦目的。然后呢，吃的时候可以
2: 用对吧？
1: 用刀给它再切切小，全家人一起来这个分享一下。
2: 关键是这个肉的颜色纹理。非常的漂亮，它不是那种说一整块瘦肉或者一整块肥肉，
1: 是
2: 对吧？它是上面镶嵌着那种大理石的纹路，长得非常的漂亮，每块都是。
1: 真的非常的漂
2: 亮。你看，包括它旁边那一块小的，它其实上面的那种纹理也非常漂亮。
1: 对的，你看，就是这种一层一层的天然的这种大理石纹路。我们的肉是阿根廷过来的啊，
2: 源头直采的。
1: 阿根廷源头直采。
2: 对。
1: 然后我们的配料，就是那个包装性是GB2707，就是对这个肉切割了一下。不能进行加任何的，
2: 没有做再进一步的什么盐呐、黑胡椒啊，所有的都不能添加，我们就是100%的 原切肉，
1: 对，
2: 这个您可以放心。咱们吃肉，咱们就要吃它的一个原汁原味，尤其是这种品质非常好的这个肉。
1: 是的，尤其是刚才烧的这个汤啊，现在已经放凉了一会儿了。哎呦，这喝下去哦，满满的能量。其实，在这个出伏的时候，他们说不能喝太冰的。
2: 哎，
1: 如果你爱喝冰的，那也没事儿，就是你平常还是可以喝一些这样的一个热汤，
2: 对
1: 吧？我们这个中国人餐桌上汤还没，我想我们家每天都要烧汤的。
2: 包括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我觉得刚刚这一道菜就非常合适。我再拿到手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现在放凉了
1: 一点了吧？
2: 咱们的那个烤肉啊，我真的每次我都要吃到四五块，真的非常非常的香。它把里面的那个脂肪烤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烧烤摊的那种烤油边或者烤牛胸口，
1: 我吃过
2: 牛胸口油，对吧？就是这样的香味，但是比那个还要香，还要多一层奶香味儿。这样烤出来，
1: 我最好吃的是这个，就是旁边那个筋肉，就是那个
2: 带骨头的那骨边肉、贴骨肉，对吧？您可以看一下，烤出来非常的香。这样的一块的话，我觉得您如果去外面西餐厅吃过，您应该知道的它的一个价格的。今天咱们自己在家里面腌一腌、烤一烤，对吧？一袋一斤，你能烤出来不少，我觉得一家人吃就够了。
1: 是的，有烤箱、有空气炸锅的可以这么做。没有的话呢，刚才我们说到的红烧，然后那个炖汤都可以。小朋友还没开学。开学前给他再好好的吃两顿啊！
2: 吃到嘴巴里面，它不会干，不会柴，它是带一股油脂的香味儿，它甚至还有一点点汁水在里面，口感非常的油润，不会说出现那种咬不动啊，或者说塞牙，或者说很干很柴的情况。
1: 对的，大口吃肉，这对身体非常的好。像我们家餐桌上这个牛肉是每周都要有的，换换不同的部位，对吧？你家里可能也有牛尾，也有
2: 牛腩，
1: 那你就不能一天到晚只重复一样东西，没办法，头疼的，你肯定是要换着做。哎，这个是高端的牛肋排，
2: 这好吃，
1: 好吃极了。
2: 但原材料一定要好啊！我跟大家说，因为如果说您买到的那个牛肉，它是处理过的。腌制过的，对吧？那您可能烤出来的话，它就不是包括你说的注过水的，你烤一烤，等一下发现你怎么缩水缩得那么严重，对吧？但我们给您承诺，我们都是100%原切，不注水，不注胶，然后没有任何的添加，原材料就是包括配料里面就只有一个带骨牛肋排，非常香，而且都是源头直采的，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包括你看我刚刚咬的这一块，一轻轻一撕它就撕下来了，你就能看到里面的这个肉，它都是带这种，你看。这是我刚刚咬的嘛，你看不会说那种我一咬一整块我咬不动，它一撕这个肉就撕下来了，里面的这种肉非常颜色非常好看。
1: 牛肋排的肥肉的部分都不能叫它肥肉，就是无论是烤过之后还是炖汤之后啊，它那种就是爆汁的这个口感特别的好吃，
2: 所以我们叫大理石纹路。
1: 它是肋排的部分，它跟牛腩还不一样，所以它这种是这种筋道的，尤其是这个我们空气炸过之后啊，香的不得了。
2: 对的。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比较家常的一个做法，就是咱们用那个用茄汁的一个做法做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大家平时可能那个罗宋汤用牛腩炖的比较多嘛，对吧？您可以试一下这种，就是它又带骨头，然后又带这种牛肉的脂肪，它炖出来还有牛骨的风味，把它的这种香味啊，咱们全部炖到那个汤里面去。你这个一整块吃下去，
1: 太诱人了，这一块
2: 我这个夹子
1: 没拿稳，阿根廷进口的牛肋排啊，
2: 一撕。你看脱骨了，你看这个肉，
1: 对，
2: 你给它扯开，你就觉得这个肉到嘴巴里面就是爆吃的。
1: 上海人本身就爱喝罗宋汤，爱吃罗宋汤，我们今天用这个牛肋排来做，然后那个番茄胡萝卜炖在里边，营养不要太丰富啊，这吃了对身体非常非常好了。
2: 对，关键是今天啊，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组合的一个方案，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方案啊，就是私厨故事3周年庆，在2023年的8月24号也是我们第一次跟大家见面，那么这一个月也是我们庆生的一个活动，都做到了加赠啊，都做到了加赠，包括到我们这个牛肋排，原价还是299，但是呢，除了有6斤之外，今天额外再加赠一袋藕粉圆子，两个口味是随机发的，
1: 对的。一个咸的，一个甜的，味道是随机的，这是我们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的礼物。
2: 这个藕粉圆子是纯送给您的，东方购物商城也有卖的，16块钱一包。如果说您觉得吃了不错，也比较符合您的口味，您到时候可以在我们那个东方购物商城上再回购一下，支持一下，谢谢大家。
1: 是的。然后我们的牛肉呢，也都是新鲜的批次，
2: 是，
1: 你囤在家里慢慢吃啊，放心囤。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肋排，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正排原切，肉多骨香，肥瘦相间， 口感丰富又层次，弹嫩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3: 我们买牛肉的话，通常是注意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4: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伐？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伊个，侬看，伊个是筋管筋啊，油管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3: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个从菜场里买个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相对以前的脂肪热量啊，这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用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4: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0: 哇，这个牛肋排啊，大家不知道有多香啊！如果你之前订购过，今天一定要复购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吃过我们私厨故事的阿根廷原产的牛肋排，你今天必须尝试。第一，我们真的是好的原料进口过来的；第二呢，只是进对它进行一个切割。
1: 包括现在刚刚剥的那个画面，就是我们在工厂实拍的，就只做了切割，切割完了之后就包起来了，所以就保留它的一个原汁原味，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
0: 对吧？然后你包括大家可能会看到的一些平时家的一些什么盐黑胡椒那些，我们都没有啊。我们执行的GBL麒麟7的标准，保证它就是100%的原胶，原切的一个。
2: 对的。然后今天购买还有我们有优惠，299六包六斤，常规就是这样的一个构成。我们今天还特别加赠了一袋藕粉圆子240克的一包，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网站上呢，算下来是16块钱一包。
1: 对的，一个是就是我们就是。 过节嘛，过生日嘛，过生日纯送给您吃的，然后希望您就是尝了之后觉得还不错的话，觉得我们这个产品确实不错，您再去那个商城上购买个一两套来支持一下我们，
0: 是，
1: 就也算给我们的一点支持，谢谢大家。
0: 时间过得很快啊，不知不觉，私厨故事已经3岁了。我刚才还在说我是一年还是两年。
1: 我都没有想到已经3年了，我就感觉好像是还在眼前的事情。是，那3年来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然后这3年它能够一直到3年，就说明我们的东西很好。大家一直不停的在重复购买当中。
0: 尤其是我们这个牛肉也是卖了有2年多，快3年的一个时间。是的，是的。
1: 然后包括很多观众朋友都一直复购，一直复购，因为这款牛肋排它确实品质好，而且的话我们包括售后服务啊各个方面我们都全部都支持的到位嘛，对吧？您如果说在收到货的时候有各种品质问题，包括说它化冻啊。 包括它骨肉比你不满意，肥瘦比不满意，您随时去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是包售后的售后无忧。
0: 对的，刚刚画面当中的那现在这个画面和刚刚那个画面这两个菜是我们家做的最多的，一个是炖汤，一个就是红烧。
1: 是，
0: 哎，你这红烧的时候，因为上海人做的比较偏甜一点，哎呦，真的那个汁哦拌面拌饭都好吃。然后你可以加入各种的菌菇，对吧？像这个季节的什么萝卜呀，或者这种你自己爱吃什么蔬菜都能够往里面放。
1: 其实最近的这种时令的蔬菜拿来红烧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可以。
1: 因为我觉得如果到夏天，可能大家没有食欲或者吃的比较少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多吃的，就吃的精致一点的那种食材，就不要说每一顿就是说逼着自己吃多少多少，对吧？但你吃到的摄入的有限的
0: 种优质脂肪的这种摄入，我觉得就够了。
1: 对，
0: 但关键是您还是要吃到品质够好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您收到货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包装，上面是一个箱贴，这个上面有我们所有的一些信息啊。您看，首先配料里面就只有一个带骨牛肋排，执行的标准 GB2707。熟悉我们私厨故事牛肉都知道，这个是就是我们只能对它做一个切割包装，没有进一步的加工。然后包括分割日期，大家看一下，7月22号。批次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下面是一些原产料的原产国的一些信息，包括阿根廷啊，包括它原材料的一些信息，您都可以看得到。嗯，咱们就是做到一个清清白白，就是清清楚楚，
1: 明明白白的。
0: 对的，明明白白。
1: 对的，对的。
0: 对，你买到什么这种东西的话，其实你都能看得到的。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也是符合这种规范的。
1: 是的，包括这个就是对我们这个牛肉啊，看一下封面。
0: 对的，这个是我们自费做到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1: 牛肉就是我们这个牛肉。
0: 牛肉，而且要有 CMA 的一个一个认证。这个都每一个批次我们都要去做的，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的一些残留啊，包括这种瘦肉精啊，包括这种绿霉素的这种抗生素啊，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的。您吃肉咱也吃得放心嘛，
1: 对
0: 吧？
1: 对的，是的，是的，是的。包括这种什么抗生素啊、激素啊，阿根廷那边都是没有的。
0: 对，
1: 它本身就是那个潘帕斯的那个
0: 潘帕斯大草原，
1: 大草原
0: 天然牧场就在那，牛就在那瞎溜达。
1: 是，
0: 这里吃完了去吃下一个地方，对吧？就是这样，天然牧场草饲散养，所以您吃这个肉的话，一个是它味道好，另外一个您吃的也放心。
1: 是的，然后每一包的话，你看就是这样子的，每一包是一斤装，这么一袋是一斤，
0: 对的，
1: 六包六斤，你甚至可以跟你的家人分享，兄弟姐妹之间大家分享一下，儿子女儿之间，对吧？分享一下，你看全部都是做成透明的这个包装，一斤这样的一包，老两口的话可能要分两顿。分两顿吃完，对吧？
0: 对的，因为它一袋有一斤嘞，
1: 对
0: 吧？您如果是炖汤，一顿没吃完的话，你剩下的还可以煮一个面条，或者下一个馄饨都可以。
1: 对的，对的，这个就是我们解冻之后，你看骨边肉，这个是肋排的肋骨，第四对到
0: 第八对，
1: 第五到
0: 第八对，
1: 第八对
0: 四肋排的一个部分，因为牛身上总共13对肋排啊。
1: 对的。
0: 那越靠近上端，就是靠近牛脖子的那个地方，是不是肋骨就越大？
1: 对的。
0: 然后肉越少，然后那种骨边肉越多。那我们选择到的中间的一个多肉的一个部分，您可以看到上面的那种花纹非常的漂亮啊，
1: 对，
0: 都是那种均匀分布在肉里面的大理石的这种纹路。 入。
1: 是的，
0: 这样的肉，您如果经常吃牛肉都知道，这样的肉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的，对的，它不是纯的那个瘦肉，也不是很多的那种肥肉，这种白色的这种部分啊，我是最爱吃的。特别的怎么说，像这种也是的，这种白色部分是很
0: 有，它是牛筋，
1: 对的，牛筋，
0: 它不是脂肪，它是牛筋，
1: 是的，
0: 这种的话你给它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入口即化，
1: 对的，
0: 别提多好吃。
1: 是的，像我家里炖汤的话，把那个如果汤你不撒盐，我是直接把那个牛肋排撩出来，然后撒那个胡椒盐，有点盐，有点带胡椒的那种，
0: 类似于海盐的那种，是吧，
1: 它是已经调好的那个叫胡椒盐，你就撒上去，或者你就分开，有胡椒和盐，这么就是在肉上撒一点点盐，那个味道，那个鲜美的味道就掉出来了。
0: 对，包括我们红烧啊，这边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道菜。
1: 什么？跟南瓜吗？
0: 贝贝南瓜。
1: 贝贝南瓜。
0: 贝贝南瓜炖出来非常非常，都是夏季的一些时令菜，你知道吗？
1: 玉米，我跟大家说一下，有玉米，胡萝卜，
0: 贝贝南瓜，
1: 对吧？
0: 然后这种四季豆还是扁豆。
1: 那这样一锅的话，全家人来说啊，蔬菜荤菜都有了。
0: 关键是卖相
1: 有再烧一个米饭，
0: 乱炖嘛，对吧？就是一个乱炖的一个做法。这个而且非常时令的一些菜，你如果夏天吃这，它味道又好，
1: 颜色配比也好看。
0: 对的，你看
1: 红的、绿的、黄的，
0: 把这种肋排炖在里面，不要太香，把肉的香味儿，你看这个肉一撕开，
1: 这个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养生、五行，对吧？各种的颜色，你别说这个中秋节来一锅也不错。
0: 对的，你因为它又有牛骨，又有牛的脂肪，又有牛筋，
1: 对吧？尤其那些蔬菜，
0: 口感非常非常的丰富。你看这个
1: 牛肉的汁水，
0: 都是汁水，你一口下去它不会柴，也不会咬不动的。像这样的一个肉，还带筋，牛筋都带的，对吧？
1: 是的。又好吃又补充到了能量，所以啊，一家人六包六斤哦，真的是
0: 吃的也挺快的，
1: 不够吃的感觉。
0: 还可以给大家安利一个做法，就是我夏天经常会用的，你就买一点卤料啊，把这个肉，咱们这个肉都不用焯水啊，直接洗干净，给它下锅，用卤料卤起来，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备用，放到冷冻里面备用。如果您要炒菜或者说煮一碗面条的时候，随时就可以拿出来热一热就可以吃，味道非常好，非常入味。这是我最近夏天经常用到的一个方法。
1: 他这三年跟着私厨故事，
0: 我会研究，
1: 研究了很多菜。你那个卤一卤的时候是煮熟了吗？
0: 对啊，
1: 煮熟的，
0: 因为你卤的时候
1: 我不会做菜。
0: 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您可以用，推荐大家用电饭煲去卤，就是按那个炖汤的模式啊，把卤料加进去，
1: 然后给它时间就更长了。
0: 对的，然后煮了2个小时之后，因为它其实已经把里面的肉都已经炖得很酥烂了，对吧？然后你先不要动它，你让它用锅盖盖着，再就是入味，
1: 焖一焖，
0: 入大概4到6个小时，然后你就好捞出来放到冰箱里面备用。那个味道非常的就是渗入到那个牛肉里面。
1: 我听着就赞，你妹妹好有口福啊，她天天要给她的妹妹。小多少岁了？他的亲妹妹做饭，
0: 18岁，
1: 做的真的是炉火纯青的技术。
0: 对的，
1: 关键还有一点，你是有的好的食材。
0: 对，
1: 没有这些好的食材，你再研究也没有用，你做不出那个
0: 那种味道。
1: 对，
0: 因为咱们用到的都是100%原切的，都是阿根廷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的好肉。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来自于潘帕斯大草原上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西门塔尔牛精选到的第5到第8对的牛肋排，对吧？
1: 是的，
0: 骨头小，肉多，口感丰富，带大理石纹路。今天的价格也实惠，今天299块钱。对的，6包结束了，但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特别方案啊，
1: 特别加上一个藕粉圆子。
0: 对的，这样的。
1: 一般我们吃的圆子是那个糯米粉做的，
0: 对的，
1: 今天是用藕粉来做的。
0: 对的，这样的随机口味送您一袋啊。这个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商城也有卖的，16块钱一包。如果说您觉得尝下来味道不错，也非常符合大家的一个口感，所以就欢迎大家再去帮忙订购一下。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是咸甜两个味道随机发的，你吃了好吃的话，你比如说再去补另外一个味道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1: 是的。好的，留时间啊，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02153919900。
2: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GB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0: 好的，直播还有三分钟左右啊。像今天是8月18号了，离开学还有段日子。然后你想，这个时间给小朋友补补好身体，包括我们自己，我一直反复强调，一定要吃得好。像我的话也是的啊，什么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脂肪，对吧？优质的什么碳水，你都要补充起来。而这一块肋排里面又有优质的蛋白质，又有优质的脂肪，对吧？
1: 对的。
0: 它这个牛油都是好的脂肪。
1: 对的，包括我刚刚还跟青青姐说，我说因为它。最近刚刚出差回来嘛，
0: 昨天
1: 对吧？我觉得出差回来，其实在外面玩也好，你不管出差都挺累的。你回来
0: 爬山，在泰州爬那个公园，
1: 来上这么一碗的牛肋排的这个汤啊，我觉得是很恢复元气的一件事情。
0: 真的是这样子的，尤其像我爱喝那个汤，里面再放点那个什么红枣啊、枸杞啊，对，补充一下能量。我刚刚还下午还在跟我妈妈发微信聊天，说这个人啊，到底是靠吃。虽然工作很忙，今天我们的化妆老师还说，哎，你皮肤状态不错。我讲，哎，最近吃得好，你天天吃的就是太过单一，或者你吃的太过素，真的也不行。那么对于年纪偏大的我们东方购的观众来说，你适当的肉类要补充，
1: 对，补充
0: 你不用每次一口气吃一斤，你不能跟年轻人去比。那么老两口两个人一包拿出来，可能吃两顿、吃两天都可以。
1: 对的，关键你吃的这个肉品质要好，对吧？因为本来夏天可能大家没什么胃口，吃的就少。吃的少的情况下，咱们吃的精致一点。今天给您选用到的，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产的一个原材料，都是精选到的第5到第8队的四类排的一个部分，骨头小肉多，而且100%原切，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一些添加，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全部都是执行的 GB2707 的一个标准，对吧？
0: 对的。所以像现在我们买肉啊，买这种好的食材，大家还是要看重品质的。
1: 是的。
0: 我们原产地哪里？阿根廷过来的，然后就给你切割一下，
1: 对，
0: 不会放在一些什么重化学品里面的，
1: 而且、
0: 这是我很看重的。
1: 其实我一直觉得你买菜其实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你要费功夫费精神去挑选，你要选它的部位、
0: 平台、东西、
1: 对的，包括它是不是有反复化冻的，是不是冻了很久的那种僵尸肉。今天这一道步骤我们全部帮您都挑选好了，来自于阿根廷精选到第5到第8队，100%的一个原切，对吧？包括批次都非常新鲜，
0: 是
1: 分割日期是7月22号以后的一个日期，
0: 您可以，其实应该是12个月还是8个月？
1: 对，分割后之后是12个月嘛。肉的批次都非常的新鲜，
0: 对的，
1: 你买回去直接给它洗一洗都不用焯水，你就可以炖。
0: 我们有6包6斤，你再留个1包到2包，留到下个月中秋节的时候全家人团聚的时候吃。
1: 对，
0: 然后今天因为也是我们私厨故事的3周年庆哦，3岁了，
1: 对的，
0: 再送大家一包藕粉圆子、有荠菜味道的和芝麻味道的，也祝大家团团圆圆，因为下个月中秋节，
1: 对的，
0: 你这个团子的那个丸子的。

0: 的话，正好是当做一个
1: 对的
0: 餐后的点心，
1: 而且也推荐大家去试一下，这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
0: 藕粉做的，不是那个糯米粉做的，
1: 而且是纯藕粉做的，它的外皮是
0: 更健康，
1: 对，煮出来是晶莹剔透的。如果说您觉得这个品试下来也非常不错的话，也欢迎您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商城上购买，16块钱一包的一个价格也不贵，
0: 对的，
1: 您可以自己去。但今天是送给您的，
0: 是的，今天送给大家，而且配料干净，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私厨故事。好了，最后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我们的牛肋排，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阿根廷原产牛肋排，来自潘帕斯大草原，天然草饲散养阿根廷西门塔尔牛，正牌原切，肉多骨香，肥瘦相间，口感丰富又层次，弹嫩多汁。低脂高蛋白，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三文鱼啊，大家觉得非常的肥美，很好吃。而且到了秋冬季节，今年好像也是吃到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三文鱼柳。那东方动物呢，这款的三文鱼柳啊，我特别喜欢，家中一直是常备。今天组合套数也很优惠，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亚玲。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合成品牌的三文鱼，对吧？东方购物的老观众非常熟悉。但是你知道吗？很久没来，有多久？我确认一下，上一档的直播时间在去年9月份。去年九月份啊，现在2024年都快2025年都快过完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今天来给大家是特卖的组合力度。
0: 给大家看，我们仍然是保留了200克每一包啊，就都是小段的，就是。这个鱼柳对不对？
1: 对，
0: 都去，那皮也是保留的，它只有是三文鱼，智利原产的三文鱼。今天我们是家庭装6+1送的额外的一份给到大家，
1: 对，
0: 总共7包带回去只需要298。
1: 为什么我说它是特卖的组合？因为确实我们之前哦，在去年我推荐过的话，基本上是6包，
0: 对，
1: 然后再送一点其他赠品，
0: 是
1: 送的不是三文鱼柳，所以我们今天特卖的方案就是6包三文鱼柳，再送1包三文鱼柳，就是7包三文鱼柳，每一包。200克的话就是接近小三斤，
0: 对，
1: 接近小三斤总重的三文鱼柳，我们今天298，
0: 是，
1: 然后除以7的话，也就相当于这每一包多少钱啊？40来块钱左右，看清楚了，好吧，
0: 好，
1: 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然后这样子的贴体包装，放在冰箱里面的话也不占用太多的空间。然后你看这个就是鱼柳哦，就是不带头不带尾，
0: 是的，
1: 而且你看鱼身段肉头是不是很厚？再有一个断货1年多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到港的，都是新鲜包装的日期。然后他们家的三文鱼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
0: 为什么？
1: 因为来真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写的是什么？大西洋鲑鱼，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Omega-3营养物质含量非常高。然后产品类别很关键，非常放心的品质是达到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看到没有，我们是可生食的。所以不是所有的这种什么你在外面买到的三文鱼都是可生食的，
0: 都是即食生食动物的，
1: 一定要认清楚包装上有没有写明可生食。如果写明了，那么你就放心，直接三文鱼刺身，对吧？都可以啊。
0: 感谢两位顾客今天成功用过了。
1: 然后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新鲜不新鲜？
0: 啊，
1: 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是12个月的时间，上海合成的一个公司品牌啊。然后拿回去之后的话，你就直接自然化冻。化了冻之后怎么办啊？
0: 我们就看这边了。
1: 就直接拿一点盐。拿一点黑胡椒，把它腌一腌，然后去干煎，去这个叫什么呀？去清蒸都可以。如果啊，你是要吃那个生食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皮儿，知道吗？反面这个皮儿你给要去掉。你要煎做熟。

0: 这个皮儿就留着。
1: 是的，是的。
0: 你要吃生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皮儿给去掉。
1: 哎，对。
0: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保留鱼皮呢？鱼皮当中也是有丰富的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1: 确实，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鱼有第一点，它的一个颜色是呈这种橙红色，
0: 橙红色，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当中的那个走白线的那个油脂啊，它是非常的分明的，
2: 脂肪线，
1: 对吧？对，非常的这个分明。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可能啊，它的那个保存啊，包括是这个切割不是很好的话呢，油脂已经是糊糊的了。
0: 哦，哪怕你自己去外面买到什么大香鲑鱼，它如果没有给你写明是可生食的，大家也不要去随随便便去吃刺身，明白吗？所以这个要求啊，包括这个对于温度啊，这个存放包装啊，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1: 这两天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冷了，对吧？我们都想吃点热热乎乎的，
0: 来吧来吧，
1: 清蒸什么的都可以。
0: 我们给大家看看，
1: 煎的时候啊，五成熟就可以了。
0: 对，因为达到可生食标准，你甚至不用把它做熟，不用蒸透，对吧？都可以直接挤面，稍微把它给怎么样啊，变个色就行了。那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其实真的呢，还好，
1: 哎，
0: 火候是刚刚好，
1: 大概
0: 对，火候刚刚好。然后你看新鲜不新鲜的鱼，对，你就看我筷子夹起来之后，
1: 对对，
0: 你看我这么抖哎，这么抖它都不散哎，对不对？
1: 非常好，当中弄点这种啊，这鱼露什么的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0: 蒸鱼豉油，
1: 但当中就弄点什么，这个葱花呀、姜花呀，弄点柠檬啊，它基本上不腥的，因为为什么？深海里的鱼都是这种啊，就急速的锁鲜、急速冷冻，再加上是使用我们红外线进行切割，非常好。好，尝一尝。
0: 没有错，
1: 好完美。而且真的，这七八成，就算是十分熟的话，三文鱼它嫩，
0: 对，
1: 又没有刺，对吧？
0: 对。
1: 那个鱼皮那边其实蒸好之后也很好吃的，
0: 我更喜欢。
1: 我再来一块。
0: 这个是真的，其实我拿回家之后呢，我们家小孩更爱吃干煎的
1: 啊，爱煎到蒸的
0: 是吗？煎到皮焦焦的，煎到四面都那个美拉德这种感觉都出来，对，然后外面是焦焦的脆脆的，里面又是非常的柔嫩的，这样子三文鱼啊，真的火候真的是恰到好处，真的特别好吃。
1: 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啊，像这样的整块的三文鱼柳，它基本上都说作为鱼排、鱼柳，对吧？
0: 对，
1: 可能克重还没有200克。
0: 对，
1: 带回去还有一种方法，就比如说要爱吃生食的也可以生食。
0: 哎，年底了，大家聚餐也多了，对吧？年底的各种节日也多了，对吧？你回去的话稍微摆个好看一点的摆盘拼盘，你看到没有什么这种边上再点缀一下，这是不是你去日料店大概是3片4片的样子，就这样5片日料店点一点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每200克才花40来块钱，然后这个呢就是一般性的很多的轻食餐厅，轻食餐厅里面是这样子的，它只有100克，然后三文鱼，对吧？煎完了之后配点这种黑米饭，配点什么其他的糙米饭，
1: 对，
0: 一份饭的话大概是98块钱，你知道吗？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包200克，像那样子的三文鱼饭，我们可以做2碗，今天才40来块钱。
1: 是的，
0: 包括你要做个三文鱼的色拉，来配一点这种油醋汁，
1: 是的，这个好。
0: 对，
1: 有些朋友说这个就是不太配油醋汁什么也能吃，
0: 对，
1: 就因为它那个口才呀，包括它那个平时的这个材料够好，够新鲜。那肯定像我们今天组合，今天会有2个组合啊，一个组合是特别热销，也阔别了很长时间了，
0: 1年多时间没来了。
1: 对，国城品牌的三文鱼柳，6+1的组合，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
0: 对，
1: 7整块带回家，
0: 对，
1: 过年过节大菜硬菜上面可以上的。
0: 是这样的，
1: 是298块钱，
0: 是这样子的
1: 啊，200块是这样的啊，
0: 对，可生食啊，好，
1: 电话持续忙线，当然了，还有一个是他们的这个也是蛮新的啊，等等刚刚购物，
0: 对，
1: 这个要是熟的啊，
0: 对，
1: 每包是240克的，5包带回去249块钱，
0: 这个是银鲑，也是智利进口的啊，银鲑菲力，然后呢1包240克，今天全新品首发是有5包，
1: 对，
0: 但是这个呢一定要熟吃，
1: 对对对啊，不要订错了啊，最后的31分钟时间。要抢三文鱼柳的朋友们，家庭装7包带回去，
0: 对，
1: 298元，非常的优惠。订购专线是800-0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00。
3: 大家好，我是和盛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和盛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和盛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二百九十八元哦，三能一流六加一七整包带回去，非常的热销。我相信很多朋友等待它，等待很久了，因为包括我们家同行也是。
1: 对，
0: 一年多，
1: 等了一年多，真的，去年九月份之后到现在啊，到今年哦，我们之前都没有直播过，现在你看2025年都快结束了，已经12月底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今天就好不容易给大家备一点货，也是因为呀，东方购有很多官方会员过来打电话问，
0: 是吗？是不是啊？合成品牌是不是在有啊？
1: 对，合成品牌那个智利三文鱼怎么那个我们家小孩都想吃，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上来？我们今天终于备了点货，
0: 对，
1: 而且给到您是特卖的组合方案，
0: 是的，六加一总共7包带回去，价格仍然维持在299.88，请您优惠价格。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的拥堵住了，所以老会员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你看啊，我们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200克的大西洋鲑鱼就是3万1柳，然后呢，生产日期又很新鲜，保质期是12个月，满满当当呢是就等于说是7包，对吧？
1: 7包
0: 带回去，
1: 1400克。
0: 它有的呢是宽一点，有是厚一点，那能保证它的一个颜色克重，
1: 单包分量，
0: 保这个储存。你平时放到家中啊，说冰箱啊和这个塞不下了，对不对？没关系的，你把它稍微约一约，就一整块，你随便冰箱的旁边啊，包括角的当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储存了，非常的好。关键是品质一如既往的好，无论您是作为煎的呀、蒸的呀，给到大家都是非常不错的，对不对？
1: 对，看清楚了啊，我们今天是达到了可生食的标准，
0: 可生食。
1: 对，中文标签上面都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知道大家现在去很多的生鲜渠道呢，甚至去一些水产批发市场都能买得到三文鱼，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能做刺身，明白吗？都能蘸什么芥末去直接吃，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看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那你知道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的要求多严格？
0: 对呀、
1: 比如说这个三文鱼捕捞上来之后，多长时间要进行宰杀？宰杀完了之后，多少温度下保存？然后运输啊、冷链的过程啊，它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当中的一个品质？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品牌，对吧？我们有实力的品牌才能做得到。
0: 对。
1: 所以你看，合成其实那么长时间没来，人家不是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平时休息啊干嘛，我们的货供到很多海鲜酒楼，供到很多日料餐厅，
0: 对不对？
1: 因为你知道100克就是三文鱼那个什么这个糙米饭里面就100克的三文鱼柳就要卖您78块钱，
0: 79.78，
1: 对吧？我们今天一包是200克，平摊下来这一包才40块钱。
0: 关键是它啊，就既可以生的吃当刺身，也可以呢你煎一煎，也不用真的太熟的，5分熟、4分熟都可以，
1: 对，
0: 还可以煲汤鱼柳汤，还可以做什么？就清蒸的、炒饭的，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是什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萝卜丝，稍微来了一个这样类似于中式的养生汤的感觉。冬吃萝卜夏吃姜，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煎一个三文鱼柳，直接放进去，因为煎三文鱼柳很方便啊，对吧？煎一煎也就花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煎完之后，跟我们这个萝卜啊，跟我们荷包蛋稍微炖个汤，浓郁一点的颜色，
0: 对，
1: 等于是天气冷嘛，喝的又特别舒服，
0: 是的，
1: 吃的又特别营养。然后我再掰开来看看这。肉哦，
0: 这个已经是熟了，对吧？
1: 刚才
0: 蒸它的那个肉质很细腻，
1: 这种口感，
0: 而且鱼皮是保留的非常完整的。
1: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是属于煎的比较嫩的，做的比较嫩的。但是如果这个三文鱼它没有达到可生食的标准，你像这种情况就不太建议大家吃，
0: 对吧？一定要是全熟的，
1: 不建议大家吃
0: 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因为上头有这叫即食可生食的这个水产品的标准，所以才可以。
1: 然后拿回家，
0: 这个是什么？
1: 你三文鱼一面嘛，奶油面，对吧？就是。像这样子的三文鱼，对，三文鱼你就把它煎切成小块，然后油锅稍微两面一煎，对吧？再配上我们的这个意大利面，就是家里面小孩子很爱吃。

0: 说你不会做这样子的意大利面，我来个三文鱼丁炒饭，
1: 可以呀。
0: 你把三文鱼改个刀切成丁，
1: 对，
0: 然后跟那个白米饭一起炒，
1: 是的，
0: 那不比你什么放火腿、放什么虾仁，
1: 我本来
0: 有营养多的，
1: 对吧？这个是奶油培根面，人家放的是培根，
0: 我们放的是，
1: 我们现在是升级到奶油这个三文鱼，
0: 而且这么红快，对吧？你就放心了吃，
1: 因为今天担心这刺儿啊、骨头啊。
0: 对，你切200克，一包进去，我今天才花40块钱。但家里面，我跟大家说啊，因为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
1: 尝尝那个汤，
0: 你喝当哈。你我们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期间都没有直播，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又是特卖的力度给大家，大家想办法冰箱里面多囤2套，好吧？反正今天两个货号大家都可以选，
1: 哎，对的，
0: 一个是可生食的啊，一个呢是必须要把它做熟的，一个是大西洋鲑鱼，一个是太平洋鲑鱼，两个不一样口感，吃
1: 非常的鲜活。
0: 我来喝点汤，
1: 营养也要保留住，口味也要保留住。关键是你平时在市场上去吃一份什么带三文鱼的日料啊，到时候去看一下这个下面的产品，是不是也要毛三个300块钱，200-300块钱肯定要的。东方宫今天等于说是让你啊这个七顿的餐，顿顿有三文鱼，而且可以吃得很爽。
0: 而且啊，已经开始数九了，数九寒天就是养生的季节了，对吧？你家里面就这样子高营养的、高蛋白的这种食材的话，冰箱囤着。
1: 对，
0: 而且欧米伽三营养含量还高。
1: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组合我们组合是6+1包带回去，总共是7整包带回家。以往的平时的节目是6包298
0: 送其他
1: 特卖的节目呢，可能是送其他精品7件单品。我们今天是买三文鱼再送三文鱼，三文鱼柳絮7整包带回家298元，就是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800-088-800，扯现货呢可以拨打02151-99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1: 做了21分钟时间了，一边在看一边在点，我跟亚玲要一直在吃，就这样到了吃这个晚饭的时间。那三文鱼它是属于这种还是在这个深海当中？
0: 深海鱼，优质的深海鱼。然后画面当中，因为都是智利这一片水域啊，我们合成品牌的这个三文鱼柳的话，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啊。今天两个货号全部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确实有很长时间真的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本身啊，在很多其他的渠道的话，我们其实都是。供货都是属于供不应求的，
1: 对
0: 不对？
1: 无论是在这个日料的餐厅，或者很多一些这个海鲜酒里当中，有三文鱼的地方，可能合成品嘛，他们因为品质够好嘛，品质呢也是做得非常的强大。
0: 对，
1: 他们的工厂当中第一点标准化，标准它的一个啊，这个切，就人过来进行挑剔。但它切的每一块大块是通过什么红外线，
0: 对，
1: 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可生食的，所以呢，你带回去之后吃刺身啊，小孩啊，包括很多年轻人爱吃刺身的，你给他做刺身。
0: 我以前啊，我以前就是如果没有合成推荐之前，我是不知道三文鱼原来是分的，它分这个叫什么呀？产品类别了，它有的是没有写清楚。

0: 可生食，即食生食，对吧？有的是写了，哎，因为它里面这个什么各种的要求不一样，对温度，对等于什么都不一样。但合成，你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业内的非常领先的品牌，而且自己的硬件设备啊，冷冻库啊，冰鲜库啊，超低温冷库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具有规模的。
1: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也阔别了很长时间，已经登陆了。一旦看到的话呢，要订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啊！我们的这个七包装带回去的备货不多，298元，总共是7份3文鱼柳带回家，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我们的298元三文鱼柳六加一的家庭装啊，备货是越来越少了。要订那套的组合的朋友们，可以按照1号键自动订购。今天带回去因为特别很久，很多人说三文鱼柳该如何进行分。一点，我们的笔名就叫做是大西洋鲑鱼。第二点，它的一个标准达到了即食可生食这样一个品类的种类，对吧？第三点呢，你看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柳，无论是从它的一个这个捕捞啊、分装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工业技术当中的一个切割，以及是挑刺儿哈，都为您做到了。再给他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很熟悉？
1: 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但是呢，从去年开始的话，确实直播频率下降了很多。然后结果没想到，今年2025年整个2025年我们直播没来过，也就从去年的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我们这个期间直播没来过。
0: 对，
1: 所以今天来赶在2025，我们快结束了啊，一年就是收官了，收尾了。我们做一档特卖，给大家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0: 好，
1: 而且你看帮你切割的特别好，是鱼柳哦，今天就叫做三文鱼柳。这种切割方式的话，避免了大骨头在里面压分量，然后的话，基本上我们也帮你小刺儿手工去帮你挑掉了啊。然后最主要最关键的一点，拿回家煎啦、煲汤啦、清蒸啦，或者呢那种日式的汤品啊、照烧啊都可以做。
0: 对，
1: 同时。我们是达到了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的一个要求的，哎，正儿八经的，你想吃刺身，你想吃日料店那种，你回去把鱼皮处理掉，对吧？自己处理干净，然后配上酱油，配上芥末啊，然后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品名，我们的配料就叫什么？
0: 大西洋鲑鱼，
1: 不是什么其他红鳟鱼啊，什么什么的啊，然后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冰箱冷冻是12个月的保质期。很久没有看到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多囤一点，
0: 是
1: 因为今天核算下来，我们这200克才花了40多块钱，
0: 对
1: 啊，40块钱啊，
0: 298块钱7包带回去，
1: 1包200克就是接近3斤的重量。
0: 对，而且平时你说在生活当中啊，这个鱼啊、虾啊、蟹啊，河里的、湖里的、海里都要再吃一吃。那么在海当中还有深海当中的鱼类，
1: 深海鱼哦，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多吃一点，因为我们毕竟呢，就是没有养成就是经常吃深海鱼的那些习惯。但是深海鱼当中呢，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三文鱼当中，Omega-3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高的，
0: 是
1: 还有丰富的一些什么虾青素啊这些营养物质。所以你看做法是不是很多？
0: 对，
1: 你知道这个菜我家里以前哦，好多好多年之前。我妈妈是做给我儿子吃的
0: 哦，
1: 那个时候三文鱼多贵呀，
0: 对的，
1: 100来块钱买一块，
0: 现在外头也不便宜啊，
1: 100多块钱买一块，
0: 对对，
1: 买回家哦，我妈妈就外婆不舍得吃，对吧？然后都是给外孙吃，给家里面，对呀、因为就觉得这种高端的这种食材，对吧？
0: 关键是当中呢，就比如说这Omega-3啊、Omega-6啊、Omega-9啊，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吧？
1: 然后带有带有鱼皮，鱼皮当中也丰富的胶原蛋白，对吧？也有丰富的这种蛋白。是不饱和脂肪酸，
0: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切成稍微薄一点啊。我们这个真的是这个，因为知道它的性价比了，
1: 对，
0: 切的稍微厚切一点，
1: 对，
0: 厚切吃的爽呀，对吧？
1: 哎，
0: 可以炒炒芦笋啊，炒炒蔬菜，
1: 对，
0: 都可以。甚至于说，因为这一款啊是达到了可生食的即食三文鱼，你可以自己弄点芥末，然后配上我们的这个厚切，这个比很多的这个餐饮店当中的厚切还要再厚了，
1: 对，
0: 吃上去肥嘟嘟的感觉特别的香。

0: 我儿子不太喜欢吃这样子的，就是生吃的，我基本上会怎么样，把它就这样子煎，就这样切好了之后，然后平底锅两面一煎，对吧？这个因为它切薄了，煎起来更快，那这种的话你就比较煎的要时间稍微久一点，这个你还可以放空气炸锅里面去做，
1: 空一空好像有时候带点什么芝士呀，包括橘的呀，都是非常好的，对吧？关键是今天的组合已经是这个很长时间没有过来了，
0: 对，
1: 电话持续的满线当中，所以老会员赶紧要爱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很久没有来的智利三文鱼柳6+1的组合，
0: 对，
1: 298元，这款是老商品了，
0: 特卖方案，
1: 一直在这个非常的热销，特卖的方案今天给到大家，感谢158位顾客成功回去，赶紧爱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真的是来不及了，备货也很少了。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我的组合细胞带回去298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小时几点。
1: 你要不抢的话，
0: 我能赶紧抢。
1: 不知道明年。
0: 说实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正好是个晚饭点，吃起来很爽。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晚饭的时候吃这个三文鱼卵，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觉得自己的一天的当中的营养是满满的。还有呢，就是它的鲜美的口感，不说营养的好之后，你就硬把它吃下去，为了营养，为了补充，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什么？就美味享受美味美食的同时，还把很多一些深海当中的一些高端的营养给这个。就是吃到嘴巴当中去了，
1: 对，欧米伽三蛋白质对吧，硒元素、虾青素等等等等的。但是买这样子的优质的水产品的话，大家是认品牌哦，对吧？因为我们既然说达到了即食生食这个品质类别的话，那么对于品牌的要求，对于工厂的一些什么资质就是非常的严苛了。画面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我们合成的品牌工厂，我们的工厂是在这个长兴岛，哎，就是在长兴岛，然后自己的那个冷库啊，特别具有规模。
0: 确实啊，你看这桌子菜当中，你看只要是有三文鱼的，是不是都是大菜硬菜？就算是刺身当中的那个冷盆一上去，
1: 来这个是个大菜，
0: 直接上菜去。这什么大菜了？
1: 来吧，热气腾腾，噔噔，
0: 砂锅做的
1: 三文鱼焖饭，
0: 这是三文鱼焖饭。哎呦，不是全部的三文鱼炒饭了，
1: 对，来点酱汁。
0: 整段了，我们今天是整段的这个三文鱼。
1: 哇，这个你看，
0: 淋点这个鱼露啊，对吧？包括是海鲜酱啊，这种
1: 这道菜五颜六色，色彩缤纷。这道菜让我一下子有了这种过节的感觉。
0: 对
1: 的，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今天你定好了，今天是26号。
1: 对，好像
0: 26号，
1: 马上快过新年了。
0: 对呀、啊，1月1号之前能收到了呀。我们限时现货3天内进行配送嘛。你1月1号、2号、3号不正好是放假，然后亲戚朋友包是这个小贝到您家来，要做手。

0: 谢。来跟你讲，在这上头有一个叫做可生食，其实是可生食。
1: 来，
0: 那之前我们都会忽略掉的，
1: 对，
0: 什么自己凭感觉去看颜色什么的，这个
1: 对，即食生食，对，即食生食，看清楚了，你自己如果要去外面买三文鱼的话，一个呢价格小贵不说，对吧？就不一定会帮你把这些产品类别都写得非常清楚。
0: 真的，
1: 我们今天来新鲜批次的都是2025年11月底的，因为呀断货有一年多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全部原产国都是智利的啊，都是智利的鱼柳，
0: 对吧？
1: 就是这样子，对。
0: 我喜欢它的这个包装，
1: 对，
0: 它不是像有时候就帮你马上弄个老火锅。
1: 这个包装它其实
0: 自己还要拆掉。
1: 这个包装其实成本有点高，因为这个是属于贴体包装，对吧？高端的一些牛排呀，包括一些什么这种海鱼啊等等，它会用到
0: 的。
1: 对，
0: 而且它的分量真正很好，200克，你炖的这个量，
1: 红外线切割。
0: 而你200克弄好之后啊，你就放在冰箱当中，要吃正好是化冻了一遍一倍，对吧？
1: 嗯，
0: 我们再吃着，因为这个备货不多了。那么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吧，和组数。哎呦，那我的啊，你看在这边，6+1，因为以往我印象很深，我本来觉得298块钱6包带回去，在我们东方过一直是很热卖的。之后有特卖爆杀，说到又搞什么双11、双12的活动，会送一件其他的一些单品，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其他东西，
1: 煎饺啊什么的，
0: 对吧？那今天哦，日式煎饺，
1: 对，
0: 三文鱼煎饺，对对，想起来了，你看这个恢复的记忆就开始来了。那这边是三文鱼柳，今天是买三文鱼柳送三文鱼柳，7包带回去298元。你之前东方过什么特卖爆杀当中送的那个单品？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1: 对，
0: 更划算。
1: 今天真的老观众很多很多，真的大家等了跟我们一样等了1年多的时间，但是今天的备货比较有限了啊，因为直播快结束了。
0: 对，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这个三文鱼柳的备货，还有最后的小锦食组，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鲜货，立刻来抢现。带回去之后可以生吃，当做刺身也可以啊，这个清蒸啊、烧汤啊、炒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对，
0: 关键是品质够好，而且断货很久了。订购专线是800088800，可激活的可以拨打02150199000。

0: 你爱上一号店餐厅，我说叫三味，你就说句实话，很多人就看到这个市场价值呀，包括会员然后去点，嗯，大家心里有数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知道今天298元你吃七大块。这可能性很少，
1: 三斤哎，小三斤的。
0: 对，每一块不是说50克、100克，我们是200克的净含量啊，每一份。我们今天是七份。
1: 对，
0: 二七是1400克了。
1: 对啊，接近小三斤嘛，2.8斤的一个总重，都是智利原产的，智利进口来的，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啊，就是你要不新鲜的，我们合成品牌都没有。
0: 对，
1: 就平时供货都已经很紧张，就像现在的话，你看每到礼拜六。礼拜天，你去一些什么商圈啊，对吧？你去看哪儿人多，餐饮店啊，对吧？那排队的那都是这种是吃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在外面很多饭店啊、轻食餐厅啊、日料店啊等等，供货都很紧张。
0: 而且现在天又冷了，很多人发一年纪也上去了嘛，大锅洗拢了。
1: 对，
0: 这个大锅洗的总算就是赌金中国总统，对吧？很耗时耗精力的。
1: 我们煎个三文鱼。
0: 我们煎个三文鱼。
1: 对，
0: 最说就最方便的，我切一个变成薄片。
1: 对，
0: 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吃这个生的，没关系的，我蒸一个，
1: 是
0: 我烧个汤，汤总要吧。我炒个饭总可以吧，又方便又省时间，还不靠你精力。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营养价值高，
1: 对，
0: 还好吃，
1: 对
0: 吧？
1: 不饱和
0: 的啊，饱和脂肪酸，
1: 欧米伽三，最主要还是要买到品质好的，要买到新鲜的，对吧？要买到所有的工艺都到位的。
0: 对的，最后的5分钟了啊！这档节目这个直播做完之后，我不知道2026年他们还会不回来，真的打个问号。但是这个商品从去年9月份开始，后面直播就没有回来，电视直播、大屏直播没有过啊，赶紧把握住了。最后的这个限时限货，给到大家最后的4分钟时间，再给您看看吧。
1: 吃饱了，
0: 我没有，我是觉得最后呢，如果说是刚刚打进电话来的啊，你说今天卖三文鱼，
1: 来，
0: 今天三文鱼柳一定要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标准，包括整个的样式。
1: 对，这个呢是我们经典的东方购卖的非常好的三文鱼柳啊，这个是大西洋鲑鱼，就是200克这样一包的鱼柳，好吧？你看这种切割方式，必掉当中大骨头，然后手工帮您去刺挑刺。

0: 再有一个看清楚了啊，配料当中是不是写的很清楚，叫大西洋鲑鱼。
1: 对，
0: 每一份净含量200克，红外线切割的啊，保证大家分量。然后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也就喜欢吃这种日料的这种，
1: 对
0: 吧？你回去自己处理处理干净，鱼皮不能生吃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自己配点芥末什么啊，然后再关键的生产日期，因为那么长时间没来，一年多没来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对，
0: 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然后是这样子的，好吧？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货号是这个，
1: 哎，对的，
0: 全新品，啊，这个的话就不适合生吃了，这个你就直接去煎去做熟了吃，
1: 那
0: 口感
1: 也
0: 不错，也
1: 很
0: 好吃，也是智利进口，
1: 做成的也很好吃。
0: 对，
1: 智利进口的这个银鲑，
0: 它是属于大西洋啊，太平洋鲑鱼，
1: 对对对，哎，对，两个都可以选择，都
0: 两个都订回去了，
1: 对对对，
0: 都行，
1: 这个也可以的，5包带回去240克的那一包，5包带回去249元，
0: 对，
1: 但当然了，之前一直是认准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0: 合成品牌，
1: 合成品牌的这个都可以，
0: 对，
1: 这个今天尝尝鲜，话不多说，最后3分钟的时间，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是可以生食的啊，这个银，
0: 这个是要做熟了吃，
1: 要做熟吃的，
0: 对。
1: 最后的这个3分钟时间，我再次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249元是我们的这个银鲑，
0: 来这个，
1: 298元带回去的是我们的大香鲑鱼，就是三文鱼啊，三文鱼
0: 可生食，
1: 七整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可接客户可以拨打02-25-9900。
2: 东方购物的观众、顾客朋友，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1: 收到2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总是不多，特别是大西洋鲑鱼，就是我们的三文鱼柳，6+1包298元，
0: 可生食的啊，
1: 可生食的，
0: 对，
1: 又阔别了一年多，然后它的一个味道又好，性价比又高，品质又很好。
0: 今天每200克，每一包200克，我们今天才花40来块钱，
1: 对的，
0: 真的对吧？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1: 是，
0: 因为确实我们今天这个6+1的组合，就是我们去年在特卖大家才能看得到的组合方案，
1: 那是什么煎饺三文鱼煎饺，
0: 对，
1: 印象很深。当然那个煎饺也蛮好吃的，
0: 对。
1: 但今天煎饺跟同一块的三文鱼，我要三文鱼，
0: 肯定三文鱼更值钱嘛，对不对？哦，
1: 都一分钟时间，当然今天也会有他们家的这个新品，新品是
0: 银鲑，
1: 银鲑啊，银鲑，银鲑就是这个要做熟的，
0: 对，
1: 你可以煲汤啊、香煎啊、炒饭啊，
0: 对，
1: 啊，反正清蒸啊都可以，
0: 对，
1: 两套组合嘛，老组合的话呢，你今天性价比高带回去，然后也可以尝尝我们合成品牌的一套新组合，尝好了之后，我们之后也会就是比如说是经常推出，
0: 对，
1: 或者说今天啊，你可能说，哎呀。我带回去尝一尝，下次什么时候我尝得好了，下次什么时候来？这个我们还真的说不准。
0: 不知道，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上一次是我们去年9月份的时候，好吧？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备货呢是真不多了。
1: 对，
0: 反正你就放心，选择我们合成大品牌的
1: 啊，
0: 东西品质是不会差的，性价比我们也可以支持大家去其他渠道去比价的啊。
1: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补充维生素 C 哈，大家都是特别关注的，因为维 C 呢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特别大。那么今天为您带来是在东方购物一直都特别热卖的金次粒的有机的次粒原汁。那次粒呢也是地球上少有的就是维 C 含量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种水果。那我们去吃它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如果把它弄成这种一袋一袋的这种次粒原汁，你吃起来就会特别方便。而且呢，接下来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会要想到就是春节之后错峰出游，你出去玩的时候这个随身携带也很方便，就把它放到兜兜里面也是特别方便的，它是有机的次粒汁。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傅舟。
1: 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金次粒的次粒汁在东方购物也是老朋友了哈，但是这段时间大家发现真的很难见到我们的直播，因为在外面非常火爆，所以给东方购物供货呢少了一些。但是现在到了春天大家知道要补什么吗？要补肝，而酸的东西就是入肝精的，所以春天的时候恰逢其时，我们也备上了一点次粒汁的现货让大家来抢。因为春天的时候好好的补补肝，吃点次粒，那对我们的养生真的非常有好处啊。
0: 我们这个专柜价格是79块钱一盒
1: 哈。
0: 这个次粒原汁其实我之前一直跟大家都介绍过也吃过的，它就是比一般的那个次粒原汁的那个味道会更浓郁一些。
1: 对，
0: 这边会有有机标识，可以看到在这儿
1: 是
0: 就是有机的标识，然后呢有机的次粒原汁天然维 C 的一个宝库，国药集团下面的，
1: 没错，
0: 国药集团下面的金次粒鲜果压榨，这里面呢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有机的次粒原汁。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这个季节对吧，你吃点这种维 C 含量很高的东西是特别好的。净含量是210毫升，然后这里面这一盒当中一共有7袋，每一袋就是30毫升。
1: 是，
0: 其实我们每天吃一袋就够了。
1: 对，这个打开就是这样子的，我把这个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里面也很方便，也很漂亮。
0: 对，
1: 一盒里面7包，摆的整整齐齐，每一袋都有撕口，你直接打开一袋喝完直接扔了就可以。每一袋上面都会有这个有机的标识，所以你说我拿上一包分享给我的同事朋友，那也挺体面的哈。
0: 这个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的含量，大家可以看到，维 C 是1200毫克，
1: 好厉害，
0: 每100克当中是1200毫克，所以维 C 含量超级高。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吃蔬菜啊，里面也有维 C， 但是你蔬菜加热了之后，维 C 其实就很容易破坏。
1: 对的，
0: 所以像这个就吃起来就会特别方便。
1: 是的，那次粒这个东西呢，它是长在贵州的大山深处，然后贵州的大山深处大家都知道，贵州那个地方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所以它很难说把次粒在原汁的就是在原果的时候就运出来，只有做成果脯。但是次粒这个东西呢比较酸，做果脯的话你要添加很多糖，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次粒虽好，你吃原汁应该说是更加健康一些。而且我们今天也没有加香精啊、色素、防腐剂，就是吃它的原汁。而且次粒除了维 C 含量多，它还有很多很多好的营养。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啊、氨基酸呐、还有三萜呀、还有黄酮、还有多糖等化合物，被誉为长寿绿色榛果。另外你看哈，它又称为三王水果，就是。维 C、维 P 和 SOD， 大家都知道 SOD 是干嘛的，以前那个涂脸的天天见的是不是就是 SOD。 然后维 C 呢是蔬菜水果之首，很多朋友说柠檬的维 C 是不是多，猕猴桃的维 C 是不是多，但是现在发现哈，成熟的次粒当中含有的维 C 是当前的水果蔬菜里面没有比它更多的了，是猕猴桃的10倍，山楂的25.5倍，甜橙的10倍。你看大家去比，就是其他很酸很酸让你觉得是维 C 含量很多的水果，在它前面只有甘拜下风，所以它叫维生素 C 之王，这就是次粒。
0: 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一专柜价格是79块钱一盒，
1: 是
0: 799是10盒对吧，然后今天的节目是买10盒再送10盒，
1: 对，
0: 开放一盒免费来试吃，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试吃之后对你的身体的帮助，然后对你的整个，有些朋友可能会牙龈会漱口的时候会，
1: 对吧
0: 会不舒服 啊
1: 嘴巴里面长很多包包啊，
0: 对，这个可能都是缺乏维 C 的一个表现。799块钱今天是拿回去足足的有20盒。对，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次粒是品质好的
3: 啊。好，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4: 哇， 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子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刺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刺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5: 妈妈，
4: 哎，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两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5: 好，
4: 来，给你一袋，你尝尝来。我们家里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干杯，尝尝。
5: 每次有点咳咳流鼻涕，爸爸就给我喝自己汁。我一次喝半袋，酸酸的，不难喝。我还跟爸爸一起干杯呢。
0: 这个刺梨啊，就长在山头上哈，其实吃起来是很麻烦的。
1: 是的，它是像那个小菠萝一样，但是呢，它是很小很硬，其实它的水分非常少，然后上面长满了刺。大家都知道那个大自然物竞天择，因为它自己太有营养了，它也很怕那些飞鸟啊野兽把它全吃光了，让它后代无法繁衍，所以它必须身上长满了刺，让自己变得酸酸的丑丑的，这样子能够让它的物种尽量繁衍下去。所以那些有营养的东西都是这样保护自己的，但是没办法，人类太聪明了，我们发现了刺梨里面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呐、黄酮类物质啊、三铁呀、所以它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维 C 含量真是更是啊，比那些蔬菜水果都要厉害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贵州大山里的有机的刺梨汁给大家做的，不是浓缩还原哦，是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糖啊、什么甜味剂啊，我们直接就是水果榨汁，所以真的非常棒。你看，
0: 对，
1: 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甜味剂，也不加糖。另外，这里面的维生素含量这么高，完全是刺梨本身自带的，也就是天然的维生素，不是那些为了让它数据好看加的人工合成的维生素进去。所以大家放心，您吃的维生素含量虽然高，都是它自带的天然的好吸收的。
0: 我们现场给大家吃一点，好
1: 好好，
0: 吃一点，然后再倒一点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
1: 是的，我们这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每一包就是30毫升，这上面写了100%的这个鲜果压榨啊。是非浓缩还原汁，是 NFC 的。你在外面去看，橙汁 NFC 的一包都不便宜，何况我们是这么珍惜的刺梨汁。我给大家来就是倒出来一包，给大家来看看是什么样的颜色吧。它就是跟刺梨啊在那个枝头上一样的颜色，有点像那个香槟，有点像那个洋酒，有点琥珀色和金黄色之间的一个颜色，非常非常漂亮。而且你看哈、它非常的纯净，非常的厚实，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因为我们不是浓缩还原，我们也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就是它很纯粹原来的颜色。
0: 然后吃起来也很方便。
1: 是的是的是的，我来把这一杯喝了以后跟大家来讲讲这个吃口怎么样。
0: 对，
1: 因为再有营养的东西如果它不好吃，那你也坚持不了。我来
0: 尝尝、其实可以直接撕开吃。
1: 对对对，
0: 你把这个先拿回去。对对，因为其实你随身携带的时候这样撕开吃是最方便的，没有必要这样倒出来吃啊。我们就说，就给教大家怎么随时撕开就能吃。它这个包装就是为了让你随时随地就能够享受到维 C 的美味。
1: 一包喝完了，好清爽哦！入口的时候你真的是感觉不到那种很酸涩的味道，就是很清爽，而且呢你会闻到那种大自然的那种草木的清新的水果的清香，非常好喝。吃到最后一点点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酸，但是这种酸是自然的，有点像柠檬，有点像菠萝的那种酸，完全可以接受。
0: 今天我们是积分会有39.95的积分，另外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754块钱。那么它其实这一盒呢是79块钱，也就是说你其实今天799就是拿10盒回去。本档直播我们是买10盒再送10盒，一共是20盒。很多人会觉得说20盒好多啊，其实真的不多，因为其实也就是140袋左右。
1: 对
0: 吧，你想想看，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每天喝一点，每天今天喝2袋，明天喝2袋，一下就喝光了。
1: 而且家里3口人的话，一人就算每天只喝一包，那你也只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喝。但是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万物复苏，万物生发，像细菌病毒这些东西也是生发，也是肆虐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多多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所以多囤几组放在家里面，你心里会非常安定的。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6: 酸涩口感是刺梨外在的本性， 而内涵物质才是刺梨本真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刺梨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刺梨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7: 搿只刺梨汁呢，我本来不晓得的。那么阿拉朋友呢，伊到贵州去，回来以后伊就告诉我了，伊讲搿只刺梨汁个里向的维 C 含量呢老高，比一般性的橙子咯啥要高交关。伊讲，葛末阿拉之前呢，阿拉宝宝有辰光勿大适宜咯啥，葛末我就拨伊吃个面。猕猴桃汁啊，橙汁啊，增加眼维 C。葛末我现在就改了，拨伊吃搿只刺梨汁。来嘛后头来呢，后头我自家上觉着有点点勿大适宜呢，我自家也吃。为啥？我觉着搿维 C 含量老高，吃下去对人体有帮助，所以我蛮还是蛮相信。
8: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刺梨原汁，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他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刺梨原汁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0: 您带来的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来自于国药集团的金次利的次利原汁啊。次利原汁呢其实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大家非常需要的，因为过了一个年哈，大家都是肠胃里边都是塞得满满的。
1: 对的，
0: 那这个时候可以有一些好的维 C 来帮助你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身体的消化吸收，然后让大家呢在这个接下来，因为明天就是元宵节嘛，对吧，其实还是要吃的很多。
1: 对，
0: 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在年后能够更加的轻装上阵吧。
1: 哎，太对了。那其实我们过年的时候可能吃的大鱼大肉脑满肠肥，维生素黄酮三贴这些好的营养物质摄取的比较少，那今天年后呢，这个次梨汁就来帮助大家了。因为次梨富含多种的维生素、氨基酸、三萜、黄酮、多糖等物质，所以我们叫它长寿绿色榛果。另外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三王水果。哪三王？维 C 之王、维 P 之王，还有 SOD 之王。 SOD 是干嘛的大家都知道吧，以前不是有那个什么大宝天天见啊，那些说涂脸的，说保持青春的那个概念在里面。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它这样的这个包装，一直以来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没有怎么变过。这一盒呢上面会有那个有机的标识，对，有机的标识，国药集团金次利啊，国药集团金次利有机的次利原汁。说实话哈，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有机的水果呢，现在买起来呢也都不便宜的。
1: 对，
0: 那今天又是有机的次利原汁，大家吃起来是会非常放心的。因为这个蔬果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如果它遵循的是有机的种植方式，它在榨汁儿的过程当中啊，这些皮儿啊，这里面你就会很放心嘛。
1: 对的，
0: 对对，
1: 是的。
0: 否则你要是榨汁儿的话，你这里面如果是有一些农药啊残留啊，你心里总归是不放心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有机的能够榨成原汁儿，我是觉得对大家来讲是一个身体上的健康的一个保证。那么今天是买十盒再送十盒，一共二十盒。这个手上拿到
1: 这个是给大家来看到有一些市面上的次梨果汁，因为大家都知道次梨好嘛，很多朋友也会在外面看到次梨果汁就下单不管不顾。那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多看看它的配料表。您看看这个次梨果汁啊，这一瓶也是好几十块钱，也不便宜，但是它的配料表呢你仔细看一下，你就会觉得哇，原来还有挺多门道的啊。它的配料是次梨果汁，果汁还含量大于50%，剩下的50%是什么呢？白砂糖、果葡萄糖浆、食品添加剂、柠檬酸啊、山梨酸钾，还有这么多别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是没有这些添加剂、防腐剂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配料只有一样，就是次梨原汁，也不加糖，也不加甜味剂，也不加防腐剂，也不加什么色素、香精。刚才那个山梨酸钾就是防腐剂嘛，另外还有柠檬黄、柠檬酸，可能都是调味剂啊、色素这些东西。我们甚至啊不加任何人工合成的维生素，我们的维生素含量非常高，都来自次梨自身，所以真的今天特别特别健康。如果您的孩子春节的时候一直习惯喝饮料啊，然后到现在还是每餐找饮料，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拿这个代替那些饮料给他喝。现在大家都知道糖过剩，我们不要喝那些加糖的东西，或者是加了果葡萄糖浆的东西，咱们就喝点天然健康的次梨原汁。小孩的味蕾是非常敏感的，你让他喝点天然的，也许以后他不再喜欢吃那些加糖的了，那对我们家长来说又是更开心的一件事情。
0: 直接扫码哈，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今天我们会有特别的积分给到大家，加的这个差不多有40块钱的积分。再有就是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呢，再立减5元，就相当于754块钱，就可以把整个的这样的一套带回去了，20盒，然后140包，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赤鲤是品质好的
1: 啊。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2: 这次你真的我自己是不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那么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价格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的。那么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的，那么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咁么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么子，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咁么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也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就是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特别顺应的一些脏腑需要来保护。那春天呢，也是一个养肝特别好的季节。
1: 对，
0: 肝呢喜酸，所以实际上维 C 对于我们这个各个身体的脏器哈，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它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的。我们今天的这款就是次梨原汁，它的味道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于咱们在春季的时候来滋养自己的五脏六腑。
1: 对，是的，春季养肝，酸味就是养肝的、入肝经的。而次梨它不是那种很甜的水果，它就是有一点点微酸，因为它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次梨除了维 C 含量高，它还有很多很多营养元素，所以我们叫它三王水果，维 C、维 P 还有 SOD 都是之王。你看次梨含有多种的维生素、氨基酸、三铁、黄酮、多糖等营养物质，还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 SOD， 所以被称为啊防什么，这个我们就不说了，长寿绿色榛果。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在电视上不方便说啊。富含维 C、维 P 以及 SOD， 又称为三王水果。在4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已经研究它，说它的维 C 含量是高居蔬菜水果之首。所以大家觉得补那个次梨汁呢，是一个补充维 C 非常非常直截了当的方式。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它除了维 C， 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元素。关键是啊，如果你在外面买的次梨汁是加了很多的添加剂或者是糖的，可能你花大钱买了这个维生素含量很高的次梨汁，你还摄取了很多副产品，比如说这里面放了白砂糖，放了果葡萄糖浆，而且还添加了柠檬酸和这个山梨酸钾。我们今天通通没有这些，我们给大家的次梨汁好纯净，因为它是来自贵州大山深处的非常纯净的有机次梨，直接榨汁 NFC 的那种榨法，不是浓缩还原，而且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糖、不加香精、不加甜味剂，连这里面超高的维生素都是它自带的，这个植物里面有的，而不是人工后期给它加上的。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视力原则，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视力原则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1: 搿只视力针呢，我本来勿晓得个，那么阿拉朋友呢，伊到贵州去，回来以后伊就告诉我了，伊讲搿只视力针个里向个维 C 含量呢老高，比一般性个橙子咯啥要高交关。伊讲，搿么阿拉之前呢，阿拉宝宝有辰光勿大适意咯啥，搿么我就拨伊吃个面，猕猴桃汁啊、橙汁啊，增加眼维 C。搿么我现在就改了，拨伊吃搿只视力针。那么后头来呢，后头我自家上觉着有点勿大适意呢，我自家也吃。为啥？我觉着搿维 C 含量老高，吃下去对人体有帮助，所以我还是蛮相信。
2: 酸涩口感是刺梨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刺梨本身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刺梨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刺梨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3: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是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刺梨是品质好的
4: 啊。好，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0: 对，这个东方购也是特别受欢迎的，每年到了开春的时候，大家就会特别喜欢去买，因为整个冬天说实话都吃的有点多了，然后就希望吃点这种天然的维
1: C
2: 来调节一下自己。没错，我们今天的味道啊，大家尝过就知道，它是非常纯正的次梨的原味儿。你说我要喝那种甜甜的小甜水儿，我要喝饮料，那你喝它，可能你说它达不到我心中所需要的甜度。但是我问问大家，您喝次梨会为了它的味道好吗？会为了它甜，所以你买吗？不是，我们喝次梨，我们为的是吸取里面超高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C、维生素 P 以及这个各种氨基酸、黄酮类物质、三铁，它的含量都特别特别的高。但是其实它的味道呢，也不是那种说甜到就是酸到很难接受的那种啊，是它自然的、淡淡的酸，微微的清甜。但是如果你在外面几十块钱买一瓶这样的次梨汁，你觉得可以补充很多的营养，补充很多的维生素。但是您仔细来看一看它的配料表，次梨果汁只有50%，剩下的50%白砂糖、果葡萄糖浆、食品添加剂有柠檬酸、山梨酸钾。 我想很多朋友买次梨汁本来就是为了养生的，我不想再摄取那些什么糖啊、那些副产品了。首先，我们今天用的是有机的次梨给大家榨汁，不加糖、不加色素、不加香精、不加甜味剂，甚至我们今天超高的维生素的含量都不是人工后期添加让它参数好看的，是我们的次梨本身就好，本身就有机，本身就在贵州的大山深处，所以它本身的维 C
0: 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很纯净，而且味道真的很好接受。虽然不是像什么可乐啊、橙汁那么甜，但是小朋友吃到这个微酸的味道，其实是会非常喜欢，因为它真的很天然啊。嗯嗯，这个也可以给就是接下来比如说开学的孩子，
2: 对，
0: 可以带一些回去。这个怎么吃呢？就是这边它会有两个小撕口，可以看到，就这边。 这边和这边都会有个小撕口，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把它对着这样撕开就可以了。为大家演示一下，你在吃起来是很方便，你撕的时候呢，其实就这个小口它其实开的不是很大，然后就这样对着，嗯，它的味道就会非常，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它是大概有2分酸、8分甜。 或者说3分酸、7分甜的感觉，它当中那个酸口是比较浓郁的，
2: 对的。
0: 然后呢，带着一点点的小甜口，那因为它是原汁嘛，所以说，你吃下去的，我是很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这个味道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我们身体来讲，我是喜欢带偏酸一点点的，就是很天然原始的那个味道，
2: 特别是春天，嗯，春天大家知道嘛，肝火很旺，要养肝，肝就喜欢酸酸涩一点的食物。
0: 它是实心的鲜果出一袋的原汁，所以其实。 我们如果去买鲜果的话，是吃不了多少原汁的。
2: 对，
0: 它今天就相当于把这个原汁给你榨出来了，你随身携带是特别方便的，
2: 吃到精髓了。是，喜欢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天天来吃，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这种维
0: C 对身体来讲帮助是特别大的。
2: 对，然后我们今天是20盒的这个大组合799，
0: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如果我们还有大概7套。 就是这个是买10盒再送10盒，一共是20盒。嗯，20盒那个一盒当中是7袋，就是140袋。
2: 是的，
0: 这个是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喝的。
2: 这么大一盒里面有7包啊！您要是喝完了，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盒里面的7包送给你喝了，你把剩下的19盒退给我们，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嗯，就是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喝过次梨汁的人都知道要长期喝，就是对身体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009。
3: 哇，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次，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次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次梨，而且是100%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4: 妈妈，哎。
5: 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2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6: 好，
5: 来，给你一袋，你尝尝来。我们家也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干杯！尝尝。
6: 每次有点咳咳流鼻涕，爸爸就给我喝自己汁，我一次喝半袋，酸酸的，不难喝。
1: 我还跟爸爸一起干杯呢。
4: 搿只处理者呢，我之前呢是勿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葛末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价格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蛮高的。葛末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评价呢也老高的，葛末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末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么子，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不适宜的。葛末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了以后呢，伊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来上台排队非常高，我还是提示大家，接下来就是开工了，很多人都是又要开始上班了，加班了，熬夜了。加班熬夜呢，其实有的时候会让自己的皮肤状态也不好，你如果说是多喝一点维 C 啊，对自己的身体帮助也很大。还有就是经常比如说在上海啊，就是很多人要挤地铁，对吧？嗯，然后去人多的地方或者出去旅游，其实也容易一不小心可能会感觉到自己人不舒服，也可以来多吃点维 C 来增强一下自己的一个抵抗力。毕竟啊，它是天然的，然后又是有机的次氯原汁，
1: 是
0: 它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维 C 真的，大家都知道维 C 的好处，所以你看看你去买那些有些哈、啊，就是只有一罐的维 C 的那种保健品啊、保养品啊，一200块钱才能买一罐，只是维 C。而且说实在的，那些维 C 很有可能是人工合成的维 C， 你要好好看配料表才会知道。但是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承诺，次氯叫做这个水果里面的维 C 之王啊，这本书是专门讲次氯的，然后我给大家来好好的讲一下次氯里面有哪些营养。首先它的维 C 含量高居蔬菜水果水果的前列。另外除了维 C 之外，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它是黄色的嘛，所以除了维 C， 其实它维 B 含量也非常的高，维 P 含量也非常的高，另外还有氨基酸，还有三萜，还有黄酮，还有各种多糖等化合物，还富含这个很厉害哈，超氧化物歧化酶，大家更熟的名字叫做 SOD， 以前那个天天见，对吧？对得起这张脸，就是以 SOD 为概念的。这个 SOD 什么东西里面含量高呢？虫草里面含有，次氯里面含有，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另外我们大家叫它长寿绿色榛果，前面还有两个字啊，我们把它涂掉了，大家上网去搜索一下，这都是网上很多很多，大家一搜就能搜得到。另外呢，它里面有维 C、维 P 和 SOD 的含量都很突出，所以又被称为三王水果。三王果说的也是次氯。以前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因为它只长在贵州非常非常就是交通不便的大山深处，所以我们的次氯能够做到有机的次氯，旁边根本没有工业，也没有任何的污染，就是原始森林，就是深山老林的那个地方，就地啊把新鲜的次氯运到我们的工厂里面给大家 NFC 榨汁。所以我们今天是 NFC 的榨汁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汁，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不加人工合成的维生素，不加糖，不加甜味剂，很纯净。您今天喝这一袋相当于吃了几斤的次氯，因为次氯里面的水分非常非常的少，我们今天就是把次氯直接榨汁，所用的成本是特别高的。但是你在市面上你看不到那种就是 NFC 的有机的次氯原汁，为什么？次氯的成本很高，另外呢，它因为有些品种不好哈，它的味道不好喝，所以它必须给你加很多的什么，你看这边啊，次氯果汁50%，剩下的50%加白砂糖，加果葡萄糖浆，另外还要加柠檬酸，还要加山梨酸钾，这些我们通通不加，我们就给大家纯净的有机的次氯原汁，让您今天花非常少的钱得到特别多的营养。嗯，
0: 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是499有10盒，10盒当中一共有70包，这个是一个组合啊，就是这是东方购给大家带来第一个构成。第二个构成呢是79920盒，799让大家拿20盒，并且这个20盒当中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让你来试吃的。
1: 对的，
0: 就它这个口味你适不适合呀？这个酸甜口啊，它这个酸的这个程度你能不能接受啊？嗯，这个是您来说了算，不是让你试吃一包啊，
1: 对，
0: 是试吃这样一盒。
1: 这里面有7包，您全家人3口人嘛，一个人都可以吃2包多，然后吃完了以后有任何人不满意，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一盒7包吃完了不用还，您就退19包给我们，我们帮您退全款。
0: 然后我们加40元左右的积分，如果 APP 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约754块钱，就可以把整个这个20盒的带回去了，20盒就免费试吃。所以喜欢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2: 酸涩口感是次氯外在的本性，而内含物质才是次氯本真的价值。研究发现，贵州次氯中的维生素 C 含量特别丰富，名副其实的天然维 C 之王。贵州次氯果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和黄酮、多酚、三萜等功效物质。
3: 在中国就只有贵州市核心分布区，它有2300多个品种。那贵州的次氯是品质 好的啊，
4: 好。那那个刚维 C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对维 C 对于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哈，可以帮助人们这个健康身体。
5: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三十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视力原则，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视力原则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6: 每次我踢球回家就容易着凉，这时候我妈就会给我一包四仪汁，很好喝，像果汁一样，一口就可以干掉。

0: 的是在东风后特别受欢迎的国药集团的金次利的这样一个次利原汁啊，这个产品其实在东风购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对，
0: 估计小十年了吧，
1: 对，
0: 真的有小十年了。
1: 我们东风购的这个女主持人哈，当了妈妈的，基本是大量的在家囤，像这个青青啊、心雨啊，还有以前很多很多的同事，都是一旦有了现货就会放在家里面，因为春天的时候万物生发，细菌病毒也是肆虐，也是生发，所以大家要对自己和家人多一点防护哈，家里放点次利汁，每天让孩子、您自己、让太太或者是先生喝一包，那他们再出去社交啊，或者是上学上班，你会更加放心一些。特别是刚才小韩也说了，经常小孩回来，哟，那个鼻子开始呼噜呼噜了，那个小喉咙开始有点情况了，赶紧就让他喝起来，因为这里面除了超高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 SOD 啊、总黄酮啊、三铁呀、多糖啊、多酚等物质，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他放在家里面真的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家里的老人孩子有了它之后，作为妈妈的就会特别特别的放心。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因为它是这个 NFC 的压榨工艺嘛，不用放任何的防腐剂，我们都有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囤货。去年在东方购可能就是2到3次直播，不知道有没有，今年看到就要囤货。春天的时候你的肝会非常喜欢酸酸的口味，酸的东西入肝经啊，我们春天吃的次利汁是正当其时。嗯，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哈，包装上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待会我们也会倒一杯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呢，它当中的这个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当中，维生素 C 每100克，维生素 C 是1200毫克，
1: 超级高，
0: 每100克当中有1200毫克。然后旁边这边写了超氧化物
1: 的西化酶，
0: 在这边 SOD， 嗯，这边是每1升是3000U， 这个是国际单位吧，应该是3000U。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配料表，上面告诉你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以及这个产品它是鲜果压榨。贵州的大山深处的次梨，
1: 是
0: 你在吃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是买那个鲜果原果，吃起来是很不方便的。嗯，那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压榨的工艺，可以很放心的吃到这个有机的次利原汁。
1: 没错，
0: 我们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啊，它上面都会有撕口，大家平时吃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直接把它撕开就好了。嗯，包括你的孩子经常出差的，是不是那个飞机舱里面，还有那个高铁里面，你会碰到很多的人比较密集嘛，就给孩子放在包里面，让他在飞机上、在高铁上自己喝一包，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喝完了直接把包装扔了就行。你可以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浓郁，而且很纯净，因为它是 NFC 的压榨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也不加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它是那种稠厚的口感，不是清汤寡水啊，因为我们没有加水，也不加其他的东西。嗯，次梨果给你榨汁，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清新啊。
0: 它这个就是你比如说饭后哈，或者说是平常出去玩了以后回到家里面，都是可以把它，如果你一袋儿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浓厚，你可以再加一点水，
1: 对啊，
0: 或者往里面再加少量的加一点点蜂蜜，都是可以的。
1: 吃了那个牛羊肉啊，或者是吃了火锅以后觉得脑满肠肥，特别想清清口的时候，用这个当饮料特别特别的好。如果你的小孩特别喜欢喝饮料，别给他喝那些含糖多的啊，咱们用次梨汁来代替其他的饮料，又营养又健康，小朋友又喜欢，非常好喝。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2: 哇，好冷啊，从楼下跑上来感觉外面已经降温了，我赶紧还加了一件厚衣服。其实每当我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当我就是这样擤鼻子的时候，我就会喝上一袋我们的这个有机次梨汁，我真的太喜欢它了。为什么？第一点，它是有机次梨，而且是100%的原浆来压制的，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所以身体完全没有负担。
3: 妈妈，
2: 你看，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的空箱计划。我们家你看喝了这个，只有最后两袋了。我们俩一人一袋，好吗？
3: 好，
2: 来，给你一袋。嗯，尝尝来。我们家里真的这个少不了，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啊。家里来，这个撕好了，来，我们一人一袋，干杯，尝尝。
4: 搿只次利汁呢，我之前呢是不晓得的，就有幸呢参加了东方购物的品鉴会，葛末后头呢就听了介绍搿只产品，就觉得呢伊是贵州的特产，大家呢好像是蛮好的，特别是维 C 含量 蛮高的。葛末我呢后头呢就上网查了一查，查了一查，觉得呢大家对搿只物事评价呢也老高的。葛末我呢就自家呢就尝试了一下，尝试了以后呢就觉得呢是还可以的，蛮适应的。现在小人呢工作嘞压力比较大嘛，葛末有辰光上火咯啥，一上火呢就嘴巴里要发物事，发了嘛就人呢就觉得老勿适宜的。葛末我也叫伊吃一眼，吃下吃了以后呢，伊觉得呢还是能够接受的。虽然呢这个口感呢就有点涩，但是呢就是能够接受，还是蛮好。

0: 有两个方案啊，一个是799的方案，一个是498的方案。我建议大家拿799的方案，因为799这个方案呢，它首先是有20盒140袋，你一天一袋的话，你想想看，你可以吃到差不多5-6个月的样子左右。那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你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想要就是感受一下，你没有喝过次厘汁，你说你想感受一下，那今天的这个798块钱的，它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让你来试吃。那么这一盒呢，当中有7袋，我们如果说是按照一天一袋的话，就刚好是7天。但是考虑到有些朋友可能他没有1天一袋，他可能比如说2天或者3天左右一袋，那你可以喝差不多2周左右的时间，其实还是挺好的。
1: 酸的东西入肝经，那什么东西酸酸甜甜很好喝，又富含维 C， 又富含各种的三萜多糖，还有这个黄酮类物质，就是次梨。今天带来的次梨规格很高，没有加糖，没有加其他的什么甜味剂啊、防腐剂，我们是有机的次梨给您榨的原浆啊、原汁啊，不加糖，不加那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是冷罐灭菌，所以不用放在冰箱里面，我们有18个月的保质期，里面都是单独包装，一盒里面有7包，如果你要携带出差呀、旅游的话都特别的方便，每天一人一包就够了，不用喝太多，因为它里面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呢是个老烟民，抽了30几年烟了，后来我老婆呢听人介绍啊，次梨原汁，吃了对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她就买给我吃，我现在已经养生习惯了，每天一袋，现在我们家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我的孙女啊，有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呢，也给她吃，小孩子嘛，吃的时候放一点蜂蜜调一调，吃下去也是不错的，我喝下来的体会啊，次梨原汁对人体是有帮助的。
3: 每次我踢球回家就容易着凉，这时候我妈就会给我一包次梨汁，很好喝，像果汁一样，一口就可以干掉。

0: 的是在东风后特别受欢迎的国药集团的金刺利的这样一个刺梨原汁啊，这个产品其实在东方购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对，
0: 估计小十年了吧，
1: 对，
0: 真的有小十年了。
1: 我们东方购的这个女主持人哈，当了妈妈的，基本是大量的在家囤，像这个青青啊、心雨啊，还有以前很多很多的同事，都是一旦有了现货就会放在家里面，因为春天的时候万物生发，细菌病毒也是肆虐，也是生发，所以大家要对自己和家人多一点防护哈，家里放点刺梨汁，每天让孩子、您自己、让太太或者是先生喝一包，那他们再出去社交啊，或者是上学上班，你会更加放心一些。特别是刚才小韩也说了，经常小孩回来，哟，那个鼻子开始呼噜呼噜了，那个小喉咙开始有点情况了，赶紧就让他喝起来，因为这里面除了超高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 SOD 啊、总黄酮啊、三铁呀、多糖啊、多酚等物质，真的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它放在家里面真的像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家里的老人孩子有了它之后，作为妈妈的就会特别特别的放心，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因为它是这个 NFC 的压榨工艺嘛，不用放任何的防腐剂，我们都有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囤货。去年在东方购可能就是2到3次直播，不知道有没有，今年看到就要囤货，春天的时候你的肝会非常喜欢酸酸的口味，酸的东西入肝经啊，我们春天吃的刺梨汁是正当其时。嗯，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哈，包装上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提供给大家，待会我们也会倒一杯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呢，它当中的这个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当中，维生素 C 每100克，维生素 C 是1200毫克，
1: 超级高，
0: 每100克当中有1200毫克，然后旁边这边写了超氧化物
1: 的西化酶，
0: 在这边 SOD， 嗯，这边是每1升是3000U，这个是国际单位吧，应该是3000U，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配料表，上面告诉你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以及这个产品它是鲜果压榨，贵州的大山深处的刺梨，
1: 是
0: 你在吃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是买那个鲜果原果，吃起来是很不方便的，嗯，那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压榨的工艺，可以很放心的吃到这个有机的刺梨原汁，
1: 没错，
0: 我们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1: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盒里面呢会有7包啊，它上面都会有撕口，大家平时吃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直接把它撕开就好了，包括你的孩子经常出差的，是不是那个飞机舱里面还有那个高铁里面，你会碰到很多的人比较密集嘛，就给孩子放在包里面，让他在飞机上在高铁上自己喝一包，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喝完了直接把包装扔了就行。你可以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浓郁，而且很纯净，因为它是 NFC 的压榨方式，不是那种浓缩还原，也不加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它是那种稠厚的口感，不是清汤寡水啊，因为我们没有加水，也不加其他的东西，刺梨果给你榨汁，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清新啊。
0: 它这个就是你比如说饭后哈，或者说是平常出去玩了以后回到家里面，都是可以把它，如果你一袋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浓厚，你可以再加一点水，
1: 对啊，
0: 或者往里面再加少量的加一点点蜂蜜，都是可以的。
1: 吃了那个牛羊肉啊，或者是吃了火锅以后，觉得脑满肠肥，特别想清清口的时候，用这个当饮料特别特别的好。如果你的小孩特别喜欢喝饮料，别给他喝那些含糖多的啊，咱们用刺梨汁来代替其他的饮料，又营养又健康，小朋友又喜欢，非常好喝。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

0: 哎，这样，这样就是就这样，不是保不齐就哪里就痒得不得了，邱老师，嗯，这是个什么情况呀？这个怎么这么爱抓？
1: 其实这个痒的问题啊，根源很多。但是我们老人家比较多的那个痒的问题有一个叫干痒，而且特别是到秋冬季，随着那个气候开始变得干燥，这干痒的问题啊也会越来越明显。嗯，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天您晚上脱衣服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裤子里面都皮屑？嗯，还有呢，身上动不动啊总会有些那个小的那个让你抓耳挠心的那个感觉。嗯，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随着年纪增大，皮脂膜开始减少，身体的滋润的成分开始慢慢的消退。嗯，那么皮肤本来是我们人体的一道屏障，当这个屏障被破坏的时候，您身体就会表现出这种痒要挠的感觉。然后人一旦痒了之后，大家通常一个反应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抓挠。
0: 对，
1: 那么抓挠会带来第二重的因素，就是把你本身破坏的屏障给它破坏得更厉害，而且在这些上面会附着很多的微生物。嗯，那么这又会导致我们的痒的问题加重。所以啊，我们说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你痒千万不要用抓挠的方式解决。嗯，你要想到，如果是因为我们皮肤的屏障开始皮脂膜减少，皮肤的屏障破坏的话，嗯，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让我们的皮肤能滋润起来。嗯，第二个，让我们的屏障能慢慢的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那么当这些情况给解决的时候，痒的问题自然就离你远去了。所以你会发现经常抓挠的老人家那个皮肤啊暗沉，同时上面可能还是叠着一层痂，叠着一层痂，嗯，越来越难看。那么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比如说到了夏季，你那个穿那个短袖或短裤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为什么？整个小腿或手臂上面都是这样的抓痕。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一种解决方式，嗯，因为我们是用专业的很多的植物成分，嗯，进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止痒膏上面，让大家涂抹完了之后就能完成我们刚才说的几个情况，嗯，让你的皮脂膜让你的皮肤有滋润的状态，让皮肤的完整性得以保障。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从根源上解决痒的问题。哎，
0: 这个呢，给大家是在我自己介绍产品的生涯里面啊，嗯，第一次介绍了这样一款保健产品。
1: 是的，保健用品。
0: 啊，它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个膏随便涂抹一下啊，
1: 那种没有。我们不是日用品。
0: 我们不是日用品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介绍这个品牌是福马堂，嗯，哎，给您带来的全新的品牌，这个膏体长什么样子啊？来，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嗯，实际上呢，跟我们平常那些类似，看起来没什么太大不同。
1: 看上去像那个皮肤乳啊，
0: 对，
1: 包括我们润肤霜啊，
0: 对，
1: 质地很像。然后它呢是比较轻柔的这些质地，涂抹完之后延展性很快，吸收的也很快。关键是涂抹进去以后，我们里面有11种草本的精粹，所以你涂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一块的皮肤是不是变得亮亮的、润润的。嗯，那么本来我们干痒的问题就是皮肤干燥引起的，对吧？嗯，让您现在干燥的我们这个角质层得以滋润，我们还是要追求更高的一个安全性。
0: 比如说激素，嗯，哎，41项激素全部未检出啊！嗯，这里面的41项啊，未检出
1: 啊！
0: 这里太专业的名字就不给大家读了哈，嗯，这是全都未检出的。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这款产品还受到了 PICC 中国人寿保险的保护。嗯，换句话讲，您自己的权益得到了保护。哎，如果它出现点什么问题，哎，您自己也安心。嗯，168块钱一盒，399元，4瓶加2瓶，一共是有6瓶，这是168，我们直接给您一个零头，一去掉。嗯，还不是68，是66块多一瓶。
1: 对。
0: 就在我东方购物全新首发的情况下，给您做到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除此之外，大家可能对于我说的，哎呀，抹到手上，我刚才不是抹到这个手背上了吗？大家记得啊，哎，哇，特别舒服，嗯，清清爽爽的，润润的，开放一盒。你说我也想寻觅一下，体验一下，行不行？行的，给您开放一盒，15天全面售后。你要觉得哪儿不满意，哪儿不开心，哪儿不舒服，您还给我们就好了。
1: 是的，
0: 保证里边0酒精、0激素、0抗生素、0香精，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哎，啊，1399，
1: 真不是啊，
0: 300多块钱，哎，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踏一踏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几踏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哎，所以这个一踏就好，不要去招了，就一踏就不痒了。为什么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1: 我们因为是还是跟自身的身体状态有关
2: 哦，
1: 因为随着年纪增大，你皮肤里面的皮脂膜就会下降
2: 哦。
1: 皮脂膜本来你看我们那个小孩和年轻人皮肤都是亮亮的，
2: 是
1: 因为有这层皮脂膜的保护，你的皮肤的屏障就会比较完整，那外界物质也不容易来侵犯我们。但是随着年纪增大，皮脂膜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们的皮肤啊就开始变得就不那么完整了，它会经常有脱落的那个皮屑，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经常会有那种痒的感觉，同时伴随着身体可能会有些小红点儿，小水泡，而且我们的指甲缝里面可都是那些细菌啊，
2: 真的是脏。
1: 所以你想用你的脏指甲再去在那个伤口上反复抓挠，反复抓挠，最终我们这个皮肤就完全被破坏了，
2: 哎呦，
1: 而且不但被破坏，上面还是一层痂叠着一层痂，这个是开始的伤口还没好，再被你一抓挠又破坏，同时配合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渗透技术，把我们痒的问题从根源上来解决。关键是年纪大了之后，大家知道这个问题不是今天解决就不会再来，反反复复会来。你想想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是不是痒的让你早晚挠心，根本睡不着，早上出门在外运动的时候，这么多人在外面，你要在那里抓抓挠挠，是不是很影响形象？如果有这些情况，有这些困扰的话，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不要错过这样的给自己身体带来正确措施的行为。
2: 今天提醒大家一下啊，一会儿和新闻频道会有一个联动，所以这个电话线很有可能您再晚一点打不进来，
1: 对，
2: 不一定抢到现货了。这款产品就在家里面，平常就放上一瓶。
1: 是的，
2: 如果真的你说我不是经常痒，但是有起来那个痒啊，你偶尔一次就痒得要命，这种难受的感觉，大家应该是抓耳挠心的，就觉得哎呀这哪里不舒服，可能这个劲儿过了也可能就好了。但问题是这个东西你要没有的话，你再临时来那么一下痒，你就是受不了就难过嘛，你一抓就像邱老师所说的，你火上浇油啊。
1: 是的，
2: 你自己本来就难过了，这个地方你再让它更严重，你后面可能连续出现这个问题的情况几率就更高了。
1: 所以
2: 我们家里也备一个，
1: 对，
2: 保一个，您拿回去，这一罐里面有50克，包括适用人群呢，使用方法，这里都说得很清楚啊，因为它是保健用品啊。包体呢是这种白白的，
1: 非常润，
2: 非常的
1: 轻柔，所以这个涂抹完之后，第一个延展性很好，大家涂抹得很快。第二个，涂抹完了以后它渗透性很好，然后你就会发现在涂抹过的皮肤这一块就是亮亮的湿湿的，其实就是把干的问题先给你解决一下，然后再把屏障在这样的滋润的情况下给你修补一下，那么这才能彻底的从根源上来解决我们痒的问题。
2: 看这个，
1: 亮亮的，
2: 亮亮的，润润的啊，而且还是有点凉快的感觉。
1: 是的，因为
2: 里面好东西太多了，
1: 因为里面的冰片也有我们说的龙脑，然后它有一个帮助渗透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些植物成分啊，无论大家是看到过没看到过，这11种草本精粹成分，您去查查，在我们的草本典籍里面，几乎把我们风、热、湿引起的痒的根源全给你囊括到了。
2: 好，全面用起来更要安心。这个安心不是嘴上说的，我们得拿出检测证书来。对于所有这款膏里边所有的有没有含有激素的可能性，我们都给你检测，41项激素全都是，注意这个最后的词啊，叫做未检出。
1: 对，
2: 咱安心用，没有什么依赖性的。那东方购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优惠划算的构成啊，您就直接6罐装，自己留个，如果你是经常养的人啊，留个4瓶左右的，可能给自己的好朋友，你的小姐妹，哪关系特别好，就是有没有情况像我这种的，有他们跟您聊过，您说你送给他一瓶，其实挺好的，当做一个很好的礼物送一送。
1: 是的，
2: 399元，市面上你只能买2瓶，我们今天拿回去6瓶。每瓶算起来66块钱左右。
1: 对，
2: 东方购该有的活动大家可以参加一下哈，现在有个入手门槛特别低的，3件满999元。如果您在这15天之内有任何的不满意，觉得像我许明这样在痒的地方我抹完之后了，我没有缓解，我没有感受，退。 哎，还给我们。
1: 包括你说我不喜欢它的气味，但是我们这个真的就很淡的那个草本气味，
2: 很淡，
1: 很香，
2: 没问题啊。
1: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只要你是觉得我不喜欢，
2: 不开心，
1: 或者说你说哎这个价格好像我市面上比这个贵的啊，但凡你找得到比它贵的，你一个电话，我们那个全面售后啊。
2: 好，全面售后，大家安心，赶紧。先用起来再说，您说呢？02151111900订购吧。
3: 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吧也不行了啊，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呢，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4: 到春天啊，由于痒啊，各种状况下头，对吧？我觉得我的身体高头就会得发痒啊。痒了以后呢，我个人不大好，要去照。我就感觉呢，就讲涂上去啊，有的清凉的感觉，就止痒。还有的一种护肤的各种感觉，哎，皮肤还蛮适宜的。因为我职业嘛，就讲穿套装、穿分正经那个衣裳的辰光是比较多啊。搿下头呢，就讲经常要穿皮啊，因为套装勿像皮啊。搿皮啊呢，搿根那个地方就是有的种是老茧啊。平常光就到店里向去就去修的，要捅哦。假使讲是厚了就要捅呀，虽然勿比厚呀。现在用了搿药膏对伐？就感觉就是讲，不一定马上要到店里向去，因为侬一直涂了就不容易厚了，伊脚就不痛了。里面呢，就讲伊个皮肤哈，用了几趟以后，伊就会得慢慢好像感觉是软化了，软脱了，软脱了以后呢，搿穿鞋子、穿搿走路呢，搿就感觉更加轻便了。搿是还有呢，伊个皮肤哦，搿滋润以后就是发亮了。我最好感觉就是薄荷跟冰皮。特别阴凉，而且一塌下去就止痒了。
2: 现在用过的一些哥哥姐姐们哈，就是感觉很直接、很快速、很明显。
1: 是的，
2: 因为它是保健品，哎，它不是平常的化妆品。
1: 对，
2: 别看它跟化妆品的有些高高的状态是像的，
1: 是的，
2: 但不要误会它，它不是平常的化妆品，
1: 对，
2: 它是来给您健康来。帮助的，哎，你要是哪儿痒，哪儿小红疹了，
1: 是的，
2: 特别是痒的不得了。秋儿刚才说的，尤其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哎，那种痒那个腿部的痒，更难受啊。
1: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那个老人家都爱穿长袖长裤，为啥？因为他这个里面都遮着，他因为痒抓挠夹叠夹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之前看到一个姐姐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她那个就是外观你一点都看不出来，然后。他跟我说他那个痒的问题已经好多年了，特别是到了晚上，哎呀这个痒的难受，然后把衣服一撩，那个袖子打开的那一刻看到，那个皮肤跟他脸上皮肤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是长年累月的痒，长年累月的错误行为，让你抓挠最后带来的皮肤的完全的一个破坏，而我们要做的是正确的方式，别再抓挠了。你看这种痒那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有风有热有湿堆积在身体内部，那种痒起来真的是，哎呀，大家都是刻骨铭心啊，痒过的人都知道，皮肤乳确实能让身体滋润，但是它也在滋养微生物，所以我们今天里面11种草本微生物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们第一重根源就把附着在我们皮肤上面的这些物质给你解决了。还有就是你的皮肤上面要有裂隙，我们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吧？你的皮肤上面要裂隙，屏障被破坏了才会有这个情况。我们今天帮大家重建屏障，
2: 是
1: 屏障构建完成之后还不够，因为我们的年纪增大之后皮脂膜在下降，我们说的任何话都不足以让你决定要不要用的话，那15天的那个全面售后，大家一定要就是把握这个机会啊，
2: 15天的回家感受，先感受起来，
1: 对，
2: 别的咱啥也不提，哎，先感受一盒，就拿出一盒使劲用，您用 什么老公用、爱人用，
1: 对，
2: 孩子也可以用一用，
1: 是
2: 零酒精、零激素、零抗生素、零香精，
1: 对，
2: 这里边给您做到的

0: 41项的激素的检测也都给大家展示。
1: 是的，哎，
0: 全部都是，全部都是，看到了吗？全都未检出，所有的激素未检出，安全性非常的高。在线下呢，今天这一罐是有50克，啊，我没有记错的话是50克，
1: 对，
0: 168块钱一盒，168块钱一盒。您直接就订购6盒装，
1: 对，
0: 399元。因为说实在话，其实啊，这个身体的用量的地方，如果您要是背后，哦，那就是一整片，你得挖出来一大块啊，真的是在后面涂，
1: 要大面积涂抹。
0: 是的，所以您别小瞧，你说用6罐装，我可能用不完。我不见得，
1: 我不觉得。你可能用习惯之后还觉得不够用，
0: 都不够用了。
1: 因为我们只大家算一算啊，经常痒的地方是不是2个小腿？小腿你到时候一挖，哎，那就是一块，对吧？我们最起码2粒花生米大。
0: 是。
1: 涂一个大腿，涂一个小腿，然后后背是不是经常会痒？
0: 有痒。
1: 手臂是不是经常会痒？
0: 手臂痒。
1: 包括我们看很多老人家在这里抓，
0: 抓不得了，
1: 对吧？头皮这里，
0: 脖子那地方，
1: 我们也可以用。所以，但凡你痒，你就记得用正确的方式。草本是不是特别温和？而且这些草本对应的方面又特别的广。关键这个膏体还特别滋润，徐老师给大家试过，我也给大家看一看啊。
0: 徐老师涂一下，哎，感受感受。
1: 我们涂起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发现，那我们每次涂大概就是这样，一块，对吧？涂完之后，其实这一块就可以涂抹你整个手臂了。我就在我的手上面，你看涂完之后，这个亮亮的吧。特别的光亮吧，
0: 是
1: 这种状态，是不是就让我们的皮
0: 太不油腻是吧？哎，
1: 而且它吸收特别快，
0: 是吧？
1: 你特别是晚上洗完澡之后，记得就拿它当一个保，这个保护层。您平时如果用身体乳，这个可以替代你的身体乳，因为里面有很多滋润的成分。关键我们的日常的化妆品当中，这些滋润的成分可不是我们今天使一种草本，对应的方式也不是对应风热湿这些问题，而我们今天把你的根源问题解决，把滋润的问题带来，你的皮肤状态看上去特别的好，人觉得特别的舒服，关键是这样涂抹完之后，你本来痒的根源才能帮你好好解决，
0: 来防止大家不会那么快速的再次痒得不得了，这就是保健作用，
1: 对。
0: 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您看平常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没有这些保健这两个字儿？哎，
1: 有的话那是要
0: 对非常严格的，经过实验了，包括经过检测，能有这种功能才能叫做保健呢。抓紧时间就记住这6瓶里面，你说我到底适不适合它？我抹完以后有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没关系，不担心，拿一瓶咱回去用，用开心了都留下，用不开心这一瓶您留下了，其他那几瓶你还我们就得了。15天的时间呢，够体验的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痒啊，因为上了年龄了之后呢，新陈代谢差了，搿个痒实际高头就是一种，就是讲年纪轻的辰光呢好眼。到了60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搿个痒就是越来越结棍。所以呢，养种皮肤瘙痒起来之后呢，所以呢，伊会得产生皮肤瘙痒。痒了嘛就要照，照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得破坏，皮肤破坏了之后呢，就会得溃烂。就是搿个后果是相当，就是讲勿可想象的。脱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哎，伊对皮肤呢有一种湿润感，而且呢有的一种，像上海人讲的薄荷味。就是一种清凉的味道，老好闻的。随后皮肤呢，脱好之后呢，一种很滑爽，还有一种湿润感。伊搿里向是啫喱状嘛，搿啫喱状就是讲伊还带有一种护肤的作用。伊对皮肤就是讲有一种保持湿润感，勿是搿种脱上去干乎乎啊。
0: 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哎，
1: 是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痒吗？我也不想痒。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不会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嗯，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嗯，要干掉它们吧。嗯，然后裂了的这些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0: 对啊。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养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嗯，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0: 尝试，
1: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0: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哎，
1: 是啊、
0: 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1: 是的，
0: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啊，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1: 对，
0: 说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嗯，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啊。
1: 哎、保健用品啊，
0: 哎，保健用品呢、
1: 啊？不一样啊，
0: 这是保健用品啊。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嗯、我可不是乱说话呀，人就是一罐啊，
1: 是的，
0: 就这一罐50克呀、啊，嗯，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啊，我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吧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1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4: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擦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几趟，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哎，所以这个一擦就好，一擦就好，否则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0: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妹就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啊。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1: 石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鞠老师，哎，
1: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没法体会老人家的这个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身体的结构在改变，皮脂膜就是在下降，年轻人不会有的问题，在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0: 是啊，
1: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0: 水润的。
1: 对，
0: 一方面
1: 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对吧，湿湿润润的、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都给大家囊括在这11种里面了，
0: 11种早晚的、
1: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0: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1: 是的，
0: 另外5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1399，
1: 真不是啊，
0: 300多块钱、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哎，
1: 是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养吗？我也不想养。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不会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要干掉它们吗？然后裂了的这些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0: 对啊。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痒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0: 尝试
1: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0: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1: 是的，
0: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1: 对，
0: 说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
1: 啊！保健用品啊，
0: 保健用品呢、
1: 不一样啊，
0: 这是保健用品啊。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这就是一罐啊，
1: 是的，
0: 就这一罐50克呀、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啊，我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吧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呢，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是蛮好的。
4: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擦马上有效果，不痒了。擦几趟，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跳蚤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所以这个一擦就好，不然这么我要照出来血也出来。
0: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姐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啊。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1: 徐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0: 就不是鞠老师。
1: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没法体会老人家的这个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身体的结构在改变，皮脂膜就是在下降。年轻人不会有的问题，在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0: 是啊，
1: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0: 水润的。
1: 对，一方面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 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对吧，湿湿润润的、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都给大家囊括在这十一种里面了、
0: 十一种糟粕、
1: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0: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1: 是的，
0: 另外五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哎，啊，1399，
1: 真不是啊，
0: 300多块钱、哎、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哎，
1: 是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痒吗？我也不想痒，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跟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要干掉它们吧。然后裂了的这些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0: 对呀。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痒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0: 尝试，
1: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0: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1: 是的，
0: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1: 对，
0: 说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
1: 啊！保健用品啊，哎，
0: 保健用品呢、
1: 不一样啊，
0: 这是保健用品啊。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这就是一罐啊，
1: 是的，
0: 就这一罐50克呀、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啊，我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吧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是蛮好的。
4: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擦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几趟，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所以这个一擦就好，不然这么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0: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姐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啊。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1: 徐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0: 就是徐老师。哎，
1: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没法体会老人家的这个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身体的结构在改变，皮脂膜就是在下降，年轻人不会有的问题，在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0: 是啊，
1: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0: 水水都是润的。
1: 对，一方面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对吧？湿湿润润的，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都给大家囊括在这十一种里面
0: 了。十一种澡门呐！
1: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0: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1: 是的。
0: 另外五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1399，
1: 真不是啊，
0: 300多块钱、哎，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哎，
1: 是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痒吗？我也不想痒。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跟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要干掉它们吧。然后裂了的这些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0: 对呀。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痒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0: 尝试，
1: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0: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1: 是的，
0: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1: 对，
0: 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
1: 啊！保健用品啊，
0: 保健用品呢、
1: 不一样啊，
0: 这是保健用品啊。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人就是一罐啊，
1: 是的，
0: 就是一罐50克呀、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封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啊，我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吧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一天用一次，一般是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就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是蛮好的。
4: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 我就一踏，一踏马上有效果，不痒了。踏几踏，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跳蚤，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哎，所以这个一踏就好，一踏就好。为什么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0: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妹就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啊。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1: 徐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鞠老师，哎，
1: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没法体会老人家的这个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身体的结构在改变，皮脂膜就是在下降，年轻人不会有的问题，在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0: 是啊，
1: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0: 水水都润的。
1: 对，
0: 一方面
1: 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对吧？湿湿润润的，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都给大家囊括在这十一种里面了。
0: 十一种早晚的，
1: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0: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1: 是的，
0: 另外五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1399，
1: 真不是啊，
0: 300多块钱，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哎，
1: 是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痒吗？我也不想痒。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跟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要干掉它们吗？然后裂了的这些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0: 对呀。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痒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呢尝试一种好的方式，
0: 尝试，
1: 不要用错误的行为来解决痒的问题啊！
0: 到时候越来越错误，错误的道上越跑越远。我们今天41项的激素检测全都未检出，
1: 是的，
0: 很多阿姨啊，包括哥哥们、姐姐们呢、对于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关注的。
1: 对，
0: 说我可不能动不动就要依赖的，那个里面乱七八糟一添加，可对身体不好。您说的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嘛，给您检测，检测完之后了啊。您安心，如果有任何担心，到底对自己有没有效果？我们这是保健功能，我再强调一遍
1: 啊。保健用品啊，
0: 保健用品呢？
1: 不一样啊，
0: 这是保健用品啊。我们一旦免费开放的一盒15天全面售后的，这个名额没有的，最后23组，那大家就只能按照160多块钱在专柜上去买。我可不是乱说话呀，这就是一罐啊，
1: 是的，
0: 就这一罐50克呀、就要168块钱的。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我已经其实50年出生的，皮肤什么瘙痒啊什么的，天热还好一点，天冷是吧？大概是我们两天洗一次澡，天天洗澡吧也不行了，弄了嘛，皮肤干燥了以后嘛，就身上痒。我买了大概2-3次了，大概是这一包，这个还没用过呢。有的时候洗好澡，擦一遍，那主要是腿。那么当时你这个上面写的了，蚊叮虫咬什么东西都能查的。天热了，我这有的没事查查也查的蛮好的。 一天用一次，一般去好在要零碎的钱，我就把它抹一抹。这个这里都把它抹以后睡觉，蛮好，哎，是蛮好的。
4: 我的朋友，他在东方给我买的，我跟他讲，我最近皮肤那个一点点的痒得不得了，没办法睡觉，长了一点点小红点，手啦、脚啊，还有身啦都有。后来他讲我寄给你一瓶，我就一踏马上有效果，不痒了。他几趟，那个红点也没有了，好了。我儿子讲可能是挑食，蚊子咬的痒，要么晚上睡觉那个床上有螨虫，也痒。哎，所以这个一踏就好，一踏就好，否则我要照出来血液出来。

0: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姐就回去用啊，感受确实是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这些在家里面，你说我可能不经常出现，但是你留一瓶备着总不会错啊。我是觉得有备无患，咱就留着呗。
1: 徐老师，这话说的太对了，
0: 就是徐老师。哎，
1: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没法体会老人家的这个苦，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啊，你身体的结构在改变，皮脂膜就是在下降。年轻人不会有的问题，在老人家身上时常就会有。
0: 是啊，
1: 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聊天啊，就是一会儿手上抓抓，一会儿脚上抓抓。所以我们这个涂完之后，您看我们涂完之后这个皮肤是什么，是这种亮亮的感觉，滋润的感觉，
0: 水水都是润的。
1: 对，
0: 一方面
1: 我这里虽然不痒，但给大家看这种状态，你说你会痒吗？对吧，湿湿润润的，而且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小红点，没有小水泡，都给大家囊括在这十一种里面
0: 了，十一种澡门呐。
1: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风啊热啊湿啊，但凡是这些原因引起的痒，它都从根源上有一对应的东西。
0: 好，如果您觉得有作用咱留下，没有作用您还给我们就好了，都说那瓶你留着。
1: 是的，
0: 另外五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还给您，就这么简单。抓紧时间订，这个也不是说什么3999，1399，
1: 真不是啊，
0: 300多块钱、哎、感受先是第一位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哎呀，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看完我都痒。哎，
1: 是啊，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你说我想痒吗？我也不想痒。很多人我不想抓呀，但这个年纪一到了，再加上气候就雪上加霜。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到天冷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很多老人家脚会分开裂，它其实还是皮肤那个皮脂膜破坏、皮肤干燥带来的。但是这种干裂带来的是又疼又痒。就裂完之后啊，你还出血，对吧？然后那你一会儿抓挠，一会儿又要干嘛，就很复杂。其实，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破坏的皮肤状态先给它恢复一下。所以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你裂口这里是不是有微生物的附着？要干掉它们吗？然后裂了的这些皮肤，我们从角质层到真皮层这一块构建完成之后，它是不是如果你不保护好，它还会再来一轮啊？
0: 对呀。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痒反反复复问题，让老人家真的是睡也睡不好，那个出去社交的时候也觉得困扰，我们今天就是从源头给大家来改变，能让你舒舒服服的，无论在外面社交的时候这种自信可以回来，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安稳稳，不要痒的问题来刺激你，这都是对我们健康的一种保护。
0: 我们今天才66块钱左右，多划算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先回去开放一盒用起来，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里再说，您说是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共，我是维甲。刚才吃完了通告刀排练以后呢，很多的咱们爷叔们啊，包括说一些咱们的阿姨们，现在开始有一点说，哎，能不能弄点凉菜，能不能在这个酷热的天气来点糟香的卤味的，这个东西才真正过瘾。

0: 咱们今天护食它来了。咱们今天不仅仅有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门腔，而且还有猪蹄给到大家。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贾玲，跟大家打招呼啊。
1: 维嘉好，东方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终于来了，因为也等了有一年，
0: 等了好久了，
1: 等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啊。然后呢，刚刚维嘉直播之前就在问我，哎呀，护食啊，东方购卖多少年了呀？到底这个牌子啊怎么了？我们告诉大家，东方购卖了很多年，而且在所有的东方购物的食品品牌当中，
0: 对，尤其是糟香卤味。
1: 护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品牌之一，
0: 然后
1: 还有一个点哦，我们的产地都是在崇明的，
0: 当然
1: 所以上海本土味道，还有更重要的点
0: 就是咱们上海味，
1: 我们的护食是在食品商店有卖的，
0: 哎，对的，
1: 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包，这个猪蹄
0: 来
1: 300克一包，在我们的食品商店一包就是接近小50，
0: 这个是我们的猪蹄49块钱，
1: 对，
0: 一包门腔49块钱，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么贵啊？首先啊，
1: 我们都是
0: 门腔。其实应该更贵的，
1: 崇明本地猪，
0: 本地猪，
1: 我就告诉大家，崇明本地猪，你说好不好？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还有一个就是门腔，一头猪就一个，
1: 一根舌头，对，一根舌头，
0: 猪蹄也很难，
1: 过年大家才会去吃。
0: 那么好，我们自己来算算啊，四袋我们的糟香猪蹄196块钱，口条2袋98块钱，
1: 就是两
0: 加在一起3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199。199，
1: 你看一下我们去年夏天卖什么价格？
0: 238，
1: 238。今年夏天
0: 直接降39，降40块钱。
1: 今天这档是帮您做到特卖价格，不代表后面第二档依旧是今天这个特卖价格。
0: 还会有啊，不一定有的哦。
1: 对，
0: 而且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咱们今天6袋全部都带回家。
1: 我跟您强调一下，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份当月的，当月的啊。然后拿回家你要冷藏更好。
0: 当然，
1: 我们也可以常温存放。90天保质期，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猪蹄，包括我们的猪舌头，
0: 全部都是
1: 90天的保质期。
0: 因为是糟香卤味嘛。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0: 但是开袋了以后，建议大家尽快的吃掉啊。
1: 来吧，
0: 开袋没开袋可以放90天啊。
1: 我跟大家说，开袋之后啊，一包压根就不够吃，因为太好吃了。
0: 太快速了。
1: 来给您看一下这个猪舌头，是不是一整根？猪舌头以前大家是不是只有在备年货的时候才会去买？
0: 对的，
1: 因为刮舌苔呀、处理呀、
0: 对
1: 清洗
0: 很麻烦的。
1: 还有一个就是你平时去小菜场，你去买猪舌头并不是经常能买得到，
0: 对的，
1: 五花肉啦、腿肉啦、夹心肉啦，经常能天天有，小排都天天有，
0: 对不对？
1: 但是我们的猪舌头真的碰运气，
0: 没问题，
1: 运气好买，对吧？运气不好你就买不到，
0: 你自己切一切就可以了。
1: 今天组合当中我们是有两根，
0: 对，
1: 完整的两根来给您切开来看看啊，猪舌头为什么
0: 好吃，好不好看，干不干净？
1: 因为它是活肉啊，
0: 对，
1: 你知道吗？它活肉、
0: Q 弹的，
1: 猪耳朵了、猪舌头了，都是特别特别有弹性
0: 的。关键的是我闻到了这个糟香的味道。
1: 哎呀，
0: 让我咽一下。
1: 我跟大家说，
0: 口水啊，
1: 来，
0: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
1: 我反正是挺喜欢吃这种猪耳朵、猪舌头之类
0: 的。对
1: 的。然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全部都是用到崇明本地猪，而且我们的养猪基地全部都是崇明岛的示范养猪基地，所以养猪的环境啊，包括养猪的这些方式特别好，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好在哪儿？护食我为什么这个牌特别喜欢？
0: 对，
1: 因为它还有中国烹饪大师，
0: 对，
1: 我们陈斌陈大厨给大家进行调味，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所有的一些食品都很好吃，
0: 当然，
1: 包括你知道像这种糟卤的东西啊，
0: 对的，
1: 其实很考验它糟卤的味道，
0: 对，跟你糟的卤的太咸了，哎，就有点味道不够了。
1: 跟你去超市随便买一袋糟卤，买一瓶糟卤，自己回去卤完了猪舌头自己泡，那个味道不一样，因为崇明出什么？崇明老白酒啊，
0: 对的，
1: 崇明老白酒是不是特别好吃？
0: 是的，
1: 然后老白酒做下来那个酒糟，
0: 而且崇明的老白酒它本身是自带一点点的甜味的、
1: 那个老白酒的酒糟、我们再拿它做这样子的糟
0: 卤、
1: 糟货，
0: 会更好吃、
1: 真的更香，
0: 所以啊，
1: 忍不住了，来一口，
0: 哎，你赶紧来一口啊！这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第19届亚运会的供应商，第67届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供应商。我觉得咱们今年第八届，接下来第9届估计也会成为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说明，
0: 咱们今天猪蹄也没有问题啊。
1: 哎，您想想看，这些供应商，食品安全、
0: 对
1: 卫生、
0: 对
1: 品质，是不是必须要过关？
0: 肯定要过关，
1: 是不是必须要过？
0: 才能够作为咱们今天的供应商之一
1: 嘛。夏天你是不是给吃的食品卫生很
0: 安全要注意？
1: 天热了，一不小心就吃坏肚子。
0: 的确是的，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加应该选大品牌。
0: 哦呦，咱们今天这个猪蹄里面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1: 猪蹄
0: 整个的里面，包括说猪蹄的蹄筋啊，包括说我们的猪的肉啊，全部都有啊。
1: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在夏天想吃糟货的时候，就是烧毛豆、糟花生做的比较多。
0: 对，
1: 因为那些熟起来很快，
0: 方便。
1: 你在家会做糟竹蹄吗？
0: 很难。
1: 不会啊。
0: 对的。
1: 因为炖煮起来太麻烦了，
0: 而且你还得糟进去卤入味啊，也很麻烦呢。
1: 这个猪蹄大热天，已经今天开始入伏了。
0: 对的。
1: 一入伏，家里面热腾腾的，
0: 真的。
1: 你再卤个猪蹄，两三个小时，
0: 对
1: 的，三个多小时，厨房
0: 而且你还得浇那个汁儿。
1: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猪蹄啊，
0: 哎呦，你看看这个胶原蛋白，
1: 对它这个
0: 咣咣咣的，
1: 它这个口感你看，
0: 哎呀，
1: 冰啤酒配上好不好？
0: 哎，然后再来个花毛一体。
1: 后面两天台风天哪儿都别去，
0: 对，
1: 在家待着，你看到没有？而且我们用的是猪前蹄啊，
0: 真的是，
1: 对吧？前蹄刨食，
0: 对，
1: 更有劲道，
0: 真的，
1: 这个皮儿。
0: 皮筋儿也给大家保留的哦，
1: 皮筋保留，没有单独去掉，
0: 对的，
1: 对不对？所以也是很好吃，
0: 对，
1: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因为像这样的猪蹄
0: 没什么毛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包括我们的口条啊，
0: 对，
1: 处理的不干净，
0: 当然
1: 你吃起来会非常不舒服。
0: 但是啊，
1: 对不对？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如果说是我们门腔啊，然后这个猪蹄儿啊，给大家全部都弄好了，再弄点花毛一体，做弄点油炸花生，旁边白酒、啤酒放好，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漂亮饭。太好吃了，
1: 这个猪蹄、啊，
0: 但是你自己要买啊
1: ，Q 弹 Q 弹，
0: 对的，嚼起来是 QQ 的、咣咣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吃稍微韧一点的果冻糖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来，咱们今天啊，如果说你是在我们的第一食品的护舌的专柜，49块钱一个门腔，就是口条了，49块钱一包猪蹄，我们今天猪蹄有4袋，196，护舌的糟香口条有2袋，98，两个加在一起，不好意思。小3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直降了39，199块钱，整整的6袋装。您自己在家里面，还是那句话，这两天台风天，
1: 囤两套，
0: 不要出门了，不要出门了。台风天过了，气温会直线上升，你也不要老是想着出去了。就吃点这种冰冰凉凉的，没什么大问题。
1: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你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
0: 对的，
1: 好吧，这点是非常非常关
0: 键的。是的，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出口呢老清爽的，大家不油腻，挨得呢又嚼劲，大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的、烈烈也蛮好吃的，对吧？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蚤吊出来的，不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那个吃下来又口袋，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米点小老酒啊，搿是来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了，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个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速度很快哦，
1: 对，
0: 速度很快哦，因为就是这个天气，就想吃点冰冰凉凉的、糟糟卤卤的。
1: 清凉的凉菜很适合现在夏天，特别是这种糟香的味道，
0: 是的，
1: 因为糟卤它比较开胃，大热天我们容易，特别40度高温的时候，对吧？就是入伏天的时候，坐那儿不动都是一身汗。哎，
0: 你可以选择弄点粥，
1: 人会没有胃口。然后不管你弄什么，但是你会发觉平时一到这个天气，我们家老早就开始造毛豆、造花生。
0: 当然了。
1: 因为就是感觉吃了之后特别的舒服，
0: 对的。
1: 所以你看家里面，对家里面你不太会去做的这种糟的这个
0: 门腔啊，
1: 我们今天帮您配了
0: 这个猪蹄儿啊，
1: 我们今天帮您配了。
0: 对，
1: 然后你是开袋即食，
0: 对的，
1: 放冰箱冷藏是更好的，
0: 可以的，没问题的。
1: 然后最关键的两点是什么？因为既然做这种糟香的味道，其实原材。

0: 大厨，
1: 对的，
0: 哇，调出来的味道可好吃了，
1: 真的，而且关键的是用到的是崇明老米酒的这个酒糟，
0: 对，
1: 所以在食品安全上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十九届亚运会杭州的供应商，
0: 对，
1: 第六届、第七届进博会的城市服务保障单位，我就问一下，亚运会哪些人来吃？进博会谁来吃？食品安全是不是重要？
0: 对，
1: 味道咱们今天也可以给大家保证。
0: 味道，
1: 关键的是价格，今天也保证了。
0: 对，它是香糟。
1: 对，
0: 香糟是什么？香是第一味的。
1: 对的，
0: 不是那种特别咸的那种糟，
1: 而且也不是酒味特别重的。
0: 对对对。嗯，
1: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四包猪蹄，市面上一包就要49，
0: 对，
1: 两包门腔，也就是我们口条，也要49块钱一包，加在一起接近小300块钱了。今天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电话线非常的繁忙，一号键自动您够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时，糟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护食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这一些菜肴有没有食欲，想不想来点小酒过一过？
2: 糟毛豆、
1: 糟毛豆、
2: 糟花生、
1: 花毛一体、
2: 糟虾，家里面也会做一做，
1: 也会做。
2: 因为虾的话水里没烫，马上放在糟卤当中，
1: 就泡一泡就可以了。
2: 糟带鱼呢，已经属于糟货当中比较复杂，家里面做的比较少，但是也是要牛锅煎，煎完的糟。
1: 这两个很难。太难了，
2: 你不要说这两个难，你就这个你平时都不太会去，
1: 对呀、啊，
2: 都不太会去买它。
1: 你到底是，而且我们是整条的，
2: 对，什么耳朵啦、口条啦、好吃的，
1: 对的，
2: 对吧？特别的下酒菜，
1: 是的。
2: 但是平时真的不太会去做。
1: 对，
2: 然后熟食店有买吗？有，
1: 有的，
2: 也就是白切的比较多。我们今天
1: 很少有糟香的，
2: 糟香的，而且是崇明糟香的，
1: 对，而且是护食的品牌，第一食品里面有的，
2: 处理的很干净，
1: 当然是这个样子的。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你可以直接的作为。我们单出一份没有问题，
2: 对，
1: 弄个毛豆稍微的再搭配一下也完全没有问题。给大家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猪蹄啊，全部都是猪前蹄啊，给大家来，哎呦，掰开。
2: 你看这个弹哦，
1: 对，
2: 胶原蛋白哦，弹的
1: 炖出来了，
2: 就是这种啊，它做到这个叫什么糟香的，它一点都不腻。
1: 是的，
2: 有的时候大夏天，如果你来个什么猪蹄汤，
1: 对，
2: 猪蹄毛豆汤有点腻。做个红烧的还是感觉有一点肥的感觉，
1: 当然，
2: 但是做成这样子糟香的，
1: 好吃的，
2: 就是一点都不腻的感觉，
1: 的确。
2: 而且你看哦，看这个地方它肉厚不厚？
1: 厚的，
2: 看到吗？得肉率非常非常的高。
1: 而且蹄筋给大家来保留，
2: 对，
1: 胶原蛋白超级的丰富、哦。
2: 最重要一点，它有多弹？
1: 嗯，
2: 你知道吃这样的猪蹄不就喜欢吃这种？Q 弹，
1: 猪皮
2: Q 弹，哎，你知道像这种火候哦，专业的厨师，还有专门的这种灶具，
1: 对的，
2: 做得出来，对吧？文物火的控制，
1: 对，
2: 你家里面什么？
1: 你再快一点，或者时间短一点，它可能就老了。
2: 对，就是家里面你把它做熟、做烂，
1: 没问题，
2: 很方便的。但是你要把它做熟，又能做到这么 Q 弹，
1: 还得做到入味哦，
2: 做到这么 Q 弹，你这个是要费一点精力的。
1: 的确是，
2: 我们这个是开袋即食的啊，
1: 对，
2: 特别的好，
1: 开袋马上就可以来吃到，而且。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的是陈斌大厨的调味，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您自己做，我相信您的厨艺也非常好，但是不可能跟咱们的这个陈斌的大厨的是一个的水准了。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啊，在我们的第一视频，门腔49块钱一包，猪蹄儿也是49块钱一包，我们今天猪蹄儿给大家四包，196了，门腔两袋98块钱了，两个加在一起294。

0: 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直降三分之一啊，相当于是直接降了三分之一啊，
1: 因为今天
0: 199块钱，
1: 今天是
0: 特价啊。
1: 今天是今年夏天第一档直播，
0: 对，
1: 我们直接来做特卖。
0: 对，
1: 第二档直播不一定是这个价格，很可能就恢复原价了。
0: 238。
1: 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我们保证一下大家生产批次，7月份都是
0: 全部都是新鲜的哦，
1: 90天保质期。
0: 对，
1: 给您的建议是您可以囤两套。
0: 当然，
1: 我对这个口味吃下来，家里面一套肯定不够。
0: 的确，而且现在世界杯了，晚上要弄点这个夜宵，稍微尝一尝，再过点啤酒，也非常的不错哦。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伊搿只物事呢，吃口呢老清爽个，哪家勿油腻，还得呢有嚼劲，哪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有点酥酥个，辣辣也蛮好吃个，对伐？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皂呢是自家用吊灶吊出来的，勿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个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哪家吃下来又口淡。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来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皂啊什么弄的，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钱一号钱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迅速的按下一号键，因为如果说你按下一号键的话，还能够抢到我们今天为数不多的名额，
1: 特卖的名额。
0: 这是因为之前的价格238，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
1: 很不容易的。
0: 去到第一食品，你一个一个的买，得花294啊。
1: 对，因为你想，本身第一食品的话，那熟食啊等等，不太会这经常打折呀之类的，对吧？然后你看，我们同样的商品，差不多一套组合，4包猪蹄，2根我们的口条，
0: 对，
1: 就是3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做活动199价格，一套省了要接近100块钱了。
0: 当然，
1: 对吧？100块钱，而且马上就是已经开始入伏了。
0: 的确，
1: 马上又是台风天。
0: 当然，
1: 反正大夏天的时候呢，像这种糟香的这种啊，特别适合夏天。
0: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糟香卤味是不是在很多的一些小摊头啊，或者楼下那些熟食店能够买得到？但是很少有咱们的门腔，很少有猪蹄儿，因为难做，时间久。
1: 还有一个，天气越热，我其实有
0: 保不好，
1: 有很多地方我不太愿意去买，
0: 对，因为
1: 甚至外卖啊等等，它如果没有实体，就饭店的，我都不太会去点。
0: 关键是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部分的熟食店在菜场旁边。
1: 对，
0: 我说这实话，
1: 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就是
0: 对吧，
1: 就是
0: 这个卫生质量，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那我们今天护食，第一。在第一视频上面有，第二，我们是第19届杭州亚运会的供应商，第6届、第7届进博会的城市服务保障供应单位。
1: 对，
0: 您自己去想一想，
1: 对，
0: 这个亚运会都是谁来吃的？进博会都是谁来吃的？
1: 而且你看，本身就是崇明本土品牌，
0: 对的，
1: 对吧？崇明本地猪，养猪示范单位的，又是中国烹饪大师调味做这种把关的，所以品质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好的。
0: 对，
1: 但是呢，护食在东方购物试卖了很多年，如果是现在有看东方购物很多年的老观众啊，
0: 是的，
1: 护食的什么咸香蹄啦，护食的焖蹄呀，护食的那个什么盐水鸡呀，
0: 都有哦。
1: 哎，大家有吃过没有？是不是？包括之前我们还经常会护食的那些什么，就是很多的崇明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
0: 是的。
1: 但是这2年是不是直播越来越少？
0: 的确，
1: 确实东方购物的价格压得太低，
0: 30块钱一包。因为在市面上的价格就是50块钱一包，直接给人家砍掉了40%这个价格。
1: 对啊，就来直播不赚钱，人家来干嘛呢？
0: 而且还有更多的一些些的其他的物流的费用呢。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7分钟的时间，
1: 你看到直播你就闭着眼睛抢吧，
0: 先抢了再说。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糟香卤味自己在家里面，我们有6个月9个月的
1: 三个月
0: 的保90天的保质期。
1: 对，
0: 您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甚至可以，我们今天可以常温储存的，对吧？
1: 如果是入伏了，接下来温度比较高，家里面不是经常开空调，
0: 建议大家放在冰箱里面，口感会更好一点点，对吧？
1: 对。
0: 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000。

0: 酷时糟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酷时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大家喜欢啊，来反复跟大家强调一下，你来看看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2: 来吧，
1: 买到的是什么样的质量，
2: 品牌放在第一位啊。
1: 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供应商啊，第六届、第七届的城市服务保障单位。首先，在食品卫生上面，护食这个品牌毋庸置疑，
2: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2: 而且你看对对下面来，崇明味道，
1: 对，
2: 是不是？对吧，
1: 每一代全部都是给到大家实实在在的啊，
2: 生态崇明，
1: 生态崇明。那么好，咱们今天在哪里可以买到呢？来，第一食品可以买到。第一食品，如果说你要买的话，不好意思啊，一袋门腔，一袋口条，49块钱。
2: 对，
1: 一袋我们的糟香猪蹄，49块钱。
2: 对，
1: 给到大家的价格，糟香猪蹄要196，口条要98，相当于是小300块钱，咱们今天全部都才能带走。
2: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呢，来。199块钱，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口条？
2: 是，
1: 一模一样的猪蹄儿。
2: 是，
1: 199块钱。但是这是我们今天夏天的第一次直播，所以给到大家直首播直降，
2: 不保证有第二次。
1: 第二次的价格可能回到238块钱。来，现场给大家切一个，咱们今天这个口条，
2: 口条
1: 我们的门腔
2: 一根的啊，一根的，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对。
2: 然后为什么组合当中只配了两根？一头猪也就一根猪舌头。
1: 是的。
2: 对吧？所以我们配不了很多根猪舌头给大家，
1: 的确，
2: 但是呢，组合当中一包就有两根，
1: 有的哦，
2: 喜欢吃这个您可以多订两套，
1: 而且
2: 然后
1: 口条它有个好处，它的脂肪很低哦，
2: 这种地方处理的很干净，
1: 哦，这是那个舌苔啊，舌根啊，
2: 就是洗过猪口条都知道，开水烫，烫完之后舌苔要刮干净，
1: 对的，
2: 有的时候怕自己处理不干净会有腥味儿，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啊，哦，
2: 专业的品牌。再有一个，哇，这刀下去，看看这肉，纯肉，啊，
1: 全部都是
2: 厚实，
1: 全部，而且关键是几乎没有什么脂肪，
2: 你知道像整根的这样的猪口条，我们要把它糟香入味儿，
1: 很难的。
2: 它要中间这些味道都给要糟香的味道都要进去啊，
1: 的确是的。
2: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哎呀，我们有中国烹饪大师，我们有陈斌陈大厨，
1: 对的。
2: 那么它不是一个什么帮你切片切好了再去，
1: 当然是
2: 再去香糟，那个香糟是比较容易的，这个是整根的，你切条切片切块切丁随便你。
1: 而且咱们今天口条还有包，
2: 你要做热炒菜也行，
1: 可以啊。
2: 不高兴的像我这样子，切开来直接做冷盘，
1: 没问题，
2: 好不好？特别好，
1: 对，
2: 爸爸什么黄酒啊、啤酒啊都行，
1: 都是可以的。
2: 然后再来我们的这个
1: 猪蹄儿，
2: 猪蹄
1: 再来看看。
2: 有一说一啊，这个猪蹄太适合夏天，
1: 的确
2: 非常适合夏天，因为夏天我们
1: 想吃的，而且给大家一分四分好的，它不是那种大猪蹄，让您那边捧着啃的。
2: 对，夏天我们就想吃清清爽爽。然后你看猪前蹄这个蹄筋儿粗壮不粗壮，
1: 哦，
2: 品质好不好？
1: 没问题。
2: 然后这个地方你看看它弹不弹，特别 Q 弹，
1: 果冻肉，
2: 对，特别的 Q 弹，
1: 哎，
2: 对，胶原蛋白满满的，
1: 就像吃那种橡胶糖一样，
2: 而且这个骨头里面骨髓呀，啊，什么呀，对吧？
1: 哎呦，
2: 自己慢慢吃，
1: 对，
2: 慢慢缩一缩，对不啦？
1: 对，等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爸爸如果说是来点小黄酒啊，再来点咱们今天非常非常不错的小青粥啊，其实都可以了。
2: 还有啊，夏天大家旅游吗？出去吗？过暑假也有会去北方的，
1: 对
2: 吧？也有去哪里玩的？
1: 是的，
2: 等台风天过了，你这个其实熟食都可以带着的，
1: 没问题，
2: 对吧？都可以带着的，
1: 火车上面稍微吃一点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啊，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全部的都是荤食，没有拿一点什么糟香毛豆啊、糟香花生啊，
2: 没有，
1: 给你来做个这个这个凑
2: 全猪肉，
1: 全猪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那句话啊，
2: 肉皮，
1: 哦呦，皮很 Q 很弹，
2: 这个，牙齿咬上去，
1: 对，
2: 我超级就是。
1: 就像吃那个
2: 口感很好，
1: 水果软糖的那种口感，有没有？
2: Q 弹 Q 弹，然
1: 后 QQ 糖
2: 啊，咸，不咸不腻，
1: 可以淡口吃，
2: 对，
1: 也可以下酒，也可以过白粥。天气热了，你就煮一锅白粥，然后呢，一定要配蛋白质，你不能说我白粥配咸菜，这不行。
2: 配冷面，
1: 配冷面也很好吃啊。这是我们的第一食品的专柜。49块钱一条门腔，49块钱一袋猪蹄，所有的加在一起294。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首播哦， 199，
2: 是
1: 过两天特卖的价格恢复到238，特卖的价格了，好吧。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3: 糟制作的食物统称糟货，在上海，糟制的鸡脚和猪蹄最受欢迎。黄酒、糟泥与香料调和发酵，吊漆过滤，获得清澈亮丽的糟卤。这种手段被称为吊糟。浸泡猪蹄，蛋白质熟化，冷藏一夜，糟猪蹄愈结冰清，鲜爽不腻。守信地提醒着上海人夏季到来。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到了夏天，尤其是嘴巴里面没有味道的时候，不要想着，哎呦，我弄点咸菜啊，弄点腐乳啊，弄点什么咸鸭蛋啊，就这样过就过一天了。我还是那句话，还是要稍微吃点蛋白质的。
1: 就是你那样吃方便也方便，但是我们今天也有很方便的食用方式，对吧？打开开袋即食，
0: 对的。
1: 而且您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当然，
1: 因为夏天就好这口
0: 陈斌大师的调味嘛，
1: 就好这口香蕉的味道，
0: 真的
1: 是什么盐水的呀，什么呀，吃起来都感觉没有香蕉的来的过瘾，
0: 的确，
1: 对不对？
0: 因为香蕉它还带有点特别的这种糟卤的味道，让大家是胃口大开。
1: 是，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不是说只能做冷盘啊，咱们今天要是做点像这种香辣的也可以啊，弄一点这种凉拌的也可以啊。
1: 也行，
0: 甚至炒一炒也可以，
1: 但是前提我们是熟食啊，我们是可以开袋，
0: 我们是可以开袋即食的。
1: 对对，你要二次加工的话也行，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味道可能啊，哎呀，你有的人很重口味啊，
0: 对的，
1: 有的人比如说夏天苦夏苦夏就想吃点辣的，
0: 对的，
1: 麻辣的香辣的
0: 可以，
1: 你也可以稍微把它
0: 改个，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啊，你甚至可以做凉拌的麻辣，怎么样呢？你是稍微再放一点点的醋和辣椒油拌在一起，
1: 对，
0: 蘸这个口条，
1: 就是随，
0: 哦哟。这个也很香，
1: 就随便哪家，但是呢你要记得护食，
0: 这个锅仔也好吃的，
1: 护食是什么？上海美食，
0: 对的，
1: 上海的味道，
0: 当然
1: 本土品牌，
0: 是
1: 的，我们的工厂在崇明，
0: 对，
1: 好不好？然后我们
0: 的
1: 养猪基地，
0: 崇明的猪，崇明的酒糟，
1: 崇明本地猪，而且生态养猪基地，
0: 好
1: 吧，是我们自己的啊，
0: 是的。
1: 然后呢所有的这些什么的调味啊等等都是护食自己来把控的，
0: 当然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才会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900。
2: 伊搿只物事呢，吃口呢老清爽的，哪家勿大油腻，还得呢又嚼劲，哪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舒舒的力量也蛮好吃的，对吧？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灶吊出来的。不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不的确不一样，又香，那个吃下来又口的，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来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3: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啊，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个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量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护食的糟香猪蹄和猪的门腔给到大家，一共是6包，四包猪蹄，2包门腔，还有最后的20组了。当然错过的话呢，我们第一视频还是有的是的啊，第一视频还是有的是的。来看门腔49块钱一包，猪蹄49块钱一包，都是统一的价格。
1: 对，
0: 加在一起一共六包嘛，294，大家都会算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但是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价格199块钱，但是这是我们的首销福利哦。第一次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99，下一次出现238，
1: 恢复原价，
0: 恢复原价了。
1: 对，
0: 这个很正常哦。
1: 但是下一次什么时候来不知道的，
0: 对的，
1: 因为毕竟我们组合当中有两根门腔，对吧？一根门腔就是一个猪舍，猪身上取下来的，而且护食品牌本身现在人家在食品商店卖的非常好，
0: 对，
1: 特别是现在这个季
0: 节，人家能够40多块钱、50块钱卖的，为什么要在我们这边30块钱卖？
1: 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糟香的系列卖
0: 的
1: 特别好，
0: 当然
1: 好吧，就是4+2的组合，
0: 应时应季，4+2的组合。
1: 然后强调一下啊，你可以多囤2套，
0: 对，
1: 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这个月的7月份的新鲜生产批次，90天的保质期，
0: 的确
1: 建议大家冷藏。
0: 对，从咱们今天的食品卫生安全上面来说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19届亚运会第6、7届的进博会的城市保障供应单位，让大家吃上面安全肯定没问题。
1: 对，
0: 我们可以常温储存，但是为了让大家口感更好，放冰箱，
1: 对，
0: 拿出来再切。冰冰凉凉的吃进去，然后你配粥配冷面配白饭，
1: 对，
0: 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现在这个天气，第一，巴威台风终于从18级降到了14级，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再出门了，
1: 要下暴雨嘛，
0: 要下暴雨的。第二点，台风过后众所周知的暴热无比， 也不要出门了。
1: 今天其实开始入伏了，
0: 已经开始入伏了。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4: 护食糟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护食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4包猪蹄加2包口条，大口吃肉，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您跟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家里面很多人没有胃口，怎么办？来糟香卤味，特别特别的香，开开胃哈。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您自己做什么花生啊、毛豆啊、糟虾呀，可以的。但是你说一个这么大的猪蹄儿，你看它糟入胃。你得糟多久？
1: 首先你给要煮，然后回去之后先新鲜的猪蹄买回去处理嘛，就猪蹄呀、
0: 还得拿那个镊子拔毛。
1: 对，处理起来就会比较麻烦，就前期的准备工作挺长。
0: 然后
1: 煮的话又给要煮个几个小时。
0: 是的。
1: 是不是它不像毛豆啊？毛豆你煮个差不多半小时20分钟就好了嘛，对吧？但是你看煮完了那么长时间，我还要卤，就是糟、糟的话要把它入味。
0: 对的。
1: 对吧？我们是一整根的猪舌头。
0: 对。整个的猪舌头它没有分切以后，它就更难入味了。
1: 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品牌护食，因为我们还有中国烹饪大师，
0: 对，
1: 还有陈斌陈大厨。
0: 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1: 啊，
0: 你好不容易糟香弄好了以后，全部都弄好，没办法储存。
1: 对，要不然保鲜盒放冰箱。
0: 保鲜盒放冰箱，第一它会不会串味？第二点，放的时间久了，这个味道会越来越咸，越来越咸，越来越咸。
1: 对对，糟的味道就是这样。但是你看，我们都抽真空的包装，
0: 对
1: 对吧？就是出锅
0: 没有过多的卤汁在当中，它就不会越来越咸。哎，
1: 出锅什么味道，您吃到就是什么味道。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东方购物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呢，您可以去到我们的第一食品，第一食品呢供货量还是足的，
1: 小50块钱，
0: 一包49块钱的口条，一包49块钱的猪蹄儿，全部给到。大家所有的6包加在一起是294，小300块钱。今天为大家做到的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块钱，
1: 特卖价格，
0: 特卖的价格才会拥有哦。
1: 对，如果不是做活动就是238，多花39块钱。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5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这两天天气是放晴了，阳光特别的好，所以说很多家里面都在做一些洗晒的工作。那每次洗衣服、收衣服，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洗衣服的东西啊，实在是太重要了。那我建议大家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今天我们是澳洲大品牌冰健的多功能的深层去污的洗衣片带给大家，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不仅是它的洗净力很强，然后呢，本身它还能够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材质啊。之前它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热销，那么我们本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活动期间的特卖力度带给大家，尤其是价格特别划算之外，那么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包是要免费送给大家额外试用，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晚上好了。其实啊，我们对于很多买一些生活日用品的一些阿姨妈妈来说，我是一定要认准品牌的。嗯，今天这个冰健的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的萤石集团啊。这个集团的话呢，它在全世界可以说是非常的享誉的，它旗下有非常多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啊，例如说像 Omni Herber 啊。包括澳纯呐、啊，这个对于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嗯，那他们旗下这个冰健的品牌也是专业做日化清洁的品牌，而今天这款洗衣片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王牌拳头产品啊。
0: 对，其实啊，说起洗衣片，很多观众还是挺想去了解的，因为原来我们家里面，比如说很多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从什么洗衣液、洗衣粉，现在已经有到特别好的全新科技的这个洗衣片了。
1: 对，
0: 它呀没有那种什么很笨重的拎一个什么大瓶装的要去倒呀，或者黏黏哒哒这样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什么粉状的散落下来，就是清清爽爽单独的一片。嗯，我们这样的一包呢，它是里面是有到单独的25片，然后呢，如果你撕开包装拿出来以后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薄薄的一片。但是啊，它这一片里面用到了非常好的高新科技的超浓缩的技术，把我们里面特别好的一些活性物质，
1: 对，
0: 尤其是植物提取物当中很多好的一些表面活性剂啊，全部融合在这一片上面。嗯，所以你看我在拿它的时候啊，不粘手，淡淡的清香，但是当它在水里面化开以后呢，它就会啊有非常强的一个洗净力啊，各种各样的什么油污呀都能过来洗干净，污渍也可以去除掉。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有蛋白酶，还有呢这个脂肪酶，
1: 是
0: 针对不同的污垢能够去瓦解深层次很多的一些脏东西。
1: 没错，
0: 而且啊淡淡的清香，洗完以后啊这个衣物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香味道。
1: 对，
0: 所以咱们说这样的洗衣片、啊、用起来特别的方便，而且啊量很好控制。你像这样的一片，你单独啊放在洗衣机里面没问题，或者你啊直接撕开，或者你说我就是什么，哎，手洗几件小衣服可以撕成什么1/4甚至于更少的一个用量。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它真的是随心所欲，根据你的用量来进行撕扯，而且它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0: 是，
1: 但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到底好不好溶解。我很担心啊，像这样的一个洗衣片放在洗衣机当中，哎呀，洗完了之后是不是还会有些残渣呀、碎末呀，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融合到水当中。现场我们给您来做一个实验啊，直接刚才娇姐把我们这样的一整张的洗衣片放在我们的这个是冷水当中哦，接下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我就这么摇个一两下的功夫，您看非常多细腻的泡沫，这个就是它里面非常强有力的活性物质哦。
0: 你看下面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是液体的部分，上面是起泡的部分，
1: 对，
0: 它下面已经没有任何的片状的物体了，全部已经化开了。
1: 对，
0: 因为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陈曦其实也就摇了那么几下，它是一个快速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1: 没错，
0: 所以你说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你什么你这个水盆里面，对吧，手洗几件小衣服就撕一点点，你这个水里面稍微什么撩一撩，它就能够快速化开。
1: 没错，
0: 而且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漂白剂，它的去污力都是很好的，活性物质而且是植物当中提取所达到了。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洗一件白色的衣服来考验它。
1: 对，
0: 白色衣服如果上面有很多什么果汁呀，或者很多的一些水果渍呀、
1: 咖啡渍呀、
0: 酱油渍弄到上面，其实不好洗，如果洗不干净，上面会留下一些浅浅的痕迹。
1: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也直接在这些白色的 T 恤上面啊撒上了这些各种各样的污渍，甚至连红心火龙果渍啊，你要知道这种的水果渍撒上去是特别难清洁的。一件白色的衣服这么脏了，怎么来清洁呢？我们现场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这样一个洗衣片，而且的话呢，你每次用量不用特别的多，例如说我就是一小件衣服，您看我直接来撕扯它，这样的话呢，成本会更加的便宜和划算一些，就放上个小半片放在水里面。哎，您看一下，整个洗衣片在水当中是迅速的溶解开来啊，释放出有效的一些活性物质。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我这么脏的一件 T 恤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放在水缸当中稍微的去搓一下洗一下。
0: 咱们可是直播节目哦，如果洗不干净咱们可就翻车了。
1: 哎，
0: 说明我们敢于做这样的实验，对它的洗净力是特别有信心的。哎，
1: 当然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一款的洗衣片的话呢，针对于各种的一些污渍啊、油渍啊，咱们都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清洁和去污瓦解的一个效果。说话之间的话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刚才你可记得刚才 整件白色的 T 恤上又是酱油，又是咖啡渍，又是饮料渍，包括连红星火龙果渍我都撒上去了。但是您再来检验一下，白色的衣服非常的洁白，而且你会发现上面彩色的图案没有出现任何的掉色串色的情况，正面反面您看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今天不仅薄的能洗，厚的我们也能做到深层次去污啊。
0: 是，包括后面比如说那个天气热起来了以后，对吧，春夏季节你穿的很多什么每天都要高频次洗涤的一些衣服，
1: 对，
0: 就可以用我们这样的特别好的洗衣片。而且刚才我们这件洗的是麻的这种圆领的这种白 T 恤，你看家里面棉的那种圆领的白 T 恤，像麻质的衣服也可以来洗涤。家里面比如说化纤的衣服，对吧，真丝的衣服，包括你看洗羊毛洗羊绒都可以。还有现在很多观众说天气热起来以后，我家里面很多冬衣呀、外套，尤其什么羽绒服也可以用它来洗涤。
1: 是，
0: 它是几乎不挑衣物的材质的，而且洗完以后它还不仅是这个就是污渍没有了，我们还有特别好的针对细菌和这个螨虫啊，它有到额外的功能。我们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
1: 对，
0: 我们针对金黄色葡萄酒菌，它这个抑菌率洗完以后是大于99.9%的，三个酒的这个抑菌率。还有你看，针对这个螨虫啊，我们也做灭螨实验，它对于螨虫的灭螨率是达到了49.99%，所以它是有到就是抑菌灭螨作用的好的洗衣片。
1: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洗衣片的话呢，你在外面买确实也不便宜的，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特别特别的划算，也是今日特卖才会有的组合力度啊。
0: 是，如果说你在外面单独看到这样的一包我们东方购同样产品
1: 一模一
0: 样的，这一包里面是25片，
1: 对，
0: 你看电商网络觉得是要卖到是79元这样的一包，
1: 对，
0: 那今天我们东方购整个组合是给大家10大包，
1: 对，
0: 实物在我们前面看一下，整个组合是10大包，那就是总共是250片，
1: 对，
0: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构成，
1: 好，
0: 看一下这边，总共是250片，而我们的价格不需要外面花到是790元，
1: 对，
0: 我们只要做到199元，直接给大家省了将近600元左右，
1: 对，
0: 关键给大家省了这么多钱，250片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组合当中拿到10包以后，
1: 对，
0: 你可以有这样的一包打开直接去试用，价值79元，这个是给大家很好的一个体验的机会，
1: 对，
0: 你用过洗衣片的去用用看，咱们这个冰镇的洗衣片有多好用，
1: 是，
0: 没有用过洗衣片的你用用看，它比很多的洗衣粉、洗衣液方便在哪里，省力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免费试用的好机会。
1: 没错，但是只有在今天而且我们也是限时限量给大家开放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如果您今天没有用过，想感受一下，不妨先订一套回去，先感受一袋
0: 外面你花到电商价格790元买那么多10包，也没有额外的试用给到大家。
1: 对对。
0: 所以今天这个好机会，你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也可以多订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衣裳哦，真的洗衣液、消毒剂，还有啥个柔顺剂，对吧？又瓶罐罐的，真的是叫麻烦哦，那个重了不得了。打起来呢，我也没觉着老清爽的。那么后头对不啦？阿拉个小姐妹哦，介绍帮我一看么子，是澳大利亚的哦，洗衣片。我跟侬讲，真的打下来哦，非常非常好。第一呢，我觉着伊老省钞票；第二呢，我也觉着伊对不啦？啊，搿种是打了老清爽的。第三呢，伊有的杀菌除螨的作用。现在用下来哦，我真的觉着，当侬要用大的么子，打大的么子，大的，我就用搿种那一批。拿出来搿能介一片，对伐？还摆辣洗衣机里，一片就够了。葛末我要打五六件以上的辰光呢，我就搿能介拆开来，喏，搿能介拆开来，搿半片就够了啊。那么我想着打是薄薄的衣裳，甚至于更加少的衣裳的辰光呢，我讲伊再拆开来，喏，搿能介就可以了。那是不是觉着真的老节约啊？那么我觉着啊，打了。非常清爽啊，搿搭勿啦，手浪向啊，还滑溜溜的，还勿是老像人家老粗糙哦，我觉着真的老好。

0: 今天我们是东方购物的22周岁的周年庆，澳洲品牌冰剑的洗衣片，今天我们的今日特卖199十大包，总共250片，而且还有额外的一包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嗯，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实验去考验这款这个冰剑的洗衣片，洗精力啊真的是很强。
1: 对，
0: 不仅是很多日常你要比如说每天替换的很多的一些衣物可以来洗一下，像现在开春了，然后呢后面很多一些比如说家里面的什么沙发套呀、窗帘呀，
1: 对，
0: 厚的什么床品套件呐、磨毛的什么四件套都要什么换薄的了。嗯，你在收纳起来之前整理起来之前一定是把它嘛彻底给洗干净。
1: 对，
0: 所以用洗衣片是很方便的，不管手洗机洗啊，它接触到水以后就是迅速的化开。嗯，我们是一个超浓缩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1: 对，
0: 但是你看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啊含量却很高。哎，我们里面还有很好的植物提取物，又是淡淡的清香，而且里面还有道护色剂，不管你洗很多颜色鲜艳的衣服呀，还是浅色的衣服，还能够很好的不仅把衣服洗干净，还能够把很多的颜色固色护色在上面。
2: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多效合一的一个产品了，而且关键是在家里面的存放也特别的简单。您看薄薄的一小片，关键是它洗涤衣物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白色也洁白，彩色也艳丽。而且哪怕你说我外出携带出去旅行的呀，或者儿子女儿经常出差的，让他们带上个几片，在酒店里面呀，内衣内裤袜子直接用它来做到一个洗涤就可以了。而且今天你想想啊，平时你在家里面又是洗衣粉，又是洗衣液，又是消毒液、柔顺剂，各种各样的东西买了很多。但是今天有了这样的一小片我们的洗衣片，刚才我所说的功能它全部都涵盖了，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我觉得有了这样一款非常好的清洁产品，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福音。尤其是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家里面洗晒的工作一定是很频繁的，有了它，哪怕一些名贵的衣物也能用它来做到清洁啊。
0: 是199元，咱们总共是10大包，你想这个单包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啊。
1: 对，
0: 单包今天我们东方购便宜到性价比这么的高，我们的常规节目做不到，只在我们东方购的周年庆限时放松的特卖力度，
1: 对，
0: 售完为止，赶紧打电话来，已经是有6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的一包的这个试用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单独订购几组都可以拿几包的试用，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之前在东方购物，咱们冰剑这款这个洗衣片是很热销的，因为它既能够做到深层的去污，又是超浓缩的，对吧？尤其你比如说撕一半呐，撕那个1/4啊，它的用量是特别省的。
1: 对，
0: 而且整个的洗的过程，尤其是手洗啊，淡淡的清香。你使用这个产品的使用感受和体验特别的好，
1: 是，
0: 又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也没有漂白剂，都是通过很好的植物提取的这种活性物质，还有里面脂肪酶和蛋白酶两种酶，对于污垢的瓦解能力特别的强。
1: 是，
0: 而且给大家算了一下，单件算下来，我告诉大家，今天哦，一片的花销，洗衣服，哪怕你洗家里面好几公斤的衣服哦，一片单独的花销，差不多也就只有几毛钱，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是真的特别的高。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洗衣片啊，特别节省你家里的空间。你洗衣机上面，对吧？家里面比如说那个什么，卫生间里面放那个洗衣机。有很多那种大瓶装的那种什么，洗衣液，一把大桶的，很占空间。但我们这个一整包，足足哦25片，就这么薄薄的一层哦。你后面开春要出去什么旅游呀，给孩子什么出差呀，带在什么公文包、行李箱里面都很方便。
1: 对，
0: 关键它的洗净力很强。我们现在给大家洗一个丝巾。
1: 丝巾
0: 啊，有很多太太说，哎呀，我去看花展，
1: 对，
0: 跟闺蜜一起什么拍拍照片，对吧？你这个丝巾一戴，对吧？头发烫一烫，好看的衣服都要穿出去了。丝巾啊，真丝材质，咱们今天这款冰剑洗衣片也能够洗。
2: 当然，而且的话呢，我不仅说我能够洗涤哦，而且我现场是拿了这么多特别 别难做打理的一些污渍啊，有咖啡渍，有水果渍，包括还有酱油的油渍，全部撒上去了。有时候和小姐妹喝下午茶就是这样的，不小心就弄脏了，怎么办呢？今天用上我们的洗衣片，首先你会发现啊，洗衣片它是干干爽爽的一片，而且你像我洗的只是一件丝巾，我不需要很多，你看我可以撕扯一半，这样的话呢成本就更低了，甚至我这一半还不需要，我可以再只撕它1/4，一次的成本可能也就是1毛钱。那接下来给您看一下，像这种洗衣片它放在水当中啊，是能够迅速的溶解开来，然后您看这些泡沫就是它里面的活性物质的一些含量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弄脏的这一条丝巾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因为丝巾有时候你知道，哎呀，很贵的，我自己在家里面不敢洗的，有时候要送出去干洗啊，干洗呢就不便宜了。但今天用上我们的冰剑，您看一下，稍微在里面泡一泡，抖一抖，因为它的活性物质含量很高，既温和，但是它的去污能力确实很强的。说话之间我都没有去揉搓它，然后我接下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整条的整个丝巾，您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刚才撒上的那么多黄黄的油渍、污渍。全部都清洁干净了，而且白色的地方是干净的，你看还有很多彩色的图案，颜色非常的亮丽，而且它的垂坠感非常的好，不用担心这种真丝的羊毛羊绒的洗完了之后还是这么柔软和蓬松啊。
0: 对的，而且洗完之后它能够什么还有很好的，比如说我们有检测报告能够出去给大家看的，有很多的抑菌呐、面螨的这个作用。
2: 是，
0: 而且刚才我们说你自己什么配饰啊，对吧？
2: 对，
0: 那个真丝的那个丝巾可以洗，
2: 是，
0: 你的内衣内裤手洗也能够用它。日常的衣服没问题，可以水洗的很多的一些被褥，对吧？
2: 对，
0: 家里的地毯、床品套件，包括你洗那个拖把，对吧？家里的窗帘，还有宝宝婴幼儿的衣服也可以用它洗涤。
2: 是的，
0: 你不需要单独再去购买针对很多比如说母婴啊、婴幼儿人群专门的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我们是很多的婴幼儿、母婴的衣服都能够来洗涤。
2: 对，
0: 而且难得的是我们今天不仅是有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在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好产品，今天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欢迎大家我们收看东方购物的22周年庆生季的好商品的特卖。这款是什么？澳洲大品牌冰剑的洗衣片，这样的一包当中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25片，它既能够帮你洗衣服的时候做到深层的去污，而且还有多效的功能以外，它又是超浓缩的，薄薄的一片里面的活性物质成分都特别的好，
2: 对，
0: 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但是因为用起来还很方便，它在外面单独一包的价格是挺贵的。
2: 没错，给您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电商的网络渠道一模一样的这一包啊，价值79元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您的是满满当当的10大包，
0: 是
2: 您在外面电商去买要790元的价格啊，
0: 是总共是250片，今天您看到东方购物咱们的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只需要今天199元就能够享受这个特卖的价格，
2: 是
0: 足足比外面便宜了将近是600元左右，所以你想199除以10，这一包的价格差不多才90几块钱。
2: 对，
0: 而且今天您幸运在哪里？哪怕你第一次看东方购物的节目，也从来不了解冰剑这个洗衣片有多好用。今天新观众只要您下单，我们送这样的一包给大家免费试用。
2: 对，
0: 就整个组合里面，你拿到我们产品10包，你先打开一包用。这里面25片，你尽管用，全部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也可以退款退货，199，咱们退给您，您退9包给我们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试用的机会不是东方购物这样的所有的渠道都能够看到的啊。
2: 那肯定，我们在网络渠道、在线下渠道都是没有的，只有在东方购物22周年庆的庆生的这样一个特卖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一包免费试用。
0: 是，
2: 所以说今天先来体验，如果试用名额一旦抢完的话，那我们就不再开放试用了。
0: 盲线当中，而且我们的新观众可以多订几组产品，我们的保质期是有到足足3年时间，可以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每单独下单订购一套都有一包试用，而且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今天可以把订单下了不付钱也没关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我以往洗衣服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拆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在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洗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拆开来，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3: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一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家里面洗衣服啊，其实是一件挺累的事情。像今天太阳也挺好的，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叔叔伯伯，对吧？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下午啊，趁太阳好的时候，很多的衣服呀、床褥呀、被罩呀，洗完以后，对吧？晾出去，晚上再收回来。
2: 对。
0: 可能我们现在晚上还有很多，比如说白领啊、上班族，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里面还要把几件小衣服搓一搓、洗一洗，及时洗掉它。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洗衣服既然是一件这么累的事情，咱们要用到的洗衣服的你的这个工具帮手啊，一定是要特别的好用。
2: 对，
0: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观众都已经用到这个洗衣片了，它其实是比很多比如说大瓶装啊，或者很多的一些东一盒西一盒那种什么洗衣凝珠更加的节省空间。
2: 是，
0: 而且取拿很方便，薄薄的一片，拿出来在水里面化开以后，不管你手洗衣服，在洗衣机里面机洗，你就直接扔到这个洗衣机桶里面，你就不用管它了。
2: 对，
0: 它是一个速溶的，遇到水就迅速的化开。
2: 哎，
0: 而且释放出来就有到脂肪酶、蛋白酶，我们的护色剂，关键还有很高活性的植物提取物当中的活性成分，
2: 对，
0: 把各种各样的衣物上面的污渍都可以瓦解掉、去除掉。
2: 哎，而且不仅说是薄的衣物啊，哪怕是厚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个毛衣啊、羊绒衫呐、我们也能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是，
2: 而且不仅清洁，我们还能有到抑菌除螨的效果。就这就是洗衣片的一个魅力了啊！
0: 是，现在我们有很多排队的观众，因为我提示我们的老观众，您熟悉东方购的订购流程，您就直接左下角扫码下单或者自动订购，我们在1999上还能够额外给大家优惠5元钱。
2: 是，
0: 所以啊，自动订购优惠幅度更。而且我们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还是要人工接端，那没问题，你就坚持拨打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打通电话以后把你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你就有了东方购这样一个账号，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送到你那个收货地址，你可以啊直接产品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你只要今天订购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就可以了。
2: 对，
0: 不用今天着急忙慌，我怎么付钱呢？我要抢你们这个特卖的价格，我要拿试用啊，没问题，直接就是啊快速的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我们东方购是有这样一个服务的，
2: 没错，
0: 200多位顾客订购到了。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产品你可以多订一些，因为3年保质期，你以后在东方购常规节目几乎看不到这个产品。
2: 对，
0: 有试用，还有价格实包能够做到199元。我们东方购每年都是把自己过生日这个3-4月份庆生季的特卖的性价比、价格优势给大家拉满。
2: 对，
0: 所以今天多订。放心买，3年保质期，每单独订购一组都会有这样的一包25片试用送给大家。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敞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3: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 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今天订购的观众非常的多，不仅我们有很多老观众，现在我们新闻频道调台过来，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会买，199元，看一下我前面足足10大包哦，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鉴的洗衣片，而且总共是有到250片，3年的保质期，这个放在家里面，哎。薄薄的这么一大包，25片、就是薄薄的这样的一层哦。
2: 对，
0: 所以家里面不怎么占空间，而且我们今天组合里面这样的10包，就含有到一包是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2: 对，
0: 看一下我手上这边，我们今天是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的哦。这一包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就价值79元，等于说今天啊你就白拿一包79元。这个。这一整包你用光用完，你对产品不满意没问题，这79元就当东方购给大家买单了，完全可以做到。放心试用，
2: 对，
0: 就是无忧购物。而且243位观众现在正在电话订购当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其实是给大家撕开了这样的一包，这样的一整包，我拿出来给你看啊，就这一包里面，你看厚厚的这样的一沓，这一沓你看，哎，就是像你看，每一片，都是你看清清爽爽的这样的洗衣片，
2: 对，
0: 不粘手的，很清香。但是你看这每一片，单独的一片，你就可以把它，你看，按照你的这个用量随意撕开。放在手洗这个盆里面，或者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用，它也很好撕。我们这个中间还有一个什么？给大家你看，
2: 哎，
0: 折好的有一个虚线的，非常好撕开。这个量很好控制，你觉得哎，半片我还嫌多，你还可以撕，对吧？撕个1/4，甚至于1/8，可能你就搓个小内衣呀，对吧？洗一双袜子呀，也可以。它这个用量你是可以随意来啊，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来随意撕的，很方便。我们现在要给大家做一个洗衣件厚毛衣哦。
2: 好，
0: 这是一件白色的厚毛衣。
2: 对，
0: 如果这种厚毛衣很多污渍啊卡到里面，就是很多的粗纤维当中，
2: 是
0: 会那个就是浸得很里面，不容易洗干净啊。
2: 你看，
0: 对不对？
2: 我这个饮料一倒进去，立马就渗透进去了，这就是毛衣啊。你要知道，很容易吸油、吸污、吸脏的东西。你看咖啡渍、饮料渍倒进去，你看深深的都完全渗透过去了。所以说你要知道这样的衣服要怎么做清洁呀？今天就用上我们的冰鉴。的洗衣片，而且我刚才说了，像娇杰说的，我不需要每次要用一整片，我可以直接来撕扯，对不对？我用上一半，甚至我再撕一半都可以。这样的话呢，每次的成本可能就只有1-2毛钱。接下来我直接把它放在水里面哦。洗衣片大家比较担心，哎呀，溶不溶解呀？您看，快速溶解开来，您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水盆里面，一会儿会儿的功夫就能溶解出这样的一个细腻的泡沫。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哦，拿过来给观众看一下，这么脏了啊，我放进。稍微搓一搓，你要知道啊，像很多的一些清洁产品的话呢，一些厚的衣服它可能洗的并不是很彻底，尤其是现在马上快换季了，咱们冬天的厚衣服是不是要收纳了？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明年拿出来它就会有一些发黄的地方，这就是由于你洗之前没有洗干净，然后隔年它就会出现一些发黄的污渍，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洗的彻底干净，正面反面，刚才我撒的那么多的污渍哦，都能瞬间被我们的冰鉴洗衣片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不仅说洗得彻底，您看非常的蓬松，非常的柔软，你不用担心洗完了这种厚的衣物会变硬啊，板结呀，完全不担心，所以说洗这么厚的包括羊绒羊毛的都能放心用啊，
0: 对，厚毛衣能够洗 对吧羊毛的、羊绒的能够来洗涤，它是几乎不挑很多的一些就是物件的那个材质的，包括你现在家里面马上，比如说啊，暖和起来了，羽绒服要收起来了，对吧？也是厚衣服不好洗的，用冰镜洗衣片来洗，包括日常的棉的衣服、麻的衣服，家里面化纤材质的、真丝材质的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2: 对，
0: 而且宝宝的、母婴人群的衣服也全部都可以洗涤，而且这么多的材质、这么多种类的很多的物件当中，用冰镜洗片洗完以后，我们还有到很好的一个抑菌灭螨的作用，这也是很多大部分的一些，比如说洗衣液也不具有的。你看，我们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这个产品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它是有到大于99.9%的抑菌的作用，还做过灭螨实验。 你看它的这个面板的数据啊，是达到了99.99%，都是有3个9、4个9的抑菌面板这个数据哦，所以它是啊，不仅是什么深层去污，还能够护衣护色，还能够有到抑菌面板的作用，
2: 对，
0: 所以它外面单一包的价格也贵啊，是不是啊？79元，
2: 对，
0: 今天东方购你买我们10包装只要199，单包才就10几块钱，
2: 对呀、啊，但是品质各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你在外面买的再多，没有任何的试用机会，但是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还给大家一包79元免费试用，这一包你用了觉得满意，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做到无条件的退款和退货的。
0: 是我们是特卖，
2: 是
0: 周年庆自己庆生时段的特卖，限时放送。而且这个平时啊也看不到这样一个价格和这个试用服务的，所以赶紧抢单，订购几组就会有几包的试用产品，3年保质期。今天趁特卖，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出差旅行放在行李箱里面，不占空间，很方便很轻便。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五六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擦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1: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开箱验货满意留下，付了钱以后直接当天就拿一包用。
1: 对，
0: 比如说晨曦，我用到里面第二十几片、我感觉不满意，我可不可以退？
1: 可以退的。
0: 我比如说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我到外面去比较价格，发现有别的渠道十包冰鉴这个洗片价格比东方购还便宜，我可不可以退？
1: 可以退。
0: 任何你对品质不满意，对于我们的价格你发现有比我们便宜的，都可以退。
1: 都可以退啊。
0: 甚至于说无理由，你就也没什么不喜欢，也没什么不满意，你就哪怕是心情不好，你说这产品我不要了，一包免费试用，我用完了，没问题，199我们一分不少的打回您账户当中。
1: 对，
0: 所以你就完全放心就可以了。而且3年的保质期，我真的觉得这个产品值得你放在家里面。它没有像什么洗衣液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对吧？倒起来那个量不好控制，对吧？就是它又是本身没有用之前节省空间，一片一片薄薄的，带出去也很方便。
1: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很多朋友在说我可能马上开春了之后有一些出去旅行的计划，或者儿子女儿本来就是出差比较多一些的，你让他放上那么几片放在他的这个旅行箱里面，
0: 我只有124组了，
1: 这么快
0: 啊？因为有试用，所以所剩名额不多的
1: 是的，所以说因为我们今天的试用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也只有在今天我们的特卖的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免费试用的机会。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每家每户都要洗衣服，尤其是天气转热之后洗的频率更高，所以说像这样的清洁工具不妨今天你来感受一下，在全球都非常知名的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冰鉴的洗衣片，你用过之后你觉得好用你再留下来，不好用没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
0: 对，外面十包要花到799，我们只要199，外面买一组十包的这个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4组
1: 对，
0: 所以还可以免费的拿这个4包试用，先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一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现在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线路特别的繁忙，所有几乎在看我们东方购物节目在打电话的顾客都在订购我们本档产品冰健的洗衣片，澳洲大品牌四合一多效合一的，而且还能够深层去污特别好的这个洗衣片。
1: 对，
0: 今天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所剩的有这样一个试用名额的机会也不多了。其实我更希望是我们很多的新观众能够定下来拿到这一包试用，因为我们原来常规节目价格没有今天这么划算，老观众家里面基本上用完就买，用完就买，这是一个家里面的日常必备的一个消耗品。
1: 是，
0: 而且你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这个扫码下单，最后只有两位数，100套都不到，最后的97套了。而且咱们这个产品里面拿出来25片，就是每一片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洗衣片来讲，它这个面积挺大的，然后呢你看就是那种软软的，但是它是不怎么粘手，它是那种很干爽很清爽的一个质地。同时它是中间有一个折线，你可以随意的撕开，你想用一半或者用1/4都可以。而且我们今天速溶哦，我跟陈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我们把这个洗衣片就放在小小的一瓶
1: 矿泉水当中，
0: 水量不多，水温也不高，但是我们拧紧盖子以后，3下5除2就直接给你摇一下，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您看，
0: 绵密的泡沫起泡了以后，下面这个水的这个部分，几乎就完全没有这个片状的洗衣片了，全部就这么快就化开了，
1: 全部溶解，
0: 超级速溶哦。
1: 所以说完全你不用担心啊，说哎呀，万一我洗完了之后它是不是会不溶解呀？或者有些残留在我衣服上啊？都不会的，最新的科技给到大家，溶解速度非常的快啊。
0: 是的，关键是它的洗净力还非常的强。
1: 对，
0: 可能现在我们在看节目的很多观众家里面有宝宝，有孩子，对不对？孩子吃的用的东西，包括你给他洗衣服的东西，一定是要选择品质好的，
1: 对，
0: 不能够买市售部分劣质含什么荧光剂啊、漂白剂啊、化学成分过多的。但是呢家里面孩子又调皮又贪玩，哎呀这个吃饭呢、什么零食饮料老是容易洒到上面，
1: 对，
0: 这个洗起来真的费劲了。
1: 我的天哪，你说如果说弄得这么脏了的话呢，今天我们用上我们的冰健的一个洗衣片哦。而且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它不是一次必须用一片，它可以定量控制的用一半，我再撕一点，因为一件衣服我就用个1/4片就足够了，一次的成本大概也就是1-2毛钱，然后直接放在水里面，大家来看一下，溶解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瞬间你看就有非常多细腻的泡沫就已经释放出来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宝宝这件衣服放进来哦。您看一下，平时可能你说我要花很多的力气时间去搓去揉去泡，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冰健洗衣片，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非常的高。
0: 大家边听边打电话
1: 对的，
0: 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
1: 是，
0: 这两个操作你可以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相当于194元，拿10包。
1: 是，接下来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您还记得刚才那件衣服吗？在我刚才洗之前全是污渍，全是油渍，全是水果渍，但是洗完之后整件衣服干干净净的，白色洁白，彩色艳丽，而且洗完之后它还能有到非常好的一个抗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针对您的贴身衣物或者宝宝的衣服是特别合适的啊。
0: 所以你拥有这个冰健洗衣片，家里面专门去买什么母婴的婴幼儿衣物的洗衣片洗衣液你不需要买了，
1: 对，
0: 然后呢日常的内衣内裤你手搓一个手洗一个，对吧，4/4用量也很够了，
1: 对，
0: 日常的衣物可以洗，家里面可以水洗的一些被子呀床褥呀要换季了，在收起来之前要洗干净。家里面这个地毯很多什么养宠物的污垢蛮多的，也可以定期来清理一下。
1: 对，
0: 床品套件4件套呀，什么后面夏天用的什么软席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拖把呀抹布呀，很多日常的一些什么那种就是清洁布都可以洗一洗，包括你看天热卸下来什么厚的窗帘，
1: 对，
0: 厚的沙发套都能过来用它洗涤，它是几乎不挑材质，能够使用的范围和种类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外面这一包价格很贵，79元这样的一包，
1: 对，
0: 10包是不是790元？
1: 790元。
0: 今天在东方购物，我前面的10包给到你的价格199元。你按外面小80块钱左右一包，199，外面顶多买2包。我们给你纸包，我们给你10包。
1: 10包。
0: 对，直接是单组订购，直接就省了600元左右。
1: 对，
0: 关键里面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个机会哪怕原来试用的这个机会，哪怕原来我们特卖卖到199，原来几乎都没怎么试用。
1: 是，
0: 今天是特卖的价格又划算，199，10包250片，还有试用额外一包给到大家。所以你拿到10包，先打开里面的一包，先用起来。
1: 对，
0: 不满意全额可以退款退货，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I sing for you,
1: I sing for you。 我们之前在东方购买过冰健这款这个洗衣片的，我们的老顾客对这个产品评价都很好。首先上海观众买东西要看牌子，对吧？它是很好的澳洲品牌，冰健这个品牌它有很多日化用品在东方购都很畅销，包括在澳洲当地也是有卖的。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健的这个洗衣片。用户的观众都说大部分都说洗得很干净，不管手洗机器洗得都很干净。
2: 嗯，
1: 还有是给自己的孩子出差旅行带出去，对吧？你在那个酒店里面，比如说是要洗几件衣服，你可以直接来用到它。
2: 对，
1: 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是我家里面我就想用那个从那个洗衣粉、洗衣液，我想换到这个洗衣片。
2: 嗯，
1: 我们这样的一包里面就是25片。这样你看很紧凑，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一大瓶啊，或者一个什么盒子里面好多那个洗衣粉，容易那个粉剂洒落出来。
2: 对，
1: 咱们就是这样的，哎，就是这样的一包，这里面足足25片啊！你拿到我们试用的那一包，这25片你都可以去用。
3: 所以说你平时买这些大大小小一瓶花个20-30，5-6瓶就要花到100多、200多、
1: 啊，
3: 而且用一个季度就没有了。今天用我们这一片，既简单又方便，而且还特别的耐用啊！
1: 对，我们今天单片算下来才只有几毛钱，外面很多单一功能不带抑菌灭螨功能的有些单片洗衣片，
2: 嗯，
1: 都要什么1.9元，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我是攀登。下雨天呢，大家宅在家里看看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买一买自己需要的一些养生食品啊。那说到我们今天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啊，大家会说到是什么呢？就是吃点银耳汤，对吧？但是传统在煮银耳汤，在炖银耳汤的时候呢，至少差不多是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那还得去高温去看着它，然后防止它一锅扑锅等等。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啊，糖耳啊，有机银耳，这个呢，它就像吃麦片一样啊，只要你轻轻松松用滚水倒进去，很方便，就能一碗新鲜出炉的银耳送到你的面前，而且呢，配了小料包，吃的更加是香甜可口。今天价格呢也非常划算，而且还送一个哎非常棒的一个焖烧杯啊，组合构成力度非常之大，所以在夏天天热的时候，不想进厨房炖银耳汤，咱们泡上一碗好的银耳汤带回去。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问个好。
1: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糖耳自从来到东方购物以后，真的叫狂销热卖哈。但是我们呢就直播过一次就没货了。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现货，因为我们让大家吃有机银耳，一次的成本才几毛钱，而且不用开明火，还送你一个焖烧杯，这样的力度您千万别错过。
0: 我记得小的时候真的是夏天啊，妈妈在这个厨房间，要么是炖绿豆汤，
1: 是
0: 炖银耳汤，弄得自己也是汗流浃背，
1: 烟熏火
0: 燎。然后炖上来之后，端上来之后又是非常热，非常烫。
1: 对。
0: 你还不能马上下口，
1: 是
0: 对吧？但是银耳是好东西，
1: 当然
0: 对吧？
1: 银耳多糖，包括到它里面很多胶原蛋白，各种的营养物质全部都有。
0: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现在啊，这个技术已经变得非常发达了，
1: 对
0: 对吧？这个糖耳其实东方给我卖了好长时间，
1: 是
0: 也是深受大家喜爱。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的糖耳。
1: 对的，是的。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高山生态有机银耳，整个是透明包装，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很多朋友说，怎么不是那种一大朵的呀？怎么是碎的呀？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新科技哈。整朵的高山生态有机银耳，帮你破壁，帮你烘干，让它更好的吸出营养，以及更好的出胶，所以你就不用用明火了。然后这样的一整罐呢是80克，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标识让您看得清楚。首先它是有机食品，这个有机食品呢不是普通的有机食品，我们是双有机啊，这上面是贴在这个标识的，给大家来看看，
0: 放大看看啊，
1: 对，放大看看，给我。大家看看我们双有机的证书，首先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我们的古田的糖耳，它的银耳在原料的时候是鲜银耳，已经鉴定过了是有机的鲜银耳，然后我们把这个有机的鲜银耳进行高科技的破壁烘干压缩，帮您做成了所谓的方便银耳，再鉴定一次还是有机，所以它是双有机，原料生产都是有机的，才能把有机标贴在我们的这个标上面。
0: 有机这个东西我再跟大家稍微深入一点说一说，就是保证大家在这个产品当中是没有农药残留，
1: 当然当然
0: 没有工业污染，
1: 是
0: 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因为它的配料里面只有鲜银耳，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零转基因，
1: 零转基因，
0: 对吧？所以它是生态的有机绿色食品，
1: 没错。而且我们还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有这个 GI 标。很多朋友知道古田银耳好，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只是在古田产，但是他不能贴上这个 GI 的古田银耳的地理标识产品的标志。我们今天又有地理标，又有有机银耳的标识。
0: 这个原产地、原料产地银耳之乡古田县，
1: 看到没有？是的，
0: 银耳之乡古田县，
1: 对的，
0: 对吧？
1: 没错。
0: 再来看它的净含量是80克，
1: 可以。泡40吨，每两克，对的，两克就可以泡一顿，
0: 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
1: 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
0: 配料，
1: 对，配料就是有机银耳，
0: 有机银耳，
1: 没错，
0: 有机银耳，然后再来产地福建宁德，
1: 是的，
0: 福建宁德
1: 就是古田所在的一个地方，好正宗。
0: 再来看
1: 蛋白质含量，
0: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7.4克，
1: 别看它是植物，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膳食纤维也很高。这个季节是不是很多老年人坐在马桶上面时间很长，感觉肚子好像都不蠕动啊，很干燥，膳食纤维来帮助大家，钙的含量，你看银耳居然还含这么高的钙，还有粗多糖。以前我们摄取粗多糖，可能要到那些买那些很贵的这个包子粉、那个其他的东西里面才有粗多糖啊。没有想到银耳这么方便简单的食材里面，居然每100克有42.6克的粗多糖。然后再来看，今天你愿意煮也可以，但是我们让大家焖20分钟，就是一大杯香香嫩嫩有胶质的银耳，所以我们把焖烧杯都送给大家了。
0: 这个我们有。焖烧杯啊，来看一下这焖烧杯。
1: 嗯，
0: 这焖烧杯其实长挺好看的，
1: 非常漂亮。
0: 然后这里面打开盖子之后，它会有一个配个勺子，
1: 这就是个小碗。
0: 把那个勺子给我。
1: 好的，好的。
0: 这个勺子你看啊，它这个勺子其实挺有说法。
1: 是
0: 啊，它首先第一个，它是304不锈钢。
1: 没错，它可以折叠，折叠以后你就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
0: 然后就可以放在这上面。
1: 嗯，
0: 然后这里面它就用到了
1: 316L 不锈钢。
0: 不锈钢，
1: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316的标识，
0: 食品级。这里面它度量很大，但你泡个2克左右
1: 对
0: 就可以焖上个1-20分钟的时间。
1: 对，20分钟就焖好了，相当于你自己去煮，可能要煮到2-3个小时才能出那么好的胶质。你看这里面全罐体都是316那个不锈钢的，然后这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材质，
2: 是
1: 下面有一个防滑垫，是食品级的硅胶。
2: 对，
1: 所以这个杯子成本非常高，你在外面买1-2百块钱，我们今天免费送给大家。
2: 我们今天先来说一下构成好不好？
1: 好，好，好。
2: 今天总共是8罐，
1: 对，
2: 对吧？每罐是80克，
1: 八十克。
2: 八罐的有机银耳
1: 可以泡320杯，
2: 直接就是这，它其实是速泡型的，
1: 对，
2: 对吧？然后就可以马上就能吃，
1: 对，
2: 八罐，然后再送大家3包，这个是银耳的配的小料，
1: 对，
2: 哎，挺好，就像你以前吃那个冰粉啊，
1: 哎，
2: 然后配什么葡萄干啊、枸杞一样道理啊，
1: 红枣干、枸杞干、冰糖都替你配好了。
2: 这个就是让大家先上加甜，
1: 嗯，
2: 对吧？有一个非常好的甜味的口感。
1: 你愿意吃甜的，你加一点；你不愿意吃，你不加也行。
2: 冰糖包
1: 啊，
2: 咱们都给大家配好的啊，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1: 是
2: 一个焖烧杯，总共价格299。
1: 对的，总共价格299，你在外面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2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总共价格才299，
2: 银耳不贵啊，不便宜的啊，不便宜，但我们今天吃的很划算。
1: 好，我给大家倒一下。对，这一大罐80克，我稍微给大家倒出一个1/5、1/6，您看看这个大小有多少，就非常非常厉害了。你看，然后我这里面还有大概1/4的一个量，这里已经一大盘出掉了。但是每次我们泡多少呢？泡2克就可以。很多朋友说这个，你看跟我们平时看的有什么区别？我就给大家来看一看，平时你买的这个银耳，你得泡发吧。然后泡发了之后，这个蒂特别的粗，你不会要，你要把这个蒂给剪掉。然后你就算买的这种整朵银耳，你也得自己把它掰碎，否则你煮出来还是一大坨，根本就没有办法煮出胶质。我们今天帮你用整朵银耳，14朵才能出一罐啊，掰碎了、压缩了、破壁了、烘干了，您就稍微拎起2克来，放在杯子里面，开水泡上20分钟，马上就是一大杯。我现在来教大家操作一下，特别简单。
2: 这个，因为它是用到什么？它是缩体破壁。
1: 对。对，就这样
2: 8个小时低温烘干。
1: 对，
2: 你放这一点够了。
1: 哎，2克左右嘛。对，2克左右，你放进去，然后呢，你就用那个对滚水直接给它倒满，或者你要说我泡少一点的话，我就倒一半也可以。好，我现在直接给大家倒满了。然后我们这边不是还有一个塞子吗？可以起到很好的密封的作用。你就直接给它拧紧就可以了，然后再把我们的
2: 没把它拧紧，没拧紧啊，来，这个。这个焖烧杯就相当于是个小高压锅一样，
1: 对，是的，
2: 高压锅
1: 它里面在帮你加压，帮你焖烧，然后你就把这个盖一盖上，一会儿过20分钟，我们给它倒出来看看什么样子，好不好？
2: 其实这个呢，早上我还在跟那个导演还在说呢，我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太着急了，
1: 对吧？
2: 今天早上这么早的直播，来，我居然还给家人做了这么几道银耳汤，
1: 太快了，
2: 很快的速度，
1: 没错，
2: 就是取那么2-3克，
1: 是的，
2: 对吧？然后你用滚水这么一冲泡，
1: 是，这
2: 个量，
1: 我们提前，
2: 好
1: 吧，对，提前20分钟，对，给大家泡了一下，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啊！
2: 呦，
1: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你自己要是去民国煮的话。
2: 这就是提前弄好的，
1: 对，得煮多长时间？
2: 这不就跟煮熟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啊！
2: 但你煮的时间更长啊，1-2个小时啊！
1: 而且这个胶质非常非常的浓厚，你看到没有？黏黏糊糊的，滋滋润润的。老爷叔喜欢抽烟的，你就喝点这个银耳汤。女性朋友希望皮肤上面胶原蛋白满满的，像这个银耳的感觉一样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平时肺很燥的，身体很燥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冰一冰也好喝，热着喝也特别养身体。
2: 夏天你开空调啊，这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种感觉，
1: 对
2: 吧？
1: 啊，
2: 然后呢，就是特别燥热、湿热的空气环境，对吧？对大家自己的身体都有影响。那我觉得，其实像喝银耳汤、吃银耳羹，咱们上海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致的追求讲究。
1: 是，
2: 但是今天呢，一点都不麻烦，几分钟时间。
1: 对，
2: 为啥呢？它是缩体破壁，
1: 是
2: 8小时。
1: 对。
2: 低温烘干，
1: 没错，
2: 物理原理
1: 相当于我们把它的那个细胞壁给打通了，让你一泡就出胶，不用持续的高温
2: 出胶，
1: 对，
2: 利于人体吸收。
1: 嗯，
2: 而且它里面没有除了银耳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
1: 对，
2: 农药残留，
1: 没有
2: 污染，
1: 是
2: 转基因，
1: 又是地标产品，又是有机食品，
2: 对吧？
1: 鲜银耳和我们做成成品的银耳都帮您有有机食品的认证。
2: 要我说，就是它方便，
1: 方便，
2: 速度快，
1: 而且又有营养。
2: 一会儿第二趴给大家打开看看，好不好？对，吃的更方便，小朋友也爱吃啊，
1: 爱吃。
2: 暑假了，对吧？在家里面吃点这个，补充点能量，膳食纤维还非常高，所以建议大家299块钱8罐，每罐80克，慢慢吃都没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大家3包银耳伴侣，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119900。

0: 就是有机银耳，
1: 没错，
0: 鲜银耳。
1: 哎，而且我们是在这个就是高山生态的环境里面给大家来培植的，所以你看它鲜银耳的时候洁白如雪莲，非常的漂亮。而且银耳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成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觉得喝银耳特别的滋补啊？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粗多糖的含量都很高，甚至它含钙量也非常的高。您看哈，我们不是本来就是那些碎渣呀、边角料给你做的才会这么碎，我们是把整朵的银耳破壁烘干之后手工帮您捏碎的，为的就是让您不用再上明火了，直接用开水泡20分钟就能像明火煮了3小时一样胶质满满，特别容易吸收，也特别有胶质，让它的那个口感特别的好。所以啊，平时您吃的时候离火根本就很远了，直接拿个杯子一泡一闷就可以了。这个焖烧杯在外面要买也要100-200块钱，因为它是罐体哈，316L 不锈钢的。勺子送给你了，上面的杯盖直接就是一个小碗了，就是一套餐具都送给你了。但是我们今天白送给大家，相当于您花钱买这个杯子也要200多。我们今天又有320吨的银耳，又有一个大焖烧杯，加起来才200多，所以每次我们都卖爆。
0: 是的，所以刚才为啥说是320吨呢？因为这一罐差不多是可以泡40吨，
1: 对。
0: 对吧？因为你每次做个2克，
1: 对，
0: 它总共是80克嘛，
1: 是，
0: 你差不多就是40吨，哎，你总共有
1: 8罐，
0: 啊，300多吨，
1: 对的，啊，
0: 这我觉得其实吃啥你都要有一个追求，
1: 对对对，
0: 第一个你要追求它的营养吸收，那为啥说你比如说像以前说铁皮石斛，哎，后来变成粉，那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0: 包子粉，破壁包子粉，那你对于人体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0: 那破壁的银耳，对吧？我们今天也是用到了这样的技术，
1: 缩体破壁，8小时低温烘干，
0: 手工捏碎，
1: 手工捏碎的，
0: 出胶的更快，
1: 对，
0: 快速出胶，
1: 是，
0: 那是不是更加利于人体吸收？你吃银耳不就是为了更好的吸收吗？
1: 没错，
0: 对吧？好。但是大家说，那我是炖的时间再长，哎呦，夏天这个厨房间真的进不去，
1: 待不了人，
0: 太热了。
1: 对，
0: 你一开火就2个多小时，
1: 而且那个银耳跟绿豆汤一样，很容易扑锅，你一下没看见，扑的到处都是。
0: 但是我们不需要，
1: 不需要，不需要。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基本的情况哈，它首先是高山生态的有机银耳，您吃一顿才花几毛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净含量是80克，吃一顿大概花2克就可以泡出一大碗，所以80克可以吃40碗。我们今天总共可以吃320碗。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就是有机银耳，产地就是福建宁德，然后是古田，而且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会有这个地理标识的这个认证给大家看到，只有正宗的拿到地标得到认可的古田银耳才能标上我们这个GI标、地标标识。还有的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有机标，现在大家买个青菜是不是有机的比没有有机标的要贵上个5-6倍？我们今天有机银耳啊，吃一顿几毛钱，有机标也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机它是双有机的哈，双有机是什么意思？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候已经有有机证书了，它的原料用的是鲜的有机银耳，然后我们再用高科技给它压缩破壁烘干，让它更好吸出，变成方便银耳以后还是有有机证书，所以我们是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银耳都是有机银耳，而且它的这个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蛋白质的含量高达7.4，然后脂肪很低啊，2.3。您看它的能量，如果你吃点心啊、零食，每100克可能是2000多千焦，我们每100克只有844千焦，非常低脂。膳食纤维很高，72，钙的含量也很高，573，粗多糖只要粗多糖也很高，有42.6，所以营养很理想，配比很好的一个银耳，只要几毛钱一次，太划算了啊！
0: 就是大家说，这福州说这么多，就是为了证明一点，
1: 是
0: 身价不菲，
1: 对，身价不菲，
0: 对吧？工艺精湛，
1: 对的啊。
0: 但是关键吃起来方便，
1: 吃起来太方便了。
0: 你说我说的再好，对吧？你营养价值是很高，我没空吃，
1: 是
0: 没那么多时间，大把的闲暇时间，我要1个多小时，我不需要
1: 20分钟，
0: 我没那么多时间。但是你今天你看，
1: 这就是20分钟
0: 焖好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了，
1: 对，
0: 哎呦就。哎，这个不就是以前妈妈炖出来的那种银耳汤吗？
1: 没错，而且自己妈妈受多少罪了，哎，
0: 上面那个什么枸杞啊、红枣都我们配的啊。
1: 对，我们送给大家的，3大包，里面有好几，就是小包也特别多哈，您可以吃很长的时间。你看它这个胶质，这个浓稠的感觉，没有用明火炖3个小时都出不来这个质感。
0: 来来来，但是我来吃一点，
1: 尝一尝。
0: 我来尝尝。
1: 好嘞，我拿起来了啊。
0: 就是天天说话啊，这个嗓子也废。
1: 对。
0: 对吧？
1: 很燥。
0: 嗯，也说话伤神嘛，对吧？
1: 对，伤元气，
0: 补补气，
1: 是的。
0: 好，来
1: 补补钙也行，补补蛋白质也行。
0: 有点汤，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粗多糖，所以营养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半个小时左右吧，对，
0: 哎，半个小时，这个，哎，这种鲜浓的浓稠的银耳羹啊，
1: 对。
0: 啊，你就这一碗就出来了，
1: 真棒、啊！
0: 你夏天这补充啊，你出汗多，补充点能量，
1: 是，
0: 对吧？它能量也很高的，嗯，对吧？你这一碗你真的到甜品店去吃，
1: 就是
0: 这一碗甜品店38-48，
1: 肯定要，肯定要，
0: 对不对？
1: 又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钙含量还很高，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所以你的肠子很干，你坐在马桶上半天就是很难受的时候，你就吃这个，
0: 泡出来不是那种脆声的，
1: 对，
0: 不脆了。很糯了，
1: 很糯，
0: 很软了，
1: 很有胶质、啊，
0: 对吧？胶质它也出胶了呀，嗯、
1: 没错，
0: 对吧？胶都熬出来了呀，
1: 是的，
0: 胶油都出来了啊！来
1: 啊，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银耳这么好、啊，这么有机，这么天然，这么有营养？因为我们是12种本草培育，它是吃滋补食材长大的。你看，它是在海拔1100米的高山的生态环境仿野生种植、而且是洁净的山泉水灌溉。它平时自己是有哪些东西作为它的养料和食物啊？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浮沫、银耳鸡、枣仁，他吃的可能比我们自己还要健康，所以他才能有机，才能天然，才能营养，才能
0: 健康。这个叫啥？这个叫众星捧月。
1: 对呀、
0: 对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么多配料才铸就了我这一颗鲜银耳，
1: 对，
0: 一颗有机银耳。但是我把它送到您的餐桌上，我不加其他东西。
1: 对，
0: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众星捧月般的配料，所以我这个配料里面才只有这一种
1: 有机银耳，
0: 只有有机银耳，
1: 没有别的东西，
0: 我没有其他东西，
1: 是，
0: 对吧？所以很多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对吧？你就说给自己吃，给孩子吃，给孙辈儿吃，吃的就是放心。
1: 对的，
0: 好吧。关键今天还吃的很划算，
1: 好划算了，
0: 八罐，每一罐80克，
1: 对，
0: 好吧。再送大家，关键还送一个焖烧杯啊。
1: 这个焖烧杯在外面就100-200，
0: 不是家里面人人都，我们家就没有焖烧杯。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你说我要出去的时候，你要出去郊游、露营，对吧？夏天的时候出去自驾，
1: 对呀。
0: 我觉得就带一个焖烧杯，你能量也有了，
1: 对，
0: 你饱腹感也强了，膳食纤维也能。足够了、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每百克7.6克，
1: 钙的含量也不错，
0: 对不对？所以200多块钱啊，你算下来这一碗啊，2克
1: 是
0: 才几毛钱，
1: 对，
0: 好吧，
1: 几毛钱。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8007088000-01519999。

0: 这个有心银耳，它是一大朵一大朵。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一大朵里面给大家做到了破壁浓缩，
1: 是的，
0: 做到了低温烘干，
1: 没错，
0: 所以才能快速出胶，
1: 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它这种，哎，其实你吃起来真的很方便。
1: 对，
0: 其实你那焖烧杯是好，对吧、嗯？像我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多时间说等半个小时，那怎么办？我就用滚水泡一泡，两三分钟，
1: 嗯，
0: 我女儿就吃得很开心了，她就喜欢吃这种东西，
1: 小朋友吃也特别好，钙含量也很高
0: 啊、嗯，而且在夏天你还可以自己 DIY 一下，
1: 对对对，
0: 你加点葡萄干，
1: 哎。
0: 加点水果干，
1: 水果加点西瓜块、
0: 啊、水果现在好多有冻干水果，
1: 是是是，
0: 什么菠萝干啊、菠萝蜜啊、嗯、等等啊，这种冻干的你也可以放点进去，加点酸奶等等等等都可以。
1: 对，
0: 怎么吃咱们自己可以想着法儿
1: 吃，随心所欲，
0: 关键你吃的它是好东西，
1: 就银
0: 耳，好东西以前很难做出来，
1: 而且是有机银耳。
0: 我们说那个铁皮食物还要宽汤久煮，
1: 对对对，
0: 你这个东西它也要，
1: 以前更是啊，你要看着那个火不要扑锅，然后煮个一两个小时才能出焦，而且你得首先把它掰碎，如果你不掰碎的话，煮出来就是一朵脆脆的，完全没有那种胶质能吸出来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是大朵的银耳啊，然后十二种本草食基作为培养，天然山泉水的灌溉，然后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
0: 这个杯子是咱们送的，
1: 对，破包缩体的技术帮你做出来的有机银耳，然后手工掰碎，
0: 这还真不是一般的杯子
1: 啊，这个焖烧杯特别好，
2: 焖烧杯，
1: 嗯，
2: 焖烧杯，然后这个杯子还很轻盈，
1: 对，
0: 然后它里面所有跟食品接触的东西它都是做到了食品级，
1: 嗯，
0: 食品级
1: 是，
0: 然后它是里面的内腔体是一个很大的
1: 316L
0: 不锈钢，
1: 对
0: 啊，你说我今天片吃的那些刀具厨房间刀具304的
1: 是
0: 要好一点的，对吧，像可能316，但你看它这一圈都是316
1: 的，对，整个腔体都是，然后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下面是食品级的硅胶，
0: 包括这个硅胶密封圈都是，
1: 对，是的，然后它上面还会给你配一个折叠的304L 不锈钢的勺子，对，打开来很大的，很好用的。然后这个盖子啊，直接就是一个小碗儿。你看，罐子、盖子，那个就是小碗儿、勺子都齐活了啊，
0: 方便吗啦？
1: 方便，特别方便。
0: 你出去郊游的时候，出去自驾的时候，带着暑假到了，总要带孩子出去玩玩的，这时候带个这一罐，好吧？
1: 特别方便。
0: 而且带两块饼干，
1: 对啊、
0: 带两片面包，
1: 哎呀，
0: 好嘞啊！
1: 吃的
0: 不要再带那种其他的东西，又不好带，
1: 嗯，
0: 又容易变味儿。
1: 没错，没错。
0: 夏天天温度也高
1: 嘛，对你带到单位去就吃个甜品也挺好的哈。你下午自己叫一个甜品20-30，我们今天几毛钱这样的一罐。
0: 可能因为卖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大家也有一些新朋友、新顾客过来，可能大家说对这个产品还不是特别了解，
1: 好，
0: 我们先给大家完完整整再说一遍啊。
1: 好，
0: 每一罐啊都是这样的，80克。
1: 对，80克。
0: 这个是用一大朵的鲜银耳，
1: 14朵，然后给你捏，就是手工帮你捏
0: 死，
1: 14朵才能出这样的一罐、哦，一朵银耳不可能给你泡80杯的，
0: 哎、
1: 是的，14朵才能大概出80杯的量。
0: 原材料蛮耗的，
1: 非常耗
0: 啊、
1: 对，整朵的银耳手工捏碎，因为我们首先会进行一个破壁的工艺，烘干的工艺、
0: 嗯，
1: 然后才能把它手工捏碎，让你更好吸出营养。
0: 然后我们说为啥它整个有拿到了这个绿色标志呢？有机证书，
1: 是的，
0: 而且是两种证书叠加在一起、啊
1: 没错，我仔细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有机证书哈、它是双有机，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期，就是银耳原料的时期已经拥有有机证书了，它是用有机的原料做的，然后在加工以后，你想加工也有很多步骤，那么加工出来变成方便银耳了还是有机吗？我们还能做到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所以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有机的银耳。
0: 哎，那说它鲜银耳就成为鲜银耳的时候它有机，
1: 哎，对，
0: 它怎么样才能做到？刚才哎，这个东西其实也蛮重要
1: 的，是的。首先选择的是白木耳的菌种，然后用了12种的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就是作为它的营养源、它的食物、天然的山泉水灌溉，然后是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然后还帮您用到了刚才缩体破壁呀、破包缩体技术，帮你烘干，帮你手工破碎，才能做到有机的，而且可以速溶。
0: 然后来、
1: 对
0: 缩体。破壁8小时，就是它长成这一朵鲜银耳、它就是有机产品，
1: 是的，
0: 一般来说这个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
0: 但是我就把它又变成了8小时的低温烘干、又是缩体又是破壁、又是手工捏碎，它还是有机的，
1: 是
0: 这两种，就从它长成到送到你的口中这一连串的工艺它都是有机的，
1: 有机的很纯净，
0: 很难得、
1: 很难得。
0: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它没有，居然没有添加任何的，
1: 没有其他的东西，
0: 对吧？
1: 嗯，
0: 很新鲜啊，
1: 就是有机银耳，
0: 有机银耳，
1: 嗯，
0: 对吧？高山生态有机银耳，
1: 对，
0: 好吧。然后福建宁德，然后古田
1: 是，
0: 莆田就是它的原产标识，
1: 没错，
0: 原产地理标识。
1: 好，
0: 你吃啥就得认准它。
1: 对，吉爱标在这边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因为莆田银耳也是当地的一块名片，大家买菌种的东西都会认准莆田，但是不是每个莆田的商家都能拿出吉爱标，我们今天完全给大家展示，没问题。
0: 所以要吃啊，就吃这种有原产地证明的，有有机食品认证的，
1: 对，
0: 相对来说更靠谱一些。
1: 是，
0: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营养成分表里面，哎，我一般除了配料表，我第二看的就营养成分。
1: 营养很重要，
0: 到底吃下去，对吧？营养成分有哪些？粗多糖含量居然达到了多少？来，我们来给个特写看看，
1: 非常高哎，
0: 是
1: 42.6的粗多糖。粗多糖这个东西对大家的肠道非常的有利。
0: 膳食纤维每百克里面72.1克，
1: 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啊。
0: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里面7.4克，
1: 对，我们平时听的比较多，蛋白质的含量是3.8呀、3.6，这个居然有7.4啊，特别高。
0: 你可以煮，哎，我送了你个杯子，你当然可以焖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的，
0: 哦，还可以泡，我这个早上起来，我这焖的时间都没有，没关系。我都可以泡，
1: 对，给大家来看，您看倒出来均质吧，
0: 浓稠，
1: 浓稠吧，软糯吧，这个感觉哇太赞了，夏天想吃点甜品冰一冰非常好吃，如果你早上喜欢喝点热的东西，热乎乎黏乎乎的东西，你就直接开水一泡出来马上就吃，20分钟就可以入口了。然后上面的枸杞啊，这个红枣块啊，都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伴侣里面都有的，这个粘稠度不煮个3小时能出来吗？但是我有了我们的高科技，有了我们的有机银耳，我们就要泡20分钟。
0: 我告诉你，今天还特别贴心的给大家送了3袋银耳伴侣，
1: 对，
0: 对吧？这里面每一袋里面有什么冰糖啊？你看，
1: 是
0: 冰糖啊，调料包啊，调味包啊，都有的，好吧？这个你要吃口更加的香糯甜啊，更好吃，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1: 对，
0: 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这套组合总共啊，8罐银耳，每罐80克，
1: 对，
0: 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3袋银耳伴侣，299，
1: 299，200多块钱
0: ，你平均算出来一碗，
1: 哎，我们多个
0: 2克3克啊，对吧？就够了呀，
1: 就是几毛钱一碗，
0: 几毛钱
1: 还没有算焖烧杯。如果你要算上焖烧杯，你就单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了，
0: 不能算了啊。
1: 对，
0: 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59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我觉得银耳这东西对咱们男女老幼都好。
1: 是的，银耳多糖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有一些很贵的护肤品里面，它主打的噱头就是我里面加了银耳多糖。
2: 你就不说那个了，你就爷爷奶奶就说宝木耳嘛。
1: 对对对，
0: 好呀，对不啦？
1: 特别润燥润肺的。
0: 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奶奶，然后会以前小的时候在弄堂里面，然后生一个煤炉，然后在那儿上面架一口锅在炖银耳。银耳汤，哎呦，把我也馋的呀！我就看老奶奶，就是牙齿也不是很好了。
1: 哦、对他们吃这个很合适，
0: 对吧？吃这个特别好，软糯。然后呢，再扒地个棕，哎，还不是白砂糖，是冰糖。
1: 是
0: 老年人啊，上海的老年人还蛮精致的，
1: 对的，
0: 对吧？就摆点冰糖，也不多，一两颗，哎，有点甜口。
1: 是
0: 今天我这些全套东西都帮你备齐了，
1: 对，
0: 冰糖调料包也有，
1: 都有，
0: 对吧？银耳八罐，每罐80克，
1: 是
0: 吧？你就要多一点，你想让老奶奶真的是厨房间里面炖上个。一个多小时
1: 太受罪了啊！
0: 你炖也炖不酥烂，
1: 对的，
0: 那还耗了煤气，
1: 很难出焦。其实银耳的品种不一样，它有些出焦，它有些就是不出焦。你炖到最后，它都是很脆很硬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首先是生态的有机银耳，古田银耳，它在鲜银耳的时期也是有机食品。
0: 很多人在问，那我没有焖烧杯怎么办呀？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这个焖烧杯太好了。你看这个勺子是焖烧杯里自带的304不锈钢的，它这个罐体直接就是316L 不锈钢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成本很高。上面会有盖子，你直接当小碗来用。所以这个焖烧杯，你即使不焖银耳，你平时出去露营的时候就当一套餐具来用都可以。
0: 哎，我觉得这个阿姨是会特别吃，特别会吃，对吧？就我早上起来就是一片面包，抹一点那个什么。那个蓝莓酱
1: 啊，
0: 然后再吃这个，哎，这个好的呀，早上吃点甜的，一天都很开心。
1: 对的，
0: 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大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高山生态养殖出来的鲜银耳的样子，它这个时候已经是有机食品了。然后它是白木耳的菌种，它吃的太好了，12种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天然的山泉水来灌溉，然后它是高山生态仿野生种植，所以像这个高山雪莲一样朵朵晶莹剔透。但是把鲜银耳养成之后，我们要用破包缩体技术让它做到一个缩体破壁，低温烘干8小时，这样子手工再帮你把它破碎变小了以后，它才能做到快速粗焦，利于吸收，然后不用明火，直接闷烧杯泡20分钟，出来就是好像明火烧了半个小时一样。
0: 我们第一趴时候泡的那个银耳，一会儿可以大家看一
1: 下。好，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0: 20来分钟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好吧？避免了大汗淋漓，
1: 是
0: 去厨房间炖这个银耳。
1: 对。
0: 但是又能吃得更加舒服方便，这是我们的宗旨。
1: 是。
0: 然后吃得很干净，
1: 对，
0: 料表干干净净，只有有
1: 银耳，对，只有有金银耳，
0: 但是营养价值还很高，
1: 超级高，我们都写在配料表上了，您回去自己看看了你会特别开心。我花几毛钱我吃一餐美味的银耳，但是我们还获得了很多蛋白质、钙、膳食纤维、粗多糖。
0: 粗多糖每百克含量是达到了42，然后呢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7.4，好吧，所以包括还有膳食纤维等等啊，膳食纤维的含量每百克是达到了72.1，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今天8罐再送大家3包银耳的伴侣，再送一个闷烧杯，
1: 对，
0: 价值感拉满，
1: 是
0: 8007088000021119900。

0: 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构成。
1: 好啊，
2: 这个构成也是蛮难得一次争取到的机会。
1: 对的，
2: 八罐，每一罐是80克，
1: 80克，
2: 每一次差不多就是两克，
1: 两克。对，
2: 你这一罐可以泡40吨，
1: 对，
2: 40碗，
1: 对，
2: 没问题的。嗯，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这个很有价值，
1: 特别棒。那个焖烧杯，
2: 这个容量也蛮大的，
1: 是
2: 差不多一家三口都能吃了啊。嗯，然后再来3包银耳伴侣。
1: 对啊，
2: 好，这个叫我们说是啊破壁技术带来的
1: 啊，
2: 这个破壁技术带来的是这种啊像。就是很碎，捏得很碎了。嗯，这个技术其实蛮好的，为啥呢？它方便，泡起来泡发时间也短，
1: 对，
2: 然后不需要大家去明火上点煤气灶，
1: 哎，
2: 去烧，对吧？这个就像吃咱们麦片一样，但是呢，你要用到我们的焖烧杯啊，焖上个10-20分钟，
1: 对，
2: 它会更糯，
1: 对，
2: 更稠，对吧？
1: 对，
2: 它里面的这种胶质啊，会更好的鼓鼓的往外流。
1: 哦，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泡了一杯吗？
2: 泡了一杯
1: 了，现在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
2: 好，
1: 再把那个银耳伴侣我也给大家放进去了，所以倒出来，哎呦，你看卖相好到不得
2: 了。这就第一趴的时候，
1: 第一趴的时候20分钟前泡的给大家的，所以您就喝吧，真的太简单太轻松了，就比你泡个豆浆、泡个牛奶还容易的感觉。你看这个胶质感多么浓稠，多么软糯呀！放点那个冰糖，哇，真的美滋滋。愿意喝冰饮，你就要在冰箱里就冰一下；如果不愿意喝冰饮，喝点热的，你就直接20分钟过后就可以
2: 喝了。银耳是好东西，因为以前是小时候妈妈会做，
1: 对，
2: 后来自己当了爹以后呢，就给孩子们做。
1: 对，
2: 我曾经做过2次银耳羹、银耳汤，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1: 很难弄。
2: 第一次我做的是把它就没有泡，直接拿来煮
1: 啊，
2: 煮了大概1个小时还是脆的
1: 啊，还是脆的。
2: 第二次我吸取教训，把这个银耳去放在水里泡了1个小时，再煮它还是不行，
1: 对，很难出
2: 焦，煮的时间不够，
1: 我们都不用
2: 明火，我吃到嘴里面还是一颗一颗脆的。后来我知道他居然把它掰碎，
1: 对啊，
2: 我连这个对吧，就是他把它切碎掰碎弄好，我才能把它的里面的这个胶质
1: 弄出来。而且我们可以做好多的料理啊，潘老师，你看你喜欢哪个？这个是加了点小番茄，加了点那个芒果，加了点那个青瓜的，这小朋友太喜欢了。
2: 我说这个紫薯的吧。
1: 好，紫薯的、红枣的、
2: 都有。我们真的很会弄啊，这个还有放莲子的、
1: 放莲子的，给大家来看看。
2: 放莲子的，你看。
1: 有了个好的基底，你就家里愿意吃什么放什么，还有可以放木薯、放莲子、放大枣、放枸杞，你都可以放在里面。
2: 哎呀，我要做的话，我马上就想到可以加一点那种孩子们爱吃的果冻。
1: 潘老师，您尝尝。
2: 果冻切碎了以后。再把它放进去，这就是哎，冰箱里再冰一冰。你去吃外面什么冰粉啊？吃这个不要太健康
1: 了。对呀、我觉得这种做出来的有机的食品，比那些加了很多添加剂的那些饮料强太多了。
2: 还买了小丸子啊？
1: 对呀、
2: 太会搞了这个。
1: 真的，有时候你在外面买奶茶店的，未必有这个健康自然还好吃啊。
2: 我刚才还说我多吃点，因为早上吃的少。
1: 而且就是我们
2: 因为它的饱腹感很强，
1: 对对对，
2: 能量很足。
1: 喜欢什么烧烤撸串啊，或者有些人抽烟呢、肺就很燥、身体就很缺这样的阴气哈。我们今天多吃点膳食纤维含量高的、粗多糖含量高的银耳，特别特别的好。
2: 是我们给大家看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它上面就是吃东西呢得认准原产地，我觉得原产地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也有，对吧？但是你说我今天为啥吃古田的原产地呢？
1: 对，
2: 第一个，我在生长期的时候，
1: 是
2: 我就给它用到了很多丰富的原材料。
1: 没错没错，原材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吃什么长大的哈？您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银耳这么好吃？有道理，成本高，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麸末、银耳鸡、枣仁，它是要吃这些营养长大的，它不是只是喝露水啊，在土里面它就能长大，它是需要营养的，而且它的环境很好，是海拔1100米的高。高山生态环境里面，
2: 所以
1: 绝境的山泉水灌溉，
2: 他能拿到这张
1: 有机证书。
2: 有机认证书，他讲到的是鲜银耳，
1: 对，
2: 对吧？
1: 嗯，
2: 所以这点第一点很重要。第二点，我有了更好的原材料，但是我的加工也要好。
1: 对，我们用的缩底破壁技术啊，烘干技术，一番操作下来，还能不能有机？你看，我们做成方便银耳的这个成品之后，还能有机？所以真的。洁净的那个非常纯净的环境和加工工艺，它的成本都很高的。
2: 破壁烘干，
1: 对，
2: 免洗免泡，
1: 免洗免泡，2克焖一杯啊，
2: 20分钟，
1: 对的。太简单了，
2: 20分钟就是我们标准时间啊，
1: 是
2: 就是你说没20分钟时间没问题的呀，你就直接碰。我早上起来，我刚早上我还在说呢，给家人就准备了，给我女儿拿个碗，然后做了2-3克，然后用滚水泡进去，
1: 对，
2: 加了2勺白砂糖，
1: 刷完牙洗完脸就可以吃了。 啊，
2: 好吃的呀，这东西你真的有时间，你冰箱里再冰一冰，对吧？再加点银耳伴侣，啥都有了，好吧？
1: 省多少钱不说，我们至少非常放心，因为我们吃的是有机的。
2: 对对对，然后再来这个焖烧杯，我还是要着重强调一下，
1: 对
2: 对吧？你说我家里有啊，谁家没有杯子没有锅呢？哎，这个焖烧杯是让大家。第一个速度快，
1: 对；
2: 第二个你带出去也方便。
1: 是的，你看它有一个就是密封塞，上面还有个304L 不锈钢的大勺子，
2: 对，
1: 展开来蛮大的。然后它上面的盖子直接你可以当小碗用，你就是用它泡银耳也可以，你用它带出去带饭呐、带其他的菜呀、都可以啊。
2: 是是是，所以这个东西特别好，好吧？你买一个焖烧杯嘛。几十块上百块也需要的，对吧？好，今天整个的构成说到这里，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8007088000，2151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今天是这个有机鲜银耳变成了我们说这个破壁技术。
1: 对的，
0: 烘干，用破壁技术
1: 烘
0: 干，低温8小时，
2: 就是这些这一套复啊，
3: 一顿操作猛如虎。
1: 是的，
3: 但是没有任何添加。
1: 对的，
3: 手工捏碎。
1: 对，手工捏碎。很多朋友看到我们的成品说这么碎，你们是用的边角料啊？人家淘汰下来的给你们，真不是，都是大朵银耳，然后烘干破壁，然后用到的高科技之后，帮您再做到一个手工破碎，把那些梗啊、蒂啊全部都挑掉了，留下了的就是特别好吸出营养的，而且你不用用到明火。直接我们送给你的焖烧杯里面泡20分钟，只要2克，就是一大杯满满当当胶质十足的银耳汤、银耳羹。然后您看里面的这个银耳伴侣我们都送给大家了，有3大包，里面还有若干小包
0: 啊。银耳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和绿豆和红豆并称为我自己个人炖3大难题。
1: 难题，
0: 你自己炖个红豆汤很难炖酥，炖个绿豆汤很难炖酥，自己炖个银耳汤更难炖酥。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没有攻克的3大难题。
1: 对的，
0: 原材料配上好的工艺，再加上又很方便，价钱又不贵，
1: 对，
0: 200多块钱，我还送了你一个焖烧杯。
1: 这个焖烧杯巨好啊，不是那种普通的塑料焖烧杯，我们里面的罐身全部是316L 不锈钢的，送给大家的勺子都是304L 不锈钢的。
0: 我们还送你3包银耳伴侣，
1: 里面还有很多小包，
0: 吃的都更甜、更糯啊，更好吃啊！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599900。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孝为德之本，
6: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三阳盛的糖醋带鱼。这款产品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常年热销。因为为什么呢？有时候呢，可能你调那个酱汁调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哎，自己做不出这个味道。咱们三阳盛今天替大家这个做好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产品现在吃起来这个特别的方便啊，小朋友放学回来热一热，微波炉里一加热，其实就可以了。谁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亚玲，你好。
1: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没有两天呢，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的五一假期了啊。然后呢，这个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特别方便，我们是可以直接打开盖子就可以吃的。另外呢，你去微波炉加热呢也可以。再有一个关键的信息，5月1号，什么意思？每年我们都知道东海是什么时候开始休渔的，每年的5月到9月份这个期间，
0: 对，
1: 就是我们是不出去捕鱼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去菜市场买这种什么带鱼啊或者是什么鲳鱼啊之类的，东海的海鲜比较难啊。然后我们今天保证大家4月份新鲜捕捞，新鲜加工。今天还是今年的第一档直播，断货很长时间。如果去到我们三阳盛的这个门店，
0: 对，
1: 这么一罐哦，就是34.9元，每一罐分量跟我们一样，也是半斤装，250克。
0: 是的啊，那你想想看，35元一罐的话，8罐装，您自己算一下，200多了吧？
1: 是。
0: 但是东方购物咱们今天的是多少？8罐装199元，
1: 对，
0: 和门店当中的分量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一罐上来能少个好几块钱的。
1: 对，你想199除以8嘛，每一罐是不是才20多元？
0: 对
1: 不对？20多元，然后我们在门店去买的话30多元，是不是？这个性价比的话，肯定是东方购物非常非常划算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因为买这样子的熟食的话，其实很多人是认中华老字号的。
0: 对，
1: 老字号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口味、我们的原材料、我们的生产的一些什么卫生啊、过程啊，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啊。
0: 对，
1: 所以看清楚啊，我们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再有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糖醋带鱼。
0: 是，
1: 带鱼呢，家里面做一做挺麻烦的，
0: 对，
1: 煎一煎，最多做个红烧，做个清蒸。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成糖醋的，而且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对，
1: 拿回家之后辛苦爸爸妈妈把它放冰箱冷冻室啊，因为没有防腐剂。看一下，来，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就没了。是不是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冰箱冷冻室呢，我们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所有的批次都是4月份当月的。再来看眼尖的，应该看到这个标识了，这是什么？GI 认证，是舟山带鱼的 GI 认证。
0: 是，
1: 也就是说真正会吃带鱼，我们上海人认什么地方的？认东海的。东海的这个三巨头黄带鲳特别的鲜，特别的嫩。但是你知道真正会吃的是认东海舟山渔场的。
0: 对，我们有 GI 地理标、
1: 我们有 GI 地理标。然后我们的生产产地你看也是浙江省舟山市。
0: 对，
1: 对吧？就是舟山渔场这边新鲜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去加工，即刻就去帮你做好了。
0: 哎，我们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1: 对，
0: 咱们今天呢，除了说是舟山的精选的带鱼之外，我们还是什么？去除内脏，
1: 去头去尾。来吧，我们看看啊，250克。然后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固形物含量是80%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20多元，今天这么一罐啊，给爸爸妈妈看一下，我们今天20多元，你看看有多超值。哇，这个舟山带鱼卖相太好了吧？
0: 是，
1: 来，
0: 而且呢，我们是什么呢？用盐呀、料酒啊等秘制的这种酱料呢，腌制3小时以后，然后呢炸2次。所以你看，外焦里嫩，外边呢是金黄色的，对吧？
1: 这点
0: 汤汁其实是精华，
1: 糖醋汁。你知道糖醋的东西呢好吃，
0: 哎，
1: 但家里面呢不太好做。
0: 对，
1: 为什么会不太好做呢？有时候糖醋你的配比没有配好，
0: 哎，
1: 要不过甜了，要不过酸了，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是老字号，我们是老师傅，给大家精心去调理出来的，对吧？你看正儿八经的这个舟山的油带鱼，它不会很肥，不会很宽，
0: 对对对，
1: 但是它的肉头呢就是细细的、嫩嫩的、鲜鲜的。而且你看炸带鱼其实也是个技术活，
0: 是，
1: 对吧？这种带鱼你要是炸过头了，它会很干，它就吃不出鱼肉的细腻感。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炸的火候也给大家控制的刚刚好？
0: 对，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这一罐哦，半斤哦，你看我们这个卖相好看不好看啦？ 对不对？
0: 对，
1: 你自己去买一个带鱼，带头带尾带内脏，对吧？七零八落的很多东西处理掉之后，可食部分也没多少吧？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呢每一罐的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大分量、
1: 啊。有个细节啊，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我们这个商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除了说口味做得特别好，然后用到 GI 认证的舟山带鱼之外，这个罐子它都是 PP 材质的，哇 ，PP 材质食品级，它是可以直接进微波炉去加热的。哦，
0: 这个好。
1: 哎，把这个掰开来之后，这儿有个小口，把它掰开来之后，
0: 对，
1: 你把它化冻之后去进微波炉加热，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对吧？便当特别方便。
0: 哎，这个方便。对，然后呢，自己比如说像晚上的时候，这时候也许想要吃点这个下酒菜，对吧？咱再配一点毛豆啊、花生啊之类的，不挺好的吗？很方便，对吧？这个也免去阿姨真的在洗买烧了嘛，是不是？
1: 洗油锅这个事儿想想就很头疼了，好吧？
0: 是的，阿姨做的多了，然后又剩下了；做的少吧，又不够吃，对不对？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8罐装，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而且关键我们配料特别干净啊，咱们不添加。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三洋社的中华老字号品牌门店当中这一罐一模一样的分量啊，也是啊，分量一样，250克，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的，价格呢是34.9元，35块钱，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乘以8是多少钱，对吧？
1: 对，
0: 啊，基本上接近快300块钱，
1: 快300了，290块钱，
0: 对吧？
1: 对，
0: 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
1: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190块钱出头。
1: 对，然后最重要的话，我们每一罐核算下来性价比我们门店划算很多之外，我们的批次是新鲜的，四月份的啊，今天是4月29号，明天再过一天，后天就是五一假期了，然后你今天抓紧时间订购，我们明天帮您去配送，快一点，你是不是五一假期在家里面吃起来？还有你看，有的人要出去的，要出去玩的，对，你这个是不是你看不开封你就可以
0: 随身带着嘛，
1: 哎，对，不开封你就带着，对吧？然后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看清楚，我们里面就是这样，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看清楚哦，80%，大于等于80%，就是带一点糖醋汁在里面，不带汁的话有一点干，对不对？
0: 对，是，
1: 哎，所以我们今天啊，包装盒上面，哎，有一些哦，就是他跟您说，就是舟山带鱼，它如果没有 GI 认证，就像阳澄湖的蟹、五常的大米，
0: 对，
1: 一样的，知道吗？它如果拿不出这个认证 GI 认证的标识的话，那么大家还是留意一些。而且你看，舟山带鱼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标志的，
1: 对吧？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是
1: 舟山带鱼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去，它就是更加的细，更加的鲜，更加嫩，对吧？
0: 来，
1: 因为本身舟山渔场哦，它就在全世界知名度非常高，
0: 对，
1: 就一个水域的话，它的所有的海鲜啊不一样的口味，因为跟它的洋流啊，对吧，包括海水的温度啊，包括海水里面的一些饵料啊等等啊，都有很大的讲究的。
0: 对，
1: 哇，你看我们这个，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1: 半斤的量，
0: 我们是去除内脏啊，去头去尾烧，非常干净、
1: 我们其实话术很严谨，就是说不跟大家说什么中断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场给大家拿出来之后，大家看看这个卖相，
0: 哎，
1: 是不是真的挺好看的，挺漂亮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
0: 酱汁啊，我觉得精华其实是在这个酱汁上头，对吧？
1: 精华是先煎，
0: 对，
1: 对吧？因为你要做红烧的，你要做糖醋的，你给要煎，对吧？你不煎它就不好吃，
0: 对，
1: 做这种香皂都给要先煎，然后煎完了之后就是当中这个糖醋汁，糖醋的味道，
0: 是，
1: 哇，这个糖醋味道真的很好吃，哎，而且天气热了之后，我跟大家说，有一点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
0: 对，
1: 林燕，你来，你可以替大家尝尝这个，
0: 哎，是的，是
1: 这块，
0: 哎，这块，这块，我来看到了啊，这块肉头比较肥厚一些啊，
1: 中间，当心小骨头，
0: 哦，好好吃，
1: 是不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对不对？我们导演也说啊，好好吃，
0: 好好吃。我跟观众朋友说啊，就是。它是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就是外边炸过呢，那个皮呢酥酥的那种感觉，你是口感是可以尝得到的。里边的肉头呢还是比较肥厚的这种。关键啊，我是觉得它这个糖醋浇汁啊，特别好吃，
1: 对不对？
0: 就是你稍微再甜一分，你觉得又有点甜，然后呢，这个糖醋的这个醋的味道是刚刚好，
1: 对，
0: 再酸一分也不好吃。
1: 就是、对，就在家里面，我自己烧那个就是
0: 好吃，
1: 烧糖醋带鱼从来没烧过，烧那个糖醋小排我烧过的，就真的那个糖和醋的比例，对吧？还有那个醋倒进去之后，其实很讲究时间的，
0: 哎，
1: 你倒早了，倒晚了，对吧？
0: 对，
1: 都不一样的，倒早了醋的味道就蒸发掉了，
0: 对，
1: 倒晚了这个味道进不到肉里面去，
0: 是的。
1: 是，
0: 然后让大家再来看一下配料表，因为呢，我们一直说了配料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有防腐剂之类的啊。咱们配料第一位，带鱼、植物油、酿造的食醋，然后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其他的什么添加的东西都没有。而且呢，咱们保质期180天，新鲜批次给到大家，4月15号的，保质期有180天，6个月呢，对吧？
1: 对，半年保质期，放冰箱冷冻室啊。
0: 对，
1: 拿出来吃的话，提前拿出来化冻。你要是就是天气热，你就做凉菜吃，不加热也能吃，
0: 是，
1: 对吧？你要是想加热一下，把它微波炉去叮一下就可以。
0: 是的啊，非常的方便，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34.9元，接近35了，咱们今天20块钱出头左右就能带回家啊。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哎，我对吧，老会吃糖的，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煎。

0: 又要医治，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嘞，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糖对伐？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搿糖醋糖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还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买了交关。
1: 大家，我们电话线持续排队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是正好是晚上快到饭点做饭的时间，对吧？很多阿姨会说，哟，小朋友喜欢吃这个糖醋带鱼的，有味道吗？有甜口，有这个酸口的。但是呢，做起来麻烦呀。
2: 直播前我还跟人眼在聊天，聊天气，下雨天好烦哦，你知道？
1: 对，
2: 就压根儿都不想出门，出一趟门，你说再出个门买个菜，特别是买这样的水产，对吧？滴滴答答的这种，
1: 回家再洗烧，
2: 对，就真的是有时候确实挺麻烦的。那你家里面冰箱里面有一些现成的，是不是就很方便了？而且我们今天又有品质可以保证，又有口味大家吃的这个比较这个受欢迎，然后又是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三阳盛品牌的，
1: 对，
2: 你放在家里面，对吧？我们刚刚又算了一下，今天一盒核算下来25都不到，
1: 24块多钱，
2: 对，24块多钱，你就一顿开这个一罐，开这个一盒，也就2多块钱。
1: 我算了一下，比门店当中一盒要便宜将近10块钱，
2: 对呀，
1: 那你8盒下来就得80块钱，
2: 是，
1: 对吧？叔叔阿姨，这个我们还送到您府上来。
2: 对，我们本来就是有自己的实体门店的，是三阳盛的老品牌的。你什么时候去看过像这样子的老品牌、老字号的，对吧？像这样子食品，对，给大家打折呀之类的，不太会的啊。
1: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有时候呢，比如说上班族，你看，比如说现在经常叫外卖的，焖口米饭，对吧？然后带鱼一袋，随便一个青菜一炒，你这不就一顿饭吗？吃的又特别的舒服，又干净又卫生。
2: 对，
1: 包括还有家里头的宝宝，对吧？有时候晚上呢，就想给他做一点这些带鱼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不高兴自己在烧，对吧？有时候烧不好这个味道呢，哎呦，烧了半天，最后小孙子一口都不吃的。咱自己呢，老两口家里头备一些啊，反复强调了，新鲜批次，4月中旬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是有6个月的时间，180天的，拿回家放在冰箱里头冷冻就可以，然后呢化冻之后加热就可以吃，包括你微波炉里叮一下也没问题哈。
2: 对，我们这个容器是 PP 材质的啊，是可以进微波炉去直接去使用的。如果你的包装盒上面买回来的那些熟食，它不允许你进微波炉的，就不要去直接加热啊，微波炉。
1: 是。
2: 然后你看这个画面，是不是就是女儿带便当，
1: 对不对？
2: 带到公司去，
1: 对，
2: 你真有一说一啊，我们现在自己啊点个外卖，在公司里面24块钱点个外卖啊，吃啥？
1: 点不到，我看了一下，
2: 吃啥哟？那是带鱼啊！
1: 我有一天看了一家那个还是品牌连锁里头，人家带鱼啊，就好几就几块，大概4、5块、5、6块，
2: 对，
1: 49块钱，是你想是不是？
2: 是，而且东海带鱼价格贵一些，东海的舟山带鱼，正宗舟山带鱼价格会更贵一些。
1: 是的啊，所以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订啊，因为呢现在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天气像比如说阴雨天，或者说等过一段时间天气热了，对吧？不高兴出门的时候，想吃点这个东西，随时咱拿出来一块。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是中华老字号品牌三阳盛，不是网上那种七七八八，你说买回来没有品牌的，
2: 对，
1: 然后配料表乱七八糟的那种，对吧？吃起来不放心。咱们呢今天买完，然后可以去比价啊，门店当中同样分量一模一样的这一盒34块9，刚才人也说了，今天替大家算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24块钱一盒，哪怕不减这个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是24块多一点点，
2: 对
1: 吧？
2: 然后我们保证大家这个批次全部是新鲜的，4月份的啊，这个月的，这个月新鲜捕捞的，新鲜加工的，
1: 对，
2: 真的很难得啊。接下来反正5、6、7、8这几个月的话，大家想要吃到东海的海鲜就比较难了，好不好？就比较难，要等到9月份开鱼节之后，会有大量的东海海鲜。然后我们这个还是东海舟山的， 就是一定要认准这个标识 GI 认证的，好吧 ？GI 认证的啊，单独分量给您看清楚了，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80%以上。
1: 对，
2: 然后你看刚刚人家有说到的蛋白质，我们的带鱼，你看蛋白质，哎，每100克22.5克，
1: 对吧？
2: 对吧？然后带鱼为什么家里面老老小小愿意去多吃一点？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呀 ？Omega 3呀，对不对？你吃到这个身体里面转化成 DHA。对，转化成 EPA 等等的，其实我们倒出来是想给大家看看这个品质。哎，你要自己吃，你就加热完就这样子。
1: 对，
2: 就这样直接吃出来。你知道我们就是之前买过的阿姨是什么样子啊？就把这盒子吃完了之后，再把它洗洗干净。哦，再把它洗洗干净，然后再去二次利用。
1: 对，
2: 对吧？就这个容器它是 PP 材质的，就这包装盒成本都有一点的。
1: 哎，可以直接进微波炉的哈。
2: 对，可以去冰箱冷冻的，耐低温，可以微波炉去承受一定的加热高温的啊。然后再看
1: 去内脏、去头、去尾梢哈，
2: 24块钱，你就看吧，
1: 半斤
2: 嘞，你就看划算不划算吧，
1: 对吧？
2: 就这个样子，哎，对吧？
1: 是，
2: 就是天气，就五一假期天气好的时候，哎呦，这种
1: 配点老酒，对吧？
2: 对，
1: 哎，毛豆啊、花生啊，再一煮，对吧？
2: 是，
1: 这个下酒菜真是美的嘞。
2: 是五一假期啊，然后你说平时家里面可能中午啊，像我爸爸妈妈嘛，中午我们就他们两个人啊，老两口两个人在家，哎，对吧？有时候真的是啊，早上的粥、早上的馒头，中午随随便便吃一点，
1: 对，
2: 这个哎呀怎么办呢？这真的是他们有时候也不高兴去烧，对吧？然后呢年纪也大了，那你想我们这个如果放在家里面，他们吃起来不心疼，哎，一个花了24块钱左右，然后你吃的是什么呀？口味好的，对吧？营养价值也可以的，然后呢不需要老人家自己再去煎，
1: 对，
2: 煎完了还要再去烧之类的，是不是？
1: 是又方便又划算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配料干净。我们现在呢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罐头类的东西呢，大家都会看配料。来，观众您今天看到了啊，带鱼、植物油、食醋，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没有了，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产地来自于哪里？浙江省舟山市。
2: 对，
1: 而且关键我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
2: 对，
1: 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哦。
2: 对，然后你看清楚这里山阳肾，
1: 对，
2: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1: 对，
2: 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我自己在外面买这种包装的熟食，我自己很注意的。
1: 对，
2: 因为我前一阵子买了个什么鸡爪，网上买的，
1: 对，
2: 也是人家直播间买的。
1: 对，
2: 买完之后那个315那什么就出来了，然后我就不敢吃，
1: 对吧？因为你吃进肚子里头的，咱还是要有品质的。
2: 但你看我们山阳肾品牌1929年创立到现在，
1: 对呀、
2: 是不是？
1: 哎，
2: 近100年的老品牌了呀。
1: 是的啊，今天对比门店价格的话，一盒能省出来接近10块钱左右。反复提示一下大家，门店当中这一盒接近35。34.9块，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你说是不是一盒省10块？那八盒下来不就80块钱省出来了吗？
2: 是的，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哎，我对吧，老会吃糖哎，尤其会去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滴滴碎，一滴滴滴。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个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糖对吧？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鲜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1块2块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搿糖醋糖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哎妈，买了交关。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开始进入倒计时状态当中了。因为今天呢，我们销售的太快了，你看备货只剩最后156组，很多书啊，有100多组呢。你看看今天绝对有人要预约了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就是你要想快一点收到，要想五一假期吃到，抢现货。抢现货，刚刚我们工作人员说，如果预约是等几天来着？
0: 一周。对吧？等一周的时间，
1: 那就五一假期都过了，是吧？
0: 所以你要想五一假期前，
1: 一号线嘛，自动订购，
0: 对吧？
1: 左下角二维码扫起来。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你想要拿现货，想要在五一期间你要吃得到，你就早一点下订单。因为我们这次要等的话，得等一周的时间呢。所以很多商家说，那我不高兴等，那您现在就赶紧抢现货。
1: 然后再退一万步说，如果一会儿真的货卖完了，大家要预约的话，也是尽量预约，因为现在还有待鱼。
0: 对，
1: 现在还可以，还是捕鱼，对吧？还是可以捕鱼的。但是五月一号之后啊，五六七八这几个月的话。基本上我们
0: 鱼期了，
1: 对，我们不捕鱼，大家就知道的啊，懂的都懂的。反正今天保证大家都是新鲜捕捞、新鲜批次，然后都是有 GI 认证的正宗的舟山带鱼。
0: 是的啊，咱们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这种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类的东西都没有哈，干干净净的。保质期呢，一共是180天。放在冰箱冷冻，什么时候想吃，随时拿出来加热一吃。微波炉里叮一下也可以，就这么的方便哈。
1: 对，
0: 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这个是错不了的。他如果不是的话，他用的不是舟山带鱼，老字号怎么敢把这个印上去？对不对？然后舟山带鱼注册商标。好，我们顺便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之所以抢的很厉害，大家都很懂。半斤一盒，大鱼等于百分之八十的以上的固形物含量，然后是三阳肾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而且四月份当月，而且最主要做的糖醋口味。那但凡做其他口味，很多爸爸妈妈说，我自己家里做的好的呀，我为什么要来买现成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帮你做的非常好的糖醋口味，配料表就是带鱼、植物油，然后这个是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任何添加剂，冷冻保存啊，冷冻保存180天保质期，
1: 对吧？
0: 这个容器打开来，化冻是可以直接微波炉去加热的，
1: 是
0: PP材质，
1: 有一些阿姨最
0: 叫个外卖啊，炒鸡蛋可以，
1: 蛋炒饭，
0: 哎，对，蛋炒饭，
1: 蛋炒饭
0: 或者是炒个鸡蛋或者是什么，对吧？但是你想吃这样的大荤，
1: 哎，
0: 就比较难，
1: 很难，
0: 好吧？
1: 对，
0: 每一块啊都是这样子的。去头掐尾，去内脏处理干干净净，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舟山带鱼，我们小归小，对吧？不是很宽，但是舟山的带鱼它就是肉头是厚的，
1: 对，
0: 对吧？翻过来给您看看这边，
1: 哎，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很宽的那种带鱼，那个肉头
0: 那肉很粗，
1: 对
0: 不对？
1: 肉很细，
0: 那肉很粗，那肉呢比较那个粗糙的感觉，同时那个骨头啊，中间一根骨头里面是有真身骨的，
1: 哎，
0: 那个就不是东海带鱼啊，不是舟山带鱼，你看我们这肉。是不是细嫩细嫩的
1: 细腻啊，
2: 对，
1: 然后这个调的这个口味特别的好，
2: 对，
1: 关键是价格，反复强调了啊，叔叔还想拿现货，要抓紧，快没货了，没货预约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呢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没货了已经，
2: 没了，
1: 是吧，
2: 预约吧，
1: 预约了好不好，
2: 预约啊，
1: 预约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盒下来24块钱，一盒上面省10块，那你想八盒下来得省80块钱了吧，
0: 预约也不是无限量的预约的，懂的啊，刚刚我们有说到5月6月7月8月每年的这几个月我们东海不出去捕鱼的，船不开出去的，明白这个道理了吗啊，
1: 所以啊早下订单吧，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卖完了，怎么办？怎么办？
1: 其实现货卖完是好事儿啊，嗯，说明我们产品受欢迎啊。预约也是好事儿啊，预约是接到您的订单，我们现做，你知道吗？哦，给你做小菜，做小锅菜，
0: 哎，那蛮好。但是就是拜托大家等一周的时间，
2: 对，
0: 就一周，我觉得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价格划算嘛？
1: 对，一个是价格划算，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时间点的问题，对吧？如果说九月份、十月份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商品的推荐的话，可能是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你跟我说后面要断货啊什么，我还不一定相信，对吧？因为有不断的有船开出去，对吧？不断的有鱼捕回来，就现在这个画面。但是到5月1号开始哦，5月、6月、7月、8月，我们的船就不能开出去了。每年东海这个时候，包括我们这个像应该是渤海吧，好像也都是就这段时间大家要休息的，
0: 所以啊，
1: 东海里面的鱼儿要休息了，
0: 咱懂的都懂，对吧？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你看卖的好不好，产品好不好，受不受欢迎，我们已经预约了，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大几百套出去了啊，反复强调了，门店当中你如果说哎今天下完订单也可以去看一看，一盒的价格34.9元，一模一样的分量，一模一样的包装，就这样啊，34.9元，咱们今天一盒算下来24块钱左右。
1: 然后预约真的，我们刚刚有确定过，跟工厂确定过，预约之后不是仓库现货，不是工厂现货，
0: 对，
1: 是现做，
0: 现做的。
1: 预约之后我们是现做，明白吗？这个更新鲜，
0: 就收到你的订单之后我们现做嘛，但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好吧？
1: 对，
0: 不强调了。
1: 如果是现货，我们就不需要大家等那么长时间了，对吧？预约你就等2天，但是为什么等那么长时间？要现做
0: 啊，
1: 现做。
0: 现场我们要吗？再开一个，
1: 好吧，
0: 再开一个吧，
1: 好吧，
0: 准备再来看，
1: 准备都准备了。
0: 开好的，你看我们全都放在这儿的，因为品质确实好哈。
1: 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啊，接近100年的老字号嘞，对吧？
0: 所以说看来我觉得值得等哈，咱们你看看，我们都是去头去尾烧去除内脏，对不对？
1: 对，
0: 半斤的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哈。
1: 对，然后他们家这个带鱼确确实实，这口感真的糖醋的口味，因为糖醋啊还很适合夏天。
0: 对，
1: 天热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哦？
0: 就是口不好的时候很容易开胃嘛。啊，
1: 对，现在人就是我们大家就是都是物质条件很好的，平时吃什么东西等等的，但有的时候到了饭点的时候，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你吃一块，你吃第一口，像糖醋这种东西，你吃第一口马上就是胃口就开了，就这种感觉，
0: 第二口就停不下来了，
1: 对，就是这种感觉。哎，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让观众再来看一眼。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一概都没有，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啊，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GI 的地理标志有，然后呢，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180天的这个保质期，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净含量半斤啊，250克，生产批次也看好了，4月15号的新鲜批次，关键咱们是三阳市的老字号品牌，对吧？咱品质品牌上面都没话说，关键价格今天也划算，就是因为现货太少了。
1: 今天抢得很厉害。有一说一，对吧？今天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就是然后大家如果今天能预约的话，可以预冰箱里面多囤两套，
0: 对，
1: 因为预约我们是现做的，批次更新鲜，捕捞日期更新鲜。但是接下来其实5、6、7、8，我们接下来如果不捕鱼的话，那你想我们没有原材料，我们怎么给大家做？
0: 那就要等很久了，对不对？
1: 对。
0: 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抓紧时间打电话预约了，02151119900。

0: 哎，我对伐，老欢喜吃糖哎，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伐，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哟，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哟，太麻烦了，又要摆油里煎，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个糖醋糖，哎哟，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糖对伐？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鲜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勿到哦，现在天介热唻，没胃口，葛末。越吃搿糖醋糖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干净。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有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的，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哎妈，买了交关。
1: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预约的名额也是马上快要告急了。
2: 对的，因为预约如果就是抢完了，那我们就真的加不了了啊！就是一个呢，马上反正快要放假了，对吧？
1: 对，
2: 五一假期嘛，明天再上一天班。大家也知道，我们自己虽然三阳是老字号，我们工厂也要休息的呀。还有一个的话，因为预约为什么大家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都是给您新鲜的货，都是现做的。
1: 对，
2: 所以大家稍微耐心多等两天。但凡如果能抢到预约名额，我们给大家建议是可以多囤两套，因为在我们的门店一罐呢是35块钱，东方购物一罐呢是25块钱左右，也就是每一罐帮你省了10来块钱之外啊，您多囤两套，接下来天气夏天的什么等等的，你这种糖醋带鱼是不是就有了？
1: 哎，
2: 对吧？因为我们接下来如果后面不出去捕鱼的话，我们的备货也就更难了，直播也会更难。
1: 是的啊，咱们呢现在预约名额马上快要售罄了啊，等一个星期值得等，因为都是现做的，给到大家，不是说我们有成货有多的货给到大家啊。
2: 对，
1: 建议您抓紧时间，因为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咱们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
2: 是
1: 一盒便宜10块，八盒就是80块钱啊。
2: 是，
1: 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这两天天气确实热，很多人都在说，哎，脚上经常出汗，但是穿凉鞋吧，有时候呢脚趾会露出来，觉得不是很雅观；穿袜子吧，又会觉得说，哎呦，闷热不透气。那今天呢，我们来自于 Pansy 的，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咱们今天是网面编织的休闲鞋子，凉感面料，穿着起来非常舒服，而且哪怕你是光脚去穿也没问题。出去呢，比如说遛遛弯也好，或者是说呢出去旅游穿着，很轻便的同时，这双鞋子你拿到手啊，真的上脚又舒服又轻便，关键样式又好看。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湘，你好。
1: 哎，任任你好，大家好。这双鞋啊，现在在上海卖的非常的火爆，因为它是什么可接触的凉感面料，衣服有，鞋里边很少看到。这双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新世界大丸百货、高岛屋等等，女款的哈是1299，因为它有凉感面料。男款这个呢，因为它是什么透气面料，价格略微优惠，899。但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不管男款女款都是统一价格，不是过去的298，是今天直降60，238买女鞋更优惠。
0: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有两个颜色带给大家啊。女款的就是刚才我手里拿的，包括人也自己穿到的这个米色系，夏天的特别的百搭。
2: 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觉得还是黑色稍微显脚瘦一些，搭配裤装也是更加的漂亮，而且非常百搭经典的颜色。两个颜色供您选择，我们的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啊。
1: 对。
0: 这是咱们的女款238块钱。
1: 对。
0: 男款今天同样也有两个颜色哈。
1: 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呢大家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叫卡其色或者叫米色，另外一个呢，它是一个就是藏青色，但我们叫黑蓝色哈，就是它偏黑色的藏青色。
0: 是
1: 两个颜色，一深一浅，赶紧选择，这个季节就应该穿它了。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尤其人家现在脚上穿到的，包括手中拿到这个米色系，现在已经开始在热销当中了啊。大家会发现，现在鞋子一定要穿的轻便，尤其是夏天出脚汗比较的多。
1: 对的。
0: 首先，今天您拿到手之后，您会发现特别特别轻的同时，我们今天的面料全部运用到的都是凉感的面料，大家会发现有了这种凉感面料的时候呢，你脚气哪怕比如说脚汗的再多，包括有时候呢可能光脚去穿没问题。我们今天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搭扣的这样子的一个这种设计啊，所以呢方便您的穿脱的同时，脚背比较高的、脚型比较宽的穿它没问题。而且在细节之处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很多人说，哎呦，有时候勒得疼，对吧？可能要是如果是固定的话，会比较的窄，怎么办？今天我们这儿还有一段宽橡筋的设置，
1: 是
0: 这段设置呢，根据您的脚背的高低，您可以自己来调节。
1: 是
0: 这样穿着起来的时候呢，整个这块就不会显得太勒。而且呢，很多人在说了，平时有了这种搭扣设计的时候，穿得久了，哎，脚背这块容易勒得慌。但是今天我们全部都做了一个加厚的一个处理，
1: 是
0: 其实就像一个小枕头一样的包裹起来，让您的脚背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呢更舒服一些，不大会勒出印来。
1: 没错，所以说呢，整个鞋大家可以看到了吗？主打的就是透气、凉爽、简约和轻便。然后我这边呢，就把我们今天的凉感面料的道理跟大家说一下。它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非织线里边添加了凉感纤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所以您穿上了就凉快了。那第一点，大家可以看，您经常洗涤的话，也能保持凉爽感，因为毕竟洗衣服洗鞋不像洗衣服这么频繁。
0: 是，
1: 但您看到没有，将近50次以上还能保持。
0: 嗯，
1: 舒适性带来持久的凉感，让您脚部比较干爽舒服。第三点，它用的是一个特殊工艺，并且得到了这么多的质量认证。
0: 哎，是，话说到这儿的话，咱们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今天的凉感面料呢，您看到了我们的单项的结果啊，具有什么呢？接触瞬间的凉感性能。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夏天这种好的鞋子穿起来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尤其是这种闷热潮湿的一个天气。
1: 对，
0: 包括我接着跟大家再说一些细节啊。
1: 是，
0: 观众您可以看到，很多人会担心啊，夏天有时候走路比较多，出汗的话脚会胀。那我们在整个鞋跟的部位呢，也做了一个类似于像小枕头的一个设计。这种设计呢，你就会发现走路走再多，你的脚后跟不会受累。
1: 对，
0: 以及还有我们说到的整个的一个大底啊，
1: 这
0: 个大底做得特别好。
1: 对，
0: 弹性大底的同时，观众们在鞋跟部分差不多有4.5公分，
1: 这得4.5公分了，
0: 对吧？
1: 我们在东方购物带给大家的这种引进增高的女款鞋，一般是3公分以上，
0: 对，
1: 3到3.5公分，
0: 是
1: 男的才4公分，这个鞋达到了4.5公分，
0: 是
1: 咱美女们啊，1.55米的话就1.6米了，对吧？
0: 是，包括还有在鞋垫里边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夏天你最费的是什么？就是鞋垫，
1: 鞋垫，
0: 对吧？因为出脚汗。 汗太多了，
2: 对，
0: 所以呢，您看到我们今天的抑菌的鞋垫的同时，
2: 对，哎，
0: 我如果拿出来随时清洗没问题，包括里边，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我们还有吸湿毡，对吧？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直接把实验带给大家，吸湿毡什么好处？能够把脚中的汗水有效的吸除掉，让您穿着一整天脚部都干爽。
0: 对，
1: 我喷壶里边打的水就仿佛您的脚汗，大家可以看到吗？十几次的喷上去。但它只是什么？微微的把水吸下去，一点没有停留在表面上，没有粘。
0: 对，
1: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普通的鞋垫您看到没有？它是怎么样？它没有吸湿毡，
0: 对，
1: 您的脚汗会粘附在表面，一边走路一边黏哒哒，一边走路一边臭烘烘的，您的脚部会很不舒服。
0: 对，
1: 长期是脚汗的话，里边还可以容易引起真菌感染等等。
0: 对，
1: 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石英石再加上吸湿毡，让您脚部有效的把汗水都帮您吸走。
0: 对，
1: 这样的话，您在旅行、在漫步、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脚部保持干爽和干净。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检测报告为证啊。观众可以看到，你比如说像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包括还有肺炎克雷伯氏菌，都是大于99%的这样子的一个实测值。
1: 是，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上脚之后特别的好看啊。
1: 对，
0: 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男款先让我们这个微笑老师给大家来看一下。
1: 男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就拿两个鞋先给您看一下哈。
0: 好，
1: 男款的鞋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叫透气网眼，大家可以看，用弹力飞织给大家做的全部是透气层。这是表面透气层，回过头。那鞋里边内层还有个内饰层，防止灰尘进去。两个颜色都很漂亮。
0: 对，
1: 夏天现在很热的话，当然穿浅色显得比较清凉。年纪大一点的同事又冷的打理的话，咱们还是穿深色比较的舒服。
0: 对，
1: 那在我脚上呢，你也可以直接来看一下哈。
0: 好，
1: 非常的好看。您看，我今天就穿浅色的裤子，
0: 对，
1: 淡色的衣服，是不是显得这个天气没那么热了？第一点，您关心的还是穿脱方便嘛？直接就是一脚蹬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脚蹬啊，是第一点，光脚穿也没问题。第二点，大底当中大家可以看有一个凸起的，我们叫按摩涌泉穴啊，就这个中间位置，大家可以看。所以这是我们的带有功能性的大底带给大家。然后呢，整个的鞋后边也是4公分啊，这次比女孩子少0.5，因为它那个鞋这次是特殊制作哈。门店要卖1298的。回过头来，整个的鞋大家可以看，双色的防滑，又是整个的带有这种皮鞋的这样一个质感。所以说男鞋很简单，就和您常买的盼街一样。但这双鞋给大家带来的是夏天的透气感。
0: 是的啊，女士的这双呢，现在米色系呢也是在热销当中。我今天还特意配了一个裙子，因为夏天咱们穿裤装有时候会相对少一些，对吧？尤其这两天天热的时候，你会发现，首先上脚很舒服，第二个是什么呢？它的鞋型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对，
0: 而且你触脚的那一瞬间的时候是有那种凉凉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关键这个底啊，弹性大底，大家都知道了，您基本上呢夏天不大穿袜子，对吧？
1: 对，
0: 像我这两天天气热的时候，我一直。这都是像这种凉拖鞋子，
1: 光脚的
0: ，对吧？穿起来非常舒服，同时您会担心说夏天雨水多，万一要是滑怎么办？您看到我们今天有一个分区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对吧？
1: 对的，
0: 所以啊，如果要是经常比如说去雨水多的地方，或者说有时候去菜场容易打滑的，这双鞋子穿起来非常非常的稳健，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显脚瘦的同时，哪怕您是比如说高脚背呀、宽脚掌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非常非常的轻便哈，
1: 对的，轻便带给大家是什么呢？超轻的处理，
0: 对，
1: 尤其夏天了，衣服也穿得轻，脚下边沉甸甸的干嘛呢？
0: 对，
1: 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一个皮鞋的重量就把我们一双鞋直接就往下压下去了？
0: 哎，
1: 所以说一定要超轻才是可以带给大家很好的享受。
0: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现在已经繁忙起来，再次强调了，女款现在米色是在热销当中，咱们的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大尺码今天也有福利了。
1: 对，
0: 男款呢咱们也是两个颜色啊，
1: 是
0: 咖色和这个蓝色，尺码呢是从39码到44码，
1: 对，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繁忙，家里边的，比如说现在女士在买的话，给自己的老公也在看一双，包括还有自己的儿子，男士有时候会粗心一点，对吧？夏天的鞋子给他更换频率稍微高一些，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 ，Pansy 的鞋子在东方购物也做了好多年，包括在各大专柜当中，您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还有现在包括啊，我知道的，比如说像很多量贩式的超市，也都有 Pansy 的这个专柜。
1: 都有 Pansy 的，对的，对吧？因为 Pansy 现在是怎么在整个市场上啊？一个是通过老年人口口相传，第二因为它的设计关系，很多上班一族年轻人啊、也慢慢加入了这个 Pansy 的这个大军。为什么呢？第一点，大家穿鞋啊都喜欢简单一点，
0: 是
1: 像过去咱们的鞋啊，看上去很奢华，但是穿起来真的是。要么硌脚，要么非常重，或者说对于身上的搭配啊也要求很高。潘杰不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他的鞋非常的亲民，你直接一脚蹬就能穿了。
0: 对，
1: 所以说呢，但是他呢又在日本的这个设计和在意大利的设计啊，两边的设计师做了以后呢，他还能登入大雅之堂，就是说您在小区漫步也可以，但仅仅走到办公室。或者说和客户见面、咱去喝咖啡，他也完全胜任得住，所以说好穿让很多人更喜欢上了他。
0: 是的啊，我们现在啊大家都会发现呢，讲究的是什么，舒适性是第一位的、对吧？您看像前两年的什么牛仔裤啊，男士的西装啊，穿起来是好看，但是自己的舒适感是大大打折扣的。现在无论男士女士，第一讲求的是什么，好看的同时我还要讲究我自己穿起来不受罪，对吧？
1: 对，
0: 尤其是鞋子，观众朋友们，咱不像衣服，有时候你说哎呀还将就一下，鞋子但凡要是今天不舒服啊，你买回去第二天你都不大再想穿，
1: 对，
0: 后面你都不会再动这双鞋了。
1: 是的，是的、假如说这个鞋子后跟硌脚啊，
0: 对，
1: 或者开始穿上去没什么，一两个小时以后，又是顶脚又是磨脚后跟，因为鞋子有的时候你在试鞋的话，可能5到10分钟啊，有些问题你是感受不出来的。
0: 对，
1: 包括有些地方，比如说鞋的后沿做的高一点，还硌着你的骨头。
0: 对，
1: 这个鞋的这个脚背部分经常磨你的脚背，所以每个人对于鞋真的是，所以以前说要高端要定制嘛，对吧？但定制鞋是什么概念？但咱们今天完全可以放松，因为它制鞋的历史将近是60多年，更加针对的是什么呢？咱们穿鞋的一些痛点。第一点，一定要这个鞋穿上去不能磨脚后跟。
0: 对，是，
1: 对不对？穿上去就和老朋友一样的，夏天的鞋肯定不能磨脚后跟，因为大家都是光脚穿的。您把我们判鞋拿回家，您穿穿看。
0: 对，
1: 尤其您拿指手指啊，一摸这个大扣的边儿，
0: 对，
1: 一摸这个后脚跟鞋枕的边儿就知道了。
0: 对，
1: 它做的非常的讲究。包着有一点点像仿鸡皮的质感，
0: 对，
1: 里边还有一点点记忆棉的成分，哎，真的是很舒服。
0: 对，
1: 第二点的是什么呢？整个鞋不闷，那更针对的是咱们男士，
0: 对，
1: 一闷就得臭，一臭的话，第二天再拿起这个鞋就不想穿了，人都会觉得尴尬。
0: 是，
1: 咱们就是透气，脚下边是吸湿毡，
0: 对，
1: 鞋垫上有抑菌层，
0: 对，
1: 再加上里边全部是凉感面料，您说这个鞋内部有谁帮你想的这么仔细？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现在基本上呢都是男女持平。就是很多阿姨买的时候给自己的老公也会买一双，
1: 对
0: 吧？因为今天确实性价比高嘛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大家要知道，夏天脚特别容易胀，但凡这个鞋子不好的时候，你穿着起来这个舒适度啊，真的很难受的。我刚才还在跟微笑在说，我说这个脚上是真的很轻，
1: 对，
0: 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咱们这是一双鞋，我给它摁下，但没有用。你看，这个小小的一只皮鞋，这它也不是很重，但就是因为从大底到材质和咱们现在这种新的高科技材质不一样，您穿上去很费事儿。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您别看这个皮鞋穿起来有的时候，小胖脚的话，
0: 看看
1: 夏天这个脚越来越胖，你很难塞进去，您看到没有？
0: 脚很胀的，
1: 对吧？这个脚背高了，它要卡住，人很，就算穿进去了，您也不舒服，你知道，像包个粽子似的。但咱们今天这个鞋，我相信这个实验都不用多做。我阿姨们看，这还用做实验吗？因为您看，
0: 对，
1: 咱是不是轻轻松松的就一脚蹬进去了？因为这个地方，您看它是好搭配的，你看，就在这边。把它弄得松一点，穿脱起来不就更方便了？
0: 更方便了。
1: 对，而且前面大家可以看，进去以后它是3E和4E的鞋楦，里边还有很多的空间。
0: 对，
1: 后脚跟这边您看，鞋枕蹭着，一点都不伤您的脚。这是这样。除此以外，以后呢，到底怎么样透气？咱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就是透一个透光的实验带给大家。
0: 来，观众朋友看到
1: 了吧？
0: 我们今天全是凉感的面料啊，
1: 对对，
0: 所以呢，你哪怕夏天不穿袜子，光脚穿没问题。
1: 您看，
0: 因为还配合了抑菌的鞋垫在里
1: 面，侧面也透气吧？脚后跟的侧面也透气吧？
0: 对，
1: 是不是？您看到没有？
0: 是，
1: 全部都是，包括在这边也好，
0: 对，
1: 都会带给大家一个透气层。所以而言，您穿了这样的鞋，女士本来脚汗就没这么多，
0: 对，
1: 您穿这个鞋透气性就非常好。回过头来和孩子们稍微玩一点水的话，它的速干性也会表现得非常的好。
0: 是的啊，所以你看啊，我穿在脚上呢，其实我还是蛮爱走路的一个人，所以我脚汗相对会比较多一些。
1: 是，
0: 但这个鞋子穿上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很轻便，第二个是什么？我很喜欢它今天的这个魔术贴，观众朋友们，这个魔术贴尤其是它可调节的范围比较广，为什么呢？这儿还有一节宽橡筋，观众朋友们，哪怕你的脚背再高，
1: 对，
0: 包括还有到下午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早上脚还好，下午呢，你看那脚胀了一点，
1: 会肿会胀，
0: 会肿。
1: 年纪大的人，有些是孕妇的朋友，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把这鞋买下来。
0: 对，
1: 我看很多女士啊，她这个脚还真的容易胖，
0: 哎，
1: 一胖了以后她真的很难受。
0: 对，
1: 咱们今天上面那个大盼啊，
0: 对，
1: 它是可以调节到很高的脚背的，朋友们，
0: 你稍微调松一点，
1: 对，它可以调得非常松的，
0: 是不是？你活动的范围大一些，
1: 对，
0: 你说我希望稍微跟脚一些，没问题，你再稍微粘紧一点，包括还有整个脚背，它有一个像小枕头一样一个这个鞋枕，
1: 鞋枕，
0: 哎，你不用担心走一天最后后边这个脚后跟卡秃噜皮了，
1: 对的，
0: 是是，
1: 对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那这样的一双鞋啊，在门店当中啊，您可以去看男款优惠点899，
0: 对，
1: 因为男款今天是透气面料，不是凉感面料，
0: 是
1: 女款用的是凉感面料，就把凉感面料就缝在我们的飞织里边，
0: 对，
1: 所以在这个专柜是1299，也是我们盼节至今唯一的一双凉感面料鞋，没有的，就这一双，
0: 对，
1: 所以说它经过了很多测试哈，包括清洗以后怎么样，你穿上去以后你就感觉脚一直是凉飕飕的，特别舒服。
0: 是的啊，微笑老师给咱们再展示一下男款的鞋子，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很多顾客也都在看一下啊。
1: 男款的鞋现在一共是两个颜色，
0: 对，
1: 我现在呢就把两个颜色都给你展示一下哈。
0: 好，
1: 一个是就是说浅色的，一个深色的。
0: 穿脱你看方便吗？
1: 穿脱非常方便，你脚就往里边这么一蹬，你看到没有？
0: 是，
1: 哎，一蹬就好了。这个呢就是比较传统，它叫蓝黑色，其实偏藏青色。然后侧边呢还做了类似于一个浅色的波浪纹，
0: 对，
1: 显得这个鞋呢没有那么的直白。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两边是宽橡筋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所以而言，你这个脚背高低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看，
0: 是
1: 穿起来非常的舒服。后边和女款一样，都是有鞋枕的。你这个手指在里边都非常的有空间。
0: 对，
1: 然后下面呢是一个凸起的，能按摩到涌泉穴的。你站在那儿，这个点就会往里边，因为有重力下去嘛，你会觉得一边走路有一边那种养生的这种概念，对吧？然后这是我们的蓝色，那年纪大一些传统的人穿它很舒服。
0: 对，
1: 这个呢是浅色，因为天气毕竟热了，
0: 热，
1: 你身上很多的衣服也没这么深了，
0: 对
1: 吧？一身黑呀，不大可能。所以说男士啊喜欢穿一点白色的卡其色的裤子，您就配我们这个就非常的合适。
0: 是，
1: 尤其年纪大一点的人也想穿的年轻点保守一点的，您穿它也不会显得好像特别的就是 让您这个有一种年轻感，它还是显得蛮成熟的。所以说这两只鞋都非常的好，真的都非常的好，价格也优惠，238块钱。
0: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女款男款今天同时下手，两双鞋子才400多块钱，专柜当中你一双都买不到，对吧？而且关键今天积分还相对比较的高，夏天了，我们说啊，自己的鞋子要多换两双，不要盯着一双穿，对不
1: 对？
0: 像这种凉感面料，又是我们说超轻便的鞋子的话，无论天天出去遛弯也好，或者说出去旅游穿也好，都是非常的舒适啊。再次强调，女款现在的这个米色是在热销当中，然后呢，男款现在呢两个颜色都还不错，走的都还可以，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0: 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因为现在你看，哪怕是逛商场，大家有时候下手还是比较的迟疑。为啥？
1: 对，
0: 1000块钱左右的鞋子，打完5折下来都在500块钱。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啊，400多块钱，男款、女款两双鞋子带回去，性价比又高。而且关键呢，Pansy呢，我们一直在说啊，东方购物卖了这么多年，不是说好像有一些品牌，哎呦，你说在哪里有专柜看不见的。 Pansy 在很多这个商场里头，百货商场里头都有专柜，包括还有我说到了，你看啊，现在像比如说某某啊，还有比如说开某客啊，
1: 对，
0: 里边都能看见它的身影，
1: 都能看到它。对，就代表越来越多的这个市场，包括高端的商场对它与非常的认可。
0: 嗯，
1: 它能带来销售，它就能带来人流和客流，对不对？你也知道，现在商场也需要好的品牌把人引进来。
0: 嗯，
1: 所以姚岩呢，盼姐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它真的是高贵不贵带给大家。
0: 嗯，
1: 我们在高岛屋、九光百货、新闻百货。 等第二的话，就是1298或者898的价格。
0: 对，
1: 你说在这样一个销售的当口当中啊，比如说参加什么595、595节啊等等，它最多也就是在490到650之间啊，我们去看过的，
0: 对，
1: 就不会再往下走了。但是在东方购物哈，咱们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又是长期合作的伙伴，
0: 嗯，
1: 我们等于就当做是一种市场营销的概念了。
0: 对，
1: 直接每一次把鞋都拿到了一个市场最底价。
0: 嗯，
1: 一般来说，我们最底是在1999左右，对吧？
0: 对，
1: 新鞋推出是在380八和
0: 298左右。嗯，
1: 那像咱们今天这个鞋的用工用料都是非常讲究的，
0: 嗯，
1: 女款还有凉感面料，所以说这个鞋在东方购物咱们出现的时候，一般是298，
0: 哎，
1: 就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给大家等于像是一个高温补贴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230八块钱，而且夏天当中有的时候鞋的底也稍微要厚一点，
0: 嗯，
1: 因为可以隔绝地面的温度，
0: 哎，
1: 对吧？养过宠物都知道，
0: 要不然烫啊，
1: 哎，太烫的话，这个它这个脚和地面长期接触也不行，那人也是一样的，
0: 是
1: 和地面稍微拉开点距离，脚更加舒服。
0: 是的啊，73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再次强调，现在画面当中您看到这个米色款啊，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这双鞋子，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说，哎，我觉得黑色也好，或者说我想男士款两个颜色都入手，货到付款没问题，对吧？喜欢哪双留哪双。而且关键我们说到 Pansy 的鞋子回购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因为很舒适、很轻便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打不进来，咱们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女款是在热销当中，很多人说黑色是经典色，人眼上脚给大家看，因为毕竟摆在那儿和上脚是两回事儿啊。但是大家会发现黑色也好看，对吧？
1: 对，
0: 你看黑色也很经典，
1: 经典
0: 穿一些比如牛仔裤呀、白色裤子呀、黑色裤子呀、小脚裤、阔腿裤都没问题。
2: 我耐脏，我穿出去旅游的话我就放心，对不对？爬山涉水我完全不担心。
0: 人家给大家看啊，我今天呢也是光脚穿的，就我也是光脚穿，
2: 因为
0: 我觉得夏天就是穿让我穿袜子，我觉得这两天特别热。你看一脚蹬的同时，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魔术贴。哎，下午脚要是胀的时候，我把这儿稍微松一松，对吧？而且你不担心这块勒得疼，因为呢它有类似做到一个小枕头一样。好，放紧一些也没问题。您的脚背高低这个呢，我觉得比弹力橡筋还要好。
1: 对，
0: 但是 对吧？你弹力橡筋是死 的，这个呢是我根据自己的脚背高低调，
1: 对，随时随地动态调节，
0: 对吗？
1: 这个是真的是方便，
0: 是。
1: 而且它这个款式啊，就像我们以前跳古典舞鞋的一个大扣鞋，
0: 对，是，
1: 还是很经典，很适合咱们女性。
0: 对，如果你说我觉得要耐脏、要显脚瘦，或者说要经典一些，你可以选黑色。但如果说夏天的时候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选米色。我个人认为，觉得米色稍微清爽一些，
1: 是，
0: 就是搭配你各种颜色的衣服、裙装没问题。而且呢，这个底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刚刚魏笑说的，你这两天穿那个薄底的鞋，你走出去，你的脚是烫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对。而且呢，就是一般薄底鞋都比较的硬，对不对？你脚会不舒服。咱们不管怎么样，夏天当中你袜子不穿了，但是我这个鞋里边仿佛就有一个软的底，
0: 对，
1: 让你这个脚啊舒舒服服的。
0: 哎，
1: 你不然的话，脚后跟啊、脚前掌会不舒服的。
0: 观众朋友，你看我就窝到这个程度，对不对？
1: 对，
0: 它依然很柔软。现在上脚的鞋子，夏天的舒适度，这我觉得是第一个考量的。
1: 真的是这样，
0: 是不是？
1: 不然你就不想穿，
0: 对吧？
1: 这现在最简单的硬邦邦的皮鞋，女士的高跟鞋大家肯定不想穿，
0: 不想穿。
1: 第二，厚重的这些什么呢？保健鞋、运动鞋，
0: 对，
1: 你看着就热。那第三点是什么呢？凉鞋，凉鞋可以，但是踢里踏拉的，有的人注意什么蚊叮虫咬，有的人注意什么呢？晒得青红不紫的，不好看，
0: 对，是，
1: 而且脚也容易脏，对吧？
0: 对，
1: 所以而言，这个是又体面又方便的选择。
0: 是的啊，这是女款的鞋子，男款呢，我们请微笑老师再展示一下。
1: 男款也是两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同样也是的，建议大家呢选一些浅色的，
0: 对，
1: 因为您毕竟浅色的衣服比较多。这个时候男士也说也是，比如说米色的呀、咖色的呀，或者浅色的、白色的呀，你就穿上这个非常的好，大底多扎实啊！看到没有，这个大底多扎实啊！
0: 是，
1: 随便你怎么走怎么跑，你不管现在这个阶段你要去爬山也好，对不对？说去带着孩子爬爬山也好，
0: 对，
1: 或者说你有的时候去看看水也好，对不对？青岛威海去走，这个鞋子不管随时随地您都很轻松。回过头来还有这一双啊，你看这一双就是什么，稍微保守点的，有的人觉得我就懒得打理，我东西都喜欢深色的，
0: 对，
1: 您就继续穿它，对不对？搭配您的黑色长裤或者黑色宽松裤，都完全的合适。
0: 对，
1: 也可以光脚穿啊、哦，光脚穿也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关键是什么？轻便。咱夏天的鞋子，你会发现脚本来就胀，对吧？它不像冬天你穿厚袜子，要经常走走路呀、买买菜呀、出去旅游呀，对吧？脚一胀，尤其是到下午的时候，你穿鞋穿的可难受了。
1: 对，
0: 你看看今天咱们这一只啊，像这个，我觉得皮鞋啊也没有说好像有多么的这种重，
1: 常规的皮鞋。
0: 常规的皮鞋，但是你看咱今天轻不轻，对吧？还自己刚掉下去了，是不是？
1: 一放它就起来了，这一点办法也没有。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报为证啊，因为呢咱们今天的面料特别的好，就是你穿下去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很舒服，不是咱们空口说的。我们的凉感面料啊，我们今天有了报告，有具有凉感性能。除非在这儿同时来，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抑菌，
1: 对，
0: 很多人会说，哎呦，夏天那个鞋子臭是臭的嘞，一进门门口那块放鞋柜的位置，对不对？
1: 对。
0: 好，今天你看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肺炎这个克雷伯氏菌，对吧？
1: 对，
0: 你看看，全部都是大于99。
1: 对的，而且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啊，脚部有点异形的朋友更烦了，为什么？它更容易肿，对不对？更难往鞋里边塞啊！大家可以看一看，
0: 是
1: 脚趾外翻、脚掌宽大、高脚背等等，还有大拇指外翻的，是不是？
0: 是。
1: 但在我们这个鞋当中，三亿或者四亿鞋楦，都特别的舒服。
0: 对。
1: 然后呢，这个价格你也可以再感受一下。
0: 好。
1: 原先还是298，今天首次做到了238，等于给大家做高温补贴了。
0: 对。
1: 女款35到40两个颜色，
0: 是。
1: 男款39到44两个颜色。
0: 是的啊，女款是在火爆热销当中，尤其是这个米色款，个别尺码36到38，现在开始已经只剩最后个位数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因为呢这两天大家都感受到40度的高温的热情了，所以你会发现穿的比较清凉，同时脚上这双鞋子啊，现在呢年纪大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不大愿意露脚趾的，您那个拖鞋穿的就撒发撒发，有时候容易掉，对吧？底薄一点的出去还觉得脚烫，还有很多的叔叔阿姨是什么呢？觉得说，哟，我年纪大了，然后有脚趾这个拇指外翻呀，
1: 对，
0: 或者说脚型没那么好看呀，
1: 是，
0: 你会发现你不愿意把这些指头都露在外头，
1: 对的，
0: 对
1: 的。而且我今天我在地铁上就看到对面一个叔叔，嗯，还睡着呢，一会儿就醒了。
0: 对，
1: 我现在低着头干嘛呢？低着头拍蚊子呢。哎呦，因为他就穿着凉鞋，
0: 凉鞋嘛，招蚊子，对不对？
1: 我就看他在地铁上一直在拍，对吧？这个还真的，你料不到地铁空调这么大，他都有蚊子，你看这都很难受的。所以更别说带着孩子，有的时候咱们游山玩水的时候，
0: 对，
1: 那你说这个山里边水旁边最多的就是这种蚊子了，
0: 对，是，
1: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怎么办？咱们就把这样的好的一双鞋给您带上，
0: 对，
1: 而且它的底比较的厚，哎，我指的也是，有的时候去玩水的地方，它那个尖的石子比较多，
0: 对，
1: 我们去什么九溪十八涧什么的，好多都原生态的鹅卵石的路，对不对？
0: 对，哎，
1: 你很薄的鞋，你真的很难受。
0: 对，
1: 回过头来你打湿的话，你会发现你脚出来晾干也方便，嗯，鞋子在旁边晒一会儿也干也方便。
0: 哎，
1: 你不可能带着个拖鞋到处带着孩子去玩，所以说这个季节，这个鞋是真的是很舒服的。
0: 是的啊，早上起来，这个小区里头溜溜弯，
1: 对，
0: 买买菜，
1: 溜溜弯，溜溜狗，买个菜，完了以后拿个快递，倒个垃圾，你随时随地这个鞋
0: 一脚一蹬就走
1: 了，哎，一脚一蹬就是了。
0: 对，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不喜欢这种拖鞋穿的时间长，我现在年纪越大。我也感受到，
1: 是
0: 稍微磕一下碰
1: 一下绊一下，
0: 脚底下不留神滑一下，
1: 对
0: 吧？
1: 对的，
0: 你就要那种能带得起来的鞋子，而且夏天脚胀咱们一定要

0: 买女鞋是更划算的啊。
1: 电话线打爆了，但是很多顾客要求我们说回现场再看一看穿上脚
0: 的
1: 样子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再看。
1: 因为我觉得鞋摆在那儿和上脚是两回事儿，就是我觉得今天还是真的很好看。就我会觉得这个鞋子啊，就第一个你拿到手你去掂一掂，鞋夏天第一个要轻不要重，
0: 是。
1: 而且第二个是什么？能看得到吗？看不到我们就粘回去啊。能看得到，好。然后你会发现，这是我们今天把所有的颜色穿在脚上了，
0: 对，都来了，都来了。
1: 对吧？哎，我今天是光脚穿的，因为我夏天我不大爱穿袜子的。
0: 是。
1: 然后呢，你会发现，首先很轻，很轻的同时，
0: 是
1: 鞋底又很舒服。我们今天两个鞋底啊，全部都是做了这种分区的设计。
0: 对，这个分区以后就有滑的地方，你不能滑，就和轮胎似的嘛，轮胎假如说这个分区磨平了，不得换轮胎嘛，
1: 是
0: 一个道理的。
1: 包括还有整个的底啊，
0: 它这个大底这次女孩子达到4.5公分的厚度，哎，大家可以看到没？你一般的鞋做的不巧的话，4.5公分显得好像这个增高很厉害了，
1: 对，
0: 但它做的很巧妙，
1: 对，
0: 对不对？
1: 很舒服，
0: 很自然，它这个波浪形做的很自然的，
1: 对，
0: 让您不会产生头重脚轻的感觉，哎，对不对？然后它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透气口，
1: 对，
0: 透气口
1: 是
0: 透气口，
1: 对，
0: 凉感的纤维，再加上这个
1: 搭盘，
0: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
0: 它无极调节可以调节到这么高，
1: 对，
0: 您看到没有？又可以往下来做的这么的妥帖，
1: 对，没问题，
0: 这个没话讲，而且衬的脚的皮肤很漂亮，
1: 是的，
0: 很漂亮。
1: 男鞋其实今天也是一样的，
0: 男款也是非常经典，防滑、阻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是。
0: 然后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打褶的，男的假如说穿它起来运动，
1: 对，
0: 跑步啊，去健身都没问题，您看到没有？
1: 对，
0: 非常的。轻松，而且适合老年人的审美观，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既干净也不用特别出跳，就非常的好。
1: 夏天哪怕稍微打湿一些，男女都不担心，洗完现在这种天气稍微晾一下，立马干。
0: 对对对
1: 对，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有的时候我也偷懒，把鞋底洗干净以后，直接就是有那个洗鞋的洗衣袋，就放在洗衣机里边转一转，就这样，
1: 是不是
0: 很快的？对。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这双鞋子到底还有多这个轻？我们现场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您看看，真的很轻。
0: 两只鞋，
1: 对，
0: 对吧？这是一只，
1: 您看
0: 这卡住了啊，卡住了。
1: 您看，看到了吗？对
0: 吧？
1: 这个回去你放心大胆的去颠去撑，没问题。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啊。
0: 叫超轻的处理，因为它就卡住了啊。
1: 是
0: 超轻的处理，
1: 哎，
0: 对的。
1: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女款的现在这个米色马上要断码了，因为呢，现在比如说像3738走的特别的快，包括还有这个黑色系，你比如说要穿的时间长一些，耐脏一点，你就选黑的啊。
0: 对的。
1: 尺码从35码到40码，男款还有两个颜色，
0: 两个颜色，一个浅色，类似于卡其色，一个深色，是什么黑藏蓝色，都是的，39到44码，赶紧加油。
1: 对，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其实像大家什么女款的米色系啊，三件现在呢三七三八三九这三个尺码都走得很快，因为尤其是到夏天，我们说了脚特别容易出汗，
1: 是
0: 脚呢又容易胀，对吧？平时穿鞋的时候，你说到冬天啊，咱穿个厚袜子稍微脚呢还保暖一些，但是说夏天是相反的，不穿袜子，然后脚汗又出的又多，但凡走点路了吧，脚还发胀不舒服。
1: 对，
0: 这时候一定要选择一双好的鞋子哈。
1: 是的，而且更关键什么呢？这个鞋咱们是经历了将近六七十年，它是反复的研制，
0: 对，
1: 反复的按照客户的反馈，反复的给调整，所以说才有咱们今天穿着起来这么的舒服。
0: 嗯，
1: 而且你会看到整个的鞋的大底它是厚一点的，因为厚的大底让您更少的接触地面的温度。
0: 对 多，有时候呢，一进门的时候，那个拖鞋的那一瞬间，你的那个脚
1: 一种馊的臭味儿，
0: 对吧？脚汗的那个味道，包括有时候咱们坐地铁啊，坐公交车，你旁边那个人脚汗大一些，你都觉得很尴尬的，
1: 对
0: 吧？
1: 对的。
0: 咱夏天尤其是男士啊，阿姨今天操个心，叔叔要是平时鞋盯着一双穿的话，你先把这个鞋子给他买回去，
1: 对，
0: 让他换一换穿。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呢，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咱们的女款爱面料特别的好。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您看到检测报告具有接触瞬间凉感的性能，所以啊，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两天高温天气千万可别再捂着了。
0: 是。
1: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鞋垫儿，鞋垫儿也好的是什么？尤其是男士出脚汗的，对吧？
0: 对，
1: 不注意这个自己卫生的，您看看。抑菌率今天大于99%，
0: 是，
1: 对不对？
0: 是的，所以而言呢，这些都带给大家什么呢？穿着以后的这个放心。
1: 是，
0: 但一定要记住了，咱们238的价格不是每次都有的啊。
1: 是，
0: 因为原先的价格是298，针对高温给大家做一个60块钱的补贴，
1: 对，
0: 238元，男女是拉平了。女款的价格在门店当中还是1298，女款有凉感面料。
1: 是的啊，那我们再次最后赶紧给大家再看一眼吧。很多阿姨有点还是有点纠结，以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还是更喜欢。
0: 浅色呀，
1: 对，夏天呢就是稍微浅一点，颜色好看一些，对吧？亮一点，百搭一点，穿裙子、穿裤装、穿艳丽的没问题，而且特别的舒服。再次提示大家啊，今天的这个魔术毡，你哪怕稍微到了夏天脚胀了，松一些没问题，
0: 对，
1: 穿脱起来又方便。4.5公分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底，包括呢它的整个还是做到了分区的大底，你不用担心说去到比较湿滑的一些路面，没问题。黑色呢就是相对经典一些。显瘦一些，耐脏一点啊，所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像现在这个米色啊，即将要断码断色了，抓紧时间要抢。包括还有男款啊，
0: 男款，
1: 今天
0: 对，男款两个颜色也是一定要把握住了，非常中规中矩的一步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脚蹬的健步鞋，
1: 对，
0: 是不是？就是很中规中矩的一脚的健步鞋带给大家，两个颜色。这个颜色是什么？有点黑蓝色啊，它叫黑色，其实它藏青色为主。
1: 对，
0: 另外一个是类似于米色的卡其色，好，我们的地垫的颜色都差不多。
1: 对，
0: 双面的宽橡筋，大底这边也是4公分以上的，给大家做一个增高和隔绝地面。整个的鞋非常的轻便，也是238。
1: 尺码从39码到44码啊，所以呢，个别尺码现在已经开始即将只剩最后一两双要断码了，
0: 是，
1: 抓紧时间来抢先了，02151119900。

0: 感谢已经有181位顾客下订单了啊！我们反复强调了，您看上海高岛屋百货，包括还有这个新世界大丸，对吧？你都可以去专柜看一看，因为我们说了 Pansy 的鞋子回购率啊真的很高。你像我父母的话，基本上现在已经买了7-8双这个 Pansy 的鞋子了。
1: 我在想，我从冬天到夏天，基本上穿的全是
0: Pansy
1: 的鞋子，真的是买过有一些还有大品牌的运动鞋，好像不知道为什么穿的机会就比较少。
0: 对，哎，
1: 只要是比较实惠，人比较舒服的话，一般都会穿上盼杰的鞋。但这个价格您一定放心，在东方购物，咱们盼杰给到大家的价格都是市场最优惠的价格。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女款的3738米色即将要断码了，然后男款的像4142，现在呢咖色和这个藏青色备货都不多了，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旺狗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天气慢慢热起来，但对于大家来说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那这时候呢咱们的太仓肉松啊，今天是既下饭同时呢又果粥吃特别好，然后呢今天搭配咱们各种不同的组合，什么果面包啊，什么空口吃都很好吃啊，没有添加剂，然后也没有防腐剂啊，配料表示非常的干净，有我们这个四罐装的组合是特别优惠，而且是六罐装也性价比更高，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雅玲，先给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其实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啊，我们都知道，其实之前很多其他的产地的肉松呢会比较多一点，但是真正的太仓的肉松的直播，今天是第一次带给大家，而且我们的产地就是太仓的，所以太仓肉松呢也是中国两大肉松之一哦。今天给到大家是纯正的肉松，里面是没有什么乱七八糟豌豆粉的。
0: 对。
1: 然后价格来说，我们比市面上很多实惠的渠道又要优惠很多。
0: 对。
1: 你自己去外面看。看一看啊，来49.9元，包括打完折47.41元一罐肉松不算贵，是不是不算贵？
0: 对，
1: 外面有的肉松要卖到80-90元呢。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自己的品牌，在太仓本地哦，一罐卖到多少钱？39.9元，
0: 40元吧，
1: 40元啊，太仓本地特产哦，啊，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0: 是是是，差不多外面卖40元一罐，
1: 对，
0: 6万就240，我们今天6罐是199带回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肉松啊，首先我们的净含量是110克，差不多是2两多的一个分量，对吧？然后再来，松韵园其实是一个特别知名的品牌，
1: 对，太仓本地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品牌。然后你看清楚了啊，我们就是太仓的一个特产，专注于做太仓肉松已经很多年，
0: 对对对，
1: 而且今天所有的肉松全部都是手工打造的，所以一会儿呢给大家看细节啊，肉松跟肉松有区别的，然后就是我们的整个配料表，这个一定要会看。因为之前3幺5也曝光挺多的，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咱们说吃的放心啊，在东方购物买东西呢，其实吃的更加的放心。
1: 对，
0: 太仓肉松从小啊，咱们吃到大的，反正我从小就一开始知道肉松就是太仓的，
1: 对吧？
0: 太仓的肉松更好一些。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肉松这个东西，它真的是老少皆宜。小朋友吃，大人吃，老人吃，对吧？老人说今天这个没什么胃口，牙口不太好，对吧？咱们是这个肉松，然后肉松呢，咱们来看它的配料表，
1: 是
0: 配料表其实是非常非常干净啊，有哪些呢？给大家来看看，比如说啊，肉松也有的，对吧？包括像鸡肉，
1: 猪肉腿，
0: 猪肉腿，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对吧？包括像这个食用盐、
1: 味精、香辛料，没了，
0: 没有了。
1: 首先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豌豆粉？
0: 没有。
1: 看到洋葱粉？
0: 没有。
1: 看到什么胡萝卜粉？对吧？很多很多粉加在里面，它只能叫豆肉粉松，它不能叫肉松，懂吗？我们今天是原味的肉松。然后大家看到里面什么橙味核苷酸二钠有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对吧？什么那种谷氨酸钠真鲜的那些有没有？也没有。所以配料表又是干干净净，
0: 营养成分表也很高啊。我们给大家看看啊，比如说它的那个能量啊，以及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是达到了41.2克，
1: 每百克41.2克，对，
0: 一半了将近，
1: 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小孩吃。然后同时你再关注一下脂肪，脂肪含量多低？
0: 5.0，
1: 每百克才5.0，因为跟我们太仓肉松的炒制的工艺也有关，我们没有放很多的油在里面，再加上我们用到的是猪腿肉，猪腿肉本身脂肪含量就没有那么高，
0: 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然后生产期再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这么高，2025年4月1号。
1: 哇，你的是4月1号，我拿的还是
0: 对吧？
1: 对，
0: 就是很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然后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然后打开啊，看你那罐吧。
1: 行，
0: 今天是6罐装、4罐装，六罐装其实价格更划算，算起来是30多块钱一罐。
1: 对对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圆筒形的一个包装啊，打开了之后的话，上面有个软盖，包括这边的话是易拉口啊，你自己把这个口打开了就行了。
0: 好，
1: 而现在这个季节天气热了啊，你拌面、拌粥什么都可以，然后再打开之后，里面还有一个软包装，
0: 密封到家了。
1: 对。这个软包装的话，你要吃的时候把它开个小口啊。我们现场为了要给大家就是展示一整罐的量有多少，
0: 一次吃不完呢，把拿个那个夹子，
1: 对，
0: 对吧？塑封夹子把它夹起来就可以了。
1: 来，太仓肉松的口感质感是什么样子的？我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种浅浅的颜色，
0: 蓬蓬松松。
1: 然后你看这个肉。看到这个肉松没有，就是一根一根毛茸茸的这种感觉，一丝一丝的，对吧？就是里面腿
0: 我们就猪腿肉啊，
1: 鸡肉，对，
0: 没有豌豆粉，
1: 没有，对，好了，我们看看110克多少量啊？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再来，
1: 你不要看今天六罐不禁吃，
0: 还有哦，
1: 来还没结束，你说你这一罐
0: 来，我来吧，这真的，我来了，哎呦这么多啊？
1: 对，你说这一罐110克，我们可以倒多少？
0: 来，
1: 哎呦，好。
0: 满满这一碟、
1: 满满一大盘子，
0: 哎呦，可以，
1: 来， 小时候，哎，小时候就是这样子。
0: 小时候的味道。
1: 小时候就怕老师这样，直接拿手，
0: 直接拿手吃的呀，
1: 吃的
0: 呀，对
1: 对
0: 对吧？我觉得肉松这东西啊，真的很好吃，又下又裹粥吃，对吧？你下酒菜也可以。
1: 对，那时候就会去江苏嘛，像苏州嘛，离着太仓也不远，对吧？
0: 小时候就知道太仓肉松啊，好吃。
1: 对。然后早餐的时候，现在天气热的季节，最适合的就是这个。早餐对吧？喝粥，或者晚上喝粥的时候，来个咸鸭蛋，然后配一点这样子的太仓肉松。往里面一拌，这个是什么？这是正儿八经的肉，对吧？你说你来一块红烧肉，一大早上你吃不下去的呀。包括你来个什么什么这种小排骨啊，或者什么都是骨头的，年纪大的人不一定爱吃嘛。
0: 说一下我吃肉松这个感觉啊，我觉得仿佛回到了我差不多七八岁的时候吃肉松的感觉，就很香，很有嚼劲。但它没有那种过度的这种什么什么料加进去。
1: 太仓肉松的话，它的口感就是蓬蓬的，松松的。没有多余的油脂感在里面，脂肪含量就很低，
0: 对，
1: 很适合我们这种需要，对吧，控制这种饮食的人。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炒制工艺啊，我们都是手工翻炒的，
1: 对，
0: 啊，手工翻炒的。然后再来就是精选到的是猪腿肉，包括像鸡肉啊，去皮啊，然后呢剔骨，然后啊，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
1: 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真鲜剂，对吧？什么都乱七八糟都没有。最主要我们的炒制工艺的话，严格控制它的水分，而且纯手工翻炒的话，相对于而言，我们会根据每一批次它的肉的一些什么脂肪含量啊，或者是什么来配比，来控制它的炒制的时间，
0: 是
1: 包括它的温度和火候。所以你会发觉，有的时候我同样去买一罐肉松，110克同样的分量，有的就不禁吃啊，有的好像分量特别的扎实，对吧？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太仓肉松，就是分量非常扎实的，
0: 这是咱们工厂实拍的画面，
1: 对，
0: 对吧？工厂车间非常干净，然后呢，它整个的这种切工啊，包括它这种包料啊，都是井然有序。啊，这个太仓肉松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小时候到现在30多年，将近40年的时间了，然后一直是驰名中外的。
1: 太仓肉松，
0: 你去太仓买肯定是太仓肉松啊，买肉松回去啊，
1: 对
0: 吧？关键咱们今天吃的性价比更高，6罐装，门店价格差不多240，一罐差不多40块钱。
1: 对，
0: 我今天啊，6罐装的价格是199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088000021110000。

0: 啊，搿它肉松呢是今朝吃了只肉松，太仓肉松，太仓肉松阿拉是从小吃到大的，搿只牌子今朝叫松玉园，做了相当好，配料表老清爽、老简单的，啊，我来吃口呢老松的，啊，我来没做足，啊，非常的清爽。大家一点都不爱，因为像我是因为从小吃到大嘛，甚至于有辰光欢喜拿伊像当零食一样吃的。我觉着搿只肉松真的是可以拿伊当零食吃的，也适合老人和小人一道吃，啊，非常好吃。对的，现在辣盖做促销，性价比也相当高。
1: 今天这个肉松嘛，是出自于太仓，太仓的肉松是应该是老牌了，对吧？大家都就是它的历史很悠久的。我吃下来了，这个肉松呢很好，为什么呢？它没有这种渣渣的吃下去，对吧？现在这小孩啦、啊、吃呢特别好。
2: 阿拉是从小就讲到大啦，听到第一反应，人家只要讲到肉松，阿拉就晓得太仓肉松。所以今朝吃个呢，这是原味的，这感觉真的是交关辰光没吃到过了，是没啥个猪肘头啊啥个，而且早浪向，各种吃吃泡饭咯、粥咯、咕咕个相当好，在面包里咯，然后加单一个单加可以再加点其他的么子也可以，而且特别是阿拉现在岁数上去了，有辰光呢牙齿不大好，侬要想去吃吃种肉啊，有的开牙齿，但是搿种么子吃了，我就觉得没开牙齿，所以讲觉得今朝子吃的搿只太仓肉松确实是不错的。
3: 肉松吃法太多了，只要你是精选到太仓肉松、好肉松，第一个我们说刚才吃的时候口感一整块一整块，你甚至在像嚼那个猪肉一样，
4: 对
3: 吧？为啥呢？因为它没有那种很渣渣的那种感觉，品质更高，没有杜绝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
4: 对，肉粉松啊，什么乱七八糟其他的粉啊，什么加在里面去压分量，
3: 对吧？有哪些是肉粉松啊？比如说像
4: 外面你就看配料表，你就看配料表，
3: 豌豆粉、啊、
4: 对，里面加豌豆粉，里面加洋葱粉，
3: 豌豆
4: 黄是吧？什么的，就是里面很多加了一些添加的东西在里面，但我们的配料表相对而言是真的很干净，对吧？色素、香精啊，什么乱七八糟都没有，甚至谷氨酸钠。我们也没有，对吧？防腐剂那更别提了，肯定是没有的。
3: 我们有啥啊？我们有的是猪肉，对吧？猪前腿肉，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的鸡肉、白砂糖啊，这个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和香辛料。
4: 对，
3: 香辛料。
4: 对。
3: 啊，这个就是你基本上厨房间你去找一找，对吧？我家里平时炒的菜，就厨房间里这些东西，这配料。
4: 对。
3: 啊，你怎么给家人做的菜，我今天就怎么给你。
4: 对。
3: 啊，这个是猪肉。然后再来，我们说今天六罐装为什么卖得好呢？想想看，天热的时候，有胃口不开的时候很有的，对吧？早上起来又没什么胃口，来这个泡饭粥裹一裹，对吧？你到晚上的时候想弄个菜吃，这是很好的配菜。
4: 对，要有点味道，对吧？
3: 对，
4: 但是呢又想要吃点肉的话，那我觉得肉松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3: 对，
4: 今天我们其实是太仓肉松，那顾名思义也是太仓的一个特产，本身就有着1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包括在这个多少1915年的时候，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面还获得过奖。1915年，你想中国的蚕丝、中国的茅台酒，
3: 对吧，
4: 都是在这个博览会上面拿到过奖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太仓的肉松，但是你一定要看产地正宗不正宗，品牌正宗不正宗。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全部都是太仓本地的啊，本地企业、本地品牌。
3: 对，
4: 然后产地的话，我们也是本地的。
3: 对，所以大家会说啊，这个我们说到了今天这个太仓肉松。性价比更高，因为为什么呢？咱们说吃到的这个每一颗肉松，它里面富含的蛋白质含量，对吧？包括像我们的这个能量是非常高的，每百克只有40多克呢，
4: 40多克
3: 蛋白质哦，
4: 对，
3: 优质蛋白，
4: 对，然后脂肪含量呢又相对很低，对吧？它只有每百克是5.0克的一个脂肪，因为精挑细选的一个是猪腿肉，
3: 对，
4: 腿肉脂肪含量就是比较低一些，
3: 对，
4: 再有一个的话就是鸡肉也加在里面，对吧？为什么没有给大家加其他的东西？就是大家可以吃得更加的踏实一些。
3: 是。然后再来，我们说这个肉松啊，它各种吃法都有，对吧？你喜欢拌个色拉，拌个色拉，其实大家说，哎呦，这种水果色拉，对吧？也是轻食，
4: 我觉得这个可能爸爸妈妈
3: 中西结合嘛，
4: 不一定会吃，年轻人可能会喜欢点，但
3: 这
4: 个。这个我觉得我妈妈在家肯定会做，
3: 啊，
4: 因为家里面有小孩子嘛，对吧？早餐的时候要给他吃的好一点，你就在家里面自己摊个饼，现在家里面都不会去外面去买早饭了嘛，对吧？家里面用好的油，去买一点好的高端的一些面粉，然后自己摊个鸡蛋饼，里面裹一点，你看
3: 啊，
4: 裹一点肉松，
3: 这是真会吃啊。
4: 这裹肉松跟不裹肉松，你知道小孩子的喜爱程度那是不一样的，
3: 外面卖的价格也不一样。
4: 我记得以前哦，我带我儿子出去面包房买面包的时候啊，你知道面包房里面他就要挑那种。上面一定要裹肉松的，
3: 裹肉松的，
4: 一定要裹肉松的
3: 啊！
4: 然后裹肉松的价格还贵，
3: 那是啊，价格不一样的
4: 呀。但是呢，裹肉松的问题又来了，他拿的是肉粉松还是真正的肉松呢？
3: 不知道，
4: 对。
3: 啊，除了裹这个面包吃之外啊，我再教大家几个吃法。第一个，你可以把那个白切馒头，刀切馒头，
4: 可以
3: 一劈为二，中间加点肉松，再来一口粥。哎呦，这个是对吧？有饱腹感，又好吃，又开胃。
4: 对，
3: 然后再来，你今天再裹个白粥吃也可以呀。
4: 嗯，
3: 晚上饿的时候，你不要再吃夜宵了。饿的时候，像这种啊高蛋白的东西，它其实很有饱腹感。
4: 是
3: 啊，你稍微嘬一口，嘬一口吃。那我们再开一管，好吧？
4: 好的，
3: 再给大家开一管啊。
4: 你知道现在小孩子还会吃什么？很多吃辅食，不是吃辅食，就是自己开始独立吃饭的一些小宝宝。
3: 是，
4: 妈妈会给他怎么吃
3: 啊？
4: 米饭里面拌一勺海苔
3: 啊，对，
4: 拌一勺肉松，
3: 是是是。
4: 对吧？
3: 哎呀，好吃香呀，对吧？每一罐是110克，二两多，太仓特产，对吧？这要买这个肉松啊，就去太仓买，对吧？
4: 对，
3: 然后再来，你这但是松仁园在当地很有名啊，这一罐差不多40块钱，六罐就240。
4: 是，
3: 我今天六罐是199啊。然后再来看它后面的配料表很干净，对吧？就猪肉、鸡肉、白砂糖、酱油、植物油、香辛料、食用盐，没有了，没有其他东西，有没有色素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啊？
4: 没有，
3: 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4: 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新鲜批次，
3: 对，
4: 保质期的话常温存放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防腐剂啊。
3: 是是，这里还有一个密封的罐子，
4: 对，
3: 打开，
4: 110克，分量很扎实。
3: 对对对，你看这一袋也是密封的，
4: 对，
3: 啊，再把它剪开吧，
4: 剪开来，来，解开
3: 啊，这啊，
4: 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这个盘子很大的，
3: 对，
4: 我们拿的
3: 倒出来有多少？
4: 这么大的盘子啊，
3: 现场拆啊，
4: 来现场拆，
3: 现场拆，
4: 好，
3: 来。110克，
4: 你知道它里面如果
3: 110克，
4: 它里面如果油脂含量高一点，对吧？或者什么乱七八糟东西给你加的多一点，它能炒得出这么多这么大一盘吗？这么大一盘啊，这堆的，这我得吃多少顿啊？我得夹多少个馒头啊？
3: 我记得这就是小时候吃肉松的感觉。第一个，它的色泽没有油光锃亮，
4: 是
3: 吧？没有加什么其他什么猪油渣什么的，没有，就是猪腿肉。然后第二个来说，你看啊，它就是蓬蓬松松的感觉，但是我没有加蓬松剂哦。
4: 哎，
3: 就是本身的这种猪肉的蓬松感，
4: 这个是手工炒制的关键，因为你去发觉有的太仓肉松它是一根一根的，
3: 对，
4: 然后嚼起来牙口不好的特别费劲儿，特别是年纪大的人或者在换牙齿的小朋友，嚼起来很硬，
3: 有嚼劲，
4: 对，但是我们这个肉松它就是蓬蓬松松的这种口感，好吃啊，就是香香的。
3: 现在基本上80%以上的朋友都订大罐装，大罐装你来看看价格，门店价格一罐，
4: 好，
3: 对吧？一罐39.9，松仁园专柜有卖的，
4: 对，
3: 4罐240，
4: 对，
3: 我今天六罐多少钱？199，反正大组合卖的好，而且保质期12个月。
4: 对，你扫码订购、自动订购的话 ，APP 下单还可以再优惠5块钱，
3: 对
4: 吧？相当于199块钱出头吧。
3: 哎，老少皆宜的好产品，对吧？从小吃到大的好牌子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511999000。

0: 这一款松玉园的太仓肉松，它是一个老牌子，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其实就一直吃的。今天的这一款呢，它是原味的，它的肉质很松，你吃下去呢基本上没什么渣渣，小孩老人吃很适合。每天呢早上你也可以就着那个粥啊或者面包啊都可以，非常好。
1: 太仓肉松呢是老牌子，阿拉每个人侪晓得，从老到小侪晓得。搿只太仓肉松呢非常有营养，早浪向可以当早餐，可以夹辣面包里吃。
2: 今天吃的这个肉松是松玉园的，其实它就是老牌子，就是太仓肉松，是我从小吃到大的那个肉松。但是呢它今天是这个罐装的，以前我小的时候都是袋装的，开了以后时间长了，它肉松会慢慢的潮掉了，就没有什么鲜味道了。然后像这个是罐装的，真的可以的。然后我喜欢的就是粥上面弄一个白煮蛋，然后包一个的这点肉松，很好吃的。而且这个是原味的，而且我们现在市面上面还有一种是肉酥，肉酥的话就是可能加一点别的东西它才能肉酥，但是这个更加好吃，原味的更加好吃。

0: 这是我们太仓的工厂，对吧？实拍的画面就是我们都是非常干干净净，然后呢手工翻炒，手工炒制。为啥手工炒制？炒出来更香吗？
1: 手工炒制的话，它可以根据每一批次的原材料的不同嘛，对吧？然后严格控制一下它炒制的一个时间啊，包括火候啊，包括这个温度啊之类的，包括它是不是要经过多次的一些复炒啊之类，
0: 对
1: 吧？然后的话，原材料这边我还是想提一嘴啊，因为好的原材料我们才能做到这么清清爽爽的一个味道，
0: 对，
1: 所以用到的全部都是新鲜的上好的猪腿肉之外，包括里面还加入一些鸡肉，高蛋白的鸡肉。然后在整个这些原材料在炒制烘炒之前要先剔除筋膜，哎，所以有一些肉说你为什么吃到嘴巴里面筋筋拉拉的，嚼起来很费劲儿，对吧？我们今天是炒制之前先把筋膜绳等等都给要剔掉了。
0: 关键我更看重的是它的营养成分表，一个是配料表，一个是营养成分。营养成分当中每百克的蛋白质含量高达40多克，
1: 什么概念啊？40多克，你现在去看一看哦，基本上你看到很多的牛肉啊、鲜牛肉啊等等啊什么，大概是200来克吧，
0: 对，
1: 差不多每百克的蛋白质。
0: 但是它脂肪含量只有5克
1: 啊，这个就比较少见哇，哎，说明我们在炒制过程当中，对吧？本身原材料脂肪含量没有那么多，再有一个没有放很多的油在里面。
0: 对对对，哎，所以啊，对我这种晚上喜欢吃夜宵的人来说，有了这个太仓肉松啊，晚上你哪怕真的是肚子饿的时候，你就吃两口肉松，哪怕再吃一点那个剩饭，然后开水泡一泡，总比你好过你去吃那些不干不净的黑暗料理。
1: 对，反正我觉得吧，天气热了，对吧？这两天的温度大家也感受到了啊，后面真的是高温天越来越多的话，
0: 对对对，
1: 家里面打造清凉厨房，对吧？家里面想要吃点荤的，想要吃点高蛋白的一些食材，又不想吃的太过于油腻的。
0: 夏天
1: 肉松本身就是我们上海人很喜欢的。
0: 夏天我记得就以前有一种叫苦夏，是吧？
1: 对，
0: 就是苦夏，
1: 就是
0: 没什么胃口，出汗没又多，然后没胃口之后呢，有什么都看得满满的一盘菜，对吧？一桌子菜，爸爸很辛苦的做，厨房间里钻出来，满身都是油烟味儿，你吃不下去的。
1: 对。
0: 但我觉得这时候清清爽爽的，又是开胃的，又是清爽的，又爽口的东西，然后呢，又是干干净净的配料，我们就是猪肉、鸡肉、白砂糖、酱油、香辛料、味精、食用盐，没有了，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没
0: 添加剂、防腐剂、蓬松剂。
1: 色素都没有，什么豌豆粉、什么什么粉，乱七八糟的都没有。我们是地地道道的纯正的肉松，对吧？然后呢，配料表又干净，生产日期又新鲜，保质期拿回家常温有12个月的这个储存时间。你今天的价格新品首发又特别的划算。
0: 格局的小辰光吃个米多，好吧？格局小辰光吃米多，他汤就松，好吧？抓紧时间，199，一共是6罐，每一罐算下来的价格是要比你在门店去买一罐要便宜很多，
1: 比你去太仓买一罐便宜很多。
0: 对对对对，好，抓紧时间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119900。

0: 这个我一直在说，为啥太仓肉松驰名中外啊？从小就吃到大的那感觉。人家首先第一个，它的工艺，炒制工艺，你看还是用那种手工翻炒，一铲一铲，对吧？这是手工翻炒的好处，就是香嘛。
1: 对，刚刚那个画面，其实我想想，你要把一块肉，然后把它炒成肉松，你说这个过程，
0: 对
1: 这个过程，对吧？
0: 是。
1: 反正我家里面自己是不太会做，
0: 但是炒的好吃。
1: 对，但是我记得啊，我以前有朋友是家里面有宝宝，要吃辅食的宝宝，你给他大块的肉，他吃不了的，对吧？你最好就是给他做成肉松嘛，扯成肉松，有妈妈会去做，真的是费老劲儿了。但是为了给宝宝吃到特别好的、放心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啊，给大家看品牌也好看，配料也好看，品质也好，就是非常放心的。
0: 是是是，什么叫好呢？第一个我要说牌子好，对吧？松园在当地非常有名，而且太仓肉松，它就在太仓当地的。
1: 你看产地啊，
0: 产地
1: 看产地，来江苏省苏州市，然后地址，太仓市
0: 啊，
1: 对，
0: 就是一行小字
1: 啊，城乡镇，
0: 我就不念了，大家自己看啊，来，对吧？太仓，对吧？当地就太仓肉松，从小吃到大，我七八岁的时候吃肉松就知道，就认准太仓，太仓出啥就是出这个肉松，
1: 出肉松。
0: 当然他还出很多别的东西，然后净含量是110克，2两多，
1: 一百一十克什么概念
0: 啊？
1: 来。因为它炒制的工艺，炒制的火候，包括炒制的这个时间够充足，对吧？所以你能看得出来，110克就是这样子。
0: 肉松的颜色，
1: 一大盘儿。我还是要筷子给大家夹一夹看啊，这种蓬蓬松松的感觉。这种感觉。看到没有？
0: 好吃。
1: 对，而且它不是那种有的太仓肉松，确实。炒的一根一根的，纤维感特别长那种感觉，
0: 咽不下去，
1: 吃起来有点费劲。老实说有点费劲，香嘛也香的，好吃嘛也好吃。
0: 我告诉你，肉松更好吃，最好吃的办法，这方法是什么？就泡粥啊。
1: 对。
0: 然后呢，把它弄湿了以后，连着粥，连着那个大米粥汤，跟那个肉松裹在一起吃，哎呦，不要太好吃。然后再来啊，就是再来看营养配料表，我这次第一次看到肉松的蛋白质含量这么高。每百克它的含量，蛋白质含量是达到了多少？
1: 来，41.2，
0: 41.2克，你得吃多少鸡蛋？
1: 对，就说明它用料用得好啊，
0: 是，
1: 对吧？
0: 是是是，
1: 猪肉啊，鸡肉啊，它如果加很多的豌豆粉啊等等东西在里面的话，它不可能有这么高的一个蛋白质含量。
0: 是啊，猪肉、鸡肉、白砂糖、饮用水，然后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蓬松剂，
1: 保证啊，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不良添加。
0: 对，
1: 就是一些调味料，然后你看不懂的那些什么元素什么的，我们也都没有
0: 啊。
1: 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拿回家定定心心的6罐。你不要以为啊，这个放的有点这个，我是不是保质期来不及放 啊之类的？不会的啊。
0: 是是是，来我们看看这么多菜，这么多摆盘，对吧？肉松面包，肉松白切馒头，肉松小馒头，对吧？肉松色拉，肉松皮蛋豆腐都能吃，都好吃，夏天都开胃。
1: 哎，这个特别适合。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皮蛋拌豆腐，那你要加了这个肉松的话，整个菜的档次都不一样。
0: 对。
1: 而且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会更加的丰富。
0: 你不要3、4点钟吃。
1: 而且它适合凉拌啊，你就去买好的那个豆腐
0: 啊，
1: 专门凉拌的豆腐。
0: 是是是。
1: 哎，不要去买那种豆腐，不能凉拌的，不能这样子啊，放点料，放点麻油放点生抽，然后这样子再铺点肉松在上面就行了。
0: 正在看直播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可能在3、4点钟要去接小孙子小孙女回家的，对吧？回家来可能到爸妈下班回家6、7点钟，还有个2、3个小时，饿了怎么办？其他零食不要吃，对吧？我觉得就吃点肉松，又果腹又好吃，蛋白质含量又高，
1: 现小孩幸福。
0: 这么要吃的话，哎，这6罐其实都不够的。今天6罐算下来，今天每一罐是110克，6罐就600多，1斤多的猪肉松，1斤多的肉松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大组合每一罐。门店当中1罐是39.9块，
1: 对，
0: 4罐是240左右。我们今天1996罐带回家，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1119900。

0: 这一款松玉园的太仓肉松，它是一个老牌子，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其实就一直吃的。今天的这一款呢，它是原味的，它的肉质很松，你吃下去呢基本上没什么渣渣，小孩老人吃很适合。每天呢早上你也可以就着那个粥啊或者面包啊都可以，非常好。
1: 太仓肉松呢是老牌子，阿拉每个人侪晓得，从老到小侪晓得。搿只太仓肉松呢非常有营养，早浪向可以当早餐，可以夹辣面包里吃。
2: 今天吃的这个肉松是松玉园的，其实它就是老牌子，就是太仓肉松，是我从小吃到大的那个肉松。但是呢它今天是这个罐装的，以前我小的时候都是袋装的，开了以后时间长了它肉松会慢慢的潮掉的，就没有什么鲜味道的。然后像这个是罐装的，真的可以的。然后我喜欢的就是粥上面弄一个白煮蛋，然后包一个的这点肉松，很好吃的。而且这个是原味的，而且我们现在市面上面还有一种是肉酥，肉酥的话就是可能加一点别的东西它才能肉酥，但是这个更加好吃，原味的更加好吃。

0: 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马上也差不多快到饭点的时候了，天气气温也慢慢升高了，气温升高的时候，哎呦，我都不想下厨房，但是也没什么。也真的是没什么胃口，但饭总要吃的吧。
1: 嗯，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太仓肉松来得及时啊。东方购物其实呢，你看开台那么多年了，真正的就是太仓原产地的这个肉松，我印象当中没有给大家推荐过。所以今天这款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松玉园这个品牌吧，太仓本地品牌，太仓原产地，产地就是在地道太仓的啊。然后的话，也是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终于来到东方购物。
0: 你看呀，我们右边那个图片当中，哎呦，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啊。
1: 我觉得我现在想到这画面，我就想到现在的小孩子很幸福。潘老师，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是不是这样。我们小的时候
0: 什么意思？我
1: 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吃肉松，那真的是，哎呀，
0: 逢年过节吃一次，那也不至于。
1: 不是逢年过节、那时候是啥时候？就是有时候会感冒啊，小孩子一感冒就会作嘛。
0: 那倒是的，
1: 对吧？是不是这样子的？
0: 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好像只有在感冒的时候、发烧的时候，对吧？打块毛巾，对吧？在额头上面，然后妈妈拿一碗这个白粥，放一点白砂糖。杭州吃过的啊，肉松果粥，
1: 对，
0: 那时候好像是一种奖励了。
1: 对，要加肉松，对吧？就是特别需要养身体的那时候
0: 是啊，
1: 然后就这样子。
0: 我记得我妈还给我做过肉松，自己做的，
1: 是吧？
0: 刚还跟你说过，
1: 对
0: 吧？自己做肉松，
1: 那时候做肉松。
0: 肉松是小朋友爱吃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肉松呢。老少皆宜，老少皆宜，但是一定要吃到一个好牌子，然后呢，再是一个放心的配料。我们今天配料表非常干净啊，肉松、鸡肉啊、猪肉、鸡肉加白砂糖、饮用水、食用盐、香辛料，
1: 对，
0: 酱油。味精没有了，
1: 没了，
0: 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没了，没了，
0: 没有
1: 防腐剂，没有蓬松剂，没有，什么增鲜剂没有，对吧？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没有，主打的就是吃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放心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每一罐呢是110克的量，这个110克的量拿回去之后，你把它打开来看一看，意外之惊喜，分量特别足。
0: 对，我们现场摆的还是蓬蓬松松一碗，
1: 对，
0: 一大碟，但是已经被我们吃的差不多，但也还很多，
1: 所以
0: 我
1: 觉得明吃
0: 啊，这个怎么吃都可以，
1: 好久没做了。
0: 真的是，皮蛋放一点肉松，
1: 对，
0: 然后各种海苔卷儿，
1: 这个你知道吗？就是已经火了很多很多很多年的那个叫什么？放大版的啊，把它迷你小一点，就是肉松小贝，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对不 对？然后就是买那个面包，然后裹一点色拉酱、蛋黄酱，然后再裹一点肉松，好了就可以了呀，
0: 是是是，
1: 对吧？就是自己简装版的肉松小贝就做好了。
0: 你自己就是自己家做面包也可以，或者你外面买那种白切面包也可以，切片面包你裹一点肉松，再裹点那种什么蓝莓酱、草莓酱，也很好吃的，咸口甜口混在一起的话，我也挺喜欢吃的，对吧？然后再来像这个这一罐，我们今天六罐啊，六罐装卖的特别好，六罐。然后松玉园是当地的很有名的一个牌，
1: 对，太仓本地。
0: 他门店买的话，这一罐是
1: 39.9块，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0: 有价格，
1: 对，分量一模一样，包装一模一样。来，你看一下价格，39.9，不贵呀，不贵。你自己去太仓玩，去苏州当地玩，还要往回背。
0: 6罐240，我今天6罐199，对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太仓特产，太仓特产，对吧？每一罐是110克的净含量啊，2两多的一个分量。好，然后再来呢，就看它的配料，
1: 主要看配料表。如果肉松太便宜，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去买，对吧？里面的话加一些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粉在里面，你也不知道吃的是什么东西。
0: 是的，猪肉、鸡肉，
1: 对，猪腿肉，写清楚了，猪腿肉、鸡肉，我还加上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香辛料，没了，
0: 没有别的了，
1: 没了。对，
0: 但是它的营养成分表再看一下啊，能量很高，每百克含的蛋白质含量是40.5克，
1: 对，
0: 41.2克，每百克里面，
1: 对，
0: 蛋白质含量很高，但是它的脂肪只有5克，
1: 是
0: 5.0克。说明啥？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啊。
1: 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选材讲究，炒制的工艺讲究，对吧？然后还是这样的罐装，上面有个软盖，你把那个肉松，把那个塑料袋剪开来，往里面装，往里面倒在里面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就这样一个罐。
1: 对，每次要吃的时候，筷子夹一点，筷子夹一点，
0: 对吧？里面就一罐，倒出来之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刚刚吃了不少了，这是110克，啊，满满当当的。
1: 我们已经吃了很多了，这一盘。哦哟，看到没有
0: 啊？我再吃一点，因为一会儿连场。
1: 这么多。
0: 没时间吃午饭。
1: 对，
0: 哇，香，
1: 而且
0: 没有渣渣的感觉。
1: 对，
0: 一口是一口，有嚼劲。
1: 对，而且你没有很大的负担啊，对吧？你说这一口要是脂肪含量很高的话，你说说看，对吧？我吃完之后可能就觉得哇，今天油脂摄入太多了。而且蛋白质含量高的一些食物的话，顶饱。
0: 对，
1: 是不是？
0: 扛饿嘛。
1: 对。
0: 好吧，嗯，先说两句。
1: 五分多钟的时间啊，我们今天这个是全新品首发啊，反正是赶在这个夏天来之前，每一罐在我们太仓当地的话，反正产地也是太仓的啊。
0: 对，
1: 太仓当地是接近小40块钱，嗯，六罐价格也不贵，240块钱。
0: 是是是。
1: 很多的肉松如果同样分量都卖到比这个要贵很多了。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
0: 对，
1: 199，一定要自动订购，因为货也不多了。
0: 对。
1: 反正一开始到现在，我们电话线一直排队人特别多。
0: 大组合你抢不到的话，小组合也可以，反正都可以减5块钱自动订购，好吧？
1: 大组合性价比更高。
0: 先把名额锁定啊，8007088000-1111-999000。

0: 啊，搿哈肉松呢是今朝吃了只肉松，太仓肉松，太仓肉松，阿拉是从小吃到大的。搿只牌子今朝叫松玉园，做了相当好，配料表老清爽、老简单的，挨下来吃口呢老松的，挨下来没渣渣，非常的清爽。大家一点都不咸，因为像我是因为从小吃到大嘛，甚至于有辰光欢喜拿伊像当零食一样吃的。我觉着搿只肉松真的是可以拿伊当零食吃的，也适合老人和小人一道吃。非常好吃，对的，现在了该做促销，性价比也相当高。
1: 今天这个肉松吧，是出自于太仓，太仓的肉松是应该是老牌了，对吧？大家都就是它的历史很悠久的。我吃下来了，这个肉松呢很好，为什么呢？它没有这种渣渣的吃下去，对吧？现在这小孩啦吃呢特别好。
2: 阿拉是从小就讲到大啦，听到的第一反应，人家只要讲到肉松，阿拉就晓得太仓肉松。所以今朝子吃的呢，这是原味的，这感觉真的是交关辰光没吃到过了，是没啥个渣渣头啊啥个。而且早浪向，搿种吃吃泡饭咯、粥咯、咕咕搿相当好，在面包里咯，还好加单一个单加可以再加点其他的物事也可以。而且特别是阿拉现在岁数上去了，有辰光呢牙齿勿大好，侬要想去吃吃种肉啊，有的开牙齿，但是搿种物事吃了，我就觉得没开牙齿。所以讲，觉得今朝子吃的搿只太仓肉松确实是勿错的。
3: 太仓肉松它品质更高啊，首先是冷鲜原料猪腿肉、鸡大胸肉啊，很多人说，哎呦，这么好吃的肉松，它有没有加一些其他东西啊？没有，
4: 保证，
3: 没有豌豆粉，
4: 没有加
3: 肉粉松，
4: 对，
3: 蓬松剂、防腐剂、添加剂等等都没有，
4: 色素、香精、真鲜剂等等等等都没有，都没有啊。主要的原材料就是猪腿肉加上一点鸡大胸肉没了，然后剩下就是调味料了，厨房间找得到的调味料，
3: 太仓肉松啊，从小都知道的，要吃肉松，太仓肉松有名的呀，
4: 对，
3: 对吧？
4: 对，
3: 好吃啊！
4: 中国两大优质这个肉松之一嘛，对吧？跟它的炒制工艺，其实肉松它的原材料都是肉，对吧？
3: 对。
4: 但是它的炒制工艺，然后的话就是叫太仓肉松，
3: 原料选的更好，
4: 对，
3: 炒制工艺还坚持手工翻炒，
4: 对，就是、
3: 所以它其实一罐不便宜的，
4: 对，不便宜。在外面的话，其实价格你去买啊，就是40-50块钱
3: 啊，对，
4: 一罐肯定要的。
3: 对。
4: 然后的话，我们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你想199六罐装。一罐你才花多少钱，而且能保证品牌，保证原产地，保证生产日期，然后给大家一个建议，你想要吃肉松，想要吃肉，不想吃那么多的油脂和脂肪的话，你就选择太仓肉松。
3: 是的，所以而且在天热的时候，你没啥胃口，没啥胃口的时候，对于大家来说，但是还得补充能量，你消耗多呀，出汗多呀，对吧？我觉得你像刚才吃那种什么皮蛋豆腐啦，
4: 可以
3: 啊，面包再撒一点，切面包面，哎，这个面包片上面弄点什么培根卷，再来点肉松，
4: 三明治夹一
3: 个，特别好，海苔卷裹个米饭，然后呢泡饭粥，最简单方法就泡饭粥，
4: 饭团，
3: 对啊，老年人是的，就牙口不太好的，你让嚼啊咬啊，肉松抿一抿就好了，对吧？因为它真的很好吃，很有嚼劲，但它没有那种很油腻的感觉，
4: 对，也很适合年纪大的人。
3: 对，
4: 老年人的话，其实也确实不能吃的脂肪含量过高，对吧？对，他的心脑血管等等也不是特别好。
3: 很多人在问说，我现在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
4: 12个月
3: 新鲜批次啊，反正我们现场开的这一罐是2025年4月1号，很新鲜的批次，
4: 12个月
3: 的时间，所以慢慢吃。然后呢，小朋友放学回家啊，你自个儿下班回家饿了，咱们都很抗饿，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每100克达到了41.5克，41.2克啊，
4: 对，
3: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0-7088，8000-0011-5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江河然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去年阿拉中间肯定侪有个，
1: 上海地方肯定有。
2: 有，我湿气很重的。
1: 就像阿拉搿种年纪，一般性总会湿气有的，特别是重跟轻而已。
3: 我这个地方蛮多。
4: 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肠胃不太舒服。
2: 我这个石头什么的。很白的，
3: 你那个是大便不成形吗？
4: 感觉到走路啊什么都很沉重，
2: 反正就是全程腰酸背疼的，
1: 人感觉比较重，
4: 人觉得没有精神。
5: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在咱们开场的这个采访当中，大家看到过了，每年夏天到了这个梅雨季节，不仅是外部的很多的环境啊，会感觉湿气是非常重的，是在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当中，湿气的危害也是特别的厉害，所以对我们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它会增加这个脾胃的负担。那我们说当下养生你要什么燥湿健体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么这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样好东西啊，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知名的品牌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米粉，选择到特别好的七大样好东西啊，尤其是品质非常上乘的正宗的铁棍山药，打成这样的冲泡很方便的一个粉剂的一个产品，今天家里面喝起来香香浓浓，然后呢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的价格还超级划算，还是送礼很方便的一个礼盒装，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6: 哎，江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淮山堂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的老朋友了，十几年了哈，非常非常的畅销，但是这两年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一年也就一到两次，去年就直播了一次，今年已经六月份了，我们是第一次直播，因为在外面呢太畅销了，有很多渠道都跟我们要货，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点货，为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梅雨季节大家身体湿气很重的时候，让自己的身体啊把湿气赶出去，让自己的身体更加舒服一些。刚才娇杰说到了淮山堂这个大红的包装大家有多么的熟悉，首先我们的主打就是里面铁棍山药的成分，铁棍山药跟普通的菜山药啊吃的那种炒菜的山药真的不太一样，因为铁棍山药是需要有地标才能叫铁棍山药的，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正宗的铁棍山药，而且淮山堂是个老牌子，中华老字号，它源自清乾隆38年，包括铁棍山药这个东西也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淮山堂它还是个上市企业，而且是中国山药第一股，所以选择淮山堂的山药你会特别的放心。
5: 是的，很多观众每年到了这个梅雨季节，对吧，五六月份一旦就是入到这个黄梅天，就要来买这款特别好的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
6: 对，
5: 这个是咱们今天啊单盒的包装，里面都是一包一包的这种独立的这个小包装，一包呢是有到足足啊12克，咱们这个粉也比较多。
6: 对，
5: 然后呢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是10包，我跟傅舟先把这个粉啊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别看这样的一包啊，里面总共给大家配到了非常好的7样东西。
6: 是的，
5: 那么首先占比非常高的一定就是我们今天道地的来自于啊，就是啊河南焦作温县那边鲁土地当中生长出来的铁棍山药，这个粉啊付出在倒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很香浓，
6: 非常
5: 细，而且这个粉啊研磨的是特别细的。
6: 对，
5: 然后除了有铁棍山药以外，还有红豆，也是很特别的红小豆，还有到薏仁，就是薏米，再加白扁豆，再加荷叶，再加芡实，再加菊花，
6: 非常细啊。
5: 这七样东西啊，为什么很好的、很合理的配伍在一块儿？就是当下大家要应对湿气重的问题，再结合到了你要很好的这种健脾，把这七样东西非常好的配伍到了一块儿。
6: 对，
5: 然后也是很好的一个研磨工艺之外，再经过很好的一个麸炒的一个做法。
6: 是的，麸炒呢就类似于炮制，把它炒成熟粉之后，我们的脾胃就更好吸收。
5: 是，
6: 关键就是里面的铁棍山药不仅是祛湿，还对我们的脾肺肾三经都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药它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了上品，能够干嘛？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还能补肾色精，包括到它的产地哪里好，南北周巨郡产，很多地方都能产，但是什么地方好，怀庆县，就是河南境内特别是焦作的地方生产的铁棍山药特别特别的棒。
5: 是，咱们今天就通过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图示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淮山堂我们选择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说来自于啊鲁土地当中，就是啊温县那边道地的这个铁棍山药，跟它那边你看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和那边的很多的一些水土结构是很有关系的。
6: 没错，依山傍水哈，风水宝地，有王屋山，有太行山，有黄河，有洛水，而且它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地热资源呢，把地底下土壤里的很多微量元素硒呀、 美呀、假呀往上蒸腾，然后这个铁棍山药在里面是横种竖长，五年一轮种，所以能够把地里的非常多的营养都能吸收到自己的果肉里面，而且轮种了之后要让土地恢复修身养息才能种下一茬儿。你想想看它吸收营养的能力有多强哈。
5: 是，我们也把你看温县那边这个铁棍山药带到了直播现场。你看看这个真的跟你比如说在菜场里面买的那种什么菜山药真的是不一样。
6: 不一样，
5: 铁棍山药
6: 这是菜山药，
5: 它就是你看哎、比较的细长
6: 对
5: 不对，这个形态跟这个菜山药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6: 没错，而且菜山药它是一掐就出水的，铁棍山药是很瓷实的，你掐它是掐不出水的，它是那种非常瓷实，然后不是像这种脆脆青青有很多水分的。我们平时吃山药怎么吃哈，要把这个皮儿给剥掉，手还经常就会红肿，因为摸到这上面很容易就是过敏嘛。但是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皮里的营养非常丰富，所以我们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大家打粉敷炒，然后跟这么多好的草本一起成为今天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
5: 特别是我们淮山堂特有的他们家这个敷炒工艺啊，让很多哪怕它在同类产品当中经过敷炒的铁棍山的红豆薏米粉，它那种香浓的那个味道都会释放得更加的充分。
6: 对，
5: 这个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6: 是的是的，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独门绝技吧，别人也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淮山堂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想模仿我们的也很多，但是没有哪一家能够超越我们的口味也超越我们的营养。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喝起来特别特别的简单，像在我们现在梅雨天的时候要去湿气的时候把它当早餐，或者是当半餐的饮料，或者加在粥里面，加在豆浆里面，加在牛奶里面都可以，非常的百搭。
5: 是很简单，哪怕你说手边我就一个水杯对吧，对水温也没什么要求，不用筷子勺子就稍微什么晃荡几下摇一摇，说了几句话的时间已经好了。
6: 对，
5: 看看很浓稠哦，挂壁也是特别特别的浓郁哦。
6: 是，
5: 并且我告诉你已经溶解得非常非常的均匀了。把它打开以后哎，你平时早餐的时候冲泡一杯，下午茶就这些糕点来吃都可以，非常好喝、哎、
6: 真的非常好喝，喝过的朋友都难以忘怀这个味道。可能市面上你也买到很多所谓的山药的一些粉剂呀、冲剂啊、你会发现你想念的还是淮山堂，因为淮山堂的口味用料就是不一样，
5: 而且它特别特别的丝滑。这种香浓不是任何什么那种什么增香剂呀、香精啊或者什么颜色，是用色素调和出来的，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通过很好的七大我们的原料，通过敷炒和研磨的工艺造就它口感这么的好喝。
6: 对，
5: 而且非常的润哦，这个喝下去整个嘴巴尤其的舒服。
6: 对，
5: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喝了很多很多年，你不仅跟老伴可以每天家里面对吧，就是啊杯子里面来冲泡，
6: 对，
5: 家里面来客人啦，闺蜜来做客啦，对吧，先生的一些老同事呀老战友来了，哎，倒上那么几包，家里面冲泡那么一大壶，
6: 真是
5: 对每个人都可以来喝。
6: 而且夏天的时候你想喝点冰饮，你就冲出来之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也是非常非常好喝的，热饮冷饮两相宜。而且我们都是小包装，所以你带出去非常的好带，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早上起来在酒店吃早餐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好像不合胃口，自己泡一包。关键是在东方购物十几年哈，大家超级爱它。我给大家来看淮山堂，我们有一本厚厚的感恩的册子哈，里面全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写的好评，随便给大家念几条，超喜欢的营养早餐和下午茶的饮品，以前都要自己来煮，现在我们泡起来既方便又省心，没有加白糖，没有加香精色素，一点糖分都没有，抢光了只能预约，今天现在还有现货，所以大家赶紧抢哈，补脾胃的，帮朋友买的，只买这个品牌的，配早餐吃的，胃吃了以后暖暖乎乎的，你看三伏天里面哇，对湿气多好，不含糖，适合老年人，每天要吃两条，夏天喝特别好，有营养还祛湿，非常好吃哦，停不了，一直在吃，这一整本哇真的是讲不完，全部都是好评啊。
5: 是今年夏天这个产品又来了，而且正好是在我们这个什么入梅以后的黄梅天，带给大家
6: 是
5: 当下身体你要应对湿气重的，要好好的健健脾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力度来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首先我们是要买六盒再送六盒，也就是买六十条送六十条，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个单独这个六盒会放在一箱的这个礼盒当中，就是我们拿下给大家展示，这样的一箱里面会有到足足是60包。然后呢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价格只需要是298元，
6: 就是两
5: 这样的两大箱，
6: 对，
5: 免费送货到你家里面，
6: 没错。
5: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性价比更加高的组合，
6: 更划算的啊，
5: 对，我们是有到买两箱再送两箱，
6: 哦，
5: 那总共就是240包，不需要你像刚才订购我们两组的两箱装药，596元，
6: 哎，
5: 这档再给

0: 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湿就是去不掉。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光湿它是没什么用的，它里面有一个什么健脾的问题。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进房间了，房间里面你发现我的这个水龙头没关好，这个房间里水都漫出来了，你这个时候是先打扫水还是先关龙头？
1: 先关龙头啊，
0: 就是你光湿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要健脾然后再去湿。
2: 现在呢，我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新鲜的铁棍山药一个初步分拣的地方。大家看到了，整个分拣的过程呢，都是要通过人工一根一根的仔细挑选。但不是说所有的铁棍山药的所有部分都可以用来做山药粉。铁棍山药呢，也分它的生长周期是不是完备。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头啊，它是不是圆的。一旦它成圆的之后，才说明它是在每年霜降节气之后采摘的。而只有在这个节气采摘的，我们的铁棍山药才说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的营养价值才可以达到充分的程度。第二，就是一根铁棍山药它非常的长，但是我们截取只截取了一部分，而用来做我们山药粉的只是在末端最后的这一小节，这一小节也是它的营养价值集中丰富的地方。物以稀为贵啊。
3: 华山堂，我们这款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是东方购这边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啊，32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年我们年终特惠价格尤为划算，每年到了夏天梅雨季节，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的时候，脾胃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很多观众都会想到把家里面这款产品拿出来冲一冲、泡一泡。有很多观众早餐再喝，对吧？单一冲泡也可以，跟什么豆浆啊、牛奶呀、羊奶粉呀配在一块，口感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老年观众，你在梅雨季节一定是要重视啊，身体当中湿气重伤害脾胃这个问题。而且反过来，脾胃如果比较虚弱的人，也会要影响身体当中加重湿气严重的问题。
4: 没错没错，所以湿气跟脾虚是一个非常就是相辅相成的东西。如果想要把湿气赶出去，那么健脾也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好像你在拖地板的同时，先得把水龙头给拧上，否则你一边拖它一边往外头渗水，你永远都拖不干净。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淮山堂的所有的配料给大家念一下：铁棍山药片、红豆、薏米、白扁豆、荷花、芡实和菊花。这个是根据古方来的哈，《黄帝内经》里面的红豆薏米汤里面就会有红豆加上薏米，这是非常非常燥湿的一个好的方子。另外加了铁棍山药之后，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帮您补脾的白扁豆又叫脾之骨，补脾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夏天的时候能让我们去暑气，不要那么上火。荷叶也是对清心火非常非常的好，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所以整个方子非常适合我们夏天来吃。
3: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七个东西不是随随便便配到一块的。
4: 对，
3: 除了刚才副主讲的这些，我们这个七大好东西的配方还是你看我们淮山堂的传承人康明轩升级的一个配方。
4: 对，
3: 这个每一个东西它不仅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尤其里面咱们这个铁棍山药，我们其实也把前面铁棍山药这款产品的原料它生长的这个炉土啊带到了东方购我们这个直播现场。我们这个品牌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
4: 对，
3: 这个就是在河南焦作那边炉土当中啊，铁棍山药紧紧的包裹住它。
4: 对，
3: 就是在那个山药挖出来之前，在泥土当中就是这些炉土包裹住这个铁棍山药，
4: 这是非常坚硬的土地，跟我们说的东北的黑土地啊或者是哪里的黄土地还完全不一样，它非常的坚实，富有营养。铁棍山药只有在这个地方长出来的才是非常正宗的，拥有非常大的能量和营养的。
3: 是的，而且刚才福州也说，山药是个好东西啊，不仅是什么，就是说能够补脾还能够益肺，它是入到脾肺肾三经当中。现在脾胃比较弱的人是挺多的，对不对？我们这几年肺也遭受非常大的这个损伤。
4: 对，
3: 有些人什么夏天，对吧，肺阴虚的问题也是很严重。胸闷气短的，对吧，感觉肺气也不足。还有什么，我们说对于这个肾的这个养化，肾乃先天之本啊。
4: 对的，
3: 对吧，尤其是男士，你要长寿要身体健康，好好的养护肾也是很重要的。
4: 没错，特别是脾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运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脏器哈。小朋友的脾一般都很虚，所以小朋友不爱吃饭，吃完了以后不好消化。以前的妈妈们只有自己来煮，用这样的红豆薏米加上铁棍山药来煮，煮出来清汤寡水，你可能要加很多糖孩子才能把这点水喝下去， 但是出来的这些精华都在这些固体里面，很拉嗓子，很粗糙，你是吃不下去的，只有浪费，只有倒掉。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之后，您只要一冲一泡3秒钟，连着这个所有的固体液体都成为了这个奶昔一样的质感，孩子会非常喜欢喝，因为我们复炒工艺之后喝起来真的有点像奶昔哈。
3: 是的，你就把我每天这样的产品单包打开，它里面就是研磨的非常细的粉剂状。这一包你看我们倒出来足足会有到12克，量很多，也有可能同类产品外面什么8克一包10克一包，咱们单包就倒足足12克。
4: 对，
3: 而且倒出来那个粉又细又香，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不好的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完全都没有，就是这7样好东西作为原料。
4: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就是前几天刚刚生产出来的，然后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买2套的，或者是买一个大组合，一共有4大提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这个大红彩盒啊，您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是谢师恩的时候，去恩师家、去长辈家帮。住过您高考中考的孩子的长辈朋友家，那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啊。
3: 是的，家里面冲那么一壶，对不对？跟老爸两个人下午可以来喝，倒出来很香浓，你发现它里面没有任何那种什么颗粒感，
4: 对，
3: 结块结团，一点点热水温水能够完全化开，特别的浓稠，尤其我们今天里面经过复炒过以后，所有的每一样到底食材那种香浓的口感都释放出来，非常的好吃，
4: 非常的好吃。所以我来吧，这个
3: 好，你来喝一杯。
4: 刚刚那个
3: 我们俩人都抢着喝，
4: 都抢着喝，对，
3: 平时我们自己杯子里面其实也在泡着铁棍山药这款的红豆薏米粉，而且它可以单一泡，也可以做搭配，包括你家里面汤羹里面、甜品里面，任何做的一些冲泡类的料理里面，
4: 太好喝了，
3: 都可以加一点它。
4: 就是这个味儿啊，朋友们，10几年前淮山堂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的时候，你喝到的是什么味儿？现在还是什么味儿？只有更好喝、更浓郁，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喝起来有一种奶昔的味道。因为我们给大家在炮制、复炒过了，所以口味更上一层楼。关键是喝下去的同时，你会觉得脾肺肾都得到了滋补，而且要把身体那些湿气好好的赶出去。
3: 是的，赶紧再来看一下。如果说你现在身体当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已经通过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
4: 对，
3: 要健脾，对不对？要把身体当中湿气比较严重的问题来应对一下。
4: 没错，皮肤啊，有很多朋友，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的，湿气很重的时候，比如说我去了就是东南亚旅游以后，在那个海边老是去游水以后，手上就会长那些小包包，然后一直脱皮，然后特别痒，每天早上3、4点就痒醒了，然后你挠到哪里那个包就长到哪里，这是皮肤上的一个问题，也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另外大家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舌苔特别的厚腻，好像有苔垢这样子的感觉，你平时自己没有感觉到咬舌头，但是舌头伸出来就是有齿痕，这是湿气非常重的表现咯。还有早上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你冲一次冲不干净，粘在马桶上，而且大便不成形，这也是湿气有一点问题了。还有喉咙经常黏黏糊糊，有异物感，刷牙的时候特别不舒服，昨天晚上洗了头，今天早上又开始油腻，一梳掉一大撮，可能你的四肢已经很细了啊，但是肚子老是肥肿难分，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很大，其实湿气在作祟，有可能关节经常酸胀难忍，湿气在里面跑不出去。还有就是小腹，这是女性朋友经常出现的，小腹那一片经常觉得不舒服，有可能是湿气在你的小腹内附近捣乱哈。
3: 所以有这些问题，大家其实通过可以日常泡一泡我们这款产品来喝一喝，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价格还划算，
4: 是
3: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四箱里面足足24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4: 对，
3: 你要送人你要分享都可以，而且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订购我们的2组2箱装都要花到将近小600元，我们再给你降100元，496元，这一箱里面122元，单箱60条，你除一下，就每一条这个花销，
4: 两块钱左右，
3: 是2.9、2.8、2块钱左右。而且单条是12克的大包装的粉剂哦，
4: 真的
3: 非常高的性价比。你看看我们每一箱还是有这样的，你看礼盒的这个有拎手的，
4: 对，
3: 送人分享都可以。
4: 100来块钱，这个送给谁谁都非常的喜欢，特别是老年人，特别能感受到湿气困扰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送到心坎里去了。还有这种大红礼盒也很有节庆的喜庆的感觉，所以送礼的时候是非常体面的，而且真的别人是觉得它很实用，不仅是收礼的时候开心，收完礼之后他每天都会。会很仔细的把它一条一条给喝下去，
3: 真的是111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备货不多，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嗯，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嗯，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1: 现。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好死呀，啊，就是这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了，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3: 芡实米，哎，
4: 芡实米，
3: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嗯，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我们自己的导演，同时平时也都在泡这款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来吃啊。嗯，告诉大家，其实市面上面有很多同类产品，也说什么山药红豆薏米粉，但是它的这个山药做不到拿道地的铁棍山药来给大家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原料就是来自于啊淮山堂这个品牌。嗯，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专注淮山250多年历史，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老牌子。
1: 对，
0: 还是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
1: 是，
0: 所以以前我们吃过的观众，你看都有弹幕跟我们来互动，太喜欢它的口感和香味了。
1: 香味了，
0: 开水一冲啊，满屋子飘香，一直回购，对吧？
1: 对，
0: 来不及吃早饭，随手冲一杯，方便还好吃。
1: 是，
0: 对吧？每年这个季节都买，吃了很多年，哎，冲泡很方便，对吧？自己都吃了很多年，味道很好，而且冲泡起来很方便，
1: 味道好，
0: 粉质细，会继续回购，对不对？
1: 是，
0: 这次还买了送长辈，自己吃了很多年，冲泡方便，打开就很香，对不对？味道浓，淮山堂啊，老牌子，口味好，信得过，对不对？早上当早饭很方便，每天早上来一杯，
1: 这真的是大家的心声啊。娇姐，你不知道我住的那个楼道里面就有好几个长辈，就是像我们楼组长啊，老年人啊，就是会一天到晚问我说淮山堂什么时候有直播，因为经常他们在我们的 APP 上也是没有货的，他只有一年可能一两次的直播机会，备货比较充足一点，人家就是一天到晚问我哪天能直播，哪天有现货，因为喝了十几年，他们已经非常依赖这个淮山堂了，特别到现在天气很闷，湿气很重，然后据说从明天开始要下一整个星期的雨，我们大家就好像泡在雨里一样，就好像到了什么广东广西那种回南天的感觉，浑身湿哒哒，特别难受。如果五脏六腑也是充满了湿气，你浑身都不舒服，睡觉都睡不安生。
0: 是的，所以现在你要应对这样的问题，这款产品可以来泡泡看，喝喝看。
1: 对，
0: 我们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总共是10包的独角包装，一包有到12克，它的这个配料还不仅是名字里面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个东西啊，在它的后面你能够看得很清楚，你看看，除了这三样以外，还有白扁豆，还有荷叶，还有芡实，还有菊花，
1: 都是夏天非常好的清火的解暑的，对，
0: 没有任何别的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都没有，就是干干净净这个七样好东西。
1: 是，
0: 而且我们剪开以后倒出来这个粉哦，你就会能够看到颜色就是自然的本身，食材研磨好了以后，麸炒过以后，它就是你看自然的这种颜色。
1: 对的，连皮带肉带黏膜都在里面了，用非常好的打粉破碎技术帮你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不用加任何的增稠剂，不用加其他的香精色素，麸炒过后自带一种奶香和麦香，所以人家都说了哈，我们就是在河南焦作生产的，我们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用的铁棍山药的含量真多，毕竟这么多草本的配方里面特别吃价格的就是铁棍山药，我们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铁棍山药。
0: 是，我们要特别给大家来讲讲铁棍山药这个东西啊，前面你看我们也把这个山药，你看就是要削皮，然后来看它里面整个的一个，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那个质地啊，它里面这个就是那个多糖啊，粘液呀，它这个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非常丰富，
0: 所以我们一定淮山堂就是用到道地正宗的铁棍山药来做我们这款这个粉的这个原料。
1: 没错，不是这样很胖的这种菜山药，一掐就出水，非常脆的菜山药，它的营养物质跟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问大家，吃这种菜山药的时候你怎么吃，是不是戴上手套把皮削掉，然后那个黏膜皮上的营养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没法吃，但是我们今天打粉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你打成粉，所以非常好的留下了铁棍山药皮黏膜肉上面的消化酶啊、胆碱啊各种好的营养成分，还有山药多糖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卵磷脂、多巴胺、膳食纤维都留在我们今天的粉里面了。
0: 对，山药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说健脾养胃的一个好东西，今天家里面吃起来还方便，随意的冲泡，对于水温不需要你什么筷子勺子搅拌，就是一包撕开12克粉，这个量我们也给的很多，
1: 对，
0: 你家里面你看就手边一个水杯倒进去晃一晃摇一摇，快速溶解这个粉啊，研磨得很细，我们也经过麸炒以后，哪怕你说我后面暑期出行，我手边对吧，我一个什么饮用水瓶啊、矿泉水瓶啊，我晃一晃摇一摇，冷饮热饮都可以简单来做。
1: 哎呀，快给我喝吧，实在是太
0: 馋了，已经好了，对对对，都不需要再多晃多摇，
1: 没错，
0: 都不需要什么榨汁杯啊、搅拌机啊去搅它，快速溶解，不结块不结团，
1: 奶昔的香味，娇姐非常好喝，我刚才喝了一杯我觉得不过瘾，还想再喝一杯，因为真的太好喝了。
0: 我们的这个4箱装的组合只有最后的20几组了，我跟大家讲你不用羡慕我们俩，你 买回家自己啊，哪怕是新观众第一次打开泡着喝，你就知道为什么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我们的这个两箱装已经很热销，298元，总共是120包，那你这个算下其实要2.几毛钱，
1: 对，
0: 做不到2块钱左右单包的性价比。我们的四箱装哦，总共就是说240包的总包数，496元，相当于其中啊一箱60包122，你122除以60，单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大家是要极力来订购的。我们有四箱这样的，
1: 四箱，
0: 这只是我们今天四箱里面的
1: 一半、
0: 嗯、对，有四个这样的四提四箱免费
1: 送
0: 到你家中。这个我们每年夏天越是到了梅雨季节，需求量很大的时候，就是售完为止，也很难追加和补货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市面上面都畅销到不行，东方购这边这种优惠价格，赶紧入手，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1: 接下来这个产品是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啊，我女儿特别喜欢吃北极甜虾，但是呢就怕一个麻烦，她剥这个壳，哎，都每次都是我帮她剥好，哎，今天北极甜虾仁儿虾仁给到大家，对吧？总共是有10包，每包是125克，价格也很划算啊，原产地都是来自于冰岛，所以呢吃得更正宗，吃得也更放心。嗯，
2: 多囤两套啊，因为什么多囤两套？
1: 是
2: 去年首卖的时候啊，7月份也是天热的时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在中午12点钟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卖得特别的火，接下来就断货，
1: 一年来一次。
2: 一直没有直播、为什么？其实一年来一回，它不是人工养的那些虾，我们其实东方购物有很多地鲜，什么南北白对虾等等的，养了100天马上就能捞起来了。
1: 对，
2: 但是北极甜虾要取到这么大的虾仁，这么大规格，真的自然的海里面差不多要长个好几年的时间。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备货就更加的难得，而且这个是熟冻的。
1: 熟冻
2: 什么意思？打开包装自然化冻，稍微进水冲一冲，马上就能吃。
1: 对，
2: 马上就能吃，
1: 直接装盘类啊，好吃呀、啊、你蘸点芥末啊，空口是
2: 清清甜甜。就给大家看一下吧，啊，包装是非常的简单，因为合成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他们家的三文鱼很多爸爸妈妈很熟悉的，品质非常好啊。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北极甜虾仁儿，同类商品在市面上比较少见，
1: 对，
2: 比较少见。
1: 北极甜虾是有的，但甜虾仁很少，
2: 就是北极，要不就是冷冻的北极甜虾，带头带壳，对吧？
1: 对，
2: 就是分量都算在一起了，
1: 去头去尾、啊。
2: 要不就是日料店里面吃刺身那种，北极甜虾，对吧？
1: 不便宜的、哦，
2: 很贵啊、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虾仁儿、然后原产地看到没有？
1: 啊，
2: 就是冰岛。对，我们的配料表的话，一个是虾仁儿，一个是食用盐啊，也没有其他东西了。125克是一包的分量，然后上海合成食品有限公司啊，冰岛进口的原材料，我现场开一包，
1: 开一包，
2: 来，这一包就是这样子的，给大家提个醒哦，你要化冻的话，要吃的话，提前一天，冰箱冷冻室里面拿出来，把它放冷藏，让它自然化冻，
1: 对，
2: 千万不要用热水去烫，对吧？这个本来就是熟冻好的，你要去用热水烫的话，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1: 对，
2: 然后来吧，我们看看每一只的个头大小，干净不干净？
1: 125克这一包，
2: 对，
1: 你看。
2: 这一包啊，
1: 哎，看到吗？
2: 我这个很大嘞，
1: 大到你，
2: 我拿个手稍微我就上个手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1: 看大不大？大的呀！
2: 就我跟潘老师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带壳的北极甜虾
1: 啊，
2: 就剥出来的那个虾仁儿哦，就是看上去虾挺大的，把头、把尾、把壳一剥，就没有多少肉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像这种。这么大个头的北极甜虾，
1: 金啊帮侬挑，
2: 在北极圈深海海域这块地方自然生长，
1: 又粗。
2: 我来吃一个，
1: 尝一个。
2: 哎，
1: 鲜啊，
2: 甜，
1: 好吃。
2: 它为什么叫甜虾？对吧？就是清甜的味道，啥也不用放了，就这样吃。就这样吃。
1: 好吃。
2: 因为像
1: 这个熟冻的，本来就熟的呀。
2: 对，什么意思呢？熟冻。我们的捕捞船就是开到这个格陵兰海域这块地方，就是北极圈这块海域地方，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啊，从我们的洗虾，用海水洗虾，包括用海水煮熟，包括我们的去壳去头，这些完成30分钟之内，
1: 对，
2: 30分钟差不多之内就把它完成，然后直接把冷冻锁鲜了，所以它能够吃到这么鲜的味道
1: 啊。
2: 然后这个呢，就是女孩子现在很爱的
1: 轻食，
2: 我这两天已经在外卖点，像这种如果是有
1: 带虾仁的。
2: 带北极甜虾的价格贵，他没放那么多，可能就给58块钱。
1: 但是我今
2: 天他要放那么多，可能就给88了。
1: 我今天十包是218，
2: 每
1: 包算下来20块出头。
2: 对，
1: 150克的分量，150克什么概念？3两。
2: 三
1: 两的北极甜虾的虾仁帮你剥好的，帮你味道都就是盐，帮你稍微调调味道，有点味道，好吧？
2: 这个是直接吃，冷吃的吃法啊。然后你还可以
1: 手炒，
2: 不要炒太长时间，
1: 对，
2: 稍微油锅里面热油。一滑就可以了，不用放其他的料了，因为我们本身它是自带这个就是海水的咸度的咸味。
1: 虾仁，小朋友现在就是可以吃的东西也很多，但北极甜虾仁
2: 对
1: 好吃鲜甜，
2: 对
1: 啊，这个还
2: 这个是放一点醋，你喜欢吃醋，这都但是我觉得
1: 芥末也可以，
2: 但我觉得北极甜虾就吃它原味就很好吃，
1: 不要放醋，
2: 就
1: 吃它的原味。然后这个是虾仁炖蛋，
2: 虾仁蒸蛋，我想快点，
1: 一会儿再来一个虾仁炒饭，
2: 可以
1: 啊，都来的呀，都好吃的呀，对吧？
2: 对，你就是水蒸蛋上面边上放一点油，
1: 对
2: 吧？
1: 甜麻油、哎、酱油浇上去。
2: 好，我们的虾你不用放很多味道了，千万记得啊，它是本身就有味道的。
1: 对，
2: 开袋就可以吃，自然化冻开袋就可以吃。
1: 每包是125克，
2: 125克，
1: 然后呢、嗯、是10包，
2: 十包
1: 、嗯、对吧？
2: 1250克，
1: 1250克，
2: 对，
1: 1250克有2斤多的分量了。
2: 对，
1: 2斤2两的分量
2: 了，对，
1: 对吧？然后再来北极天虾仁，然后它原产地是冰岛，
2: 对，
1: 冰岛啊，冷冻保质期是18个月，慢慢吃呀、啊，
2: 慢慢吃，你多囤两套吧。
1: 对，
2: 我们家反正去年卖完了之后，我们家拿回去一套10包。没几天就吃完了，
1: 熟冻的不用再去处理了，咱们稍微清水冲一冲，净水冲一冲，直接端盘上桌，好吧？炒饭炒菜都好吃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虾仁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对吧？特别是海虾仁，又是北极甜虾啊，原产地就是冰岛，冰岛那边有什么冰岛啊、格陵兰岛啊等等啊，这些富裕的，就是包括像三文鱼啊等等，
1: 比目鱼啊，
0: 比目鱼，
1: 对，都是冷水，就是海域这块地方的，然后海鲜海产品
0: 多吃点，
1: 对，知名度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的话营养这个价值也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口感，口感真的非常棒，
0: 甜甜甜，
1: 但是一想到买这个叫什么这块海域的一些什么海鲜，大海鲜小海鲜，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价格就是属于贵的，
0: 对，
1: 价格是
0: 你就看日料店好了呀，
1: 对，
0: 日料店吃一份这种什么北极贝啦、北极甜虾啦，加点三文鱼，这一份好了，都好几十块钱呢，对吧？
1: 对，
0: 有居然北极甜虾包馄饨，
1: 奢侈啊，
0: 真的
1: 真奢侈、啊、
0: 哎，但是在家里吃咱们吃得很放心，
1: 哎呦，真的太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了，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去年2024年7月份卖过一次，夏天卖得很好、啊、对吧、啊、现在我们又是2025年的快要7月份了，哎，然后也是夏天，你愿意包馄饨的话中式做法也可以，
0: 对，
1: 但是你可以网上去学一学 啊，学一学西式做法、哎、我跟大家说，
0: 你看
1: 很多的一些西餐哦、啊、用北极甜虾做出来之后卖相真的特别好，
0: 是
1: 配一点牛油果，嗯，对吧，再来一点这种什么色拉酱，甚至你要做个什么这种北极甜虾的那种什么，就是面包底托的那个叫啥、啊、那个叫啥西餐、啊啊、一下想不起来了，
0: 反正就都很方便好吧，都很方便很好吃，然后因为甜虾它本身个头不大，因为有些虾啊虾仁啊它太大了，一口咬下去有点这个肉质有点太木讷了，但这个甜虾很鲜嫩，
1: 北极甜虾你不要看它小小一只，它的生长非常的非常的慢、啊、因为本身啊北极圈这块海域就是海水温度比较低，海水温度低的大家都懂的啊，温度低的它生长就会比较缓慢，
0: 对对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精挑细选稍微带一点规格的北极甜虾，
0: 熟冻的，本来就熟的、嗯、买回去之后化完冻你稍微水里面洗一洗，
1: 对，
0: 净水洗一洗就好了，就直接可以装盘上桌了，然后再来每一包是125克、嗯、125克、嗯、然后原产地是冰岛，
1: 对，
0: 冰岛啊，
1: 对，
0: 然后配料里面你可以看啊，配料里面很干净、啊、
1: 就两样东西，
0: 对吧，
1: 来来来，上面第一行，第一行
0: 在哪里，来来来，
1: 对，一个虾仁，
0: 然后食用
1: 盐，对，
0: 蛋白质含量来每百克达到了13.2克，
1: 脂肪
0: 13.3，
1: 脂肪零，哎，碳水也是零，
0: 对，
1: 对吧？然后钠也不是特别高，
0: 所以难怪像这种啊，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的、
1: 嗯、啊，就是现在管控身材的一些，对吧？全麦吐司面包，哎、对吧
0: 对？
1: 配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虾仁、啊、还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嗯、合成品牌是大品牌，合成的这个品牌。然后你看一包里面倒出来，不是什么碎碎的边角料，你知道有的虾如果买的很便宜的话，很可能就不是这种完整的虾仁。而且我们今天是完整的虾仁之外，尽量挑选大规格的虾仁之外、嗯、处理的干净吧，
0: 对，
1: 处理的很干净的，你看，而且最主要这种虾因为你要直接开袋，对吧，化冻就要直接吃的，
0: 对，
1: 所以卫生品质一定要非常的到位，
0: 是是是、嗯、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讲究东方购物的这种食品的品质啊，而且它吃很好吃，
1: 这个肉太嫩了、嗯，
0: 一点都不腥，
1: 肉又嫩又弹、嗯、
0: 很甜很鲜，嗯，淡淡的咸味儿，
1: 对，
0: 挺好的，又那夏天要稍微吃点咸，因为你想你本身出汗就比较多嘛，
1: 是，
0: 然后再来咱们做了好多菜啊，嗯，哟，这个就是咱们说中午的时候吃点什么所谓的素食啊，
1: 对，加点轻食，
0: 轻食，
1: 对
0: 吧，来点什么白煮蛋，来一个
1: 低碳轻食，
0: 再来，哎，其实有的虾仁啊白煮蛋可以不要了，为啥、嗯、我们的蛋白质很高啊，每百克13.3克，
1: 是
0: 这个脂肪含量是零，
1: 这个里面呢配一点那个吧，红薯玉米南瓜，红薯玉米南瓜就可以了，
0: 再来点藜麦，
1: 对，这个就非常、
0: 啊、装的藜麦，
1: 对，这个就非常的合理的这个一道、啊、这个叫什么
0: 中式餐来了啊，中餐来了、嗯、这个虾仁炒饭，
1: 酱油虾仁，
0: 哎呀，这一勺下去小朋友不要太吃了，
1: 那都是用河虾对吧，淡水虾养殖虾做的炒饭，我们今天这个是深海自然捕捞上来的甜虾做炒饭，
0: 可到啊，
1: 对，这只小小 QQ 弹弹嫩嫩，对，新鲜的，
0: 嗯，你这一勺下去啊，这满嘴都是北极甜虾的甜和鲜啊，
1: 哎呦，这个嗲，这个嗲，来看这个
0: 这是荔枝是吧，
1: 对，荔枝，
0: 荔枝芒果，
1: 都是现在芒果牛油果，对，然后这是一个类似于像水果色拉这种感觉，你要配色拉酱的话你就配点色拉酱啊，你要不愿意配色拉酱的话你就直接这样吃啊，看到没有，这个手势也蛮到位的，
0: 哎，到位到位，这一盘不少钱的这一盘真的不少钱
1: 哇，
0: 姑且不说这些水果，你就这盆甜虾好了，
1: 是，
0: 真的不少钱，
1: 是，
0: 好吧，今天在家吃没有负担。
1: 我们今天这一包才20来块钱哦，
0: 20来块钱，
1: 对吧？20来块钱，
0: 十包啊，20来块钱。那、嗯、炒菜也可以做，炒饭也可以做，煲汤也可以，好吧？
1: 十包远远不够吃，
0: 不够吃。
1: 你要是真的就是信任我们的，你真的可以囤个两套。
0: 是是是，两套或者三套，你送送人啊，送送爸妈都好的，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0708800，205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个北极甜虾仁啊，确实很少见，也是东方购物出现频率非常低，去年就出现一次，
1: 今年也第一回来。
0: 河虾仁、海虾仁多了去了，对吧？但是为啥要吃北极甜虾仁？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吃的那一口鲜和甜，对吧？吃的是一种难得，你像冰岛、格陵兰岛那边要。而且是海捕啊，都不是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就我们自己，就是很多人都是认为的地球的两极嘛，对吧？地球两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对吧？海产品的话是特别让人放心的。
0: 而且海产品里面富含很多营养元素啊，对吧？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多吃一些，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脂肪含量是零，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13.3克。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高蛋白，完完全全的低脂肪。
1: 对，而且我们这个虾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回去之后我们是帮你处理好的，直接船上面已经煮熟的。对吧，船上面熟冻的啊，煮熟了直接帮大家冷冻好的，可回去打开包装浸水过一下，马上就能吃。
0: 对，
1: 马上就能吃，你就吃它的原味就很好吃啊。
0: 夏天吃这个特别爽口，对吧，也很下饭，
1: 对，
0: 也很佐餐，也很配老酒，
1: 对
0: 吧。其实像这种菜确确实实不多的，刚才雅玲也一直在说这10包不够的呀，
1: 是不够，
0: 确确实实你10包，你一顿125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吃每天想吃的话，每顿想吃其实也不够吃的。
1: 你看像这样子的西餐，做个这样子甜虾三明治，对吧？还有你知道家里面很多小朋友放暑假了，妈妈在家里面，外婆在家里面怎么做的？做那种越南卷，你去买那种越南的春卷皮，水里面一泡，把这个甜虾再包裹一点什么其他的蔬菜啊、水果啊包裹进去，可有食欲了。
0: 而且还有怎么吃啊？米饭裹着这个
1: 可以，
0: 甜虾再来点海苔卷一卷，
1: 饭团，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寿司饭团，
1: 对，
0: 多好吃，这怎么吃随你便。
1: 打造清凉厨房。
0: 早上我还给孩子们做了一个生菜加烟熏三文鱼片
1: 啊，可以
0: 再来一个太阳蛋，
1: 也是很好的海产品，
0: 然后再加两片面包，
1: 是
0: 这个有荤有素有营养啊，孩子爱吃，大人就哪怕不吃都很开心。
1: 对，但是你天天给他顿顿给他这么吃，他也会吃腻，对吧？你说你顿顿给他吃三文鱼，是不是也会吃腻？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就给他要每天换着就是吃法，不一样的吃法。
0: 而且他关键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马上就能装盘吃饭的，
1: 是
0: 马上就能够吃的，
1: 凉拌一下。就能吃，
0: 对，你要热炒也没问题，但你空口吃更好了，鲜甜就完全能够挥发出来。
1: 我给大家建议，就不要再去放其他重的料了，对吧？你什么醋啊，什么东西啊，这一放，你这个鲜甜的味道你就吃不掉了，
0: 因为它本身就有味道，
1: 吃不到了，对，
0: 就很鲜甜的味道，
1: 对，
0: 也有咸味的，好不好？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218，总共是10包，每一包是20块出头，每包125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1: 对，反正你就可以烧10顿嘛，差不多每一顿也就花了差不多21.8块左右的价格。最主要是我们备货真的很难，因为不是人工养殖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北极这块地方，要真正的能够有捕捞资质的团队都不是很多，这种船啊能够去捕捞的都不是很多。
0: 是，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可能就是一年吃一季，然后就吃一次的这么一次机会啊。800708800002159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哎，这个做法还是第一次见啊！就柠檬切片泡在醋里
1: 捞汁，小海鲜，对吧？这个也是清凉，就是夏天清凉菜做。
0: 会被盖掉。
1: 你可以偶尔吃嘛，反正我们有10包嘛，你可以拿一包这样做。
0: 这么简单的吃法，你就直接装盘吃了呀。
1: 这个很好吃了。
0: 化完冻以后，你直接水里面浸水里洗一洗，直接来点芥末酱蘸一蘸吃，不要太好吃哦。
1: 对，
0: 这个可以实现我们北极甜虾的自由。
1: 那真是的。
0: 你到饭店里去吃，你还要看看菜谱。你去看看日料店里面多少钱一份，对吧？你北极甜虾加上北极贝，
1: 搞个很好看的造型，对吧？放在那个冰块上面，对吧？虾头往上一翘，大概5至6只左右的北极甜虾，点一份多少钱了？
0: 咱们生活啊，这个平时家常菜就不要什么仪式感了，对吧？仪式感可以放在比如说结婚纪念日啊，对吧？
1: 在家里面，对，
0: 考大学啊等等。但是在家里面吃呢，一个吃的实惠，
1: 是；
0: 第二个呢，吃的有营养，咱们都具备了。
1: 对，家里面吃的话，现在其实也要吃的稍微讲究。讲究是什么呢？不是说你那个仪式感讲究，而是菜呢、食材呢本身稍微讲究一点，
0: 对
1: 吧？要吃的新鲜，要吃的味道好。我们今天这个都可以保证大家。
0: 是的，
1: 还很方便。对，
0: 像这种吃法啊，荷香人也能做得到。
1: 对，
0: 对吧？
1: 但是
0: 北极甜虾人今天还可以让你品种更加丰富，
1: 对，
0: 直接空口吃，荷香人做不到。
1: 不是人工养殖，这个往深度里我们就不去说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我们是自然生长的，
0: 懂的
1: 啊？对。
0: 吃法有多种，
1: 对
0: 吧？你西餐吃加点这个很流行的呀，
1: 嗯，
0: 什么紫苏叶啦，然后再加上那点什么，对吧？香茅，你来点这个就
1: 泰式的，
0: 泰式的，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中餐你炒饭就别炒了，你荷香人也能炒，然后就直接装盘就可以吃，蘸点芥末酱，
1: 是，
0: 对吧？其他料都不用摆，什么酱油醋都不需要的，
1: 是，
0: 就是吃它的甜虾，甜味儿、鲜味儿、咸味儿都有了，
1: 对，
0: 开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
0: 我小女儿就喜欢吃甜虾，
1: 对，
0: 但是以前就是我给她剥。虾头可能去掉的，但那个虾尾啊，就帮你补开了。
1: 对，
0: 但这个我都帮你去掉了。
1: 我们全部都是处理好的，对吧？海里面直接捕捞上来之后，就在船上面帮你去头、去壳、去尾了。
0: 对，
1: 然后又去熟冻了，那就帮你做到冷冻了啊。
0: 是，
1: 这些全部都是帮你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的。
0: 对，
1: 就是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度。
1: 对，保证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就保证口感。
1: 嗯，
0: 对吧 ？Copy 不走样，落地不走样，好吧？抓紧时间，218，今天是几包啊？
1: 10包。
0: 每一包多少克啊？
1: 125克。
0: 好吧，吃的又划算又便宜，
1: 是
0: 可能要。比你一包荷香人还要
1: 一套肯定不够，一套肯定不够吃，
0: 对吧？那买个2箱，买个20包，你送送人，分分您啊，好，对吧？
1: 对，
0: 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我家吃过，海虾吃过，北极甜虾也想吃，但是觉得以前第一个价格也很贵，第二个也不是说哪个平台都有的，对吧？东方购其实去年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今年很有可能也就这么绝无仅有的没几次机会。
1: 对，在市面上也是不太多见的啊，
0: 因为北极甜虾我们确实听到的比较多，对吧？日料店也会吃得到，包括高端一点的海鲜酒楼，还有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些电商渠道等等会卖到那种冷冻的甜虾，对吧？也有卖，都好吃，但是呢，处理起来是不是很烦？
2: 是，
0: 我们今天已经帮您剥好的。 就你连壳都不用自己剥了，我们是甜虾仁儿，回去之后煮都不用煮了，打开包装，清水一过，马上就能吃的那种甜虾仁儿。
2: 稍微打打野，稍微打打野，
0: 对，
2: 清水一冲就好了
0: 啊。来点芥末酱也好，对吧？你直接吃装，哎呦，这个就一勺一勺吃，油醋汁也行，
2: 好吃，停不下来。
0: 是。
2: 而且吃又过瘾，又不用吐壳，也没有卡刺儿，
0: 然后甜虾的口感是什么口感？嫩的，甜的。对，仙踪带甜的，对，仙踪带甜的啊。
2: 你拿一想象，你饭店里面这一大盆的甜虾得多少钱？你这里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们甜虾的自由，对吧？你炒的炖蛋的、凉拌的蔬菜色拉的，对吧？什么虾仁、龙井的，
0: 就是中式的、西式的、热的、冷的都可以，对不对？中式点心、西式点心也都可以。
2: 菜呢是这样的，反正我吃了四十多年啊，我总结下来就是菜呢，咱们不一定要吃的很多，但是得涉及面要更广一些。同样是虾仁，我和虾仁要吃，对，海虾也要吃，海虾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就是你很难吃得到它很正宗。你想，随随随随便便可以去冰岛去捕啊，
0: 对 等一下，等一下。然后这一包是125克啊，125克，125克的分量，总共10包，1250克。
1: 哎，多囤两套，我们小小的一包，没有多余的花哨的包装，对吧？你有时候包装太大了，你自己冰箱也不一定放得下。我们就是刚好这样子一包一包，冰箱里囤个两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是是是，然后今天是你看都是透明包装，你放在冰箱里面不占地方的，好不好？所以你分一分啊，或者是送送人啊，都好的，好不好？老人家其实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来这盆荤菜有了，烫个蔬菜就好了呀。
1: 对，但是还是友情提示大家啊，自然化冻。就是吃它原来的口感，千万不要说急着，哎呀，要化冻，把它放在热水中的 烫，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0: 不一样，
1: 不对了啊。
0: 你要吃那一口鲜甜、啊，就是自然化冻，冷藏也可以。
1: 只有33组。
0: 你放在厨房间里面，像这天半个小时估计就解冻了，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这个不是说我今天买个河虾仁，买个其他海虾仁都能买得到的，这个是自然海捕过来的啊，北极甜虾仁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15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这个我们供应商特地把那个北极甜虾原虾带过来，
1: 就外面基本上买得到的啊，
0: 这
1: 是带头带壳的，对吧？
0: 真的剥出来之后没咱们这个大，估
1: 计而且太费劲了，
0: 对
1: 对吧？你说吃鱼，鱼好吃吧？好吃，怕什么？怕吐刺儿啊？虾好吃吧？虾也好吃
0: 啊？
1: 就最烦剥壳，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甜虾虾仁，
0: 甜虾虾仁，
1: 甜虾的虾仁，
0: 218，
1: 对，
0: 十包，
1: 每一包125克，可以做10顿，我觉得挺划算的，因为218你换算一下。日料店里面你去吃甜虾能吃多少，
0: 是
1: 对不对？你外面如果饭店里面点上一盆什么甜虾的那种菜肴，一道一道的，你点个2道吧，点个3道菜差不多了吧。
0: 现在流行什么轻食，牛油果加个小番茄就能当一顿午饭了，但我觉得热量还是不够的，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摄入还是少的，你加上这个是高蛋白，真正高蛋白的东西，每百克那个营养成分表有的，
1: 对，
0: 每百克蛋白质是13.3克，
1: 对，
0: 各位，这个其实你就想想看，它的饱腹感更强，
1: 干嘛又能保证营养，对吧？
0: 是是是。
1: 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妈妈在厨房间里面真的做菜、买菜或者天热出去买菜，都是比较费劲儿、比较吃力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我们这个就很方便了，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了。
0: 啊，
1: 愿意热炒，油锅里面一滑，半分钟、几十秒时间就可以出锅了。
0: 对，
1: 不愿意热炒的。凉拌的就可以了
0: 所以最后的11分钟时间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北极甜虾仁，然后原产地是来自于冰岛，
1: 对，
0: 对吧？北极甜虾仁嘛，北极圈里的，对吧？然后本身就是自然海捕的，
1: 对，
0: 但是帮大家都加工好的，但是这个加工没有放其他的东西哦，
1: 对，
0: 啊，就是放点食用盐，
1: 对。
0: 就是为了保鲜锁鲜嘛。
1: 我们的加工不是那种深度加工，我们只是把你繁琐的这些工序帮你给加工了， 对吧、你要煮熟我们帮你煮熟了，你要剥壳去头去壳我们帮你处理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60015990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场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全新品，也是之前其实任燕为大家介绍过的品牌啊，美丽诺羊毛衫。那很多顾客都会说了，羊毛衫不是冬天的专属吗？当然不是。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

0: 都知道啊，大牌的奢侈品当中呢，现在的短袖啊、针织衫啊，全部都用到了羊毛的材质或者是羊绒的材质，夏天穿的更加的舒服透气的同时，而且我们就在说了，这两天大家已经感受到了梅雨季节好像几乎快来了，穿棉质或其他的衣服呢有点贴身，但是羊毛是很会透气呼吸的一种材质。那今天呢，我们是100%的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成衣，关键在那边的一件的价格可能要卖到将近1000元。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新品首发299元，男女同款啊，我们建议大家叔叔阿姨各一件带回家，再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魏翔，你好。
1: 哎，燕燕你好，大家好。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哈，一直在给咱们的消费者提供什么最优质最新款的商品，今天这个潮流的新品我都眼睛一亮，对吧叔叔阿姨？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各种材质都穿过，羊毛材质的 T 恤衫您穿过吗？我长这么大我也第一次，希望大家和我共同来感受一下。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是男女同款啊，
1: 对，
0: 就是男生女生都是一样的款式。
1: 是
0: 颜色呢，咱们是有4个颜色给到大家。
1: 对，
0: 首先呢就是啊魏笑老师上身的这个灰棕色、它有点像驼色的颜色，
1: 没错，
0: 对，
1: 特别的喜欢，特别的高雅，特别的大方，不挑您的皮肤
0: 啊。是，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像 Max Mara 这些大品牌当中非常钟爱这个颜色。
1: 是的，
0: 接下来就是人燕身上穿到的这个棕红色，
1: 对，
0: 这个很喜庆，而且呢很台肤色。如果你的皮肤是亚洲人偏黄一些的话，
1: 对，
0: 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错，还有一个就浅灰色哈，应该来说呢，四个颜色虽然男女都可以选，但浅灰色好多人说是时尚男士的最优的单品。男士黑白灰三个颜色，今天灰色和包括这个类黑色哈，藏青色全部给您带齐了。所以说今天四个颜色其实大家有点小小的区别，这两个颜色可能叔叔们最喜欢，那两个颜色咱们姐姐们可以优先共选。
0: 是的，而且呢，其实咱们今天啊说到的这个品牌，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这个英文名字我不大会念，但是呢，光头您看到这个三角袋鼠标的时候，您就非常的熟悉了。
1: 对，
0: 因为什么呢？澳大利亚进口的东西，比如说咱们经常推荐的绵羊油，
1: 对，香奈儿绵羊油，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
1: 牛唧唧的鞋呀、啊，还有羊毛被啊等等。
0: 是我们今天成衣进口啊，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同时来光头啊，您几乎知道了，我们说到了澳大利亚是什么呢？羊背上的国家，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的生产商，您看是哪里啊？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您就明白了。
1: 不得了，
0: 包括咱们的材质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1: 是
0: 100%的绵羊毛，
1: 没
0: 有任何其他的化纤的添加。
1: 是，
0: 您看建议零售价899元一件、哦。
1: 对的，899，因为在澳洲的价格是199左右啊，澳币和人民币转换大概在5左右，算下来是近1000元了。给您看一下哈，在去年冬天，也就是咱们今年春节之前啊，我和任燕老师啊介绍过他们这个澳毛给大家带来的厚款的羊毛衫，这个就在这个叫美利诺他们的公司啊，整个在澳洲的这个整个的专柜，还有我们的柜台店哈，特别的气派，包括直营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在我们这个今天那个衣服啊，在澳洲也是整个的新品，就挂在这个商店当中啊。上海是在现在部分的机场里边会看到我们的单品店哈，以后会开出专卖店。您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材质，这个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体的价格199元澳币，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也是4个颜色供您选择，折合人民币也将近1000元左右。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国内的市场上，就是在给大家呈现出来，也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首播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联合了诸多力量，把价格做到了299元。
0: 是的啊，这件的款式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大家会发现啊，现在衣服呢就要做基础款型，
1: 对，
0: 基础款型呢万年不变，而且呢什么场合都能穿，单穿也行，等到天气再冷的时候呢，作为内搭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首先大家会发现呢，它是一个小圆领的一个设计啊，这个圆领很好，尤其是在领口呢，我们是多加了一圈这样一个螺纹的收口，
1: 对，
0: 然后呢也不用担心你说哎呦低低头或者是弯弯腰的时候会走光。第二个是什么呢？您会发现啊，今天的羊毛做的非常非常的细腻，
1: 对，
0: 我贴身穿啊，今天就感觉到，如果不说我以为是羊绒的材质，
1: 还真的是，因为大家可以想象，第一点，羊毛就要买澳毛哈，所以说澳洲因为它对于羊毛的加工它是非常非常仔细，技术是领先的，所以今天是带给大家叫丝光精纺超细羊毛，所以说这个羊毛您穿在身上以后呢，第一点，因为大家第一个直观概念，这件衣服肯定贴身穿了，
0: 对，
1: 第一点不能戳呀，对，所以说必须要做到这么细的羊毛，你一点没有戳的感觉，就和穿丝绸一样。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今天的整个衣服弹性会非常非常的大，它其实是一个长款啊，基本上稍微长一些，但是呢我把它稍微约起来一些。观众您可以看到，哪怕你稍微有点肚腩，腰间有点赘肉，没问题，您看到了余量非常非常的大，而且透气性特别的好。你像今天啊天气特别的闷热，对吧？很多时候大家会说有时候衣服容易沾身，但
1: 是
0: 它完全没有。观众您可以看到啊，
1: 没错，
0: 基本上是差不多是到咱们臀部的一个位置，没问题，对吧？

0: 而且呢是在整个边部呢也是做了一个螺纹的一个收口。我是喜欢把它稍微约起来一些，约起来一些呢穿的短一些，人精神一点。而且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天气外边越热，这个湿度越高的时候，你穿它你会觉得透气性很强，
1: 没错，因为它羊毛啊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收湿也放湿，所以说一般棉制品的话，一穿以后湿了就粘在身上，反而达不到透气的这样一个目的。而且羊毛一定要好，给您带大家看一下哈，劣质羊毛的这个感觉既粗糙，颜色也不对劲儿。普通的羊毛的纤维还是有点细。今天是什么呢？澳洲的美利诺的羊毛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摸上去就和云朵一般哈，就和小的这个腹部上的绒毛一样的。我们就是用了它，在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丝光的处理以后，让您穿在身上不但是舒服，而且整个的视觉效果光泽度是非常饱满的。
0: 是的，而且呢，很多人就在问了说，哎，冬天穿羊毛好，那夏天该穿羊毛吗？来，观众朋友您要知道啊，羊毛呢，首先呢，它绵羊的生存的环境气候是多变的，它的温度的波动是要到-20度到-35度左右，
1: 对，
0: 所以它自身的羊毛其实就是带调节的。
1: 是，
0: 我们冬天穿羊毛保温保暖，到了夏天之后，您会发现呢，它吸湿排汗性特别的强。关键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的是什么呢？哎，羊毛的材质我夏天要出汗出得多，我经常要洗，免得我丢进洗衣机里可以洗。
1: 是，
0: 那我自己这个衣服还要去跑去干洗店吗？当然不用。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是什么呢？100%的绵羊毛，可水洗，手洗轻柔，其实就可以了，
1: 完全没有问题哈。咱们在这个就是风里边把它吹干就行了。
0: 对，
1: 再给您看一下哈，今天咱们是澳大利亚成衣原装进口，不是说是进口的羊毛我们自己来做，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第二点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呢？我们是100%的美利诺的带精细的羊毛，100%的带给大家。第三点还是在这边小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三证齐全的情况下，一定看到在当地的小票是199块钱澳币一件，折合人民币的话也将近是900多块钱。所以说我们今天是299，真的是一个尝鲜推广价格。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衣服成衣是从澳洲进口过来的，你要想想看，成衣进口的成本其实非常非常的贵的啊。咱们今天呢是尝鲜价带给大家，男女同款，尺码呢也是同尺码啊，
1: 是，
0: 一共呢是有5个尺码带给大家。120斤以下，像人燕穿的话，今天就是 M 码；135斤以下的，咱们穿 L 码，就是175这个尺码；150斤以内，咱们穿 XL 码180；像165斤以内的话，咱们可以穿到185号啊，185双 XL。如果说是体重在180斤以内的话，咱们今天可以直接穿到3XL 码。
1: 没错，所以说呢，把握住这个机会啊，4个颜色任您选，是男女同款的圆领的基础款。
0: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澳大利亚成衣进口，你今天哪怕问一问说这种羊毛针织衫在夏天的话，咱们在商场里头看也要大几千块钱，
1: 对不对？
0: 那今天299，男生女生各带回去一件，咱们积分还有8.97元，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立减5元的优惠，所以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感谢光虫热心订购啊！今天新品首发，美丽诺羊毛的100%的美丽诺羊毛的针织衫，今天带给大家。很多书人会说：“哎呦，这是反季吗？”当然不是啊！我记得去年冬天进博会那段时间，我跟魏笑老师，我们还给大家带的也是美丽诺的那个羊绒衫、羊毛衫之类的。
1: 是
0: 很多书人拿到说：“哎呦，手感确实好。”我们今天是夏天的这个针织衫带给大家，
1: 对，
0: 透气性好的同时，咱们的材料又是丝光羊毛，100%的绵羊毛，拿回家穿上身之后，这个质感啊！如果您去高档的商场，您去看一下，
1: 是
0: 基本上一件是大几千块钱要的。
1: 没错，因为这个衣服现在在整个的国际上哈，也属于是比较奢华。

0: 洲的人在这个办公室 office 上班，嗯，其实包括咱们这边东南亚呀，泰国也好，新加坡也好，它的空调开的都很大的，嗯，现在基本上在夏天当中，当然这个因为档次都比较高，
1: 对，
0: 他们那一件都两三千块钱，哎，所以而言都是在穿这个。那国内呢，我们作为东方购物第一次把它引进以后，尤其在大上海，已经今天我们有无数的同事来围观了，哎，大家觉得特别的兴奋，但是大家都认可这个是什么呢？羊毛衫的短袖汗衫是不粘身的，
1: 对，
0: 这个很关键，而且很多穿。

0: 900块钱了。
1: 没错没错，因为您可以在就各大通路可以去看哈，像做这样短袖的羊毛衫的话，应该它这个金字塔塔尖的就是一定是100%的进口的澳大利亚羊毛哈，今天完全吻合了，那它的身价应该是4位数。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我们美利诺是去年我们是进博会对不对，和东方购首次合作，所以说印象不错，但是它的专卖店和柜台其实现在在澳大利亚非常的多，因为在国内是刚刚过来带给大家。第二点，所以说给大家一定要看明白，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成衣进口到咱们上海来，所以说你可想而知，第一点东西正宗对吧，第二点可想而知它的成本，因为用的都是澳大利亚的人工，澳大利亚整体的设备各方面应该来说还是比较贵。第三点，再次给您证明的是什么呢，100%的美利诺的，你看没有 Super 这个 Wash 这个我就是都是最好的羊毛100%带给大家，也就代表现在你在很多平台可能已经能买到这样的衣服，但还是这一点，能否出示像我刚才给您展示的海关货物进口报关单，包括我们100%的检测的报告，这个都是不一定的，但我们在东方购物说什么就是给您拿什么。
0: 是的啊，所以现在提示一下大家，我身上这个颜色走得特别特别的快，因为什么呢，好看，对吧，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什么，台肤色尤其是亮眼的地方，咱们一拍照您肯定思维是在你这儿了，
1: 对，
0: 眼球一下子吸引过来。关键啊，这种服装呢，我跟大家说不要做花里胡哨的，你会发现大牌现在衣服做的是什么，就越简单越好，穿着的时间越长。大家会发现首先它今天是一个小圆领，但凡我做成鸡心领，做成其他的领子你不喜欢对吧，我们有一个稍微有一个螺纹的收口防止你走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是要贴身去穿，这个细腻的程度啊，跟大家说啊，你摸上去是那种丝滑的感受，您看到我的这个支架在里头的时候感觉像跳舞一样，
1: 对的对的，
0: 您透露出来，而且咱们今天的这个羊毛的这些编织的工艺其实和原来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对，
1: 因为它这个是进口的编织成衣机带给大家，大家可以对它非常的熟悉，普通的机器可能叫小圆机哈，衣服在整个桶状的编织，它是横向走动的，我们叫进口的编织机，所以说只有做这种非常高端的成衣就会才会用到这样的一个编织机，编出来完全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整个的羊毛第一点咱们还说了，让您舒服的同时，很透气的同时，一定什么不能透肉，对不对？因为咱们隐私要保护，所以它都是透气，但是它是不透光的。这种就对于编织方法要求很高。第二点，纯的都是超细的羊毛，还得经过您的手洗，
0: 对，
1: 或者怎么洗，我们还得保证这个质量。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这件衣服它的制作方面的精力花费的是非常。
0: 我跟大家说啊，你看基础的款型，它弹性特别的好，
1: 对吧？
0: 哪怕你有卫包。有这个，比如说有肚腩，对吧？然后您看看粘不粘身，你看看
1: 是
0: 这样子的，这个风一吹
1: 非常棒，对，
0: 是不是？
1: 你看到没有？第一跟您说，出了汗是不粘身的，你一定要记住。羊毛的短袖第一个特点，全球都是的。为什么穿它？因为出汗不粘身。
0: 是不是？
1: 所以杨洋，你夏天谁不出汗？一出汗肯定是前胸贴后背，你不管什么材质。
0: 我跟大家说啊，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你以为说今天卖的像这种丝绸的材质，
1: 对，
0: 像桑蚕丝那种缎面的感觉，
1: 对的，
0: 对
1: 的。因为我们是丝光羊毛带给大家100%的澳大利亚美利诺羊毛。第二点，假如说有些人说是什么，老公身上老有股汗臭味，
0: 对，
1: 对不对？或者说您本身还有一点管理位置的，
0: 对，
1: 但是这个压不住啊，所以你身上有一点味道，这是你正常的汗腺和棉或者材质，久洗以后它会有某种味道。不太好弄，但是我们今天假如说100%的美利诺羊毛，它是没有臭味的，因为它有了汗以后，直接把汗水抓到羊毛里边，然后卷曲纤维再松开，直接把汗水再释放出去。那这个道理和在冬天是一样的，为什么穿羊毛穿羊绒，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我们今天不分男女啊，我这款现在也卖得非常的不错，
0: 对，
1: 它叫灰棕，其实我们上海人喜欢叫它是驼色，
0: 哎，
1: 对不对？所以说冬天的这个，尤其 Max Mara 它有大衣的，
0: 哎，
1: 包括有这个成衣的，这都上万一件，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它大小都管够，弹性就更不要说了，你看，
0: 对，你看
1: 根本就不带沾身的，非常非常的舒服，透嘛，一点都不带透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可以想见在很多高级的场合，你这种衣服一穿出去，亲戚朋友们同事们一摸一问，您这个感觉这个面子真的是不得了。
0: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提示一下大家，这件衣服回去你不需要伺候它，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的，哎呦，我万一要送到
1: 这么高级
0: 要干洗怎么办，
1: 对对，
0: 来今天可水洗啊，手洗，我们不建议大家机洗，因为机洗担心会化倒嘛，
1: 手 上去以后，然后是阴干带给大家，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大家保证它不缩小的，对不对？也是让您穿着很舒服的。
0: 而且关键今天是五个尺码带给大家啊，男女同款，对吧？
1: 咱们任老师就第一个就够了，对吧？120斤以下，135斤，150斤，我今天穿大的2XL，165斤以下，还有更大的呢，更大180斤左右，不能再大了啊，3XL，但是您是羊毛用的最多的，就这一件，
0: 对，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299块钱，男生女生各一件，对吧？今天积分又高，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提示一下大家，画面当中若若穿的就是人家现在身上穿这个棕红色，走的是最好的。我觉得若若比我还聪明的是什么？搭了一个小丝巾。
1: 搭小丝巾，对，
0: 对吧？
1: 就是这个衣服第一件，一看就是气质很高雅，
0: 上档次。
1: 上档次，因为它这个垂坠感，就咱们说的真丝的感觉。
0: 对。
1: 但是你真是一件真丝绸的衣服的话，也得上千，也得上千，
0: 对不对？
1: 它这个重磅真丝了嘛，对吧？但是这个真丝当中来说，我个人觉得它的透气性还不及羊毛，对不对？
0: 而且你还要伺候它，
1: 还要伺候它，特别的容易皱哈。然后第二点的是什么？这件衣服其实颜色可男可女的。
0: 对，
1: 其实我之前看过这个港台电视剧里面有几个男主角会穿这样的颜色，
0: 也穿一种颜色，
1: 对，也很大气的，走出来是很帅的。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了，现在画面当中，你看若若立马换了一件，就是刚才咱们肖老师穿的这个灰棕色。对吧、
1: 啊、是浅灰
0: 哦，浅灰色、啊、
1: 它是浅灰色
0: 哦，浅灰色也好看、哎、
1: 对对对，浅灰色，对对对，现在浅灰色就是现在咱们好多女士的穿着，它是偏中性化的，
0: 它这个颜色是个洋气色，
1: 对，洋气色，对的，
0: 对
1: 的，对的，对的、而且就是更关键是什么呢，它不同的颜色它会看到它的，就是说颜色做得很到位，对不 对,
0: 对，
1: 因为羊毛你要知道，因为它要做到不同颜色到位其实不大容易的、
0: 哎、是，
1: 所以而言我们大家可以想见，因为贴身穿尤其它是在澳大利亚生产的话，其实它对于和环保还有健康的标准是定得很高的、
0: 是，
1: 对不对？因为大家知道色牢度啊，可致癌放射胺等等，这些都要满足它的一个非常高的环评的标准。
0: 对，
1: 所以说它能够贴身穿，它颜色还要做到你到位，很不容易。所以那个劳劳皮亚诺为什么卖得贵？
0: 对,、啊、
1: 对不对？因为它就是安全性又做到第一，然后这个材质做到第一，那价格它也做到了第一。
0: 对，是，包括你看咱们模特老韩现在身上穿的这个脏青 色,
1: 对, 对吧？
0: 深色系呢真的不出错，尤其是对于男士来说的话，既显瘦又高雅，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深色还稍微耐脏一些。
1: 对对对，
0: 今天这四个颜色都是高级色。
1: 是，
0: 叔叔阿姨你会发现呢，现在很多大牌当中的颜色它越做越就基础色了，
1: 对对对，
0: 不做那种花里胡哨的了，
1: 回归了原色，很纯粹的，很纯粹的、哎、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就是更耐看，
0: 对，
1: 而且就是后期你在搭配的时候也好搭配、第三点呢，因为人的状态不一样，
0: 对，
1: 因为伴随着天气热，可能有的人皮肤会慢慢深，太阳光照射、对吧，有的女士可能皮肤会干一些，所以说它整个的衣服穿上来以后还是让你保持一个非常漂亮的肤色和它融合在一块、那说到这个也是，很多人夏天的话他皮肤也很容易敏感，
0: 对，
1: 因为出汗的关系啊，反复洗澡、所以说你穿这个全羊毛的衣服对于皮肤上来说也是一个很舒服的保养感觉、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是陈衣澳大利亚进口过来299块钱，人家在那边卖的话一件接近要900块，因为呢是和咱们东方购物呢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也是做一个广告置换，去年我跟魏笑老师就带给大家美丽诺羊毛的羊毛衫，价格就做得非常的划算啊，所以今天的积分还有8.97元，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的话，其实一件衣服上面又帮大家省了10几块钱、所以啊，男士女士现在都是在热销当中，尤其是棕红色和灰棕色，马上要断尺码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忙线当中，因为叔叔阿姨看半天看明白了，现在呢，我们尤其是对于夏天的衣服材质来说更讲究了。
1: 更讲究。
0: 原来可能穿个化纤、穿个棉的，觉得夏天穿棉就不错了。
1: 是。
0: 到后面穿什么丝质的，但你会发现呢，现在我们的材质越做越高级，羊绒、羊毛也依然可以做在夏天的衣服当中。而且观众朋友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任燕先生身上穿的这个棕红色，马上快要断码断色了。
1: 对。
0: 因为什么呢？这个颜色其实对于它本身羊毛的材质要求非常的高。
1: 要求高，
0: 今天就是一个基础款型，而且大家会发现啊，腰间包括肚腩，这个弹性要有多大？
1: 对，
0: 如果说它今天的羊毛材质不好的话，它的成衣效果做出来没有这么好。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这个衣服的话会不会呈现出这么精致的一个柔韧感？
0: 对，
1: 它是会垮的，对不对？
0: 哎、
1: 会趴的。第二点的是什么呢？它这个颜色又要做到饱和度这么高，又要具有这个光感度的话，其实这件衣服就是我们本身四件衣服中是非常难做的，但效果非常好。
0: 你看看，
1: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和我们去年那个进博会那个衣服一次销售完毕，你记得吧？
0: 对，
1: 就后面很难再订上，他打电话等了很久，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澳大利亚
0: 长款啊，
1: 对，
0: 看看
1: 成衣直接进口过来的，所以说你今天看中了，你赶紧订，这是你新鲜的第一批，第二批什么时候再过来，真的就是不知道，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然后我这件现在也卖得非常的不错，然后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你到了有些场合上，你的休闲这个西装啊，或者说休闲的这个衬衫啊，或者说是开衫啊，女士有这个长的像披肩一样的，您都可以来很惬意的来搭配这样一件衣服，包括是七月份、八月份。过去以后，九月份、十月份真的是秋天来了，因为你是羊毛的成分，它是在什么零下十度和零上三十度之间，
0: 对，
1: 它都可以穿的，所以说它可以穿的季节是非常长的，就看您自己给它的一个搭配。当然，您今天买了以后，您就上这些，比如说小红书啊那些，你可以搜一下，就知道它的穿法了，非常的棒。
0: 既可以做现在单穿，又可以做内搭，
1: 对啊，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现在走的最好的两个颜色，一个呢是魏笑老师身上穿的这个灰棕色，
1: 是
0: 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像Max Mara 呀，大牌的，比如说 BC 呀、劳尔皮亚娜呢，全部在做这种基础颜色，
1: 都在做。
0: 他们叫做什么老前锋？
1: 老前锋，
0: 叔叔阿姨肯定有听到过的，对吧？
1: 对。
0: 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即将断码断色，就是人也身上穿这个棕红色。
1: 是。
0: 这个棕红色呢，很台肤色。我们就说了嘛，因为亚洲人皮肤偏黄，但凡这个颜色，你看我手放在这儿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显得白皙一些？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台肤色啊，另外两个颜色呢，也是基础色，不出错的。
1: 没错。
0: 对吧？
1: 这两个颜色也非常的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当然了，这两个颜色显得什么？更加商务和冷静一点，对不对？咱们说还是在单位里边啊，居于管理层，是不是？合资企业当中还经常上班，或者说和国外朋友还洽谈生意的话，这种颜色的感觉啊，特别的职业化啊，也非常的合适，非常好。
0: 对
1: 我男士来说，我也很喜欢来件灰色的，对不对？
0: 对，所以啊，我跟大家说了四个颜色，全部都是高级色，而且关键是什么？你要想想看，我们从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这个成本其实都还蛮贵的。
1: 对，
0: 首先您所熟悉的我们的三角标带鼠标，这个在很多的澳大利亚出品的一些好的商品当中，您都会发现有它。第二个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来啊，咱们的材质不是概念性的添加，并没有说什么10%、50%的羊毛给到大家，100%的绵羊毛。而且我一说品牌生产商，您就知道了，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
1: 对，
0: 咱们的羊毛今天也是美利诺，对吧？
1: 大家
0: 其次啊，建议零售价900块钱。
1: 900块钱，
0: 对吧？
1: 这给您看的就是三角袋鼠标记，在澳洲同样买这一件哈，标记都在这儿，它那个接款单是199元澳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这是在澳洲的美利诺公司，大家可以看，在澳洲都有门店和柜台店带给大家，
0: 对，
1: 包括是澳洲澳大利亚原装的进口，
0: 对，
1: 包括是100%的美利诺的羊毛啊，这就是你今天要买，要买就要买澳洲原装进口的羊毛。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东方购的质检是非常要求严苛的啊，就不是说你随便给我拿过来衣服，我就跟你说澳洲进口过来的，一定要有这些报关单和程序，
1: 对，
0: 而且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就是你不要担心说夏天穿羊毛会不会粘身上，
1: 对，
0: 或者说会不会热啊？
1: 是，
0: 反倒是它今天，因为呢，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整个的成衣的这个，比如说面料也好，包括我们的工艺也好，完全不一样。您看看，如果我抖动的话，您看看这个光泽度，
1: 对，
0: 是不是？包括你看啊，它不会说粘到你身上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因为它这个衣服啊，这个羊毛本身就吸湿放湿嘛，所以它穿了以后出汗是不沾身的，
0: 对，
1: 然后时间长它是不产生臭味的，
0: 哎，
1: 而且更关键它档次非常高，但你一定要记住了，因为羊毛它本身的特性也在这儿，它毕竟是暖和的，
0: 这个弹性很大呀。
1: 这个不是说让你买回来以后什么去这么走大街啊，去运动啊，去健身，它不是这样的一件衣服。
0: 对，
1: 它是让您在整个比如说大城市 city walk 啊，对不对？去宾馆啊，咱们去旅游啊，然后就是五星级宾馆大家同时见面，它是在这个时候又有冷又有热，又大部分在空调环境中，它能就体现出它完美的这个材质感觉。
0: 所以啊，很多顾客在问颜色啊，怎么去称呼？首先第一个就微笑老师身上穿的这个叫灰棕色
1: 啊，
0: 灰棕色，其实它有点像驼色的颜色。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棕红色，就人也身上穿这个，要订这个的一定要抓紧啊。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浅灰色，这个灰色呢也是大地灰色这种非常好看的颜色啊。最后一个是藏青色，就是它比较说也显白，而且显瘦，还很耐脏。很多比如说稍微身材微胖一些的人，要看起来瘦一些的话，你选那个藏青色，很多男士也选那个颜色啊。关键我们说了，这件衣服买回家不需要去伺候它，你不需要送到干洗店去，咱们是可水洗，建议大家手洗啊。机洗的话，我们会担心有时候可能比如说会搅的这个衣服，
1: 机器力量会比较大，你要单独找羊毛衫清洗那一件，就不要那么麻烦了，咱们就手洗。
0: 咱们手洗，轻柔手洗今儿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五个尺寸啊，咱们今天是男女同款带给大家。像我呢是穿的 M 码，因为体重在120斤以下，135斤以下体重 L 码。像150斤以内的话，咱们穿180XL 码；体重在165斤以内的，咱们穿双 XL 码。最大今天尺码穿到3XL 码。你想今天最大尺码3XL 码的话，同样我们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用料更扎实了，
1: 比最小那件要多1/3的料，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这两个颜色即将要断码断色，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The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现在画面当中这个棕红色模特若若和刚才人眼穿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你看像他这样搭配的话，珍珠耳环再加小丝巾更洋气了、这个是不是时尚白领，包括现在你看很多女士的一个穿着打扮的一个方式，
1: 对的，
0: 一看很上档次的，
1: 很上档次的，很舒服的、而且他个人来说自己来说也是非常舒服。为什么？面对的是什么？有的时候你在室外的话可能这个环境30度左右、但是我们透气放湿，对不对？
0: 对，
1: 又不粘身，但是有的时候一回到室内、有的是空调要达到20度以下，
0: 对不对？
1: 那让很多相对而言就体弱的女士，那觉得根本是受不了。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呢？包括有的时候咱们不巧了，看电影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
0: 对，
1: 哇，今天就不知道这个地铁的怎么会那么冷啊，对不对？所以其实它这个羊毛衫的这个短袖，其实在某些程度上符合我们中国人养生的概念，
0: 对，
1: 它是有点保身价的，有点像你晚上它穿上袜子，对不对？
0: 有点这种感觉，
1: 对不对？天热的时候也说开空调穿个袜子，它有一个这个作用。第二点是什么？它高档次，
0: 对，
1: 高档次，因为它大家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你的垂坠感，你的这个丝光性和你穿在身上的一种随意潇洒的一种松弛感，大家就会就觉得能个了做的能这么好奇、是丝绸的吗？还是什么金梳棉？还是什么亚麻？你会告诉他是羊毛，我相信每次会成为一个大家绕不开的话题。
0: 而且大家会发现啊，现在呢，尤其是这两年大牌当中，顶奢大牌当中，很多都用到了绵羊毛作为夏天的这种针织衫，包括还有羊绒的材质，
1: 对，
0: 因为呢，吸湿排。

0: 汉性更好，
1: 对，
0: 包括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成衣澳大利亚进口，人工那边你想想看多贵啊！咱们今天一件衣服才是299块钱，
1: 没错。
0: 有时候外头买一个这个棉质的这种 T 恤衫，可能价格都是要这样子了啊。
1: 您还没说错，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啊，现在电话线报线了，这个我们说到的棕红色和灰棕色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按一号线了，02151119900。

好的，现在赶紧加油啊，叔叔阿姨们哦！应该来说，作为我也是哈，这个羊毛衫的这种针织衫，夏天穿，我是前两年就听说了，但我自己也一直没有见到过，也一直没有穿过，也很好奇，对不对？而且当时是看到很多来自于新加坡的、泰国的人，他们都这么穿，因为其实他们那个地方，我印象中要比咱们这热很多呢，东南亚的国家。但恰恰就是他们说了，因为他们那个热的同时，空调的地方又特别的多，年纪大的人或者女士会觉得这种温差长期来说对身体特别的不舒服。第二点是夏天当中，好多衣服一穿以后呢，它棉就粘在身上，有些衣服一湿了以后就很透，男士的话经常穿会产生臭味，使之的一些高端人士会觉得有点尴尬。想找到一个好的材质能够彰显身家，能够保身家，大家就想到了绵羊毛啊。羊毛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澳洲100%进口的澳毛，带给大家档次非常的高。冬天澳毛的羊毛衫一件大家都记得的688、988，但东方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100%澳毛的针织短袖，首发价格只需要299，同款产品在澳洲卖的话是899元，千万不能等了，把握住了。两个颜色，一个就是我们的棕红色，还有一个就是灰棕色。那男的也穿这个也很帅，我觉得男的穿这个，尤其今年本命年的朋友，男的可以穿的稍微潇洒点，对不对？把握机会啊，咱们时间真的不多了，赶紧打电话，男士女士各定一件。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夏天家里面洗衣服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在这么多的洗衣服的清洁的东西当中，有一样东西啊，它是用起来特别的方便的，取拿很简单，然后呢洗净力也是比较的强，那就是洗衣凝珠。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特别好的原装进口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总共是有到我们的五大腔体，而且是和多效功能于一身，特别的好用。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会有到非常优惠的价格，而且还有额外的便携的一小盒送给大家，会有到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小姐，大家好，欢迎各位朋友啊。那您看一下，今天您在家里面在洗衣服的时候啊，那其实要花很多的东西啊。无论你说我要买洗衣液，还要买各种的一些瓶瓶罐罐，包括一些消毒液呀、柔顺剂呀、宝宝的衣物的清洁呀、羊毛真丝洗，其实你都是要花很多的精力去买的。关键是买了这么多，家里面没有地方来放，价格也花了。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么多的东西呀，我们只要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就能

0: 搞定了。嗯，而且今天这个洗衣凝珠还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是非常高啊。嗯，
1: 艾斯乐这个品牌我们东方购的观众是比较熟悉的，
2: 对，
1: 他们家有很多的一些家居清洁用品在东方购都很热销，这个也是他们的明星单品，艾斯乐的原装进口的洗衣凝珠。嗯，咱们这个一盒当中啊会有这样的30颗，
2: 对，
1: 然后呢你每次盒子打开，对吧，洗衣服的时候拿一颗出来扔在这个洗衣机当中就可以了。
2: 对，
1: 而且刚才晨曦已经讲了，我们这一颗相当于什么，抵过家里面很多很多瓶瓶罐罐的洗衣服的东西。
2: 对，
1: 首先我们的腔体是比较多的，有些洗衣凝珠啊它也说是这个品类，但是呢它是可能说一腔，对吧，
2: 对，
1: 单独一个腔体或者两个腔体，但我们今天是五大腔体融一身。嗯，那它里面不仅能够什么洗净力很强，还能够柔顺衣物呀，增加香味呀，包括什么把这个水质给软化，
2: 是，
1: 还有特别好的一些额外的抑菌啊、防螨呀，咱们会有后续检测报告给到大家。嗯，这个你家里面只要扔到水当中，外面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速溶膜呀，遇到水以后迅速的就化开，
2: 没错。
1: 所以其实你扔到比如说你手洗的这个盆里面，对吧？稍微捏一捏、揉一揉，或者洗衣机里面直接一扔，你就不用去管它了。嗯，这个是很方便的。
0: 对的，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大家也非常的方便的在用这样的洗衣凝。
1: 是，
0: 关键是今天这一小颗带有这么多的一些功能性给到大家啊。
1: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里面，首先为什么，首先我们说洗衣服它的洗净力要强，
0: 要强，
1: 我们里面有两种非常重要的酶，
0: 对，
1: 一个是木瓜蛋白酶，一个是脂肪酶，这两个酶啊分解能力都很强，一些顽固的污渍呀，对吧，油渍呀、水果渍呀、口红渍呀、孩子什么一些脏的什么那种水笔字呀，都可以很好的那种瓦解掉，而且我们还额外有到添加银离子，嗯，所以它是有到额外的，对于这个衣服洗完以后呢，就是也会变得更加的洁净。
0: 是，
1: 那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好，
1: 洗一件白色衣服，
0: 对，
1: 这种颜色这么浅。污渍弄到上面，如果没洗干净，它真的是会有淡淡的这种残留的黄色的印记。
0: 没错，所以说现场的话呢，我们也是敢于用这样的一个浅色的衣物来给大家做实验啊。您看，这个就是一些果汁，咱们全部撒上去啊，然后包括你说我吃的饭呢，有一些酱油的油渍，咱们也撒上去了。还有什么钢笔水渍啊？您说还有什么呢？就是我吃的水果，各种的红心火龙果，咱们也就全部涂抹在当中。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怎么来做洗涤呀？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就是这么小小的一颗，您看一下，直接放在水缸当中，然后它就能做到一个快速的溶解和分解，因为它是有多腔体的，所以说它里面的功能性也是非常的全的。说话之间的话呢，已经溶解掉了。接下来我直接把整件的衣服啊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洗一洗，因为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还是非常多的、非常丰富的，它能够快速的帮你把这些污渍、油渍、色素，甚至刚才看到很难清洗的一些钢笔水渍，都能清洗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然后告诉大家整件衣服洗得有多么的干净，我直接拎起来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啊。我们说话之间其实也就这么十几秒钟的时间，但是您会发现整件白白的衣服，您看一下是不是还非常非常的洁白，对不对？没有任何的像刚才有一些污渍洗不掉啊，或者有些淡淡的印记啊。所以说今天用上好的洗衣凝珠，让您在家里面真的是做到事半功倍，不仅浅色衣服能洗，深色衣服洗完之后啊还有一个固色效果，非常的鲜艳啊。
1: 是的，包括这种什么棉质的 T 恤，对吧，棉麻类的、化纤类的，
0: 对，
1: 包括你什么洗羊毛呀、洗真丝呀、洗羊绒呀，很多很多家里面各种什么衣服呀、窗帘呀、沙发套呀、床品套件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0: 是，
1: 而且洗完以后我们上面刚才说了，它有到额外的功能。首先抑菌率方面，咱们做了五种细菌哦，这个做的这个它这个抑菌的细菌的种类啊，它也是非常多的。
0: 多的
1: 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贾斯酵母菌、肺炎克雷伯氏菌，还有沙肠门氏菌，所有这边啊。都是抑菌率大于99.9%，抑菌率的这个数据很高。
0: 对，
1: 然后呢，针对这个螨虫的除螨，我们也单独做检测，结论是99.9%。
0: 对，
1: 所以你可以不太需要担心说，我们艾斯乐这个洗衣凝珠洗完的衣服上面，螨虫会比较容易滋生啊。刚才那五种细菌比较容易滋生，
0: 是
1: 这个让大家特别特别的放心。
0: 没错，
1: 所以它真的是和多种功能预身，除了除螨、抑菌，我们刚才说到洗净力很强，对不对？还有你看，能够护色。增加衣物的那种香味，
0: 对，
1: 柔顺的效果，所以家里面什么柔顺剂呀、抑菌除螨的呀，包括什么那种硬水软化的那些额外的那种什么助剂，
0: 都
1: 不需要使用，就是我们今天一颗就能够抵多瓶了。
0: 没错，所以说您看到没有，今天的洗衣凝珠确实又是高端的，又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大家在很多的地方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包括你到进口的超市你去看一看啊，这样的一盒就是要99元啊，所以说东方购的这个价格，你在外面只能买到两盒的一个价格，
1: 是，我们今天是。 2199，我们给大家几盒，看我前面所有这个食物、足足七大盒。那七盒总共就是210颗，
0: 对，
1: 我们的价格做到了199元。从省钱角度来讲，其实直接差不多是给大家已经省了500多元左右了。我们今天七盒以外，我们再送第八小盒的这个便携旅行装，
0: 对，
1: 额外这样的这个10克的一盒是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就什么意思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用。你说我哪怕对这个产品不了解啊，这一小盒你先用起来，用光用完你再来决定整套产品你要不要。
0: 对，
1: 这个试用装我们也价值小50元呢。
0: 那当然，今天哪怕送你的这个试用装也都是原装进口的，所以说你看看这种进口的产品很少能够给大家做到免费试用的机会，
1: 是
0: 先拿一个名额先去体验一下啊。
1: 是的，总共是220颗，199你除一下。单颗一颗能够吸5公斤左右的衣物、差不多花销才几毛钱，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所以原装进口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3: 阿拉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搿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4: 洗衣加了勿大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的。
3: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蓬开来，搿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2: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3: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哟，觉着用起来老适宜的，一呢用的量又少，两呢就也勿要搿个介许多流程。把它打了交关方便，
4: 自从用了个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3: 体积小，摆了屋里向也不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虽然家里面夏天我们每天洗衣服啊，确实洗衣服也是一件比较累人累心的事情。因为你想把衣服洗干净，各种材质的，对吧？各个家庭成员的，还有我们对于这个衣服的这个就是诉求，不单单是洁净度了，对吧？希望它柔顺一点，蓬松一点。洗完以后呢，上面不要有太多的这种细菌啊、螨虫啊滋生。我们今天是有到多效合一的爱思乐的洗衣凝珠，
1: 是
0: 它是一个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我们产品啊已经全面做到了升级。
1: 对，
0: 不像原来我们老版本产品，它是比如说腔体比较少，咱们今天直接。是五腔合一和七大功能一身，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有七盒，再加我们一盒的试用装，
1: 对，
0: 便携旅行带出去也很方便，
1: 是，
0: 总共220克的价格只要199，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而且的话呢，每一颗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其实对比以往你在家里面洗涤衣物啊，其实很麻烦的，像我妈妈在家里面先要倒这个洗衣液，然后再要倒一些柔顺剂，还有一些消毒的呀、香氛的呀，都要往里面倒，其实瓶瓶罐罐倒的也不少，成本呢一个月花算下来也得花好几百。但是有到我们爱思乐的洗衣凝珠就不需要了呀，就这一小颗放在洗衣机里面，哪怕你手洗也是可以的，咱们不挑材质，不挑任何的洗涤方法，而且今天给到您的爱思乐它是全新升级的一个版本啊，腔体更多，功能更全，所以说今天也是阔别了我们东方购物好几个月的时间，再次备到货给大家来做到直播了，所以说老顾客一看到就抓紧时间再囤货，夏天确实咱们洗衣服的频率也是蛮高的，有了好的这个清洁工具，真的是帮助大家能够省时省力啊，
0: 是爱思乐这个产品在他们这个就是原产国当地卖的也是比较火爆的，而且我们不断东方购也是跟那边同步的产品在做升级和更迭，我们今天是全新版本的产品带给大家，
1: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家里面比如说你这个就是洗衣机上面直接就放一盒我们这个爱思乐，
1: 对，
0: 总共加起来七盒，再送额外的第八小盒的便携旅行装，
1: 没错，
0: 199的价格，这个其实差不多市面上面总价已经是要花到750元左右了，真的是今天东方购啊单颗的价格才几毛钱。
1: 对，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今天一盒当中主品啊，我们有到七盒是这个样子的，每盒里面会有到足就是这样的30颗，而且是五腔合一的。其实跟大家讲，市面上面洗衣凝珠也是啊，腔体越多，它就是功能越多，然后呢，它的成分也是更加的丰富。
1: 是，
0: 我们就是你看五腔、四腔，它有四种不同的这种，就是说那个液体的这种质地在里面。
1: 对，
0: 还有你看，我们还有一些小颗粒，它都会有不同的，比如说洗净力的功能，对吧？增加衣物香氛香味的那个功能，还有呢，硬水软化的这个功能，还能够什么抑菌、防螨，还能够柔顺，就是功能啊，合到这一颗洗衣凝珠当中，你不用家里面瓶瓶罐罐买很多，而且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咱们把衣服洗干净。是本身它这个洗净力强，
1: 对，
0: 我们的木瓜蛋白酶、我们的脂肪酶分解能力特别的强，
1: 没错、
0: 那没有荧光增白剂，我们家里面用起来更放心，尤其是家里面洗宝宝的衣服，宝宝那个皮肤娇嫩啊，对不对？身体各方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感觉给他吃的用的东西都是特别注重安全性的，
1: 对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了一件宝宝的小衣服啊，然后在上面撒上各种的一些果汁，
0: 又是定了，
1: 对吧？今天你说宝宝在家里面吃饭就是这样的粒粒哒哒的，包括吃饭酱油的油渍也容易撒上去，写作业的话呢，钢笔水渍这些弄在身上，你就知道，哎呀，不好清洁呀。咱们再来点红星火龙果，这种东西弄在衣服上、弄在皮肤上都不好清洁。但是今天我们来考验一下，好吧？来自于我们爱思乐的洗衣凝珠，用法的话呢，每次这一颗啊，你放在水里面，无论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它在水里面就能够快速的进行溶解，它里面的一些脂肪酶呀、蛋白酶呀、有效的活性成分就在水当中来进行释放了。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我们的水缸里面稍微的搓一搓、洗一洗，它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的话呢，像您家里面一些平时难打理的一些像这种棉的呀，这种容易吸一些污渍、吸一些油渍的一些衣服，也通过我们的爱思乐能够洗得非常的彻底、非常的干净。而且你会发现，我直接接触到我的皮肤没有任何问题呀，它里面不是那种有什么强酸强碱呀，对我的皮肤有一些伤害呀，都不会有的啊。然后整件衣服给您再来检验一下，宝宝的一件衣服哦，您看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整件衣服刚才我上面可是撒的又是酱油渍，又是钢笔水渍，又是红星火龙果渍，关键是洗得干净，上面这种颜色呀没有掉色，没有串色，没有染色，就这就是好的洗衣凝珠带给到大家的啊。
0: 洗净力很强，而且我们里面是有到什么植萃的酵素精华，它其实不仅里面是有很好的两种酶，还有这种酵素分解瓦解能力也很强。
1: 是，
0: 刚才我们洗了宝宝的衣服，就是家里面母婴的婴幼儿的专门洗衣服的东西，你不需要买了，连家里面更 更多的什么，哎，消毒液呀，
1: 对，
0: 柔顺剂呀，对吧，除螨剂呀，嗯，增加香味那种香氛剂呀，嗯，护色剂都不需要买，
1: 对，
0: 我们是和多效功能浴身，嗯，这些瓶瓶罐罐你买回家400-500种药的，
1: 是，
0: 但我们今天一颗当中啊，这么多的5枪抵多瓶的功能，而且一颗就能够洗到5公斤左右的衣物啊，嗯，你每次比如说你洗5公斤就用一颗，
1: 是，
0: 哪怕你家里面大的什么4件套呀、软席呀，可以洗的那种什么被褥呀，
1: 对，
0: 每次洗涤花销几毛钱，嗯，性价比真的高，而且是原装进口的，
1: 对，
0: 洗完以后你直接一晾，对吧，晴好的天气你说那个很多的一些换洗呀就做得更方便了，嗯，这个我觉得今天洗衣凝珠用起来是更加适合我们现在快节奏生活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像这么好的洗衣凝珠啊，你到外面去买买，嗯，其实价格也不便宜的啊，
0: 是的，
1: 今天给到大家不仅说价格实惠，还有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试用名额啊，
0: 是，嗯，我们这样一字排开组合真的很厉害啊，
1: 很厉害啊，
0: 从左到右总共是7盒30颗的，嗯，总共210粒，
1: 对，
0: 再有这样的第八小盒，这个是什么便携旅行装的试用装送给大家，嗯，这盒也要价值49元左右，嗯，你拿到产品先打开这盒用，可以去亲自体验这个产品为什么东方过这边这么的热销，
1: 对，
0: 这盒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是退给你199元，嗯，这盒就当东方购给你买单，
1: 是，
0: 但是这个试用机会不是所有渠道都有的啊，
1: 那肯定不是的，只有在今天我们东方购才给大家这样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
1: 因为确实在外面这一整盒一大盒就要卖到将近100块钱的价格啊，
0: 对的，嗯，市面总价我们这些加起来就是这7盒主品700元左右，再加我们的试用装差不多是小50元，750元左右，以前东方购花199省500多元以上啊，单组订购省500多，订2组就省1000多，
1: 对，
0: 所以多组下单，家里面作为消耗品的洗衣凝珠多备一些，我们是原装进口的产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5仓设计，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精准用量，轻松洗衣。艾斯乐。

0: 学定卦，你看我们除了这个节目之外，也用很多各种各样的污渍啊，就是说来弄到这个衣服上面，包括各种不同颜色的那个衣物。我们产品它是有到很好的一个护色的一个作用的。你不仅是一些浅色衣服，对吧？贴身的衣物，有很多你家里面颜色鲜艳的衣服，它洗完以后这个颜色也是很鲜亮的，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影响衣服的成色的。哎，
1: 所以说你会发现，咱们家里面尤其是到了夏天，可能穿的衣服相对来说的话呢，也是五颜六色的。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些衣服如果不洗干净，尤其是浅色衣服，后期上面有些斑斑驳驳的一些印记呀、污渍的痕迹呀，关键是你在家里面洗衣服的频率太繁琐了，得到洗衣液，还得到柔顺剂、消毒液、柔顺的，包括还有什么留香的，瓶瓶罐罐太多了，家里面根本就搞不清。尤其上了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哎，这个倒没倒，那个放没放，哎呀，完全搞不清楚，而且一个月的花费也不少。但是今天有了我们艾斯乐的洗衣凝珠，这些问题咱们就迎刃而解了。每次就放上一小颗扔在洗衣机里面，无论是滚筒洗衣机、波轮洗衣机，甚至我只是手搓两件衣服，都把它放在水池里面，它能够快速的溶解开，然后里面大量大量的有效的成分就释放出来，帮你把衣服上的污渍、油渍、咖啡渍全部都瓦解干净、瓦解彻底啊！
0: 对，199元的价格，足足带回家七大盒，再加第八小盒的试用装给到大家，220颗的总量，199单颗的价格几毛钱，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是，
0: 而且还是5箱合一原装进口，多用途的洗衣凝珠，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啊，衣裳啊，洗衣液啊，冷暖气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1: 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哒哒哒出来的。
2: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1: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蓬开来。搿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0: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1: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哟，觉着用起来老适宜的。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搿个介许多流程。把它打了交关方便。
2: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的，把伊拎进去，十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1: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3: 哇，真的，爱思乐这个洗衣凝珠在东方购物很久没有直播了，但是你看看我们的观众家里面多需要它，很多观众都已经是下单订购到了。
4: 对，
3: 我们其实讲。今天东方购物我们这个爱思乐的这个洗衣凝珠给到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外面有些洗衣凝珠大家看啊，这个也是洗衣凝珠，对吧？单枪枪体是比较单一，就一个枪体，那就是比如说大概率是这种单一功能的。我们是你看看五枪，而且我们这一颗我告诉大家讲，很多观众不会留意到洗衣凝珠它单颗它里面这个活性物质多还是少，它也是有分量克重的。
4: 对，
3: 我们这一颗足足有到7克，七克这个五枪一个大颗粒的这个洗衣凝珠带给大家，
4: 对，
3: 和七大功能于身，我们有的是里面很强的活性物质，像两种酶，对吧？木瓜蛋白酶、脂肪酶，还有植萃酵素，还有银离子在当中。你如果希望家里面很多包括什么水质呀、衣物上面的污垢，对吧？有比较好的那种，比如说杀菌的那个帮助，银离子我们是额外给大家是添加到的，而且这一颗你就扔到洗衣机里面一扔。不用管它，很多观众说我从洗衣粉洗衣液用到洗衣凝珠就是方便，我们如果旅行出差在酒店里面搓几件小衣服、
4: 都可以，
3: 这个一盒就把带出去，
4: 是
3: 行李箱里面呀，对吧，都可以放一放。
4: 对，
3: 你要什么那种大瓶装的那个什么黏黏糊糊那个
4: 洗衣液
3: 不方便带的。
4: 对，所以说哪怕你说我出去旅行或者家里面儿子女儿是经常有出差的需求的，就给他带上这么一两颗，在我们的酒店里面就能随时洗内衣内裤了啊。
3: 我们再给大家洗一件衣服来看一下，我们多次考验它，而且我们这个屋子啊是很多样的，果汁呀、墨水呀、
4: 都有，
3: 水果渍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口红渍，
4: 是
3: 吧？粉底，包括什么孩子很多什么用什么蜡笔渍、各种各样那种涂鸦的，不小心弄到身上那个东西，都可以用我们的爱思乐洗衣凝珠，看看它能不能够洗干净。
4: 你看白色衣服就已经弄脏了，对吧？尤其是这种浅色衣服是很难做清洁的啊。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放上我们一颗爱思乐洗衣凝珠。好的洗衣凝珠它就是遇水即溶，你在家里面无论是用洗衣机洗，还是你说我就是手洗两件，放在水盆里面呀，这个稍微那么搅拌一两下的功夫啊，整个洗衣凝珠就全部溶解掉了。然后整件衣服我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么脏啊，放在我们的水里面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就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说您在家里面完全不用担心啊，
3: 彩
4: 色白色各种各样的一些颜色咱们都能用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去污的一个效果啊。而且你会发现整件衣服如果说像这种洁白的，尤其是夏天我们可能就是穿一些浅色的衣服觉得比较凉快嘛，但是浅色衣服如果洗不干净那就是很尴尬了，对吧？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渍残留在当中。但是您再看看我们这个白色多洁白呀，就像刚刚买回来的时候是一样的。而且白色洁白的同时，我们如果是彩色衣服还能起到一个艳丽的效果。这就是好的洗衣凝珠，各种污渍遇到了咱们都不怕，快速清洁快速去污啊。
3: 晨曦现场而且一直是给我们什么，就是直接手洗，
4: 手洗，对，
3: 没有感觉洗完以后手那种什么干干涩涩，
4: 哎，没有，
3: 就感觉它也是比较的温和，比较能够呵护我们手洗这个皮肤的。
4: 是，
3: 还有就我们今天这个七效合一哦，一个是我们很强的这个洗净力，
4: 对
3: 吧？增加衣物这种香味，而且我们是比较就是自然清新的那种植物的清香，很好的帮你护色，还有什么抑制细菌，还有呢我们的除螨的功能，这两项我们都会有专业机构检测报告给大家是看过的。
4: 对，
3: 还有就是我们说，哎，硬水还给大家无磷软化，
4: 软化
3: 给大家做到了。
4: 所以说您看看这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但它的功能性是这么齐全的，就是这么好的洗衣凝珠啊，在外面也卖得非常的贵，因为它的每一盒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在一些进口的超市啊、商超你都看得到，一颗啊一盒就是99元一盒，
3: 30颗一盒，那么单颗的价格就是3块3毛钱左右。
4: 对，
3: 但今天东方果我们给你做到7盒，再加第8盒的试用装，
4: 是
3: 总共220颗，我们的价格199元，
4: 对，
3: 所以单颗价格才几毛钱，你这个价格外面买的话，其实顶多买2盒，
4: 是
3: 我们给你7盒，而且本来我们的节目主品也就只有6盒，今天多一盒，还保留第8盒的便携旅行装给大家试用，
4: 对，
3: 这个组合性价比真的高，所以家里面考虑一下，您自己爸爸妈妈家里面要不要送，兄弟姐妹要不要分享，各自告诉他们，我们给大家分开送货，都是到达你这个送货地址的，赶紧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1: 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2: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的。
1: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蓬开来。搿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0: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1: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的。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搿个介许多流程。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2: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的，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1: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去了洗衣明珠，家里面就是机洗呀、啊、手洗都特别的好、嗯，而且它其实就是说那种洗完衣服、啊、你会感觉它是就是。比较的全效的，它不是单单只有洗清理、啊、但洗完衣服可能说松散的啦、嗯、不蓬松的，我们是感觉能够很好的护理到这个衣物。
1: 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个就叫做多功能性的一个洗衣凝珠、嗯、不是一个腔体，不是两个腔体，洗完了之后你闻上去还有淡淡的清香，又有留香的功能，还能起到帮您做到了一个抑菌啊除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嗯、所以您在家里面无论是洗一些衣物也好呀、嗯、洗一些四件套，包括你家里面的窗帘，定期这些东西都是要去洗涤的、嗯、所以家里面这种清洁工具一定是少不了的。但是以往在家里面可能说又得倒洗衣液、倒柔顺剂、倒消毒液，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有了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就把它放进去，所有的功能咱们都帮您涵盖了，各种污渍刚才都是特别脏的、嗯、但是洗完之后是特别的干净，而且白色是洁白的，彩色还是艳丽的，不用担心啊，整个衣服也不用担心有一些什么染色呀串色的情况产生啊。嗯，
0: 而且我们今天是就是五腔合一，
1: 对，
0: 我们其实在市面上面腔体越多的洗衣凝珠，我去空逛了一下市场、嗯、大概率也是腔体越多价格是越贵
1: 的，
0: 因为功能全嘛、嗯、
1: 是
0: 我们今天价格算下来其实啊199元，220颗、嗯、几毛钱一颗，
1: 对，
0: 我觉得有些外面可能就是一腔的单一腔体的洗衣凝珠未必外面你能够花几毛钱买到，
1: 没错，
0: 有的可能一块出头，
1: 对
0: 吧，一块五不到、嗯、有些你说要什么三腔四腔五腔都要可能贵到什么两三块钱，
1: 对，
0: 尤其如果里面什么你说有到什么护色的、啊、然后呢还有特别好的既能够柔顺衣物、嗯、还有特别是有到抑菌除螨作用的，很多洗衣凝珠、啊、真的就是3-4块一粒，
1: 对，
0: 甚至进口的更加贵。
1: 那当然今天我们算下来每一颗啊，今天低至了几毛钱、嗯、同样也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一点都不差，你到进口超市你一对比你就知道了，今天您在东方购物下单有多明智有多划算、嗯、关键是洗衣服这件事情其实也挺累人的，洗不干净的话呢整件衣服好像也穿不太出去了，今天就用上艾斯乐洗衣凝珠，已经阔别东方购物好几个月没有直播了、嗯、确实每一盒都要进口过来，今天再次看到我们的直播、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机会拿下来啊！
0: 对，看一下我的前面这么一长溜、嗯、全部给到大家，总共是8盒，主品会有到7盒，每一盒都是30颗的，所以这边的7盒就是210颗，你拿到产品7盒你先留下来，嗯，第8盒打开用，我们很有自信让大家这第8盒里面会有到这个10颗，就给大家额外的免费用，10颗全部用完，你说我洗衣服对吧，洗内衣内裤、嗯、我手搓我机洗，我洗大件的窗帘、嗯、软席对吧，那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夏凉被你去洗，
1: 对，
0: 但凡有什么污渍你说洗不干净没你们节目的介绍的那么好，嗯，全部整个组合你买的价格199，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1: 对的，
0: 就是这么的有底气自信，
1: 是，所以说今天就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来自于原装进口的这个艾斯乐的洗衣凝珠为什么在东方购物是狂销热卖啊、嗯、
0: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盒子啊包装也特别的好，
1: 对，
0: 我们这一盒里面会有到30颗，这样一按以后上盖打开
1: 把
0: 干干净净、嗯、清清爽爽的就在你家里的这个洗衣机上面或者你什么平时水斗旁边啊、嗯、对吧，手洗衣服的地方，哎，取一颗出来，
1: 对吧，
0: 水盆里面一化开、嗯、或者直接往那个洗衣机里面一扔，对吧，模式一开你就不用管它了、嗯、洗完以后洗衣机打开拿出来洗好的衣服就是清香的，
1: 对，
0: 就是那种芳香宜人的，但是会发现衣服洗得超级干净、嗯、尤其我个人感觉很多衣服什么袋口啊
1: 对
0: 领口呀领口对吧，平时你可能开学以后小孙子小孙子有什么脏校服呀、嗯、洗得超级超级的干净，越是夏天我们每天换衣服频率高对吧，
1: 对，
0: 出门买个菜回到家可能你就要洗一把澡衣服就要换一下、嗯、
1: 是，
0: 就是高频次洗涤用性价比高的这个洗衣凝珠、哎、洗一次5公斤衣物才几毛钱，真的划算，我们再给大家洗一个宝宝的衣服看一看。
1: 好，那今天的话呢不仅要有性价比，关键是它的功能确实很强大、嗯、洗不洗得干净我们给您眼见为实啊、嗯、宝宝的衣服的话呢因为它到了夏天嘛，喝喝果汁喝喝饮料吃吃水果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包括吃饭的一些酱油的油渍，甚至你说我做做功课哎呀我这个钢笔水渍也撒上去了，还有什么呢，吃的红心火龙果，像这种红心火龙果平时你粘在手上都不好洗、嗯、更别说弄到衣服上了，接下来您看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啊，今天就用上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嗯、用量不用特别多，就是这么一小颗，因为这种好品质的洗衣凝珠啊它在水里面直接就会遇水溶开、嗯、完全不用担心像很多朋友买到的一些市售部分劣质的洗衣凝珠啊可能半天也溶解不了对吧，活性物质无法做到释放，今天您看一下全部溶解掉了、嗯、接下来再把整件衣服拿过来给您 您看一下，洗一洗，搓一搓啊。其实有了好的清洁工具，我会发现在家里面真正做到的就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以往在家里面觉得哎呀天气也热，洗衣服就是很头疼，有时候一两件衣服吧还得手搓手洗，但是今天您会发现用上我们艾斯乐的凝珠之后啊，整个洗涤过程是很快速的，很愉悦的，而且不会对你的皮肤产生任何的影响。接下来给您看看我们整件衣服啊，洗的整件衣服都是非常的干净的。您看看是不是刚才撒的各种的污渍，包括连钢笔水渍呀、酱油渍啊，都能洗得彻底，正面反面，这就是好的清洁工具。有了它之后，真的是帮大家减负了啊！
0: 对，真的是一颗顶多瓶啊！家里面洗宝宝衣物的、母婴衣物的不需要买了，
1: 不需要买了。
0: 然后呢，这个消毒液呀、柔顺剂呀、除螨剂呀、增加香味的香氛剂呀、护色剂都不需要买。
1: 对，
0: 这个每一个品种啊，几十块钱，对吧？一百出头
1: 是。
0: 总的话是要四五百要的。我们今天真的一颗顶多瓶，因为什么？我们不是单一腔体，我们是五腔合一，有七大功能，而且五公斤衣物。你只要用一颗，
1: 对，
0: 单次洗涤几毛钱，几毛钱，真没看错，而且是原装进口的洗衣凝珠。
1: 对，
0: 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

0: 时刻，我们今天总的粒数199，洗一次5公斤衣物单次只要是几毛钱花销，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五仓设计，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精准用量，轻松洗衣，艾斯乐。

0: 我们的节目呢，在今天晚上的9点钟，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间，在全国各地的网络直播 五枪合一，
1: 对，
0: 洗清力更强了，功能更多了。但是东方过的价格真没想到，给你试用以外，今天多一盒，总共我们加起来是七大盒。这个真的特别好，对不对？没有那种什么洗液呀、瓶口什么倒的黏黏糊糊、湿哒哒的，拎起来手也感觉特别的费劲儿，倒呢量也不好控制。我们里面的所有的每一颗五公斤衣物，直接洗衣机里面一扔。一盒是有到三十颗，七盒就是210颗，再加10颗，
1: 对，
0: 给你免费用。这个就是第八小盒，
1: 对，
0: 价值49.9元。主品的话，外面一盒价格更贵哦。
2: 对呀、啊，你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在外面帮您实拍到的价格啊。一盒，因为它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要卖到99元一盒。如果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到外面的进口商超你去看一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也卖得非常的风靡啊。
0: 是的，我们今天是这个价格给到大家七盒，那就是将近小700元了。
1: 对，
0: 哪怕这七盒199都是500元左右吧。
1: 是，
0: 我们还给你试用，所以市面总价是750元左右。总的粒数是220颗，199的价格，200元都不到，你除一下，单粒的价格就是几毛钱，而且我们是五枪合一，
1: 对，
0: 单独一粒的克重，7克的洗衣凝珠哦，
1: 是，
0: 它不是那种什么里面活性物质很少的，颗粒很小的，或者单一腔体的，单一腔体有些洗衣凝珠单一功能的，都未必几毛钱能够买到，
1: 对，
0: 我们今天五枪。七大功能合一身给大家的性价比这么的高，但是节目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真的跟大家讲，你今天买的话，家里面啊，洗衣机上面瓶瓶罐罐少了很多，
1: 是，
0: 对吧？很多我们的老观众，这个不需要怎么不知道怎么用，那个不知道倒多少的，
1: 对，
0: 全部有点什么，可能还要什么瓶身后面什么说明书看一看，这个完全不需要，一颗，咱们全部这些。好多瓶的功能都囊括，
2: 有香氛，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还有柔顺洗涤，包括无磷的硬水软化都帮您搞定了。我们洗衣服所要的也无非就是想要这些功能嘛，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颗顶多颗啊。
0: 哎，而且我们特别里面我们说到什么抑菌除螨，我们还有报告要给大家看一下。
1: 是是是，
0: 我们的抑菌不是给大家抑制一个细菌两个细菌，五大细菌哦，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贾斯酵母菌、肺炎克雷伯氏菌、沙肠门氏菌，
1: 对，
0: 都是大于99.9%的高效抑菌率，
1: 对，
0: 还有什么面螨？面板我们的数据出来是99.9%，很厉害，是这样有多效功能能够面板除菌的这个洗衣凝珠，
1: 对，
0: 给到大家价格性价比这么高，3分多钟，是不是后面如果这档我们现货卖光，试用未必有，我们的第七盒也未必有，
2: 那没有了，今天的话只有在今天，我们也是备了很长时间的货，已经距离上次有好几个月时间没有来到了，
0: 对，
2: 只剩最后7套，最后7组啊，
0: 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半的时间，好多观众都订了两组哦，自己家里面订了，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组，或者给孩子提醒他们，今天周末休息在家嘛。越是工作忙的，对吧？家里面洗衣服不想花很多精力了，好的洗衣凝珠备在身边，随时随地一颗一扔，交给洗衣机去洗，洗完以后你要的干净，对吧？香香的味道，还有多效功能都给你达到了，
1: 是，
0: 而且各个人群的衣服都不挑，
1: 对，
0: 贴身贴覆盖的那个被子，
1: 对，
0: 贴身的小衣服，
1: 内衣
0: 内裤，对吧？袜子、宝宝的那种衣服都可以洗的。
1: 没错，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其实是很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啊，家里面可能说买的也比较多，对于生活品质有要求，又得加洗衣液，还得加柔顺剂，这个到多少，那个到多少，根本搞不清的，而且家里面又占地方，每次倒完之后还黏黏哒哒的。但是今天有了爱思乐洗衣凝珠，您看看衣服被子放进去之后呢，直接就把一小颗扔进去就可以了，你就让它自己洗，这一小颗洗衣凝珠又能洗涤干净，还能有护色效果，还能有柔顺，还能有抑菌，还能有除螨，真正做到了七效合一，而且每一颗每一盒都是从国外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0: 这种洗衣凝珠你可以先下单，再到你身边进口商超去比一比看一看，五枪的七效合一的洗衣凝珠原装进口产品，
1: 对，
0: 而且是这种大的那种啊，
1: 克重
0: 七克一颗的，199能够给大家220克，性价比真的高。这个家里面是个消耗品啊，
1: 对，
0: 有很多观众甚至自己就一家里面就订两组三组，家里面备着，就夏天你可能洗衣服都要洗个吧，洗个一两次，
1: 对，
0: 每天洗板是一次是要洗到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算算这一整组才花到了100多块钱嘛，所以说咱们看到有货赶紧囤，因为很多顾客都在说，哎呦，上次距离已经好几个月了，
0: 对的，
1: 确实都是从国外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不是说我们想要就能有的，而且它在它本国卖的超级火爆，超级好，所以说我们也是见一次少一次，还能拿到这么优惠的一个性价比，在外面一盒就要花到99元，一颗要花到3块多，今天咱们一颗才花到了几毛钱啊，
0: 对，性价比真的高，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原装进口的好产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小零食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台条的，有到台条的饼、台条的梗，还有一个呢是沙琪玛。在这个季节你会发现不太有胃口，嘴巴发淡的、发苦的，有些人要吃一些带有味道的。这个台条饼啊，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然后带有点这个宁波风味的。因为像我外婆的话，宁波人就特别喜欢吃这种。199，看一下三个味道，每一个是四盒。3、4、12盒带回去，来自于东区老大房。那现场呢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我们今天算下来这样子的一盒、特别有性价比，因为十几块钱左右一盒。今天已经是小暑的节气，马上没几天也开始要入伏了，所以呢家里面小朋友又放暑假了，那家里这些零食、点心我们要适合夏天的，
0: 对，
1: 所以台菜味、台条味、我们大家先想到的是什么？一个鲜，对不对？然后有一点点咸口的味道，
0: 对的，
1: 然后在大夏天吃的时候没有那么腻的感觉，
0: 对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刚才说外婆是宁波人，一篓子那个夏天的时候炒那个台条花生、炒一大罐、放在了那个老桌子的雀巢咖啡玻璃瓶里面，所以这个台条啊阿拉上海人很喜欢，
1: 对，
0: 但是你说
1: 做万物，
0: 现在家里没有人去炒台条花生了，不方便、我们直接买点心
1: 来吧。
0: 今天有几种啊，台条的是两个风味，
1: 一个是台条饼、对吧，就是这种啊酥酥的这种感觉， 对吃口的话特别的松
0: 啊，
1: 然后特别的酥，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台条梗的话呢就是这种脆脆的、但是呢相对于什么麻花什么来说的话它没有那么的 硬
0: 对
1: 没有那么的硬啊，
0: 是的，
1: 这种呢这已经是两个味道了、每个口味各有四盒，然后再配给大家我们经典王牌单品、我们的沙琪玛、他们家的沙琪玛特别好吃、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
0: 是的。
1: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台条饼，好吧，
0: 好的，
1: 每个配料表首先保证一下大家、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本月的，
0: 是的，
1: 新鲜的不能再新鲜。
0: 对，
1: 今天是7月7号啊。
0: 是的，我看一下它保质期可以放多久啊？
1: 3个月时间。三个月，暑假没问题嘛，对吧？你看我们拿到手的还没有你的这个新鲜，
0: 对，
1: 没有观众朋友收到手新鲜啊。
0: 对对的，
1: 您收到手都是当月的。然后配料表：小麦粉、白砂糖、植物油、鲜鸡蛋。黄油还不是什么人造黄油什么的、对吧，包括你看海苔粉5%的添加量，再有白芝麻、食用盐、饮用水、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
0: 对，
1: 就是一点小苏打、
0: 是的。
1: 然后东区老大房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始创于1851年、真正的中华老字号了，
0: 是的，
1: 也是能够代表上海的这个味道、老传统老味道、我们打开看一下，
0: 是的，
1: 来，
0: 像这两天如果冰箱有空间你也可以放在冰箱，这样的话它不容易受潮，
1: 干点马上出没了，没两天马上出没了、无所谓了就然后打开盒子你看就是这样子、如果放暑假不是有很多节定暑假出去玩的吗、对吧，不管是自驾呀、还是去哪里呀、什么这种徒步啊，你看这个都可以随身带着，然后看一下啊，一块一块的，小时候可喜欢闻这个台菜的味道，
0: 对
1: 因为闻的就好像大海的味道一样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我们老大房东区老大房、它用到这个海苔是特别的优质的、
1: 我们用的台菜全部都是东台菜，东台菜啊、其实冬天有，然后春天也有、然后夏天也有，但是在这几个季节当中收上来的台菜、冬天的收上来更好、更鲜，而且维生素膳食纤维含量更高啊，然后你看掰开来之后它没有那么硬，对吧，而且你看上面的裹的一层这样子的厚厚的台菜粉、因为新鲜的台菜收上来之后它要进行加工的、首先要多次的洗完了之后还要去把它熟制完了还要再把它磨成这样子的粉，而且我们里面还添入白芝麻在里面，所以又有白芝麻芝麻香，对吧，又有这种台菜的这种鲜香的味道在里面，试试看好不好，
0: 是的，尝一口，我也拿一片。这个你别说，有的时候像我家里啊、我妈妈早上不想烧早饭的时候，就用它几片台条饼配上咖啡，哎，万年不变的咖啡。
1: 我觉得不能吃，一吃就是觉得好香。直播之前，因为我刚刚外面吃完中饭回来，顶了个大太阳回来，你知道吗？特别热。然后我看到这种饼干，我就一下子就感觉不是特别有食欲。但是他们家这个台菜饼一吃，哎，很鲜。
0: 你如果真的是那种，就传统的饼干，你可能看到是不太吃得下去。但是第一，它放了这个海苔，
1: 它是咸的。哎，
0: 你一看到这个绿色，你就挺开胃的。首先从颜色上，再有的话海苔。男女老少都挺喜欢的，家里的男士很多喜欢吃那个海苔花生的，对吧？它这个海苔饼干，咸咸的，甜甜的，咸甜，
1: 而且你可以仔细的品一品上面这个海苔粉的这个味道， 炒的好的那个排条粉，它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
1: 就是它没有那么苦，知道吗？它不焦，它不苦。有的会炒过头，它会变焦变苦。
0: 对的，
1: 有的会炒的不到位，它会有一股腥味儿，甚至有的呀，它就是不新鲜的那种啊。
0: 哦，这个绝对香，它是优质的，产地是这个优质原产地的，怎么那么好吃？
1: 靠海边的嘛，不就是宁波、福建这块地方为主，对吧？然后其实。海苔是什么了？海苔是就是那个一根根须那种的，被称为大海的头发那种。
0: 它里面营养很丰富的。
1: 它洗起来很麻烦，洗不干净就是沙呀、土啊、泥啊之类的啊。然后我再来开一个台条梗，这个哎呦，这个好紧哦，也都是七月份当月的。我小时候最爱吃这个。
0: 哦，这个吃的少，我们家买海苔饼比较多。
1: 我小时候爱吃这个，因为它这个是
0: 它有点像脆麻花，
1: 对，
0: 但那个天津脆麻花太大太硬了。
1: 这个是。因为它很细，知道吗？对，它很细，所以它没有那么硬的感觉。
0: 这个也香，
1: 就是
0: 这个小小的，
1: 对，
0: 细细的，挺好的啊。
1: 就这个味道呢，就是脆口为主。
0: 对，
1: 然后呢，海苔味道重的话，就是这个。台条饼对吧？
0: 台条饼呢是咸甜，这个呢是偏咸口。
1: 对，这个是偏脆香，
0: 对的，
1: 对吧？然后再来一个我们的沙琪玛。
0: 沙琪玛，哎，我们有到咸甜味道的，还有这个甜的。
1: 他们这个，
0: 但是现在的沙琪玛呢，没有做以前那么油腻，那么甜了啊，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味道。
1: 以前的沙琪玛要那个大油锅，
0: 哎，这个好，小小的，
1: 给，
0: 那就一口一个，对吧？有点像比一口酥嘛这个大一点。老超级的沙琪玛老大一个，一次性吃不完，对吧？
1: 你们他们家沙琪玛还有一股
0: 香很。
1: 香草味儿，对不对？像那个香草冰激凌的味道。给你重新开一个，
0: 重新开一个。
1: 它很软哦，你知道这个特别适合像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很适合我们。
0: 真的是香草冰激凌的口感，
1: 很适合我们大夏天，接下来38度啦，40度啊，
0: 香香的，
1: 别出门，对吧？家里面开个空调。
0: 今天外面就好热，今天说是几度？35度，简直出不了门了。
1: 对，然后家里面开个小空调，对吧？然后那个叫什么呀？茶一定要泡热的，因为三伏天我们发发汗，喝喝热茶，对吧？
0: 家里泡那个功夫茶，各种的这个红茶、绿茶，
1: 对，
0: 茶点把它做茶点非常不错。
1: 然后他们家这个沙琪玛还有一个特点哦，就是除了个头小啊，你吃起来特别方便之外，它很软，你看。这样子多软，看到吗？特别特别的软糯，所以你知道我们东区老大房的这个沙琪玛，其实原来其他组合当中也有好多人顾客点评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里面年长的，对这个沙琪玛特别喜欢。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套组合是我们全新品哦，
0: 对的，
1: 全新品。
0: 所以我们也是完全考虑了这个年纪大的，对吧？叔叔阿姨的需求，这三个东西没有咬不动的。
1: 对。
0: 都是咬得动的，一个是脆脆的，就细细的嘛，你一咬就下来了。海苔饼那肯定咬得动，
1: 对，
0: 沙琪玛是软糯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80的、90的，这个牙口不好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老上海经典味道，好吧，东区老大房100多年的老字号了。
0: 对的，是的，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四盒。再来看一下，台条饼四盒，台条梗四盒，沙琪玛四盒。老字号199，平均到每一盒十几块钱，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啊！您可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调虎台，别名台菜、台条，它生长极快，浓缩了整片海的滋味。唯有冬末春初采收的台条，才够细嫩鲜醇。初春的虎苔铺展在咸淡水交汇的潮间带，可采收时间仅有退潮后的短短数小时，全靠人力完成。虎苔分布零散，想满载而归也是需要挑战体力的极限。采收的鲜虎苔需先用海水清洗，最大程度锁住海洋本源纤维，采收要赶在连续的晴天，借助阳光与海风晾晒2天，就能获得色泽乌绿、蓬松齐整的苔条。约100公斤新鲜海苔，仅能晒出5公斤左右的干苔条。虎苔是宁波人独有的海味之素，风味赋能能力强，经热油一激，就能生出焦糖与坚果般的复合暖香。苔条碾碎揉进酥皮，反复折叠擀压，撒上一层虎苔粉，放置烤炉烘烤。高温烘烤的瞬间，苔条的咸香与麦香、油脂香彻底交融，咸鲜的海味中和了酥点的甜蜜。
0: 哇，今天这个真的超级的开胃啊！像这个季节，你说哎呀，吃一些什么小零食好，对吧？ 什么话梅啊，或者有些太甜腻的，我们家不是，我其实很喜欢买那个巧克力。嗯，好嘞，现在这个
1: 季节现在吃不下了吧？
0: 哎，吃不下了呀。
1: 然后我老公说我了，好嘞，侬再个浪费，它要过期嘞。
0: 对，
1: 但是你知道吗？我每次如果买这个台条饼回去，嗯，从家里的先生到我儿子，嗯，到我公公婆婆，他们都是48年的，人家这个你已经没读了，他们一看到这个
3: 70来岁了，
1: 很有情节的，因为好像从他们小的时候就是吃个这个台条饼的。
3: 对，
1: 然后我前面说到我家里是那个外婆是宁波人，嗯，所以我们家也有宁波情怀。然后我妈妈一看到台条饼，儿子，哎呦，就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所以呢，像今天的这个味道，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一看就个钟，哎呦，回想起当年吃的这个感觉了。
3: 对，
1: 你现在再那种什么新奇的这种新鲜的东西啊，不如这个更怎么说，让他们更有喜欢的感觉啊。
3: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套是全新品，嗯，对吧？
1: 对，
3: 赶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因为暑假确确实实有很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嗯，计划一下的要出去旅游的。
1: 我们家呀，
3: 对啊，
1: 他们后天出发了呀，自驾游。
3: 不管是去南方还是去北方，哎，你总会想心点心要带着，嗯，对吧？
1: 是的，
3: 就是像我前两天也是的，去北方，嗯，头一顿吃挺好，第二顿吃挺好，第三天就有点腻了，你知道吗？就是
1: 这个属于餐后可以。
3: 你这个点心就是自己从小吃到大的，
1: 对的，
3: 对吧？
1: 是的呀。
3: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台条饼上面的台条粉，哎，很厚，
1: 对的，
3: 这么厚厚的一层，
1: 对，
3: 你吃到嘴巴里面
1: 像那个绿地草原一样的。
3: 对，
1: 而且我们是来自于这个宁波的这个台条嘛。嗯，很好吃，
3: 东海苔，
1: 特别香，
3: 对，
1: 哦，
3: 东海
1: 鲜，
3: 就是新鲜度，然后更高，然后还有我们老师傅炒制的这个工艺，嗯，因为台菜，嗯，对吧？它变成台条粉，嗯，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1: 对的，
3: 对
1: 的。
3: 这个过程如果做的不够好的话，这个，啊，台条饼啊什么的这些食品
1: 就不鲜香了，
3: 一个不鲜，
1: 是，
3: 还有一个不香，
1: 对，
3: 很可能会吃到一些沙呀、土啊、渣呀，或者有一些苦啊、涩的那种味道，嗯，对吧，嗯？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很好，这个真的，这个台条饼是出乎我的意料，嗯，就是特别的鲜香，嗯，然后上面还有白芝麻，就是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很还原我小时候的味道，因为我们东区老大房它就是1851年到现在的品牌，
3: 对，
1: 所以我们优质的原料，优质的这个工艺，
3: 嗯，这个呢跟我们的台条梗不一样，嗯，啊，这个是非油炸的，嗯，对吧？所以就更适合更多的人，嗯，对吧？而且你看我这样子，两个手指头轻轻一掰，掰开，嗯，没有那么的硬，好吧，嗯？厚度也是恰到好处，刚刚好的，嗯，啊，就是咸鲜甜的口感。
1: 对的，
3: 平衡的特别好。
1: 是的，因为它用到的小麦粉，哎，加鸡蛋，加上这样的海苔粉，
3: 没有任何色素。嗯，好吧，没有任何色素。对，
1: 刚才配料给大家看了，嗯，这个海苔饼的话，它唯一放的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没有了。
3: 这个
1: 所有的配料都是干干净净的，
3: 这个脆脆的，
1: 对，
3: 而且越嚼越香，嗯，这个脆，
1: 是的，它里面还加了白芝麻，嗯，所以它很鲜香，嗯，然后它是那个饼干的部分，它是小麦粉混合了鸡蛋，
3: 对，
1: 再加上了这个海苔，绿色的翠绿的海苔，
3: 还有一
1: 芝麻香，
3: 还有一点点当中带有一点小甜口，
1: 对的，
3: 很多的
1: 咸甜，
3: 很多的台条饼它就是一个咸味儿，嗯，对吧，嗯，或者是台条的味道比较重，嗯，
1: 对的，
3: 但它这个会带一点点小甜口，
1: 对的，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它是非常开胃的。嗯，很多观众有的时候半夜饿了，像我们家，又要提到我家，我公公婆婆他们也跟我说啊，尤其是我婆婆，她说她晚上饿了会睡不着觉，嗯，她半夜起来塞一片饼干马上就能睡着，所以他们家的话永远备了点饼干以备不时之需。
3: 我也是这样，哎，
1: 你也是这样，是吧？
3: 饿了就睡不着，啊，我也年纪大，
1: 像我呢家里我倒是忍一忍能够忍过去
3: 我不行，我要是饿了我就，
1: 哎，一老有见他一睡不着就一定要吃饼干，因为饼干为什么最方便最快速呀，
3: 而且饼干感觉是像吃饱了
1: 最快，
3: 就是你要是来一个番茄来两个黄
1: 瓜，你不可能半夜
3: 感觉好像没有吃东西一样，哎，对不对？
1: 而且你不可能半夜起来去弄这些东西，所以饼干的话很多年纪大的家里一定要备的，像我妈妈呢就是经常懒得，她是比较懒得去做早饭，饼干帮一备好
3: 啊，也可以，哎，包括下午肚子饿，小孩子
1: 对
3: 现在都要去爷爷奶奶家，
1: 是的，
3: 外婆家过暑假，睡个午觉，对吧？嗯，1点钟、1点半、2点钟醒了，刚好肚子有点小饿的时候，给他配个冰激凌，来一点我们这样子的传统的小点心。嗯，而且今天不是单一味道，今天我们是有12盒，对吧？12盒是三个味道，
1: 三个味道。
3: 它如果是12盒是一个味道，你真的会吃腻的，哎，对不对？
1: 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4盒，这样子的4盒，
3: 对，
1: 台条梗4盒，嗯，沙琪玛4盒，12盒，
3: 对，
1: 你作为就是几家人家分享一下也可以，
3: 对，
1: 聚会的时候你拿一盒。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3: 哎呀，你要去
1: 自驾高铁，
3: 你要去自驾
1: 带上它，
3: 方便了，对吧？你就 这样子
0: 三个味道。
3: 对，每一盒我们今天就花下来就十几块钱左右啊。然后反正上海呢，过两天10号，7月10号开始入伏，入伏之后的话，天气就是真的越来越热了。
0: 对的，
3: 能不出门大家也不出门了，对吧？我们东方购物全部都帮你免费配送到家。
0: 是的，但如果你选择去旅游，像我们家的话，他们明天后天出发去贵州、云南，这种点心都带上了，因为我跟我妈说，你都那个什么薯片、小朋友吃
3: 的快，
0: 因为你
3: 贵州菜吃不惯。
0: 对，而且你在当地买不到我们上海本土味道的点心的，所以像我儿子的话，那个小嘴儿挺刁的，哎，他吃到后面就要吃这种东西了呀。像我妈妈年纪大的也是的，所以这种点心太好了，它适合的场景特别的多，
3: 对，
0: 太贴近我们的生活了。
3: 对，
0: 好吧，今天全部三个味道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99元12盒带回去，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款是东区老大坊的台条味的一个点心组合。台条部分呢，
1: 全新品
0: 对，
1: 今天是
0: 两个，一个是台条饼，一个是台条梗。然后给大家一个甜口的沙琪玛。
1: 对，
0: 尤其这个沙琪玛，我们做的小小的，一点都不腻，也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
1: 对，
0: 以前的沙琪玛老大一个，然后呢特别油，特别的腻，现在没有。对，现在都改进了。但是像台条梗、台条饼，我们是还保留了这个老上海的这个味道。
1: 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台条味道的点心一定要提一嘴啊，它这个台条粉都磨得很细，对吧，磨得非常细腻的感觉，你吃到嘴巴里面自己能感受得到的。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啊，你有的不好的，你知道那种台菜的那种点心啊，吃到嘴巴会有一点点那种腥味儿，对吧，海腥味儿嘛，对吧，因为毕竟是大海的这个植物嘛，所以我们今天因为东区老大坊本身就是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对于加工工艺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毕竟1851年传承到现在，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就是经典，
0: 对，
1: 传承的就是老味道。
0: 对的。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真的超级受欢迎，订的人很多。因为像这个年纪大的叔叔阿姨牙口本身就是不好的，
1: 是
0: 很多新型的点心他们可能也接受不了，像我妈就喜欢这种传统的。
1: 对，而且你知道
0: 新起来的不太，就尝一尝也不太会去回购、
1: 对，包括你看三伏天的时候、就不要说年纪大的了、我们基本上很多年轻人都会感觉天气热了没什么胃口，没什么想吃的、
0: 是的，
1: 对吧，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吃一点自己喜欢吃的、
0: 我跟你说、我在大冬天的时候倒是不太吃零食，吃的少的、我这两天我家里买了各种各样的零食、大概也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饭后的话可能会来一个，比如说现在这个台条饼，
1: 因为会觉得
0: 买了那个什么旺旺鲜贝、家里那还有薯片，吃的不多，但是你就塞几口的话，有种幸福感和满足感，
1: 对自己的味蕾，
0: 想丰富一下自己的味蕾，可能沉寂了一个冬天，然后到了现在的话，那胃口呢也没有大开的情况下，吃好晚饭，来点这种小甜口，来点这个小咸口都可以啊。像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的话，男女老少都喜欢，
1: 对，基本上也不挑人群，没有那种特别硬的或者特别干的，对吧？或者是特别甜的那一种，反正也是符合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想要吃一些咸味的，想要吃一些鲜味的，
0: 对的。
1: 所以你看，我们三个口味当中，除了沙琪玛就是带一点甜口、但不是很甜腻的感觉，台条饼也好、台条梗也好，对吧，都是以咸口为主的、
0: 是的，尤其家里的茶客，老茶客爱喝茶的、这几个三个东西当做你的这个茶点、太合适了。
1: 是的，一盒算下来、今天只要
0: 十几块钱。
1: 对，而且我们保证大家全部都是本月的新鲜批次、这个月的新鲜批次啊，我们的台条饼跟台条梗的保质期是90天，沙琪玛呢是180天。
0: 那更时间更长了，
1: 对，
0: 而且沙琪玛每一个它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对，
0: 你外出携带就一个一个的很方便，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000。

0: 我们今天是1992盒，也建议大家尽快吃掉。像我觉得两家人分一分，像我们家就是两家三家，一分就分掉了呀。
1: 对，
0: 尽快吃掉，然后吃完再定。哎呦，
1: 你暑假基本上很多放暑假的，对吧？家里面有的时候在家休息时间也比较多的，这个消耗起来就很快的。
0: 是的，
1: 对，早餐有的时候早餐真的不想吃那些包子、馒头、油条。
0: 是的，
1: 对吧？一杯冰牛奶、冰咖啡，
0: 你知道油条是要人工去买的呀？像我妈妈早上去买一缸个凉
1: 鸡，吃你别跟我说了，一听就
0: 我说你不要吃那些鸡，都中暑了。你这个放在家里对吧？吹着空调，打开就能吃，你说多好？
1: 就有的时候就是稍微对付两口，
0: 对，
1: 不要让自己的胃饿着，
0: 对，你不让它空磨。比如说像那个晚饭前没烧好，我儿子现在喊饿，他现在胃口好了，
1: 对，
0: 这个很尴尬的一个时间点，你给他塞个一片、两片的饼干，
1: 对，然后你说我们这个还不是瞎对付，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还都是老上海的味道，对吧？
0: 对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以我这个台条饼为例啊，对啊，来，小麦粉、白砂糖、植物油、鲜鸡蛋、黄油、海苔粉、芝麻、白芝麻啊，食用盐、饮用水，添加剂只有一个叫碳酸氢钠，
1: 小苏打，
0: 就是小苏打，没有这个还做不了饼干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你看它脂肪也不算很高啊，17.9，蛋白质有到8.2，所以这个真的很好。然后又是东区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老字号，
1: 对，
0: 它尤其对这个海苔，这个海苔粉，
1: 来给你看一下，
0: 哎，这个台条，选择到的都是优质的原产地
1: 东台菜。其实夏天可以收割，对吧？春天也有，然后秋天没有，基本上冬天也有。这三个季节当中，冬天的更好，好吧？冬天更好。我们在那个秋天吃那个什么台菜月饼，对吧？好的品牌的台菜月饼里面也都是拿那个什么东海苔，东海苔做的，喜欢吃吧？想不想吃那个新鲜的那种味道？然后你看我们上面裹的这层台菜粉，是不是挺厚实的？料还挺扎实的，而且它磨得很细，磨得非常的细，对吧？再有一个，你去吃它，慢慢的去品，好的这种台菜味道的，真的，你就是吃一个鲜味儿，吃一个鲜味儿，它不是靠人工的那些真鲜，对吧？就本身这个大海里面的这些味道嘛，就很鲜。
0: 而且你知道吗？像这种海苔品，我曾经买过，从曾经的了，挺贵的，随便称了一小把，就这么一小袋啊，50几块钱。所以我们今天这么大一盒，十几块钱。
1: 我为什么
0: 这一盒是多少？275克哎。
1: 我为什么觉得他们家今天这个台菜饼特别好吃？因为我以前
0: 特别香呀，
1: 我以前吃到的过那个也有台菜饼，它比较松，比较软，
0: 因为台菜不够好，
1: 还有比较它烤的也不好。就是火候烤的也不好，我们是烘烤出来的，这个口感是脆脆香香的，
0: 对的，
1: 对吧？
0: 一点都不油腻的，好吃的，配上咖啡，配上那个茶，我是蛮喜欢喝红茶的，下午泡杯这个红茶。
1: 我喜欢喝咖啡，
0: 你喜欢咖啡，我也是每天必喝的，可以一天喝两杯。茶的话，我蛮喜欢喝红茶的，所以这个的话，跟我的咖啡，跟我的茶也很配。
1: 我们这个
0: 小朋友们配牛奶，配果汁，
1: 对我们这个没有加任何味精。
0: 哎，没有没有，对对对，
1: 没有任何味精。
0: 我看看这个台条
1: 没有任何谷氨酸钠，什么真鲜剂。它鲜就是靠上面这个海苔粉，海苔粉啊。
0: 是的，然后我们除了海苔饼之外，还有这个台条梗，对吧？台条梗细细的，有点像脆麻花。
1: 对，
0: 但是呢，就咬起来的话是咬得动的。针对于牙口不好的，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
1: 它是有一点松松脆脆，
0: 对吧？是的，也香的。
1: 对，
0: 海苔的部分，台条饼、台条梗，还有一个沙琪玛。沙琪玛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对啊，全部每一盒都是当月的新鲜批次，我们卖完这批就结束，好吧？因为在整个我们东区老大房所有的门店来说，夏天的话并不是他们就是说产量特别高的一个季节，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加油下单，今天订的人非常的多，
1: 对，
0: 扫码下单还可以再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是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一个老字号啊，台条口味的点心组合，
1: 全新品，
0: 全新的，对的，台条梗就细细的像脆麻花的，台条饼就是台条的两个味道，还有沙琪玛，咸的、甜的都给大家准备了啊。
1: 对，然后我们保质期的话，我们台条饼跟台条梗的话都是90天的保质期，沙琪玛呢是180天，半年的保质期。您放心啊，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的，而且我看了一下，我们三个口味啊，基本上来没有这个防腐剂什么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吃的话比较放心，因为毕竟传承于1851年，对吧？老字号、老味道、老点心，就很多爸爸妈妈去逛食品商店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也没有目的性的，不是说我今天要去买点什么去逛，有的时候进了食品商店，哎，看到一些这种老味道的，对吧？那种点心，
0: 哎，我也会的，
1: 会顺便买一点回家呀，
0: 是
1: 之类，对吧？
0: 很有可能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要去买，但是我走过路过看到台条饼之类的，我会想要买一点的。
1: 好久没吃了，
0: 哎，对的，这种台条饼好吃的，这个沙琪玛的话也是多少年了，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从我有记忆开始，沙琪玛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到现在。
1: 小的时候那个课间休息会有那个沙琪玛，是那么大一块的，
0: 老大一块，
1: 就是无从下口，
0: 手捏好之后油的要命，
1: 而且
0: 那现在改良了，
1: 而且没有那么软，对吧？没有那么软。小时候的那个沙琪玛，它工艺可能不到位，它没有那么软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东区老大房这个沙琪玛，软软糯糯的，对吧？
0: 对的，
1: 也不甜，也不腻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超级的受欢迎了，而且现在正好是暑假，无论是孙子孙女到你家来住几天，还是你们全家人要出去游，无论是坐飞机、坐高铁，像我们家是自己自驾出去，这些你带着，它也轻，也不是特别占分量。这一盒是275克，你路上带个这一盒也就差不多了，对吧？
1: 对，这个台条梗呢是250克啊，275克，250克，沙琪玛的话是138克，
0: 轻一点，
1: 三个口味啊，甜口的、咸口的、酥的、脆的、软的、糯的，是不是都有了？
0: 是的。
1: 然后每个口味是有4盒，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组合就是12盒，199。
0: 是的，12盒呢也不嫌多。
1: 对，
0: 你总有兄弟姐妹、有朋友，你分享一下。
1: 我跟你说，
0: 像这个你出去分享，别人一看，哦，东区老大房。分享的人，您家也吃得放心开心。
1: 对，你那个台条梗可能不一定会去当做早饭，对吧？但是台条饼，你会把它当早饭。
0: 然后还有这个
1: 沙琪玛，
0: 你可能来一个，
1: 你也会来个两个，
0: 对
1: 吧？早上的时候一杯牛奶啊，或者是一杯咖啡、一杯奶咖呀，来两块，对吧？很多小胃口小一点的，就是2块就够了，就感觉不到饿就行。
0: 据我知道，身边的好多的就是那个带小朋友的啊，外婆会陪着，像我们家哎去游泳、去打篮球，你就带一个在路上。
1: 对对对。暑期啊，暑假班呀，对吧？夏令营啊，等等啊，然后你看它多软哦，很松很软的，就是跟我以前小时候吃到的那种稍微偏硬一点的真的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所以你看这个，即使是家里面80-90岁的爷爷奶奶，对吧？
0: 哎，以前那个还特别粘牙，
1: 对，
0: 现在就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了。
1: 真的适合家里面的爷爷奶奶来吃。你看，我真的没有特别特别的使劲儿，但是它非常的松，非常的软，对吧？而且它香。有一股香草的气息在里面。
0: 是的，所以还有10分钟的直播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盒，家人分享一下，真的是有些还嫌不够嘞，
1: 对，
0: 送人之类的，好吧？199，12盒，新鲜的批次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9分钟，现在正好是下午将近3点半的时候，对吧？叔叔阿姨可能午睡起来了，或者忙活了一个上午了，到了下午休息的时候来一片饼干。像这个时间点呢，也是我家儿子功课做到现在，暑假作业没完没了的在忙，也可以给他看看电视，来一片我们这个台条饼。我们除了有台条饼之外呢，还有台条梗，还有这个沙琪玛，有3个味道的选择。
1: 对，就是点心，对吧？不是零食，不是纯粹的零食。对，零食的话你只能是说嘴巴馋的时候，对，看看电视的时候，
0: 对，
1: 实在无聊的时候。但是我们这个点心的话，你是可以肚子饿，对吧？可以顶饱的那种，而且都是上海的传统的味道。
0: 是，
1: 因为毕竟你还是要看品牌，东区老大房1851年传承到现在，清咸丰元年啊，你想看老大房的前身就开业了。所以到现在上海也有30多家门店了，有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经常去逛一逛，拿个就是随便拿几盒点心，100来块钱就没了，对吧？你看我们今天3个味道一共是12盒，今天的价格在东方购物是199的价格，
0: 对的。
1: 最重要的是入伏了，那么热的天你不用出门，你知道中午我真的是要不是因为肚子饿，我真不想出门去吃饭。那个大太阳底下那体感温度啊，远远不止35度。
0: 对，
1: 对吧？你这么热的天，我们东方购物照样帮你免费送货到家，
0: 是，
1: 全部都是这个叫什么新鲜批次。
0: 对，而且接下来的天气好像越来越热了吧？
1: 哎呀，入伏了啊，入伏了能不热吗？
0: 伏天，
1: 7月10号开始出梅。7月10号入伏，7月12号出梅。今天是小暑，7月7号，
0: 反正有的要热了。
1: 我们的生产批次
0: 秋老虎还要热一热
1: 了。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
0: 新鲜的，
1: 都是当月的，
0: 对的，
1: 都是这个月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台条梗、台条饼的保质期是3个月的时间，所以你看，定定心心，都定定吃。
0: 尤其我们老话说，这个天气越热，你还越得吃点东西。你不能说哎呀热了我没胃口，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但人对人体消耗非常大，
1: 人在就是很热的情况下，它本身它自己消耗的就会比较厉害。
0: 对，
1: 就是夏天的消耗会比冬天的这个消耗更多。
0: 是的，
1: 但是呢夏天你又没有什么胃口，对吧？又吃的不够多，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0: 我们要吃点开胃的，
1: 让自己的食物呢多样化一些。
0: 对，
1: 多样化一些。
0: 是的，是的。像饼干的话，哎，你说家里
1: 可以备
0: 各式各样的饼干都有了，
1: 可以备一点，不是让您代餐啊。
0: 对，
1: 代餐也是不健康的一种方式。
0: 哎，对的。
1: 但你可以自己就是备一些，让自己开开胃，对吧？让自己这个嘴巴就是感到一下满足。
0: 比如说今天晚上打个比方，晚饭吃的油啦，吃了比较偏辣。
1: 今天晚上还看球吗？还有球吗？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看，
1: 不看，不熬夜不健康。
0: 吃完了，不过我也熬了，昨天也有睡了几点，1点半睡，睡的也是晚的。但我睡得晚，我吃的蛮健康的，对吧？虽然你别看我好像看他们都说我不吃饭，其实我很认真的，早上起来什么那个麦片啊、鸡蛋啊、牛奶啊，有的时候香蕉、牛油果都要上。
1: 今天
0: 晚餐的时候蛋白质要补上。
1: 会保养，
0: 要保养的，要跟你向你学习。
1: 我会吃会保养，就是你吃的多，也就是挑好的吃。
0: 对，
1: 就是吃，就是吃了也不怕。
0: 像这种类型的，我是这样子的，我有个理念，就是什么都能吃，但是什么你都控制个量。比如说以这个为例，你可能一次吃个一片。我对自己的话，我的要求是吃一片，但我今天可能特别想吃，我吃2片到3片，截止了。
1: 吃这样子的点心，吃这样子的饼干，吃包括糕点，我们要选配料表里面是天然食物的。
0: 对的，
1: 天然食物的啊，什么意思？你看小麦粉。对吧？你做馒头做什么？不是都叫小麦粉？
0: 对，
1: 白砂糖自己做菜也会放，
0: 对
1: 吧？植物油炒菜用的，鲜鸡蛋是不是？包括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天然的黄油。然后海苔粉是什么？就是苔菜把它加工出来磨成粉，对吧？白芝麻、食用盐，这个饮用水、食品添加碳酸氢钠。就是食用小苏打，这个做饼干肯定要稍微用一点，因为我们不是油炸的，我们是烘烤出来的，所以你肯定要放一些这种小苏打，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吃到的里面的都是一些天然的这种食材帮你加工出来的，是不是吃起来就负担更轻，吃起来是不是就更放心？而他们家这个海苔饼，包括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台条梗、台条饼，都是这个就是苔菜粉用得很好，
0: 对的，
1: 对吧？
0: 我们是优质产地的，都是宁波的那个苔条，
1: 冬苔菜，
0: 是的，
1: 冬苔菜哦。所以你看吃这一块饼的时候，不单单你能饱腹吃到香味儿，还有苔菜呀，就是植物当中的膳食纤维。 有没有？对吧、嗯？包括什么维生素之类的。
0: 对的。
1: 还有说它烘烤的这个火候特别好，有点脆香脆香的这种感觉。嗯，这一块就是这一层呢是鲜香的，对吧？然后底下烘烤出来这个饼的话是酥香的、脆香的这种。
0: 嗯、是的、嗯。所以看到这边还有四分钟的时间，你这第三块了呢。嗯，今天的量到了。
1: 我还中午吃了一碗面呢，一碗面都吃完了。我
0: 是的，所以它作为一个就是我是啊饭后的午饭后或者晚饭后来一个小甜、嗯、也不是小甜点一个。
1: 咸口的，
0: 对对对、嗯，一个小点心很合适。嗯，你控制一下量，每次不能说一盒一次一盒吃了那不行，每次来个几片，
1: 对，哎，
0: 又满足了你的味蕾，满足了你的食欲，又不会过量啊。包括这个沙琪玛，嗯，你看也是的，小小的，每次来个一颗、两颗，好吧，留时间给它订购了啊，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3、4、12盒带回去，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

0: 两分多钟直播就要结束啦。东区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老字号，所以它其实除了这个台条啊，像我们的小麦粉、鸡蛋这种原料，食物的原料都是优质的。
1: 对，你其实看东区老大房在东方购物也出现了很长时间，但是呢直播呢不是很多见，对吧？偶尔来一次，偶尔来一次，但是他们家基本上带来的都是上海的传统点心，对吧？什么之前哈豆啦，包括还有之前什么蝴蝶酥啦，
0: 老上海的味道，
1: 全部都是我们上海小孩从小吃到大的。今天的话也是他们全新品，之前没卖过的，
0: 对，
1: 台条饼、台条梗，
0: 对，
1: 对吧？
0: 对的。所以呢，就是叔叔阿姨一看，哎呦，这是我们以前吃的味道呀，
1: 好久没吃了，
0: 对的呀，可能最近出去逛的也少，
1: 是。
0: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划算的，因为我之前我也好久没去了，就是在那个我们家离四川路蛮近的四川菠萝，称个就是散装的台条饼，随便称一称50几块钱，
1: 对，
0: 就一个袋子，
1: 对。
0: 哎，我也觉得现在台条饼蛮贵的，我们今天一盒那个台条饼是275克，算下来才16块，
1: 十几块钱，对，十几块钱。真的，现在有时候随随便便看一包饼干，老小一包饼干，就是包装的特别的豪华，可能都给要多少钱，20来块钱了，多少钱了，
0: 对
1: 吧？对
0: 的，有些小零食还是做的挺贵的，所以我们今天性价比还是高的，又是老字号，又是老上海的这个味道，新鲜的批次，199做12盒给大家。现在就是还有1分28秒的时间，
1: 对，
0: 尤其现在夏天了，你补充一下体力，对吧？作为一个茶点，自驾游、高铁、坐飞机都能够带上它。
1: 对，保质期、生产是日期，跟大家最后提一下啊，全部都是这个月新鲜批次。台条饼、台条梗，我们都是90天保质期。沙琪玛呢是180天的保质期，所以就放心订啊，12盒来得及吃的。
0: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啊，194元带回去，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0。

0: 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咱们的衣服呢，夏季每天都要更换，包括呢床单、被罩等等啊，家里边可能清洗的工作呢，要比平时啊可能要繁忙一些。那说到清洗工作的时候，不得不说咱们现在运用到的，比如说一些洗涤的产品，从最开始的，比如说像这个洗衣粉、洗衣皂，包括洗衣液，还有到现在的洗衣凝珠，科技在进步，咱们的生活的便利性一步一步也在提高当中。所以啊，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洗衣的那些事情。当然也是请到了我们在洗涤方面啊，其实也是我的一个老搭档了，晨曦你好。哎，
1: 谢谢任燕，所有朋友大家好啊。那确实啊，现在的话呢，因为大家的洗涤的频率是比较多的，因为现在的话天气也很炎热嘛，所以说我们到底跟大家分享一下应该怎么来选择一款好的洗涤的一个东西，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一路这么洗涤过来之后啊，大家有哪些洗涤上的一些心得和见解，我们都可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
0: 我们在说今天的洗衣凝珠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咱们这一路啊洗涤产品的一个回顾。
1: 好，
0: 其实啊，我们现在有时候经常也会回忆往昔的一些生活过程。最开始的时候家家户户用到的是啥？
1: 洗衣粉。
0: 洗衣粉，哎，
1: 就是在我们画面的最左边的这个啊。洗衣粉的话呢，这个以往的话基本上在家里面洗衣服都是往那个洗衣机里面，你说我倒个一勺倒个两勺，就这种粉质的。
0: 对，
1: 但说句实话的，它这里面大部分啊还都是一些化工添加的一些产品。
0: 是，
1: 所以说像任燕你摸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呦手好像有一点
0: 渣渣的、粗粗的，
1: 对吧？
0: 对，
1: 而且常年用到这些产品，你洗完了之后，你会发现手啊，好像有点没有那么的光滑。哎，
0: 我真跟大家说啊，就是我刚才摸完之后啊，你手虽然这样使劲甩了一甩啊，但是上面还是有一些白色的一些粉末，
1: 而且有一些洗衣粉的残留在上面了。
0: 嗯，
1: 所以说的话呢，像洗衣粉这个，后来随着时代啊，现在我相信用它的已经是越来越少了，
0: 很少了。
1: 对
0: 对, 对，除非真的是有老的一些情怀，包括可能有一些粗布的衣服需要它去洗，所以洗衣粉呢现在用的是越来越少，因为它也不定量，
1: 对，
0: 你也不知道到底具体要用多还是用少，对吧？
1: 对。
0: 好，接下来观众可以看到 啊，
1: 这个就是洗衣皂。哎，因为说手洗嘛，用它来用起来是非常的方便的，
0: 对，
1: 搓一搓。但是像洗衣皂这个东西，它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一个化工制品，就里面或多或少还是添加了一些化学的一些制剂呀，包括一些皂角的一些成分在当中。
0: 对，是。
1: 而且洗衣皂你每次洗完了之后，你会发现手就特干了。
0: 接下来呢，您看到
1: 了这个啊，这个就是洗衣液了。我相信现在是绝大多数家庭里面可能用到的都是这一代了。
0: 对，
1: 洗衣液啊，它相对来说功能会比较单一一点。
0: 对，是。
1: 它仅仅达到的是一个什么洗涤的干净的一个程度。
0: 哦，对。
1: 但是现在你有没有觉得家里面买一瓶洗衣液我可能不够？
0: 不够，
1: 我要再买一瓶消毒的。
0: 对，
1: 我要再买一瓶柔顺的。
0: 是，
1: 而且洗衣液它还分出很多的这些分类啊，宝宝的单独的洗的洗衣液，
0: 是，
1: 对吧？你的羊毛的、真丝的，各种各样的，它可能洗衣液就会分出很多很多。那而且。